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热点财经报道。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十年，年开行量增长10.8倍。
0: 全球市场肃然，美元指数18号大幅上涨，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上涨。
1: 国际财经观察聚焦中东局势，瑞士外交部证实美伊会谈取消，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总台记者实地探访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有所恢复，数量远没有达到战前水平。业内人士预计，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分阶段恢复通行，航运积压与安全因素成为双重考验。国际油价回落后，全球多国是否会继续加息抗通胀？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获得3家主要评级机构授予的投资级信用评级，债务融资市场操作空间进一步拓宽。
1: 业绩指引不及预期，国际知名管理咨询公司埃森哲股价6月18号承压下挫近18%。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加速推进业务重组，大规模裁员计划提上日程。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2016年6月，渝新欧、荣新欧、易新欧、汉新欧等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这个统一的品牌。十年来，中欧班列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大幅提升。国铁集团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中欧班列年开行数量十年间增长了10.8倍。请听报道。
3: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 10.8 倍，年均增长 31.5%。 自2020年以来，年运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在湖南长沙，中欧班列年开行数量由2016年的112列增加到2025年的589列，年出口货值超23亿美元。国铁广州局、长沙铁路物流中心、长沙北营业部集装箱负责人徐文斌：
4: 目前，湖南中欧班列累计开行已突破4080列，每天稳定开行2列，高峰期能达到3至4列，连续7年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3: 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113、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中国9座城市和欧洲6座城市间每周稳定开行22列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精准匹配高端制造业跨境运输需求，带动班列加跨境电商、班列加园区等新业态。最早开行中欧班列的重庆已经拥有10个进出境口岸，助力形成汽车、电子信息、先进材料3大类的5000亿级产业集群。国铁成都局物流事业部高级工程师徐娇：
5: 重庆拥有团结村、鱼嘴、小南亚3大始发站和10个进出境口岸，境外布局118个分拨点，稳定运行53条线路，通达亚欧100多个城市，形成了覆盖广泛、衔接高效的国际物流网络。
3: 今年4月起，中欧班列门户网站每月发布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指数，帮助中欧班列各参与主体动态了解班列最新的覆盖范围、运输时效、口岸能力和安全水平等情况，引导中欧班列安全、稳定、健康、有序发展。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已开行突破万列和百万标箱，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纽约商品期货交易所 WTI 原油即期合约因6月节假期休市，8月交

0: 欧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美分，收于每桶80.57美元，涨幅0.9%。
1: 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3595美元，下跌96美元。
0: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美国股市休市，
1: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集体下挫。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363点，下跌0.35%。法国巴黎股市CAC40指数收于8421点，下跌0.55%。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4985点，下跌0.16%。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汇市方面，美元指数19号下跌，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下跌0.12%，在汇市尾市收于100.729。
0: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728元，1欧元对人民币7.7646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103元，1港元对人民币0.8634元，1英镑对人民币8.9568元。
2: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3: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5: 国际财经观察。
1: 瑞士外交部昨天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日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
0: 当地时间19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鉴于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以及相关主管部门指令，现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要求，主要包含以下几点：在规定时间段内，凡按要求提交通行申请并符合相关条件的船舶，将予以安排通行。船只过境申请必须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在60天期限内，涉及安全保障与环境服务的费用，以及与伊朗相关的船舶保险等费用，将不向船主收取，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由于该区域受水雷影响，有必要确保通行船舶通行安全，并且防止碰撞。每艘船在进入海峡前，必须遵照指定的航线及通行时间，未遵守该规定所造成的后果，将由船主承担。
1: 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
0: 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最受外界关注的一项内容就是双方承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美国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1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比前几天有所增多，但是通行量仍然维持在低位。当天，总台记者王颖来到霍尔木兹海峡实地探访，我们来听他从阿曼发回的报道。
6: 我们现在正沿着波斯湾的沿海公路向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前进，现在距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差不多20公里的车程。刚刚我们注意到啊，现在在我们这个沿海公路上就已经可以看到波斯湾上有一些大型的商船在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向去行进。相比起半个月前我们来到这里看到的景象，当时整个海面上一望无际，一艘大型商船都难觅踪影。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不到半个月前，在美以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曾经来到这里。当时美伊谈判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受地区局势影响，海峡周边的航运活动明显放缓，有不少船只选择在周边的海域停泊观望。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朝向伊朗的方向看，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两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我手机上显示的是航运监测系统提供的实时通航数据，有部分船只是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距离我们较远啊，已经超出了肉眼可以观测到的范围。不过站在这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远处有星星点点成片的船舶的灯光。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啊，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霍尔木兹海峡的确重新出现了船只往来通行的迹象。不过从现场情况来看，当前船舶通行的数量还远未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海峡虽然已经重新开放，但是航运市场仍然保持谨慎的态度，仍在观望当地的局势能否真正的恢复平静。
0: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并不会一蹴而就，那么专家如何判断航运恢复的节奏？有哪些制约因素会影响通航恢复的进展？海峡重开又会对国际油价产生什么影响？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7: 近期，多位业内人士在接受 CNBC 采访时指出，尽管美伊双方已经在政治层面达成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但是从实际操作来看，海峡要恢复通行仍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可能需要分阶段推进。英国某能源咨询公司中东研究部董事总经理伊曼·纳塞里，
8: 我们预计航运流量会开始逐步恢复，但我们认为不会很快回到冲突前水平的90%或100%。更现实的预期是在一两个月内恢复到此前水平的50%-60%左右。
7: 首先是航运积压的问题。大宗商品数据分析公司科普勒本周发布的报告显示，目前仍有约118艘满载油轮滞留在波斯湾，等待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分析师预计，清理这批积压船只仍需10到15天的时间。而如果未来还有数百艘船只集中等待过境，通行顺序将成为影响航运恢复效率的关键。业内普遍预计，由于关系到全球能源供应，油轮和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将获得优先放行。而集装箱船及其他货船则可能需要等待更长时间。其次，保险和安全检查仍是关键。分析人士告诉 CNBC， 在当地时间6月14号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带有战区属性，有船只遭到攻击，也有人员伤亡。因此，承保方希望看到一个更加稳定且可以预测的运营环境，而战争风险保费以及其他相关保险费用溢价下降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最后，关于海峡重开对油价的影响，近期高盛是下调了对油价的预期。高盛将2026年第四季度布伦特原油的价格预测从此前的每桶90美元下调到了80美元，并且还将2027年的均价预测下调至了每桶75美元。而与此同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秘书长近期接受 CNBC 采访时，则是强调了对原油需求的长期看好。
8: 我们看不到石油需求见顶的迹象，到2050年，石油仍将在全球能源结构中发挥主导作用，占比仍将达到约30%。
1: 近期，全球多国货币政策转向，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等都在酝酿或者已经宣布加息，全球货币政策宽松形势看起来正在逆转。不过，随着中东地缘政治局势缓和，油价回落成为影响全球通胀形势的重大变量。那么油价下跌后，各国会不会暂停加息？黄金等贵金属在当前形势下还有没有投资价值？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吕红桥的报道。
9: 被美国总统寄予降息厚望的美联储主席沃什最新发表了让市场惊讶不已的言论。他表示，美联储将在今年10月前加息， 年内加息概率 100%， 预计明年一季度前加息两次。在这之前，日本央行6月16日宣布把政策利率由 0.75% 上调到 1.0%， 这是日本央行自去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更早之前的6月11日，欧洲央行决定把三项关键利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此外，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典等国家的央行虽然本月按兵不动，但也都表示有继续加息的可能。这样看来，全球货币政策宽松形势似乎正在逆转。不过近期，国际油价在波动中大幅回落，成为各国央行决策的新变量。众所周知，油价上涨是加剧各国这轮通胀的主要因素之一。那么随着油价高位回落，加息是否已经没有必要？对此，清华大学五道口

0: 也不是石油能源燃料驱动的经济。新能源电池、电能、锂光伏，加上 AI 算力，这些不是烧石油得来的，油价影响没有那么大。所以油价下跌足以让各国不加息这件事的概率是偏低的。
1: 在是否加息的问题上，除了日本等国要重点考虑本国货币维稳外，各国央行最终还是要看通胀数据。而当前，美国、欧盟、英国等主要经济体的通胀水平都显著高于各自目标，实际体感要更加明显。以美国为例，以千几美元就能吃一顿的快餐，现在已经要十几美元，甚至几十美元。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认为，总的来看，全球多国货币政策已经到了从宽松到开始收紧的拐点。
2: 总的来看，油价下跌确实是降低了各国央行继续激进加息的紧迫性，但是不同央行的反应将出现分化。油价下跌会让各国央行少加一点、晚加一点、看久一点，但不会自动终结加息的周期。我认为，毕竟货币政策的拐点已到。
1: 海外市场加息，中国国内货币政策如何应变？专家指出，美联储、欧洲央行如果多次加息，美元、欧元对人民币将有升值压力，这有利于我国外贸出口进一步增长。与此同时，中外金融市场利差扩大，也会让资本流出压力有所增大。不过，刘英表示，国内货币政策不应该简单地跟随欧美日加息。
2: 当前中国跟欧美日的通胀周期、经济周期，包括房地产信用周期并不相同，所以外部进入再加息或者是高利率的阶段，并不意味着中国也要转向紧缩。方向上要坚持适度宽松，不宜跟随外部加息。节奏上面要避免大水漫灌，要更多采取小步分层、精准宽松的举措。
1: 在多国利率上涨的背景下，黄金价格的走势尤其受到关注。今年三月份以来，国际金价震荡下行，抹去了今年以来的全部涨幅。而在记者的采访中，多位专家都看好金价中长期走势。刘英分析，短期来看，金价下跌压力还没有完全解除，但中长期来看，全球债务仍然高企，美元信用继续波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和各国央行储备的多元化都还在持续，所以黄金依然有配置价值。马天平预计，未来两三年时间，黄金仍有投资价值。
0: 利率市场上行，那么黄金作为一个零利率的债券，这种情况下它的魅力是相对下降的，但是毕竟全球货币超发也是存在的，所以在两者权衡的情况下，黄金拉到长周期，比如说两三年看还是没问题的。
1: 不过也有人指出，目前黄金市场已经进入技术熊市，投机资金在快速撤离，后期价格有深度回调的可能。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接下来扫描美股上市公司的最新消息。先来关注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创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日前，这家公司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然而公司的夸张估值水平让一些投资者担心美国股市可能重蹈二十多年前互联网泡沫破裂的覆辙。
4: 不过下面提到的这条消息可能会让部分投资者放下顾虑。总台记者了解到，日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获得三家主要评级机构授予的投资级信用评级，展望都为稳定。分析认为，这次评级结果将提升投资者对 SpaceX 的信心，同时拓宽了这家公司在债务融资市场的操作空间。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5: 标普全球、穆迪和惠誉于18号正式公开对 SpaceX 公司的评级报告。标普全球给予 BBB 评级，穆迪给出 BAA1 评级，惠誉给出 BBB 加评级。在这三家机构的评级体系中，属于投资级。投资级评级通常表明企业信用风险可控，具备稳定充足的履约偿债能力。另外，三家机构对 SpaceX 都给出了稳定的评级展望。目前 SpaceX 正推进雄心勃勃且耗资巨大的人工智能计划，标普全球也提示了相关风险。尽管 SpaceX 核心业务强劲，但人工智能业务因高资本需求以及行业竞争激烈，增加了公司整体经营与财务不确定性。获得三家机构一致的投资级评级，大幅提升了 SpaceX 的资本市场融资能力，为其落地大规模债券融资铺平道路。知情人士透露， SpaceX 的承销投行计划最早于下周与投资者举行电话。

0: 会议讨论潜在的债券发行计划，发债所得将主要用于置换一笔200亿美元 2027年9月到期的贷款。 SpaceX 在完成史上最大 IPO 后股价震荡， 18号收跌 3.56%， 两个交易日累计跌幅达 8.3%。 不过 SpaceX 最新收盘价仍比 IPO 发行价135美元 高出 37%， 目前总市值超 2.4万亿美元， 位居全球上市公司第6位。
1: 当地时间6月18号， 总部位于爱尔兰的国际知名管理咨询公司 埃森哲公布了最新财报。 在业绩指引不及预期， 市场担忧人工智能持续冲击 IT咨询领域等因素的影响下， 埃森哲的股价在18号承压下挫。
0: 当天公布的财报显示， 埃森哲在截至今年5月31号的2026财年第三季度内 新签订单额为193.2亿美元， 低于上一财年同期的197亿美元， 总营收为187.2亿美元， 也略低于187.6亿美元的预期。 在未来业绩指引方面， 财报显示在2026财年第四季度 营收预计在177.5亿美元 至184亿美元之间， 低于华尔街预期的约184.7亿美元。 由于多项指标同比出现下降或低于市场预期， 埃森哲股价18号承压下跌。 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价格当天大幅收跌近 18%， 今年以来公司股价已下跌超 50%。 分析指出，人工智能正深度重构全球 IT咨询与外包行业， 传统以人力工时计价的外包业务增长放缓， 企业 AI
2: 转型正成为行业新的主线，传统服务模式升级压力持续加大。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近期也面临不晓的考验。当地时间6月18号，大众汽车集团表示，受到地缘政治紧张、行业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公司正在加速推进业务重组。按照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德国本土削减 1.9万个岗位，到2030年削减约5万个岗位。请听报道。
0: 大众汽车集团首席执行官布鲁默18号在公司年度股东大会上表示， 公司业务重组改革方案落地至今已超过1年半， 核心举措包括削减管理运营成本、优化生产工厂布局、精简组织架构、加快技术研发进度等，旨在提升长期竞争力。公司管理层表示，仅依靠压缩成本无法实现扭亏为盈，未来几年至关重要，公司将在充满挑战的市场环境中艰难前行，将进一步加码改革力度， 帮助集团适应市场长期波动的大环境，在整车交付量保持平稳的前提下稳健经营。目前大众汽车集团已在各品牌板块累计削减成本约10亿欧元， 约合人民币78亿元。 公司目标是到2030年每年实现60亿欧元的净成本节约。 按照规划，到2030年， 大众集团在德国将裁减约5万个工作岗位， 2025年集团德国本土工厂的生产成本平均降幅已超 20%。
2: 国际媒体监测，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汪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3: 据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日本总务省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 剔除生鲜食品后， 该国5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为 1.4%， 已连续57个月同比上涨。 数据显示，当月食品价格涨幅依然明显， 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3.5%。 此外，房屋、修缮、通信费、酒店住宿等价格均同比上涨。日本政府对电费和燃气费的补贴于4月结束， 5月能源价格同比下降 2.5%， 降幅较4月的 3.9% 明显收窄。据美联社等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各地数据中心用电需求猛涨，导致多地电价持续走高，部分地区还发布了停电预警。美国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日前下发指令，要求各区域电网运营商考虑新的协议，加快数据中心等大型用电主体的并网速度。该委员会还表示， 今后制定规则时将不再依据国家环境政策法主动考量对环境的影响。美国当前运营的数据中心超过4000座，另有大量处于规划或在建阶段，这些数据中心建设速度远超新建电厂投产速度。 统计数据显示，当前数据中心用电量占全美总电力需求的约5%，到2035年，这一占比可能将升至约20%。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日清食品公司19号宣布，因旗下一款杯装方便面产品日清杯装酱汁炒面中可能混入合成树脂碎片，决定在该国范围内自主召回约28.7万份已出货产品。日清食品方面表示，可能是向产品中投入粉末酱料的生产设备出现故障，导致树脂碎片混入产品。此次召回产品为该集团旗下东日本明星奇遇工厂生产，最佳使用期至2026年9月10号。法国卢浮宫博物馆日前发布公告，宣布任命奥利维耶·古皮为该机构安全协调员，负责统筹协调卢浮宫安保事务。公告称，古皮将于7月13号到任。他曾就职于法国上塞纳省、伊弗林省和巴黎市的警察部门，随后入职巴黎大众运输公司，主导了安全指挥中心现代化改造项目。卢浮宫博物馆馆长17号在法国参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上说，古皮将负责卢浮宫内部安全事务，协调博物馆的接待、安保、消防等部门，确保提升安保水平。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 据法国媒体援引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19号发布的数据报道，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
2: 据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当地时间19号消息，伊朗在过去5天内出口了约1800万桶原油，约合14.4亿美元。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过去24小时内，多艘伊朗油轮已通过阿曼湾进入公海，预计未来几天还将有更多伊朗油轮通过阿曼湾驶向全球能源市场。
1: 当地时间19号，俄罗斯中央银行发布公告，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14.25%。
2: 国际奥委会当地时间18号宣布，其倡导的社区体育与健康合作计划将在中国落地，目标是在2028年底，该计划覆盖中国1亿人口。
1: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热点财经报道，粽叶飘香，全国各地在多彩活动中共度端午。
0: 今年端午档电影类型丰富，新片数量创近十年同期新高。
1: 全国交通迎来出行高峰，南方多个省份持续降雨，公路出行需提前关注路况信息。
0: 铁路12306技术中心回应，12306显示无票，乘车时为何有空座？
1: 乘飞机不能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了吗？实际是部分差异化航空公司标准有所区别。
0: 医疗机构与科普博物馆深度绑定，国内首批博物馆处方开启定制疗愈新篇章。
1: 财经身边事，助农又便民，山东济南连续17年发布西瓜地图，为瓜农经营提供落脚点。

0: 端午粽飘香，百年芦笙粽长得像乐器，节日市场品种多，销售好。沪杭三下生产，山东宁津免费开放公共区域，手机一扫就可就近晒凉。
1: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昨天是端午佳节，大江南北粽叶飘香，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多地深挖特色民俗，以沉浸式演艺活动、非遗手作、时令美食等丰富节日体验，持续释放端午消费活力。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在福建漳州古城侨乡剧场，观众站立于巨型仿真甲板之上，跟随人造海浪一同起伏，跟随演员沉浸式闯海，沉浸式演绎再回闽南，以侨批为叙事主线，讲述闽南先辈下南洋打拼，心怀故土终归乡的动人故事，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赏。
3: 感觉得很震撼，因为我家里的长辈也有闯过南洋，也是几十年后才回来，所以说呢感受很深。
2: 剧场同步开设端午主题市集，游客可现场体验编织五彩绳、张蒲剪纸等非遗手工项目，走进香囊工坊，挑选艾草、薄荷等原料，亲手缝制端午香囊，还能动手制作地道闽南肉粽。江西万安县韶口乡保留着晨起享用端午五子宴的传统习俗，所谓五子即粽子、包子、鸡蛋、桥头和蒜子，街坊邻里围坐一处，分工包粽制包，不多时一桌承载吉祥寓意的五子早餐便制作完成，当地还搭配莲子、枸杞等食材入餐，在延续传统风味的基础上，让这份端午早餐营养更均衡，口感更清爽。每到端午，安徽黄山市歙县许村镇保留缝制端午锦、制作虎头鞋的古老习俗，款式多样、配色鲜亮的端午锦与虎头鞋是长辈赠予孩童的端午礼，寄托着美好的祝愿。
4: 它不仅是手艺上的传承、文化上的传承，更是一种爱的传承，是心意的传承。
2: 广西桂林宫城瑶族自治县的群众会在端午时赶制特色美食黄毛粽，制作黄毛粽工序考究，甄选本地优质糯米，放入草木灰水中浸泡一晚，将修整干净的黄毛草编织成草垫，铺上糯米，外层再裹一层黄毛草，取六根细绳捆扎紧实，包好的黄毛粽加入草木灰水，大锅慢熬不少于九小时，煮熟后的粽体晶莹剔透，浇上熬好的红糖水食用，香甜软糯，口感顺滑。
0: 随着端午假期到来，2026年电影端午档正式拉开帷幕。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超过2亿元。今年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来同期新高。影片类型丰富，涵盖爱情、科幻、动画、悬疑、剧情等多元题材，为观众提供了多元化的观影选择。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今年的端午档可以说是格外热闹，短短3天假期就有20部影片集中上映，创下近10年来的同期新高。影片类型丰富，从谍战、爱情、悬疑到动画、动作、青春题材，几乎覆盖了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冯小刚导演执导的年代谍战片《抓特务》，雷佳音、胡歌首次同台飙戏，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凭借直觉锁定潜伏的特务冯静波，一场横跨40年的猫鼠大战正式开启。
6: 你是耗子，我是猫。耗子那不是警察的偏执，没跑。
5: 不同于传统谍战片的紧张对抗，影片将故事放进胡同的烟火气中，见证时代变迁，诠释岁月友情。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由王源饰演的阿志坚信自己活在虚拟世界里，不断寻找逃离现实的证据。当科幻设定遇上青春爱情，也让这部电影成为端午档最具想象力的一部作品。
7: 我一直在寻找证据，证明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
5: 那如果说前两部是硬菜，其他几部电影则为观众提供了更加温暖细腻的选择。爱是愤怒聚焦小镇青年的爱情故事，探讨情绪成长与和解。北回归线以北则以房车旅行为线索，把人生故事和远方风景串联在一起。即便假期来不及远行，也能跟着银幕一起奔赴山海。动画电影同样精彩，大 鱼海棠十周年重映将带很多观众重回那段国风动画记忆。时隔七年，皮克斯经典 IP 续作《玩具总动员5》回归，主打合家欢观影，很适合大朋友小朋友们一起走进影院。而恰逢父亲节，无微不至《爸爸我爱你》《爸爸让我再爱你一次》等聚焦父子关系的影片，也为档期增添了更多的温情表达。可以说，今年端午档不仅是近年来影片最丰富的一次，也点燃了暑期档的热度。那据统计，今年暑期档将有超80部新片陆续上映，在这个夏天带你奔赴缤纷多彩的光影之旅。
8: 极狐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接下来关注端午假期出行的情况。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约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全国公路昨天迎来出行高峰，由于多地预计降水频繁，会给公众出行造成一定影响。交通运输部发布天气出行预警信息，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9: 端午假期，全国高速公路不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从6月19号上午10点开始，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明显增多。交通运输部提醒，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持续降雨将会对公路出行造成影响，请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此外，6月19号，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数量98万人次，同比增长2.2%。其中长江干线和辽鲁航线旅客数量预计同比增长均超10%。
0: 端午节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也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028列。从之前公布的车票预售情况看，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热门线路再次出现购票紧张情况。有网友反映，部分热门区间铁路12306显示无票，乘车时却发现有空座，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0: 铁路12306技术中心副研究员周山奇说，
11: 铁路12306显示无票，是指旅客在某一时间点通过铁路12306系统查询特定日期、车次、站间及级别的车票时，如果系统没有完整的匹配旅客需求的车票，则会实时显示无票的一个情况。乘车时发现有空座，是指旅客在购买某次列车车票后乘车时，发现某些站间的部分席位出现空座的一个情况。
10: 周山奇解释说，这些空座实际上是系统未发售的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站间车票所对应的空余席位。比如旅客想要购买的与其出行需求相匹配的站间车票售罄，甚至开车前也未产生新增票额，系统一直显示为无票，但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且有站间重合的车票未售出，这些未售出的车票对应的席位在旅客乘车期间就会呈现空座状态。周山奇表示，
11: 还有个别旅客购买了长于自身实际出行站间的车票，在票面出发站之后的车站上车，或者是抵达实际目的地后提前下车，也会导致该席位在剩余站间是处于一个空座的状态。我们不主张旅客采取买长乘短的方式出行，这种方式既让旅客多支付了费用，还形成了失真的出行数据，造成运力资源的浪费。
1: 专家还表示，受退票改签、票额动态调整、加挂扩编等因素影响，系统余票情况会实时变化，这些没有售出的新增车票就成为车上的空座。
10: 铁路12306技术中心副研究员周山奇说，
11: 一是旅客退票改签后新增票额未售出造成的空座，旅客购票后有其他旅客因为行程调整办理退票改签手续，释放的票额就会重新进入系统发售，如果列车开车前这些新增票额未被全部售出，就会出现车上有空座的情况。
10: 第二种情况是车票发售过程中动态裂解产生的新站间车票未售出，造成空座。铁路部门坚持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的售票原则，在车票发售过程中会动态调整票额，部分车票发售后会自动裂解产生新的站间车票，若这些新的站间车票未被售出，会形成空座。周山琪。
11: 三是铁路部门加挂扩编后新增的票额未售出造成的空座，铁路部门会根据12306大数据分析客流需求，对部分列车进行加挂扩编，由此新增一定数量的票额。如果这部分车票在开车前未能全部发售，就会形成空座的情况。
0: 那么旅客是否可以利用这些新产生的空座避免资源浪费，又该如何利用呢？继续听专家的建议。
10: 铁路12306技术中心副研究员周山琪。
11: 空座的本质是旅客的出行需求和可利用的站间席位不匹配，或者该趟列车的席位能力、旅客行程动态调整呈现出的一个临时性状态。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的座位上方设置了红、黄、绿指示灯，可显示座位的占用情况。如果出现空座，旅客可根据指示灯的情况，在同车厢、同席别临时就座。
10: 专家建议，在列车没有符合出行需求的车票时，旅客要及时提交候补订单，合理增加日期加车次组合选择，开启接受新增列车选项。退票改签新增运力产生的票额将按照先到先得原则，优先满足已提交候补购票需求的旅客，或者选择非热门车次中转换乘错峰等方式出行。
1: 端午假期出游热带动飞机出行显著上升，民航业也进入旺季。不少旅客反映，乘坐飞机时20寸的行李箱无法免费登机，并且各家航空公司的执行标准也并不相同，这是怎么回事呢？来听报道。
12: 在国内航空公司中，全服务航司与差异化航司执行两套标准，政策差异源于服务定价和票价模式。国航、东航、南航等全服务航司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的20寸及以下的行李箱免费随身携带上飞机，但是部分差异化航司，如春秋、祥鹏等航空公司，考虑经济成本、运营需求等原因，不允许普通经济舱旅客免费携带。目前，部分低成本差异化航空公司仅允许14寸以内迷你登机箱，部分航司允许旅客付费携带20寸行李箱上机。航司和售票平台会将差异化的规则在旅客购票界面说明。很多旅客购票时未留意行李条款，到机场才发现规则不符，误以为20寸箱全面禁带。除了尺寸，随身行李还有重量要求。国内航司随身行李单件重量大多限制在5公斤到8公斤以内。不少旅客把衣物、化妆品、重物塞满箱子，整体重量超标，同样会被要求办理托运。特别提醒，市面上绝大多数箱包标注的20寸仅计算箱体主体，并未包含轮子、拉杆、侧把手、包角等凸起部分，而航空公司规定的尺寸是包含轮子、拉杆等在内的尺寸。此外，不同航空公司、不同舱位能携带的随身行李重量、尺寸和件数都不一样。旅客在出行前最好提前通过航空公司官方渠道了解相关信息。
13: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6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4: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日前，全国首个以自然与文化为介质，融合科普文化与心理健康服务的创新实践在上海落地。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牵手发出首批博物馆处方。 当博物馆的展品不再只是被观看，而是成为疗愈心灵的良方，这场跨界探索打破了科普场馆与医疗机构的边界，也标志着首个博物馆处方项目就此起航。那么什么是博物馆处方？谁来开？为谁开？请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10: 您听到的这段音乐不是来自音乐会，而是近日上海科技馆给特定人群提供的一场心灵疗愈良方。这个良方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联合精心打造，

0: 参与疗愈的老人纷纷表示身心舒畅，
1: 非常好，治愈。
2: 进了博物馆以后，那种看也这是心胸结果的感觉就释放开了，在这氛围里面享受的这种轻松愉悦的感觉。
0: 前来参加这些特色活动的人必须先有一张博物馆处方。区别于传统临床处方，博物馆处方不以药物治疗为手段，而是由心理专业人士推荐大众参与博物馆特定体验活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
3: 目前来讲，尽管很多人他已经开始意识到我需要心理的一些服务，但是呢，他不敢到正规的医院去，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创造一些低门槛的大众化的一些场域，把心理健康的服务和理念融合在老百姓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觉得博物馆处方第一个可以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渠道和途径，更多的传递心理健康的理念，第二个消除大家接触心理健康服务本身存在的恐惧和害怕，第三个博物馆的场景里面大家都在做一个有兴趣的事情，氛围更加的轻松，更加的接地气。
0: 博物馆处方的正式名称叫社会处方，这个概念在国际上已有尝试，比如英国国家卫生服务体系在全国推广过社会处方，将艺术、自然、社区活动纳入健康支持体系。英国菲利普斯收藏馆的创意老龄化项目为认知障碍老年人提供美术馆导览与创作活动。在国内，这是第一次一家国家级精神卫生中心与一座国家级科普博物馆以处方为纽带，构建医院诊断、场馆执行、随访评估的完整闭环。这次的博物馆处方一部分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开具。乔颖表示，处方面向的人群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3: 针对精神障碍患者，尤其是处于康复期的精神障碍的，他的症状已经控制得很好了，他的自理能力、独立意识完全回归了。还有一群人呢，就是亚健康人群，就是有一些睡眠问题啊、情绪问题的老年朋友，有孤独感的老年朋友，还有一些呢，就是职场压力比较大的职场的白领，还有一些就是针对某些亲子关系相对紧张的青少年的家庭。
0: 另一部分由上海科技馆与相关部门合作开具。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介绍，
4: 上海社区里面是有专门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它会不停地去排摸社区里面的可能有认知障碍危险的老人，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发布也请了民政局的养老处，他们手上是有常态化的这一群有需求的这些老人的群体的数据的。那么我们呢，跟社区里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的机构合作，定期会邀请这些人来到博物馆里面享用我们的这个处方。
0: 目前凭借博物馆处方的人可以免费入馆，普通观众暂时参加不了特定体验活动。
5: 本次列车终点站浦东国
6: 际，早高峰的地铁里钱包也要赶时间，美股收盘涨跌榜，央行政策新动向，行业风口早知道，天下财经把重磅资讯装进音频公文包，每天清晨让你的投资决策快人一步，别让信息差成为财富路上的红灯。
5: 财经身边事，
7: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洪浩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8: 财经身边事，助农又便民。在西瓜上市旺季到来前，山东济南城市管理局发布了353处西瓜临时销售点，既为瓜农拓宽销路，又为市民提供便利，更成为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温情实践。请听济南台记者吴志宽的报道。
9: 在济南市槐荫区道德街街道德育家园小区门口，瓜农房大哥从长清区老家拉来了自家种植的西瓜，不少市民纷纷现场购买。记者注意到，房大哥的摊位上挂着槐荫区应季西瓜临时经营便民疏导点的牌子。
10: 家里种了有3-4亩西瓜，之前的话瓜熟了卖不出去，很难销售，这个便民点对我们销售西瓜有很大的帮助。这一车3000多斤，3-4天就能销售完，价格上一车瓜能多卖1000块钱左右。
9: 市民邱女士说，
11: 咱没空俺那个点挺好的，吃的这个瓜也非常放心，买的方便。
9: 据了解，济南市已经连续17年在市区范围规范设置应季西瓜临时销售点， 并发布西瓜地图，为瓜农经营提供落脚点，让城市治理的温情融入四季日常。淮阴区城管局执法监督科负责人李国斌：
12: 全济南一共设置了是353处应季西瓜销售点，从每年的5月1号到8月31号的，在这个支路街巷上进行设置。设置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济南市周边的这个瓜农销售自产的这种西瓜。对这个便民西瓜销售点这个管理呢，首先是保证它的规范，只销售自己的应季种植的西瓜，不能搭售其他的商品。同时，这个瓜农呢，必须是咱们济南本地的这个瓜农，街道办事处承担这个日常管理。咱们的市民朋友以及瓜农朋友，如果想寻找咱们的销售点的话，可以到这个济南城管掌上小程序进行搜索。
8: 财经身边是端午粽飘香，在云南文山广南县独具特色的芦笙粽是当地端午必须要享用的一道美食。来听总台记者刘翔宇的介绍。
13: 在广南县板蚌乡，流传百年的芦笙粽迎来年度制作的高峰，成品两端收窄，中段饱满，形如传统的乐器芦笙，造型呢在各式粽子中独树一帜，风味灵魂来自当地野生哈蒙叶。端午前后正是叶片香气最浓的时节，村民上山采摘，清洗沥干，以18至22张叶片包裹糯米与腌好的五花肉，双人协作手工卷合塑形，慢火久煮后，山野清芬渗入糯米，米香、肉香、叶香三重交融，清爽不腻。芦笙粽呢是板蚌的土特产，这段时间是哈蒙叶长得最好的时间，当地老百姓啊，每年端午节都会拿来包芦笙粽，在当地呢已经流传百年以上了。因而为什么叫芦笙粽，就是因为粽子啊包出来长得跟芦笙一样。那在富宁县包义镇坡崖村，当地依托非遗家文旅，迎来各地游客体验包粽子、学非遗、对山歌，让壮乡端午走出村寨，既传承文化又带动群众增收。农贸集市三角粽、竹筒粽、粽粑摆满摊位，翠绿的粽叶裹着软糯糯香，香气四溢。本地手工粽凭借原生态风味备受青睐，不少市民真空打包呢，也是寄往外地，把家乡味道送给远方的亲友，一缕粽香牵起浓浓乡愁。此外，文山市群众将糯米搭配山药、莲子、陈皮、百合、桂圆、茯苓等药食同源食材，按照一定配比制作绿色养生粽，市民呢还可现场请中医师辨识体质，搭配养生茶饮、健脾糕点，顺时而食。
8: 财经身边是沪杭三夏生产，在山东德州宁津县，75万亩冬小麦收割进入尾声，但近期晴雨交替，导致刚收的小麦含水量大。宁津县免费开放了650多处公共区域，方便群众晾晒小麦。
14: 在宁津县长官镇一家酒店门前的广场上，李明阳村村民李永祥在工作人员帮助下忙着晾晒自家的小麦。他通过这个公共晒粮地图，用手机扫码提前预约到了就近的晾晒场。
15: 用这个手机一扫，就能就近晒粮，还有这些个志愿者给帮忙
14: 晾晒小麦。既需要好天气，也离不开足够的场地。为最大限度挖掘晾晒空间，宁津县组织各镇街摸排各村小麦种植面积和可用场地，绘制并发布晒粮地图，将镇政府大院、村委会大院等具备条件的650多处公共区域全部24小时免费提供给农户晒粮。
16: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沙、小勇，编辑吕红桥、洪浩，监制王叶峰，感谢您的收听。
7: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16: 稍后是经济之声周末特别节目王冠红人馆，
7: 12点到13点天天315消费帮帮团带您探寻机器人消费新场景，欢迎您到时收听。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内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5: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2: 大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欢迎加入王冠红人馆直播。打开央视频 APP， 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就在首页，上下滑动一下找到我们，点击进入，九条分轨视窗，我在 C 位等你。点击屏幕右上角的 TV 键，就可以投屏观看。点击旁边的耳机键，还可以低碳收听。您还可以点击分轨视窗右上角的加号，组成您的专属转播墙。5G 时代的视觉盛宴，因为有你，更加精彩。弹幕区奖品由我负责发放，要不要送我上墙？你看着办。

0: 端午快乐啊，端午快乐啊，全国各地的网友，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唯一。
2: 大家好，我是杨月。
3: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还有我们气氛组长李英同学啊，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端午快乐啊！此时我们强装欢笑，坚守在工作岗位上，请大家把感人至深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过了世界杯专区啊，大家往下滑动一下，过了世界杯专区就是我们的直播间，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哎，我们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大家把鸟枪换炮打一下啊，鸟枪换炮，我们视频号现在呈现出了多视窗功能。之前呀都是这个大家半自动手动滑动，那现在我们增加了导播台，视频号直接一目了然看到了我们各个视窗。小伙伴们，视频号里的小伙伴们，大家觉得眼下这个多视窗并行的效果更好，弹幕上打一。您还是更喜欢过去的大家自动挑选的左右滑动的那种方式，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好不好？我们这个各个方式，我们还有技术局的工程师在我们的导播间，在盯着大家的反馈，我们各种方式一定要为各位朋友做好服务。大家怎么看？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来点点赞吧，给我们的工程师点点赞，然后把我们的直播流转发出去。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吧，然后呢也是周六，我们照旧要和大家一起探讨梳理的是本周国内的财经热点风云。明天，哎呀，一声叹息，我们还上班。然后明天那个会聚焦全球的财经热点啊，这周的全球财经热点特别的硬核啊，这比方说美伊之间协议备忘录的这个拉扯啊，比方说美联储主席沃什的首秀啊等等，都欢迎大家的明天的关注和锁定。我们双直播间的朋友已经建立了直播流啊，已经建立了直播流，大家可以预约一下。明天如果您有假期还有时间的话，特别欢迎您锁定，也再一次感谢各位网友宝贵的端午假期能够关注我们的直播，陪我们一起上班。我来为大家报告一下给您准备的奖品，大家请看大屏幕。低空经济实讲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微信推送上有这本书详细介绍。一并送上的有总台精彩文创，大家可以看李莹组长的视窗，也可以看我们的大屏幕。快递信息用微信聊天的方式发给王冠红人馆的公众号，我们会做好您的后台保护工作，做好您的信息保护工作，直接给您发奖品就行了啊。更有价值的还是全国各地的网友发来的实时互动。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探讨的新闻主题，也是我们直播间的标题：百舸争流，各地文旅市场为何青睐赛龙舟？这是我们几个北方人比较陌生的领域。比方说像我既没划过龙舟，都没看过赛龙舟。那么，但是这几天呀，我们各地都是如火如荼的这个龙舟比赛啊，大江南北啊，尤其是我们大湾区的朋友。这当地的龙舟赛火爆出圈了啊！大家来说一说，您现在在哪儿啊？当地有没有办龙舟赛啊？那像我这样没划过龙舟、没看过龙舟的北方同志们，咱们也别沉默啊，就说说咱们上次划船是啥时候，在哪儿，好不好？说说大家晒一晒自己划船的经历、啊。
1: 还有我们东北老乡们划那个冰爬犁，
0: 冰。打出溜滑，
1: 就是小冰车，对吧？
0: 小冰车，
1: 对对对，
0: 小哦，这也算，也是水上，
1: 也算，对，
0: 也是水上竞速，水上竞速，好，冰上竞速，可以，这个大家一起来加入我们的互动，期待着我们各地的朋友啊，都成为我们的前方观察员，介绍一下端午假期非常火爆的龙舟赛，同时我们来解读一下端午的文旅市场。

0: 欢迎我们全国各地的网友加入到我们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往下滑动过了世界杯专区，或者您直接搜索网广红人馆也可以。央视频的朋友多视窗功能大家都很熟悉了啊，直接拼成您的转播墙。视频号的朋友我们已经增加了导播台啊，这个各个效果一目了然，会随着我们的节目进程来进行切换。大家搜索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关注一下，把我们的直播流转发到朋友圈啊。来看看我们第一条新闻语录，在我国不同地区保存着各具特色的龙舟制作技艺和习俗，所谓百里不同舟。这条新闻语录来自央视新闻，央视新闻6月19号，评论文章，从原始图腾到民间盛世，一条龙舟见证着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全国各地的网友这两天最近哪儿？您在的城市这个办了龙舟赛吗？您看了吗？划了吗？大家都可以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前方观察员哈。另外呢，各地的朋友也可以来说一说，就是北方的朋友为主吧。上一次划船是什么时候？在哪儿划的？好不好？大家来加入我们的互动。我们回到央视这个新闻的这篇评论文章啊，开头写的特别的人文啊，我和大家来小小的念一下。每年端午节赛龙舟都是最热闹，从北方的运河到南方的水乡，在这一天呀，一条条龙舟在水中踏着鼓点劈波斩浪，承载着风调雨顺的祈愿，凝聚着团结奋进的力量。那紧接着央视新闻提了一个问题，龙舟竞渡溯及上古啊，我们的先民早在先秦时期就以舟济龙，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一起来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把这个包着糯米啊、包着粮食的粽子投入到江里，希望能够来保护诗人的身体，不要受到江中鱼儿的侵蚀啊，这我们中国人都很熟悉了。那么首先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为什么从先秦时代到现在2000多年过去了，哎，这个划龙舟的这个习俗穿越历史风云，穿越了这么多跌宕起伏的时刻，能够一直延续到现在，大家还都这么乐此不疲，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它成为了贯穿2000多年华夏文明为数不多的完整保存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民俗传统项目？
1: 对，其实这是一个你仔细想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首先有刚才馆长说到的，它有非常丰厚的这种原始信仰的根基，比如说最早是源自于先秦时期吴越地区的一种龙的图腾崇拜。古越人呢叫断发纹身以像龙子，什么意思？他把头发截短了，然后把身上都纹上花纹，通过模仿龙的这个形态来获得神灵的庇护。那个时候呢，他们去划龙舟，那肯定不只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希望获得跟自然力量的一种沟通，比如要求雨啊，要去获得神灵的庇佑啊等等。所以这个从古至今呢，就和中华民族的这种龙的图腾象征有着天然的一种联系啊。然后呢，到了这个战国末期的时候，屈原投江殉国的这个故事就为划龙舟注入了一个新的文化内涵。那么它从一个原始的宗教仪式升华为一种这个道德教化的载体，被注入了新的这种伦理价值哈。另外一个呢，从它发展的过程来讲啊，它组织形态是一种这个集体活动。那么你看它传统上它的制造啊、训练啊、比赛啊，它不是一个个体化的，它是由宗族啊或者是村落来主导，形成了比较严密的这种协作体系。赛前要什么请龙啊、祭头啊，都强化了这个成员的身份。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呢，一方面它在封建社会时代啊，这样一种狂欢节的形式打破了一种等级界限，所以这个人民非常愿意参与。同时另一方面呢，它由于有这种凝聚民众心这个心理的这样效果哈，过去的这些统治者呀、地方的管理者呀，会积极的扶持它，保证了龙舟这么多年延续的连续性。那当然了，到现代社会以来，我们看，首先龙舟已经被纳入到了体育竞技范畴，然后现在呢又有这种国际龙舟联合会，赛事规则越来越标准化，全球现在数数有差不多近100个国家来参与，然后端午节被列入世界物质文化遗产， 龙舟，划龙舟就是端午节的习俗之一嘛。那么端午习俗呢，很多地方都是被列入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说，龙舟一方面从文化上来讲得到了非常好的传承、认可和保护，同时人们也发现了它的文旅价值。广东佛山啊，什么湖南汨罗这些地方打造的龙舟节都已成为了这种地方名片。所以从古至今，龙舟第一个它有非常好的深厚的中华文化传统，有这个龙的图腾的象征，同时在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在不断的为它注入新的文化基因。我觉得到现在为止，这才是它影响力越来越大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本身也是在过程就显示出来它的这种强大的生命力，越活越年轻，越活它的这影响越大。
0: 哎呀，藏宇讲的真棒，藏宇讲的真棒，就是大家也可以来思考一下您的理解是什么。我们很多网友说的都这个非常好，我们有网友说怪不得咱们在赛艇项目上老能拿到金牌，练了2000多年了是吧，从先秦到现在2000多年啊。我们为什么龙舟成为了穿越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我们根深蒂固的体现出我们民族精神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到今天到此刻端午假期大家还都这么乐此不疲，为什么呢？各位网友怎么看？这是央视新闻的这篇评论文章首先提出的一个问题，特别值得我们的思考，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要向何处去，就是这是一个我们文化深处的乡愁啊，它并不仅仅是竞赛啊，大家怎么看啊？打到我们的双直播间，央视频的官方直播间首页，过了世界杯专区，或者您直接搜索标题“百舸争流，各地文旅市场为何青睐赛龙舟”，很多时候是我们的民族精神的，或者说我们潜意识的一种觉醒。看到我们的小伙子们，包括我们的这些飒爽的姑娘们逆流而上，你可能会被焕发出那个未曾心中未曾清晰意识到的自己，以及一种血脉觉醒。那么还有我们的视频号我们增添了这个多视窗的功能，打到一屏上增加了导播台，

0: 南方的这个端午节的龙舟赛事非常的火爆啊，像川渝地区就携手首次将区域性的龙舟赛事升级为了全国龙舟大联动，而且呢，在湖南2026年的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总决赛也正在准备上演，而且是全省最高规格的龙舟竞技的盛宴。而在福州省的莆田市黄石镇，一场特别有特色的龙舟教渡的活动也在热闹的举行。28支的龙舟队伍，850名的运动员啊，都在争先恐后的参与着龙舟的民俗的活动。还有在江苏的泰州秦潼镇，38支龙舟队，912名选手都在开桨赛龙舟。而且呢，还这个队伍中啊，还有一支是由外籍留学生组成的代表队。那么在杭州西溪湿地也在举办着龙舟文化节，而且呢还推出了龙舟村超风采秀这样的一系列的活动，都在为大家展示着传统的龙舟的比赛的技艺，还有相关的传统独特的技艺。那除此以外呢，必须要提到的就是大湾区了，因为呢在今年的端午假期啊，像广州、佛山都在举办大型的龙舟的比赛，其中呢，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历史是最悠久的，规模也是最庞大的，吸引了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有105支的队伍参赛哦。而且除了竞赛比赛之外，还有彩龙巡游啊、传统龙舟表演等一系列的环节，全都展现了咱们岭南的龙舟民俗文化。而且呢，其实数百年以来，珠三角地区将举办龙舟民俗活动的日子啊，叫龙舟井。不同地区根据这个传统啊、时间啊，都在定出自己去参会、去赴井、去参加比赛的这个日子。那么每年啊，我们看到农历的4月初8，就是大概离端午节还有1个月的时间的时候呢，广东部分的地区就有起龙这样的一个传统。什么叫起龙呢？就是将埋在河底的龙船、龙舟挖起来，洗净，来迎接端午的这样的一个比赛。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当它挖起来的时间跟端午之间正好是1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清理这个龙舟啊，包括洗净啊、风干保养等等，正好1个月的时间到了，这个龙舟就可以正常的使用了。那很多人就说，这龙舟怎么常年是在水底下放着，不是在地面上放着的？这个啊，是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看传统的龙舟，它采用的叫坤电木这样的一个质地啊，这个质地特别的紧密，而且呢又很沉重，耐腐，入水就集沉了。如果它常年泡在水里头的话呢，就会非常的坚韧，也非常的牢固。而且这种木材它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就是它很惧怕暴晒。所以呢，一旦长期在这个空气，尤其特别干燥啊、特别晒的这种空气中，就会加速这个水分的这样的一个流失，那船体有可能会开裂，也有可能会变形。所以如果维修起来的话，就又费时间又费力气。那么所以就这个龙舟的队伍啊，包括相关的人员，都会把这个龙舟深埋在水底下，隔绝空气，隔绝阳光，能够锁住这个木材的水分。而且还有一种叫藏龙于水的美好的寓意，也寄托着村民们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样的一个心愿。而且呢，在岭南的水乡啊，龙舟是有一套特别完整且庄重的仪式的，像起龙、采青、趁井、藏龙等等这些仪式啊，都是环环相扣的。刚才我们提到的，像唤醒这个潜龙，就是把船拿出来。那么采青仪式呢，就是要为龙舟点睛祈福。端午节后呢，就是要进行这个竞渡啊、巡游、走亲访友，还有一系列的这个隆重的这样的一个仪式。那除此以外呢，我们也看到，其实在岭南地区每一年都有一系列的龙舟井。那么龙舟的制作其实也是越来越兴旺的。在当地呢，其实做一条龙舟需要大概12天的时间，大概全部都是用这个手工去做成的。最重要的就是最后面打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要保证它的摩擦力降到最低，才能够滑得最快。
1: 对，
0: 那制作好的中堂的龙舟就要分为龙头、龙尾、龙骨等一系列的部分了。那除此以外呢，我们还看到像今年的端午假期啊，广东 地的这个龙舟的活动啊，有超过了500场，有近10万名的龙舟健儿啊，都在参与咱们一系列。

0: 的活动，
1: 这么大
0: 规
1: 模
0: 确实一直，对，一直在创下这个历史的新高，所以广东也成为了端午假期最热门的这个旅游的选择地之一。
1: 大家当看客屏幕啊，对，大家看客屏幕啊，在龙舟的这个，我说的不准确哈、啊，是在龙头还是在船尾啊？都有一面鼓啊，大家看到了吧？然后这个有总有一个带头人敲着鼓点，然后大家整齐划一，催人奋进啊！这个对，一般都是谁来担当这个鼓手啊？我们南方的朋友，这个大湾区的朋友，然后包括福建的朋友，可以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我们藏语就是咱们沈阳老乡，我们好多沈阳的朋友都说我们丁香湖也要赛龙舟了。哎，这丁香湖我都没去过，藏语知道丁香湖吧？
2: 我知道，但是我好像也没去过，我路过过。
1: 还有咱们那个西宁的朋友啊，这咱们青海的朋友也说我们这儿也要办龙舟赛了。那大家都在北，很多北方的朋友，哦，还有天津杨月的老乡，天津的朋友也说天津现在也有龙舟赛了啊，这个北方现在也都是叫什么，这个被龙舟的风潮所感染。还有一位是银子总会花光的网友，没说地点，他说我昨天在河边看了一天龙舟赛啊，喂了一天的蚊子呀，现在身上都是包啊。
3: 我今天也很想去喂一下，没有这个机会。
1: 但我们这个，我下次我们发现商机了，在看龙舟赛的岸边可以卖花露水。来，说说北方怎么赛龙舟的。
3: 好，今年端午呢，其实北方的龙舟赛的势头真不比南方差。北京呢，就是龙舟赛热潮的中心
1: 啊。北京也有啊。
3: 哎，真的是，而且北京办的特别热闹，就在昨天端午假期第一天嘛，全市基本大部分的区都办了龙舟赛，那么核心区域就是在大运河，在通州大运河有一个嘉年华的活动，去年呢是吸引了超过180,000人观赛，今年的人数呢能够突破200,000人次，而且今年呢有一个创新，增加了一个龙舟体验活动，以往市民呢只能是在岸上喂蚊子，今年可以到水上去喂了，就是自己可以下水去参赛了。然后有一位市民就是带着孩子去体验了，说哎，没想到咱们北方划龙舟也有这么好的氛围哈。
1: 和这个公园划船的区别是什么？
3: 可能更累一点，就毕竟得有这速度。然后呢，在杨玉的老家天津哈。天津的海河龙舟赛是很出名的，而且呢是从1988年就开始办了，被称作是南舟北移的关键突破。南舟北移呢，就是这个划龙舟的文化从南方到北方来迁移了。那么天津的特色呢，其实是它的河道观赏性很强，因为天津呢能够串联起像国泰桥啊、富民桥啊这些地标。在沿汉呢是有上万名市民在观赛，现场真的是特别的热闹。然后再来看一下咱大东北今年呢龙舟赛呢也是有各种花样哈。那有刚才沈阳的朋友提到了啊，还有呢咱们大连的这个龙舟赛是开设了各种民俗嘉年华和市集的活动，现场呢既能够体验一些民族的这个特色，还能吃小吃。今年有一点很逗啊，正好是跟咱们东北超串联起来了，现场有给东北超助威的活动。然后在吉林，
1: 一边划龙舟一边助威。
3: 没有，它是有一个单独的一个音乐会来助威。对，然后呢在吉林呢有一个松花江的龙舟赛哈，这个松花江龙舟赛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冬天还能划龙舟呢。我特意去查了一下，
1: 不冰封了吗？
3: 哎，但是因为什么呢？当地的这个上游有一个这个应该是水电站。
1: 哦，明白了。
3: 水电站它一发热，哎，就是冻不上了。对，特定区域还能滑比赛。
1: 哎，我们吉林的朋友来介绍一下哈。
3: 对，但是我想问，真的不冷吗？然后，哎，哈尔滨呢，咱们也是有龙舟赛的，是当地。
1: 你一个黑龙江姑娘还怕冷？你们冰雪大世界不冷吗？
3: 但是我们那个冰雪大世界，大家围的都是就特别那种什么帽子、耳包啊，对吧？而且
1: 说你家乡。
3: 来，对，我家乡啊，在哈尔滨。有一个职工的龙舟赛，它的特色呢就是当地的职工来参赛，有400多名运动员。
1: 哦，就厂矿单位组织的。
3: 哎，对，而且呢今年规模是最大的一届，现场也是吸引了众多的市民和游客在围观。然后再来说说咱们大西北，在戈壁滩竟然也能划龙舟。比如说今年是在甘肃张掖市高台县，大家有没有去过哈，它是地处在河西走廊的。那就在 当地有一个湿地上，这个湿地呢也是被戈壁滩所包围的哈，在这儿举办龙舟赛，而且已经连续举办了18年了。今年呢有22支参赛的队伍，都是来自本地的乡镇呐、村的一些企事业单位。那赛事呢还配套了有舞台呀，还有彩虹跑等多项的活动，而且当地的百姓参与度是很高的。他们其实呢每年都把这个在戈壁当中划龙舟的这项活动当成了端午的保留节目了。
1: 大家还这个有着什么样的关注，有着什么样的关注，然后有着什么样的体会，都可以在弹幕区接着说。来，而龙舟带来的并不仅仅是竞技，并不仅仅是文旅，可能有一些朋友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北方人不是特别的了解哈。大家可以把乡愁这个词打到我们的公屏上。那接下来我们到湖南的麻阳去看一看。麻阳这个地方很小，但是呢说到另外一个最近的大 IP， 大家可能很熟悉了，这个坐摩托车的张雪，对吧？麻阳就是张雪的故乡。我们来看一看麻阳的龙舟为什么破圈。
0: 在湖南省麻阳苗族自治县，每年啊这个龙舟赛啊都有一个特别传统的这样的一个习俗。是什么习俗呢？就是外嫁女为娘家的龙舟上红这样的一个习俗。这个指的是什么呀？参赛的龙舟赶往龙舟的赛场的时候，外嫁女呢看到娘家的龙舟途经本村，他们就会将鲜艳的红丝绸披挂在龙舟的上面，或者是系在队员的头上，并赠送相关的物资给他们，带去非常好的祝福。那这样的一个习俗源自于很久以前，在麻阳啊有一个特别偏远的村庄的龙舟的队伍。当时呢这个龙舟的队伍参加比赛，因为路途特别遥远，逆水行舟百余里之后，这食物都耗尽了。队员们啊特别的有礼貌，他们又不好意思打扰沿途的外村的村民，所以他们就特别大声音的在龙舟上面去喊叫。喊什么呢？自报家门，说我是哪个哪个乡的，我是哪哪哪的，我们现在遇到了困难。那当时岸边的这个外嫁女啊听到了这个乡音，就立刻特别激动，觉得说哎呀我乡里的老乡的声音啊，所以就赶紧回到家里，把家里能拿来的物资，水呀、食品呀，包括一系列的像凉茶、腊肉、粽子、糍粑等等，全都拿过来送给这个龙舟上面的娘家人。而且呢还会解下自己的这个红头巾系在这些龙头上面。所以呢当现在一个村子的龙舟只要参赛途中路过本村女子的这个家，这些女孩子们都要跑到这个龙舟赛的这个岸边啊，去给大家系上这个红色的丝绸。而且呢在以前这个划手们的队服还没有统一样式的时候，头巾就会成为外嫁女在加油助威时候辨认娘家龙舟的醒目的这样的一个标识。那请大屏幕帮我上一张图片，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图片很清晰的看一下这张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我们看有一张图片我是拼接了一下，左边是在麻阳的这个一个谭家寨乡，是一名78岁的独臂的奶奶，她叫陆桂英。她呢背着精心准备的物资，早早就都到了岸边，希望为她的家乡的这个龙舟的队员们上红。大家可以看到他的右手其实是没有胳膊的，然后他用他的左手特别用尽了他的力气，举起了这个红色的大丝绸，在为这些龙舟的队员们鼓气呐喊。那这张图片的右边其实也是一名麻阳的外嫁女在为娘家的龙舟上红。那我们看到请看下一张图片，其实是从远景能够看到当这个红色的丝绸挂在了这个龙舟上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这样的一个场景其实对于麻阳的这个外嫁女来说是他们最深入人心的这个习俗和仪式。为什么？因为大家想一想，这样的一个红巾也好，红丝绸也好，对于他们来说是最无声的一个叮嘱啊，就是希望娘家人平安，一路都平安，一路都安康，娘家龙舟过，满船皆子侄。大家想一想，这 一段的红绸，可能这几块的粽子全都承载着的是外家女对于家乡亲人的这样的一个眷恋，那也是母女相念，包括亲友之间互相祝福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真挚的心情。所以麻阳外嫁女上红这样的一个习俗，也能让我们看到啊，这样的一个龙舟的活

0: 动，让大家感受到的是，无论你身在何方，家乡就是你永远最坚实的这样的一个依靠。那以上是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个麻阳女上红的简简单单的一个背景的知识和文化。嗯，
1: 我不知道大家听到了麻阳的这些，无论是小媳妇儿还是老婆婆，大家看大屏幕啊，来给家乡的子侄们龙舟上红的这样的一个民俗，这样的故事有着什么样的感触，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各位已婚的女士们也可以说一说，你现在生活在哪儿，婆家在哪儿，娘家在哪儿，说起自己的家乡，说起自己的娘家人是什么样的感受。

0: 好多朋友都说好感动，好感动，谢谢大家的关注啊，这个多宝贵的端午假期能和我们一起来上班。我们正在和大家来关注的是央视新闻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为什么两千多年来，赛龙舟穿越历史时光到今天依然如此的 受大家的认可青睐，成为了文旅的顶流项目。另外一方面，包括刚才月月为大家讲述的麻阳外嫁女为家乡的娘家的龙舟上红的故事，背后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些可能更为深处的东西？我小小的来补充一下。那实际上呢，我这几天看了一篇文章，也很受启发，说为什么伟大的中华文明没有诞生世界性的宗教？ 这是我们文明的缺憾吗？对吧？为什么伟大的中华文明没有诞生世界性的宗教？不，这恰恰是我们文明的伟大之处。就是当诺亚方舟的故事，全世界的这个各地发洪水的故事，到了中国成为了大禹治水。当这个太阳神无情地炙烤着这个其他国家地区的时候，人们对太阳神表现得非常惊恐和服从的时候，我们的先民选择的是什么？ 后羿射日。那么当我们进入到了商周交替的时候，我们是以礼法代神明，然后呢，我们农耕民族强调的是宗法，强调的是礼制，强调的是协同，强调的是在这片土地上的绵延。那么强调的是在我们大江南北的不同的河流、不同的江面上，大家要一起协作， 一起协作，逆流而上。我们的信仰是人定胜天，我们的信仰是百舸争流。就像此时此刻，就像端午假期，我们看到各地的龙舟赛，可能大家会把它当成一个挺好的娱乐项目，但是你仔细想一想，是什么支撑着我们度过了包括像这个南京照相馆，包括像我们看到的最近已经票房达到了18亿的给阿妈的情书，是什么支撑着 我们民族走过的那些艰难岁月、至暗时刻和此刻大家的我们正在关注的赛龙舟有没有一些息息相关的深处的交集？这只是我的一点浅见和思考，供各位网友来参考。大家觉得有点道理，弹不上大一，老王又想多了，弹不上大二。来，回到文旅市场，龙舟赛如何带动文旅？
1: 我们来看啊，全国呢有几个典型的案例。第一类呢是靠硬核的比赛来吸引人们前往当地去旅游的。先来说广东佛山的蝶教龙舟。 在蝶教呢，滑手们的漂移技术特别强，被称作是水上 F1比赛。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大家看到大屏幕上这些视频会发现啊，一般的龙舟比赛都是在比较宽广开放的水域，但是在蝶教不一样。蝶教呢，当地的这个河道非常窄，最窄的地方只有3米，但是呢那个龙舟又很长，需要在保证速度的情况下，滑手们要通过技术去压弯漂移，所以观感上是特别刺激的。而且那些滑手的
2: 身材很好，网友调侃说是人均有8块腹肌，然后慢慢的呢，佛山的这个蝶教龙舟就火出去了。看看你的关注点，看看你的关注点了。对，然后在出圈之后呢，就带火了周边的餐饮啊、民宿啊，就大家全去看腹肌去了。然后最近三年呢，是新开了大概有130多家各类的商铺，还推出了40款的龙舟文创产品。 那么今年呢，当地还为了龙舟比赛拉长了赛事周期，还设置了很多赛事直播的这种第二现场，就像可以在商场啊，在广场上通过大屏幕来，
0: 这不看世界杯呢吗？
2: 对，用那个大屏幕啊，也能看腹肌啊。

0: 然后呢再来跟大家说一个依靠独特文化来出圈的。我们一提到龙舟的造型，第一印象就是船上肯定有个龙头嘛，对吧？但是呢在福州真不一定，福州的这个龙船上啊不一定有龙，有什么呢？有老虎，有马头、象头、犀牛头、鹰头，就简直就是一个水上动物园。这其实就是当地的独特文化，而且在北宋年间就已经有文献来记载了。当地呢还有三大特色，福州有过江龙，就是在江上赛龙舟，海上龙啊，赛海上赛。
1: 抱歉，我插句话，我们那个土豆网友说这个王冠就听不得八块腹肌，嫉妒让他面目全非。
0: 对，因为他没有。
1: 我撤回，来说说，刚才说的福州了。
0: 对，福州的特色有过江龙，还有巡海龙，还有夜游龙，就这些独特的玩法呢，是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去打卡。我们通过平台的数据也能看到啊，截至6月14号，福州的搜索热度是增长了超过2倍，酒店的预订量呢也是同比增长了68%。那同时呢，现在全国多地呢都是围绕着龙舟赛推出了消费补贴，还有门票减免这些惠民的举措，其实就是真金白银的诱惑咱们消费者。那包括有什么，在武汉有专门投放了150万元的餐饮文创体育的消费券。在广州呢，打的是票根经济这张牌，我们拿着这个龙舟赛或者是电影体育赛事的有效票根，可以在小程序上上传，就能够领到8折的优惠券了。那其实我也想给全国的小伙伴们推荐几个我比较想体验的啊，因为我是一个想出片的懒人，我特别想体验的就是我能不能不划船，就我在上面坐着，然后呢，
1: 鼓都不敲是吧？
0: 对，
1: 鼓
0: 也
1: 不
0: 敲，
1: 就是自拍啊，
0: 坐着，然后对，然后有
1: 不怕手机掉江里吗？
0: 拍我都不拍，就是有人给我拍，然后呢，我还能喝着东西，吃着甜品，就参与这样的龙舟活动，真有，就
1: 是
0: 不要嘲讽我啊，真的有，
1: 不是什刹海的游船吗？你这听的完全就是什刹海的。
0: 在深圳锦绣中华民俗村就有这么一个翠湖游船下午茶的活动，游客们就可以体验我刚刚说的那一套了啊，一边看风光一边品茶点。然后还有呢，就是我现在啊很推荐大家去参与那种松弛度假的这种龙舟活动，比如说在广东的中山市是把龙舟赛和咖啡音乐节结合了，就是大家呢可以在河边坐着吹着风，哎，品着咖啡，抬头呢就能看到龙舟比赛。
1: 就是没有腹肌的人都在边上喝咖啡，有腹肌的人在水里拼搏，
0: 是的。而且对，因为我看到呢，全国很多地方特别热闹的地方，基本都是人们站着在海水边喂蚊子，对吧？但是在广东中山呢，还可以看这个露天的音乐表演，大家呢喝完咖啡还能发朋友圈打卡，就能兑换本地的粽子。
1: 这个大家听一听，
0: 有没有心动？
1: 大家听一听。唯一的这个竞技意识为零啊，他完全就是去出片儿，加上去追求松弛感的是吧？
0: 是的。
1: 但这个其实恰恰特别重要啊，我们大家把体验经济这个关键词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就是体验经济和情绪经济是一体两面，大家发现了吧？就是我们各位全国的网友来翻译翻译啊，这个体验经济这写进了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啊，就是大家都觉得这是我们经济的一个增量。那么您怎么理解体验经济？我觉得唯一刚才说的不就是仨字吗？找乐子。就是人民要以各种方式去找乐子，对吧？那体验经济像刚才他说的划龙舟的时候，你也别站着了，你边上那个什么咖啡啊，什么撸串啊，肯定还有更多的哈，这个刚才说的这种文旅啊，展会啊等等等等，包括和东北超的结合。体验经济怎么做大？体验经济怎么做大？我们以端午节，以这个龙舟赛，我们作为一个切入点来看一看文旅市场还有哪些增量。
2: 一说这个龙舟赛，我刚才突然想起来跟水有关系的那个泼水节，大家可能最近几年也知道非常火哈。
1: 嗯，
2: 就是我稍微把这两个放一起来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就我觉得怎么样能做好这种体验经济哈、啊？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有一个最大的特点，能够激发人们最大程度的一个参与的热情。
1: 对对对。
2: 其实你说刚才这个唯一说的，你去喝咖啡啊，去这个出片儿啊，哪儿不能出啊？有没有龙舟是不是也行？但为啥
1: 他是为了
2: 龙
1: 舟去的吗？他是为了什么去的？大家打到公屏了。
2: 啊，
1: 再曹云接着说。

0: 对，就是你想啊，就是第一个，这两个，我们先说这两项活动啊，还是有比较多的差异。比如说这个龙舟节，它的核心是这种对抗性，它要有这种竞速的。当然后面要加上家族宗族的荣誉啊，传统文化等等。这个观众啊，其实往往你就是在围观，参与的门槛是比较高的，不是每个人都有八块腹肌的，对吧？但是这个围观，你也会被这种情绪带进去，就所以你喜欢在这儿喝咖啡，你喜欢在这儿喂蚊子，那跟别的地方是不一样的。那泼水节呢，就是一个大家参与几乎是零门槛，对吧？咱们拿水枪也好，拿水盆也好，上去就能参与。但你虽然差异很大，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叫做用身体来感受传统文化。
1: 哎，
0: 就是我们一说文化，我们是不是得学习呀、啊？写字儿啊，天天看书啊，去，不是这样的。就是泼水节和这个龙舟节最大的不同是，你直接用身体、用感情、用情绪来感受这种传统文化，跟大家平时的这个生活会形成比较大的反差。你想现在的工作，大多数时候都是你动脑多、动手少，平时你在办公室里都是你克制多、释放少，你总不能在办公场合啊啊喊，是不是？所以，那么人们对于这种能释放的这个活动啊，有一种天然的这种向往，所以呢，就是龙舟节、泼水节就成了大家特别喜欢的一种可以体验的文旅活动。那么，所以回来再讲，体验经济最大的特点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能广泛参与。就其实我们之前你发现很多地也办了一些节庆活动，为什么后来效果不好啊，没法持续，就是因为大家只是在那静态的看，你没法参与。所以现代人出去旅游啊什么之类的，不是想光在那儿做旁观者，你想参与到其中，让自己成为主角，这是最重要的，对吧？你虽然在看龙舟，但是唯一把照片一拍说你看我才是主角，身后那个八块腹肌都是背景，对吧？所以是你要让人们能参与，成为自己成为主角，这是第一啊。第二叫仪式感，第三呢就是你要场景化。所以这些加到一起，我觉得是做好体验经济的一个很关键的这些点。
1: 哎，同学们，这个您觉得您参与过的或者您所在的城市特别有体验经济的这种氛围感的是什么项目啊？大家来推荐推荐啊，也给我们弹幕区全国各地的网友种种草，没准就会成为大家下一个打卡的目标。好，我们就说到这儿啊，接下来的关键词是外卖补贴。

0: 好，各位网友，我们的直播间标题要换成加强监管外卖平台补贴行为会如何规范啊、会如何规范。那么大家弹幕上来说一说哈，你最新一次点外卖点了什么，哎，补贴了多少啊，补贴了多少啊。那么大家对于外卖平台的补贴行为您有着什么建议，我们来看一件和咱们这些吃货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儿。大家接着来加入讨论，我们来看一看大屏幕上的这条语录。我们看看大屏幕上的这条语录。
1: 语录二是我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么说的，外卖平台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那这条语录呢，是来自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也是出自于央视新闻6月18号的一篇报道。原标题啊是如何保障商家骑手合法权益，未来还能否领到外卖红包，专家解读。那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在近一段时间，尤其像我和唯一啊特别喜欢点外卖的人，我们就经常会用到这个各种的红包啊补贴啊。就像唯一一天喝10杯奶茶，为什么？他外卖红包多啊，他觉得不占这个便宜不行呀。但是呢，近段时间以来啊，因为这个外卖平台的拼补贴呀、拼价格啊、控流量的问题等等突出，损害了平台经营者啊、像外卖骑手啊、消费者的利益等等。所以现在呢，我国啊就出了一台这个我们能看到的叫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这样的一个文件。那自即日起呢，至7月17日公开征求意见。我们能看到啊，这个征求意见稿中主要包括的内容有4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明确了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第二个呢，就是要明确具体的要求，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的成本。这个指的就是什么？你这个平台，你不能强制让这些奶茶店呀、咖啡店啊，包括这些餐厅来去承担补贴的这个成本，而且呢，不得利用资本的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的竞争的行为，也不能啊，这个以这个低于成本的价格来销售商品。第三条指的就是明确监督的这个措施，要开展补贴活动之前或者要实施补贴之后，要向社会公开，并且明确公开的主要的信息，接受社会的监督。那第四条啊，指的就是明确法律的风险，要提示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应该遵守的相关的法律的规定，以及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的法律的后果。那这以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征求意见稿中的主要的内容啊。但其实我看到这样的一个文件之后，我确实想到了近期我们用到了很多的大额补贴。我举个例子，我经常会花到1分钱买到一杯奶茶，或者是1毛钱买到一杯咖啡。那这样的一个补贴，我们看短时间之内是我们享受到了这样的一个红利，但其实大家想，长期以来其实这些补贴的成本都是转嫁到了这个商家，或者是我们能看到的一些商户身上了。那未来可能就会影响这个商品的质量，或者是给消费者带来一定的损害。
0: 这个我们的主管部门啊，现在新制定的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大家对此会有什么样的意见？这个主管部门市场监管总局，那简单的说，就是要从本周3开始向社会征求意见。简单的说，就是要让各个平台不能过度的卷啊，不能有这种内卷式竞争，不能说老发大量的补贴，这些补贴往往羊毛出在羊身上啊，那最后都是薅商户的羊毛啊，对吧？那商户薅了羊毛怎么办呢？那是不是就是偷工减料啊，或者说质量打折呀？那大家来说一说，你最近在哪个平台上领的补贴比较多？现在这个规范外卖平台的补贴行为征求意见，你会提什么样的意见？接着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啊，央视频官方直播间过了世界杯专区，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对，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我们来看一看各平台是怎么回应的我们的这个补贴，针对补贴行为的管理新规。
2: 嗯。 我们知道这三家外卖平台像美团、淘宝闪购和京东都是迅速给出了回应，都表示坚决的拥护，同时呢也发表了各自平台的想法。美团是这么说的，推动外卖行业走向拼品质拼服务的良性竞争。那京东表示高度赞同反内卷，将会通过供应链和技术创新去推动品质外卖的发展。淘宝闪购呢则是表示健康的行业生态是离不开规则的守护的。我们再来看看商家都是怎么说的，商家普遍对于新规是很认可的。其实啊，这段时间以来无论是大商家还是小商家一直都是在叫苦，因为商家不得不要承担一部分的补贴成本，经常是亏本做生意。但是呢不做又不行，不做还没流量。那去年七月的时候，嘉禾一品创始人就曾经在社媒发文提到了各平台这种百亿补贴开战，其实最受伤的就是商家。有这么一个店铺老板说哈，是真的为政策叫好，现在扛不住了，根本不挣钱啊，救救我们这些受煎熬的小商家和夫妻店吧。那还有商家说，除了补贴之外呢，建议平台能够抽成少一些，有的时候客人付款30元，但是自己最终才收到了15元。那我也观察到骑手都反映了一些情况，尤其是在配送的单价方面啊，有骑手说之前呢有的订单一单的配送费是6到9块，但是现在普遍腰斩到了4到

0: 3到4块，部分短距离的订单可能只有2元不到的一个配送费。那有骑手还说呢，有的时候平台显示配送费是15元，但是他实际到手才有3.8块。所以骑手们普遍担忧的就是每一单的配送费和接单量，期盼着未来这个配送费的保障能够落地。那消费者呢，其实声音主要分为两派。第一类呢，就是网友们担心啊，新规落地之后是不是以后就薅不到羊毛了呀，那点外卖是不是要比以前更贵了呢？但是还有部分网友比较理性，都进行了思考，说那长期低价就会导致商家压缩食品的这个品质，最终啊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嗯，
1: 哎，你领过的最大的补贴，或者说你买过的这个，因为我从来不喝奶茶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哈，就是你薅过的羊毛最成功的有多便宜，买了
0: 什么？基本就是像杨玉说的，一分钱啊，一毛钱领这个奶茶，嗯，
1: 就真送了一杯奶茶过来。
0: 对呀，对呀。
1: 我天，连奶茶本身带上配送费，一共才1分钱或者1毛钱。
0: 对，然后像美团还有那个拼好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点过？那个拼好饭也很便宜，比如说正常一份饭我单买可能得20，然后我拼好饭呢，也可能就是10块钱以内就拼上了。
1: 你不能老介绍这些啊！你介绍这些，你白富美的人设就崩了呀。
0: 我这人就特别崩塌了，天天，以后大家都知道我天天拼好
1: 饭。对，一不做饭，然后二还要那个喝1分钱的奶茶，对吧？那个多达4个和6个的蜜雪冰城，
0: 对，杨月说一天喝10杯真的是在夸张污蔑我。我一天最多也就2杯吧，
1: 就9杯是吧？来来来，我们先来说说为什么会掀起外卖大战，对吧？我们老说无利不起早，为什么这个几大平台会开启这么卷的一个看着赔本撒看着赔本这个去大撒银子的这样的一个竞争？
2: 这个过程起源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啊，京东开始高调进军外卖，那么他进来怎么办呢？就要打全年免佣金啊、百亿补贴这样的一个组合拳。可是原来这个外卖市场大家都知道是美团和饿了么之间的这个一个双寡头的稳定的格局，既然有外来搅局的，那大家就是你不打不行，你不打你的这个叫做市场份额就会流失，所以大家都被卷进来了。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有一些内在的动力。第一个原因就是说，现在呢整个我们网上外卖用户2025年底已经到了6.3亿，基本上这个渗透率达到天花板了，总量不增长怎么办？那就是你蛋糕不大了，你来的人越多，大家就反复来切这块蛋糕，看谁想得多，零和思维的思想出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很核心的一点，说我为什么非要抢这个外卖，外卖是一个高频的流量入口，就是普通人你打开外卖的次数至少每天在3到5次，它的日活价值会超过传统电商。你不是每天都打开淘宝、京东，但是你每天都会打开外卖，所以它抢的是一个流量的入口。另外一个呢，这个大家都觉得将来终极的战场就是即时零售。最早大家知道就是线下的零售，然后到传统电商。现在基本上共识说，未来的这个竞争的焦点就在即时零售。即时零售你还是要抢这个入口，或者说呢，你现在看的是外卖。但它其实攒的是你的零售的这些基础设施，攒的是这个骑手的密度，然后建立起这样的壁垒之后，你就是即时零售未来的王者哈。还有呢，就是平台之间服务同质化嘛，你就现在只剩下价格。
1: 哎，藏宇啊，我们那个网友啊，说就我就提了个特别好的问题，他说这不就是市场竞争吗？我们愿意领1块钱的那个奶茶呀，对吧？那你市场监督，
2: 对，我也愿意。
1: 你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为什么要出手啊？啊，对吧？这算不算市场竞争？
2: 我也愿意。
1: 所以这就说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这个是比较理论的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这是个博士论文级别的，我们请教一下各位网友。你想想，中央多次强调要反内卷式竞争，对吧？那我们又说让市场在这个资源配置中，这个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那内卷式竞争和良性的市场竞争、市场规律，它的边界和临界点是什么？大家打到公屏上，
2: 我觉得有几个区别。
1: 又把人都说走了，有网友会参加我们这个讨论吗？大家打到公屏上，来，曹宇抛砖。
2: 我觉得有几个区别。第一个就是目的，就是你这个补贴是用于阶段性拉新，比如我开新店，我给点补贴让大家来，还是我的节日促销、新品推广等等。内卷式补贴是以排挤对手、垄断市场为目标的，就是我要把你挤走，我占有市场。第二个呢，就看出资方正常补贴，比如说我平台自掏腰包也行。使用自有利润，这还说得过去。但是现在很多的这个竞争啊，就是补贴都转嫁给商户或者骑手了，所以这个整个把大家全部卷进去了。第三，要看价格的底线。

0: 点，就是你普通正常补贴，补贴后的价格应该还是高于你的合理成本的，就是你还是有钱赚，至少你要持平吧。现在你说0.1元或者是0.01元，你买个奶茶之类的，还有什么零元餐之类的，明显低于成本嘛。你这么销售肯定越卖越亏钱，你是为啥？这非常明显。第四个就要看自愿，就你正常补贴，商户是可以自愿选择，说我愿意参加不愿意参加都行。但是现在表面上看你是自愿的，但是如果你不参与就会被限流降权嘛，所以实际上这是有强迫性的。那内卷式的补贴就有非常明显的这个方式，就是用流量分配啊，用这个算法排序啊，来胁迫商户参与。如果你不参与这种补贴，好，你可能排在100名之外，根本就没有人看得到你。所以基于这几点看，目的、出资、价格底线、自愿性，这些是一个分辨是不是内选性竞争和良性竞争的这几条重要的分界线。所以因为如果你是内卷性竞争，就会给企业整个行业带来问题，比如刚才提到了，
1: 对
0: 商家你越来越不挣钱怎么办？你只能从消费者身上想办法，从食品安全角度想办法吧。这个长期以来对市场对消费者都是伤害，
1: 是不是可持续？大家就想这么一条。我们稍事休息吧，弹幕区咱们互相聊一会儿，送上端午祝福。
2: 能投资能收藏，
3: 我选熊猫金币，央行发行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
2: 熊猫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收藏优选。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从深植于心的朴素初心，到多年来的创新坚守，再到扎根应急装备的务实笃行。6月21号，经济之声追梦路上，走进国兴移民，邀您聆听奋斗者的故事。
6: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数字货币等新概念认知不足，以稳定币等噱头非法吸收资金。第一步，造概念。
7: 稳定币是未来的数字黄金，这是我们区块链技术认证证书，年化收益30%，保本付息。
2: 第二步，给甜头。
7: 哥，您上个月投的10万块钱收益已经到账了，追加投资收益翻倍。
2: 第三步，收网跑路。
8: 小马，我急着用钱，帮我把那30万本金取出来。喂喂，
2: 哎呀，这都是骗局，马上保存证据去举报。稳定币不是投资工具，以稳定币数字资产为名承诺保本高利的项目都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以稳定币、区块链、数字资产为噱头的非法集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在社会生活中，

0: 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嫌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各位好，大家好，我是唐宇，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大家好，我是唯一。大家好，我是杨月。大家好，我是唐宇。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啊，欢迎大家接着来加入。 再一次为大家送上端午节的祝福，也非常的感谢，很荣幸能在端午假期您还能和我们一起来上班和工作。今天呢，我们在端午假期，在这个周六照旧和您一起梳理探讨本周全这个全国的财经热点。明天是我们的国际版，会和大家放眼全球。明天的直播流已经建立了，大家不要错过啊！这个可以来。 预约一下我们明天的直播流，我们的双直播间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过了世界杯专区，就是我们的直播间，大家也可以在央视频上搜索王冠红人馆，而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也在直播，视频号我们增加了导播台，我们的视窗功能一目了然，大家对于这个视频号的我们的新呈现感觉怎么样，给一些反馈，欢迎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 梳理和探讨。那期待着各位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的抽奖，我们的图书礼包，人民大学出版社提供的新书《低空经济实讲》，人民大学出版社提供，一并送上的有总台的马年新春精彩文创，大家可以看大屏幕，也可以看李莹组长的时窗的实物。好了，快递信息微信聊天的方式发给王冠红人馆的公众号，我们后台直接为您抽奖，会做好您的隐私保护工作。 来吧，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关注的主题啊，关注的主题是这样的，新闻标题：全球关注陆家嘴论坛如何展现金融强国路线图。我们各位网友啊，弹幕上一起来说一说上海的朋友，这样我们先请上海的朋友来介绍一下陆家嘴。我们很多朋友应该都去过陆家嘴啊，上海的朋友可以来介绍一下陆家嘴。我们来看看这张新闻图片，那么同时呢， 我们全国的朋友可以来说一说，你最大宗的金融资产是什么？最大宗的金融资产，这话问的那个很有含金量啊，这个就是唯一说蜜雪冰城的券没了，那不算啊，那不算，就是你看我们的家庭或者个人财产，包括实物财产，这个大家就是你带个金首饰啊，然后你的房啊，然后你的车呀，对吧？动产不动产，那么金融资产是什么？ 你的存款，理财，然后股票，基金，保险，包括以及你的什么微信、支付宝里的零钱，这都是金融资产。你最大宗的金融资产是什么？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房子不是啊，房子不是啊，房子是不动产，不是金融资产。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好不好？那我们来同时大家把金融强国这个关键词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来，我们看一看本周的陆家嘴论坛，这张新闻图片，时间交给藏宇。
1: 好的，那这个图片非常简单啊，大家看这画面上，天蓝色的背景前面，一位身着正装的先生站在讲台前面，他的面前还有两只话筒，明显他在发表一些讲话。那么在这个讲台上，就有一个这几个字点明了他讲话的场合，叫2026陆家嘴论坛。那么有没有我们评论区的朋友认识正在讲话的这位先生？你可以把他的名字和职位打到评论区啊。 这是央视财经6月17号的一篇报道的截图。
2: 大抱歉，曹宇打出来了，潘行长，网友秒回啊，潘行长，
1: 都认识，都认识，都是啊。那咱们就不留悬念了，因为这个标题叫"潘功胜宣布将出台多项新政"，是6月17号到18号在上海举行了2026年的陆家嘴论坛。今年论坛的主题呢叫"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 新愿景、新挑战、新机遇，这个是我们先说几句陆家嘴论坛啊，是2008年创办的一个高级别的金融论坛，每年6月固定举办两天，它是我们中国金融改革政策发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是一个我们金融行业的风向标，也是全球金融对话的平台。那为啥叫陆家嘴论坛呢？当然它是在陆家嘴举办的，但主要原因并不是这个地理原因。 据说刚开始提出来的时候，很多人还有不同的意见，因为2008年的时候，陆家嘴的名气也不是很大，有人说是不是可以叫黄浦江论坛或者叫浦东论坛，显然对于上

0: 上海来讲，这两个是一个有当时是有更大影响力、更大知名度的地标，所以最终取这个名字的目的就是要把陆家嘴这个品牌打响。因为上海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主要的一个物理落地的区域就是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所以打响陆家嘴这个品牌就打响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这样一个国家级的品牌，而且目前看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那在这个今年的会议上呢，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证监会主席吴兴这三位我们眼下金融监管部门的主要负责人集体出席，都发表了主旨演讲。这张图就是潘行长在今年的陆家嘴论坛上发表演讲的场景啊。他呢实际上是首先又宣布了几项即将出台的政策措施，比如说人民银行要优化公开市场的临时隔夜证券回购操作机制啊，创设境外央行类机构回购工具啊，重点是要发布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方案，回头我们可以简单说一下啊这件事情。那么同时呢，他也表达了一些对于我们眼下金融市场的一些这个概况啊，就第一个2025年我们的社融增量中间的这种债券加股票的合计占比超过了贷款。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整个我们的间接就是银行存款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已经转向了，转向更多的直接融资，就是债券和股票直接融资。另外一个呢，我们现在 M2 的总量包括社融总量都很大，下一阶段我们不是要继续扩大总量了，是要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发展，支持新旧动能的转换。另外一个呢，我们还要不断的推进制度型的金融开放，但同时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这是我觉得潘行长这次讲话的主要的内容。
1: 大家来说一说，对于这个我们这次的陆家嘴论坛呀，大家有着什么样的关注点？还有网友，我刚他们请教各位网友，你最大宗的金融资产是什么？很多网友都打过来存款，但是坚决不说多少钱，说说呗，反正您是匿名的，对吧？对对对，凡是七位数以上的那个，我们加一下微信啦，然后就对，还有网友，
0: 其实
1: 你说
0: 这其实。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很重要的整个中国的金融市场的特征。从居民来讲呢，他有相当多的金融资产都是存款，那就是回到刚才，你要存款，银行就需要放贷，这是我们传统的一个传递的这个链条。现在呢，我们可能发展的方向，希望大家持有的债券啊，或者是这股票之类的直接融资的资产会更多一点，
1: 对，
0: 可能大家的收益也会更多。
1: 当然对，这个预期收益和风险本身就是一体两面的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现在这个各大行的存款利率，也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视为的无风险投资吧，存款实际上也是一种投资行为，就是你把钱借给了银行嘛，那么无风险投资这个收益率是不断的在降低的，就是我们常说的利率。那么大家来说一说，你的最大宗的金融，你个人和家庭最大宗的金融资产是什么？我看谁好意思发过来仨字儿，私房钱。然后大家来说一说，你怎么理解金融强国呀？对吧？中央提出的金融强国这样一个顶级的这个战略和布局，那跟咱们老百姓的关系是什么呀？大家怎么理解啊？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央视频我们的官方直播间首页过了世界杯专区，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大家讨论的也比较热烈。那我们好，这个藏宇说完潘功这刚才为大家介绍了潘功胜行长的我们央行的负责人的这个在今年在陆家嘴本周在陆家嘴的这个表态，你觉得最重要的表态或者说最重要的信息披露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就刚才提到的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那么这个方案呢，首先要支持在浦东新区开展离岸金融的叫先行先试，包括资金流动账户管理、数字化运用等等一系列的重点举措，目的在于加快上海金融中心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那么当然也包括在更高的这个领域、更深的层次去推进我们金融高水平发展。那离岸金融呢，对于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可能有点陌生哈，因为我们通常打交道的都叫在岸金融。只要大家无论你去买股票买债

债券，还是买基金，还是你去银行存款，这些都是在岸金融，就是你作为国内居民，你要受到国内的这个各种金融这个制度的监管啊，这就是熟悉的。那么离岸金融是啥？离岸金融是和刚才

0: 我觉得有点像我们的这种这个商品贸易的，像服务贸易的这种自贸港的概念。我们就跟大家说过很多次，海南自贸港啊，就是我们要建立一条这样一个界限，在这个界限以内，是我们用一个这个，我们境内的这些规则在管理。那么在界限以外，虽然它的物理范围可能是在我们的这个大陆国土范围之内，但是从我们的管理体系上来讲，它是属于和国内的金融管理体系分开的。那么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就是过去你想，第一个，它可以为中国的出海企业提供一个我们自己家门口上的这个金融大本营。过去中国的这个企业，如果你去海外融资，或者是这个资金管理，大多数要依赖香港或者新加坡，那个成本比较高。同时呢，这个如果现在你可以在上海完成结算、融资、发债这些操作，你就有了一个更加安全可控的、更加便利的跨境金融的这样的一个站点。另外一个呢，可以更好的去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那么离岸人民币的定价权可以更多的回到境内了嘛？大家好理解啊。还有一个要补齐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最后拼图，就是全球顶级的金融中心，大家去看伦敦啊、新加坡呀、香港等等，它都有比较强的离岸功能。那么上海之前呢，它服务境内是强项，离岸其实还是一个短板。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举措，要补齐它上海金融中心的短板，要从中国的金融中心向全球的金融枢纽在迈进。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这个功能，就是为国家的下一步的金融开放做一个压力的测试场。金融全面放开风险是很大的，所以我们需要一步一步的走。那么像这次呢，就要在浦东再进行一个小范围的试点，用这种账户隔离的手段来测试一下，比如说跨境资金流动怎么更安全，怎么成功之后，我们再把经验推广到全国的比如说资本项目的开放探路等等。还有一个呢，可以带动相应的高端金融服务的产业集群，因为你有这么多的境外高端服务，你必然会带动银行啊、保险啊、法律、会计、咨询等等，包括金融科技，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这毕竟是在咱们的境内嘛，然后可以这个完成整个我们金融产业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升级。当然，特别要说一下，上海我们发展离岸金融，不是要取代香港，这个两个是有一种错位协同的关系。香港是非常成熟的国际全能的金融枢纽，面向全球的资本市场，上海依然要扎根于内地的这种实体经济，主要服务出海企业和一带一路，去做离岸人民币的一个在岸的主场，为我们的金融安全兜底。所以用这个潘行长的话说呢，叫做支持上海率先构建和国际金融中心匹配的离岸金融业务体系，聚焦服务我国逐渐形成的离岸金融需求，就是这是我们的一个补充，是我们的一个聚焦这个实体经济服务出海企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端口。这是我对于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上海金融服务中心发展离岸金融方案的一个目前的理解啊。
1: 对，
0: 当然随着它的不断的推动，可能我们还有更新的认知。
1: 这个如果我没有高估我们这个专栏的话，应该有很多金融业的从业者，包括一些这个管理者，还对我们这个专栏还挺关注，我们觉得深感荣幸，也压力特别大。也经常会出现我们这种新闻专业的同志叫什么以己昏昏使人昭昭啊，就是缺乏金融方面的更多的实操啊，包括这种专业的认知和判断。所以我想请更多的我们金融行业的朋友啊，能够来谈一谈您怎么理解潘行长本周在上海的这个2026陆家嘴论坛上的这非常重要的一个表态。这不是央行一家的事，对吧？但是央行呢，显然是承担着特别重要的这样一个角色和任务，就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刚才曾宇为大家做了介绍，它的基本面，包括它的意义和价值，大家听明白了吗？因为这个比较相对有一些专业度，又比较宏观，又刚开始，听明白了弹幕上打一，不太明白弹幕上打二，很正常啊，很正常。这个弹幕上打二，然后呢，大家这个非常期待在弹幕上打三。大家还记得我们上周跟您介绍过我们长江航运新通道，大家有印象吧？我们的三峡的这个三峡的。

0: 整个航运通道的扩建，以及我们葛洲坝枢纽的扩建，长江的内河航运占到了全球内河航运大概60%啊。我凭印象说是一年超过40亿吨啊，就是这个干流加上支流啊，那么占到全球内河航运的60%。这个通江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打海啊。那么整个从宜宾到上海，这个将近3000公里的我们的长江的航运，无数的这些出口企业啊，无数的这些尤其是中小企业啊，尤其我们江浙沪的这包邮区啊，你像我们作为财经记者去浙江工作比较多，那很多10来人的中小企业，你别看它规模不大，它在某一个细分领域在全球能够占到30%以上的，怎么结算呀？大家想没想过这个问题，对吧？你结算完之后，我什么时候这个钱回国内，或者叫回境内，以及我回国内之后，那我跟海外的这些不同的商户，你就像义乌买全球卖全球，我以什么币值结算，什么时候结算，我钱回不回国内？如果我先不回国内，我要切换成别的币种，我这波就是阿拉伯的客人，然后那波是南美的客人，这互相之间怎么切换呀？我在谁来为我们的这些出海企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我在海外放一阵的话，能不能再叫钱生钱，多点利息啊，等等等等，我什么时候切换币种合适，这是非常具体的问题啊。那么这块服务谁来做，怎么做，我只能根据我有限的认知开个头，但是这就是这一定程度上哈，我这是纸上谈兵哈，我特别想邀请我们金融业的和外贸行业的朋友来谈谈您更切身的体会，这一定程度上就是金融强国，金融是手段，强国是目的啊，不是就千万不能跌成样，但像我们某邻国似的，这个全民去炒股炒币，这正常吗？对吧？金融是手段，强国是目的，我们要扎扎实实的立根于实体经济，然后我们的制造业，但是它金融服务是离不开的，同时让我们老百姓有更多的这个财产性收入等等，就是所以我们用我们的平台为大家来梳理和报告一下，就是中央的顶层设计从来都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大家别觉得听到金融强国，听到哦上海金融国际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这跟我没关系，然后就换台了，就是也许您再仔细的考虑一下，参考一点点我们的分析，和我们的关系非常大，我们的顶层设计从来都是以人民为中心，一定要辐射到我们的14亿的这个老百姓的身上，大概是这个意思哈。我说一点我理解的这种皮毛性的一点补充，大家觉得有道理当不上大一，觉得这个外行就是外行当不上大二，来来来，我们来说一说，刚才说的是央行的潘功胜行长在陆家嘴的这次论坛上的表态，这个我们股民基民朋友更关注的证监会的负责人是怎么说的，对吧？我们是视线转向证监会。
1: 好，证监会主席吴清呢，他的演讲其实可以分为四大板块的重点信息来理解。首先呢，他说了当下资本市场是稳中向好的一个态势，那尤其是在新国九条和一加N政策落地之后，我国的资本市场发生了变化。有哪些变化呢？具体四个字就可以概括，是稳、严、忧、心。现在看稳，稳呢就体现在像社保、保险啊、年金这种中长期的资金持有 A 股的流通市值增长了85%，净买入 A 股大概呢达到了1.3万亿元。严在哪里呢？这两年多呢是共查办了各类案件有1358件，罚款啊没收的款项达到了353亿元。忧就体现在 A 股公司分红的回购规模达到了同期股权融资的3倍多。新主要体现在目前 A 股的科技板块的市值占比超过30%，市值超过1000亿的上市公司当中呢，科技企业占比已经达到了45%，已经快到一半了。那还有呢，接下来证监会也会做出很多关键性的举措，其中科创板将会推出2项改革措施，第一项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扩展到了人工智能领域，那支持更多的优质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上市。第二个改革措施啊，就是要支持像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等这些更多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那大家可能也比较关注的就是投资端会有哪些新的产品呢？第一是支持在沪深交易所推出主动 ETF。第二

0: 是推出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那么还有啊，吴清主席还提到了关于跨境投资和对外开放这块也有一些新的举措，未来呢会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在境内上市。那最后一项重点信息就是要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部署，会有一些具体的举措，包括推动股债融资、并购重组、机构发展以及离岸金融等等方向，会有一些重大的改革在上海先行试验。还有呢，会打造首批资本市场科技金融的实验样本，具体地点会有上海浦东以及北京的海淀、广东深圳、江苏苏州和浙江杭州。
1: 我们简单的来提炼一下这个刚才为大家报告的我们证监会的吴清主席的这次在陆家嘴的讲话。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让资本市场更好的服务于 AI 时代吧，我能简单提炼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藏宇怎么会为大家划重点？
2: 首先刚才我一给大家介绍的这几个数字啊，大家看这几个，就是说这个吴主席提到的这几个数字说明什么？一个是让最近两年叫社保、保险、中长期资金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增长了大约85%，这是啥意思？是耐心资本。不是说口号了，已经进来了，已经变成仓位了。这两年净买入1.3万亿啊！当然，未来的这个潜力更大。首先说就是长线资本已经进场。第二个数字呢是说分红回购规模达到同期股权融资的3倍多，就是市场出现了造血啊！
1: 接着说
2: 啊，市场出现了这种造血。回馈大于抽血的这样的一个转折信号。过去我们总说咱们的市场啊，重融资轻投资，是吧？有人说把这不当成提款机了，现在你看已经转变了。另外一个呢，说科技股现在超过30%，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整个的市场的风格，是刚才王冠提到叫服务于新的生产力，经济靠这来发展，怎么体现呢？就是我们这些上市公司它的这个本身的质量不一样了。还有一个叫做执法端查办案件的数字，对吧？查办案件1358件，这个罚没大约是353亿，什么概念？说我们现在的监管不是光说说了，是动真格的了啊！再有这些这个不法行动，就要这个以后可能还会更加严格的监管。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刚才看出来的 A 股已经发生的变化，长线的钱进来，分红回来了，科技权重上去了。劣币被清除出去，这个是我们市场本身的这种强大。就刚才说金融强国，我觉得两个方向，第一个是金融本身强，另外一个是金融助力国家的经济越来越强。所以这个是资本市场也是一样，先把资本市场本身建设好。这些数字就表示我们资本市场目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服务方向、服务能力，比如在资产端，说资本市场为啥是第五套的这个标准扩展到人工智能大模型，加上什么对于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巨神智能这些方向的制度倾斜，就是要把科技市值的占比继续扩大，继续往上顶。当然同时有一句话叫做严查借科技之名蹭热点、炒概念、操纵市场和内幕交易，就是你得玩真格的啊。只要是真的这种科技市场、科技这个企业资本市场会有支撑的支持的力量，但是要想炒概念，这里边可能没有机会了。第三呢，就是说资金的空间是我们的险资的权益配置还跟监管的上限还差得很多呢。你每抬升1个百分点就是1000亿资金的增量，养老金年金入市是刚刚起步嘛。所以包括公募侧的这种主动 ETF 的工具补完之后，刚才说居民储蓄为啥你那么多储蓄啊，不是不想投资的，我有风险不敢投啊，就是因为我们要把公募基金的质量做好，投进去之后你可以有个稳健的增长，这样大家的这整个的你的居民本身的金融资产的结构才能发生变化，才能对应上我们的这种直接融资不断扩大的这种金融改革的形式。一句话就是说未来 A 股的发展空间，按照这个吴清主席的话说，不是以前什么杠杆牛了，它可能慢但是它更结实，用这种分红回购啊，严格的监管呢、把投资

0: 端互助，然后我们用这种科技的力量把资产端，把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能力做大做强，然后用这种险资啊、养老金啊、年金啊这些耐心资本把市场稳住，这样我们未来的发展空间大家可以想象自然就打开了。
1: 这个我小小的补充一下哈，就是接下来我的话充满了性缩力啊，供这个供各位股民朋友参考哈。我现在越来越反对炒股这个说法，我觉得应该置换成投资，或者置换成配置，就是你不要用炒股的这个说法，对吧？因为我们的资本市场很年轻，我们从九十年代初开始到现在也就30来年的时间，当然现在体量很大哈，我们是全球第二大市场，但是它很年轻，就是它需要一个不断成熟和完善的过程。那么这个成熟完善的这个体制机制建设本身就是金融强国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我要跟各位网友报告的是什么？我们不能够拿股票当黄金用啊。什么意思？就是黄金的持有的过程是不产生收益的。我是否报告明白这个意思？除了情绪价值啊，这个杨月看着金镯子，唯一或者李莹看着那个金项链，她很高兴，对吧？她觉得哎，老公爱我，但是她是不产，她是不持有过程不产生收益的。但是股票或者说这种权益类的产品，你一定要看重它持有过程的收益，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不是我说的啊，这是吴清同志，证监会的负责人主席吴清同志说的，说我为什么这短短的2年左右的时间，1.3万亿的社保资金，然后那个包括险资，都是为了做波段吗？都是为了炒股吗？大家想一想，他一定看重的是你持有过程的收益和你增长的预期，这俩是不冲突的呀。持有过程的收益不就是分红吗？我们跟各位网友说过100次了，所以大家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自己所谓的炒股的这个观念？你想想，险资进来，然后社保进来，这每年都是以万亿为单位的，我们家庭配置再多能配置多少钱？你为什么不跟着大部队跟着国家队走呢？性缩力拉满是吧？所以就是如果你看重持有过程的收益，那你一年的股息率也就是我们 A 股基本最高得就8%等等，当然你科创的那些它不分红，它的增长会很高啊，它的增长可能会很高，但是它跌的别忘了也大呀。所以我们并不是一直不特别像各位网友，我们老百姓，如果您自我定位是个日子人的话，我们不太向各位推荐，我们自己也不敢，就是这种就是说比方说一些这种小市值的高概念的股票，什么某五 G 之类的，对吧？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么老百姓，如果您觉得我们是个日子人，不要考虑炒股的这个事儿，就想成投资和配置。我刚才说完了，这个认同的打一，就是不认同，性缩力太强了，这个粉碎了我们的，或者说又在拖后腿啊，这怪不得端午假期还加班呢，老王活该，大家在弹幕上打二，然后大概这个意思。苍玉你说。
0: 就是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风险和收益永远是成正比的。就是我们也是一个越来越成熟的这样一个金融市场，说凭个人的抖个小机灵就能赚到大钱的时代其实已经过去了。很简单来讲，你看现在市场的量化的这个投资工具有多少，就是这些，第一个是大资金，第二个它是极高频交易，那么第三个，它是有那么多的这个专业的精英在后面设计出来的模型，要想我们自己凭什么拼得过他们？我们能拼过他们的就是一个耐心，就是我们能挣的是企业增长的钱，就是企业发展了，利润多了，它对股民有回馈，包括股价的增长是因为企业壮大了。那么我们赚的是这一份钱。如果你想赚的是就是市场情绪金融的这种波动的差价，那你就想一想我们能不能算得过机器。你想想围棋，我们现在有哪个人能下得过这个什么AlphaGo之类的。现在这些金融量化工具就是这样一个概念，你要想凭人脑算它，你算不过它的。所以那么我们去另外一个，你看我刚才提到这个吴兴主席说的话是什么，就是一个是要增强我们上市公司的这种质量嘛，它只有质量好了，大家投资才会有稳健回报。另外一个其实是要纠正市场的一种投资的风气。
1: 对对，
0: 就是我们对于那些炒概念的东西我们已经在严打了。你觉得哎呦那几个连板说我也要抓一板，是

0: 也可能抓一个，但是你要亏可能就亏的不只是一个，你想跑都跑不出来。我们为啥一再跟大家说这件事情，就是我也很支持馆长的说法，随着我们市场的增长，做叫
1: 波段
0: 慢钱、
1: 啊、对对对，
0: 但是它稳定，
1: 对，就取消做波段的这种想法哈。来，杨月，你带着我们来划拨重点、嗯、我们金融监管总局的负责人这次在陆家嘴怎么表态？
2: 好的，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局长丁向群啊，在论坛上就表示了，他说这一次啊，要围绕着全域风险防控、科技监管升级、金融行业秩序规范等等，释放了一系列的内容。那他就表达了，金融监管总局将以健全法治为基础，加快推动银监法、保险法修订出台，有针对性的完善监管规制，不断增强金融法治与实践的适应性，要以严格执法为导向，严管重点领域，严惩非法违规行为。而且呢，他还一再的表示说，在降存量、控增量上下功夫，有力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而且呢，要做到的是早识别、早预警、早处置，在管合法更管非法上面下功夫。而且一再提到的就是要加快一系列的这个监管的制度，而且要严把准入的出口，严管重点的领域，严惩违法的违规行为，并且以能力建设为支撑，着力机构全周期业务全链条风险全过程的监管，注重科技赋能，加快金监工程建设，不断完善工具箱，持续提升监管质效。大家听听这一系列的发言，我觉得三个字最重要，就是严监管，绝对是他发言的一个主线，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要严格监管主要的这个责任、
1: 嗯、好，我们和大家就这次陆家嘴的论坛啊，我们先划重点划到这儿，大家还有着什么样的关注，包括对于刚才的这些梳理啊，您觉得是不是给您做好了信息服务哈、啊、大家都可以在弹幕上再反馈一下啊，比方说我们应该再就哪些侧重、哪些加强，您还有着什么样的建议，都可以弹幕区接着来交流。我们接下来视线转向湛江湾。

各位网友看大屏幕啊，看大屏幕啊，左上角的是 logo 央视财经，这是央视财经的报道。这个新闻的主角呀、啊，大家看看新闻的主角，是一艘船吗？这一艘船，这如果是个大一艘船的话，这大船边上怎么还有一艘小船啊？还这是一个平台啊？这明显是海面上啊，这碧蓝的海面上，如果是个平台，这没看见什么钻井机架呀？就是它是干嘛用的呢？大家觉得，哎，这上头写着它的名字“湛江湾一号”，大家猜一猜它是干嘛用的？不能问大模型啊，不能去搜索啊。30秒的时间，这个海上的这个装置，而且大家发现没发现它中间是空的？大家看到了吗？然后还有那个塔吊的那个伸出去的那个龙门架，它是干嘛用的呢？大家三十秒的时间打到公屏上，猜猜它的用途啊。这个巨型的海上设备是干嘛用的？

哎，火箭回收，不对不对，游轮，不对不对。然后哎，有朋友答对了啊，开心快乐，说养鱼的，没错没错。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央视财经6月19号的报道，全球首艘漂浮式动力定位养殖平台，我们把它。

0: 把他的名字打到公屏上啊。漂浮式动力定位养殖平台，漂浮式就是游泳圈在水上漂浮，漂浮式动力定位养殖平台，它的名字叫湛江湾一号，顺利迎来首次捕捞。哎，那么顺利迎来首次捕捞，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全球首艘漂浮式动力定位养殖平台啊，这个湛江湾一号啊，首次捕捞它是怎么捕捞的？
1: 其实在首捕的现场呢，随着这个收鱼作业其实是有序的开展的，都会利用这个我们能看到的这个设备里面的条件，包括里面的一些区域来进行捕捞。而且捕捞的过程中，我们能看到是一尾尾的这个叫赤嘴鲶鱼啊，都是陆续出水的。而且呢，由于这个深远海的优良的水质的条件和精益的养殖啊，这首批捕捞上来的赤嘴鲶鱼整体的长势都特别的良好，鱼体也特别的饱满，而且呢游姿特别稳健，也充分展示了这个远海的开放水域养殖条件下的这个养殖的成效。那么这个我们能看到湛江湾一号去年11月是交付使用的，今年1月投放了鱼苗大约是20万公斤。那在这个养殖的期间，运营的团队也是围绕着水质的环境啊，包括投喂的管理，还有鱼体的生长和健康的监测，进行了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管理。那南方日报在6月18号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到了说，这个船在行驶过程中，这个舱内的鱼群会不会因为水流的激荡而出现应激的反应，但其实这个实验室也进行了很多的一次的这个实测，那看到的其实就是这个鱼苗的苗种啊都是非常的稳定的，鱼群呢也没有出现应激乱窜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而且在首捕当天的现场就有去采访的记者，就是问到他说，这鱼在这个首捕捞的过程中会不会晕船啊？因为这海上的风浪很大。那相关的负责人也表示了说，鱼不晕船，肉才好吃。这代表的是什么呀？就是我们能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在波涛中是非常的稳，也能够确保了这个鱼肉的紧致，包括这个鱼肉的这样的一个品质。那而且呢，在当天捕捞的这个过程中，能够通过养殖监控室看到水下摄像头实时传回的画面，就是这个赤嘴鲶鱼啊，正在排着整齐的队列在巡游，一步一步的走向这个打捞的这样的一个设备。而且呢，其实令人惊讶的是这些鱼的这个游姿，因为这些鱼啊，并没有焦躁的冲撞，也没有出现所谓的鱼群炸群的形象，就是非常完美的一个弧线。那好了，我提到了一个词叫赤嘴鲶鱼，就赤嘴鲶这样的一个生物，请大屏幕帮我上一张图。
0: 这个赤嘴
1: 对，打捞的这样的一个鱼，
0: 红嘴的意思，那个鲶啊，左边一个鱼字边，右边一个免费的鲶啊，对。这个大家把赤嘴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这个别说没见过了，我们北方人真的是，我觉得什么划龙舟也没见过，这很多海鱼我从小到大就以为海里只有一种鱼，就是带鱼，然后对对对，别的鱼都没见过。对啊，黄花鱼也那个什么，以为只有一种鱼就是带鱼，以为只有一种虾就叫当年叫对虾，现在好像没有这个说法了哈。对，那会儿叫对虾。那么所以对水产品都非常的茫然啊。这个大家把赤嘴鲶打到公屏上，我们这个海边的沿海的朋友谁吃过呀？谁见过呀？来讲一讲。赤嘴就是红嘴的那个意思，鲶一个鱼字边一个免费的鲶。为什么我们的湛江湾一号全球首艘漂浮式动力定位养殖平台？大家明白了吧？为什么它像一艘船呀？它既可以漂在那儿，它有动力，它能来回开，然后在远海进行养殖，所以叫海洋牧场啊。咱们一会儿来讲一讲啊。哎，对，杨瑞，你接着说，你作为天津姑娘，是不是对海产品应该比我要熟悉多了？对对
1: 对，我最爱吃
0: 你就认识
1: 鱼虾呀，大螃蟹，
0: 你就认识塔嘛鱼吧，别的鱼都不认识了吧？啊。
1: 哎，我这次还真是学到了这个赤嘴鲶这个鱼啊，这个鱼是深海里面的软黄金啊，确实也很昂贵，怪不得王冠你说你没有吃过。我们说一下这个赤嘴鲶，其实它属于这个鸬形目石首鱼科的这个叫鲶属，而且它的别名还有叫鲧鱼。那这样的一个鱼身啊，它的身体我们能看到是延长侧扁的，那它的嘴巴周边是发红的，所以赤嘴这个名字的前面也是由这而来的。那这个鲶鱼啊，是特别的优良的种植的这个鱼类的。

0: 的品种，为什么？它的肉质中富含人体需要的这个氨基酸，而且它的鱼鳔又可以制成特别名贵的海珍品，叫什么？鱼胶。大家有没有经常会提到说花胶、鱼胶这种特别昂贵的补品，包括有的时候也会叫鱼肚。那这个鱼鳔其实是它这个鱼体内调节上浮下潜的这样的一个气囊，这个气囊中是富含大量的胶原蛋白的，晒干了以后就是特别名贵的，我们说的滋补的食材就是这个鱼胶。
1: 这是不是就是我在那个路边餐饮馆点的叫干锅鱼杂，是不是？赤嘴脸的鱼胶是一个东西吗？杨月，
0: 不是一个东西，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1: 我们有一张图，我们有一张那个。
0: 我们看一下这个鱼胶的这个图
2: 啊，
1: 补品，名贵的补品，
0: 看看
1: 是吧？
0: 这特别的名贵，而且在这个大湾区这个地区，很多这个潮汕人家里面都会留有这个鱼胶。为什么？就是当女儿啊或者儿媳妇怀孕或者是坐月子的时候，会用这样的补品来这个补身子。每年冬至的时候也是这个大补的一样的补品。而且呢，它的这个胶原蛋白啊是有这个养血止血，包括润肺健脾的这样的一个功效。所以我们能看到这样的一个鱼肉，除了做成鱼胶之外，很多的这个就是一些工厂还把它做成了罐头，那这个鱼骨啊也能够做成工艺品，
1: 这个
0: 售卖。
1: 赤嘴脸多少钱一斤？
0: 哎，我们听听这个没有说到鱼的价格，但我们听听这个鱼胶的价格是从500元到10000元这一斤不等啊，大家听听这个价格。而且通常体型越大，这个我们说它能产的鱼胶的这个部分就越贵，
1: 所以
0: 确实是真的大补。
1: 所以我们沿海的朋友谁，
0: 而且呢，
1: 对，谁吃过这个赤嘴脸，可以说一说味道怎么样？对对，味道你看，其实咱们也没听说过。对对，我们俩还停留在干锅鱼杂的这个消费阶段。
2: 哎，对对对，
1: 来来来，我们准备了一段呀，我们准备了一段画面，大家再来认识一下。有一些朋友可能还不是特别了解，就是这个全球首艘漂浮式的动力定位养殖平台湛江湾一号。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养殖平台？谁开发的？谁购买来运营？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在海上搞这个？我们很多网友都说，这难道不是海洋勘探吗？大家以为是那个中海油的设备呢，对吧？一看这显然是个重型设备啊，体量这么大。对，然后呢，就是它不是海洋勘探吗？还有网友说，这不是卫星回收吗？对吧？就是为什么要用这种大家伙重器来养鱼？
2: 就是首先呢，它相当于一个巨大的网箱，或者是它一群网箱。那原来的这个网箱养殖呢，它是要固定在海底的。但是现在这个湛江湾一号呢，它的最大的不同是它可以这个在海上漂浮。海上漂浮呢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呢，大家知道这个远海深海有的时候会遭遇台风。那么它在很远的地方，它就能够因为有气象信息嘛，知道哪有海的那个台风。这个它可以提前躲避，因为它有动力的嘛，它可以走。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这种深海养殖呢，水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养这么这个经济价值很高的鱼呢，水质是非常重要的。那个深海的水质有的时候它会变，如果这个地方水质不好，它可以移动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这就是湛江湾一号它最重要的这个跟以往的网箱养殖不同的地方哈。那么它是由谁来这个研发的呢？叫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括号湛江），这个简称叫湛江湾实验室。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广东省设立的一个省级的科研单位，叫南方海洋科学和工程，这个聚焦于海洋科学的研究和技术创新。目前广东省一共是有三个这样的实验室。珠海有一个，湛江有一个，广州有一个，那它就是湛江湾实验室的研制出来的。那么它有几个好处，刚才说什么叫动力定位啊，就这个船网箱它也是个船嘛，你怎么能让海上的不动呢？过去得靠抛锚，它不用锚，它用这个船上的动力就能够保持这个船基本上在周围不超过1米之间的范围内保持稳定。这个其实是非常难的，需要它的这个控制能力很强，因为这个网箱本身对于船的稳定性就有很大的影响。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刚才 这个

0: 这个杨也提到了，它有一个全自动投喂的这样一种功能，或者叫 AI 喂鱼，其实是很有观赏性的。它有24小时监测水质啊、鱼情啊，然后装的这个饲料仓啊，这么多的鱼，就船上一般就3到4名养殖人员，你就按一个键就行，每天你用这个操作按钮按键就可以自动这个投苗啊、投喂啊。包括捕捞都能实现，一年这个平台可以产出2000吨海产，能想象就这么几个人一年2000吨海产，再加上刚才说它的这种高价值，那产值太高了。
1: 我们有网友说，这是不是就是典型的海洋牧场啊？
0: 应该是这样一个概念，就是牧场啥概念呢？就是比如说传统我们说捕鱼捞鱼，那就像打猎一样，你越捞越少嘛。那养殖呢，就是说我们像养鸡养羊，那我们在海里养鱼，海洋牧场啊，它更像是我们在草原上放牧，它有一个很前提的功能是，你要先把海洋生态修复好，要增加整个这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水质要净化，同时在经济上，这种海洋牧场才能够，一个是产出更高，它稳定渔业产出。同时还能带动加工和就业，就是海洋牧场不只是在养这一端，它后面还会推进一些，比如说这个去精加工啊、深加工啊这些产业链，包括去从卖原料走向卖品牌这样的一个方向。所以这个海洋牧场应该是说我们未来的海洋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方向。同时其实我刚才说这个东西有观赏价值，不是说着玩的，现在就是类似这种湛江湾一号，我们在三亚应该还有一个不动的叫新环一号，就一样的，但是它那个船是不动的，也是这种养箱的，已经可以作为这种科普教育基地了，而且也可以作为一个旅游的这样一个载体，就是大家其实你去海上去看看他们自动养殖的这些鱼类，也是很解压的一件事情，它会有很多的功能。
1: 这太好玩了，我这是太想去看看了。对，大家那个，大家来说一说，你上一次最近一次吃鱼吃的是什么鱼？吃水产吧，这个什么什么鱼啊、虾呀、淡水的、海水的都算上啊。您这马小啊什么都算。
0: 螃蟹，
1: 对对对，吃的是什么水产？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我们有网友说，我最近就在湛江，你们把地址发过来，邮寄给我们。哎呀，那怎么好意思呢？我的地址是北京市西城区。然后，对对对，然后这个谢谢您，您对我们的关注就是一个对于我们最好的支持啊。那还有啊，对对，大家说有吃鲈鱼的，有吃带鱼的，有吃那个，还有吃大龙虾的，加下微信啊。然后有吃就吃鲈鱼的比较多啊，还有吃大龙虾的
0: 啊。
1: 那我们来说一说，可能有一些朋友也许没有意识到。我们中国人大概占到全球的人口总量的1/6，但是我们吃了全球40%左右的水产，就是我们是全球第一的人口消费大国呀。我们要和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水产消费的体量。
2: 我们看体量呢，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看。先来看一下年均的总量，全球的年均食用水产量大概是在1.6到1.7亿吨左右。那么我国年均的食用水产量呢，是能够达到5800万到6100万吨这个体量。那要知道，我们亚洲其实整体的这个水产消费还是比较高的，能够包揽全球大概在73%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体量。那么我国的一国哈，就占亚洲近一半的这个消费量了。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层面的比对，就是我们人均的水产消费量。全球人均水产消费呢，是在每年大概是20.7到22.1千克。那么我国人均的水产消费呢，是每年每个人哈，基本是能够达到41到42千克，也就是80来斤的量，这个可是全球
1: 仔细想挺多的。我们人均男女老少都算上，一年吃80斤
2: 的
1: 鱼，
2: 什么
1: 包括什么虾什么之类的，
2: 对，是的。所以
1: 大家抱歉，一年80斤，大家粗略的算一算哈，
2: 平均到每天，
1: 对，这粗略的算一算，你2025年啊，你是没达标啊，就各种水产都算上，然后呢，没达到80斤，弹幕上打一。达到甚至超标了80斤，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好不好？
2: 对，然后我国的每年的食用水产量。

0: 量呢，就是是远超于第二名的啊，第二名是印度。那么这样的数据对比呢，意味什么？不光说我们是吃货爱吃哈，而且是要说我们是能吃得起，而且是吃得好。像鱼啊、虾呀、螃蟹啊，首先它的这个营养价值也是比较高的嘛。但是我国的水产消费可不是说一直都是这样的状况。其实在新中国成立的初期，咱们人均每年的水产品占有量只有0.8千克。什么意思？就是相当于每人平均一年才能吃一条鱼啊。那现在是多少？现在是一年能吃80多斤的鱼，就是基本是现在是想吃就能随便吃。那这背后呢，就是我国经济实力的跃升以及水产科技的全面突破。
1: 好，我们先梳理到这儿，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2: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北京时间11点整，
1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速度是高铁人永恒的追求，面向未来轨道交通发展方向，我们正瞄准国际前沿，向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发起攻关，努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抢占制高点，打造支撑交通强国的新引擎。
11: 报时中国经济，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3: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5: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6: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1981年冬天，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围坐在黑白电视和收音机前，焦急地守候着来自大阪的比赛实况。一群年轻的姑娘将在决赛中挑战东道主。

0: 紧把马球弹起来，现在是八号郎平，郎平，郎平在四号位的斜线扣球，
1: 真不容易啊！
0: 十五平，小飞，十七比十五，中国队以三比二战败日本队，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0: 久，人均 GDP 只有300美元，人们直观地感受到了自己和世界的差距。凭什么实现理想？拿什么振兴中华？人们从这场胜利中找到了答案。1984年洛杉矶，还是这些姑娘们在奥运决赛中以3-0战胜了东道主美国女排。
1: 四队发球，这是单吗？扣球！中国队15-9胜了第三局，这样中国女子排球队以3-0战胜了美国队，夺得了第23届奥运会女子排球赛的冠军。
0: 太平洋对岸的中国大地一片欢腾。人们从彼此眼角的泪花中看到了自己奋斗的身影，而这支队伍也成为了那个奔腾年代的精神图腾。无论对手是谁，不管困难多大，不要怕，别趴下。1986年，在实现了不可思议的5连冠之后，这支队伍陷入了低谷，而人们从未淡忘对于他们的情感，每每提及总有无限留恋。

0: 雅典，在奥林匹克诞生的地方，在先输两局的被动局面下，姑娘们连扳三局战胜了俄罗斯队，时隔20年之后再次夺得奥运金牌。2016年里约小组赛2胜3负，姑娘们步履踉跄杀入8强，首场淘汰赛在先输一局之后，以3-2艰难战胜了东道主卫冕冠军巴西队。半决赛的对手是小组赛战胜自己的荷兰队，没有畏惧，没有放弃，第三局甚至打到了29-27，最终在12年之后，他们再次挺进奥运决赛。
1: 太焦灼了，太焦灼了，我也没见过这么激烈的场面，一分一分的顶啊，咬着牙的顶，反正得杀出一点血。

0: 2016年8月21号，在这个周日的上午，街道上分外冷清，全体中国人都在守候着这场巅峰对决。此刻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 GDP 达到8000美元。当年的黑白电视早已退出历史，而女排姑娘又一次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1: 我赛尔维亚跟约旦两次暂停都已经用完了，球拍了不错，又是在第一个赛点，第一个金牌点，中国女排夺。

是否还记得此刻的泪水与呐喊？你是否愿意品尝他们的执着与艰难？你是否从这举国的欢呼声中读懂了人们对未来的渴望？

0: 人生不是赛场，理想不容退场。这里是王冠红人馆，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1: 大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3: 大家好，我是唯一。
4: 大家好，我是杨月。
5: 大家好，我是唐宇。
2: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直播啊！这个特别感谢在端午假期您还能够陪着我们一块上班。那么我们明天继续啊，会和大家盘点全球的财经新闻热点。大家可以预约一下我们明天的直播流，我们的双直播间，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过了世界杯专区啊，大家耐心的往下滑动一下，或者您直接搜索王冠红人馆也行。还有我们的视频号，我们已经今天开通了多视窗同屏的功能，大家来看一看是不是喜欢和满意啊。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对于今天的效果可以来打打分。那么也是我们技术局的同事啊为大家重新设计了视频号了，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导播切换系统我们会不断的完善的，下周还会有进一步的完善效果。好了，小伙伴们来吧，这个大家视频号的朋友把我们的直播流转发出去吧，多点点赞，现在7万加，看看我们点赞收官能不能到10万加。以及我们的央视频的各位朋友，大家来多打卡啊，大家到央视频官方直播间来打卡。那接下来要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职场穿越红楼，我们要学习的主题啊是从贾政抄家之后和亲友做检讨，看看职场如何认定责任。哎，大家对此这个有着什么样的关注体会解读，随时加入我们的互动好不好。
6: 大家好，我是气灯组长李莹，职场穿越红楼合集在央视频上线了，打开或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职场穿越红楼即可看到全部内容。职场穿越红楼，与您一起品名著，聊人生，话职场，论古今，敬请关注。

我们一起打开《红楼梦》的第106回，这个王熙凤智祸报修残，贾太君倒天销祸患，那大家可以一起在弹幕区加入学习和讨论，好不好？我们这两回讲的就是《红楼梦》里的至暗时刻之一吧，呼啦啦似大厦倾啊，昏惨惨似登江尽，荣宁二府。 现在呢是被抄家伐木。那么呢，上周我们讲到了两位王爷主持抄家工作，一位是西平王，一位是大家更熟悉一些的北静王。这两位呢还是比较开恩的啊，就整体上治伐没了贾珍呢，这个宁国府也被扣了，荣国府里呢把贾赦给放出来了。然后呢大老爷贾赦和他的儿子贾琏，一个是

安葬忘法，然后一个主要是放高利贷，那么呢家产罚没啊，大老爷贾赦被带走，然后呢贾琏被放了回来，但是这个家产就被抄了，哎，贾政的房头啊都没动都没动，查抄的财产又都退回来了，人也没事儿，而且贾政还能接着当那个工部啊，就是当年的建设部的这个官职也保留了。那么哎，在上周呢，贾政一看到这个被释放回家的贾琏啊，就说你们怎么做出来放高利贷这种荒唐事啊，贾琏是一推二六五，咱们就不说了。然后呢贾政说你赶紧去打听打听吧，打听打听你父亲还有贾珍大哥现在这个怎么样了，他们还都在被羁押呢。贾琏呢就赶紧去了，贾政连连叹气呀，然后接下来是他一段哈姆雷特一样的独白啊，写的也挺那个也挺琼瑶的，我跟大家念一念这个后四十回的文风啊，因为现在学习的是106回和前80回，我们目前比较确定的曹雪芹所著，这个文笔还是有着比较大的风格变化。那么一段哈姆雷特的内心的 OS 独白，贾政连连叹气啊，然后内心他想到，我祖父勤劳王室，立下功勋，得了2个世职啊，就是这个世代世袭罔替的世，如今两房范氏都革去了，祖宗的这种荫庇呀，现在呢全都被铁帽子被摘掉了，我瞧这些子侄们没有一个长进的。接下来是哈姆雷特来了哈，老天呀老天呀，我贾家何至一败如此啊，这个苍天呀苍天呀，我贾家何至一败如此，我虽蒙圣恩格外垂此，还退还了家产，那两处实用自应归并一处，叫我一人哪里支撑得住。这说的很现实的问题啊，就是假设的那个什么世袭将军的那个虚职是带工资的，现在呢但是这工资没了，人还在啊，对吧，那两个房头的开销那怎么办呢，是不是他这作为二弟都得管，那哪里支撑得住。方才梁儿所说更是诧异，不但库上无银，而且尚有亏空，家底儿都没有，这相当于这个最后一了解家里没有存款，只剩房贷，你说这日子该怎么过呢，就剩下房贷和车贷还有亏空啊，还有什么白条，这些什么某东白条，这几年我们竟是虚名在外啊，只恨我自己为什么糊涂如此。他你看他还是自我反省的吧，若是我珠儿在世尚有榜弟啊，长子贾珠英年早逝，留下独子贾兰和寡妇李纨，我们多次讲过，宝玉虽大更是无用之物，这宝玉都娶了媳妇儿了，但是一点用派不上，就是什么事儿都指望不上，就是几房子侄无人可用。哎，面对着贾府荣宁二府的后继无人，大家觉得责任在谁呀？面对着后继无人，对吧，这个贾政呢虽然平庸，但好歹是还那个还算相对正派，然后也没像贾赦似的各种娶了小老婆呀，然后抢人家扇子呀，抢人家古玩呀等等，这个贾政没有什么歪门邪道目前来看。那么呢但是这个整个荣宁二府后继无人，子侄全都没走正道，大家觉得这个责任在谁呀？打到我们的公屏上，30秒的时间好不好？

0: 责任在谁？
1: 我觉得很多人都有责任，但是要说第一责任人呢，我觉得是贾母。因为贾母呢就相当于这个公司的 CEO 嘛，但是看看他
0: 董事长，
1: 他董事长，他怎么带孙子的呢？这全是厉害啊，就是

搞的快乐教育，他只是需要他这些孩子们天天在他跟前逗逗他呀，陪陪他呀，哎，他就觉得特开心了。就比如说贾宝玉抓周那回，其实场面非常尴尬啊，桌上摆着有什么呢，有书本、笔墨，还有算盘啊、官印呢、啊。

0: 但其实当时贾政瞬间脸就黑了啊，然后说话还挺难听的，他说这孩子将来就是个酒色之徒。但是贾母呢，全家呢就他拼命护着他这个好孙子啊，心里想的就是哎呀，这孩子还小嘛，什么都不懂，他一直是这样的心态，等宝玉长大了还是一样的心态。就比如说宝玉做作业的时候吧，贾母呢都是默许，就让姐姐妹妹们帮他来写，甚至呢还给宝玉打掩护。贾政要检查作业，还贾母还给他打掩护。其实，就说贾府这些长辈吧，能管宝玉的还真就是贾政一个人。咱先不说他这个教育方式对不对哈，但
1: 是还镇得住的，
0: 他管一管，
1: 还怕。
0: 对对。然后呢，有一次哈，贾政是因为宝玉和凌人的事儿，当时特别生气，就要去打宝玉。然后贾母好一顿威胁哈，这么说的，说先打死我再打死他岂不干净了。
1: 对对对。
0: 嗯，所以说贾母呢，他就是当宝玉
1: 那个互换汉金子的那叫什么来着，柳香，就是不是柳香兰，就在我嘴边上，我一下答不上来了，大家那个
0: 大家帮忙想一想，
1: 帮我想一想，就互换汉金啊，蒋玉菡，
0: 啊，
1: 对
0: 对
1: 对对，互换汉金子嘛，
0: 嗯，
1: 后来被那个被老爸痛揍一顿嘛，对对对
0: 对。然后贾母呢，其实就是，自己不管不说，也不让别人管。其实这个
1: 孙子不能吃亏，
0: 不能吃一点亏，
1: 更不能受苦。
0: 对，慢慢的呢，宝玉他自然而然呢，他就缺乏这种责任感和担当意识了。那不仅是说贾母对宝玉一个人这样，其实贾母他对子孙辈都是异常的宽容。比如说在王熙凤的生日宴上，当时呢，啊，贾琏偷情是被凤姐发现了嘛，然后贾母还说的话是这么说的，哎，什么要紧的事儿，小孩子们年轻。贾母看来哈，他家孩子干这些不好的事儿，他就是很正常的。但是呢，女人你一旦因为这个事儿你吃醋闹事儿了，反而是说凤姐不懂事儿。
1: 他那个后头还有一句大概的意思说，哪有猫而不偷香
0: 啊，对对对，
1: 就规律就是这样的，
0: 说就是男人就是馋嘴猫一样，哎，这很正常，就是你凤姐不要闹了，这是什么事儿啊。对，所以说呢，他其实也很清楚，就是贾母很清楚府里有多乱，包括他这些子孙有多差劲。
1: 你看很多朋友这个观点和唯一是一致的，就是说贾母，然后呢也有说慈母多败儿啊，但是也有网友，也有网友说谁都不怪，家里的那个 K 线图就到这儿了，就所谓富不过三代是那个这个命运嘛，是一种宿命嘛，对吧？就是他的气数就已经到了。大家怎么看？我们正在探讨的是，今天正在和大家直播学习的《职场穿越红楼》，从贾政抄家后和亲友做检讨，看看职场如何认定责任，或者说如何自我反思吧，如何自我反思。那么呢，咱们呢，大家来说一说谁是这个后继无人的主要责任人？还有什么补充吗？
2: 其实我个人的观点，我是觉得贾政的责任也是非常的重大的。为什么？第一，虽然刚才唯一也说到了他平常是管这个宝玉的，例如上学呀，做作业，但是他的教育模式是完全失衡的，就他是只抓宝玉这个死读书应试，但平常宝玉的自己的生活呀，包括处事啊，包括生活习惯，他什么都不管，然后也从来不会跟宝玉讲这个到底你做的哪不对，道理有没有疏导，就只有惩罚。
1: 不是，我忍不住插句话哈，你这个说法是不是太现代了？还有王夫人一个全职妈妈呢。杨月，你考虑没考虑过？你说，
2: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首先贾政是作为他的父亲，他是首先你要是有陪伴和正向引导的，因为在那样的家族里面，男性虽然我们说宝玉特别没出息啊，但是宝玉他毕竟是一个男孩子，他未来有没有出息，他对于他的事业也好，学业也好，按说从你刚生出来之后，你的父亲是应该给你一些引导，或者对这个事情他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和认定的。但是贾政完全没有啊，就是很单一的，你读书我就行，你不读书我就打你，我就揍你，没有任何的其他的。
1: 我不认同，我觉得杨岳对贾政苛求了。你要回到康雍乾的那个历史时期，你这是典型的现代的这种陪伴式教育、榜样式教育。你想想，当年他是个宗法社会，他是个宗亲社会。杨岳说的是对的。就是这个贾政的这个父亲没当好，跟孩子沟通陪伴不够。弹幕上打一，支持杨岳，支持我，这要求太高了，这个超越时代了。大家在弹幕上打二。
3: 我其实觉得这个事儿呢，怪不到某一个具体的人身上，他是整个

0: 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上一代人啊，就贾母再往上的人，包括这个贾母的这个，就是说他同代的人都没有了，就留他这一个，就是贾家人哈、啊。那么问贾家为什么到今天咱们没法追，这个追溯回去哈、啊？但现在我们就看目前的这个贾家，它是一个整体的治理结构的问题，就是你没发现这个家里根本没有人为家庭的未来掌舵操心嘛？或者说呢，有心的人他无力。你比如说哈，这个家里最有威严的是谁？是贾母。那么这个贾母说啥，没人敢违拗。可是这个贾母呢，除了一些这个少数的事儿他关心之外，剩下的他不管，他并没有说我要为这个家庭制定一个未来的这个方向的计划。
1: 因为在贾母的，因为我插句话，在贾母的定位里，我已经退休了。啊对吧？
0: 对，
1: 他关心的是养生和那个，他就他已经是一个退，他自我定位是退休了，所以就是你说的治理结构的错位，对对对，
0: 对，那就是你在你退休之前有没有为这个家族安排好谁来主事儿啊？但你看，假设什么事儿也不管，就自己这个贪财好色，对吧？贾政呢，他是一个，我觉得他是没有那能力的人，包括他自己的想法，就是说他是一个重礼教、轻现实的人，他没有经营家族的这种生意啊、经济啊这些想法都没有，他就放手交给了这个什么这个贾琏和王熙凤，对吧？但是呢，这个结构为什么很怪呢？是因为贾琏、王熙凤那是人家长房的孩子，对吧？他又不能直接管人家，也不太方便，虽然你也能说话，但是没有那么方便。他的儿子这个宝玉呢，他又管不了，因为老太太那边护着，老大贾珠死了嘛，宝玉他又管不了，那边护着，所以整个这个家，第一个没人管事儿，第二个想管呢你也管不了，所以这就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这个家里治理结构的问题。
1: 所以
0: 你再往深了想，
1: 你说往深了想咋的
0: 啊？最早他这些功名怎么来的？马上功名，是你骑马是以武功打天下，到了这一辈人，他其实从《红楼梦》一开始家就是贾家靠的谁？其实靠的元妃嘛。
1: 嗯，
0: 他家唯一显赫的人就是元妃啊。就但是元妃一旦没了，就你从军功变成以女色侍君，那么一旦元妃再没了，整个这一家子人没有一个能拿得出手的。也没有一个能有远见卓识的，唯一有卓识的那个有点远见的人也没了，是吧？这有点操作能力的人又不适合，就是说那个哎，老三那个姑娘叫什么来着？就是我们说那个治理大观园还有点探春，对对，他还有点这个，我们看这整个就他有点这个治理之能，但是呢他又不适合，然后就这一家人。没有哪个人能负责任，也没有哪个人有这个眼光，所以这我觉得这是一个上一代人你就没有培养出接班人来，你让这一代人再往下培养，不可能，他就没有被培养好，对吧？你到这一代人就基本上没戏了。
1: 所以啊，
0: 这是我的基本的观点。
1: 所以刚才曹宇说的时候，我也在想哈，这个这我这种，就是老百姓想当然哈，我就觉得是不是贾府的？就从贾母这一代开始，他的儿子还是生少了，对吧？就是你现在就想那封建大宅门，他是得多生孩子呀。他就宝玉就是典型的废柴嘛，贾环也是废柴嘛，
2: 就耗费了再练一个新。
1: 对呀，我不断的要有号，因为养孩子的成本并不高啊。对于这些这个贵族世家来说，但是你一旦。你像贾珠本来是可能很可能有可能是考取功名的，
2: 对，
1: 你这个这只个股因为健康问题退市了，你手里没有牌了。但是呢，我们弹幕上有网友说的非常专业，就是你孩子多，尤其是嫡子多，因为你探春再有治理才能，刚才藏宇说的是，他要是娶进来的媳妇儿还好办。她是外嫁的姑娘啊，她待不住啊，对吧？她就是终身不嫁，她也没有治家的资格呀。
2: 是
1: 你像凤姐是娶进来的，她是有治家的资格的。她外嫁是她注定的。那么，但是你儿子多了又会带来一个问题，尤其是嫡子啊，庶子更麻烦一些，尤其是嫡子，那你王夫人就得多生嘛，或者贾母当年那个在育龄的时候就得多生嘛。你儿子多了就要带来一个问题，我们网友说的非常专业，因为是降级袭爵的。

0: 清朝是公侯伯子男，是每一代要降级西爵的，除非你顶级的军功，像那会儿清初的时候八大铁帽子王，就是那种世代世袭罔替不降级，这太少了。
1: 嗯，
0: 那么你像贾府这种荣国公，宁国公，到后来还是要降级西爵的嘛。你包括那个最后到那个贾蓉，大家想想那个秦可卿死的时候，他还捐了个官嘛，就是他已经西爵的这个三代或者四代西爵的这个降级就降没了，你就成老百姓了，他又养不起那么多儿子了。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逻辑啊？对吧？而且你儿子多了又容易分家，分家又带来分裂，这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推恩令啊！我不知道大家熟悉不熟悉推恩令，就是在制度上要打击你的豪族，就是作为皇权，就是要你豪族，你要么你就多生儿子，你能继承家业，但是你爵位又是有限的。
1: 嗯，
0: 你七八个嫡子，首先生不出来是一回事，就你即便生出来了，哪有那么大的家业呀？然后呢，哪有那么多的爵位啊？那你要么去打仗吧。你要么就是这镇守边关，要么就是刚才曹宇说的考科举吧。你要想当那个寄生虫，哎，降级完了又降级，三四代很快你就全抹平了。就是这种推恩令就是要让你碎片化，所以大家觉得多生儿子，支持多生儿子，当不上打一，不，这制度的设计就不支持你多生儿子，大家再当不上打二。对，
1: 其实你从这个制度来讲呢，他你反过来想，他有另外一面的合理性。他不只是说那个我如果不降级，那就意味着这个吃俸禄的人越来越多，这个就是皇上家业再大也有被吃空的一天。
0: 明朝就是这么崩溃的呀，就是宗室导致了财政的崩溃啊。对
1: 对，但是呢，既然有这个制度本身就是要求你的这个大家族必须要有一代一代都要有新的人出来，叫江山代有才人出啊。你总靠袭爵你吃不了几代，如果你早就明白这个道理，那就意味着你每一代人都要比上一代人要更强，或者说比你袭爵的这个人要更强，你只有长子袭爵。包括这一代，你看贾政怎么做的官，你得读书才能做官吧。包括如果你要多一点，你可以习武，你去打仗，你赢得功名。因为你老靠袭爵很显然是靠不住的，那就是任何一个大家族都要有你内在的这个每一代人都要出人才，每一代人都要建立自己的事业，建立自己的功名，这样你才有多生儿子的养得起的能力。
0: 对，就是对，所以说就是所以说你想想《红楼梦》为什么就是作为这个亚洲第一名著啊，这是 BBC 还是牛津评的，就是整个亚洲的第一名著啊，这就是不卷的下场啊，大家发现了吗？对吧？《红楼梦》讲的不就是一件事儿吗？宝月不就是拒绝卷吗？对吧？制度上，你想想封建王朝的，尤其是清代的这个降级袭爵的制度，就是要让你阶层滑落。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啊？
2: 嗯，
0: 对吧？然后你的子侄，你必须要么四书五经，要么这个骑马射箭，你总得占一样啊。你否则的话就会成为茶馆里那些没落的八旗子弟啊，吃着陈年的粮米啊，没事还出去还装的人五人六的，就是要让制度上让你阶层滑落。所以说呢，你就是岁月静好背后成本是什么，对吧？我不想卷，我可不能，哎呀，端午节还要上两天班。对对对，哎呀，我又顾虑顾影自怜呀。 啊算了，我说不下去了。然后对，但是看看贾政，贾政说想到此处不禁泪满衣襟，又想说老太太偌大年纪，儿子们没能奉养一日，反倒累得老太太吓得死去活来，各种罪孽叫我委之何人呐、啊？各种罪孽叫我委之何人，这不就是刚才跟大家互动的吗？这个锅到底是谁的？各种罪孽叫我委之何人，正在独自悲切，只见家人禀报说，哎呦，还有各位亲友前来看候，请注意啊，刚刚被抄家大老爷贾赦、贾琏、包括那边的贾珍族长了，都在被羁押，这会儿能来探望的亲友那关系就比较近了吧，对吧？就这会儿能来探望的一大多数人是避之不及的，这会儿过来的亲友那就还算是比 比较就是关系还比较过得着的了。贾政一一道谢，然后呢道谢的时候他先自我反省了一下，说家门不幸，是我不能管教子侄，所以至此啊。这个时候那亲朋好友要干嘛呢？只能劝嘛。我们看看原文中有四个人在劝，咱们呢这个分成 ABCD 啊，我们一段一段来，然后大家说说这四个选项都是怎么劝的，劝的是什么意思。来来，唯一来说说 A 选项是怎么说的。
2: 嗯， A 选项说的是啊，我久之令兄啊，舍大老爷行事不妥，那边真哥更加骄纵啊，其实就是相当于把锅啊甩给了他家亲戚了，啊，没有提贾政什么事儿啊。若说因官事错误的个不是，得个不是，于心无愧，如今自己闹出来的，倒是带累了二老爷。哎，其实这个情商还挺高的。
0: A 选项就是说，你看现在抄家不是因为你当官当的不好，
2: 哎，对
0: 吧？
2: 是你们家里人的问题。
0: 对对对，是你的哥哥，
2: 嗯，
0: 和那边的这个。和那边的贾珍是他的贾珍、是他的族侄了，就是贾珍和宝玉的一辈儿，对
2: 对
0: 对，是你的族里的这个侄儿，是你们的这些宗亲导致的，血亲和宗亲导致的，那这你是受连累的，这是 A 选项啊。 A 选项大家记住了啊，就是都赖贾赦和贾珍。来，姚月来说说 B 选项。
3: 有的说啊，人家闹的也多，也没见御史参奏，不是甄老大得罪朋友，何至如此啊？哎，这句话说的是什么呀？就是其实啊，很多类似你们这样的家族里面啊，都有这样的一些荒唐事儿，而且啊，别人家出这种乱事儿的也挺多的，但是为什么人别人家没有被上参呢？对不对？没有说就上报到皇上那里去。这证明什么呀？证明就是贾珍平时这个对人不好，结下了仇家，所以别人借机告发了。所以这一条的这样的一个劝慰，他明确就是点出了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在贾珍那儿，因为贾珍为人不平常里这骄横啊，人缘又
0: 坏，德行
3: 得罪了好多人，
0: 对对对，
3: 哎，对，别人为了报仇，所以把你们家这个事儿啊捅到了这个皇上那里，直接引爆了这一次的事件。所以你看大家总结下来这一条就是赖贾珍，全赖贾珍，因为他的问题把你们家给得罪了。
0: 好的，来，我们再来看一看 C 选项是怎么说的。
1: 有的说呀，也不怪御史，我们听见说是府上的家人伙同几个泥腿在外头轰嚷出来的，御史恐参奏不实，所以诓了这里的人去才说出来的。我想府上待下人最宽的，为什么还有这事儿呢？这还留着一个疑问，就是说的是贾府里边有几个内鬼啊，有几个下人。和外头的几个泥腿子就是这种风言风语嘛，结果就传到御史耳朵里了。御史呢说还怕是不是这个胡说八道的，还就专门把家里的人呢也框出去，这问出来了，这御史也够负责任的。但是呢他最后留了一个尾巴，那意思说我听说你们家对下人都很宽厚的，那怎么还能出这事儿呢？就是你对他那么好，他们怎么还出去胡说八道，还出卖你？
0: 就是赖这个家奴，大概是这个意思，对吧？
1: 还是下人，对对对，
0: 赖下人，
1: 对对对，哎，奴才，赖奴才，
0: 赖奴才。我们来看一看 D 选项哈。哎，这个时候又有人说，大凡奴才们是一个养活不得的啊，就奴才，你对他好吧，他就容易刁；你对他不好吧，他又走了。叫近之小人嘛，近之不逊，远之则怨。今天在这里都是好亲友，我才敢说。说什么呢？就是尊驾呀，就是你在外任啊，在江西的时候。我保不得，你是不爱钱的啊！你为官清正，那外头的风声也不好，都是奴才们闹的。就是你啊，想一想，跟你去江西的那些随从、那些家人、那些书吏啊，就是这个整个的那些刀笔小吏、那些办事员，你带去的这个工作班子，你却该提防些。如今虽说没动你家。倘若主上再移起心来，好些不便呢。这个地说的是比较重了，表面上说是赖随从，实际上就赖你贾政约束你的团队不严格。

0: 尤其是你在江西外放的时候啊，
1: 嗯，这领导怎么当的呀？
0: 对对对，就是赖你的领导力，唯一说的很好啊，赖你的领导力约束下人不严。好了，我们复述一遍 A 甩锅给贾赦和贾珍， B 直接锁定贾珍， C 赖你们家里的家奴下人， D 表面上是赖你的江西的办事团队，江西粮食厅的粮道的办事团队，然后其实基本明说了是你约束下人不严，是你的领导力和纪律执行力的问题。 ABCD， 你要是在场的亲友，你总得唠两句吧，对吧？你也不能到那之后又喝茶又吃饭，吃完走了一句话不说嘛，你总得聊一聊啊，被抄家这么大的事儿。 ABCD 你怎么选啊？你怎么选，以及你有没有更好的建议跟那个贾政在这么至暗时刻的场合说点什么合适，达到公平上。

0: 单选题啊，怎么有网友多选题？你自己全选了，或者您排个序啊，就是单选题，您觉得谁就是你选的最，就是你觉得要让你开头说一句 A B C D， 你选哪个？单选题啊，这是我刚才没说清楚，单选题，或者你可以排排序，哪个是最好的，你最建议的，然后后头的可以就是哪个是最妥，哪个最不妥。大家可以来加入讨论，在各位网友发互动的时候，藏宇来说一说，回到我们的今天的职场视角，职场穿越红楼怎么培养团队，这样的顶级这个国公府就都没有梯次化阶梯化的培养好团队。现在的你说一般的小微企业可能觉得，哎呦，大家能运营下去就挺好的了哈，他谈不上培养团队，但是你规模以上的企业，包括你看我们今天跟大家报告的陆家嘴论坛，对吧？你到上市公司了，而且这次证监会的这吴清同志明确说了，说我们可能还会让港资啊，就是老百姓话说要港股来 A 股也上市嘛，对吧？就是我那个有我们，比如说中国移动，什么很典型的，我们。内地的优质企业到赴港上市，那香港的企业为什么不能到大陆上市呢？一定可以啊。那你作为上市公司，你就得基业长青啊。你怎么能够老中青的梯次化的这个团队培养？这是政治学问啊，这是个体系工程，这是个顶级战略啊。就是从家庭，你代代得有当家人啊，然后到企业，到国家。都是这样的，怎么做？大家发互动的时候，咱们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1: 其实我觉得这种人才梯队培养啊，它有两方面的概念，一个呢就是你在关键岗位上要有后备人选，就比如说这个人突然出事了，有没有人能立刻顶得上来？你在一些关键岗位上必须得有这样的人才储备。
0: 你看那个，我插句话哈，你看那个美股的一些大公司啊，我印象比较深，之前像老牌的像通用啊，然后就GE啊，然后包括他别的一些公司，正副董事长都必须高管不能坐同一架航班，就是不能让你这个因为意外事故被一勺烩了。现在你看那个刚才曹宇说的这个贾珠，还算勤勉，然后还算有才情，但是身体不行，没有备胎呀，对吧？就回到刚才我们说的多生儿子的这个了。所以说你的这种重要岗位有没有 AB 角儿，首先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对吧？
1: 对，
0: 当然你一方面要体现出不可替代性，但另外一方面你大公司尤其到上市级别，包括到国公府这种乃至皇族，少了谁都行，这才是它能运转起来的必要条件呀，大概是这个意思。我就小补充一下，曹颖继续。
1: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人才梯队培养，它是一个全员的概念，就是它要求你的这个整个的队伍当中啊，人员都应该他的能力每年都在成长，不是说人到你这儿你就往死了用，你不管他这个有没有每年有没有进步，我把他用残了我就换人，那就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很多公司出现的问题在哪儿呢？第一个就是我把人招来，我就放在那儿，我就不管了，我只管用啊，不合适我就换人。第二个呢，就是说有的公司呢，因为你到中层结构的时候，我也不管公司的这个大政方向怎么样，我只用那些听我话的人。他人才有没有能力没有那么重要，这是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大老板你要考虑的问题。第三呢，就是说业务领导。很多公司业务领导他不管人才梯队，对吧？人才梯队说那你是 HR 的事儿，你负责给我找人，你负责给我找后备梯队。但这个是一个，就是你真正公司的人才往往是在你的公司运营当中自己培养出来的，可能更可靠更合用。那么你怎么做？第一个就是比如说你要把你的关键岗位列出来，你要把你的关键岗位后备人才列出来，你要去观察他能不能，这些人能不能担当重任，后备人能不能行，不能行你要赶紧培养。另外一个你怎么培养，比如说你正常情况下他当然在工作当中培养的，差不多有七成你要在给他工作给他责任去磨练他，这是一个。第二呢，你也得给他指导，是吧？你就让他自己那么闯，你应该有带领他这个成熟的这样的责任，就是你的每个部门的领导，你要有带团队的责任，这要给他压责任， 第三呢，就是你要给他学习的机会，就是经常有的，为什么有的大公司对培训那么重视，要给他们组织各种各样的培训，给他向外出学习的机会。不学习就学而不思则罔，不是那叫什么？
0: 是思而不学则殆。
1: 思而不学则罔，
0: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1: 就是你又对你又要学，你又要去工作，这是这个叫知行合一嘛。然后剩下的就是你要把这些东西变成你的机制，不是说领导说，哎呀，我今天想起来我就说一下，明天想不起来就算了。回头再回到我刚才说那一点，你要把人才梯队的培养绑在你的业务领导上，说这个责任是你的，不是 HR 的。如果你需要，你可以找他帮忙，但这个最终责任是你的，你要负责把你的接班人培养出来。没有你去招接班人，你让 HR 帮你找接班人，这是一个更关键的。所以其实人才梯队呢，不是说你能不能找对一个人存着，是就算你找对一个人，你也要不断的在让他成长，你去磨练他，关键时刻他才能起作用。这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叫做你是就是思考的因素，就在于我这里边如果有一个关键人物走了，我慌不慌？你心里不慌，那就证明你的人才梯队建设到位了，对吧？你不能保证说上来的人一定是说能代替这个第一职位的那个人，那也不现实。但至少他顶个几十天，你是不愁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人才梯队，你有没有这个意识？第二，你怎么去培养？这是我大概的一个想法哈。
0: 哎，各位网友来说一说，您在什么单位工作？你们单位有没有一个梯队化的人才培养的一个明确的？这样的计划其实就是主要针对年轻人或者叫青年干部的这样的培养计划，大家可以在弹幕上交流一下哈。我看更多的网友啊，更多的网友选的都是 D， 就是刚才我们介绍的，就是四种圈位的声音代表了四种风格，一甩锅，然后这个说这是贾珍不行，贾珍不行 ，B 啊就明确的锁定了，就是贾珍不行，贾珍害了大家 ，C 啊是你们家的奴才下人不行 ，D 明确的说。说是你跟着你去江西办事的外放的那些团队不行，那么你也应该提防些，你约束团队不利，如果皇上再一起心来怎么办？眼下就是最坏的时刻吗？弟说的挺狠的，眼下就是最坏的时刻吗？你还能在工部上班，对不对？你还能跟我们举行茶话会，眼下就是最坏。我看这大家还都挺耿直的哈，然后都选，我看目前，但是也有选别的，目前选的是 D。 咱们要自己说一说，你就是这个亲友，你会不会选择 D？ 说的这么刚，
2: 其实我跟网友们意见一样，我也选的是 D。其实我觉得
0: 有必要这会儿当个耿直够吗？
2: 就是这种时候啊，就能来这个场合的人，我觉得都是起码都是关系比较好的自己人吧，这时候我觉得再说那些场面话真没太大意义了，都已经都这样了，我觉得D多少还是说了点这个有用的事。
0: 你想没到，我这话都非常老登哈。他们家要能想明白，贾政要能想明白，这事儿会被抄家吗？
2: 对，
0: 对不
2: 对,
0: 对？就是我们外人叫什么呀？你再怎么着，那个你作为亲友也是外人，你可有必要说破吗？你觉得？
2: 对，其实说白了这时候说啥也没太大用了，是吧？就是放弃了呗。
0: 你这么快就被我咬碎了。对，
2: 不行不行，我得坚持我自己的想法。
0: 坚持吗？坚持
2: 坚持坚持
0: 坚持
2: 选 D。 对，因为
0: 啥呢？
2: 我是觉得他吧也是有不能说完全那么耿直吧，还是说了点就安慰贾政的话，因为上来就发了个好人卡，说你是不爱钱的。这个话呢贾政爱听啊，因为贾政就是这辈子特别在乎就是名声嘛，这么就直接夸哎，我是个清官儿。
0: 贾政一辈子活在大众点评里。
2: 对对对，他就是非常希望大家能给他评个高分，
0: 五星好评。
2: 对，然后这句话其实就是把贾政最在意的事肯定了一下，对吧？然后接下来又是干嘛呢？甩锅啊，把锅甩给了他家的这些奴才啊，没有提他家的，比如说贾政的哥哥呀或者侄子，没有提。就毕竟嘛，在人家家里，你说人家亲属的坏话，我觉得也不好，对吧？那一和二就直接点名道姓的了， 说的就是奴才有问题。最后呢其实是给出了一个建议，就说因为前几个大家看 ABC 都是在翻旧账嘛，都是在讨论已经发生的事儿，但是呢这个 D 是提醒了贾政说，现在皇上啊虽然说是抄了宁国府没动你荣国府，但是呢你可就是千万别让皇上再起疑心了嘛，要不下一个遭罪就轮到你了。其实我觉得吧，这个时候提点提点也对，对吧？因为这个就贾政这一家这么不靠谱，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他既表达了关心，又提了一个切实的建议，我觉得是比较全面的，也比较中肯的。嗯，
0: 这就是我们说的，就类似于正友，就是这个，我要去规劝你，而不是一味的安抚你。我的话可能没有什么情绪价值，
2: 也不太好听。
0: 对，但是有非常强的参考性，有很强的参考价值。大家来说一说。你会不会选 D？ 那这个杨月要你会选 D 吗？
3: 我比较贪心，我会选 A 加 D。
2: 哎呀，
3: 我会用这个两个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0: 什么意思？
2: 好话全让你说了，
0: 你又埋汰。
3: 对，
0: 我说有你这么当亲友的吗？你上去又埋汰人家亲戚，然后又批评人家主家，你接下来人家会留你吃饭吗？
3: 我刚才说的
0: 啊，
3: 你看，你听我说啊，我用 A 的话，我不会把埋汰他其他亲戚的那个话术放上，但是我会用到什么话呢？就是先说一下，贾政，你现在不要这么的自责，很多的问题并不是你的原因。那这样的一个效果，首先就可以达到这个宽慰贾政的，这是第一个目的。我们先让他心里舒服一点，起码用温和的这样的一个语气，先让贾政心里能够好一些，然后我会跟他说，例如今天的场合结束之后，我会把他私下拉过来，再跟他用这个 D 比较忠言逆耳的方式去告诉他真正的问题在于哪。那好，我给你一个建议，你的解决方式是什么 ？Plan A 或 Plan B？ 如果你能解决了 O， 那后面你的好的效果是什么？如果你还照以往的方式继续下去，那不好的后果又是什么？就是我觉得，如果我给他一个建议，我会给他一个非常完善的建议。
0: 我要是
3: 同时让他，
0: 我听不下去了，我听不下去了。我要是贾政，我天，我就会说你在教我做事，请大家把你在教我做事打到公屏上。你觉得这个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啊，有必要说这么多吗？
3: 但是大家想一想，现在贾政的这个情况下，他身边还能跟他。就怎么说，跟他去聊天也好，跟他推心
0: 交心，其实是交心
3: 也好的人，
0: 对对对，
3: 交心的人没有啊。他现在是一个光杆司令啊，所以在贾政这个时候，他的心理是很脆弱的呀。就是这个时候，
0: 所以他需要的是安慰呀，他不需要批评
3: 了呀。就语言上面，我们当着大家的面给足了面子是安慰的，所以我说等场合结束之后，这个场景结束之后，我会把他拉到旁边去跟他讲。真正内在的逻辑，
0: 你不又在教人家做事吗？对。
3: 但那样的时候，你周边是没有其他人的，你不需要顾及贾政所谓的说脸面呀，或者我人设的这样一个方式。一般我在企业中就是用这样的方式的，非常好用。
0: 有朋友吗？有朋友吗？
3: 哎呀，都在请我喝奶茶，每天。
0: 来来来，听听听听听听那个，这个，听听李老登怎么说？对对对，
1: 啊。我如果是贾政的话，我可能最喜欢的就是第一个，就是我现在贾政我需要啥哈、啊？比如说这个家已经到了现在这个地步，我做不了啥，你给我再多的建议其实没什么用，而且在这个当口上，对吧？那抄家的这刚走，你来了一波人，我需要啥？我需要你们教育我吧，我需要你们安慰我。那你怎么能安慰到我呢？就是这个事儿
0: 不赖你，
1: 家里闹成这样，对，不是我的责任，那不是我的责任。第一个，我能怪下人吗？不能，下人是你的责任，下人你没管好，要不你没有找好，对吧？你后边说的下人都没有用，你什么你身边的这些人，你放外任说被你身边的人坑了，那是你没能耐。贾政也不傻，他也懂，对吧？所以后两个都不能让我宽慰。然后你说这个前，其实前两个差不多，前两个第一个呢，说到他的，长兄，就是他那个这个假设啊，大老爷行事不妥，捎带上的贾珍，后面专门说贾珍，我为啥说第一个更让我觉得安慰呢？因为那个是我哥哥呀， 那你怨他，那我责任显然就更轻松了吧，是吧？你说我怨一个小辈儿，怨贾珍，好像有点怨不上，你这么想对吧？
0: 哎呀，
1: 那贾珍一个是他是另外一房的，他又小辈儿，我怨不上他，所以你怨说，哎，你家那老大不行，他应该把门房顶，就是把这个门楣顶起来啊，
0: 对啊，
1: 他应该把家里管好。
0: 郑老爷，你可是次子啊！
1: 对对，他全把你还把你连累了，你说说你冤不冤？
0: 哎，
1: 这我
0: 这情绪价值拉满了。哎，杨月，你觉得是藏雨灯还是我？还是杨，你觉得藏雨灯还是我灯？
3: 我觉得藏已经登到 top 级了。我很好奇，
1: 我是上古神灯。
3: 对对，曹宇在单位中是不是用如此登感的方式去应对职场上的各种问题？
0: 有道理啊，我们想想郑老爷现在最需要什么呀？我刚才说的也差不多嘛，我就是他需要你教他做事嘛，你而且晚了，高考都已经交卷了，对吧？这会儿成绩都出来了，
3: 因为就是说白了，老登太脆弱，你稍微一刺激他，有可能就瞬间就晕倒了。我们只能情绪价值给到位。
1: 对，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想，他如果有这种接受批评、现场接受批评，然后能够改正的能力和这个胸怀的话，老贾家至于堕落成这样吗？
0: 这个我们有网友
1: 就没这个能力。
0: 大家支持藏语吗？支持藏语，弹幕上打一，藏语果然是这个灯感太重，大家弹幕上打二。我们有网友说这个藏语说的对啊。都是民主党的责任吗？不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吗？对吧？这不曹宇就白宫发言人吗？这都是民主党的责任吗？大家支持曹宇，弹幕上打一。这个觉得太登了，这个你这逆耳忠言，你都这会儿抄家之后不给点真实情况吗？对吧？真实反馈吗？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好不好？这个我们不知道能不能为大家带来一点点服务和一点点情绪价值，就到这儿吧。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我们还上班，大家可以预约一下明天的直播流。咱们明天放眼全球啊，环球操心，明天继续，拜拜。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4: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6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5: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这里是经济之声，下面请听天天3.15周末专题消费帮帮团重播精华版。

0: 最近，宇树科技发布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定位为民用新型交通工具，能载人操控，双足直立行走，还能切换成四足形态。与此同时，更多人形机器人正走进景区秀才艺，商场做互动，展会亮本领。各类场景中机器人的浓度不断提升，产业商业化进程明显提速，在工业巡检、安防巡逻、仓储物流等领域已初步落地。然而当镜头转向寻常百姓家，现实却没那么美好。不少消费者反映，想找到一款真正能为家庭服务的机器人依然困难。业内人士表示，机器人要真正走进普通家庭，承担日常家务，在技术、成本、数据、安全等方面仍面临多重挑战。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秉文，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带您探寻机器人消费新场景。
1: 经济之声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秉文，欢迎各位收听天天315。天天315消费帮帮团又来了，为您的消费出谋划策，来认识一下今天天天315消费帮帮团的各位成员。我们视频连线老朋友，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欢迎李律师。
2: 秉文好，大家好。
1: 在直播间参与节目的是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欢迎文慧。
3: 各位好，我是文慧。
1: 还有锦林，欢迎锦林。
4: 各位好，我是锦林。
1: 今年以来，从一线城市到产业重镇，各类机器人专业展、智能制造博览会密集落地，展会内容也凸显全链条场景化特点，覆盖工业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协作机器人、服务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智能传感、 AI 算法、柔性自动化全产业链。从汽车制造、 3C 电子、智慧物流，到医疗康养、公共服务、家庭陪护、教育文娱，细分应用场景全面落地，国内外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争相携全球首发中国首秀新品亮相。锦林最近也是逛了不少机器人展会，什么样的感受啊？不同展会有哪些特点？
4: 其实我发现你现在想要去找一个机器人展会去逛的话，你从名字上面有时候很难去判断这个展会有没有机器人了。就像我去的北京国际工业自动化展览会，还有我上次去的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博览会，名字里面都没有机器人，但是你一进展厅你会发现含机器人量极高，也就说明其实机器人已经正在融入到我们各行各业当中了。那么其实这两个展会它的方向从名字上也能看得出来，一个是更偏向于家庭，一个更偏向于工业。那么我先讲一讲就是家庭这方面的吧。家庭的这个家博会的机器人更多展出的是家庭服务类的机器人，比如说像保姆机器人啊、管家机器人啊，还有一些陪伴机器人。然后在工业的这个展厅呢，我会发现很多机器人它像物流分拣机器人比较多，然后还有导览机器人、巡检的机器狗这样的比较多。同时我也发现其实在工业的这个展会当中，它会有一些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的展商，还有一些二次开发机器人的展商，这样全流程的一个都有。
1: 对，我有这种感觉，现在其实不论这个展会上还说你日常生活当中碰见机器人的频率还是挺高的。
3: 对，
1: 前两天从高速上下来，我本来会预期看见一位漂亮小姐姐给我这个递卡，结果是一个机器人手臂伸过来了对，文慧你有没有逛过类似这个机器人展会？你觉得这些展会上这些内容是不是你想了解的、你感兴趣的？
3: 也看过一些。我觉得就是作为我个人来说，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观展的话，我首先是想看这个使用场地的这种场景的这种落地。就像刚才锦林提到的，就是他在家博会上看到那款机器人是专门是保姆型的。那其实我们现在面临一个老龄化的这样一个趋势，我现在也是特别有这样的需求，就是说将来如果我忙得顾不上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机器人能是帮助我去照顾我的父母的比方说该吃药了定点吃药，然后该去医院体检的时候他能作为一个陪伴去一下，或者说他作为一个很好的提醒去一下，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我是关心的。但是我就是在落地看了以后吧，我就发现现在很多停留在还是比较花哨的这种翻跳表演这个层面的这种机器人
1: 对，
3: 像家庭的清洁呀这种还行，但是 养老这种呵护陪伴啊，比方说我也希望他来陪伴我的孩子写写作业，错了他告诉他怎么去做，就是这样的，就是我是对这种场景的深度需求的用户。但我现在可能就说还在期待中吧，啊，这是一点。然后还有一点我作为消费者比较关心的就是它的价格够不够亲民。就刚才我们其实也介绍到了即将量产的这款机器人，对吧？
1: 嗯，
3: 价格还是挺高的，
1: 嗯，
3: 对，几百万，对吧？那我作为普通消费者肯定是消费不起的，所以我就希望就是说，哎，未来就是在不断的这个进阶的过程当中，这个价格也能下来。就是我如果真的在未来生活当中，当然我觉得这个是一定会有的这样一个画面。
1: 嗯，
3: 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机器人在与人沟通的过程当中，比方说他能不能听懂方言呀？
1: 嗯，
3: 因为老年人他不一定普通话是很好的，就是说他能不能听懂我们的家乡方言，能不能给予一个很好的情感陪伴？
1: 嗯，
3: 我觉得这都是我接下来非常期待的东西。
1: 就别说跟这个机器人对话，嗯，我现在有时候跟这个 AI 对话，我都特意调整了一下我的语序啊，说
3: 的状态专业状态
1: 规范一点，怕他听不懂啊，更别说机器人了。另外，其实文慧说到一个很关键问题，就是他能不能成为我们的帮手，这其实挺重要的。如果说他仅仅是给我倒杯水，这还不如我倒得快啊！这个那我可能还真的是觉得他离我想要的那个机器人还是有点远啊。包括文慧提到能不能成为我们真正的帮手，帮忙看看老人啊，照顾孩子什么的。
3: 对，
1: 所以说这个服务型机器人确实很受到大。

0: 家的关注啊，而且相比工业机器人，这种服务型机器人也是直接面向我们消费者的，也更容易形成品牌认知和复购生态，也就意味着大家才愿意去掏腰包哈。不管你这个价格是有多高，可能你要真能帮助我，这我上有老下有小的老人有问题了，他能搭把手，
1: 应了我的需求，
0: 对，那我愿意去购买哈。那我们看到这个商家其实感受也是挺明显的，我们来听听商家怎么说。
2: 目前我们人形的是做导览解说啊，适用啥呢，就是博物馆会馆展厅啊，还有公司的那个前厅接待这些，然后包括就是这个机器人 6S 店，就是相当于体验店或者商场的这些都可以做，可以说它是讲解员，中间这个是机器狗工业巡检，这个在很多单位工厂上用的很多。
3: 这一个大概是多少钱？
4: 299，它就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一个学习对话的一个伴侣，你会发现不一样的问法，它每次给你的回复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小朋友在使用的过程中他也会去提升他的一个精准表达，家长端来说也是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小程序，你能看得到我们和这个小卡皮和这个孩子这段时间聊的一些知识内容，你能更了解他。
0: 逛展的消费者大多对服务型机器人的互动表现兴趣浓厚，认为他们的应用场景广泛，但与此同时不少消费者也直言，现阶段高昂的售价仍然是阻碍他们走进寻常百姓家的主要门槛。
5: 我想象的机器人就是人形机器人，那才是真正的机器人，那就是说它能够像人的手一样灵活的去做一些家务事，将来这个养老服务啊家政啊就要靠机器人来解决，
6: 就是帮助做家务啊，就是我们以后预想啊，就是机器人到一定发展程度时候就自己买一个
7: 保姆提醒，然后简单的家务，就是简单的教孩子，能够教他一点这基础的常识，现在这个水平只能是干一些简单的事儿吧，肯定它不是说是特别复杂的，对不对？
6: 担心它就是好像不太灵活嘛，就是不像我们想象的那种像人那种哈，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7: 最怕的就是程序混乱，会伤人。
3: 心理预期的价位大概多少一台机器？
6: 10万吧，我觉得跟你接受吧。
7: 一辆家庭轿车的价钱吧，差不多10几万块钱啊、差不多，也就是这样。
0: 现在这个展会上啊，各类机器人都是一个什么价位呢？吉林？
8: 其实展会上展的它很多都是没发售的，已发售的就是您现在就能打开手机买到送到家门的这个机器人呢，目前有几个价位，比如说就从人形机器人来讲的话，基础款一般会售价在7万到9万之间，中端的机型呢一般是15万左右，各家的旗舰机型一般可以达到30万到50万之间，但是最便宜的，如果您想追求性价比，想尝试一下，就是买一台机器人试试怎么样，体验一下，这种机器人有不到3万块钱就可以拿下的。
0: 我们看到前两天网上挺火的，上了热搜的一款机器人啊，是宇树科技的最近发布的一个叫做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名字是 GD01 啊，价格非常高，是390万啊，当时我觉得也挺震惊的，看了一下视频觉得就跟那个科幻片变成现实了一样。对，目前各大厂商在售的人形机器人价格呢也都是挺高的，刚刚锦林也简单介绍了一下哈，如果说你想买那种像春晚上啊，咱们总台春晚上能跳舞的那种人形的，是不是得10万块钱左右，10万块以上了，
8: 那个可能得到30万，
0: 30万了哈，还是价格很高的，那由此也催生了机器人租赁市场啊。文慧，就你了解目前机器人租赁市场的发展情况怎么样？什么样的机器人在这个市场上是比较受欢迎的？我们消费者啊，租一个机器人回家比较划算吗？
9: 就是这个租赁市场其实也是顺应了大家的需求，因为现在刚才提到390万让你请回家可能是有点困难的，对吧？但是呢，租赁就可以破解一个买不起、用不起、更新快的痛点的一种解决方案吧，哈。那我觉得看到目前的这个租赁市场现在是处在一个比较快速升温的一个阶段，可能有消费者会比较好奇，到底怎么会那么贵呢？哈，它这里头其实是包含了机器人的这个硬成本，还有运输的费用。 用、工程师的差旅费都是要考虑进去的。如果是跨省租赁的话，那一天的比方说演出啊、工程师的往返啊，可能耗时两三日，这样算下来，他目前就比方说你给到一个5000左右的费用，其实哎呀，可能才刚刚覆盖一个成本的这样一个价格。所以呢，一些机器人，比方说现在比较便宜的2000多块钱的这个租赁费，是一个平台补贴之后的一个价格，而且呢，还只能做当地的生意，因为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差旅费啊、人工的这些费用加起来，它的这个可能利润空间就会小一点，所以它会集中在本地的生意当中。整个的这个行业呢，现在处于一个培育期，主要的我觉得体现在它的，就比方说它的怎么会用在哪些场景下哈。
0: 嗯。
9: 第一个场景呢，就是一个商业化的表演型的，
0: 表演，对，
9: 哎，嗯，就像咱们在总台春晚上看到的这样一个表演哈。二一个呢，就是实用服务型的，比方说刚才跟景林在聊天说到的，这个酒店夜晚你要去吃一个外卖的时候，你要在麻烦客房的一些人的时候、员工的时候，可能不太好意思，那这个机器人就帮了一个大忙了啊。还有一些就是医院的导诊的机器人。第三个场景呢，就是体验互动型的啊，比方说你跟他一起下个棋呀、娱乐呀，或者是教育的辅助机类型的这些机器人的场景。
0: 嗯，好，这里是天天315消费帮帮团。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0: 好，再来跟李斌律师聊一聊哈。李律师，您有逛过机器人展会吗？您对于现在国内机器人消费的潜力怎么看？
10: 我是没有逛过机器人展会的，所以我很羡慕景林和文慧，他们都逛过，而且景林的介绍有一种代入感，让我身临其境了。但是我观察到这样的一种展会的火爆，也折射出我们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而我体现出来了技术市场消费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正在形成过程中。那从消费的动能来考量的话，那市场的已经被激活了，直接销售包括高客单价，我们看出来了，一般的百姓家目前这么昂贵的机器人恐怕很难承受。第二点呢，产业的底气，实际上从一开始的静态的一种展示观赏型，到目前可以在特定的实际场景下完成动态的任务，它有具有实用性，交互性也在不断的提高。那我们未来追求的是从能用到好用的一种跨越。从技术下沉场景爆发的场景来看，我们都知道去酒店就能够接受到机器人的服务，那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观赏场景。那我们也注意到将来它就会从一种专业的工具变成一种真正的消费品，因为随着不断的普及，它是有一个规模效应的，那价格会降低，而且它的技术快速商业化之后，会使得很多家庭服务的具体场景能够通过训练使机器人具有更高的智能，就能够使得我们技术和需求双向奔赴。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在未来价格非常亲民，能够让普通消费者接受，而且功能确实具备了真正的实用化，能让机器人飞入寻常百姓家，变成一个真正的现实品牌。
0: 提到价格哈，由于现在这个机器人的售价都比较高，所以呢也催生了机器人租赁市场。刚刚我们也聊到了一些啊，现在呢我们记者了解到，目前这个机器人租赁的报价啊，基本上都是基础租金报价，后续呢可能会加收一些隐形的费用，比方说什么运输费啊、操作员差旅费啊、设备调试费等等等等。那对于这些附加费用，各家报价的差距可以达到1-2千元，很多商家其实是没有提前明确告知消费者了，那消费者在结算的时候呢，才发现实际的支出远远超过了预期。那这样的行为哈，在您看来是不是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这种情况下，我们消费者可以要求退款，或者说甚至退租吗？
10: 隐形消费当然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实际上，我们要求商家必须明码标价，价格不仅包括基础租金，所有的价格构成都必须明确的方式告知消费者。比如说，我还需要运费，因为在异地，我还需要安装调试，这是需要有技术员的差旅成本或者上门服务的成本的，这些费用构成都是我租赁机器人的所有财务成本，那你必须在事先明确告知。如果没有事先告知， 只给我一个基础租金的报价，我自以为这个价格很低的很亲民，但是我真正租赁之后发现隐性收费加在一起价格超出我的预期或者承受能力，很显然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被侵害了。至于说我真的遇到这样一种行为，我能不能要求退费呢？退费的前提是我要解除机器人租赁合同，因为经营者具有根本违约的行为，我租赁机器人的合同目的落空，无法实现了，这种情形我就可以解除合同了。但是我们要细分，在这种

这种隐性收费的情景之下，我要不要求退费，能不能被支持？如果说他要求这样的一个技术人员调试费用非常高昂，而且你没有经过调试，没有办法使用，它无法运行，那我的合同目的怎么实现呢？那你又事先没告知我，我当然可以要求你向我退费了。或者说这个标准高到了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市场平均供应的价格，这种情况下，那我的

0: 中的这部分费用对应的作为消费者还是要支付的，那你可能能够要求他返还的是相应没有消费的余额。当然如果这个机器人你已经使用过了，也已经上门进行调试了，这个差旅费包括调试费用已经客观实际发生了，只要是合理部分的内容，那我相信消费者还是要支付的，那剩下的部分可以要求他进行退还并纹。
1: 除了服务型机器人目前在售价上还是比较高这样一个问题啊，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有些产品落地之后实用性并不强，比如说机器人面对需要经验判断和灵活调整的家务，只能够严格执行预设的程序。不少消费者也反映，想要找到一款真正能够为家庭服务的机器人依然很困难。对此，海信集团杭州研发中心研发总监张明举持乐观态度，他表示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提升和普及，机器人服务走进家庭指日可待。
2: 一台管家机器人，它实际上是可以和家庭里面的所有的其他的家电一起来联动，它可以管理这些家电，它可以控制这些家电，它可以和这些家电的智能体之间做交流，一起来去解决家庭的这个家务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陪伴型的机器人，它可以在你家里面帮你去照看老人、照看孩子，甚至是照看宠物。是这样，当你想说你家里的宠物有没有拆家的时候，你就直接用我们的 APP 看到机器人里面，去卧室、去厨房、去床底下看看它在哪儿，这都是可以做到的并且你还可以让这个机器人讲猫语。
3: 您觉得机器人走进家庭还要多久？
2: 是这样，要看什么样的机器人。我们的陪伴型机器人今年就肯定可以进到家里面去。那我们的这种管家机器人，我们会先在类家庭场景里面，就更简单一点的场景里面去把它给实现出来。
1: 济林，在展会上这些你遇到的商家也好，还是业内人士也好，他们觉得目前机器人走进家庭都有哪些阻碍，给我们再梳理一下啊。
3: 其实目前机器人在工业上已经实现了落地了，但是进家庭大家都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时间指日可待。那为什么呢？可以分类来看哈，工业领域的机器人它更追求的是效率、高强度、重复的一个工作。但是如果要进家庭的话呢，它强调的是安全，我们处理的是复杂的混合的一个任务，那么这个就要求它的数据要足够的庞大，可以足够支撑它处理更多的复杂的多变的一个情况。那么其实数据领域在 AI 大模型的训练里面，数据同样很重要。那为什么 AI 大模型呢可以迭代的这么快？因为 AI 大模型它只需要投入数据让算力来解决就好了。可是机器人的数据，你不同的机器人型号、不同的厂家的机器人，包括不同的水泥地还是塑胶地还是板油路，它的数据都是不一样的，它需要做微调。你同一个厂家的同一款机器人的数据，我在你家实现了，那换到别人家就没办法去套用同样的套路，所以说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对于这种问题来说，目前行业内有两种解决的路径。一种呢是通过大力出奇迹，不断的投喂不同情况的数据让它去学习。但是同样的，目前学界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通过细小的一些细节让它去主动的学习这个理解这个世界。比如说让 AI 去看一张图片，这个图片呢有一辆车，就问他你猜这个车底下是什么，让他去猜没有显示的这个画面，他可能会回答底下可能有柏油路、有车子的底盘，哎，这个对了，我就给你奖励。不断的去训练他，让他去理解这个世界，主动的去学习这个问题之后，遇到不同的情况他可以思考，可以提出自己的解决办法。这个是目前在探索的一条路。那么刚刚这个画面中的这个家庭管家机器人其实也提供了第三条方式，就是机器人既然我们没办法去处理这么多问题，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去操控家里面的其他的这些家电呢？我们可以联动这个其他的家电去实现一起为人来服务。这个其实也挺有意思的，而且我觉得更容易实现。
1: 现在障碍还是挺多的哈。刚刚我们聊到了价格方面问题，其实济宁也提到了，因为都是在这个工业流水线上，现在机器人比较多，可能这种定制化的、专门设计的啊、批量可以生产的、大规模生产的，确实是比较好控制这个成本。那一到这个家庭呢，每个家庭的情况都不一样，可能这成本一下就上来了哈。这对于商家来说，并不是一件这划算的生意，可能也影响它的推广。 另外，其实我挺关心就是一个安全性的问题。刚刚姐您也提到了，文慧，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担心哈？就是你会不会担心他可能在跟你互动的时候，把你撞伤或者把孩子啊给碰伤了？这个东西确实它安全性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所以也是可能会阻碍他现在进入我们家庭的一个。

0: 很重要的问题啊。
1: 嗯，没错，就是机器人和人有一个很大区别，就比方说我们在训练机器人的时候，我们三岁的小朋友，如果说你告诉他板凳这儿坐，给他换不同的板凳，他之后就知道板凳是能坐的这件事情，他就明白了，
0: 是有学习能力的。
1: 对，但是机器人不是，你告诉他板凳是坐的，他只是学到了这个板凳能坐，你换另外一个板凳的时候他又不会了，你还得告诉他这个板凳是坐的，就是他的那个能力，他只是说预定的一个程序，他的这种学习，而不像人类，它是有拓展型的，甚至是有更多的发散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家庭的这个机器人，景明刚才提到的那点非常的关键，就是说，家庭是多样化的，需求是多样化的，在锦麟家和在我家在炳文家完全不一样，它是非标的一个需求。那这样一个情况下，那对于机器人来说，我觉得提出了挺高的一个要求了。
0: 对，我们期待一下吧，希望这个机器人的学习能力会快快的成长一下哈。好，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一聊机器人消费方面的话题。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

0: 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6: 坐拥广袤疆土的罗马帝国，哈德良为何常年奔赴各地巡游奔波？帝王频繁远行仅仅是巡视疆土吗？此番奔走又重塑了怎样的罗马帝国治理格局？2026年6月21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梳理哈德良巡游各地的轨迹，解读其出行背后的治国考量与时代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
7: 父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8: 小多糖浆，这多呀，一人拿上2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9: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10: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9: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11: 您好，您的快递。
7: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9: 如今心血来潮，
12: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9: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7: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9: 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13: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315，让投资者消费者。
7: 天天315，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14: 最近宇树科技发布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定位为民用新型交通工具，能载人操控，双足直立行走，还能切换成四足形态。与此同时，更多人形机器人正走进景区秀才艺，商场做互动，展会亮本领。各类场景中机器人的浓度不断提升，产业商业化进程明显提速，在工业巡检、安防巡逻、仓储物流等领域已初步落地。然而当镜头转向寻常百姓家，现实却没那么美好。不少消费者反映，想找到一款真正能为家庭服务的机器人依然困难。业内人士表示，机器人要真正走进普通家庭，承担日常家务，在技术、成本、数据、安全等方面仍面临多重挑战。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秉文，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玲，带您探寻机器人消费新场景。
15: 经济之声天天315消费帮帮团，我们的节目继续。说到这个机器人啊，我进家庭尤其是啊，刚刚我们聊到家庭还是非常私密的空间的，这个企业呢是比较难以在多个家庭环境当中进行精确的数据采集。我们看到业内人士的测算说，要训练出能够适应家庭场景的物理 AI 模型需要万亿级

0: 规模的数据。文慧作为消费者，你怎么看待这种隐私的数据，还有一些家庭的自己的那种隐私数据跟企业训练模型收集信息需求之间的一种矛盾？如果说啊，比如说你要有一个机器人要进来，但是呢这个工程师或者说商家提前跟你说，这可能会收集一些你们家里的数据哈，前期我得扫描就好多数据，
1: 我的生活习惯啊什么都要录入一下。
0: 对，录入一下，
1: 我不要它了。
0: 你不用了。
1: 对，我不用了。就是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我是一个可能就是在隐私方面比较谨慎的人哈，就是我对我的隐私数据会比较在意。如果说他非要说先通过收集我的个人数据然后再去让这个机器人进到我家，我就不选择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一个最大的担心，就是说我怕它过度收集。就是我不是说不支持这样的一个科技的这种数据的收集，但是呢在这样一个家庭极度私密的空间，是整个人在一天忙碌之后的一个最放松的一个区间，如果有一双眼睛还盯着我，那我就要打一个问号了。我就在担心，那我是不是还得穿得整整齐齐，对不对？我是不是还得注意一下我的言语，训孩子的时候我的用词。那这个过程我觉得活得太累了，是不是？在一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这个核心是一种信任的平衡，就是我不确定他这种收集是一个善意的，是一个仅支持他的这个工具的需求的一个最小范围的收集。我特别担心的就是他为了满足他的需求
0: 过度
1: 收集，那我又控制不了，我怎么知道他收集了50%还是20%？这个是没有人能告诉我的，所以我对这个是我觉得是没有边界、不透明的这样一个导致我最大的一个担心。
0: 而且这种数据收集可能是持续性的，机器人它有摄像头啊，对吧？它不单单是要进家庭之前再收集，它可能随时随地都在看到家庭的各种数据啊。
1: 是啊，你要服务我，你是不是得了解我的性格秉性啊？我的性格完全在你面前一览无余，你拿着我的性格的特点，如果出去干一些什么事儿的话，那比方说了解我的生活习惯，是不是可以，咱说的深一点，就是你是不是可以衍生出来我家的密码啊什么之类的，对吧？你根据我的习惯来判断，那我觉得我的生活完全被另外一双眼睛在控制着。我这个事儿不干。
0: 刚刚我们提到这样一个问题哈，涉及到一些法律方面的一些风险哈，再来跟李斌律师聊一聊。我们提到了这个文慧的担心，当然这个现在家庭机器人还是可能会有摄像头、有麦克风、很多的设备，而且呢只要给它通上电啊，24小时都可以收集数据啊。您觉得未来这个机器人走进家庭的过程当中，这种数据安全的防火墙的建立是不是非常有必要？
2: 文慧的担心，我想代表了绝大部分消费者，他们都有这样的忧虑，包括我个人也是如此的。因为你的信息隐私的侵害，这是很多时候是不可逆的，可能还有一些附带的一些损害发生。那我们对于像这样的一个智能机器人进入家庭，它是一定要收集数据的，否则怎么能够替你提供定制化的服务呢？但是你智能化和安全之间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让消费者觉得用得放心呢？首先我觉得可能从技术和法律层面都需要我们作为相关的经营者有一个完整的质量体系在里面，确保我的安全。首先最小化原则，你最小化收集我的数据，但是如何来确保真的是最小化收集呢？第二点就是我们的本地处理，要在设备端进行信息数据处理，不要上传到云端，同时在端对端要进行加密，要有一个好的机制叫做零信任的机制，意味着我每次连接设备都必须要进行独立的认证，不能一次性概括授权之后可以任意收集。这种情形之下可以最大限度的保障是用户在认证来让你授权收集我的相关数据信息。同时呢，对于厂商来说，它是要有数据安全的一系列的相关制度和技术体系在保障的，比如说你厂商是不是要发表相关的数据安全的白皮书之类的，向用户明确说明数据流向、存储方式、用户的控制权之类。那同时你必须要支持用户的相关选择权，比如说我要把历史记录删除，或者我导出，不让它在这个芯片当中或在这个硬盘当中持续的存续。那最重要的是还要引入第三方的一种外部的安全审计，定期进行一种渗透的测试，看看你这样的一种相关的数据保护体系能不能经得住第三方的一种黑客的技术攻击。那我们知道从国家法律层面来考虑，它应该有一个安全的认证，家用机器人不论是在物理安全、数据安全各方面都应有安全认证，没有经过认证不达标的相关设备是不允许上市销售流通的。同时还有一个制度安排，是数据一旦发生泄露或者有泄露的危险，应当第一时间

0: 间通知用户。所以我想，即便有这样的制度安排了，制度在运行过程中是否落实到位，这个技术体系是有了，是不是无懈可击，真的是不是存在能够被泄露数据的相关技术漏洞，这都是我们消费者特别关切的。所以我觉得让消费者用的放心和安心的前提是，作为生产企业一定要把数据安全保护纳入到极高的标准来对待，像本体像软件的安全一样，让消费者信任，而且有法律强制的约束力，能够确保企业不能够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我来衡量我的技术产品是不是符合标准的规定，同时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损害发生之后的赔偿机制，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让消费者觉得这个智能机器人收集我的数据我允许，这是我们未来可期待的一种技术和法律层面的进步。丙文，
1: 确实从工厂的流水线到更广泛的应用场景到我们的家庭啊，人形机器人还面临很多的挑战和问题。尽管我们期待着这个人形机器人走进我们的家里面还需要有一定的时间，不过呢，如今不少消费者已经享受到机器人带来的消费新场景了，像社区啊、商超啊、政务大厅当中的导览咨询机器人能够精准解答办事流程、商品位置等问题，减少消费者排队等待的时间。另外，外卖配送、快递上门机器人已经在部分小区试点了，一些配送机器人可以自主上电梯取送快递，消费者无需下楼就可以收取物品，提升了生活的便捷度。而在娱乐场景当中呢，人形机器人可以进行乐器的演奏、舞蹈表演，成为家庭娱乐、亲子互动的新伙伴。锦鳞最近去了一趟机器人餐厅啊，这个机器人做菜怎么样？这个手法行吗？
2: 其实他做的菜呀，口感呢只能说不难吃，但是也不会让你感到很惊艳。因为他做出来的东西一定是及格线的一个水平。
1: 这我们大屏幕后面展示就是你去的这家机器人餐厅对吧？
2: 对，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边是厨师机器人，这边这个呢叫炒菜锅机器人。对，它就叫炒菜锅，因为它就是一个炒菜锅。
1: 所以这个菜到底是机器人炒的还是这个炒菜锅炒的？
2: 它俩都能炒，
1: 都能炒。
2: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不同啊。这炒菜锅呀，它可以炒500种菜，它里面有500种菜谱，然后还可以自定义，还可以自己去编这个菜谱在里面。
1: 其实也不新鲜，很多食堂都是用的这个。
2: 对，他说已经卖给了50家餐饮企业了，已经广泛的应用了。但是这个机器人，那个叫厨师机器人，它只能做5种菜。
1: 哦，为什么他做的少呢？
2: 因为他只有2双手这么去摆来摆去。那就问他为什么死磕人形呢？
1: 对，
2: 人形有什么好呢？他说人形呢是满足各大消费者的期待，大家更愿意看到一个人形的机器人在给大家做饭。
3: 在我们的世界里觉得机器人就应该是个人的样子。
2: 对，然后做成这种透明开放的厨房的话，它比较好看，展示起来。然后其实做菜品他们做的都是西餐。你去看这个机器人餐厅做的菜单都是这个西餐。因为西餐的比较的简单，
1: 而且容易标准化。
2: 对，标准化。
3: 我们讲究火候不太行，
2: 中餐还是挺有难度的。
1: 对，价格怎么样？大家比较关心啊。
2: 价格呀，我这么说吧，就是人均100块钱的一个价位，
1: 其实不算太低了。可能都花在这个消费体验上
2: 了。点了一个汉堡，点了一个饮料，它是一个套餐，一共花的是88块钱，吃起来就是正常的一个水平。
1: 所以很多消费者过去应该是拍照片去打卡的。
2: 对，其实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餐厅吧，你一进门我就想说这个在哪儿点餐。因为他前面有一个服务员站在这儿，我就跟他说，我说在哪儿点餐，他不理我。过一会儿右边来了一个服务员说，哦先生你需要按一下这个按钮跟他说话。我一抬头，哇，太吓人了。这个人呢只有小臂和手是肉，然后脸和脖子是肉，都是机器的。然后长得也很像真人。你摁呢这个按钮跟他说，他会跟你去交流。
1: 在哪儿啊？
2: 就在桌面上。
1: 在桌面上。
2: 台子你摁。
1: 我还以为得按一下这个人身体。
2: 那有点吓人。
3: 对，你不启动还无法实现沟通啊。
2: 对，
1: 那这个服务员呢也都是机器人吗？这里面
2: 不是，跑过来的是真人。
1: 是真人。那上菜的呢？
2: 上菜的是机器人。
1: 上菜的是机器人。
2: 对，
3: 端的挺稳。
2: 挺稳的。
1: 大家感受怎么样呢？其他人的感受，
2: 其实大家还有一些在这儿娱乐，他提供很多娱乐的设施，有这个表演节目的机器人，唱歌跳舞的，还有下象棋的机器人，还有爆米花机器人，还有煎饼果子机器人，热狗机器人，冰淇淋机器人，好多好多，大家可以在里面不仅是打卡，还可以玩的也很开心。
1: 有没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2: 我其实觉得不足的地方就是这个服务员，这服务员你跟他说啥他听不懂，他其实只能回答一些预设好的程序，
1: 不太聪明啊，
2: 对，还是不如。

0: 边跑过来这个真人服务员比较灵活。
1: 嗯，就这个除了这个不太聪明之外呢，菜品呢口味可能也就是一般般啊，
0: 对，
1: 平均水平，没有什么经验的。但是这个整个餐厅的氛围还是挺有意思的。文慧，你觉得这算不算是怎么说呢？一阵风哈，可能过去之后呢就不行了。
2: 我觉得就说看他怎么使用这个机器人，如果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化的体验，让像锦麟很多的年轻人去感受机器人的新鲜，进入我们的生活的这种场景的不断的变化，这种游戏或者娱乐，那我觉得如果是只停留在这个层面，那新鲜感总有过去的一天。你不可能对一个东西一直感这样的形式感兴趣。
1: 嗯，
2: 我觉得机器人一定要从炫技的这个阶段走向一个实用的阶段，才是它本身存在于我们生活当中最大的意义。就现在你可以体会一种概念没有问题，但是将来如果你真的在我的生活当中没有起到刚才你提到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的帮手的作用的话，那它的机器人的价值又在哪儿呢？对吧？
1: 其实我很期待这样的餐厅啊，有一位真正的大厨，然后厨艺很高超，然后旁边
2: 两个比拼一下是，
1: 对，或者说这个机器人作为一个大厨的这个帮手啊，来去帮忙备菜呀、之类的，我觉得这其实也挺有意思的。然后
0: 他们这餐厅其实就是人和机器人
1: 协作的
0: 一个餐厅。
1: 哦，我觉得可能现在可能目前是这样一个阶段哈、这是跟我们消费者来期待的。文慧，你还有体会过哪些这个机器人员工带来的服务？你感觉服务水平怎么样？
2: 前两天出差，就是我在酒店就点了一个外卖，然后呢，快递员就给我打电话说，我让机器人送上去好吗？我说太好了，我本来就看那个大厅里那个机器人，我就很感兴趣哈，我就想知道他这个机器人送餐的和我三四年前那个送餐的机器人有多大的进阶哈，然后就是还是常规型的这样一个，但是我就觉得，哎，这种它就是送餐半夜送餐的这种模式，它确实能够帮我们减轻很多夜间工作的压力，
1: 对，
2: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还有就是现在商场里有很多的那个导购机器人很好，就是你通过问他，就是说，哎，我喜欢那个店铺在哪里，然后我是今天想买女装还是男装，价位是多少钱的，你能给我做一些指导，那他就会把这个商场的一些基本数据给到，那然后呢再给你一个基本的线路，就是你是从 A 区还是 B 区去告诉你。我觉得这个的话就是可能也会节省不少的时间。还有点就是感受过医院的那个导诊的机器人。这个导诊的机器人有的时候你作为比方说老年人去到这个医院，我比方说前段时间这个过敏反应比较严重，我也不知道是挂皮肤科还是耳鼻喉科，因为嗓子也不舒服哈，那就问这个导诊机器人，就是我怎么，然后他就告诉你啊，你挂变态反应科，对不对？或者是皮肤科，他就告诉你了。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节省很多不必要的这个时间上的成本。
1: 提升效率哈。不过我们看到有消费者反映，一些标榜机器人服务的这种消费新场景，确实是在这个挂羊头卖狗肉，不仅价格高昂，而且机器人服务含量还是比较低的。李斌女士，您怎么看这种现象哈？消费者应该如何理性的去参与？
3: 这种现象当然是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违规的行为。我们知道，如果我这个产品它的价格比较高，那我对应的服务品质应当是具有竞争力的。当然，你要提前把相关的服务内容，包括你提供商品它的技术特点，应该如实披露给消费者。同时，定价本身虽然一般而言是市场调节价格，经营者自主制定，但是您要考虑到价格公平合理，它要和你的服务品质要有一个匹配度。所以如果它实际上宣传的内容和实际提供的服务本身存在很大的质量差异，而且价格有提高，那很明显它对消费者而言这是一种涉嫌虚假宣传或者误导性消费的违法违规的行为。对消费者来说，我们要考虑到我们消费这样的机器人服务，它的真实消费场景是否存在，还是我只是为了体验一把，在社交活动过程当中我有一个相关的话题能够让大家吸引来，哦，围在我身边来听我的一种消费，这机器人服务的一种相关的消费的一种感受。所以如果你要真的有这个需求，那我们肯定还是要考虑到不光看它的宣传话术营销相关的方案，我要看它的厂家、它的规模、它的资信，还有它所向我披露的这个机器人服务本身重要的信息是否完整。那同时我还要跟他签订一个完善的书面合同，把相关的服务项目、收费标准以及相关违约责任、争议解决方式，我都要约定清晰。同时我还要留存证据，那我收到的机器人，那我是不是要有一个双录音录像，我要来证明我收货的时候这个机器人的质量状态是什么样的，包括外观。那我如果是

0: 租赁的场景，我要需要返还，租期届满之后我返还的时候，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质量状态？因为涉及到押金退还，那押金收取的比例、押金退还的条件、程序和时间，这都是我消费者应当要在事先做一个基本的调查，并且有了这样一个文本的保障之后，我将来有证据支持，我才可以安心的来接受这样的机器人服务。所以大家不要盲目跟风，还是要有一个理性的判断。丁文，
1: 今天的天天315消费帮帮团关于机器人消费新场景的话题呢，我们暂时聊到这儿啊。
2: 我质量还是不行啊，
3: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4: 这手机给退了，
3: 这手机是假的啊！
5: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6: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6: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5: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6: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5: 天天315，
6: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7: 您有一条新的短消息，
8: 请帮我读一下这条信息。
7: 好的，这是来自经济之声天天315的信息，联系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方式升级了。天天315已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发送电子邮件依然可以联系到我们，邮箱315@cnr.cn。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
1: 好，欢迎大家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看一下大家在我们央视频天天315号上的留言，也请李斌律师帮我们的消费者答疑解惑，出出主意，支支招。央视频网友春暖花开提问，2025年12月31号，我在某电商平台店铺购买了预售商品，是一款流量 IP 手办，随后呢，卖家在没有通知我的情况下更改了制作工艺，导致货不对版，我找到卖家协商退款，卖家以定制商品为由拒绝退款，这种情况下我能要求商家退款吗？李斌律师，
0: 我们知道这样一种定做的手办，实际上它是具有个性化消费的特点的，如果没有经过消费者确认就更改了相应的设计方案，那消费者就没有办法实现之前缔约的目的了。如果是通常情况下，定制商品它是不可以适用无理由退货规则的，但是如果经营者存在违约行为，他所交付的商品和约定的质量标准或者外观有了显著的差异，那就构成了违约行为。如果你违约，那我作为消费者还是可以要求经营者解除合同，退还相关款项的。当然发生这样的争议之后，可以寻求第三方的帮助，或者向消协投诉，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把诉请包括相关的事实证据材料上传就可以，或者向监管部门投诉。当然向平台投诉也是一种比较快捷低成本的相关消费争议的解决途径。丁文，
1: 再来看央视频网友渔夫的提问，4月28号在某平台购买了5月14号18:45的飞机票，但是平台呢自动勾选了尊享保障出行，但是并没有尽到提示义务，由于是第一次使用这个平台购票，在行程结束之后开报销发票的时候才发现多收费了，可以要求退还全部的增值服务费吗？
0: 我认为是可以的，因为如果经营者采取搭售的方式销售一些增值服务，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而且电子商务法明确规定不得采取默认勾选的方式，一定要消费者主动勾选。如果我被设置为默认勾选，我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附加的相关捆绑销售的服务， 等于我没有做出缔约的意思表示，相应的部分费用消费者是有权要求经营者予以退还的，丁文。
1: 再看最后一个问题啊，网友花花的提问，他说在2025年5月19号被他人盗用 ID 和密码，在某款游戏当中被盗刷了2笔，共计998.03元，扣款之前没有点任何链接，也没有收到任何验证码，扣款手

0: 手机也不是本人使用的手机，扣款之后呢也没收到任何的信息提示。那这种情况下，我争议是如何证明他是被他人盗用的啊？这种情况下怎么跟商家来协商要求退款呢？李斌律师。
1: 消费者能够举证的可能只是我的相关账户当中被扣款，但是我并没有接到任何提示信息，这是一个消极事实，没有发生的我难以举证，因为消费者认为是被盗刷了，相当于我没有做出付费的意思表示，这个合同就不成立。这种情况下，作为经营者，他经过核实之后是第三方的行为，那你应当向消费者退还费用，尤其是消费者并没有实际接受服务的情形下。至于经营者和第三方的相关的法律关系，应该由向第三方来主张相关的权利，因为他应该向经营者支付相关的费用并文。
0: 好，感谢李律师。今天的天天315就到这里，感谢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锦麟文汇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观点。我是秉文，代表编辑唐明，监制季春，感谢您的收听。收听更多的音频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天天315，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人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

0: 衰河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胡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内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5: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6: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5: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6: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5: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7: 小伙伴们，我是王冠。
8: 大家好，我是小祖婷。
9: 大家好，我是千羽，还有抢着发言说缩表的大橘。
7: 大家看看千羽的时装。
10: 月亮。
7: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这个感谢大家哈，周末的时候还能陪我们一起上班，我们深感荣幸哈。好，马上要和大家共同进行今天的全球通史的学习。我们今天的全球通史的主题啊很有意思，就跟生活距离特别近，热腾腾的。罗马皇帝提图斯为何要修建大型浴场？这个罗马的澡堂子举世闻名哈，咱们今天要来学习一下这个，而且还都是皇上修的。罗马的皇帝对于修澡堂特别重视，提图斯就是其中之一。那么好，那这他图个什么呢？对吧？这个罗马的这些大型浴场对于后世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呢？马上我们展开详细学习。北京大学出版社第7版中文校对版啊，这个大家可以看李莹组长的视窗啊，我作者是斯塔夫尼安老斯教授，我们马上和大家开启今天的全球通史的学习。
0: 他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他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他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的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起

0: 哎呀，这个大屏幕放着恢宏的这个古罗马的专题片，我们为什么要放一首《匆匆那年》呢？我们要和大家开启今天的学习哈。罗马皇帝提图斯为何要修建大型浴场？我们打开《全球通史》上册第172页。我们最近几周学习的都是隐藏剧情，在这个原文中啊，《全球通史》的原文中啊，都没有。做描述和展开，但是我觉得既然我们有幸和大家一起来学习全球通史啊，咱们就把这些隐藏的彩蛋也讲一讲。我们呢，我讲到的公元69年，我们东汉初年是罗马的四帝之年，一年之内换了四个皇上，然后第四个皇上叫韦斯巴乡，他很好联想的一个记忆点就是他主持修建了罗马的斗兽场，这个全世界最知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对吧？大家印象都很熟悉了。当然韦斯巴乡呢执政大概10年左右，然后他的长子提图斯继位了，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共同学习的这个提图斯继位之后，首先遇到在公元69年继位，他首先遇到的大事儿就是庞贝古城的这个附近的这个火山爆发，然后这种大型的火山喷发导致的灾难，他就要刚刚继任罗马皇帝，这是他罗马历史上第一位儿皇帝啊，这个就开始主持赈灾，那么很果断，把这个皇家的花园什么之类的都要收留灾民，然后奔赴灾区现场，让将军带着士兵去抢险，所以他执政一共2年多的时间，的口碑非常好，包括大量的开放银库。然后呢平定灾情，一个是赈灾，然后另外一个呢提图斯你看就说到了，但一方面他主持了父亲，他是罗马历史上第一位儿皇帝啊，父亲韦斯巴乡当年主持修建的罗马斗兽场的这个运营剪彩仪式，另外一方面同时这个庞贝火山的这个大型灾难啊刚刚一消停，他就开始主持修建浴场，提图斯浴场，我们稍后和大家来好好的来讲一讲。我放一首相对怀旧的老歌啊，是想和各位网友来说一说，我想看一看，就是当年我们不像今天在家这样洗澡，我刚才这个还跟肖博士在说这个事情，就是当年尤其我们北方的同志在这种天气下，北方的朋友，你像魏教授跟我跟肖博士，那童年少年时期都是跟小伙伴约着要去澡堂洗澡吧，不会有什么意外吧，一般家里能够有那个，其实跟罗马浴场是一样的，它承担了重要的社交功能，很有仪式感。然后这个对，我想问一问这个大家，谁还有当年去公共浴室澡堂洗澡的经历印象，大家可以说说你的年龄段。我特别想请教一下更年轻的朋友，比方说像90后00后的朋友，是不是没有去澡堂洗澡的这个概念和认知了，就一说像那个发电报没见过，什么叫发电报，寻呼机没见过，对吧，就是这大家还有这去澡堂的这种认知吗？那会儿的澡堂不是今天咱们大东北的那种豪华洗浴场所，还能吃自助餐什么之类的，就是简单的讲要收澡票，澡票多少钱来着，几毛钱，那会儿应该就是要收澡票，不是今天大家那个领个什么卡牌，然后那个给你一个保管衣柜的箱子，里头吃自助餐，还能看看什么落地投屏之类的，根本不是一码事儿。就是当，就是其实我觉得澡堂这个事儿特别体现我们住宅的环境的变化和生活方式的这种升级。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当年你的这个澡堂印象。像我在本世纪初在北京广播学院读大学的时候，那个女生挎个篮子洗完澡回来，那是校园里一道非常漂亮的风景线。就今天大学里应该都没有了。女同志们女同学们那种湿漉漉的头发，然后那种青春的气息，然后刚从浴室走出来那种氤氲的那种就很美，就是很美，这是青春的时候我当年印象很深的校园风景线，加上我的母校的女士颜值都非常高啊，比如我们千羽同学，这个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的对于澡堂有着什么样的印象，咱们一起来追思一下，怀怀旧，然后呢来说正事儿。这个千羽给我们来讲一讲罗马现在有哪些帝国时期修建的大型浴场的这些遗迹。
1: 好，现在如果大家有机会再去罗马旅游啊，旅游度假的话，您还能看对对看

0: 还能看到三大那个公共浴场的这个遗址啊，其他的一些只剩地基了或者一些碎的柱子的什么咱们就不说了。首先说一下这个罗马人他对于这个洗澡啊，请大家开始脑补，你的想象力开始脑补啊，他的所有的洗澡堂子有一些标配，要标配什么呢？热水厅、温水厅、冷水厅，有一些大型的，特别是皇上下旨去建造的呀，还有包括运动场、休息厅、娱乐厅以及商店啊。然后一般都是采用这种拱形的结构。为什么要用拱形结构呢？这第一，它挑高特别高，哎，洗澡的时候心情很愉悦；第二个就是采光特别好，一边洗着热水澡，蒸着桑拿，然后这个太阳光还能哎照射进来，真的是身心双重的愉悦。而且罗马的基建啊，那个时候非常的先进了，它不光有这种高大的拱形建筑结构，它的地下和墙体里边都是有供暖的这个管道的，所以整个的只要进入到罗马的公共大澡堂子里头，哎，这个都是暖洋洋的。除了这个公共澡堂子的这种硬件上的标配啊，其实整个的罗马大澡堂子有三大类，一种叫温泉私汤，大家听着熟不熟？还有一种就是可能我们现在看就是应该是针对贵族或者豪门的叫私人浴场，啊，还有一种呢就是面对普罗大众、贵族、平民都可以去的公共浴场，这三大类。对于大多数的罗马的老百姓来说，他们一般能去的就是公共浴场，但是跟咱那个小时候五毛钱一个澡票的公共浴场可不一样啊。
1: 我这个
0: 首先
1: 我们那个我们好多网友你看像这个视频号里的直播间，曲海波朋友说我是80后、我的游泳就是在澡堂学的。好多朋友都说这个当年游泳都是在澡堂子里学的，还有说当年单位的那个澡堂，父母单位的澡堂印象都非常深啊，大学里的公共浴室等等。你接着说咱们罗马，今天主题罗马浴室。
0: 对，所以咱们小时候这代人去的公共浴室啊，我不知道你们男生那边是什么，女生这边我们那个面积就是往往啊，比如父母单位的这种公共浴室啊，不会面积特别大，而且是一个喷头下边，女同志洗完头以后就上旁边去搓头，然后呢，其他的人大家轮流的用
1: 这
0: 一个淋浴喷头，对吧？很挤，大哎，你让让我，我让让你。但是罗马不是，人家罗马的大浴场最多的时候可以容纳1500多人一起洗澡。你该蒸的蒸桑拿的你蒸去，这边泡热水的那边泡冷水的，完全不存在这个轮流使用花洒的问题。而且呢，公共浴场特别多，根据现在的一个记载呀，大概公元4世纪的时候，罗马城里边的公共浴场就超过了1000家，特大型的皇家就是去建造的有11家。那今天先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就是现在最著名的也是当时最大的叫卡拉卡拉大澡堂子，请李莹上图片。
1: 是这张图片吗？
0: 是现在您去罗马，我看一下啊，对，
1: 这么大呀，我的天，我的这么大呀、
0: 对，这还是遗迹，这还是遗迹。大家现在去看的这个墙，这个墙就有30多米，然后据记载当时他这个浴池啊直径也有30米，学游泳肯定没有问题了。这个浴池啊，这个大澡堂子卡拉卡拉呢，就是在公元200年的时候，就是当时的皇上卡拉卡拉下令建造的，是现在保存的最完整的一个哎公共大浴池的遗址了，面积有12万平方米，最高峰的时候可以同时容纳1500人一块儿洗澡。这个浴池除了洗澡以外，还有图书馆、竞技场、散步的这个步道、健身房、 等等等等，和咱现在去的这个现代型的洗浴中心只是更夸张，没有一点落后。而且啊，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个冷热温水几个浴池以外，还有蒸汽室、更衣室、马赛克拼箱的地板等等等等，而且还有很多当时的记载可以描述了整个浴池。大家看这个，现在虽然是个很残破的遗址，但当

0: 石整个的墙面啊和地面都是彩色大理石砖铺的，是来自整个罗马帝国不同行省运过来的彩色大理石，然后还有绘画，还有图案，而且每一个拐弯的地方都有雕像来装饰，非常的富丽堂皇。这是第一个卡拉卡拉。还有一个现在大家去罗马能看到的已经不叫洗澡堂子了，是叫罗马国家博物馆。大家对标一下，现在你去罗马看的国家博物馆
1: 是这张吗？
0: 它的前身不是了，这个是英国的巴斯。
2: 巴斯，对，我们再换一
0: 个。这个巴斯城，对，待会儿我再叫上。
2: 对，
0: 那个就因为是罗马国家博物馆，所以他现在看不到这个公共澡堂子的照片了，已经是现代的建筑了。
2: 啊、
0: 因为对，它现在叫国家博物馆，但它的前身叫戴克里先大澡堂子，是公元298到306年建成的，是当时最大的古罗马的一个公共澡堂子，现在已经叫国家博物馆了，是1889年改造的。
1: 我好像去过，你说我想起来，好像离罗马火车站不远，就是那个，对
0: 对
1: 对，
0: 两层楼黄顶子，
1: 对对对对对，我好像去过，对，也很赞叹，然后那个就是那种挑高很高的那个浴室都改成画廊了，对，您接着，对，大家应该还有朋友去过，包括有朋友说去过巴斯的英国巴斯的古罗马的这个浴场，说印象特别的深，来，千韵继续，
0: 哎，刚才我们评论区有一位老铁说，这是不是不卫生啊？这1000多人一块洗是不是比较脏啊？现在我就给您说了，就是到这个公元200到300年的时候，古罗马人啊有一个完整的洗澡流程，绝对很卫生。第一，人家有更衣室，你在这儿更衣。第二个呢，进入暖房热身或者温水浴室，让他的身体啊去适应整个这个浴场的水温。接着呀还会在身上抹特制的沐浴露，但是不是现在这种起泡泡的，是一种专门用的洗澡的香油，然后啊你搓干净了以后再去干蒸房啊，沐浴香油是不是很高端，听起来很高级，然后抹完油了以后去干蒸房或者是温度比较高的一个高温的这个浴室啊，最后呢再去一个专门用于降低体温的这个蒸汽小屋啊或者冷水池里去冲洗，然后整个的一个沐浴的流程就结束了。洗完澡不是立刻拔腿就走，人家就开始社交了，开始谈事儿啊或者去健身房啊，这样的一个流程，
2: 对，
0: 是相对的是很高级，
2: 我们那个
0: 比较先进的了。
2: 我们弹幕区说这个我们南方人不习惯在公共澡堂洗澡，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啊，这个也那会儿没见过什么世面，没出过太远的门，然后我们武汉的同学我记得是到了澡堂，到了那浴室啊，这个、跟我们一块去了男性澡堂，因为我在北京广播学院上的大学嘛，他的三观就粉碎了，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赤身裸体的同性，然后再一像刚才千韵说的一块排着去那个这个等一个淋浴头啊，然后这大学的澡堂好像还没有那个池子，有没有池子我忘了，就是这个后来我上大学期间那个我们学校很重视，还在澡堂还扩建过这个，然后我们湖北的同学当场石化，在腰间裹了一块床单还是裹了一条秋裤，我把这个澡洗完了，当然我们这些北方人也很费解，说天哪，你都进了澡堂你还不脱光了，对吧，这个你跟男同学到了男浴室你为什么那个还表现得这么羞怯呢，然后就我们就哎呦天哪，反正就当时很不友好的各种调戏了他，就一定会给他造成阴影，当然后来他就很粗糙了，在北京生活了半个学期就很粗糙了。哎，我们南方的大家报一下方位，我们南方的朋友来说一说，因为气候条件不一样，是不是就没有这种从小就不会去公共浴室，或者去公共浴室的时候是不是还是要遮盖一下隐私部位等等，南方的朋友来讲一讲，因为我们工作团队以北方的同志为主。好，这个千羽大屏幕，这就是巴斯的浴室是吧？
0: 巴斯，对对对，这个巴斯在英国，但是有一个罗马的大澡堂子。
1: 可以，还有很多朋友说，哎，这是这么大的浴室，热水从哪儿来呢？哎，我们一会儿就要请锅炉系毕业的肖博士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大浴室的热水从哪儿来。对对对，这个水暖工程，肖博士是非常专业。

0: 列的，包括我们要回到主题啊，这个提图斯皇帝为什么要这么操心的，要用咱们的话说叫敕建啊，皇上命令建的大澡堂子，对吧？他图个什么呢？大家关于公共浴室还有什么回忆杀，可以在弹幕区接着加入互动。
1: 1982年4月。

0: 妇女当街拦住了他。书记，你给评评理，我在县城摆摊卖货，起早贪黑，不偷不抢，为啥说我投机倒把？凭啥把我东西没收了？
1: 我说我正好埋钱，我说我没办法来找你，你是我们的父母官，我说比我婆还有能成呢，你去找他一下。
0: 他把女人请到县委办公室，给她倒了杯水，沉思片刻后说，你接着卖货吧，再有人拦你就说我批准了。身边的工作人员忍不住插话，书记，这会惹麻烦的。他摆摆手坚定地说，老百姓日子过不好才是真正的麻烦。1982年9月，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建成开业，这两排用水泥板搭建的临时摊位成为了全国第一个为农民和个体商贩开办的市场。面对上级的调查和亲人的劝阻，他只有一句话，只要能为乡亲们闯出一条路，我可以不要乌纱帽。

0: 1984年11月底，他调离了义乌。10天之后，第二代小商品市场正式开业。40排整齐的玻璃钢棚架下，设有2000个摊位，每天吸引着上万名全国各地的商客。当年义乌的财政收入比他上任之初涨了3倍。1986年9月，义乌第三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1个月后，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文章，称赞义乌用市场搞活了城乡经济，带动了百姓致富。1992年10月，义乌第四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当年营业额位列全国10大市场榜首。2005年，义乌国际商贸城2期工程交付使用，并被联合国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2007年10月，已经退休的他应邀出席1年1度的义乌博览会，商户们开着上100辆崭新的私家车，排列在高速出口等候他的光临。每辆车上都贴着4个大字：饮水思源。车队从义乌开阔的城区穿行而过，而泪水早已模糊了他的双眼。
1: 在义乌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重要决策，给我们义乌来了一个发展机会，我们义乌人要感谢他。
0: 2018年12月18号，北京人民大会堂，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他坐在轮椅上领取了改革先锋荣誉证书，而在他身后站立着的是早已名满天下的义乌。当年义乌 GDP 超过1200亿元，开行中欧班列320列，商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义乌成为了全国唯一设立海关的县级市。
2: 就在庆祝大会的前一天，原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华在北京度过了他的88岁生日。1982年，谢高华拍板设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现在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0: 2019年10月23号，义乌传奇的缔造者谢高华与世长辞。在家乡衢州灵堂中贴着家属的告示，不收晚金，丧事从简。在他遗像下方静静摆放着一只拨浪鼓，此时此刻仿佛有万千的鼓点声。

只是一根火柴，划出了点火星，是义乌人民创造了奇迹，燃起了熊熊烈火。我在义乌，没有一处房产，没有一间商铺，没有企业的股份。看到今天的义乌，我觉得自己很富有。

欢迎收听王冠红云馆精彩内容重播。想要回看完整版直播内容，可以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王冠红云馆，即可为您呈现。我们的直播时段是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2点，每个周末不见不散，不见不散，不见不散。

0: 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夜。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日飞旅。
6: 没打中，
7: 让子弹飞一会儿。
8: 往前看，别回头。
4: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

0: 宁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欢迎收听王冠风云馆精彩内容重播，想要回看完整版直播内容，可以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王冠红军馆，即可为您呈现。我们的直播时段是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2点，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2: 好，麻烦大屏幕我们切回到英国的这个巴斯世界文化遗产的这个罗马浴场的图片。我们不少朋友去过，很羡慕啊，我没有去过。大家说一说你在这个巴斯有着什么样的参观的体会啊。还有网友说这个罗马人会互相搓澡吗？这个问题我还答不上来了，但是我是在土耳其搓过澡的。哎呦，那个点了个大全套，当时一个土耳其老爷爷，我和朋友一块去的，就拿着一个我觉得像刷马一样，给我浑身打满了泡沫，然后从头刷到尾，然后那个各种马杀鸡按摩什么之类的，就反正还挺好玩的哈。主要为了体会它的，也是奥斯曼帝国的浴室也是很有名的，以后有时间再和大家讲。那罗马人搓不搓澡我目前还不知道，这个各位一会儿我们有相关的细节文献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还有广东的朋友说你们北方人搓澡是怎么忍下来的？这个我们北方的朋友及东北的朋友来回答一下。好像有的时候不搓澡就觉得这个洗澡不够完整哈。来吧，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大家看大屏幕，千羽你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这是在英国巴斯的罗马大澡堂子啊。英国巴斯被誉为英国最干净的城市。巴斯这个名字您从咱们中文这个和英文的名字上对照啊，巴斯肯定是个音译的，但是它的英文这个巴斯啊就是洗浴浴室的那个词儿，所以说是非常的直白的一个翻译了，把一个城市就命名成大浴池了。这个巴斯在英格兰的西南部啊，大家有机会真的可以去看看。传说呢，为什么这个城市叫巴斯呢？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当时的这个地方虽然现在是英国的，但当时就是还是罗马的一个行省啊。有一个王子叫布拉杜德，这王子啊有皮肤病，有的记载呢是说他得的是麻风病，所以啊就把从这个市中心给他放逐到这个巴斯，这个当时的这个穷乡僻壤了。这个王子在巴斯的时候啊，就偶然的发现啊，就当地的好多动物喜欢在那个一个泥浆子里打滚儿，打滚完了以后看着还特精神。这王子呢就去那个这个泥浆附近去看，发现了有一个温泉。哎，久而久之这王子就是也去泡这个温泉。第一个是舒服。大家一想英国那片是吧，潮湿阴冷，你这又给放逐在乡下了，你能泡这个热温泉肯定很舒服。泡的时间长了，这个天长日久啊，这个王子发现他的这个皮肤病啊好了，而且皮肤变得越来越细腻和光滑了，就变成了一个健康的人了。后来啊，布拉杜德王子变成了当时他们这个领地这个地区的国王了。当了国王以后啊，他就一直记着巴斯那个奇怪的那个水塘和温泉。有记载和传说说这个国王特意让人去化验了这个温泉的水质，发现温泉里头有好多硫磺这样的一个矿物质，对身体特别好，对什么神经啊皮肤都有疗效。于是呢，当了国王的布拉杜德王子啊，就命令人开始深挖，把这个温泉扩大，还把温泉水抽上来，蓄到水池子里。接着在这个周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图片上这种罗马风格的这个浴池就修起来了。所以呢，后来这个浴池就被命名为国王的浴池，还在边上建了好多叫附属设施。然后因为国王自己喜欢就是泡澡啊，就带着当时的很多他的这个贵族朋友过来一起洗，甚至到后来这个习惯就一代又一代的延续下来了。巴斯这个 地区或者这个领地的国王啊都喜欢泡澡。这是公元一世纪的王子在这儿开始建，一直延续到16世纪，甚至在旁边啊还建起了王后的浴池，给这个女性啊去做一个公共浴场。所以一直到现在，这个英国的巴斯就因为一个温泉的小泥坑变成了国王的泡澡的堂子，以至于整个的城市

0: 都用巴斯来命名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底下的部分是非常有罗马风格的一个浴池，然后背后的建筑呢又有英国后来的历史文化的遗迹的一个特色了。所以说随着罗马帝国这个军事的扩张，罗马人把这个洗澡的文化可以说传播到了他们打过和征服的所有土地上了，以至于今天您要是去世界很多地方旅游，其实都有这个罗马大澡堂子的遗址，只是都是因为历史和时间的原因被破坏掉了，只能看到一些地基啊，或者一些柱子啊、石头啊什么的。比如说今天我们会提到的这个提图斯大浴池，当时是建得很豪华，但是现在也没有遗址保存下来了，就很可惜。这是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洗澡文化。
1: 好的，这个各位，我看大家讨论很热烈啊。康顺说，讲这么半天不就是我们的华清池吗？这说到我们魏教授的老家了。咱先不说华清池，魏教授先说一说提图斯啊。这个在公元80年左右刚刚平定了，也不叫平定，就是这个刚刚那个算是基本上善后了一系列的庞贝的这个维苏威火山爆发的这个一系列的后续的赈灾，然后立刻着手把那个尼禄年间的修的那个浴池啊，然后又做一步进一步扩建，然后自己还督工等等等等。就是为什么他对于修浴场这么重视，作为罗马的皇帝要亲自抓这个事儿，怎么理解？
2: 应该说呢，就是在提图斯之前也罗马就已经有这样一种浴场的文化了。这个大家都知道嘛，罗马这个一个是他有比较完善的这个排水系统和供水系统，然后呢有这个比较卫生的这个洗手间啊，还有就是呢知名的就是浴场。这些东西呢大家老百姓呢都喜闻乐见，所以呢它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这样一种公共福利的供给。那如果说有笔钱投资到哪儿能够增进公共福祉呢，可能浴场就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投资的甜点啊。还按照现在商业上的话语来说，它是个甜点，就是它的无论是政治回报、社会效益回报啊都会比较高，这是一个。所以说呢，如果说想怎么样取悦百姓啊，那修浴场是一个好的选择。
1: 用今天的话说叫什么？也算是罗马当年的民心工程是吧？
2: 对，算是，或者是叫政绩工程。
1: 政绩工程，对，
2: 对对。
1: 第二个，你说对。
2: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浴场的属性问题哈，就是原来这个它这个。它这个浴场，它实际上是一个扩建吧，它是在尼禄原来的这个浴场的基础之上在修。那尼禄的那个呢，它是金宫里边的浴场，就不是老百姓的嘛。现在呢，就是相当于说我给老百姓都去修个浴场，就是还政于民吧，就是一改，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做法呢，一改原来的这个罗马的这样一种君王的暴虐的统治啊。要新的朝代有新的气象呀，我觉得有这方面的因素在啊。再有呢，就是刚才这个千羽也介绍了，罗马它这个公共浴场呢，它具备许多功能，包括社交的功能，包括这个运动的功能，包括这个教育和阅读的功能。实际上，修个浴场就相当于修了一个市民中心嘛，老百姓都去那儿，
1: 社区中心、社区活动中心，对对对，
2: 所以说呢，在那儿呢，就是一个就显现出好像这个大家都平等吧，赤诚相见啊，他就是塑造这个应该说提图斯在这个老百姓心中的一个形象吧，这就跟这个发食品券啊有这个异曲同工的这么个意思在啊。那么再有呢，就是还有就是大家。通过这个方式呢，实际上是就是说，能够保证一定程度上这个，罗马的这样一公共卫生啊。刚才千羽也讲了，并不是啊，这个大家在一块儿洗它就不卫生，而是一个，应该说是在古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卫生举措，能够让大家这个比较高频率的去这个洗浴啊，去沐浴，那么这个应该说呢，就是减轻了，从一定程度上是减轻了这个国家的公共卫生负担的，降低了成本。再有呢，就是，因为它后来就变成一个市民中心或者是社区中心了嘛。

0: 所以说呢，许多的这个社区的或者社会事务呢，就能在这块解决了。它降低了罗马本身的统治成本或者治理成本，因为许多事情它，就可以借助这个平台在里边谈嘛。尤其是一些居民之类家长里短的这些事情呢，一些纠纷就可以在这儿来谈了啊。所以说呢，这个应该说这个罗马的大浴池啊、大浴场呀、啊，还是有非常多的，而且非常多元的。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的，当然大家我觉得可能大家更关心华清池哈、啊，我还真在华清池里洗过澡
1: 啊！天哪，真的现在还开吗？哎，我去的时候为什么
0: 现在还开？但是现在
1: 我们西安的朋友来讲讲，我去的时候都是一片遗迹呀 啊！现在还对我要知道开，我肯定要对你接着说。
0: 我应该是在遗址里边洗的，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开在遗址里边，应该还能洗。就是原来那80年代的时候嘛，还没有说就是，文物保护的这个观念呀、啊，包括和现在还都不太完全一样啊，所以呢，当时应该还能在遗址里边洗。当然条件来说肯定不如现在了。就我的印象啊，非常模糊的印象，就是一个大澡堂的，只不过呢，就是华清池在西安地区。就是它那块的温泉呢，大概有个特点，就是含，我也不是能说的特别清楚哈，就是不知道是含硫量少还是它的味道小，就是因为这个西安地区它这边的温泉含硫量非常高，温度也很高，所以那个味道是比较大的啊、但是呢，临潼就是华清池附近那块温泉呢，我印象就是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味道，当然现在的现代温泉。近几年的温泉都是拿那个地热水或者拿温泉水来加热，这个加热自来水或者是矿物质水来给大家洗浴，它也闻不到那个味道了哈。就是当时感觉这个能在华清池里洗个澡，当然也没有感觉到特别还、哎、特别有这个荣耀的感觉哈，但是现在想起来呢也是一个回忆。当然说华清池它这个温泉当然和罗马的温泉公共浴池不一样，它是一个皇室的浴室呢，温泉呢只是一个附属设施，主要的还是它是一个宫殿。当然了，我们说从浴池的规模来看呢，从大家如果去过华清池，看它那考古发掘就可以发现，它那个浴池实际上非常非常小，像皇帝用的那个浴池呢，大概里边勉强能够供我们刚才在评论区里的朋友说在里边学会游泳，大概就是个10平米，差不多。那要是那个这个妃子他们用的那个浴池，像比如说传说当中杨贵妃用的海棠汤，实际面积应该只有1平米左右吧，就是比大木盆能大点儿。所以呢，它就是设计风格不一样吧，这个使用的理念和思路也不一样，那不太好啊。因为看到人家罗马浴池如何大，就说我们的浴池小就不好，那也不是啊。用途不一样，然后呢，这个权属也不一样，是吧？这个风格也不一样，可能我觉得里边也包含着一些理念，比如说这个小一点能够聚拢这个气呀、啊、这些的，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考虑。
2: 好的，来，我们有网友问了个特别好的问题，这个刷屏很快，我不能念出您的名字。他说，在这个公元之初啊，罗马就修了这么多的浴场。对吧？那应该老百姓对于洗澡这事儿深入人心，为什么到了中世纪欧洲人都不爱洗澡了，还要各种喷香水，然后衣服上还要抓虱子，就是为什么呀？我觉得这个视角特别好啊，这本来罗马帝国奠定了多好的公共卫生的基础啊，为什么到中世纪，对吧，大量的这个我们看贵族等等都是拒绝洗澡的，然后用香水来掩盖体味，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这个弹幕区咱们一起来讨论一下，来来来，我们肖博士，这个我们锅炉专业的搓大招了啊，快，
3: 所有的锅都归我，
1: 对对，所有的锅都归您。这个大家非常关心的热水从哪儿来？
3: 这个是一个技术问题。那个实际上如果要是简单说的话，不能叫简单说，就是它有几个方面吧，就是有的如果要是有那个温泉，这是最理想的。
2: 嗯，
3: 问题是这个太简单了，对吧？罗马人民的创新之处在于它有地暖系统，这个做的是非常了不起。我也请莹莹给大家上一张图，给大家意思意思讲解一下。
1: 是这个吗？
3: 对，
1: 是这张图哈。
3: 这个是一个，这其实是一个有钱人盖的一个别墅，但是因为罗马人他 有这种洗浴文化嘛，所以有钱人他也会在家里头给自己做相应的东西。
2: 哦，
3: 但这个地热系统。

0: 是一样的，只是大小的区别。
1: 您给我们讲一讲，大家看这个大屏幕啊，对
0: 对，大家看这大屏幕上的这个图，实际上是一个别墅的这个地热系统。这个它呢是把上面的这个地板砖给掀开了，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位置，就是、就是它叫怎么讲，就是上头这一层其实是它的地板砖，它把地板砖掀开之后，下面是它的整个地热系统。
1: 怎么看？对，怎么看出来地热系统？您给我们讲一讲。
0: 地热系统的这边其实是个灶，灶在那边加热出来的这个蒸汽，高温蒸汽通过下面就是流转出去，在这个地板的下面实际上是有很大的空间的，
1: 哦，空心的，
0: 对，
1: 对，
0: 这个地板下头是有很大空间，就这是。你大家看上头这些个柱子，
1: 对，
0: 一层一层砖垒起来的这个柱子，这个柱子是用来支撑，就是下面的一层地板，就打开这个下部空间用的。
1: 嗯，
0: 全都是蒸汽在下头，蒸汽流走之后，因为这个图就是没有把这个墙可能很好的演示出来啊。按道理说，这个墙壁、这个墙砖也是空的，那么这个蒸汽就会从这个灶这边出来之后，然后沿着就是下头这个地下空间，从这个墙壁里头往上走。你要是有个一层楼二层楼就都能用得上，当然就是说抵了这一层一层楼啊，它肯定是就是温度最好的一层吧。那个请莹莹给大家再换一幅图，那刚才咱说的是就有钱人的别墅，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张图呢正经八百是个浴场了。这个浴场实际上是刚才这个别墅的一个放大版，大家可以看到下面这些密密麻麻的都是柱子，用来支撑这个地板的柱子，对吧，打造一个地下空间，然后这个灶从这边就是那边烧火，把这个蒸汽送过来，从这边过来，然后通过墙里的这个管道中空的管道再输送上去，这就是一个庞大的浴场，它的下面的这个
1: 供热系统，
0: 地热供热系统，
1: 就是这个我们有网友说 emo 说这不就是我们东北的炕吗？
0: 对，道理是一样的，
1: 道理是一样的，
0: 道理确实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挺体现这个罗马人民的这个创新精神的。
1: 对 ，OK， 包括这个大家看啊，这个用蒸汽取暖，然后你这热水不就有了吗？对不对？哎呦，我看大家真是动心啊。Hubble 说收费高不高？到底有几种服务模式？
0: 这个我还真查了一下。那收费高不高？
1: 这样，您来介绍那个男宾部，让千羽介绍女宾部，然后直播结束之后，大家就直接那个开始在大众点评上下单了。来，您说，
0: 用当时的货币叫二分之一个亚细铜币，相当于就是咱翻译过来就是相当于一块面包加一杯葡萄酒就 OK 了。说老实话，
1: 那
0: 前头
1: 吃个什么那个这个黄焖鸡饭之类的，大概的这个二十来块钱，
0: 那个好像看着要上档次一些
1: 哦。
0: 我能脑补出来的一个画面就是，你看咱们是吧，那个拎着杯葡萄酒端着进去啊，靠着那个浴室好像挺潇洒的是吧？
1: 对，对了。那个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那既然是敕建的，皇帝让建的，这个产权主体我们理解成是国营的吗？还是说，你看像那个提图斯的父亲韦斯巴乡，其实搞了大量的屎尿税等等，他是来调动这个私有部门，反正你只要交税就行？还是说我这个就跟咱们那个中铁多少局似的，对吧？我建完之后，我这种大型工程建完之后，我给那个交付之后，就由民企老板来运营。
0: 这个刚才咱提到它不是一个民心工程吗？
1: 对，
0: 所以一般都是皇帝用来收买民心的这么一个工程。那他这个花钱其实都是花的皇帝的钱。建好之后呢，他们这个东西要捐出去，捐给政府，
1: 哦，
0: 捐给国家，让国家来运营。
1: 啊，
0: 这样的话，老百姓
1: 还是个事业单位，等于是，
0: 对，
1: 啊，
0: 老百姓才能用上。刚才咱说这个特别便宜嘛，老百姓用上，因为罗马人他有两个文化福利。
1: 嗯，
0: 一个就是看挑斗，
1: 看打架，
0: 对，
1: 一个是看打架，
0: 蹭身泥，然后过来洗澡，这是第二个福利，
1: 哦，
0: 他就喜欢这俩，所以这个对，就是老百姓来说特别喜欢嘛。
1: 对，
0: 另外刚才一说这个福利，我想来，我刚说它便宜，门票便宜，实际上对于儿童啊、公务员呀，就这种特殊的一些人群，它还是免费的。
1: 那个记者证能用吗？
0: 能。
1: 啊，就是还是有，就是其实刚才我们说，我们刚才有前辈退休的前辈说，我当年的那个工资条里都是有洗浴费的，
0: 洗礼费，
1: 洗礼费的，对，还有理发，对，然后洗澡，对，这个大家帮我查查记者证在罗马浴场能不能用啊？这个对，这是我的一个职工作职务的一个小便利。那个千羽有什么服务啊？就是跟咱们东北比，有什么自助餐啊，什么按摩呀，什么那个剧目。

0: 影院
1: 有都有都有、
0: 啊、对对对，来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有什么服务。对
1: 啊，对，首先先接着肖博士说了这个洗澡堂的门票的事儿啊，这人家有明确的名字叫浴场费，浴场费刚才肖博士也介绍了，就是相当于罗马货币的二分之一阿斯，就是罗马当时一个铜币。我还在网上真的查一下这个汇率啊，折合到现在和咱们人民币也就和几块钱，非常便宜。但是有一个情况是我们女的洗澡会比较贵，但是一开始啊，这个公共浴场是只有你们男的可以洗，到后期才就是帝国的公元395年左右是允许女的洗澡了，甚至还有一度出现了就是男生和女生分开洗，但是洗完了大家可以在一起社交的这样的一个专用的一个场景，或者叫一个社交的一个沙龙性质的吧。而且到后来啊，这个女性去那儿洗澡洗头按摩啊这个之外以后，很多女性去洗澡堂子的目的是为了炫耀自己的珠宝。大家想洗完澡是不是就是穿的比较简单的服装，但是这个时候我的珠宝就可以露出来了，所以就
0: 这画面不敢想。你说你都去洗，你在这个洗完澡你还要专门带着大金链子是吗？
1: 对对对对，而且呢是因为哎，到哈德良皇帝的时候是允许啊贵族的浴场和平民就是公民的一起去洗，所以啊这个贵族的女性得让这老百姓看看，哎，我这个是不是布涅战争三次布涅战争，我们家祖辈这个什么这宝石那钻石的这个项链让你们开开眼，这王冠未亮是吧，你们看看这我这一胳膊都是大金镯子是吧，这个是变成了一个炫富的场合了啊，然后呢再去做做头发，我刚刚介绍有按摩，然后再去健个身，然后再看看图书馆，然后顺便吃个饭。一般啊一开始大家可能进去真的是为了洗澡，就洗个半天，到后来有记载这个罗马的人啊他洗澡可以从头一天在那儿再住一宿，到第二天才从这洗澡堂子里出来，基本上和咱们现在去洗中心差不多。
0: 这不完全东北话了吗？这罗马已经东北话，这不跟我们大沈阳就不就这个吗？就是可以住在我去原来这个那会儿那个还没结婚的时候，对对，去沈阳说啊可以住在洗浴中心，我都看傻了，因为在传统的这个北京的那个什么澡堂是没法住人的。然后你到了沈阳一看，我天，这个本世纪初就已经演化出各种的。就是也不知道该那个叫罗马沈阳话还是沈阳罗马话啊，就是它完全的变成一个各种项目的一个托拉斯了。千羽你接着说，就是到跟今天看起来都挺那个先进很有吸引力的洗浴之外的项目是什么？
1: 有那个叫什么运动场，咱们现在你做一个洗浴中心，顶多您包一二层楼、三层楼。我去沈阳见过最大的一个洗澡堂子，有十几层楼，一个独栋的一个楼体，我觉得很大了。但是你想，我刚才介绍的卡拉卡拉大浴场有十几万平方米，可以说相当于一个小型的城镇了，里边有散步的步道，还有你能够有那个运动场，这个在我们现在当代社会里很难想象，洗浴中心里头建一个体育场，这
2: 个
1: 是可能咱们东北也很难做到。
2: 兰州说带着金链子洗澡，千羽你说的是东北还是说的是罗马？这个，所以你看，就是这个，我们学习全球通识很重要。就是你看，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另外人性是相通的，对吧？就是这你大家学习完全球通识，你会发现我们和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相同之处远远大于差异，这是我一直想和大家报告的，也是我们学习全球通识的这个初心哈。然后呢我们那个做个小总结，魏亮教授，从这个政治投资的性价比来说，你觉得罗马的一系列浴场算是个高性价比的政治投资吗？
3: 但我觉得应该说算是一个高性价比的政治投资，因为它实际上给这个罗马带来了超越它时代的这样一种社会交往的便利性以及治理的低成本。就是这个设计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巧妙的设计，它降低了在同时代里边应该说是比较高效率的这样一种无论说是治理还是一种统治的工具。另外呢就是说 无论是从它的这个医疗卫生方面，还是说从它的这样一种文

0: 化的承载力方面应该说都是比较先进的。更重要的是呢，就是这些浴场呢，实际上也让我们从一个考古的角度呢，看到了这个在现代看到了罗马当时的这样一种辉煌的这个状况吧。就像刚才这个千羽提到那个戴克里先的浴场，它不但后来一部分就变成了教堂，还有一部分还变成了博物馆。大家可以想象吗？一个澡堂子还能在后世这么些年做了许多不同的用途，
1: 转型，
0: 还能让大家看它，对，转型升级，而且还这个发光发热啊！所以说呢，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呢，也给这个罗马当时辉煌这个考古啊，有了很多侧面的佐证吧。
2: 哎呦，我们特别感谢各位网友啊。我们 WL 这网友说，北京的澡堂怎么不能住人？我爱我家你没见过吗？倒腾刚才的那几位跟贾志新谈判的时候，不就在澡堂子里住着？这太回忆杀了。还刚才还有一位网友说，这个我问了王猛，说我问了豆包，罗马的浴场，英国巴斯罗马浴场，对于有效的记者证可以免费入场，需要现场出示（括弧仅限于新闻采访和报道）。啊，这个去洗，我就想去 洗一下，
1: 对，这个记者证好不好使？这才是我的初心，不是为了去采访。那个，来，最后啊，如果有一次穿越古罗马的机会，公共浴室洗大澡，弹幕上打一，和看一场斗兽，弹幕上打二，只能选一个，你会选哪个？我好难选呀，我这俩都特别想体会体会，对，你会选哪个？大家愿意选哪个，打到我们的弹幕区。感谢各位的关注，这个和各位的每周末的交流我们都特别的有收获。我们央视频视频号都能回听回看。
3: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4: 欢迎收听王冠红人馆精彩内容重播，想要回看完整版直播内容，可以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王冠红人馆，即可为您呈现。我们的直播时段是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2点，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5: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6: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7: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8: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9: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当前要对标国家战略需求，调整优化学科体系，强化对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战略组织，努力攻克卡脖子关键技术，推出更多具有引领性、原创性、标志性的科技成果。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能投资，能收藏。
3: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2: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5: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6: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7: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6: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7: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6: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肖祖廷。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魏亮。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啊。好，马上要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全球通史。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的是意大利首都罗马的一处名胜，同时要了解罗马帝国历史上赫赫威名的一位皇帝。那么今天大家看大屏幕，我们和大家共同学习的主题是图拉真纪功柱如何铭记罗马帝国荣光。谁去过罗马，见过这个或者打卡过图拉真纪功柱，可以来讲一讲，没去过没关系，马上会和大家展开详细的梳理。那么邀请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大家来说一说我们中国历史上您觉得最能打、战功最强的皇帝是谁呀？中国历史上就是这个武力值最强的皇帝是谁呀？这个可以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哈，咱们马上和大家来了解图拉真大帝的故事。斯塔夫利亚诺斯教授是全球通史的作者，我们和您共同学习的是第七版中文校对版，大家可以看李莹组长面前的这个图书展示，这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七版中文校对版。我们今天接着和大家来学习古罗马帝国的故事。
4: 他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他被称为二十世纪影响世界的十本书之一，他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间。

大家打加入到我们的直播哈，咱们一起来学习图拉真迹公注如何铭记罗马帝国的荣光，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您觉得中国历史上武力值最爆表的帝王有谁？有我看有网友，不少网友在说秦皇汉武，可能是刚才我跟大家互动的不是很精确，我觉得就是说得自己能打，运筹帷幄的咱们暂时不算，对吧？自己能打，简单的讲就俩字儿，亲征，对吧？就自己得那个亲征。

0: 率着大军到前线打，这就是图拉真最擅长的。一会儿咱们和大家来讲一讲啊，我们来讲一讲图拉真济公注。我们打开全球通史上册172页，我们和大家共同学习的这短短的几行，我们学习了好几个月哈。那么呢，我们讲到了172页，我们是第五大章希腊罗马文明，我们学习到了第七小节早期帝国，公元前27年到公元284年，这200多年罗马的早期帝国，我们正在和大家学习的叫五贤帝。这个以后咱们谈资，大家可以显得很做作的说，你知道在罗马帝国的五贤帝时期，会显得咱们很装啊，就是对对对，这就是我们给您提供的一点点小小的服务，贤良的贤，五贤帝，大家把五贤帝打到我们的公屏上，逆而吧，我们持续2周已经学习完了，公元96年到98年在位，准确的说就在位1年半，我们讲到了五贤帝的第二位图拉真，他也是逆而瓦的干儿子，当时的一种收养继承制。那么图拉真大帝是公元98年到公元117年在位，在位接近20年。为什么能够成为五贤帝的第二名啊？与此同时，他有着什么样的功绩呢？我们要从图拉真的济公注，图拉真生怕写不进全球通史，然后这个各种方式把自己的功劳全都给展现出来了。咱们从这个济公注开始说，来，这个千羽对意大利很熟悉了，这去过 N 多的哈，你来讲一讲这个济公注是个什么注，基本面，这个图拉真大帝为什么对修济公注这么重视？
1: 这个先给他定义一下，相当于他的这个军事工作报告吧，大家理解一下。图拉真打了一个大胜仗，把当年的一个民族叫达契亚文明彻底给灭了，从欧洲的这个地图上直接给铲掉了，而且直接把当时的这个达契亚这个王国吧给划归到罗马行省里边了，基本上是这么一个事儿。当时打了5-6年，从公元101年到106年，哎，接连的打了好几次，动用了10几万的罗马士兵还有辅助兵，各种去人家门口打了2遍，最后呢赢了，把达契亚收入囊中。所以这个图拉真济公注主要的就是写自己打了有多猛，中间的各种过程啊，战役啊，从什么村庄啊到哨站啊到这个多瑙河全都画上去了，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事无巨细。为什么这么重视这个事情呢？首先，这个达契亚战争是图拉真在他将近20年统治生涯中最关键最牛的一个事儿，那必须给记录下来，哎，给自己歌功颂德。同时呢，这个事情打的这个战争啊，对于整个罗马帝国的经济，那真的是起了一个腾飞的作用。当时有历史学家给他不管是吹也好啊，还是拍皇帝马屁啊，这是写说征服达契亚带回来了25万公斤的黄金以及50万公斤的白银，更不用说罗马帝国因此还多了一个富饶的行省。这个富饶的行省达契亚就是今天的罗马尼亚，大家可以这样对标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对于图拉真和罗马帝国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事情，必须歌功颂德。然后你想啊，这好几十万公斤和白银弄回罗马了，咱得搞点基础设施呗，还得给自己修点宗庙什么的，这个很好理解啊，图拉真的心思。所以呢，在他赢得了达契亚战争之后，在罗马建的不光是这个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图拉真济公注，它是一个配套设施啊，是一整套的基建，有图拉真广场，有庙，有这柱，还有图书馆，还有各种市民广场，整个把罗马的基建上了一个台阶，大家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后来因为战争啊，还有罗马这个地方喜欢地震什么的各种原因，那些配套设施基本上都没有了，现在就孤孤零零的这个图拉真这个大圆柱子还留在罗马市区成为景点了。麻烦李莹给大家上一个全景的图片，全景图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在今天罗马的威尼斯广场，还有这个帝国大街这儿旁边还有什么圣玛利亚教堂，然后孤零零的竖着一柱，特别高的一圆柱子，大家能看到吧？因为这是一个全景图，我待会儿介绍细节。但是这个全景头这柱上啊有一小人儿， 原来最开始是图拉真自己的雕像在这柱子顶上，图拉真济公柱，这顶上肯定是图拉真本人吧，对吧？但是您今天去罗马看到的这个小人儿，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来自一位罗马教皇的恶趣味，把这小人儿图拉真给换成了另外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圣人圣彼得像。所以您今天去罗马看到这柱还是图拉真的柱，上边这个青铜的小人是圣彼得像，这是一个全景，大家能看到，有机会可以去打卡一下。接下来咱们看点细节，然后介绍一下这柱有多牛。第一，这个柱啊是达契亚战争结束胜利那一年，公元106年开始建的，公元113年花了7年的时间给盖好的。当时是大马士革的一个建筑师叫阿波罗多拉，他来负责这个工程修建的。整个柱是 29.55 米高，它底下还一基座，加上这个基座呢，整个这柱有38米高。这个柱身呢，它是20个大理石这个饼饼给堆起来的，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啊，20个大理石块这么垒起来的。每个这个石块呢是直径4米，重40吨，这样一层一层的一层叠起来的，都是大理石的结构啊。然后这个图拉真柱最牛的和最华丽的是什么呀？就是它柱身上的浮雕，有专家去量过，整个这个浮雕要是连起来变成一幅横画的话，长达200多米，围绕这个柱子23周，然后柱体还是空的。这个罗马人也很闲，就是柱子这个里边是中通的，他修了一个螺旋台阶，就是你还能在里边走着台阶上柱子上头往外看，然后这个柱身上还开了好多小窗户，你能探头往外看。所以后来就有很多考古学家说这小窗户特别破坏美感，把这个浮雕的图案都给破坏掉了，就是这一黑洞，这又一黑洞。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啊。但是请李莹给大家上一个浮雕的那个细节的图片，我是截了一张细节，有条件的朋友可以看大屏幕那一轨道啊，非常精美的浮雕，而且特别的细致和真实。怎么说呢？首先这个200多米的浮雕是按照当年达契亚战场的实景雕刻的，1:1复制，所有的什么人物啊、军事装备啊、战阵，包括那个达契亚是当时的这个叫山地民族，他们这个民族特征都是1:1的进行了还原和雕刻。然后作为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来说呢，它还是一个资料去理解或者还原当时罗马和达契亚人的行军方式，兵器是什么样的，什么盾啊、矛啊，在这个浮雕上都有，包括地理环境，这个罗马帝国怎么到了这个达契亚这个山地，怎么去打的，都有这个明确的雕刻和细节。包括我刚才说的，因为这个罗马到现在的罗马尼亚这个达契亚的地方要跨过多瑙河，所以什么多瑙河水呀、还有当时的图拉真大桥，因为跨河大桥嘛，修了图拉真大桥，还有什么哨所、房子、营帐，包括这个路过了几个城堡，这图拉真让工程师和这个雕塑家全都给雕上了，所以是一个非常具象的丰富的战争图册，也是把这个皇上打仗的这个过程写的是事无巨细啊。图拉真本人的形象在这200多米的浮雕里反复出现了90多次，所以呢，你不要说这个是一个柱子，是一个建筑物啊，它某种层面上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历史文献。然后还有这个专家去统计过，这个浮雕上一共有2500多个人物，我看到还有一个说法是2600多个，反正就是人巨多啊，每个人会画的特别生动和形象，还特别的还原，特别细碎，就我个人感觉就是一个罗马版的清明上河图，而200多米长的一个大画卷缠的这个柱子上。然后再说一下，咱们现在作为游客啊，就是你到那儿只能低头看看或者远观一下，很壮观，但是它上边雕刻的是什么你看不到。 为什么？因为当时我说了，这个图拉真弄回这么多钱以后，他建了一大套的配套设施，这个图拉真的济公柱和当时的两个图书馆，一个叫希腊语图书馆，一个是拉丁语图书馆，这仨呀是一配套建筑，

0: 当时的罗马市民可以是进到图书馆里头，哎，上楼上楼，从图书馆的这个窗户去这么平视高处的这个浮雕啊和装饰物的。但是后来这些图书馆和配套设施被毁坏了，所以今天咱们作为普通的游客只能在那儿低头看看您目视所及的一些部分了，但还是很震撼和很精美的。
1: 所以这个济公柱这是高30来米，那就意味着当时的这两座图书馆也非常高了，它是给大家平视去看这个济公柱了是吧？对对，大家看这真是非常赞叹啊，这个大家看我们大屏幕啊，正好有一段这个济公柱的特写，大家看，我的天，这要哪一下雕坏了还得重新来，这不就是图拉真大帝的朋友圈吗？对吧，我打完罗马尼亚，就当年叫达西亚之后，我有多牛多牛多牛，来给我拍个纪录片，然后呢这个对对对，这视频号啊，图拉真大帝的视频号，大概相当于这个意思哈。这个咱们先从技术角度来说一说，就怎么保存下来的这个小两千年过来，对，为什么这个现在的这浮雕看上去还是这么栩栩如生？
2: 嗯，对，有它的原因。这个图拉真济公柱是由20块卡拉拉大理石来组成的，这个大理石了不起，单块重40吨，直径4米，这刚才大家从图形上也能看得到。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密度高，孔隙率低，其实这个就意味着它能够有效的抵御这个风化和雨水的侵蚀，
1: 坚硬，就极其坚硬。
2: 所以这就是大家能看到是吧？几千年的东西能研究到现在。作为一个对比，就是相应的就是那个罗马斗兽场，它用的是凝灰岩，它是实心的，就是叫怎么样，就是实心的，它里头不像这个，它是中空的，还有楼梯啊什么之类，它能抗震。那个实心它不抗震，就出现了那个坍塌。像万神庙，它那个穹顶用了混凝土，这个混凝土是结实，但太重了，太重了，所以它也出现顶部的坍塌。所以这个济公柱应该说确实有它的独到之处。另外一个呢，千羽其实刚才也跟大家提到了，一个人名，就是来自叙利亚的一个大建筑师，著名建筑大师阿波罗多拉，或者叫阿波罗多勒斯。这个人在这方面，在建筑方面他有擅长，那个所以图拉真呢实际上也没有说让，说白了让自己身边的人去搞这事儿啊，不像哈德良似的，哈德良可能还喜欢自己去干，他不干这事儿，也不让自己身边的人
1: 找对包工头儿，对
2: 对，让正确的人干正确的事儿。他从叙利亚找来了这个大建筑师，去搞了这个济公柱。显然啊，这个
1: 人选对了，
2: 对，人是绝对选对了。那个阿波罗多拉斯，多勒斯也是不辱使命嘛。另外一点呢。其实我还想跟大家提到啊，就是它为什么这个柱子保存的这么好？
1: 对，
2: 还有一点跟保护是有关系的。
1: 怎么说？
2: 其实刚才千羽也提到，就是柱顶的那个人像，青龙像，
1: 对
2: 吧？
1: 改成圣徒了，对对。
2: 对，最初应该是图拉真自己嘛，对吧？大家其实应该能想到啊，就是文物在这么长的历史时间跨度里头，出现一些人文的损毁是很正常的，就不要提风化了，就是人为的损毁都是很正常的。所以真正的那个图拉真的那个青铜像，在西罗马灭亡之后实际上就已经遗失了。后来是因为基督教起来之后呢，由教皇在1588年在这个上头把圣徒的这个圣像立了上去，这一下就有宗教含义了，反倒保护了这个济公柱。所以这也是济公柱能够保护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咱们来说一说哈德良的这个叫动机啊，或者叫初对不起，图拉真的这个动机啊，或者说这个初心啊，大家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互动之中哈。仅仅是好大喜功吗？还是说有着其他的一些军事和政治方面的考虑？为什么要大费周折，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搞了这个济公柱？当然配套的还有图书馆。
3: 1982年4月，51岁的他调任义乌县委书记。当时，义乌城区面积只有2.8平方公里，一条马路7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这句当年的民谣中，满是人们的心酸和自嘲。
4: 义乌是人多田少嘛，人多地少嘛，也是个很穷的，很困难。
3: 义乌的货郎们奔走四方，摇着拨浪鼓招揽生意，清脆的鼓点声诉说着生活的艰辛，也寄托着未来的期望。

来到义乌不久，一位农村妇女当街拦住了他。书记，你给评评理，我在县城摆摊卖货，起早贪黑，不偷不抢，为啥说我投机倒把？凭啥把我东西没收了？

拍手坚定地说，老百姓日子过不好才是真正的麻烦。1982年9月，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建成开业，这两排用水泥板搭建的临时摊位成为了全国第一个为农民和个体商贩开办的市场。面对上级的调查和亲人的劝阻，他只有一句话，只要能为乡亲们闯出一条路，我可以不要乌纱帽。

0: 1984年11月底，他调离了义乌。10天之后，第二代小商品市场正式开业。四十排整齐的玻璃钢棚架下，设有2000个摊位，每天吸引着上万名全国各地的商客。当年义乌的财政收入比他上任之初涨了3倍。1986年9月，义乌第三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1个月后，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文章，称赞义乌用市场搞活了城乡经济，带动了百姓致富。1992年10月，义乌第四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当年营业额位列全国10大市场榜首。2005年，义乌国际商贸城2期工程交付使用，并被联合国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2007年10月，已经退休的他应邀出席一年一度的义乌博览会，商户们开着上百辆崭新的私家车，排列在高速出口等候他的光临。每�辆车上都贴着4个大字：“饮水思源”。车队从义乌开阔的城区穿行而过，而泪水早已模糊了他的双眼。
1: 在义乌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重要决策，给我们义乌来了一个发展机会，我们义乌人要感谢他。
0: 2018年12月18号，北京人民大会堂，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他坐在轮椅上领取了改革先锋荣誉证书，而在他身后站立着的是早已名满天下的义乌。当年义乌 GDP 超过1200亿元，开行中欧班列320列，商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义乌成为了全国唯一设立海关的县级市。
2: 就在庆祝大会的前一天，原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华在北京度过了他的88岁生日。1982年，谢高华拍板设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现在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0: 2019年10月23号，义乌传奇的缔造者谢高华与世长辞。在家乡衢州灵堂中贴着家属的告示，不收晚金，丧事从简。在他遗像下方静静摆放着一只拨浪鼓，此时此刻仿佛有万千的鼓点声。

燃起了熊熊烈火。我在义乌，没有一处房产，没有一间商铺，没有企业的股份。看到今天的义乌，我觉得自己很富有。

欢迎收听王冠红人馆精彩内容重播。想要回看完整版直播内容，可以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王冠红人馆，即可为您呈现。我们的直播时段是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2点，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夜。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欢迎收听王冠红人馆精彩内容重播。想要回看完整版直播内容，可以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王冠红人馆，即可为您呈现。我们的直播时段是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2点，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2: 来，魏良教授，请继续，来说一说，图拉镇大地为什么投入这么多资源来修这个济公柱，包括配套的图书馆。
3: 对，那个这个刚才就是首先我是思考了这个王冠同学在这个这一小时开始的时候提的那个问题哈，就是中国哪位皇帝像图拉真呢？如果从这个建一个济公柱，包括之前亲征，包括他本身的武力值也比较高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是不是唐太宗李世民比较像？
2: 嗯，
3: 实际上这个李世民在修他自己的陵墓的时候，昭陵的时候，也把他这个在战场上骑过的6匹战马啊刻到了这个石头上啊，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昭陵六骏哈、啊、现在应该在这个陕西碑林博物馆还能看到这个原件啊，这原来曾经被这个

0: 外国的盗墓贼呢，希望通过这个打碎的方式，这个走私偷渡运到，曾经要运到国外去，被拦住了哈。这实际上呢，我觉得无论是说李世民还是图拉真呢，可能都有许多的考虑，不仅仅是说为了啊装饰自己的陵墓也好啊，或者说点缀自己的首都也好啊，就立这么个柱子让大家天天看着。包括像图拉真，你看为了让大家看清楚这个柱子，他还搞了一个建筑群，刚才这个千羽为大家介绍了，那都是不是说让你搭个梯子上去看，那都要修个房子让你站到房子里边，非风也吹不着雨也打不着的认真仔细的去看这个图拉真的功绩。当然你要说他好大喜功呢，显然从历史的轨迹来说呢，包括罗马帝国本身都不认为是这样的。你看在他这个去世之后呢，实际上他也被这个认同就是说他是罗马帝国历史上的最佳元首啊。那么能得到这样一种评价的这个罗马帝国的国家元首呢，实际上是比较少的。刚才跟大家介绍的，你看像这个门罗哈、啊、门罗有这个门罗主义的这样一种外交和政治遗产的这个门罗总统，那在美国的总统评价里边也都是资质平平的一位，何况人家还是开国元勋，何况人家是军事领袖，何况人家是知名的外交官和总统，那也就是那样了。所以说呢，图拉真他还是有些真本事的，他做这个柱子呢也不会简单的就是说仅仅是为了炫耀一下，你看我这个过去多厉害这样一个成绩。首先说他这个成绩呢确实是值得炫耀哈，值得大书特书。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他这个成绩啊，他这个文治武功啊，他也代表了，应该说主要是军功啊，也代表的是罗马帝国他当时在地中海区域的这样一种影响，主要还是讲的是罗马帝国的当时的军事能力和这个战略资源。那你看他从这个达契亚，包括这个亚美尼亚，包括也横扫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实际上他是把这个，不夸张的讲，是把地中海彻底变成了一个罗马帝国的这样一个内湖。那从这样一个角度讲呢，把这些重要的事迹记录下来，然后呢形成一个对罗马帝国它的国力的重要的象征呢，应该说它是具有实际意义的，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这是对于应该说是国家，它这个国家来讲它是有意义的。所以呢从这样一点来说呢，确实也不能叫好大喜功，它是一个必要之举。包括现代国家其实也一样的，对于自己国家的重要成就都是要纪念的。另外呢从它的动机上来说呢，应该说还是有一些巩固这个它在罗马帝国内部的统治地位的一些考虑。首先呢就是虽然说这个军事成就啊非常重要，但毕竟他还是打仗，他对国家的这个消耗啊，对国力的损耗呢还是很严重的哈，还是很突出的。所以呢，尤其是这个图拉真之前图密善呢，他这个也在打达契亚那边，然后呢，他的这样一种应该说的对古罗马帝国的损耗呢，已经非常非常厉害了哈。非常严重了。所以说呢，图拉真再去亲征再去打，实际上就是国内的民意呢未必就有多么的支持所以说你就必须要拿出 KPI 来，拿出成绩来单来说，你看即便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但是我们获得了非常重要的战略收益是吧，获得了战略收益要给大家看的，你看我们做了这些事情的所以说呢也是意味着是一个总结嘛，就是我们做的这些事情给罗马帝国带来了成就，给大家带来了安宁，可能打了这一仗之后呢接下来很长时间都不会再有战争了，有一个和平的环境。
1: 其实是个争取民意的这个政治话语权的问题哈，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呢他把许多东西呢都要刻在这个纪功柱上，同时呢你看他的配套建筑是跟文化相关。
1: 对，
0: 说它实际上是既是军事征服也是文化征服啊，这个希腊文的图书馆啊，其他的文献的图书馆都给你放在那儿啊，看起来是 哎，说我们国家他应该说这罗马帝国他是文化上也强盛嘛，但实际上很可能他更希望的是登上图书馆的最高层去看他这个纪功柱，就给他了这样一种应该说是一个合法性的或者战争合理性正当性的一个确认。第二个呢，就是还有就是图拉真他本人啊，他确实他的这个继位的这样一种合理性呢，也需要通过这些成绩来体现。因为虽然说他是五贤帝哈，包括图弥善，但是他们的这个传承关系啊，这个举贤制啊，并不是非常的可靠。也就是说那举贤贤人很多呀，为什么举你不举他呢？这就需要一个其他因素来做保障啊，因为你又既没有血统，然后呢你又是说啊，我有能力，那有能力的人很多，所以说呢他需要通过这些战功啊，需要塑造他的这样一种强者的形象，要把自己和之前的奥古斯都呢能够并列起来。怎么办呢？那要利用人们拜物的心理啊，就马克思讲的这个拜物教啊，就那这些东西为宏大的建筑也具有这样的一种塑造价值观的这样一种作用啊，所以说呢有这样一种宏伟的建筑啊，显现出来说图拉真他是一个合格的奥古斯都，他是和之前罗马的元首们具有同样的重要地位的一位统治者。再有呢就是还要有啊，就是罗马它是一个尚武的民族，还是所以说呢而且也是一个务实的民族，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呢，有这样的记录军功的历史建筑或者说是战略层级的建筑，实际上也是要为这个下一步它就是罗马帝国的发展和扩张呢建立一个基本的认知基础。这种认知基础就是说我们是完全可以依据自己的能力来征服地中海地区，或者当时就是征服世界的。那么也就是说给这个古罗马的公民们啊继续植入这样一种基因和传统啊，这种传统就是我们就是要取得胜利啊，取得胜利然后实现扩张，实现罗马帝国的富强。这我觉得这也是古罗马它一贯的一个传统，看之前的几任的奥古斯都也是这样去做的。所以说呢很难是简单的说他就是好大喜功，为了炫耀一下自己多厉害所以就搞这样一个重要的建筑，还是有许多的深沉的思考在里面。
1: 对，来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图拉真执政20年，南征北战，为什么纪功柱选择达契亚之战呀？对对，这显然这场战斗非常重要了。这场战斗怎么进行的？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图拉真觉得这基本是他的，最头部的功绩？
2: 因为本身达契亚战争打了很多次，它不是一场战役啊，它从公元101年到公元106年，可以说断断续续打了5-6年，而且图拉真之前的罗马皇帝也试图打过达契亚，但是大家很难想象这么牛武力值爆棚的罗马军团吃瘪的情况下是被达契亚人曾经给揍了，而且把他们禁卫军的那个鹰头的旗帜都给抢走了，还死了一个总督，还死了一个禁卫军头领。所以达契亚之战有很多的政治的因素和军事上的因素，第一个肯定要一雪前耻，图拉真大帝一个军功出身的皇上怎么能允许罗马军团有这么严重的一个污点在身上呢？第二个就是这个达契亚这个地方非常的富有，第三个就是达契亚人本身啊，就是特别好战，基本上和图拉真同时代的时候，达契亚这个王国已经把周围的邻居都揍得差不多了，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有系统的军事很强的这样一个力量了。所以达契亚王国和当时的罗马帝国还是接壤的，所以罗马帝国不可能允许有这么一个军事爆棚而且非常强悍的邻居存在，就是这些原因综合在一起必须打达契亚。而且呢这个也是图拉真军功和这个军事出身的一个皇帝的一个本能驱动。那麻烦李莹上两张图吧，你上哪张我来讲哪张，我们先总体的看一下。哎，比如说这张黄色的图，这个是我昨天啊在网上找的，它的出处应该是国家地理。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这个黄色的地段啊都是达契亚的范围，就是今天的罗马尼亚。 你可以看到，虽然我们的屏幕上这个字儿啊很小，大家就看。

箭头，那灰色的箭头就是罗马军队分两次进攻达西亚的方向，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下方一直往上走，公元101到102还有公元105到106两次的一个进军路线。大家可以看到达西亚人是吸引罗马军队进入他的国家的腹地去打的，叫什么诱敌深入，这是一个整个的达西亚的策略。为什么？因为进入他的腹地以后山特别多，达西亚又是一个山地民族，很擅长山地作战。但是罗马军团的弱点就是在山地，你的军团阵型不好摆，你的盾牌在丛林里在山上也很难发挥出作用。所以呢，达西亚人就是你看分那么多次吸引罗马军队，那灰色的箭头不停地深入他的国家的中心。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的中间呀，有几个小点点。这个国家地理的制图的老师非常用心，那几个小点点特意标注的就是金矿和银矿的位置。所以说这个图拉真去打，刚才我说什么弄回了几十万黄金、几十万白银，也是哎，他是有诉求的，就在这个达西亚国家的正中间，大家能看到图上标注了三个点点，分别就是金矿和银矿的位置。所以呢，这个是第一张图，第二张图麻烦李莹给大家看一下，也是个地图。哎，这个基本上就是整个图拉真大帝在位期间罗马帝国的疆域图了。最上边一个深紫色的那一块就是达西亚王国，哎，大家这样很好看啊。这个一个粉红色在这个图中间的位置，因为它下边就是黑海，再下边就是地中海，是这么一个位置。可以看到图拉真在位的时候，这个罗马帝国的疆域已经很大了，从毛里塔尼亚、努米底亚一直到这个左边的这个海边上。最上边就是不列颠还没打下来，然后你看欧洲的很多的地方基本上都已经是图拉真打下来的罗马帝国的范围了。最右边唯一一个深紫色的那个就是亚美尼亚还没有打下来，那个红色的那个边境线就是画到那儿，整个的黑海和地中海基本上已经被罗马帝国给包括下来了。那下面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公元101到102还有105到106的这几次这两大战役吧，因为中间还有打过几个小战役是持续的。首先我刚才介绍了之前的罗马皇帝去打达西亚人被人给干翻了，哎，然后罗马人非常在历史上罕见的签了一个不平等的屈辱的条约，这绝对是这就是黑历史黑料。这个黑料就是合约就是签的是罗马人要给达西亚财政补助，给他们钱，然后还要派自己的罗马工匠去教达西亚人搞这个工程啊、技术啊，去支援他们地方建设。所以有这么一个前提在，这图拉真继位以后就很不爽。第一个，他自己也面临着帝国的财政很紧张，首先他就把这个财政补贴呀、军事援助啊，还有这帮工匠的这种地方支持全都给停了，就是有钱我也不能给你，他们叫蛮族，就是罗马人认为达西亚人是蛮族，跟你一帮在山地在树林里活着的人这么多钱，这是罗马人的耻辱。然后呢还得找茬，你不是有金矿有银矿吗？我觉得他开战之前一定是贼上了人家的资源了。所以公元101年啊，就是我刚才带来的地图，大家可以看到罗马帝国和达西亚是直接有边境的，他就说边境这儿发生冲突了，随便找了一借口就开战吧。所以第一场战争是公元101年，叫塔帕伊之战。塔帕伊是一个地名，就这儿这个图拉真亲征了，然后对面是达西亚的国王叫德西巴卢斯，俩人在这儿开战了。这场战争是整个的达西亚战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首先呢，就是达西亚人啊采取诱敌深入，哎，你来我这边山地打吧，我可不出去在边境线上跟平原上跟你打。然后罗马军团呢就以八个军团还有辅助兵还有同盟军一共发动了11万的兵力，哎，就是长驱直入。但就是因为那边山太多了，这个达西亚士兵利用山地
密林这种优势，哎，没事就用长矛去杵这罗马士兵的膝盖和小腿肚子，给他们都扎得动弹不了了。你在这树林子里，你盾你也不可能360度无死角。

0: 防御，所以在这个时候两边是形成了一个撕扯的状态，谁也没有占优势。而且呢这个罗马军团呢可以说是有一种被动挨打的感觉。那图拉真就想，那我们就搞骑兵吧，超远路迂回，迂回到达西亚军队的背后，然后正面呢就把辅助兵，反正都是一些不是我罗马公民嘛，辅助兵就牺牲在正面去占高地，然后想着正面和这个迂回抄到背面的方式呢能够打败达西亚人。哎，这个细节有机会你去罗马那个记功柱上你去看去，这个图拉真大帝给记载下来了，认为自己的这个战略还是很高明的，只不过人家达西亚国王有防备了。啊，高地上的是步兵呢就是说可能会遇到有这种强攻的情况，所以你的辅助兵正面去攻，那人家就扔标枪，哎，扎死一个是一个，然后就肉搏战。达西亚这个山地人就是好战，特别猛，比日耳曼人还猛，这么一个武力爆棚的民族。所以他在近身肉搏的时候跟罗马士兵可以说打得不相上下，没有输一点儿。然后这个时候就是说罗马人呢就基本上被压制住了，人家还有地理的优势，还有这种工具上的优势，而且还敢跟你拼，所以整个战争进入了白热化。有一个细节是说整个白热化的战况有多激烈呢，就是连图拉真皇帝都注意到自己的军团有巨大的伤亡，导致了医疗用品非常的紧缺，当医用绷带消耗完了以后，哎，最高统帅甚至撕自己的衣服，哎，给他裁成小条给士兵去包扎。咱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还是罗马的那些史官去吹捧皇帝搞了一个很煽情的故事。但是你就是从这个很煽情的故事去看，罗马军队在达西亚这块是没有尝到甜头了，没有得到好处，而且伤亡非常的惨重。就在这种焦灼的情况下，一场大雨改变了战争的结局。就是山地地区下大雨很正常，就是咱们现代人很好理解，咱们出去玩儿爬山遇到一个阵雨打个雷是吧，很正常。但当时公元一世纪的达西亚人可就是他们是信神的嘛，所以正打着打着的时候，突然这个山里啊乌云啊闪电啊暴雨啊就开始下了。这个达西亚人说不对，这个雷雨天气是我们的雷神发怒了，是他给我们发了个信号，不能再打了。而且因为这个瓢泼的大雨啊，让这个山地这个地理环境变得非常的湿滑和泥泞，达西亚人也站不住，也打出溜滑嘛，你个不肯定不好打了。所以就因为一场大雨，达西亚国王下达了撤退的命令，然后这个罗马士兵可以说罗马军团就莫名其妙的就赢了，也不能说大赢吧，就是拿到了战争的主动权。所以这个图拉真就非常开心的就是宣布我赢了这场死伤惨重的大战。但是对于达西亚人来说，他撤兵了就意味着后边首先塔普塔伊这个城就沦陷了，然后第二个这个城沦陷了以后，罗马人直接就可以干到达西亚的首都萨米泽截图萨的门户了。
1: 嗯，
0: 所以这是第一场战争。后来第二年就打的首都嘛，就很快第二年直接就把他首都叫这个很拗口的一个名字萨米杰截图萨之战就直接攻陷了。但是当时攻陷首都以后啊，图拉真没有杀这个达西亚的国王德西巴卢斯，哎，就求和，那就和了呗，然后还保留他的王位，哎，你效忠罗马啊，给我们提供军事服务，哎，上点贡就好了。结果没想到，没二年，公元105年，这个达西亚的国王就是又招了一波人，又反抗罗马，啊，还要就是接着打。结果就是公元105到106年，图拉真就又亲征了一次，最后这个达西亚的国王就自杀了。然后他自杀以后，这个达西亚直接你也别亡了，你也别给我辅助了，你直接就化成行省了。所以整个达西亚的文明就从欧洲的版图上就被铲掉了。所以回来图拉真要搞基建，给自己记录一下，朋友圈快来给我点赞。
1: 哎，千羽讲的非常精彩。所以达西亚从地理和文明版图上消失之后，今天他的名字叫做罗马尼亚。大家想一想，罗马尼亚这个名是什么意思呀？和我们今天讲的，对吧？跟我们今天讲的图拉真的记功柱，对吧？它和罗马明明千里之遥啊，就是为。

0: 为什么这个在这地儿特别要起名叫罗马尼亚？罗马尼亚什么意思呀？大家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啊，这个千羽越讲，我越觉得有点像那个我大唐初年，我们太宗皇帝，包括后来高宗远征高句丽的故事，就是这个整个，因为他地缘上也是在东北角嘛，不能允许你出现一个强大的武力值的很高的帝国，这对于我的整个的这个大唐的版图，包括对于罗马的版图是一个威胁。这个就是，所以地缘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非常的现实。而从经济的角度来说，除了有钱宇说这个啊，这么多的金子银子一车一车拉回来，就是这个罗马尼亚，大家看刚才我们麻烦我们可以回一下这个地图，卡尔巴阡山脉，大家看右边的那个右上角的卡尔巴阡山脉，罗马尼亚到今天都叫山地之国呀。他没有什么那个沃土千里等等，就怎么来评估这个变成行省之后，我的对于这块进行直接统治的这个费效比呢？除了抢一把之外，
1: 这个虽然说除了抢一把之外，但是我也得反复强调，这个抢一把真的是很重要，所以真的
0: 很大的一把，是吧？
1: 因为对罗马来说，其实最重要的是安全。还真是不是非要比的事儿，所以我还是要给那个千羽补充一句啊，就是从安全的角度来说，这仗必须要打。更何况刚才千羽也提到，在历次战争当中，实际上比如从图密上开始，那个也打过这个大西亚战争。刚才千羽也讲到这点，打到最后的时候，是因为日耳曼行程有叛乱，所以不得不
0: 撤兵了。对，
1: 所以重点方向就不在大西亚了。为了安抚大西亚，所以草草收队。当时实际上占优势的，这草草说对签下来的这和平协议，虽然是罗马赢了，但是你得给人家800万塞特斯，这就是刚才千羽说的这个事儿，
0: 澶渊之盟是吧？
1: 对，
0: 这样还得交钱。
1: 这样一来呢，咱们就说这个费要比实际上在打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你要不打，你每年要掏钱，这是个负数，对吧？实际上它对你是成本。那这样的话，对托拉征来说，既有安全问题，我还要再掏钱，我图啥呀？等我实力具备的时候，我一定要打他。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打他了。打他的时候，咱们还可以就可以来商量一下这个费要比的事情啊。这个罗马尼亚这个地方或者大西亚这个地方啊，打他确实赚钱，这确实赚钱。为什么呀？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个山脉。所以打完了之后，
0: 不是金矿银矿吗？
1: 对，金矿银矿。所以打完了之后呢，这个也是刚才千羽也提到了，就直接获得了非常非常丰厚的这个战利品。什么战利品？25万公斤的黄金，50万公斤的白银。当然这个数可能不同的资料会有不同的数据啊，但是毫无疑问都要在万公斤的这个等级以上。恰恰是因为有了这些个战利品，黄金白银，对吧？他才能够拿回来支撑刚才咱们说的什么图拉真济公柱呀，什么
0: 广场楼堂会所，
1: 对对对，
0: 楼堂会所修起来，对对对，
1: 正正经经缓解了帝国的财政压力。就打之前财政挺紧张的，打完了之后这下宽裕了，可以干别的事儿了。所以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刚才咱们就提到了这个卡尔巴阡山的这个贵金属的这个矿，是吧？我也是找到了一个，就是一些考古数据的一个说法吧，说这个地方的金银产量储量实际上在古代欧洲是首屈一指的。在建立标准化的采矿体系之后，这个地方的年产量可以达到数千公斤。
0: 嗯，
1: 所以这样的话，这不是以战养战啊，这就是说打下了这个地方之后，它就变成了你的聚宝盆，从这个地方不停地获得这个收益，来支撑自己罗马的这个国内运作。这是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这个金矿。二一方面呢，实际上大家在刚才的这个视频当中实际上看到了多瑙河，就是达西亚的时候，实际上把多瑙河从一条边境的界河变成了他自己内部的河。
0: 对，这个收益是
1: 他就变成了自己的贸易通道
0: 啊
1: 啊、嗯、这样的话就实际上就对罗马的这个经济起到了很重要的这个推动作用。这个我现在说的都是好处啊。最后其实我也想补充一点，就是但是的内容，就是但是其实它是长期是有问题的，就刚才我说了半天这个短期。
0: 这个行，我们这个图拉真大帝就先讲到这儿。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1: 欢迎收听王冠红人馆精彩内容重播，想要回看完整版直播内容，可以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王冠红人馆，即可为您呈现。我们的直播时段是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2点，每个周末不见不散，不见不散。
2: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飞流。没打中，
3: 让子弹飞一会儿。
4: 往前看，别回头。
5: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精彩人生。
6: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7: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8: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9: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10: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啥事这么开心？
1: 我最近投资了一个校园理财项目，从网贷平台贷款，把钱交给他们，他们帮我还月供，一个月还给我返1%的利息，相当于白赚呢。
0: 真的假的？那他们靠什么赚钱？
1: 说是专业团队拿去投资校园金融创新项目，稳赚不赔，名额有限，你要是用我的链接注册，拉新提成咱俩一人一半。
2: 等等，你投他利息，他要你本金，这是专门针对学生的非法集资陷阱。你贷他还是让你背上债务，高额返利是拆东墙补西墙，返的是你和其他人的本金，熟人推荐是寻找下一个接盘侠。

0: 这是彻头彻尾的庞氏骗局。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别相信，不要借贷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3: 我是王冠。
4: 大家好，我是肖祖婷。
5: 大家好，我是千羽。
6: 大家好，我是魏亮。
3: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啊。好了，马上和您共同走进今天的全球通史。我们要和您一起来学习的主题，今天全球通史要和大家一起来学习的主题，罗马皇帝图拉真为何要发动东方远征，马上和大家展开详细的学习和梳理。全球通史啊，作者是斯塔夫林阿诺斯教授，大家可以看大屏幕这个李莹组长的视窗啊，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七版中文校对版，是我们全球通史的这个参照啊。我们和大家一起学习的是上册第172页，马上和您展开今天全球通史的学习。
7: 他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他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十本书之一，他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

我们一起打开全球通史第172页啊，这一页准确的说是这几行，我们已经和大家学习了好几个月了。那么我们正和大家在学习的是罗马的五贤帝，我们已经讲到了五贤帝的第二位，第一位是涅尔瓦，第二位呢，涅尔瓦是公元96到98年在位，第二位罗马历史上最能打的皇帝啊，这个很多朋友也开玩笑称之为罗武宗。那么呢，图拉真是公元98到117年在位，在我们东汉时期在位小20年，扩大了罗马帝国的疆域，达到了史上的极盛。我们和大家学习的主题啊是图拉真纪功著，如何铭记罗马帝国的荣光，这个把那个巴尔干半岛北部的当年的达契亚王国直接给打成了今天的罗马尼亚。到今天罗马尼亚的国歌里好像还有说我们是那个罗马人的血液，就是和附近的斯拉夫民族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就是图拉真的文治武功。而今天我们要讲图拉真的东方远征，他远征的国家实际上呢我们中国人并不陌生，叫安息帝国，安静的安，休息的息啊，安息帝国。这个汉朝的时候我们的出使西域的使节啊，商人就探访过，大家可以把安息帝国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安息帝国在哪儿啊，请大家来看一张地图。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大家看当时欧亚大陆上啊三大帝国，左侧绿色的是罗马帝国，大家看到了吧。

0: 这画的圈的亚平宁半岛，中间的就是安息帝国。大家看这个紫色的部分啊，这个安息帝国，那么呢主要是今天的高加索三国啊，然后包括南边的主要就是今天的伊朗为主体的，然后包括东边延伸到了阿富汗以及印度半岛西北侧的巴基斯坦。安息帝国就是它除了一个帝国之外，它也有点区块链的意思，因为有一些附近加盟的这个国家，因为这是半定居半游牧的一个状态，和我们的这种郡县制的帝国的理解还不太一样。大家看右侧东侧，大汉帝国，大汉帝国，这就是公元一世纪二世纪整个的欧亚大陆上的整个的这个地缘版图势力的分布。那么呢安息帝国呢，在当年大汉的使者中啊，屡屡有记载啊。我们看看当年汉朝人是如何接触到安息帝国的。一会儿咱们再来讲一讲这个罗马历史上最能打的图拉真大帝为什么要去劳师袭远，去远征安息帝国。大家看这距离还是挺远的哈。对，后来他一直打到了波斯湾。来，千羽，我们的史书是如何记载安息帝国的？
1: 好，咱们首先说一下我们的正史里边的最早关于安息国的记载，是来自《史记·大宛列传》，里边就记载了关于安息国的一些细节，主要勾连的就是张骞出使西域这样的一些文献。后来啊，在《汉书·西医传》一些官方的正史里头，也对这个张骞出使西域和安息国进行了补充。我们回忆一下啊，大概的时间节点是西汉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那一年张骞出使西域了。当时啊，是奉汉武帝的命令，是联合大月支去夹击匈奴，大家联络一下。但是非常不幸的是，这一次出使，张骞就被匈奴给扣押了十几年。即使是到回到西汉，在公元前126年的时候，他都没有抵达安息。但是呢，这十几年被匈奴扣押的时间里啊，张骞也没有浪费任何的机会去打探各种的消息和外界的沟通。他在整个这个西域出使游历的期间，通过和像大宛呀、康居这些国家的交流，第一次知道了安息国的准确信息，并且回来就汇报给汉武帝了。这个在《史记·大宛列传》里是这样记载的，说安息国在大月之以西数千里，是一个大国，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这句话说明了它是一个农业国啊，种稻子种小麦的，有葡萄酒，这个是音译的，但是说明当时人已经会酿酒了。他这个原文里的葡萄，这个葡用的是蒲松龄的蒲，陶罐的这个陶，葡萄酒，但是我们能理解已经有掌握了造酒技术。诚意如大碗啊，就是把他的这个国家城市建设和当时张骞已知的这个大碗进行了类比，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就说明这个时候他张骞打听到的安息已经是一个地区性的大国家了，有数百座城池啊。而且张骞还在自己的记忆里提到了安息国是用银子作为货币的，这个银币的一面是什么，另外一面是什么国王的头像等等。这个就是咱们中原或者说汉族人对于安息国最早的一个文字记录。后来我们又记录了张骞的第二次出使，是汉朝和安息进行了正式的官方往来，双方邦交化了，大家可以这么理解。这个时候就来到了公元前119年，就又差不多过了十年嘛。张骞是奉命第二次出使西域，这次的目标呢是联合乌孙，同时派遣他带领的很多的叫副使啊，前往西域各国进行联络。那根据《史记》呀、《汉书》的记载， 张骞的副使是顺利抵达了安息国，这是汉朝的使节第一次踏上了安息国土。我昨天还特意去查了这个副使的姓名，但是目前没有看到这个副使究竟是谁初始抵达了安息国。为什么查不到呢？目前能得到的信息是，你看像史记和汉书啊，只记载了张骞第二次出使的核心的史实，比如说他率领了300人，带了很多的财物出使乌孙，然后他就在乌孙这儿进行沟通和联络，派遣了好多批的副使，分别前往了像大宛、康居、大月支、大夏、安西、申毒这些国家。这些副使啊，往往可能是他的随从，或者这个官位特别低，所以在史书里压根儿没写人家的姓名，只写了说其中有这么一波副使是顺利抵达了安西，然后双方进行了官方接触啊，建立了邦交等等。然后咱们的汉朝史官就压根儿没写是张三还是李四，就一笔带过了。所以呢，我们只能是知道在第二次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我们汉朝和安息国建立了邦交。同时呢，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安息国这个见到了虽然是副使啊，但也是大汉的使节，安息国王特别重视，有描写说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炫人献于汉。什么意思呢？第一句很好理解，这安息国王一看汉朝来人了很高兴，然后呢自己也派出了使节和一些外交人员跟着这个张骞的副使啊，回到汉朝去看看汉朝有多伟大。同时带了什么礼物呢？还大鸟蛋，还有这个幻术艺人，可以理解为杂技，或者咱们脑补一下，比如喷火的呀，或者魔术师啊等等，就是当地的这种他们觉得很有地方特色的这些特产和奇物，然后开启了两国的这种正式的外交啊和文化的交流。这是张骞时代。后来其实还有一次，就是到了东汉公元97年，班超平定了西域以后啊，派出了一个著名的人物叫甘英出使安息国。哎，甘英的任务呢就是出使安息国，同时啊，这个时候到东汉我们已经知道西边有一个更厉害的国家叫罗马帝国，当时叫大秦，就是希望甘英能够找到这个罗马帝国。结果呢，甘英啊也顺利的抵达了安息，在这边做了简单的交流啊，搞了搞物资啊，双方交换了一下土特产什么的。这甘英就开始找船，然后当地的这个安息的船夫就忽悠甘英，说这我们安息离这个罗马帝国可远了，一般我们这儿坐船跨海航行的人啊，没一个活着回来的，这路上特别危险，而且一坐船得坐好几年，你未必找得着。这个甘英啊，大家想一想，这个东汉人，第一他可能压根儿没有任何航海经验，对于坐船呀、跨海这个事儿，天然的就很抗拒，对吧？然后再一听这么危险，甘英就直接放弃了。就知道啊，跟这个安息国进行了友好交流以后，哎，而且明确知道要跨海，然后才是罗马帝国。然后甘英就回去跟这个东汉的皇帝汇报去了。后来的很多的史学家呀，或者这个历史专家就分析，或者我们的老铁也可以分析一下，安息为什么这么干，你为什么要忽悠这个，肯定是官员让这个船夫去忽悠甘英的嘛，为什么要阻止甘英去出访罗马帝国呢？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在弹幕区跟我们互动一波。那所以我就现在要说到张骞，其实之前出使西域啊，首先打通了这个中原和安息之间的信息通道，还有就是商业和经济往来，为整个后来的这个丝绸之路奠定了一个基础，双方开始有交流了。比如说咱们汉朝的丝绸、漆器、铁器是要先运到安息，安息作为中间商再转运到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所以这个中间商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差价，哎，不能让汉朝的人和其他的国家能够接上头，这个非常好理解哈。另外一方面，西方的像香料、宝石，还有一些玻璃的制品，也是经过安息输入了汉朝， 所以它作为丝绸之路的这个枢纽中心的这个中转站的地位非常的重要，所以安西非常重视和汉朝的交往。同时呢，除了货物的贸易在这个丝绸之路上，因为双方的邦交啊，得到了发展。你贸易的兴盛就带动了安西国内的城市发展，还有很多手工业，你来来往往的这些商人旅队，是吧，吃喝拉撒住都会为当地的安西国提供了很大

0: 了财富，增强了安息的经济实力，同时呢还有一些双方的技术交流，比如说汉朝的农耕技术、水利灌溉方法，哎，安息都去借鉴了，还有丝绸的纺织技术也有一个传播。同时呢像安息的一些艺术风格、雕塑、建筑，还有喜欢这种漆器的这种审美也都传入了东方。所以呢安息作为一个地理上的和经济上的中间商，我个人感觉他在跟汉朝的沟通获得了实打实的好处，就非常不希望甘英能够再去和罗马帝国进行沟通了。所以说这个就是当时我们汉朝和安息官方接触的一些记录和细节了。
1: 是非常的精彩，大家这个看到了这种欧亚大陆的一体化的交流啊，实际上在公元年前后200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这个来，我们请大屏幕回到这张地图。当时呢，公元一世纪三大欧亚大陆三大帝国的地图由西向东分别是罗马，然后中间的紫色的部分就是安息。我们有网友说安息就希望两边捞，然后那个中间商嘛，就中间商两边捞，说得很精准哈。那安息呢，也是我们今天马上要讲的图拉真大帝东征的帕提亚。啊，这个我们中国人称之为安息，他当时的那个国王的创始人的名字就是他李渊叫安息，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他那个尾音像安息，咱们就把他称为安息帝国。然后这个帕提亚呢，其实大家想一想，帕提亚就是波斯的一种转音，大家想想帕提亚波斯其实就主要还是伊朗文明，对，就是这个一个是中文名，一个是拉丁名啊，中文名王大壮，拉丁名王彼得，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其实安息和那个图拉真远征的帕提亚是一个国家，那东边就是我们的大汉帝国。这个从汉武帝凿穿了河西四郡，凿穿西域，大家看红色的部分，然后我们整个汉朝的文明啊，是这包括外交团队啊，就在不断的向西进行探索。魏亮教授结合这张地图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刚才讲到从张骞到班超到甘英等等，就是整个的大汉帝国的经略西域和安息帝国的接触，对于两个帝国，包括对于当时我们从中华文明视角，对于我们的这种和西域的这种接触和经略，带来了什么样的交融和影响？
2: 应该说呢，这个汉朝的时候和安息帝国的这样一种交往呢，或者说这样一种交流呢，实际上是为东西沟通、东西之间的这样一种经贸和文化的融合呢，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哈。刚才千羽已经举了许多的例子，比如说这个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他的副使呢到达了安息之后呢，他带回来了这个关于这个西方的一些当时古代的西方的一些信息，实际上包括安息的信息，也包括罗马的信息啊。同时带回了一些物产，比如讲这个鸵鸟蛋，那么这个呢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就是打通了一条从这个应该说是亚洲的东部啊，到这个西亚，再到这个中东，然后呢再往西到地中海沿岸的这样一条通路啊，至少是有这么一条渠道作为沟通了。我觉得这是它的第一个重要的影响哈。原来是应该说呢，至少在官方层面上这条通路呢，或者丝绸之路呢，不曾有如此重要的应该说不曾引起大家如此重要的这样一种认识。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样一种商路啊。那么刚才这个千羽也讲到了，就是安息人骗甘英说那罗马可远了，你也找不着这个对。所以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关系呢，实际上才出现了说，应该说是包括大规模的贸易才能出现了。那么如果说当时这个真的和罗马直接
1: 这个我叫个小暂停啊，广告之后咱们继续。
3: 1981年冬天，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围坐在黑白电视和收音机前，焦急地守候着来自大阪的比赛实况。

0: 百美元，人们直观地感受到了自己和世界的差距。凭什么实现理想？拿什么振兴中华？人们从这场胜利中找到了答案。1984年洛杉矶，还是这些姑娘们在奥运决赛中以3-0战胜了东道主美国女排。
1: 这大脚举起单方，扣球！通过这修理脚胜了第三局，这样中国女子排球队以3-0战胜了美国队，夺得了第23届奥运会女子排球赛的冠军。
0: 太平洋对岸的中国大地一片欢腾，人们从彼此眼角的泪花中看到了自己奋斗的身影，而这支队伍也成为了那个奔腾年代的精神图腾。无论对手是谁，不管困难多大，不要怕，别趴下。1986年，在实现了不可思议的5连冠之后，这支队伍陷入了低谷，而人们从未淡忘对于他们的情感，每每提及，总有无限留恋。

0: 奥林匹克诞生的地方，在先输两局的被动局面下，姑娘们连扳三局战胜了俄罗斯队，时隔20年之后再次夺得奥运金牌。2016年里约小组赛2胜3负，姑娘们步履踉跄杀入八强。首场淘汰赛在先输一局之后，以3-2艰难战胜了东道主卫冕冠军巴西队。半决赛的对手是小组赛战胜自己的荷兰队，没有畏惧，没有放弃，第三局甚至打到了29-27，最终在12年之后，他们再次挺进奥运决赛。
1: 太焦灼了，太焦灼，我也没见过这么激烈的场面，一分一分的顶啊，咬着牙的顶，反正得杀出一点血来。

0: 十一号，在这个周日的上午，街道上分外冷清，全体中国人都在守候着这场巅峰对决。此刻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 GDP 达到8000美元。当年的黑白电视早已退出历史，而女排姑娘又一次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1: 我塞尔维亚队也把两次赛点都已经用完了，
2: 球拍了不错，又是在第一个赛点，第一个金牌点，中国女排。

是否还记得此刻的泪水与呐喊？你是否愿意品尝他们的执着与艰难？你是否从这举国的欢呼声中读懂了人们对未来的渴望？

想要回看完整版直播内容，可以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王冠红人馆，即可为您呈现。我们的直播时段是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2点，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飞驴。
6: 没打中，
7: 让子弹飞一会儿。
8: 往前看，别回头。
4: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欢迎收听王冠红云馆精彩内容重播。想要回看完整版直播内容，可以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王冠红云馆，即可为您呈现。我们的直播时段是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2点，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2: 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全球通史的学习。我们今天学习的主题是罗马皇帝图拉真为何要发动东方远征。那东方远征的目的地这个就是我们在汉朝的时候已经比较熟悉和有过往来的安息帝国，也就是今天以伊朗为主体的，在拉丁文的记录中叫帕提亚帝国，其实就是帕提亚，就是波斯嘛，大概是这个意思哈。只是中文名和拉丁名的叫法不一样。那么大家可以弹幕中来畅想一下，因为安息帝国呢，希望中间

0: 摊商赚差价，咱们东汉的使者甘英都到了波斯湾一带了，说你不行，那个罗马太远，没必要啊，你们的丝绸啊什么之类的还是交给我们吧啊，我们总有办法联系上罗马人。大家来畅想一下，我们来历史穿越一下，如果在甘英当时，比方说东汉年间打通了和罗马的，就跟咱们现在中欧班列似的，对吧，打通了这种直接的交流线，信息流，除了物流之外还有信息流，您对于汉朝和罗马的这种直接交流，您比较期待什么呢？您比较期待什么呢？大家可以打到我们的弹幕区来，我们可以再回到这张地图，请大家来看一看。魏亮教授，你继续。对，当时比较遗憾，你刚才说到那个汉朝和罗马没有进行直接交流。
1: 我觉得这里边应该说是，这就是这样一种历史地域方面的一个结果吧。正是因为有安息的存在，所以说呢，这个汉朝的他没有跟这个罗马真正的交互在一起。哎，当然了，我们说假设哈，现在只能是说假设，说中间如果没有安息帝国的话，这个汉朝和罗马的交流会是一种什么形式呢？也许是一种和平的交流，是文化的交流哈。但是另外一种可能性，实际上是在晚近的学者这个研究当中经常提到的，就是罗马当时为什么没有这个来征服东方呢？那实际上在他也讲到的就是罗马的一个特性，他是还是比较扩张，还是比较好战的。所以如果说没有安息的话，可能这个东西方的这种交流呢就会更加复杂一些。当然因为有了安息的存在呢，就是说他这样一种经济上的交流，包括呢从这个丝绸商路上的这样一种交流，那就比较丰富了。因为从安息这个国家本身的这样一种特性来说，他还是很喜欢贸易的哈。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罗马这个特别的提防他，担心他在这个西亚到地中海这一带的做大，然后侵占罗马利益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所以说呢，在东方和这个安息的交流当中呢，还是以经贸为主。那么包括你看像这个甘英他们就去这个本来是要出使大秦的嘛，结果到了安息之后呢，了解到的都是一些这个经贸往来方面的信息，比如说这个开坐船需要多久啊，然后安息这边的经济交易啊，关税啊，这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所以说呢，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说呢，一定程度上哈，就说有安息作为一个中间商是吧，那么实际上呢繁荣了丝路，那么同时呢可能也会使得历史上的东方呢更加安宁一些哈。那么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说他这个汉朝啊，安息还有许多的这种文化交流，当然我觉得这是配合这个经贸交流的。比如说刚才这个千羽说到了鸵鸟蛋，然后我想到了另外一个动物，就是狮子。这个在这个安息和这个汉代的交流的时候呢，实际上是特别显著一个特点，就是中国是没有狮子的。那你知道现在的狮子都是在动物园里的，那最早的狮子实际上就是汉代出现的。那么安息呢，实际上是当时产狮子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它也是随着商人呢，随着这个使臣呢，来到了这个汉朝，然后呢，这个进贡给皇帝。包括之前流传的一个，应该是就是西晋的人，他写的一本《博物志》里边就讲到这样一个故事，说当时就有安息的使臣，也许是那边的商人吧，进贡给汉武帝一只狮子，然后汉武帝嫌它丑，就说扔到上林苑里边去吧，让老虎吃了它。结果呢，这个上林苑就是西安附近周边地区都是哈，有沼泽有森林，这个地方老虎吓得不敢吃啊，所以也是一个有意思的传闻。后来呢，就是在中国文化当中的影响呢，就是狮子这种动物呢，就逐渐出现在墓葬里边，出土文物越来越多的就有狮子。那么同时呢，就是安息他对于这个汉代的对外的交流来说呢，他也是起到了一个中介的作用哈。就像这个古罗马那边的许多的这个风俗啊、文化呀，包括这个用品啊、设计啊，也都慢慢的这个向汉朝在传播。当然我们说最典型的是到过了汉朝以后，可能又过了数百年，到了唐朝的时候呢，这样一种影响力呢应该说就更加突出了。 像陕西历史博物馆所藏的镇馆。

0: 之宝那个玛瑙兽首杯啊，当时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去听讲解的时候，人家就说其实是在这个伊朗包括这个罗马附近呢，在出土的文物当中也有相似的作品。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呢，有这样一个能够精于工于贸易的和文化传播的这样一个国家，在中国和这个当时的古罗马之间呢存在，那实际上呢也有这样一种中介文化交流的这样一种意味。嗯，那么同时呢，就是还有这当然是一个传说了，或者说是一个没有确证的假说，就是罗马军团的后裔在中国扎根生活了下来。实际上呢，这也跟安息有关，也就是这个图拉真去攻打安息的时候，有些学者认为呢，是有一部分被安息俘虏的罗马军团呢，慢慢的就后来就跑出来了，然后就一路的向东出发，流落到了这个中国的境内。所以呢，他就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实际上呢，那种古罗马的军团呢，也是因为这个兵败，然后呢出现在了中国。
1: 来，我们结合这张地图，大家来看一看哈，最左边的这个圈哈，罗马帝国，然后呢往右一往东一点点就是达西亚。就是这个对于当时图拉真来说，他打下来达西亚已经觉得太牛了，然后抢了好多金银，这个然后就咱们上楼讲了，就是今天到罗马都有矗立着图拉真纪功柱嘛，就是缠在柱子上的军功版的清明上河图，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么呢咱们马上要请大家来一块来思考一下，他劳师袭远呀，大家看一看从罗马到那个安息帝国多老远呀，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这总得图点什么吧，对吧？他打仗就是图拉真，他再能打，他也得考虑个性价比，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大家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大家来分析一下图拉真大帝劳师袭远的目的。肖博士跟我们来讲一讲，结合地图跟我们讲一讲。
2: 应该说有好几个原因，就是首先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很直观啊，因为罗马和安息之间有世仇。就当年这个在希腊时代的时候，那个最后不是留下个塞琉古帝国，当时是被罗马和安息就是一分为二。自打一分为二之后，实际上这个罗马和安息就直接面对面就碰在一起了，所以他们俩之间是有直接的这个竞争关系的。这个竞争关系那当然是指军事方面血淋淋的，所以在前三头期间的时候，咱们给大家讲过三头之一的克拉苏，就曾经东征安息这个地方。他本来是想去获取军功，像人家庞培啊凯撒一样取得那样的成绩，然后回去也整一凯旋仪式，结果没想到被帕提亚应该说用和谈的方式设计给俘虏了。俘虏之后说白了一刀把奶子砍下来，在嘴里灌注黄金，说这是一个贪婪的人，这就是侮辱他嘛，对吧？然后展示给大家，所以这一仗应该说输得挺惨的，那个让罗马不光是克拉苏了，让罗马也丢了好大的人。然后其实这还没有结束啊，这个像前三头的凯撒，我们也知道前头也给大家讲过，凯撒本来是要去打这个安息的，发动这个帕提亚战争，结果在他出发之前的第三天被人刺死在元老院，对吧？这是当时发生事。再往后实际上后三头跟这个安息也有很大关系啊，安东尼，对吧？安东尼也是本来想去露一脸，想去打垮这一仗，结果也打败了。打败了之后一蹶不振，跑到埃及这个地方，是吧？就到埃及女王那个地方了嘛。所以应该说整个这个历史下来之后，罗马和安息这两个国家之间实际上有很多不光是世仇，都有心结了，是吧？打成这样都有心结了。同样
1: 其实有点像早期跟腓尼基的那种，就是打着打着已经打成了，就像你说的代际传承了，都
2: 是
1: 对
2: 代际传承了，是。所以这个就像刚才说，这是有世仇啊。但是恰巧这个时候，就图拉真的时候呢，这个帕提亚国王还有点自找，就是他呢实际上是干预设了这个罗马尼亚。罗马尼亚实际上是一个缓冲国，对吧？一个为数不多的这么一个地方，一个缓冲国。但是帕提亚王国帕提亚这个国王他擅自对罗马尼亚插手了。
1: 罗马尼亚
2: 亚美尼亚对，擅自插手人家的事情，就干涉人家的这个国王的这个继承的这个问题，然后这一下就把这个罗马就给惹着了。亚美尼亚刚才我说是缓冲国呀，
1: 对
2: 你把这个缓冲

0: 哥打掉之后就侵犯到我的这个宗主国的这个利益了。
1: 嗯，
0: 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其次呢，实际上跟这个亚历山大的这个情节有关系，因为从希腊的这个亚历山大这个时代开始，往后的这个这些个时代的这些个历史人物都把模仿或者说效仿追寻亚历山大的这个足迹当成自己毕生的理想，就是所有的强人都是这么想的。所以包括现在咱们说图拉镇，哦，是达西亚这个战争打得非常漂亮，对吧？漂亮到以至于元老院要把这个叫至高无上的皇帝这个称号我要送给你，结果图拉镇说我不要，因为我还配不上。我什么时候配得上呢？当我打完安息的时候我还配得上。
2: 这不就是亚历山大那个灭了波斯的那个意思哈？对，
0: 哎，对，是。所以恰恰是在这个图拉真打完了太西方，太西方实际上是他的首都，就是这个安息的首都啊，又打完了巴比伦，占领了巴比伦之后，巴比伦是亚历山大的建都的地方，然后他这时候给元老院写了封信，说我现在可以接受至高无上的皇帝这个伟大的称号了。所以这就是这件事情，就是亚历山大在他心中的这个，应该是说在所有伟人当中是一个影响力吧。还有一个当然就跟这个地缘政治有关系了，就是就像刚才咱说的，这个罗马它其实有扩张欲望的，它现在已经和安息面对面了，那我再扩张那我只能去打你了。所以现在正好又赶上安息出现了一些内乱，其实打安息也打了两次啊，就是后来他有一些内乱，正好四分五裂的时候给图拉真创造这样机会，所以就干脆就打过去了。
1: 来来来，这个关键词是亚美尼亚。亚美尼亚你别看地方不大，在这个历史上其实很重要，高加索三国之一哈。这个以后有时间咱们继续学习全球通史，可能就老会高频率的出现亚美尼亚。如果大家去那个耶路撒冷老城的话，它专门有一个亚美尼亚区，你可以看到它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那么图拉真呢要想打安息帝国，或者他的拉丁名叫这个帕提亚，就得先找个茬儿啊，就是对这个茬儿，这个所谓的茬儿就是亚美尼亚，是怎么来通过亚美尼亚来搞事情的，我们跟大家来讲一讲。
3: 好的，首先跟大家道个歉，刚才把大约念成大碗了，感谢网友在评论区的指正啊，这个学习到了。接着我们再说亚美尼亚，在公元110年的时候啊，当时作为中间商的这个安息帝国，也叫帕提亚帝国啊，飘了啊，这个赚了钱有点膨胀了，单方面的扶植了一个亚美尼亚的新国王，哎，去登基了。这个事儿就是图拉真挑起战争的借口。我们老讲这皇帝打仗要师出有名，这正愁找不着借口呢，结果帕提亚哎递到了图拉真门口。那图拉真的意思就是，我们压根儿不承认你单方面扶植或者认可的这个亚美尼亚国王。为什么图拉真可以有这么一个充分的借口呢？首先就要说到亚美尼亚这个地理位置非常的难受，它正好卡在罗马和安息之间，可以说是在两大帝国的伺候之下呀，夹缝中求生存。所以从尼禄统治罗马时期，这个安息和罗马帝国之间，虽然咱俩不管有什么问题，但是对于亚美尼亚他们有一个共识，叫共同霸权。那亚美尼亚只要有新国王，哎，要登基或者要设立，那必须罗马和安息双方的哎认同或者授权。那什么样的国王才能授权？那就肯定是要符合罗马和安息双方面的利益啊，这样的国王才能登位。所以说，当这个中间商安息帝国飘了以后啊，就觉得自己能了，可以单方面的扶植一个亚美尼亚的国王以后呢，哎，就压根没跟罗马打电话，就自己废黜了当时亲近罗马的这个亚美尼亚国王，叫替里达里一世。然后安息国王在公元110年任命的自己的一个侄子成为新的亚美尼亚国王，这样就打破了双方的一个默认潜规则嘛。那罗马非常的不满，你没把我放在眼里，对吧？后来安息为了缓和局势，在公元113年又将这个国王更换为一个叫帕尔塔马西里斯的新的国王。但是吧，这个安息国王你折腾半天，这一次的调整压根还是没给罗马打电话，罗马还是很不满。所以在安息两次 擅自的去指定亚美尼亚国王的这种行为之下，哎，

0: 胡拉珍的这个借口或者师出有名非常的充分了。说首先我坚决不承认这个没有经过罗马许可上位的君主，同时呢你这个安息帝国的这种行为就是对罗马的公然挑衅，就用这样正式确定了开战的借口。所以在公元113年的时候，图拉真是亲率大军东征，而这个时候面对这个罗马帝国军团的强大力量啊，这个新刚刚上任的这个新的国王叫帕尔塔马西里斯啊，就说我这压根儿没有抵抗的能力，就试图和图拉真叫谈判求和。图拉真根本不理你这个哥，你道歉也没用，求和也没用，直接在公元114年图拉真明确宣告亚美尼亚就是我罗马行省了，你这个国王就给他弄死了。但是对外呢，这个图拉真说啊，这个国王逃亡意外死掉了，不是我干的。但其实很多历史学家或者就是考古的证明，就是图拉真或者说罗马军队把这个亚美尼亚国王处死了。这样在公元114年的时候就非常顺利的毫无波澜的完成了对亚美尼亚的征服，然后也就是这个毫不费力的胜利直接刺激了图拉真向东扩张的欲望，后边还有就是持续的东进啊扩张的战争了。所以这个就是亚美尼亚战争的一个借口的问题了。
1: 所以说从图拉真的这个角度来说，现在对于亚美尼亚的这样的一个进攻啊，是实际上是为了教训亚美尼亚，还是说很明确要一举打掉这个刚才像肖博士介绍的一举打掉帕提亚，或者是叫一举打掉安息帝国？
2: 那肯定是为了扩张，为了打掉，
1: 是吧？
2: 对对对，
1: 那大家来说一说，安息帝国当时意识到了吗？罗马是冲着自己来的，意识到弹幕上打一，没意识到，以为就是那个牺牲一个亚美尼亚小弟就算了，大家在弹幕上打二。
2: 我觉得肯定意识到了，这两个已经是世仇了，巴不得把对方吞并了呢。一直干的这个事情，只不过最后的结果是罗马势头更大一些，吞并了这个就是主攻的方向，安息做不到嘛。这是最后的结果。实际上这里头我觉得有一个事儿，
1: 几公数、
2: 咱们在讲达西亚战争的时候，
1: 对对对，
2: 其实聊到了一个，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性价比。当时咱们说达西亚这场战争打下来，那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
1: 对对对，
2: 这个连吃带拿回来好多东西，还支持了这个罗马的这个建设，是吧？所以这一场战争证明呢，就是说达西亚的这个战争证明了，就是这是划算的买卖，打仗是划算的买卖。但是当时留了个尾巴，就是说战争有没有副作用或者说不好的地方呢？其实是有的。这个不好的作用就在于它直接刺激了罗马的这种扩张或者说军国主义这种倾向，
1: 觉得这事儿比种地也快，是吧？
2: 对啊，它本来是个农业国家呀。
1: 对对对，
2: 是吧？结果它通过打仗，通过达西亚它刺激了这种欲望，所以它就把自己的兵锋朝向这个东征这个方向的时候，打安息的时候，实际上就把刚才不好的一面就给释放出来了。因为安息这个区域这个地方它可不像达西亚那么有钱，就你
1: 老倒腾咱们汉朝的丝绸，是不是应该能攒点啊？应该
2: 它在高原上，它的地理就是地缘环境并不那么好，
1: 伊朗高原嘛，
2: 对，没有那么多好东西。然后这就是后果就变成了咱们看到这个图拉真十万大军消耗多年然后去打安息，结果一无所获，回来之后就说白了自己还因为病死，是吧？
1: 路上累的，
2: 对，还病在路上，就简直就是赔老了吧，就是赔得太大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后遗症吧。打得不值了，
1: 也或者某种情况下叫路径依赖，是吧？就是对对，就是靠这种战争的扩张，然后完成一种财政的回流。对，图拉真啊，这个当政小20年一直在打仗。这个大家我讲一个小细节，大家想一想图拉真为什么能上来，因为是他是五贤帝之首涅尔瓦的养子啊。就是罗马当时的这种收养制度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普遍的。哎，这个孩子交给别人管，收养认干爹吧，咱们说的在老百姓一点叫认干爹。大家想一想这个背景是什么，这个背景就说明每个家庭的父亲如果要是义务兵的话，那很可能就会有去无回呀，这不就是遗孤吗？对吧？就是所以当时罗马是有一整套法律体系和社会制度来保障所谓的被收养的干儿子。大家想一想涅尔瓦上台之后为什么会大力的来推行所谓的抚恤制度啊，就是那些未成年的孩子等等。

0: 这个孤儿未成年的孩子，然后国家给你拨款啊，然后完成一个用今天的话说叫未成年人的低保吧。那也是因为连年在打仗啊，成年的男性，已育的男性经常就死在前线了。这个罗马帝国东西南北各个方向都在打仗，所以说图拉真一直在打仗，打了小20年，为什么还能被称为五贤帝呢？就是这个为什么后世对于后世的罗马一些帝王的评价，就是你命再好，好不过奥古斯都，你的这个功德再大，贤不过图拉真，就是他成了一个历史坐标了，对吧？就为什么就是后世对他的评价这么高？
1: 对，我觉得这个之所以后世对这个图拉真的评价高呢，就是他们认为贤和打仗呢，它不是一个评价标准。但是说，无论是你用什么手段，至少呢，让这个罗马各层级呢都得到了一些好处。首先就是，不论是说收买吧，还是扶植吧，那至少原来打达契亚弄来的金子，那基本上都充了国库了，然后给大家发福利是吧？搞些基建，然后呢，像什么？这个罗马的这个道路啊，包括它的这个公共设施啊，浴场啊，这个广场啊，这个包括这个济公柱啊，这些东西呢，多多少少给大家点福利。所以说呢，这个老百姓啊，各层级啊，也都念着它的好啊。包括你说修路啊，这个提高了运输效率啊，港口啊，也提高了这个物流，降低了物流成本。那这些东西呢，对于这个罗马公民来说呢，是有好处的。第二个呢，就是政治上分肥，虽然打是打，但是在国内呢，他对国内的利益还是兼顾的。比如说，他也是选贤制选出来的嘛，那么呢，相当于说就是他把这个元老院啊，这个紧紧的拉住啊，说你们好啊，你们值得非常非常尊贵啊，是国家的重要力量，所以说呢，这个有啥事儿呢，还要跟元老院商量，这个宣读啊。那虽然就是至少表面上还是给了元老院利益的，一个是政治权利，另外一个是这个战争红利哈，这都是要给这个元老院好处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方面呢，就是他实际上啊，在政治上，在这个罗马国内呢，应该说是有注意的吧。第三个呢，就是他这个打仗啊，他实际上也巩固了他在罗马军队的地位哈，就是你无论是去打这个帕提亚也好啊，还是其他达契亚也好啊，那这些地方呢，实际上就是打了以后呢，罗马军团本身他自己这些士兵也好，军官也好，都还是通过战争得到了一些红利，愿意追随这个图拉真。第四个呢，就是还是把钱给了一些这个，比如说像刚才说到的孤儿哈，还是做了一些这个
0: 民生工作、
1: 民生方面的保障方面的，
0: 对，
1: 同时呢，自己也比较注意哈，就是也没有特别奢侈浪费，然后呢，也没有说这个一人之就应该就是最高，没有特别的塑造这样一种就是一言堂的这样一种地位吧。那么包括呢，在这个元老院当中也是说啊，我就是个将军啊，都能商量着来。那么当然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他也继续推行了这个选贤制，就是哈德良上位也是一样的。就是虽然说我们说他有一套罗马后来形成的规矩，就是把这个有能力的人收为养子，然后呢然后慢慢推他去继承，但至少他没有回到像尼禄之前那个时代，或者说这个在尼禄之后那些就是四帝之年那个一个状况之下。
0: 嗯，
1: 所以说呢，无论是他的治国理政期间，还是他对外征伐，还是说他的保证这个平稳过渡来说呢，都还是得到了罗马这些人的认可的。所以说呢，这个大家也都觉得他贤嘛，虽然说他又。人不可能没有瑕疵，但是呢，都不能够，就是来抹杀掉说他对于罗马帝国这一时期的这些贡献。
2: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一。

0: 点到四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1: 欢迎收听王冠红人馆精彩内容重播，想要回看完整版直播内容，可以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王冠红人馆，即可为您呈现。我们的直播时段是每周六日上午九点到十二点，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4: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7: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伴上飞。
8: 没打中，
9: 让子弹飞一会儿。
10: 往前看，别回头。
6: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走进你的车生活，带你领略不一样的汽车世界，感受汽车与生活的精彩纷呈，与爱车结伴同行，相约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欢迎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今年五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达到 63%， 刷新单月历史记录，持续保持增长态势。但在数据背后，新能源车同质化的问题正在变得严重。根据媒体统计，过去一年有近20款九系旗舰 SUV 集中上市，配置表几乎相同，超过 85% 用了3块大屏，90%以上的座椅是纳帕真皮，80%内饰主色调是黑白灰三色。配置的趋同更加明显，零重力座椅、空气悬架、高阶智驾

0: 几年前还是百万豪车的专属，如今已经下探到十几万元的车型。一边是渗透率屡创新高，一边是产品设计和技术配置越来越像。为什么新能源汽车会这么快陷入同质化困局？在竞争日益白热化的今天，车企如何才能跳出千车一面的怪圈？除了堆配置、比价格，差异化之路还有哪些可能呢？今天我们有请《风度》杂志出版人王刚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你好，王刚先生。
1: 主持人好。
0: 说到同质化这个话题，很多人会有比较直观的感受。如果去逛一逛车展，就不难发现，无论车价是十万元还是五十万元，设计和配置都高度相似。整体设计大多是贯穿式头灯、隐藏式门把手，驾驶舱也是清一色沿用小液晶屏加中控大屏组合。就连零重力座椅、空气悬架等功能配置也几乎成为各个价位车型都能配备的必选项。电动车赛道上的竞争者越来越多，电动车的同质化现象也变得越来越严重。您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1: 我觉得因为现在电动车的生产企业呢，大部分的在中国呢，其实是一些新势力的汽车厂家。新势力汽车厂家呢，其实没有一些汽车的这种生产的这种文化或者历史的一个积淀，所以它大部分呢是拿到几个主要的供应厂家的这个产品以后呢，把它组装起来，或者自己进行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调试。对，所以的话我觉得因为主要供应动力电池、供应屏幕，或者是供应一些其他雷达的，就是这几家厂家，在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所以基本上大家拿到的东西是一样的，只是说你这车卖的贵一点呢，你可能多配几样东西，你卖的便宜一点呢，少配几样东西，所以呢，大家其实生产出来的这些汽车的产品呢，本质上呢是差别不大。
0: 您提到文化积淀这个问题，过去两年确实有一些中国品牌在设计上做出了自己的特色，比如汉 L 采用龙眼美学设计，尾部的中国结贯穿式灯带有很高的辨识度，新一代小米苏7也延续了水滴大灯、光环尾灯等家族特征，形成了鲜明的品牌印记。但吉利设计的负责人也坦承，90%以上新车采用家族式前脸，连车灯的角度都高度一致，不是技术上做不出区别，而是不敢尝试创新，担心会影响销量。在电动车时代，设计文化积淀还会是核心竞争力吗？这种不敢冒险的心态会不会让差异化越来越难？
1: 其实的话，大家看的话，就是全球的第一个能够量产或者是比较大的销量的这个车企的话是特斯拉。其实大家看到特斯拉的车的话，基本上你看到说，这个车呢，可能作为一个电子产品会很好玩，但是你觉得这个车没有什么设计感，对，可能外观显得很怪异、很未来感，但是其实从它的内饰到做工，其实你就会发现的话，它跟传统车企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0: 所以对于传统燃油车来说，我们相信很多的百年老店，它的产品真的是过硬，因为它有造车理念的积淀，有您刚才强调的文化的积淀。但是如果到电动车产品的话，现在来看，文化积淀还会是它的卖点吗？感觉现在提到新能源汽车，大家比的都是智能化水平和有趣的功能，这样的趋势下，会不会让文化这种传统价值反而失去了落脚点？
1: 我觉得这个有可能，但是不会是它所有，比如说我们说奔驰是在100多年前发明了汽车，我觉得这可能说在奔驰的电动化道路上，这不会是它的全部，它可能会有一些产品的定位是比较注重于现在的年轻人，或者是注重于现在的一些普通消费者的这种日常的使用，他可能会觉得说，哎，我应该要把这种跟现在大家使用智能手机的这种习惯的这种东西相通的这种东西装在里边。但是可能很多他的豪华品牌，他的豪华的产品的定位的话，那他可能就不会这么选，所以他还是会需要做产品的一个区分的。就是说虽然是说可能大家里边的动力电池或者是一些控制单元或者是一些激光雷达全部是同一家的配套产品，但是其实现在燃油车基本上也是一样，燃油车基本上配套的也是几大家，像轮胎的话可能就是那些像什么马牌轮。

0: 胎，然后倍耐力轮胎，然后像这些其他的一些变速箱的话，可能是采埃孚变速箱，其实也就是这几家，但是车厂会根据不同的产品的定位，把它组合在一起，做很多的自己的调试和自己的开发。我觉得这是传统车企的一个好处，就是说它会做很多自己的再次开发。
1: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2: 传统车企为降本增效，往往采用模块化平台开发，容易产生套娃设计。但是对于新能源汽车来说，大家强调的恰恰是个性化。而现在呢，他们也在加速走向同质化。今年一季度 ，C 级 SUV 市场零售销量达到 62.7 万辆，同比增长 143.5%， 成为增长最快的细分市场。但近20款新车在设计上高度趋同，遮住车标甚至都分不清到底是谁家的车。这样的情况下，新能源车似乎正在走燃油车的老路，这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
0: 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是说大家的供应链呢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对吗？那你看现在说实话，就是在中国的话，宁德时代的这个股价的话就是一飞冲天，那其实就是因为大家所有的人都是愿意采用宁德时代的这个动力电池这个系统。然后的话，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呢，我觉得就是说很多新势力造车的话呢，现在还是在于是说我先把第一款车推出来，或者我第一款车推出来以后，我再推第二款、第三款车，对，它在几年期间，其实它的更新速度很慢，所以它现在就是它还想不到说我要造很个性的车，因为一个传统的车企的话，大概一年推出的车型有10几款，对，覆盖不同的价位区间的。那一个这个新能源车企的话呢，那我觉得说一年推1款或者2款产品的话，那它基本上还是在一个就是延长自己的这个产品线的这么一个状态，在帮自己续命的一个状态。对，就说我先有一个产品卖，对，然后看看这产品卖的怎么样再说，还在试水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你很难要求他说我要做一个特别个性化的车，因为个性化的车就有非常大的可能会失败，就是说你不一定会卖得动。
2: 所以现在呢，也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就是产业链上游的优秀企业并不多，无非就那么1-2家、2-3家，大家都去选为数不多的产品和技术方案，所以生产出的产品自然也就大同小异。这时候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解决方案能够来解决这个问题，让企业自主研发的车更个性化？比如说自主研发软件或者核心零部件，这是一个可行的方法吗？
0: 我觉得其实按照燃油车这么多年100年发展的经验来说的话，其实核心零部件的话就包括一些像一些我们说的这种 ABS 的这种刹车系统的这种辅助刹车系统的这些，其实都是第三方厂家在供应。那 ABS 的话，其实博世的这一套系统可能是供应了世界上90%的厂家在用博世的这一套系统。那可能大家自己的车上使用的名称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其实本质的系统都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个有点难，但是我觉得像国内车企的话，可能像我们举个例子，像比亚迪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例子。比亚迪呢，其实原来是一个动力电池的厂家，所以呢，它在通过自己动力电池的研发，然后再进入到整车的这种制造，所以你就发现现在其实比亚迪生产的一些电动车的话，有一些自己的特点了，就是说跟其他车有点不一样了。其实我们说这个特点不光是一个外观的特点，因为外观的一个特点相对来说好做，但是只是说内部的这种一个特点的话，我觉得这个因为对于新势力来说的话呢，如果做这一块的话呢，你需要很大量的资金去做研发，而且需要相当的一个时间的周期，所以我觉得这个新势力基本上是不太会选择这条路去走的。那对于传统车厂来说的话呢，那要看传统车厂有多大的动力去拥抱这个所谓的我们这个电动时代，因为很多传统车厂可能一年它的燃油车还能卖到1000万辆，所以他不想自己颠覆自己，或者是说不想100%的颠覆自己，他可能以后还是想说，哎，我可能有1-2百万辆的产量是电动车，剩下7-8百万的产量还是燃油车，所以他的很多车型还是跟着燃油车来走的，所以呢，对于他来说呢，也没有太大的在经济上有这个动力去改变，对。
2: 现在新能源销售渗透率已经超过60%，新能源汽车

0: 车在中国已经成为市场主流，所以这些车企应该怎么来主动拥抱电动时代，生产出有个性或者说比较能够叫得响、质优价廉的产品来让消费者买单？
1: 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多时候也在于是说电动车消费者的一个成熟的状态，我觉得这个需要一个时间，因为在大家可能是说我们都在一窝蜂的是说因为大城市限牌我们必须有一台电动车或者是只能买一台电动车的状态下的话，可能我们自己也不太去挑这种个性化的产品，不太像说我们买燃油车的时候的话，我们会三个品牌去横着去比，然后你再竖着去比价，说这一个产品里边它有多少个定位，然后各个车去试去比。那其实我们自己可能对电动车也没有这个要求，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在于一个市场的成熟。如果这个市场成熟了，就是这个市场自己开始细分化了，就跟燃油车一样的话，那我觉得电动车厂它也有一个动力去让它去生产出一些有个性的电动车，去满足一小部分人的需要。那现在可能电动车厂它看不到这个小部分人的需要，它看的还是一个大部分人的需要，所以对于它来说的话呢，这种改革呢就会比较缓慢。
0: 去年下半年开始，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联合开展汽车行业网络乱象专项整治，以营销为目的，脱离核心使用需求的形式化设计将被纳入规范范畴。规范有了，那怎么才能有办法让这些新能源车企有这种研发创新的动力和能力？
1: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市场主导的事情，就是只要你那个市场在，然后的话我觉得车企就会有意愿去投资到那个领域去。这个其实我们在很多年前我们在欧洲的话跟几个大的这个燃油车的车厂的负责研发的负责人都聊过这个东西，他们其实就是觉得是说在当时的话大概4年前5年前，他们不觉得电动车是一个趋势，就说可能有人生产电动车，但是他不觉得这个市场会有多大，所以他就不太想说投入很多的资金去做。我觉得现在你让中国的这些新能源车厂去做这些比较相对于比较小众或者比较独特的研发的话呢，也要让他看到这个市场，就是说我们其实现在主要还是要培育这个电动车的市场，那我们意愿全部是买电动车的时候，那这个市场就真正成熟了。那我觉得所有的这种新能源车厂都会出自己的小众的或者独特的产品来满足大家的需要。
0: 还是要让消费者实实在在看到新能源汽车的价值，发自内心的产生购买需求，销量才能真正打开，企业也才能有创新的动力。关于汽车同质化的问题就先聊到这儿，稍后和王刚先生继续探讨传统车企转型的话题。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2026年即将过半，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变化越来越明显。五月新能源零售渗透率稳定在60%以上，自主品牌渗透率高达81.4%。这种趋势下，越来越多汽车品牌开始重新布局产品，调整企业定位。理想汽车不再满足于创造移动的家，开始强化具身智能品牌定位。小鹏汽车明确自己要成为专注未来出行的 AI 科技公司。奇瑞也宣布从技术奇瑞向全球 AI 科技公司转型。从电动化到智能化，从卖产品到提供服务，越来越多的车企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身份转变。就当下情况来看，传统车企想要成功转型，还需要克服哪些困难？各家车企所走的转型升级之路，到底谁走对了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和《风度》杂志出版人王刚探讨这个话题。过去几年，合资品牌在电动化转型上一直显得比较谨慎，节奏也比较慢。但从今年年初的动作来看，合资品牌这次是动真格的了吗？
1: 我觉得其实如果大家认为这个 电动化，或者是说我们说新能源化是一个汽车未来发展的趋势的话，那对于传统车企来说的话，这个转型就是必

0: 必须的，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这个命题。就是我觉得我们不讨论说这个地球上说这个石化能源还能是那个使用多久，对，因为可能这一代人的话，可能在有限的生命周期里，这个石化能源还是有的。但是呢，对于长期来说的话，甭管是说基于一个环保的理念，还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这个需要，那汽车转到新能源领域都是一个必须要进行的一个动作，所以对于传统车企来说，这个不是不得已而为之，这是必须要为之。
1: 从五月的数据来看，合资品牌的市场份额依旧承压，主流合资品牌渗透率不足 15%， 与自主品牌 80% 以上的水平差距明显。在这样的压力下，除了电动化本身，传统车企是不是也在尝试一些不同的转型方向？
0: 我觉得我们说其实电动化或者新能源化只是汽车的一个驱动形式的一个变化，那其实其他很多的未来汽车的方向的话呢，那比如说我们说自动驾驶，这是一个非常重头的一个未来汽车的方向，而且包括就是说以后传统的车企是真正的是一个车企还是一个服务型的企业，对，这在几年前的话其实那个宝马公司就已经开始在讨论这个问题了，就包括这最近自动的一个出租车，那可能以后我们打到的滴滴的这个出租车的话都是无人驾驶的，那它可能是要跟滴滴一定是要跟一个传统的汽车生产企业一起才能推出这么一款车，那对于传统车企来说啊，这又是一个新的商机，对，所以我觉得转型其实有很多方式可以尝试。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这些年国内外大量的传统车企都在提转型，但我们发现转型的进程和效果并不相同，传统车企这些年在转型上取得了怎样的实际成效？
0: 我觉得其实传统车企到今年，我觉得到今年就是现在这个时候，那你就发现说很多个这些传统车企其实还是在试探，在试探说我的燃油车还能卖多久，对吗？因为他要去赚取最后的一个利润，他就是说燃油车我的发展已经到了基本上到了一个瓶颈的阶段了哈，但是我要把最后这些利润赚完，我要把我所有的研发的投入的话，这些东西我要赚取最大的一个利润率，所以的话他要看的话，我在燃油车我在哪年要停售，我就不能卖了，所以我在那个时间点我才会转向所有的资金转向新能源车，那他现在其实所有的投入的话呢，都是在做一个准备。对，
1: 刚才您提到传统车企转型比较艰难，一方面要保住现有利润，另一方面很多传统造车理念也是根深蒂固的。那么在这些难点的制约下，怎样才能让传统车企做出更坚决、更有效的转型动作？
0: 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大象转身的一定是比较慢，但是呢另外一句话呢就是说，如果大象转过身来开始奔跑的话呢，那大象呢可以碾压掉所有的东西，所以的话我是觉得是说传统车企的转型的话其实要更坚决一点，就是说甭管是从技术的应用，然后到一些决策，到一些这个市场的这些培育，我觉得都要坚决一点，就是不能再模棱两可和拖泥带水。
1: 软件定义汽车这个词这两年很火，有车企甚至提出了发展具身智能的战略。有人担心，一旦汽车变成一部纯粹的智能终端，传统车企可能会沦为代工厂。怎么看这种担忧？
0: 这个也是传统车企现在极力避免的一个事情，他们不愿意这种事情发生。我觉得这个说法呢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现在软件对于汽车的尤其是自动驾驶这一块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所以大家觉得是说我只要占有了这个软件的这种领先的这个地步的话，可能以后我就在汽车的这种售卖中我会占到一个比较有话语权的一个地位。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说法呢相对来说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因为呢软件你要实行这个软件，你要让这个软件运行的更顺畅，你还是需要有强大的硬件的支持的。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在以后的话呢确实软件会占到越来越多的一个话语权或者是重要的地位，但是我觉得呢两者其实是相辅相成，

0: 你还是需要有个出色的硬件，才能匹配你出色的软件，去得到一个完美的结果。
1: 随着新能源技术的持续突破和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尽管传统燃油车和新能源车的较量已经进入深水区，但可以预见的是，从电动化到智能化，再到软件定义汽车，这场变革才刚刚开始。对于车企来

0: 就到这里，编辑东明、刘倩，制作人于彤，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王刚先生的参与。
1: 碎片财经，
2: 主要以 ETF 作为投资工具的这个 FOF 产品呢，我们就称之为这个 ETF 的 FOF。从我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管理经验来看呢，其实面对这种复杂的一个账户体系和多变的一个市场环境，那么我们投资的过程中最怕的其实是这个底层资产的一个风格漂移。那么传统的 FOF 它在挑选主动基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赚的是基金经理个人的一个超额收益。但是这个事情呢，它是非常考验一个识人的一个能力，并且基金经理以他的换手或者是策略的一个改变，会直接打乱这个 FOF 它整体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计划。那么 ETF FOF 它的兴起，是完美的解决了上面的这个痛点。那么 ETF FOF 呢，它底层是高度透明的，并且风格是纯粹的这种 ETF 工具。那么在当下这种轮动极快的市场里面，ETF FOF 它的优势是尤其突出的。
3: 大多数风险偏好低的基民比较喜欢的两类基金产品 ETF 和 FOF， 但是2026年以来，基金公司还在积极布局 ETF FOF。 ETF FOF 为何逐渐兴起？它有什么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4: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1: 碎片财经，
5: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的呢？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失灵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3: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4: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1: 碎片财经，
6: 市场流动度的提高呢，确实还是会很大程度上加大市场的一个波动性了。那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直观的来感受一下，就其实从过去10年主动权益基金的行业配置情况来看呢，近一年行业配置是快速的在向电子集中的。虽然说最近两期有所减仓，但总体的仓位其实仍然是超过了2020到2021年主动权益基金在医药和食品饮料行业的配置比例的。 那同时的话，通信行业的占比也连续几个季度创下2015年以

0: 的新高了。那所以伴随着这个拥挤度和的提高和估值的抬升，一旦业绩兑现出现一些波动呢，容易面临业绩和估值双杀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容错空间是比较窄的。那因此也提醒各位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谨慎投资。
1: 收缩布局范围，聚焦高景气赛道，行业与个股集中度持续上行，但集中的另一面是风险。当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挤的时候，赛道会变得异常拥挤。一旦出现波动或某个核心标的业绩兑现不及预期，风险不可忽视。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看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
3: 盛夏时节，两类时令鲜果占据市场主流，一款是流传千年、保鲜难度极高的荔枝，一款是清爽多汁、亲民平价的各类甜瓜。二者风格迥异，却都依靠成熟种植、冷链流通、产业升级，填满夏日餐桌，同时撑起地方特色果蔬经济。今天我们一同走进两种夏日鲜果，解锁种植、保鲜、挑选与产业致富的完整故事。荔枝、梨枝一斧，从古至今长途运输都是巨大挑战。如今依托现代化冷链仓储，全程温控物流，完成跨越千里的鲜果运输极限测试。
4: 盛夏蝉鸣起，岭南荔正红。在夏日的甜蜜盛宴中，荔枝一直是高高在上、鹤立鸡群的一个存在。虽然它味美鲜甜，但却自古高贵。要想在应季尝到它来自树上的一口鲜甜，自古就是一个难题。
5: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啊！要是在1000多年前在西安这里吃上一口鲜荔枝，那可是不得了的事情啊！因为运输不仅仅距离远，而且难度大。您知道吗？这个荔枝可是一日就会变，两日就会香变，三日就会变味儿，到四五天真的就没法吃了。运送荔枝可是历史上最难的、最贵的外卖之一啊，对不对？但是呢，最近格力却做了一个大胆的极限挑战，他们要将

0: 近2000公里外的荔枝运送到西安，接受消费者们的挑战。你看今天虽然天气热，但是现场还是依然来了不少跟我一样好奇的消费者。您看这炎炎夏日，将近2000公里7天的旅行，那么这样的荔枝会变成什么样？到底能不能鲜甜如初呢？您相信吗？
1: 不是很相信。
2: 以现在的这个技术来说，我觉得在北方吃到荔枝已经比较容易了，但是能让这个荔枝保持一个鲜如现摘的程度，应该还是比较困难的。
0: 今天我们就来见证求证一下，一起参与好不好？
3: 为了锁住荔枝鲜果的本味，挑战格力冷藏技术的极限，格力按照古时荔枝北运的路线，从5月30日起开启了一场和时间以及保鲜技术挑战的活动——格力万里行。5月30日，他们从珠海斗门百年荔园采摘下了正宗的岭南荔枝妃子笑，一路北上，用7天的时间，途经赣州、长沙、武汉、郑州，行经5地，最终在6月5日到达了西安。今天他们运来的荔枝将在西安大雁塔下公开接受消费者的品鉴，请消费者们免费品尝来自珠海的鲜荔枝。
0: 您为什么要带这么多荔枝到西安来？
4: 就是为了拿通过这种很残酷的测试来验证一个事实：烤冰箱可以放。
0: 我们怎么能够吃到荔枝呢？
4: 现在我们每一个人就都是一个荔枝保鲜的大使了。这个是我们的荔枝保鲜的令牌了，一路通关，拿了这个令牌就通关。那后边看我们有4个难点要跟大家共同去突破。大家看我的身后啊，就我们所做的这个果子，它的一个保鲜效果的一个比较，普通的冰箱第一天长这样，但第二天它的颜色就会开始发暗，然后到了第3天的时候呢，它果壳基本就会变成褐色，
0: 有点黄了。
4: 对，然后到了第4天、第5天，一般而言，普通冰箱的这个荔枝啊，都会变得干硬发黑。到了最后的时候呢，基本就要发霉流汁啊，就是常见的情况了。
0: 对。
4: 但是呢，我们格力的冰箱即便保存10天之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10天之后，我们的荔枝仍然可以保存色泽鲜艳、果柄青绿、果肉饱满、清甜爽口、果香浓郁。
0: 不是吗？这个是真实的照片吗？
4: 真实的照片下来的。
0: 不会吧？10天，人家刚硬发黑。
4: 对，而我们仍然是清甜爽口的。
0: 你们相信吗？
4: 真实的
0: 这个照片的效果。
2: 我们不相信。
5: 相信
2: 家里冰箱的水果放个4-5天就差不多了。
0: 真实的荔枝，它从将近2000公里之外的斗门运到这边的时候，我们经历过了哪些困难吗？
4: 它的比较重要的困难呢，在于是说，因为到了每一站都会打开车辆，然后呢，把这个荔枝运送到本地的这专卖店去跟大家举行这个活动。那对于荔枝，它是一个呼吸强度很高的一个水果，它只要一离开树枝，就开始疯狂的吸氧了。而它里边有一层膜，它这个膜呢，附着跟空气接触之后，就更容易加速这个水分的一个挥发。那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不能把它保持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微休眠的状态的话，它很快这个颜色啊味道就发生变化，所以就会看到有些荔枝如果保存不当的话，几天之后色香味尽失，并且就开始腐败了。
0: 哦，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一路的几站的消费者，他们都品尝到了不同站点的新鲜荔枝。
4: 新鲜荔枝，
0: 但是我们来到了西安的消费者呢，是可以品尝到最大极限挑战度的荔枝的。
4: 对。
0: 但是我真的很好奇，为什么它能这么保鲜？有黑科技吗？
6: 当然是有，这就是咱们格力的粒粒鲜黑科技。
3: 粒粒鲜黑科技是格力自主研发的技术，它能将冰箱中果蔬保鲜仓的温度精准控温在3至5摄氏度，湿度稳定在95%，避免忽冷忽热导致果皮发黑、果肉受损，并且模拟果园，打造出95%黄金高湿环境，同时能调节舱内氧气和二氧化碳的浓度，减慢荔枝呼吸消耗，牢牢锁住糖分与果香，这样荔枝等果蔬就能在高湿、恒温、低氧的环境中进入微休眠状态，达到10天过后依旧汁水饱满、果香浓郁。多年来，格力电器深耕冷冻冷藏领域，成为了国内冷鲜技术行业中领先的佼佼者，并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商用场景中，研发出了长5.5米、内部有效容积达到20立方米、可存放5吨荔枝的专用保鲜移动装备机组。 您看这个庞大的荔枝宝

0: 表现移动装备机组采用全域渗透式送风设计，能除菌精准控温，并可以在较为宽广的环境温度范围平稳运行，能使荔枝在运输中失水率低至0.51%，让荔枝达到在存储20天后仍达到99.8%的好果率。
1: 这几年我们已经在做这个冷链产品， 我们组织人员专门对荔枝这一个产品做的专项研究，过去荔枝3天就不行了，那现在这个我们可以保证你在21天以内，荔枝就像从树上刚刚摘下来一样，所以这就是它的价值。无论董明珠告诉记者，人们对于夏季储存新鲜果树的探索自古有之。
0: 据《周礼》记载，周朝就设有伶人官职，专管采冰藏冰， 寒冬凿合冰，藏入地窖，覆草密封，待盛夏取出，就成了王公贵族消暑存食的珍宝。1978年，湖北随州出土的战国曾侯乙铜冰剑，是古人用冰的直接证据，外剑内雷，中间夹冰，可放入冰镇酒水刮果，冰慢慢化，冷气往上走，食物就被镇住了。 这在当时就是一台冰箱，但藏冰终究太难，百姓更有百姓的法子。井水镇瓜，清水养鱼，都是与自然协作保鲜的智慧，贯穿其中的始终是一个鲜字儿。可哪怕贵为皇室，在车马都慢的年代，想尝一口岭南的鲜荔枝，也近乎做梦。
1: 荔枝摘下一天色变，2天相减，3天问世。即便到今天，它仍是极难保鲜的水果。你看，以前你就靠完全靠自然的，比如接的冰装进去，而我们今天用自己先进的技术，就把过去的这一套享受的东西更广泛了。过去这种冰箭是为王公贵族所制造的，而今天我们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
0: 有了自己完美的用电来驱动的压缩机，从而实现了完美的智能。所以让我们当代的每一个人都有了这样的一个技术带来的美好生活的改变。如今现代人的冰箭也就是冰箱，几乎是每个家庭中陪伴我们最久、使用最频繁的电器。我们依赖它储存一日三鲜的新鲜，也常常为它带来的种种小烦恼而困扰。
2: 总台记者走进西安的超市和家庭，看看消费者在使用冰箱的过程中会有哪些痛点。
3: 肉要放到2-3天地方拿出来，炒的是个绵的，没有新鲜好吃。
4: 过了3天的菜都不行，它的那个那个鲜味那个颜色它就没得能够好看了。
5: 一个人住的话，菜呀买太多， 吃不完你就会放到冰箱里，但是有些菜就是你放久了它就要么就是蔫了，要么就水就干巴了。蔬菜水果在冰箱里放上2-3天就不新鲜了，肉类冻久了口感变柴，这些已成为人们在使用冰箱过程中最常见的痛点。而食物串味、细菌滋生、冷冻品被遗忘在角落等烦恼，也是令许多消费者倍感困扰的难题。 这些困扰到底该怎么解决？格力的技术创新能不能真的把这些痛点变成爽点？记者来到西安的格力董明珠健康家，这里的销售正在给顾客展示格力冰箱最新的保鲜技术。
6: 尝一下，感觉怎么样？
7: 欢迎。
6: 不错，就是哪怕存放了10天，我们整个的
8: 感觉是很新鲜，
6: 它的水分还是很足的。
9: 然后，
8: 然后口感也没有变化。这颗历经10天还清甜可口的荔枝，引起了不少顾客的好奇。
10: 这个荔枝放在这里面是有什么样的一个
9: 保鲜技术啊？它里面有一个调氧控湿膜，它能够去调节氧气和二氧化碳的浓度，让食材保鲜的时间更久，不会脱水。 包括你的 VC， 包括含糖量都保持非常好，
10: 对，
9: 保持这个水果的原汁原味。
0: 当然，光让荔枝10天不坏肯定远远不够。一台真正懂消费者的冰箱，还得扛得住除菌、保湿、防串味这些复杂的诉求。现在的格力的冰箱都有我们的这种离子，
9: 或者说 plasma 的这种除菌系统，就是在1立方厘米之上能够释放这种600多万的这种电离子云，在我们的冰箱当中。

0: 对我们的一个食材的是完全可以达到这个厨菌的一个标准的。就比如说是我们平时吃的这种西瓜，用我们的这种除菌冰箱，它就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1: 当离子除菌、动态保湿、全空间净味这些技术被整合到一起，冰箱就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储藏柜，而成为了能主动帮消费者看护食材的健康管家。今年25岁的小郭正在坚持健康减脂，他对这一点感受颇深。
2: 我一次买的话是买一周的量。
3: 你放得住吗？
2: 可以的，因为我家里的冰箱我试过，就是可以存放7天的量。因为冰箱这种家电的话它不常换，所以说我选择的时候就是会考虑它的科技和功能。当时这款冰箱已经算是比较新颖的技术了，然后价格也合适。
1: 小郭平时工作忙，只有周末才能腾出手好好规划下一周的饮食。他习惯一次备齐7天的蔬菜，利用周末统一清洗分装，再放进冰箱储存。正因为对冰箱保鲜效果足够信赖，他才能用这种高效的方式兼顾健康与便利。
2: 是我已经整理好的一些蔬菜，然后上面是绿菜，然后底下就是盒装的，已经分类好了。想吃的话就是直接拿一袋或者一盒直接就可以打开吃了。就像这些封装的话有一个诀窍，就是像里面的水一定要是那个沥干然后存放，它保鲜时间会更久一些。最近呢我又看上了一个就是功能科技感又比较十足的一款冰箱。那款冰箱的话它就是冷冻技术比现在的话能更好一点，然后肉的话不用需要解冻直接拿出切，然后蔬菜的话它也是长久的保鲜。
1: 像小郭一样的年轻消费者在选择冰箱时，科技和功能是关键词。他们愿意为能提升生活效率、保障饮食健康的创新技术买单。格力冰箱搭载的氢氧水润焕纤与动态分子级保湿技术，可主动将舱内湿度维持在95%左右，从而显著延缓蔬果水分流失，也有效延长了保鲜周期，更能避免生熟食材相互串味。配合其全空间除菌净味系统，除菌率可达到99%。
0: 就像我们的平时用的一些家里面的榴莲味很大嘛，这个冰箱就是完全可以把它放在冷藏里面。
1: 格力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如今大家挑冰箱不只比价格看容量，更关心食材放进去是不是真新鲜真卫生。这款格力雪龙系列冰箱是店里不折不扣的人气王。
4: 荔枝醇厚蜜甜，依靠完整冷链突破保鲜局限，走遍全国市场。而同样在盛夏热销的甜瓜走清爽补水路线，种植门槛更低，受众更广，品类丰富，价格亲民。一边是厚重浓郁的岭南蜜果，一边是清爽解腻的北方瓜品。接下来我们走进多样甜瓜产区，看看多款热门甜瓜如何靠优质口感抢占夏日市场。
1: 凌晨4-5点，大多数人还在熟睡，这里的瓜果交易市集早已热闹起来。白梨瓜交易市场宽24米，长约1000米，每天在此交易的农户均在300户以上，最多时能超过500户，日交易量超过30万斤，高峰期能达到100万斤。湖集镇20000多亩的白梨瓜现摘现发，最新鲜的瓜每天早晨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瓜农们如何出摊卖瓜？每一个瓜农的瓜棚都有自己的特点。
5: 凌晨3点多下地摘瓜，4点准时到市集上站位，天天如此。咱湖集本地大棚种的白梨瓜，自然成熟，汁水足，甜度高，都是现摘现卖的。
6: 做生鲜生意，新鲜度就是生命线。凌晨刚摘的，带着露水，甜度最高，口感最好，放得住，卖上家，拉到市场才好走货。
1: 记者了解到，眼下精品瓜收购价1斤1元8角到2元3角，普通通货价格更实惠， 市场上货量足，南来北往的客商也多，价格整体平稳。瓜农们天天出货，对市场价格的变动了如指掌，价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头茬瓜能卖上好价钱。
5: 一般收购商报完价，我们会根据瓜的品质来谈价，如果是头大瓜，果硬好，甜度好，我们就会多说两句，老板你看这瓜无瑕疵，速度好，是我们今天的顶好货，稍微加两分钱，政策给你会更划算。
1: 瓜不等人，瓜农一般是喜欢薄利多销，收购商们与瓜农不同，无论市场怎么变，他们也要守住成本底线，品质稳定也是关键。
3: 行情随上市量微调，头茬瓜价格偏高，大批量上市后价格会平稳回落，我们都是整车批发收购，优先收购老种植户的瓜，品质稳定，价格高，规格统一，省心省力，我们出价都是贴合当天市场价，不压黑心价，但是我们只收好瓜达标的瓜，残瓜次瓜熟度达不到的一律不要。
1: 金乡县湖集镇甜瓜采用暖棚加冷棚双模式，同样种甜瓜，暖棚和冷棚到底暗藏着哪些门道？它们在结构、采光、温控上究竟有着怎样的本质区别呢？
7: 暖棚整体造价每亩在10万左右，采用七垄覆膜、覆二膜吊幔栽培，一垄双行定植，精细化棚控恒温种植。甜瓜白天适宜25至32摄氏度，夜间15到18摄氏度，昼夜温差大，甜度更高，低于12摄氏度停止生长。
1: 暖棚可控温度，产量高，2月起就开始上市，在春节前后的早春水果匮乏之际抢占市场先机。而冷棚纯粹靠自然气温，上市大概在4月中下旬至5月。早春暖棚甜瓜的批发价一斤最高能达到28元，冷棚上市时一斤才2到4元，用最香的价格抢占市场份额。
8: 冷棚嘛，只有这个工棚和这个棚膜，哎，春季它栽种造价不是比较便宜，那常规这种冷棚，它在一亩部它这个造价达到6000到8000元，只有钢架和薄膜，没有墙体的一个保温，它搭建比较快，投入低，只能就是春夏季才能种植，比暖棚膜便宜不少。
1: 在金乡，无论暖棚还是冷棚，都主打三个品种的甜瓜，从外表来看就是白皮、绿皮和花皮三种。跟随记者先来了解一下金乡的白皮瓜到底有哪几个品种。
9: 我家种了8亩瓜，有白梨瓜和花美人两个品种，相比之下白梨瓜的产量低，价格会高一些，目前二茬瓜能卖到3块到4块钱一斤。
1: 早甜脆是金乡主推的早熟白梨瓜品种，比普通的白梨瓜要早上市1个月。那么早上市的瓜会不会不甜呢？
10: 它是金乡每年最早批量上市的这个白皮甜瓜，生长期虽然短，但是瓜果期全程贴合春季最佳温差，光照柔和，水温充足，糖分沉淀非常稳定，所以它打破了这个早熟瓜瓜蛋的通病，皮薄多汁，脆甜十足。
1: 与其他甜瓜相比，白梨瓜又有哪些显著的特点呢？
11: 与其他瓜相比，白梨瓜可食用的最多，除了瓜蒂部分，其他的都可以食用。普通白皮甜瓜偏软水淡，放2天就灭，金乡白梨瓜是脆甜型的，形状像梨形，果肉紧实，自带清香，脆而不硬，甜而不腻。
1: 天美五五也是早熟白梨瓜的一种，同样抢占早春市场，和早甜脆相比，它在甜度和脆感上表现如何？这两款早熟白梨瓜究竟谁更有潜力成为今年的爆款呢？
12: 俺家种了10亩瓜，有8个棚，7个品种，分别是早甜脆、花美人、天美五五、博阳九、博阳61、博阳8、金冠。我们卖的最好的就是天美五五，刚上市的时候约10块钱一斤，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脆。
1: 天美五五到底有哪些其他甜瓜比不上的好？对吃瓜的人来说，为什么更愿意买它呢？
13: 大部分高糖甜瓜吃两块就齁嗓子， 天没乌，虽然是这。

0: 汤度高，但属于清香性高汤，成熟后自带浓郁清香瓜香，果汤比例均衡，甜度高却非常清爽，不沾嘴不发腻，一个人轻松吃完，一个刚好解馋。
1: 天美主打的是一份独特的酥脆感，果肉结实，咬下去不是硬生生的嘎巴脆，而是一种层层断裂的酥脆感。
2: 那如何判断眼前的天美五五正处于最佳使用期呢？
3: 单果手感沉，有分量，闻香味，成熟的天美五五有浓郁清香瓜甜，抽进瓜身就能闻到生瓜几乎没有味道，清暗瓜身，熟度刚好的是肉质紧实带弹性，不生硬不塌陷。
2: 同样是白梨瓜，为啥补给镇的这款甜瓜要叫大黄冰糖脆？它的个头究竟比普通白梨瓜大出多少？它的糖度和脆感又有多惊艳呢？
4: 咱山东人说的大黄就是特别黄的意思，明亮鲜艳的黄色，成熟后果皮通透发黄鲜亮，另外它的个头也偏大，每个单果基本上都在五六两以上，近一半可以达到八九两以上。
5: 在金乡县种植的甜瓜品种里，它的甜度可以名列前茅，虽然大黄冰糖脆的甜度很高，但它的甜味很纯净清爽，带有类似冰糖般的清甜，而不是蜜糖那种厚重的腻甜感。
2: 种植大黄冰糖脆给瓜农带来了哪些切实的好处？今年大黄冰糖脆的行情和卖价如何呢？
6: 我一共种了九个棚，这几年的效益都很好，九个棚能收13-14万斤，头茶瓜地头价是每斤7-8块，现在是二茶瓜，价钱跌了不到一半，每斤也在3-5块钱。我一年种瓜的收入大概在60万左右。
2: 消费者如何挑选大黄冰糖脆呢？是选颜色暗沉的还是深黄的？什么才是大黄冰糖脆的选购标准？如何避开未熟和过熟的雷区？
7: 精品好瓜的标准非常清晰，通体是通透的金黄色，它这个果皮啊比较光亮，带有一层薄薄的自然白霜，瓜尾就是微微按压一下，它有点软，不塌陷，不软烂。
2: 经过比对，记者发现这三款白梨瓜口感糖度都各有千秋，早脆甜，又早又脆，天美五五，酥脆耐放，大黄冰糖脆，黄皮冰糖味，甜的清爽不齁嗓子。除了以上三种，金乡的白梨瓜品种还有林田六九，果肉脆嫩似梨，糖度高，果香十足。再来看这绿皮瓜，从外表看就给人一种清脆的感觉，小绿蛋看着不起眼，它可是薄皮甜瓜里的经典老品种，也是当地瓜农种了好多年的当家甜瓜。这款名为绿宝的甜瓜为啥能这么甜？到底是品种好还是水土有讲究？买瓜的时候怎么才能挑到不发苦的？
8: 我们金乡本地种的那绿宝，它依托是沙土地和昼夜温差，做到了香甜不减，甜度翻倍，肉质更好，入口更浓郁的瓜香，果肉脆嫩细腻，汁水充盈，完全没有涩口的青味，是真正的香甜平衡款。
9: 只要买瓜避开瓜柄一圈果肉，或者挑选瓜柄微微干巴、瓜身发亮的熟瓜，100%不苦。
10: 绿宝甜瓜和普通甜瓜不一样，刚摘不最好吃，放半天是巅峰。刚从大棚摘下的绿宝，香气偏内敛，脆度高，但甜度没完全释放。常温阴凉处放置4-6小时，表皮白霜稳定，果香完全散发，甜度达到峰值，脆甜软糯，香气最浓郁。
2: 博洋八号也是绿皮瓜的一种，和绿宝看着非常相似。博洋八号甜瓜有什么特点？如何辨别熟不熟呢？
11: 一看果皮，成熟的瓜墨绿色转为带白，带一层细腻薄霜，无青浆，无黄斑，无杂色。二，摸瓜皮，成熟的瓜一定有弹性。三，闻香味，成熟的瓜果底部带有清香。四，掂重量，两个瓜大小相近的瓜，选比较轻的那一个。
12: 一粒一 瓜两种夏日风味。

0: 两套成熟产业模式，荔枝攻克保鲜难题，依托冷链物流打通全国销路，甜瓜深耕本土种植，以清爽平价稳住大众消费市场。 品种优化，科学种植，完善流通，让时令鲜果不再受地域时节限制，既丰富百姓夏日餐桌，也让特色果蔬成为富民增收的稳定产业。
1: 碎片财经。
2: 港股的弹性往往是要比 A 股要更高，一旦宏观环境改善，我们会发现港股市场的上涨速度往往是比较惊人的。然后更重要的就是港股其实聚焦了大量中国互联网生物科技等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公司，他们在 A 股很多是没有对标的。然后现在的港股已经从估值洼地慢慢转向了配置价值高地， 尤其是那些可能盈利能力比较强，具有垄断地位的优质的科技股，是具备一定的长期配置价值的。 那展望2026年， 其实我们对于 A 股和港股相较于海外市场的机会，我们觉得也可能会更多一些。从估值洼地到投资热土，港股市场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发现。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该如何客观看待它的配置价值？ 在全球资产组合中，港股又能发挥怎样的独特作用？想要了解更多投资理财知识，请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轨道交通事关国民经济大动脉和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安全，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至关重要。一体化推进，补短板、断层板，把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胡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打开一扇门，
5: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4: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5: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好多人现在对于六幺八双十一的这种敏感度不高。
1: 在每一次的消费过程中，可能大家的情绪价值的占比可能会越来越高。
0: 大部分用户或者是越来越多的用户没有对价格那么过分的敏感了。
1: 精挑细选熬夜比价这件事情所造成的精神上的影响和这个时间上的成本其实
0: 很
1: 高的。很
0: 高。买东西的方式和买东西的思维和自己的一些想法以及侧重点都较比之前会有很大变化。
2: 哎，你看这个直播。

0: 间活动，咱们一起拼单划算不少呢。
1: 我刚才对比了一下，好像另一个平台更划算。哎，
2: 每次大促囤一堆东西多占地啊。
3: 618大促来袭，你是精打细算精算师，还是随心下单躺平党？比价跨平台， AI 帮你选，优惠套路看得清。疯狂囤货换来的是快乐还是负担？消费账本该怎么算？财富新观察系列节目购物车新观察，拆解当代消费百态，读懂购物里的生活哲学。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618特别专题购物车新观察，我是总台财经记者雨桐。同时呢，我也是一个一边在各个平台会比价看在哪儿买纸巾更便宜，然后一边又会毫不犹豫的去下单我自己很喜欢的盲盒潮玩的一个 Z 时代的女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之前可能一到大促的期间，比如说我一打开社交媒体，我就可能会刷到很多这种帖子，比如说教我们怎么样省钱啊，怎么样去利用平台的规则，以及哪个直播间可能买什么品类的机制更划算等等。但是我就是觉得我今年在打开社交媒体的时候，觉得好像少了很多。包括随着大促一年又一年的发展，我觉得大家的消费好像也变得更理性了。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拉上了每天都跟直播间打交道的电商培训讲师小荣老师。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荣，很高兴今天能来到咱们这个地方，跟大家去分享一下现在电商平台的一些变化和一些适合大家之后参与到618买什么品、买什么好东西的一个分享心得。
4: 感觉会很有用。
5: 谢谢。
4: 以及我们的媒体观察员，也是我们办公室的80后消费主义克星子宇。
6: 大家好，我是80后老编辑子宇，今天给大家可以介绍一些省钱方略。
4: 好，那我们今天就是我们三个这个阵容啊，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年年大促我们到底在为什么买单。首先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呢就是非常喜欢八卦一些私人问题。子宇，你应该是我们办公室最会算账的人了，我想问问你今年618都花了哪些钱。
6: 作为办公室负责统计工作量的人呢，我确实是对于数字有一些后天养成的这个敏感。今年这个618，我其实没有硬性的买东西，只不过因为五月底我是一个电子游戏爱好者啊，有一些设备据说要涨价了，所以临时的才动了念，买了一个新的游戏机。这是618仅有的一个重磅的消费，其他的可能就是日常买的十几块钱的这些小玩意儿啊，这些没有就专门规划在618需要买的硬性的东西。那么回顾，或者说我们总体看一下我今年618的感受呢，可以归结为一个词，叫做清爽。清爽的第一点就是我们看到今年618的规则相对来说非常的简单，怎么打折，打多少折，你看了这个页面上的注释你就可以弄得比较清楚。第二就是没有满天满地的这个推销的各种弹窗啊和标语啊以及跳转啊这种大规模的广告，那么我们所见即所得，如果你想去购买东西，直接进入相关的链接我们就可以看到结果。第三个就是我们有一些新的工具，比方说 AI 的比价，那么通过这种新的技术手段，我们可以用最简短的步骤进入我们最想去的地方，省去了这个弯弯绕的时间，所以我觉得今年的感觉就是清爽。
4: 那你其实觉得今年618对你来说感受还蛮好的？
6: 对于我这样一个不怎么喜欢在618突击购物的人，我今天觉得特别的舒服，因为在我真正想购物的时候，我没有太多的干扰了。
4: 我觉得针对子宇刚刚说到的这个更清爽了，其实我也有注意到，今年4月份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也是正式实施了，明确禁止先涨后降，大数据杀熟。5月底平台还被专门约谈了，禁止非理性促销。所以说我觉得就在监管层面上，其实也对今年618我们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好像规则更加简单了。那同样就是这个八卦人人平等啊，也八卦一下小荣。那个您每天跟这个主播们打交道啊，那最近618期间，比如说主播们他们可能会经常讨论的话题是吗？有没有什么内幕的信息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5: 其实就是刚才子宇说的，今年因为各个平台他们也发现了，就是平台确实是之前太折磨用户了，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

0: 回忆一下你们在前年大前年的六幺八，那个晚上十二点钟还没把自己账算明白的那个情形，对不对？对。但今年呢，也是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个结果？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点啊，就是平台很多的电商平台是没有新用户了，新用户越来越少，所以他要保护好老用户的体验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所以他们才会注重体验感，以后就会让用户觉得啊，我还是让用户简单的去买吧，让他们去消费吧，让他们去好好的，不要再去当小镇数学家了。我算了半天，我好像才没便宜几块钱，然后划掉手机睡觉啊。其实用户你给他设置了那么多门槛，他最后没有消费，但是平台是愿意让用户，希望让用户去
1: 消费
0: 的，
1: 多消
0: 费，对，一定要去多消费的，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1: 那从你看到的这个用户数据比，你觉得今年六幺八大家是更爱买了还是更不爱买了？
0: 我还真看了一下今年的一些数据，具体的数据我就不说了，但是从同比的比重上来说其实都是有增加的，也就是说用户们还是愿意去在平台上消费买东西啊，只是买东西的方式和买东西的思维和自己的一些想法以及侧重点都较比之前会有很大变化。然后就是刚才思玉也提到的，就是 AI 的介入啊， AI 介入其实从很多方面都会有，就是大家能作为消费者来说，你们能感受到的也有你们感受不到的啊。那感受不到的就是它一些介入 AI 的一些算法，然后感受得到呢，就是比如说刚才思玉老师说到的比价啊，当然现在国家也会对这些方面进行一些非常详细的管控，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会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对，
1: 那我觉得就除了今年它其实做了一些减法，又加入到了很多的 AI 之外，我其实觉得今年还有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六幺八的战线好像越来越长了。就我印象中大促刚出来那几年的时候，可能就是集中在这一天，可能前后几天的一个集中的狂欢，但是现在反正今年六幺八我注意到是从五月份就开始了，就是一个长达一个多月的长线促销。包括前两天我跟子宇我们俩聊天的时候，我们也说到，说子宇一开始在头几年的时候还是一个会熬夜去那个算账抢货，然后对这样的一个人，现在好像越来越佛系了。
2: 其实我觉得就是有一个感受，就是六幺八如果你时间很短的话，很容易造成大家消费或者说是讨论社交传播的这个时段非常的集中，
0: 是的，
2: 所以就带来一个效果，可能就老话说人来疯嘛，就是看着大家都买，每天都在说，所以自己也就心痒
1: 痒，对，别人买我也想买，
2: 对，但是从一开始的集中在一天三天一个礼拜这样的短时间，到现在的一个多月，从五月份就开始了。刚才咱们其实提到我那个游戏机下单实际上是在五月底，按照之前的这个节奏来讲，它应该这个时段归不到六幺八的这个时段，但是今年也已经包进去了。一方面是时间延长了之后，大家消费和讨论的密度已经稀疏了，另外一方面小荣老师其实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存量的客户他之间的这个竞争越来越激烈，所以大家选择不一样，也不一定能够讨论起来了。
0: 对，
2: 就是各自有各自的一个购物渠道。
0: 对，
2: 那么对于我来说呢，因为前几年是单身，所以我对于自己的这个重视程度是很高的。那总因为没有人帮我买东西，所以我只能想着突击一把，买一点。
1: 就是家里面这些用品啊什么都得自己负责去买。
2: 因为平时不想这个事儿，所以有这么一个节点，那我就不如置办一下。那因为现在已经成家了，所以有人帮我操心这个事儿，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就花的心思可能会少一些，也间接的导致了我对于这个购物节这个事儿没有那么上心。
1: 那其实就是在我们生活中，其实女性一般来说是消费的主力嘛。
0: 当然。
1: 那子宇，你觉得就是你是没有在这个六幺八上花什么心思？那你觉得就是您爱人就是有没有在这个上面做一些功课？
2: 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太太跟我的这个购物习惯基本上差不太多。我们的这个日常，我是有那个信用卡，每个月会结算一下我们这月花了多少钱。结果结算下来这两年多的时间，就发现了一件事儿，就是日常这衣食住行的这种开销，其实不管在每个月都基本上都是那个数值，是保持是比较固定的。然后在六月份可能会多一点什么东西是夏日的用品，反而没有六幺八大促的这个特别明显的一些这个突击的花钱的支出。我想了一下这个事儿，可能就是这样，就是因为两个人的购物习惯比较接近，所以这样的一个家庭的这个习惯叠加起来之后，就发现大家都不是特别重视六幺八，甚至也不重视双十一双十二这样传统的购物节，那就不如就想到哪儿买到哪儿。

0: 有什么用了咱们临时下单，而且现在的这个即时零售这么的发达，没必要非得抢这个618的时点了。
1: 是的啊，其实这就是子宇刚才说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为什么好多人现在对于618双十一的这种敏感度不高啊，其实就是因为好像我们首先现在可选择的渠道太多了，包括线上线下我们都有很多的选择的点，然后其次就是其实大家冷静想一想，每年好像从头到尾都在过节。对，
0: 是
1: 我们中国人说过，就除了清明节不能过成一个大家开开心心的节日以外，剩下的所有节日我们都可以借着这个理由去消费，所以也会导致用户可能真的就是麻木了。
2: 那么关于618活动周期持续拉长这个话题，我们也采访到了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市场学会副会长欧阳日辉，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他有怎样的观点。
3: 周期拉长并非简单的战术调整，而是电商平台核心竞争的逻辑发生的一个变化。从平台维度来看，周期拉长标志着平台竞争从流量转向了经营效率。大的这个趋势是大促周期常态化，平台竞争重点由单纯的价格补贴持续转向经营效率、生态协同与长期用户价值的争夺，这是一个大的这个趋势。我们过去聚焦当日爆发的脉冲式的促销，已经逐渐转变为分周期、长周期的持续性经营。周期的拉长有助于供应链压力由集中趋于平缓，平台流量呢从拥堵走向均衡，竞争的焦点那也从单纯的低价转向综合的价值的这个比拼。简化规则这么一个背景下，商家竞争的维度从依赖大促爆发转向这个比拼商品力、品牌力与服务力的常态化的这么一个竞争。总的来讲的话，周期拉长这个事儿也不是今天刚发生的，这几年都一直在探索这个模式。它反映出行业从短跑冲刺到长跑深耕的这么一个经营理念和经营模式的这个转变。平台竞争从比拼当日的 GMV 转向这个比拼用户留存与生态的协同。总体来讲，这是一个行业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的这个信号。
2: 哎，那我这个要分享一个数据，就是根据每日经济新闻发布的一个有10000多人都参与的一个调查问卷，然后所得到的2026年618前瞻调研报告显示，有90.2%的消费者其实对618它依然是有一些期待的，但是大家同时说到，其实是有72.7%的人说消费心态会更加的谨慎了，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也不是说不想买了，我不是对购物没有欲望了，而是我更觉得大促不大促，我可能更想更清醒的买。包括其实我们刚才也讨论到，大家其实会有更多的选择了。我发现就我身边很多朋友，大家在去购物的时候不会像之前一样可能只盯着某一个平台，而是可能会多个平台去比价，甚至说有些人会买不同品类的东西，会换不同的 APP。比如说我身边可能就有一些朋友，买数码上京东，买零食上拼多多，这样诸如此类。所以想问一下小荣，就是哎，你们会不会知道就是目前主流平台是不是已经形成了某一类的固定的品类标签？
1: 是的，刚才你说的没错，首先就是京东这个APP， 它的这个平台就是非常非常聚焦在3C 数码这个赛道。它每年3C 数码这个赛道的数据要领先很多很多，比其他的平台。对，然后淘宝就是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属于全品类万能货架啊，其实你想买什么都可以。然后呢，就是它会因为淘宝会有一些 C 店的机制嘛，所以说 C 店可能会更好的去拿到一些价格。比如说我们买同一件衣服，如果你去品牌官旗可能是500，但是你去 C 店的话呢，可能就是399啊，或者是299这样的一些便宜的价格。对，然后拼多多就是主打实惠嘛，大家都喜欢在尤其像618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啊，可能拼多多去买一些日用品，比如说有孩子的三口之家 去买一些非常非常接地气实用的一些产品，可能拼多多会更加的合适，抽纸、纸巾、垃圾袋等等这些东西。对，然后抖音和视频号就是大家现在一个走比较偏新潮的一些产品，就是新奇特呀、猎奇呀，然后符合年轻人呀。

0: 啊 Z 时代啊精致妈妈等等他们喜欢去愿意去接触的一些比较新颖的产品，对，
1: 哎，包括我有注意到，就是我们刚刚不是提到抖音吗？就是我发现这种视频平台，就是有的时候它不是说我自己想过618，我突然想到自己有什么东西要买，然后我自己去搜，我发现就是我前两天我自己去算了一下，可能是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容易消费的人，我就发现这个短视频平台它给我推视频，我现在大概每三条里面一定有一条是消费类的推荐的广告，我就发现。我会忍不住，我看到他的这个推荐，我就想下单，我就想买，或者就是618的时候，我看到就是给我推了某一个直播间，然后这个直播间里面说，哎呀，然后我听进去了，我觉得啊好划算，哪怕我可能原本没有这个需求或没有那么想要，我还是就买了。
0: 对，因为你现在被平台定义成了高精致人群，对，所有的商家都在花广告的钱去买你，
1: 优质用户，
0: 对，你是非常优质的用户，所以所有的商家都在花钱去买你，所以你就会每天都能看到大量的广告类的这个产品的消息，对，
1: 那么不同的平台，它的运营思路和调性上，他们是不是其实也有这样的本质上的一些区别？
0: 会有的，就像比如说京东它的一些。运营策略还是比如像京东或者淘宝，它是传统的货架电商，就是你用户要是带着需求来的，如果说你没有需求的话，就像我们可能不想买东西，你可能打开抖音，你可能打开视频号，但你不会打开淘宝或京东你一旦打开的话，它肯定是按有购物需求的，但是我们管抖音和视频号叫兴趣电商就是你可能今天不想买东西，但是我的某一个短视频，我的某一个图文种草能把你给种草到然后你呢激发出来你自己的购物需求，本来你今天没有，你就想好好躺床上刷抖音，但是你刷到了一条跟产品相关的短视频，会激发你的购物需求，那你就下单了，所以这是两种平台的非常本质的区别。
1: 就是那消费者现在按照自己的个人的需求去跨平台选购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其实已经非常常态化了。那对于整个电商行业的格局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2: 消费者呢，需求跨平台选择是打破了单一平台的品类心智的垄断，电商行业的这个竞争的逻辑正在从品类心智向能力分流这个大的方向在转变吧，因为平台的这个优势啊，它更加差异化、精细化。我们看到这个今年的618的这个规则拉平后呢，就催生了一个全新的分散的逻辑，消费者不再按品类分流，而是按照能力的潜入分流，价格的硬能力、物流的快能力、货品的全能力，这三把尺子比任何品类心智都更加这个好用。这个方面就是我们价格加物流加服务的综合能力竞争会取代单一的价格的竞争，跨平台比价的普及意味着单一平台的信息孤岛被打破，消费者可以轻松的横向比较，任何一方的这个定价不合理都会迅速的暴露出来，比如说购买数码产品的时候，各家差价可能只有几十块钱，但是我们今天能到的这个物流承诺成为了一个决定性的这个因素，就是还有说我们买鞋的时候上门换货的这个售后保障比几块钱的差价更加有说服力，这就说明价格门槛正在被物流时效、售后服务等综合体验开始单一的这个价格优势很难再锁定消费者。第三个方面，它会倒逼平台生态的这个优化，抑制垄断性定价的这个行为。跨平台比价实际上是市场机制自我调整的一种体现，消费者用脚投票的方式对平台形成了持续的价格约束和监督，这种这个市场化的这个监督的力量，它跟我们相关的这个制度啊，它会形成一个互补，就是政府和市场两个手同时在发挥作用，会共同遏制这个大数据杀熟啊、先斩后奏这种价格的这个乱象。
1: 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从2026年618的玩法变化开始跟大家聊起，给大家理清了今年大促的一些基本的规则、活动

节奏以及现阶段大家的一些消费习惯、平台的分化等等，我相信各位朋友们听到我们今天聊了之后，也能从中或多或少的找到一些共鸣。包括今年聊吧，我们也都会有一些自己的真实的体验和感受。我们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跟

0: 618的一个整体玩法的发展变化，以及目前各个电商平台的一个基本情况之后，那么下期节目呢，我们会继续更加深度的聊一聊精算师和躺平岛这样的两种消费状态，也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当下最主流的选择性慷慨的消费观，一起来听听看我们这代人到底是怎么花钱的。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1: 谢谢，拜拜。
2: 哎，你看这个直播间活动，咱们一起拼单划算不少呢。
3: 我刚才对比了一下，好像另一个平台更划算。哎，
4: 每次大促囤一堆东西多占地啊。
0: 618大促来袭，你是精打细算精算师，还是随心下单躺平党？比价跨平台 AI 帮你选，优惠套路看得清。疯狂囤货换来的是快乐还是负担？消费账本该怎么算？财富新观察系列节目购物车新观察，拆解当代消费百态，读懂购物里的生活哲学。
5: 碎片财经，
6: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呢？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适龄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0: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7: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5: 碎片财经，
8: 港股的弹性往往是要比 A 股要更高，
9: 更高，对。
8: 一旦宏观环境改善，我们会发现港股市场的上涨速度往往是比较惊人的，然后更重要的就是港股其实聚焦了大量中国互联网、生物科技等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公司，他们在 A 股很多是没有对标的，然后现在的港股已经从估值洼地慢慢转向了配置价值高地。尤其是那些可能盈利能力比较强、具有垄断地位的优质的科技股，是具备一定的长期配置价值的。那展望2026年，其实我们对于 A 股和港股相较于海外市场的机会，我们觉得也可能会更多一些。
0: 从估值洼地到投资热土，港股市场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发现。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该如何客观看待它的配置价值？在全球资产组合中，港股又能发挥怎样的独特作用？想要了解更多投资理财知识，请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4: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6: 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7: 我是易言。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首先来关注假期出行信息。今天铁路客流比假期的第一天有所回落，但仍然维持在高位运行。结合端午假期的出行特点，铁路部门精准投放运力外，还推出了多种民俗主题活动，丰富旅客的出行体验。来听报道。
8: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客流以中短途出游、城际往返为主，铁路部门根据客流变化灵活调配运力，通过动车组重联、加开短途高峰线等方式，补强热门区段运能。国铁广州局今天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15列，并精准投放夜间高铁运力，满足旅客夜间出行、白天游玩的度假需求。国铁乌鲁木齐局在乌鲁木齐至伊宁、喀什等热门旅游城市间增开60多列旅客列车，同时精心设计了南北疆环游线路，让更多的游客可以坐着旅游列车畅览天山南北的壮美风光。新疆铁路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旅游事业部副总经理王贝贝：
9: 我们将持续加密旅游专列开行班次，优化南北疆环线、深度漫游等特色线路，联动沿线各大景区落地票根优惠、联票互通等惠民举措。
8: 端午假期，家庭亲子游是客流增长的一大亮点。为优化带娃旅客出行体验，国铁南昌局萍乡北站升级萌娃看护暖心服务，为出行萌娃打造温馨舒适的专属候车小天地，配备专人负责照看随行儿童，让亲子出行更安心舒心。

0: 金。
1: 工作人员会陪着小朋友一起做端午手工，作为家长我们能够安心的休息，整个旅途体验非常棒。
0: 另外在一些车站和列车上，铁路部门还结合端午传统节日特点与客流情况，推出形式多样的民俗主题活动及暖心出行服务。国铁沈阳局本溪站在候车室邀请当地非遗传承人向旅客现场展示剪纸、编五彩绳、折纸粽等传统技艺。在延安至北京西高359次列车上，铁路工作人员结合沿线红色文脉与古都文化，开展文化微宣讲、民俗答题、手工制香包、射五毒等特色活动。
2: 本来以为孩子呢坐车还会特别无聊呢，没想到列车上准备的特别丰富，我们不仅参与了民俗知识答题，还亲手缝制了艾草香包，孩子呀玩的也特别开心。
3: 端午假期除了出行，走进影院看场电影是很多人的选择。今年的端午档，电影新片云集，影片类型丰富，满足多样化观影需求。请听总台记者曹岩的观察报道。
4: 今年的端午档可以说是格外热闹，影片类型丰富，从谍战爱情悬疑到动画动作青春题材，几乎覆盖了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冯小刚导演执导的年代谍战片《抓特务》，雷佳音、胡歌首次同台飙戏，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凭借直觉锁定潜伏的特务冯静波，一场横跨40年的猫鼠大战正式开启。
5: 你是耗子，我是猫，猫捉耗子那不是警察的偏执？
6: 你们一会儿。
4: 不同于传统谍战片的紧张对抗，影片将故事放进胡同的烟火气中，见证时代变迁，诠释岁月友情。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由王源饰演的阿志坚信自己活在虚拟世界里，不断寻找逃离现实的证据。当科幻设定遇上青春爱情，也让这部电影成为端午档最具想象力的一部作品。
7: 我一直在寻找证据，证明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
4: 那如果说前两部是硬菜，其他几部电影则为观众提供了更加温暖细腻的选择。爱是愤怒聚焦小镇青年的爱情故事，探讨情绪成长与和解。动画电影同样精彩，大鱼海棠10周年重映将带很多观众重回那段国风动画记忆。时隔7年，皮克斯经典 IP 续作玩具总动员5回归，主打合家欢观影，很适合大朋友小朋友们一起走进影院。而恰逢父亲节，无微不至爸爸我爱你、爸爸让我再爱你一次等聚焦父子关系的影片，也为档期增添了更多的温情表达。可以说今年端午档不仅是近年来影片最丰富的一次，也点燃了暑期档的热度。那据统计，今年暑期档将有超80部新片陆续上映，在这个夏天带你奔赴缤纷多彩的光影之旅。
3: 每年端午节，龙舟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这段时间龙舟赛事在多地开启，龙舟竞渡不仅掀起水上的速度与激情，更成为拉动地方经济的水上网红。小小龙舟正把制造、赛事、旅游三大产业串联起来。经济之声系列报道端午节的生意经，今天请听龙舟的水上网红经济学，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赵薇。
8: 预备，开始。
9: 端午节前，上海苏州河城市龙舟邀请赛火热举行，来自海内外51支龙舟队，超过1000名运动员齐聚苏州河上海普陀段，以龙舟竞渡来传承和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来自哥伦比亚的同济大学龙舟队队员艾伦说，他特别热爱龙舟这项运动，在与队友一起训练的过程中，能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中国文化。在浙江湖州的太湖楼港畔，依托千年水利脉络，当地以5色龙舟竞逐水乡，将体育竞技、民俗展演与市井烟火巧妙融合，为端午佳节献上一场穿越千年的文化盛宴。龙舟选手罗平说：
10: 感觉非常棒，这也是我第3年参加这个活动。
9: 龙舟元素激发游客的出行热情，让他们愿意为一睹龙舟竞渡风采而奔赴一座城。对当地吃住行、游购娱一站式消费带动效应明显。在广州荔湾区的荔枝湾冲水面上，正在龙船上热情挥桨的大多是当地的街坊邻里，他们带着小朋友一起学习划龙船技巧。河冲两岸的游客们纷纷举起手机拍照，不少游客是专门远道来打卡。
11: 从吉林长春，主要是端午节看那个叠轿龙舟，
6: 还有猎德村龙舟。
11: 第一次看这个龙舟比赛，鼓手呀，然后滑手也是特别的卖力。

0: 氛围特别好。
1: 有旅行平台数据显示，这个端午假期广东民宿预订量位居全国第二。五月底到六月中旬，龙舟赛、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涨约183%。广州、佛山两大核心赛段周边3公里范围内，酒店搜索热度环比上涨约210%，热度明显高于非赛事周末。广州市荔湾区畔塘寺约龙船会会长刘永洲介绍，
2: 那端午节看看它的震撼力去到哪里，这里可能的人员嘛，游客来到30万加的人数，
1: 大量客流还带火了周边的住宿业。在广东省佛山市九江镇一处鹭鸟栖息的生态区旁，澳门青年吴凯宁开了一家特色民宿，每逢举办龙舟赛事，提前2周就会接到大量预订电话。
3: 我们房间非常受港澳游客的欢迎，加上我也是从澳门这边回来九江创业的，很清楚这边的水乡环境，这种生态活力也是他们喜欢的，现在都已经很多朋友提前找我们预订端午以及暑假的房间。
1: 小小龙舟正把制造、赛事、旅游三大产业串联起来。在九江镇的一间龙舟厂里，工人们在车间里赶制的标准竞技龙舟长18.4米，重量却只有280公斤，专为22人职业赛事设计。广东佛山市欧悦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吴鹏坚说，端午节前他们交付将近40条这样的龙舟。
4: 我们现在的年产能最高是1000艘，现在每天都在加班赶制龙舟，不仅有周边城市的订单，还有东南亚、欧洲的订单交付，同时还有500-600只碳纤桨都需要同时交付。
1: 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开放了自家龙舟厂，让青少年近距离观摩龙舟从选材到成型的全套制作流程，沉浸式体悟传统龙舟制作技艺的独特魅力。
5: 咱们龙舟厂是非遗传承基地，会邀请一些学生到厂房去参观制作龙舟，近距离去看去体验，然后我作为讲师进行讲解。但是慢慢我觉得像这种模式，学生可能看完龙舟制作或体验完龙舟制作之后，很快就会把这些忘了，这些非遗在他们脑海里留不住。所以我通过思考，我觉得把龙舟弄成一个模型或者是拼图，让学生去做。恰好今年我自己研发了一个龙舟模型拼图，在一些研学课堂推广，学生和家长的反馈都非常好。
1: 积极发展赛事经济是有效激活城市文旅消费的新动能。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成才认为，作为传统节庆活动，端午龙舟赛近年来点燃了很多地方文旅消费的热情，形成了具有强大市场感召力和产业联动效应的龙舟经济。
6: 为进一步放大龙舟经济效应，可以关注如下2个方面。第一，坚持深度挖掘地方特色文化，推动文化赋能，将传统龙舟赛与现代水上运动、民俗非遗展演、诗词歌会、汉服巡游等文体活动有机结合，全面有效提升赛事的文化品位和广大游客的体验质量。第二，结合端午小长假，以赛事节事引流，吸引各界广泛关注，大力推动文体商旅深度融合发展，串联起赛场与景区，推动精品旅游线路，带动乡村振兴，研发地方特色的文创产品。
7: 龙舟赛你来我往，真是非常热闹。在广西百色市有一项属于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龙舟赛——右江端午龙舟赛，昨天开赛。25支队伍在500米直道上展开竞速，在传统祭江仪式与两岸呐喊声中延续着百年传承。请听总台记者邓君阳的报道。
8: 19日，广西百色市右江区端午龙舟赛首轮预赛开赛，500米赛道设在三江口至纳壁大桥水域，几艘龙舟同时冲出起点，鼓手双臂起落间，鼓点密集如雨，20余名划手动作整齐，木桨入水拉桨，船身贴水向前。右江赛龙舟在当地已有上百年历史，早年江边渔民在端午期间用渔船竞渡，赛前由村中长者主

0: 时即将仪式，赛后全村共享龙舟宴。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右江区每年举办龙舟赛事，即将、点睛、牛角号迎龙舟、桨板交换等传统礼俗延续至今。2018年，右江赛龙舟习俗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右江区纳币社区党支部书记郭志廷：
1: 我们纳币龙舟这边呢，划龙舟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那老一辈的是以那个拿那个渔船来比赛，然后奖品呢都是烧出米酒。今年的比赛还是保留了这个老的传统。现在年轻人外地学生、越南、贵州的队伍都来参赛，使我们的传统技艺得到了更好的传承。
0: 今年参赛队伍涵盖本地社区、学校、企业，以及云南、贵州跨省队伍和东盟留学生代表队。赛事设高校组、男子组、混合组三个组别。越南友邻破浪龙舟队队长吉永岩：
2: 第四三于中国段武龙舟赛事即将点睛，这些传统意识让我大开境界，和各地队员同船协作，同心竞速，真切感受到段武田园奋进的文化内涵的。
0: 端午期间，右江区还同步开展民俗巡游、国潮体验、农文旅展销等系列活动，丰富群众假日生活。百色市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局长张丽：
3: 过去这项活动是渔民自发组织的祈福活动，现在把它做成常规化的赛事，既保留了传统意义，也扩大了非遗的影响力。一条船，一群人，一条心，这就是龙舟赛延续至今的价值所在。
4: 赛龙舟可不只是一项民俗活动，它还是一项非常成熟的现代竞技运动。当龙舟从江河滑向世界的舞台，发生了哪些变化？一起来了解一下。
5: 如果说传统龙舟比的是热闹，那竞技龙舟拼的就是速度和规则。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龙舟一步步滑向了世界体坛的大舞台。咱们按时间线来捋一捋。上世纪八十年代，龙舟被列为我国正式开展的体育竞赛项目。2005年，在澳门举行的第四届东亚运动会上，龙舟成为正式比赛项目，这可是他第一次走进国际大型综合运动会。2010年，在广州举行的第16届亚运会上，龙舟首次成为亚运会正式项目。2017年，第13届全国运动会，龙舟第一次成为全运会的群众比赛项目。2021年，东京奥运会上，龙舟在皮划艇竞水项目比赛间隙惊艳亮相，成了当天赛场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2025年，在四川成都举行的第12届世界运动会上，龙舟首次成为世界运动会正式比赛项目。您发现了吗？这些年龙舟赛事的规模和影响力越来越大，从民间河道里的热闹比拼到国际赛场上的速度较量，龙舟正以更专业的姿态滑向更广阔的舞台。听起来都是龙舟赛，传统龙舟和竞技龙舟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别急，从三个方面一讲就明白。第一，看人数。民间龙舟赛人数不固定，十几人到几十人都行，而且除了鼓手、舵手、划手，部分地方的比赛还设有锣手。而竞技龙舟分12人和22人两种规格，没有锣手，只有鼓手、舵手和划手。第二，看材质。传统龙舟大多是木头的，泡在水里时间一长，船身变重，阻力也大。竞技龙舟用的是玻璃钢，重量轻，浮力大，滑起来自然更快。第三，看场地。民间比赛多在天然河道，竞技龙舟则在静水水域，赛道是笔直的，起航线和终点线平行，一般设4到8条航道，比赛距离有100米、200米、500米，甚至1000米。

0: 从锣鼓喧天的民族活动到标准严格的竞技赛场，龙舟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融合之路。
1: 当下龙舟赛事正在联动文创、非遗等多种形态，龙舟家成为推动文旅消费的新场景。未来龙舟家怎样从节日限定变成全年长红？请听来自总台财经频道央视财经评论的观点。
2: 龙舟家呢，还是要实现从节日限定能不能变成全年长红？因为过去呢，端午节的这种消费，文旅消费有一个痛点，就是节日半日游，看完比赛大家就走了，消费呢停留在蜻蜓点水的阶段。那现在龙舟家的模式，就是要把原来的短板，现在变成新的增长级。我们用跨界融合，把单一赛事变成全链条的消费。这个过程当中，我比较关注三大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消费场景要实现时空的扩容，比如说龙舟家乡村休闲，上午看比赛。下午呢去采摘，晚上住民宿，这样就把原来的几个小时的消费拉长到一两天。那龙舟加非遗把香囊制作呀、艾草的文创等等也搬进赛场的市集，那原本几十块钱的门票的收入可能就变成了几百块钱的非遗大礼包，那么消费也从看台一小时变成场外的一两天，这样的整个消费量就上来了。第二个变化就是产业链横向要破圈，比如说龙舟加研学，那现在呢让孩子有机会走上水上体育课，这样呢不仅增强一些身体素质，懂得一些体育知识，同时呢像类似桨板的教学、龙舟的文化的讲座等等，可以让家长和孩子来了以后呢都能有所收获。而龙舟加文创这个比较好理解，像把船桨啊、龙头啊做成盲盒、做成包挂，或者做成钥匙扣、做成冰箱贴等等，还可以跟咖啡啊、奶茶等等联名联动推出龙舟限定款，这样就把一些非遗的纪念品或者展品变成了消费品。第三个变化，区域品牌要实现差异化突围，你这个地方的特色是什么，你的独门绝技、独门招牌是什么。我们看到很多地方有很多优秀的尝试，像四川巴中恩阳，因为结合当地的红色文化，当年红四方面军路过这里，所以他们就把龙舟赛事作为弘扬红军精神的一个很重要的载体，吸引了很多朋友前去打卡。像广东佛山的蝶教，它是绑定了岭南建筑，在这里可以感受龙舟水乡，喜欢运动、喜欢建筑的朋友都可以来看，所以让越来越多的人为一艘船赴一座城，那带动周边的吃住行游购娱，这样整个链条就很自然地串起来了。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也要提醒，融合不是乱炖，不是说为了流量来应聘这种非遗啊，或者生造研学，这样只会损害当地的文旅的公信力。我觉得龙舟家龙舟的魂一定要在，不要舍本逐末，而家呢又要实现这种内容的互补，才能够让龙舟家从一阵风现在变成四季火，也把龙舟文旅从节日限定变成全年长红。
1: 德州扒鸡是知名美食，在山东德州，今年当地把地方特色的德州扒鸡与粽子结合，创新推出扒鸡粽子，既保留了老字号的地道底蕴，又贴合年轻消费者的味蕾偏好，丰富节日餐桌。总台记者刘颖超、李栋、曹肖飞报道。
3: 这个端午假期，在山东德州，各式粽子已经摆在了超市的显眼位置，经典甜粽、传统肉粽、杂粮粽等各类常规粽子琳琅满目。今年当地推出的扒鸡粽子占据超市 C 位，格外引人注意。这款融合了德州非遗扒鸡工艺的创新粽品，将地方特色美食与端午传统节令食品巧妙结合，为火热的端午粽子市场注入新活力。市民张女士：
4: 感觉这个扒鸡粽子特别的好吃，它把我们德州的这个特色和咱们端午的这个传统习俗结合到一起，非常的有创意。
3: 据了解，此次上市的扒鸡粽子依托德州扒鸡百年非遗卤制工艺，改进了传统肉粽的调味方式与口感体验，摒弃了普通肉粽的高油盐配方，采用老汤卤制大块扒鸡肉，肉质软烂鲜香入味，同时搭配香菇、蛋黄、藤椒、腐乳等多元辅料，推出多款特色咸香口味，兼顾经典醇香与新潮风味，既保留了老字号的地道底蕴，又贴合年轻消费者的味蕾偏好。德州扒鸡美食城中心店楼层经理潘丽：
5: 扒鸡粽子一共有五种口味，软糯的糯米夹着咸香的扒鸡，用料十足。
1: 在山西省朔州市应县木塔景区，当地推出端午节当天免门票惠民政策，各地游客慕名前往观赏千年古建。假期第一天，景区接待游客超过3万人次。请听总台记者贺文。

0: 微通刘宇的报道。
1: 应县木塔始建于公元1056年，塔高67.31米，为八角形制，是我国现存最高最古老的纯木结构楼阁式建筑。全塔上下有多种不同形式成百上千朵斗拱，种类之多国内罕见，有斗拱博物馆之称。端午佳节，为了营造浓厚的传统节日氛围，景区推出端午当日免门票惠民举措，点燃大众出游热情。园内游人络绎不绝，游客绕塔缓步徜徉，细细观赏精巧古构定格古塔风貌，沉浸式体悟这座古木塔沉淀近千年的厚重文脉。北京游客董女士：
2: 我是专门趁着这次端午假期，然后来打卡这个应县木塔，很幸运能够赶上它的免门票活动，然后能够近距离观赏这个应县木塔，特别震撼，也希望能够在端午假期能够为家人和自己求取一份好运。
1: 面对节日客流高峰，景区在出入口、木塔核心区、观景台等重点区域定岗值守，不间断开展人流疏导、秩序维护，做好现场管控，保障游客舒心有序游览。应县木塔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车建国：
3: 本次端午免票惠民活动，让更多的市民游客近距离地走进木塔，读懂辽金古建文化。为了保障假期游览企业，景区提前优化入园通道，增派了值守工作人员，科学规划人流分流方案，全方位做好环境卫生、便民服务等各项保障工作，为游客安全舒心游园保驾护航。
4: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5: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4: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5: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4: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5: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4: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6: 中国电气自动车充电インフラ。
7: 不仅是一条资讯，不只是一篇报道，这是一次深度的全球探索，更是有关财经的价值分析。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8: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一组资讯。中国驻加拿大使馆19号在渥太华举办主题为紧抓中国开放新机遇，实现对华出口新增长的中加经商论坛，并推介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0: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高温高湿雷雨频发的夏至节气将于明天到来。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杨晓晨说，天气变化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中暑、胃肠道疾病及皮肤类疾病。他建议绿豆、冬瓜可以借消暑，但不宜冰镇。由乌梅、山楂、陈皮、甘草煮水而成的酸梅汤也是传统的解暑佳品。
8: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
0: 世界杯赛事火热进行期间，各类涉赛网络赌博乱象随之滋生。近日，西安市公安局未央分局成功破获一起依托体育赛事的网络赌博案件，抓获7名涉案人员，斩断涉案流水10万多元的赌博利益链条。
8: 英国《自然》杂志日前发布的一项新研究结果显示，一种新型量子传感器能有效消除背景噪声对测量精度的影响，可用于搜寻此前技术难以探测的微弱信号，有助于解开超大质量黑洞形成之谜。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

从流量收割转为生态共建，平台减负，商家松绑，消费者得利，都能实现吗？宠物既可同机飞，也可单独飞，宠物友好航线正成为航空公司竞争新赛道。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6: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大民，
1: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
0: 平台和平台经济如今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就在618大促当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个部门发布了一个文件，内容是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
1: 这和你我有什么关系呢？今天我们就来展开说说，从流量收割转为生态共建，平台减负，商家松绑，消费者得利，都能实现吗？
2: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刚过去的618，您下单了吗？满减凑单领券红包限时秒杀，有人笑称一通操作猛如虎，最后省了25。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买东西变得越来越复杂了？花的钱里多少是商品本身的价值，多少是帮商家交了平台的佣金、流量费和广告费？目前国内主要平台企业的用户已经超过10亿，可以说平台上的每一次点击、每一笔交易都与你我有关。但长期以来，平台上的中小商家被高额佣金、不透明的流量规则、看不懂的算法推着走，最终这些成本都变成了商品价格的一部分，由我们买单。
0: 就在今年618大促的正日子，也就是前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个部门联合发布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的核心三个关键词：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和协同发展。
1: 这件事跟每一个在平台上下单的消费者，也就是你我他的关系，可比想象中要大得多。方案的具体内容我们来画几个重点，都是跟大家直接相关的。第一，明确要求深化算法流量治理，推动平台算法透明化。以前我们搜一个商品，排在前面的不一定是最好的，可能是出价最高的。算法透明之后，中小商家有了更公平的展示机会，我们看到的商品选择可能也会更丰富。
0: 第二，要求引导平台企业优化规则，合理收费，通过合理开展降费让利，帮助中小企业减负增效，同时纠正侵犯平台内经营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规范内

0: 内卷式竞争，商家的经营成本降下来，咱买的东西才有可能会更便宜。
1: 第三，推动建立平台企业与平台内经营者重大事项协商机制。以前规则是平台单方面定的，商家只能接受，以后涉及收费、规则调整等重大事项，商家有了话语权，那商家省下来的钱最终大概率会反映在我们看到的价格上。
0: 第四，提出发布3P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平台的技术、数据、算力资源向中小企业开放，中小商家做生意的门槛降低了，竞争更充分了，咱们作为消费者的选择权自然更大了。
1: 我们来看看网友们怎么说。网友消费者老张说，平台做大做强没问题，但不能只顾自己赚钱，把商家和消费者都当韭菜割，协同两个字，关键看怎么落地。
0: 网友小李说，我在平台上开店5年了，流量越来越贵，规则3天一变，希望新规真的能够让我们这些小商家更有奔头。
1: 网友技术从业者说，开放清单是个好东西，关键是开什么，向谁开放，如何开放。
0: 方案提了这么多，普通消费者到底能得到什么实惠？算法透明了，大数据杀熟，真的能够消失吗？商家省下来的钱能有多少进到我们的口袋里？下面我们来连线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1: 李先生您好。
2: 两位主播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这次七个部门在618当天发布的行动方案提了算法透明，提了降费让利，也提了数据开放。那普通用户最关心的可能是以下这一连串的问题，那就是这些政策能不能让我买到的东西更便宜呢？大数据杀熟会不会消失呢？我们的购物车什么时候能感受到变化？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方案最直接的红利会是什么？
2: 我们也注意到啊，行动方案提了3个协同，叫创新协同、生态协同和开放协同。那么主要面对的对象呢，其实是平台经济中的平台啊，以及平台上的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中小商家啊，这个运营者，他们之间实现一个更好的协同。那么跟咱们普通消费者关系最大的呢，就是生态协同部分啊。那么方案中也提到啊，推动平台算法透明化，引导平台企业优化规则、合理收费、规范内卷式竞争，包括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商品啊。我想这些措施最直接的影响对象呢，还是平台上经营的商家。那么尤其是呢，跟咱们普通消费者网购时接触最多的就是卖家啊。那么这些举措，我想综合来看呢，一定程度上会改善平台上卖家的一个经营环境，降低卖家的这个经营成本啊。比如说他提到优化平台收费的规则，就可以直接降低卖家的成本，向平台交的钱少了。那么算法透明化呢，又可以让商家购买流量的这部分费用呢变得更低啊，包括规范内卷式竞争、打击假冒伪劣的，也可以改善商家的竞争环境。那么综合看呢，这些措施有利于平台上的卖家呢见本增效，是吧，可持续的运营。那么从咱们普通消费者角度感受最直接的，我想呢，就是未来的网购会更加规范、更加省心了，服务呢也会更加有保证了。那么网络消费的应该讲整体环境会得到改善。当然呢，在消费者关心的价格方面也会有所体现。但是呢，我个人觉得，鉴于当前平台上商家普遍存在利润微薄的情况，那么期待价格持续下降的这种可能性呢，我觉得有，但不会很大啊。那么随着平台未来治理的深入，消费者的网购体验一定会得到持续的改善，对不对？
1: 那我们也注意到这次方案把大中小企业协同放在核心的位置。有人说平台要从过去的流量收割者转向生态共建者了，那这在平台经济发展的历程中意味着什么呢？
2: 我们看到啊，平台经济的出现和发展呢，是数字经济啊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那么平台经济呢，现在也是我们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看到伴随啊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那么平台经济本身呢，也必然会从所谓的流量经济转为深度去赋能实体经济的这 这样一个可以叫数字基础设施。

0: 设施。这是平台经济突，也是平台经济啊突破自身的一个流量瓶颈，打造新增量的一个必然趋势。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平台的经营者啊，也必然也要必须会走出这个所谓的流量收割者的这样一个角色哈，通过生态供能共赢呢，来发挥平台经济的这样一个核心价值。过去我们看到平台，它的运营模式非常简单，我靠流量分发啊就能够取得这个所谓的超额利润。但是现在来看呢，那这样的一个模式，越来越不可持续了。那么未来呢，要靠平台价值的一个充分发挥。那么这种价值就体现在，实现一个所谓的供需之间的智能化的精准化的匹配上面，让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的这种需求得到更好的满足。那在背后呢，是引导我们的生产端从这种大规模的标准化的生产走向个性化的定制化的生产，降低社会的流通成本。那么当然呢，要实现这种价值，的确需要平台更好的去赋能平台上的商家啊，比如说挖掘平台背后的 AI 价值、技术价值、数据价值、供应链价值等等啊，实现与平台商家的这样一个生态共赢。主持人。
1: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整个政策的出台对商家来说是有降本增效、良性竞争的这么一个有益的一面。那方案提出了这个深化算法流量治理，推动平台算法透明化，这对平台现有的商业模式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变化起来难度大吗？
0: 我们看啊，现在平台啊，它的商业模式啊，或者说它的收入来源吧，主要就是什么呢？广告费啊，交易的佣金啊，以及相关的一些服务费用。那么其实它背后的核心呢，就是依靠算法来分配流量。那么商家的话呢，缴纳这个投流广告费用来购买流量啊。那么商家的流量转化为销量，平台再按这个交易额收取佣金，包括后期的一些履约服务这些费用。那么当前我们看到啊，主要电商平台它的收入增速在下滑啊，主要是呢，现在我们看到流量的这种增量红利已经没有了，变成了存量竞争。那么商家呢，花钱打广告买流量的这个效果越来越不好啊。那么一旦将来啊，平台的算法和规则流量变了，那么也一定会对平台的收入结构产生重大的影响。将来算法的透明化也好啊，那个流量治理的也好呢，这些措施的出台呢，我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逼迫平台要主动转型，要创新服务模式，要去挖掘技术数据价值，更好的去赋能我们商家实现一个数字化的转型。那么在这种服务中实现平台自身的一个价值增值。
1: 另外方案还要求平台企业编制并定期发布开放清单，那就像刚才网友所提到的，开放什么，向谁开放，如何开放，一直是个难题。那么实现真正开放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是技术问题还是利益问题？
0: 我们注意到方案中，也特别提到了开放哈，具体开放什么呢？包括呢，要组织平台企业编制这个开放清单啊，那么明确技术接口、数据资源、应用场景、实验设施这方面的开放范围和开放的规则啊，这是咱们这个方案提出来的。那么我们会看呢，平台啊，要落实这些要求啊，我想。在技术上啊，应该不存在太多的障碍。那么更多的是什么呢？更多的是平台有没有意愿啊，或者说是不是愿意在这些领域上向这个中小企业或者平台的商家开放这些东西。如果说平台通过开放，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它的技术接口啊，它的数据资源啊，包括打造一些开放性的这个应用场景等等啊。他如果通过这种开放能够获取更多的服务收益，或者说呢能够支撑他在现有的经营模式之外获取额外的一个模式收益，那他这种开放的主动性就会更加积极。所以我们看的话呢，要实现这种开放，就是要平衡好商家和平台之间的这种利益趋势，实现利益一体化，开放的价值呢就会得到体现。那平台开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就越强啊。那么说到底呢，要实现这些开放，重要的是引导平台经营模式的迁移，从这个流量的分配者转换为这个生态的供应者。
1: 那方案发布了，但还有人在担心大平台的资源优势不会因为政策而消失，中小商家依然很难翻身，对此您怎么看？

0: 其实随着咱们国家对平台经济常态化治理的深入啊，我们看到这种治理呢，一方面是在规范平台的各种行为，比如说你的收费规则、你的算法是吧、你的促销等等，这些都要规范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也在加大创新和开放的引导力度啊，比如说鼓励平台加大创新投入啊，包括 AI 是吧，发展一些新模式，即时零售、智能电商是吧，包括供应链服务。同时呢，也在大力的倡导这个品质电商啊，发展品质、发展绿色的这些电商服务哈。我想通过这种规范和引导的一个结合呢，就是要让平台经济更好的赋能实体经济，把平台背后的技术啊、数据啊、服务的价值更好的体现出来。那么真正实现平台啊、商家啊、消费者呀、实体经济啊多方共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小企业在平台经济上的这种获得感也就会更强。那么这种获得感既包括经营利润的提升，同时呢，更是通过平台呢，要赋能我们的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增强他们的市场感知能力、产品研发能力以及供应链的柔性能力。那么这个我想这些呢，也是未来我们商家的一个核心能力。
1: 也就是整个平台的竞争环境好了，商家也更有奔头，那最终获利消费者，我们也在一个更好的消费环境里边去消费。好，非常感谢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的解读。
2: 今年的618不仅是消费者的购物节，也可能成为平台经济转型的一个标志性节点。说到底，平台经济不是大平台的独角戏，中小商家有活路，消费者才能得实惠。让商家少交点过路费，让消费者少花点冤枉钱，这才是协同二字的最终落脚点。平台企业已经拿到了考题，答案写在未来两年每一个消费者的购物车里。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请听：宠物既可同机飞，也可单独飞，宠物友好航线正成为航空公司竞争新赛道。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节假日出游出行，宠物谁来照顾是许多养宠家庭的难题。近两年，随着铁路民航相继出台了宠物托运等相关措施，携宠出行越来越便捷。这个端午假期，带着毛孩子一同乘坐飞机出行，也成了养宠家庭的新选择。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记者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的行李无忧柜台前看到，陆续有旅客带着自己的爱宠前来办理乘机手续。宠物箱里的小狗安静地趴在软垫上，主人则在一旁填写申请书，核对证件。
5: 我之前就想带毛孩子回我爸妈家，他现在可以进客舱，然后我就了解了一下有哪些航空公司大概的一些规矩，办证、买行李包什么的，信息的获取上面来讲还是蛮方便的。
4: 据了解，目前国内已有十余家航空公司推出宠物进客舱运输服务，其中南航宠物进客舱服务已经累计覆盖35个国内机场站，覆设760条航线。厦门航空在270余条航线上推出该服务，首期覆盖北京、上海、杭州等20个境内热门航点。海南航空、天津航空还将该服务拓展到国际航线。除了航线覆盖范围的持续扩大，航司也在不断推进服务升级。今年4月，南航、东航以及厦航等航司相继宣布宠物进客舱增加宠物占座、附赠保险等服务升级，宠物箱的尺寸也进一步放宽。南航地服部国内服务二室副主任赵孟光：
6: 目前除了宠物进客舱服务，南航还推出了宠物同机飞、宠物单独飞的个性化服务，也能给携带宠物出行的旅客提供更多个性化选择。
1: 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消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城镇犬猫宠物数量突破1.26亿只，消费市场规模达3126亿元，预计2028年将增长到4050亿元。携宠出行正在成为高频民生需求，同时也成了航空公司竞争的新赛道。继续来听报道。
4: 如今大部分的养宠人士都把毛孩子当作家人来看待，希望

0: 能够一起去探亲旅游，携宠出行的需求也在大幅提升。南航地服部国内服务二室副主任赵孟光：
1: 每月服务进客舱的宠物数量约为2000只，今年前五个月，南航累计保障进客舱的宠物数量为9890只。
0: 在机票价格下降、客运收益承压的情况下，携宠出行需求的爆发式增长，推动宠物进客舱服务，为航空公司带来了直接的辅营收入增长。目前大多数开通宠物进客舱服务的航司对宠物收取的费用在1000至1500元之间，宠物占座还会收取额外几百元的费用，带上一个毛孩子相当于多卖一张机票，为航空公司增加直接收益，所以各家航空公司也在积极布局该项服务，扩大覆盖站点和航线，拓宽合作伙伴销售渠道，实现多平台便捷预订，整合宠物出行相关用品及配套服务。中国东航服务管理部高级经理穆先兰：
2: 目前宠物进客舱服务对于我们来说确实已经是一个明显的增长的亮点，那未来还会评估开通国际中短程航线的服务。
0: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服务网络的完善，航空宠物运输有望与宠物友好酒店、景区等上下游产业形成联动，催生千亿级民航加宠物消费生态。
3: 民航服务更贴心了，高铁网络也更完善了。作为中国的一张名片，目前我国高铁运营里程已经突破50000公里，稳居世界第一。不过很多人想不到高铁还可以赋能风电装备，让风电风车转起来。请听总台记者郭淼的报道。
4: 当高铁在身边呼啸而过时，大家很难想到它跟风电风车是亲兄弟。中国中车产业发展事业部副总经理刘崇波更是形象地说，风车就是竖起来的高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比喻呢？原来高铁通过技术同源迁移，将高铁在机电变流控制及制造领域的核心能力赋能风电装备，使它可以高效稳定地转起来并发电。
5: 高铁在刹车的时候啊，将车轮的动能通过电机转换为电能回馈电网，而风电呢，则是将风的动能通过发电机转换为电能。其实两者本质上都是机电能量转换，技术逻辑完全一致。中国中车利用既有的铁路机车交流电机的试验平台，直接匹配完成风力发电机的相关试验，大幅度的降低了研发门槛。
4: 刘崇波表示，依托高铁既有技术，中国中车不仅造高铁遥遥领先，造风电也大放异彩。
5: 中国中车呢，有两个小产品是名副其实的隐形冠军，一个是风电的 RGBT，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功率半导体芯片。那么依托高铁既有的技术基础和我们在新能源领域的持续投入，中车的 RGBT 在风电市场占有率持续攀升。另外一个是环槽铆钉，这原本只是铁路车辆专用的一种紧固件，那么中国中车利用这个产品为全球风电的机舱塔筒提供了免维护的紧固连接方案，国内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
4: 在中国中车，这样的隐形冠军还有很多，轨道交通的零部件在风电装备领域同样表现突出，二者相互促进，不断推动产品持续迭代升级。中国中车株洲所风电事业部资深工程师李慧新说，
6: 我们将高铁领域积累的平台化设计、精益制造、工程化经验以及质量保障体系平移应用到风电产业，中国中车快速突破风电整机核心技术，向市场能够提供高可靠、高性能、长寿命的风电整机产品。
4: 就在本月16号，中国中车轩系列高端装备品牌正式启用，轩萨风电产品品牌发布，首个机组落地丹东。中国中车株洲所风电事业部东北大区相关负责人金迪介绍道，
7: 丹东的沿边、沿海、沿江区位优势明显，风资源丰富，是中车布局北方沿海风电产业重要的支点。中车丹东新能源装备基地重点布局中车风电整机及风机电器控制装备制造、中车锂电池储能设备制造、中车风机大部件装备制造三大项目，致力于率先打造辽宁省首个海上风电发电装备全产业链及储能装备制造基地。首台机组下线，标志着基地风电整机制造正式迈

0: 迈入了规模化的产出阶段，我们中车株洲所将依托于丹东基地，持续发挥器件、算法、材料三大根技术优势，推动线上风电产品品牌实现标准化、系列化、平台化的转变。
1: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国中车株洲所已构建起覆盖器件、部件、整机系统的清洁能源装备完整产业链，实现源网荷储一体化布局。目前

0: 印产业一线沉浸式工业园学正架起校园知识与实体经济之间的桥梁。湖南长沙的一个工业园区推出环保加科创特色工业研学项目，学生们化身一日工程师，在实践中解锁新知识。请听总台记者魏佳欣的报道。
1: 我现在在湖南长沙一处工业园区，这里依托产业特色，园区打造了环保加创新主题研学营，有百余名学生来到这里参观，并且体验一日工程师角色。
2: 研学行程从车间实地教学开始，在飞电中央空调整机测试车间，工程师用通俗讲解拆解节能技术原理，把课本里抽象的理论知识变得直观可感。洁净空气生产车间内，工作人员现场演示除烟除霾实验，学生们看到了环保科技守护生态环境的硬核实力。研学学生胡婷凤：
3: 空气净化器这个车间的参观过程是让我印象深刻，它有一个小的房间让我们可以进去看那个二氧化碳的浓度，然后可以切实体验到就是空气净化器的一个运作流程。
2: 在设计实践环节，学生们在工程师的指导下，围绕绿色节能、安全便民等核心要求研讨设计方案，评估落地可行性，细化规划图，完成了未来绿色社区的蓝图设计。研学学生谭思雨：
4: 我期待的未来之城应该是比较精致，然后又有很多的基础设施，但是又要环保并且安全系数也很高的一个地方。
2: 研学带队老师骆亚敏：
5: 经过今天的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可能会激发他们的心中的一个这个科创梦想，以后在选择自己的专业甚至在以后的这个职业的生涯规划上都能给他们带来一些启发。
2: 依托丰富的产业资源，长沙县已布局15个工业旅游点位，培育出科创研学、工业体验、消费购物、旧厂活化、文创传承五大特色业态，成为城市特色文旅新名片。
6: 继续解锁工业旅游新玩法。作为中国工业门类最完备的城市之一，重庆拥有180处工业遗存。近年来，不少老厂房、旧仓库经过创意重塑与文化再造，成功重构了消费新场景，成为年轻人争相打卡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江华报道。
7: 青砖灰瓦苍郁的古树，时间仿佛在这里放慢，那么只需要一个转身，你就可以完成从现代都市到历史街区的穿越。
2: 重庆北仓文创街区前身是上世纪60年代修建的江北纺织厂仓库，曾一度破败荒废。2015年经过保护性修缮、创新性更新，老仓库迎来了华丽变身。如今这里汇聚了北仓图书馆、文化咖啡馆、创意餐厅和文创集市，工业技艺与文艺气息在此深度交融，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北仓文创街区负责人陈云莹：
8: 像周一到周五，我们每天接待的游客量可以达到5到8万，然后周末的话就更多，8万以上。然后像这个我们节假日大型的五一节、11，我们可以达到10万+的这个游客量。
2: 如果说北仓代表了工业遗存的温柔新生，那么深埋于福陵群山之中的这个工业遗址，则展现了重工业遗产的硬核魅力。如今它已成为一个特色主题景区，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探秘打卡。
9: 然后我觉得对小孩子是一个非常好的激励，让他们对未来的这个前行的方向能有一个很好的启发。
2: 根据重庆工业遗存保护利用名录，从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到由老厂房改造而成的城市文创地标，这些工业遗存正被赋予崭新的生命。他们以全新的方式向游客展示着这座城市的工业技艺与创新活力，让曾经的工业遗存蝶变为充满生机的文旅新地标。
6: 环球新财讯来浏览资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亿人次，同比增长2.4%。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今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0亿元，给阿嬷的情书、火遮眼、消失的人暂列前3位。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

0: 节的礼物收到了吧？
1: 嗯，熊猫金币这次送我心坎里了。
0: 那是央行发行黄金货币，投资收藏都放心。
2: 熊猫金币，黄金货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3: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4: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5: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内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坐拥广袤疆土的罗马帝国，哈德良为何常年奔赴各地巡游奔波？帝王频繁远行仅仅是巡视疆土吗？此番奔走又重塑了怎样的罗马帝国治理格局？2026年6月21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梳理哈德良巡游各地的轨迹，解读其出行背后的治国考量与时代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1: 我是易言。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0: 环球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1: 为期五天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届图博会设有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多个展区，吸引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共计约22万种。图博会期间，改革开放大戏正式启动，并发布首批成果，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丛书。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报道。
2: 改革开放大戏由回顾与展望、建言改革、读懂改革、亲历改革4个篇章与改革开放数据库组成，并延伸开发通俗大众漫画读本、珍贵改革口述史料等衍生系列和数据库项目。93岁高龄的经济学家张卓元说，在当下这个历史节点，推出系统总结改革开放经验的丛书具有承前启后的学术价值。
3: 我认为恰逢其时，改革开放大戏是一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学术工程，它将系统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为继续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还有2年多，中国改革开放即将迎来半个世纪的节日，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真的值得很好记录，好好书写。
2: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做这样一套丛书？作为系列丛书的策划人之一，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海南自由贸易港研究院院长池福林表示，202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50周年，在回顾与总结改革开放50年历程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当前改革面临的重大战略性、前瞻性、现实性问题，具有历史价值、社会价值、时代价值，尤其是对年轻一代来说。
4: 人工智能已经深入大众的学习、工作、日常决策中，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让青年学习了解改革开放历史，是我们这代人沉甸甸的历史责任。
2: 广东省出版集团党委副书记李贺说，

0: 在改革开放5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正式启动改革开放大戏，就是要打造一个具有学术前沿性、史料系统性与时代典型性的标杆性出版工程。
1: 总结过去，直到今天，启迪未来，广东应该说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地、试验区。改革开放可以说是广东的根和魂，属于广东最鲜明的一个特征。我想凡属于国人谈起改革开放，首要的想到的肯定是广东，所以要记录改革开放的这段壮阔的历史，要总结宝贵的经验，传播时代强音，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2: 好，下面继续来说说端午假期的消费新体验。这个端午假期，各地商圈纷纷上新体验，非遗民俗、国潮文化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激活了消费市场，假日经济持续升温。总台记者报道。
3: 在上海闵行区商圈，汇聚了50余家老字号的粽子市集热闹开始。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也首次走进上海，老字号与新风味齐聚，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
4: 吃到了小时候的味道。在我们体验这些不同的口味的粽子，不同样子的粽子，我觉得也非常好玩。这个端午市集非常的有趣。
3: 现场还推出了非遗体验区，游客可以亲自体验翻花、糖画、香囊等传统手作，选购套板葫芦、苏绣、剪纸等非遗文创周边。假期首日，商圈客流量较平日周末增长超20%，带动餐饮及零售销售额上涨40%。
5: 有他们那种自己手工制作的那种扇子，还有那种艾草花束，看上去非常的美观，然后呢也很实用。
3: 传统民俗有新意，科技互动也来凑热闹。在上海白玉兰广场，一场机器狗竞赛在商圈火热展开。现场小朋友们在工作人员指导下操控机器狗跨越障碍，同场踢球竞技，一旁的人形机器人还线上跳舞表演，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看，
6: 非常有趣。还会扣空翻，我亲自操作。
3: 在新疆喀什，游客们不仅能体验非遗集市、汉服巡游、香囊制作，还能在水幕电影与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节味儿，更可以和多个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在甘肃庆阳，夜幕低垂，数架无人机搭载着金龙与彩凤造型腾空而起，以科技与艺术结合的方式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视觉盛宴。
7: 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到浙江杭州，了解当地市民如何过端午。
3: 在浙江杭州市清河坊历史文化街区，画王子、制香囊、投壶等端午传统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参与其中。在香囊制作区，体验者将白芷、藿香、丁香、艾草等10余味天然草本药材经过研磨后装入囊袋中，以此来寄托美好寓意。除了手工活动， AI 智能问诊也成为人们争相体验的热门打卡项目。
8: 挺新奇的，就是我们可以自己就通过这个机器知道自己的一些身体特征，也会给你一些建议。
3: 同样在浙江建德市寿昌古镇，当地依托古街资源推出多彩民俗活动，舞龙、舞狮、锣鼓展演轮番登场，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看。
9: 我们带小朋友到这里来，在街上可以看到一些很多非遗表演啊，然后到自己还能听屈原讲那个端午的故事，然后小朋友还可以点个朱砂，更能体会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3: 巡游表演中，演员们装扮成不同角色与游客互动，讲解民俗知识。此外，在非遗市集上还能领取有着美好寓意的绿豆平安糕。寿昌镇副镇长蒋卫涛：
10: 今年端午期间，我们寿昌古镇不仅有包粽子、包虾囊等传统活动，还有非遗表演，可以为我们的游客提供一个非常独特的文旅体验。
2: 各类民俗体验特色赛事持续聚拢客流，实实在在地促进了文创零售、特色餐饮、民宿等周边业态的发展。总台记者杨子薇报道。
11: 在浙江嵊州的东钱街历史文化街区，专业越剧演员轮番上台演唱经典曲目，吸引戏迷和游客驻足观赏。 街区同步开设互动体验专区，游客学习粽叶折叠、馅料填充、棉线捆扎等传统包粽技艺，感受端午的节日氛围。
12: 依托粤剧，当地也在不断的创新文旅的衍生产品，目前呢像开发出了戏服迷你的摆件以及粤剧相关的主题面膜等等的100多种的文创产品。那在这个假期期间呢，我也了解到不少的游客在看完古戏台的表演之后，也会直接去到周边的门店进行选购，这也带动了相关文创产品销量的增加。
13: 这边的一些小摆件，它融入了嵊州粤剧的这个元素嘛，那我觉得也挺精致的，本身也对粤剧也挺有兴趣的，所以我特地买了一个带回家留作一个纪念。
14: 我们门店端午期间的销售额要比平时增长5-6倍，其中我们粤剧系列冰箱贴卖得比较好，比较代表我们当地的特色。
11: 假期里，古街的客流持续外溢至美食街区。在一家经营了20年的嵊州小吃老店内，蒸笼、铁锅从早到晚不停歇，小笼包、蒸饺、时令炒年糕和本地炸面轮番上桌，全天食客络绎不绝。高峰用餐时段，店内座无虚席。
15: 这里的鸭头跟鸭脚板都非常软糯，入口即化，感觉下次还会再来。
16: 我们平时的话大概10000多左右营业额，假期的话呢大概有个翻个1倍。
11: 这个假期，安徽黄山的西安江龙舟赛也进行开赛，吸引国内外24支队伍，近400名运动员参赛。赛事热度也带动了街区消费持续攀升，周边餐饮、住宿等人气高涨，日均客流量接近40000人次。
17: 黄山这一次还为我们准备了赛事护照，在黄山的景区可以享受半价的门票，还有酒店餐饮也可以享受优惠。
18: 每天大概1500到1600的样子，营业额我们翻了大概2到3倍的样子。
11: 此外，当地的陈侃和西递景区等的民宿还将制作端午香囊、艾叶花束等的体验与游客旅程深度融合，让大家了解祈福纳祥的端午传统习俗。这不仅延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多元的假期消费。
19: 行程大概是3天2晚，比较惊喜的是体验了很多这个端午相关的一些民俗手工活动，看了这个鱼灯表演，很有徽派的特色，人均2000左右，体验到制香囊的乐趣，感觉非常有意思。总共在民宿预计的2个晚上，包括来回的交通、吃喝玩乐这些，预计大概能花到2000多块钱左右。
20: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2: 地球就像一个大锅炉，蕴藏着巨大的热能。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15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开展地热资源国情调查。此前，国家能源局已经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供暖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那么，用地热取代天然气供暖，什么时候能够成为现实呢？总台记者王泽华报道。
21: 说起地热资源，是不是首先想到的就是温泉？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解释，温泉只是我们利用地热资源众多方式的其中一种。通常而言，我们能够利用的地热资源主要有3种类型。
22: 一个是浅层地热能资源，就是利用地热热泵技术来开发利用的这么一种资源。第二种呢，就是水热型地热资源，类似地热水、地热蒸汽这种。第三种类型呢，就是干热源型地热资源。那么这个类型比较特殊，温度比较高，大约180度，没有水或者里面流体非常少的这种高温的热源体。我们利用的资源呢，考虑的经济性、采热技术难题，目前基本上在5000米以前，大部分集中在3-4千米这个样子。
21: 大约46亿年前，无数小行星相互碰撞，逐步形成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那时碰撞挤压产生的热量，至今仍封存在地球深部。根据测算，地核的温度达6000摄氏度左右，地壳底层部分区域的温度也可达900至1000摄氏度。再加上地壳里的油、土等放射性元素，像小暖炉一样持续衰变放热，常形成地热异常区，逐步向地表散失热量。王桂玲说，当地热在一定范围内富集，达到一定程度，便形成了可用于发电、供暖、种植、养殖的地热资源。
22: 浅层地热能呢，它就是利用地质体的地下空间温度的稳定性来进行热交换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比如说夏天把房间空气中的热量通过热泵灌到地下来制冷，冬天把地下的热量取出来供暖。 浅层地热、水热型地热能利用主要就是供暖，比如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等，这两种地热资源加起来有16亿平方米的供暖面积。水热型地热的用途现在目前是比较多的，你比如说它可以

0: 发电，还可以用来种一些反季节的蔬菜。发展温室大棚和房间供暖是相似的一个过程，在工业上它的利用也是比较多，比如说干燥提供高温的蒸汽，康养大家见的比较多了，通俗说的就是泡温泉等等这些。
1: 众所周知，温泉并不是哪里都有，所以我国的地热资源呈现怎样的分布情况，和世界相比有哪些特点？王桂林介绍，我国的地热资源调查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12-5时期，中国地质调查局全面完成了我国31个省区市浅层地热资源、水热型地热资源调查和10公里以浅的干热盐型地热资源的估算，可以说初步摸清了我国地热资源的家底。而随后的13-5、14-5时期，就着手进行高精度的地热资源重点地区调查，让这项工作走向深入。
0: 我们国家的地热资源主要是非火山型的地热为主，就是高温的资源相对分布的范围是比较小的，主要是在西南地区，比如说滇西、川西和西藏南部。从温度的角度分为4个大区，比如说传导为主的沉积盆地型的地热资源主要分布在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这3个区，然后是环鄂都斯地热带，另外呢还有东部的唐努断裂带、东南沿海，比如说广东、福建、海南，这是对流为主的地热资源。再有就是西南地区的高温地热带，我们称之为3区4带的一个分布特征。
2: 家底的大致范围摸清了，对于地热资源的调查开发，接下来还有哪些重点工作？地热资源未来开发利用的前景几何？继续来听报道。
1: 在近日召开的地热资源调查学术研讨会上，记者了解到，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察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按照深浅兼顾、高精高分探测、因地制宜、分区分类评价、绿色低碳、集约高效利用、创新引领、强化智慧服务的原则，聚焦3区4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王桂林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0: 重点是调查、监测、评价、区划和探采实验，围绕这5个方面开展相关的工作。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康养啦、供养殖啊，它是一种本土资源，所以说这个里面就围绕着积极性比较高、利用用户比较近、需求比较旺盛的这些地区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进一步的回答资源在哪里、有多少，回答这个问题。同时呢要部署监测工作，保障资源的科学开发，大致的分布的范围不会有更大的变化，但是随着精度的提高，新的发现肯定还会有的。你比如说山西的大同打出了高温的地热资源，打了160多度，最近咱们在山东省的东营也打出160度的热水，就是以前的调查过程中没有发现。
1: 那么地热资源作为一种可再生热能，它是否真的像风光水电一样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王桂林解释，这就要说到利用强度的问题。
0: 地球内部是放射性生热为主，它是要产热的，在源源不断的向地球外部来散失热量。但是呢你抽出的水，比如说是80度的水抽出来，用完以后它变成了20度，灌到地下去，就需要开在地下进一步的加热之后才能够利用。你要开采强度大了，有水位温度它一定会有所变化，在开采过程中要设计一个科学的开采量和回灌量，以及你的回灌温度，确保这个资源能够可持续的利用，不破坏地下的这个地质环境。比如说现在还有一些开采的技术，它是取热不耗水，用这个水或者用其他的一些工质在这井中进行循环，把热量取到地表，不扰动地下的一个环境，直接把热量取出来。
1: 根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在12-5时期的调查数据，我国3种类型的地热资源当中，浅层地热能资源和水热型地热资源每年可采量折合标准为26亿吨，干热盐型地热资源储量也非常大，开发利用前景广阔。王桂林介绍，作为新型清洁能源的一种，地热资源具有独特优势。未来，我国将进一步推动地热资源开采技术不断升级，让地球深部的热能服务千家万户。
0: 清洁稳定、安全高效是地热资源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特点。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抗氧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鼓励利用地热来产生的这种高温蒸汽来工业上的一些利用，推动利用地热进行储能的研究，取热技术路径的研究。我建了一个模型预测，到60年左右，我们国家初步能够实现大概1/6左右的建筑物能用到地热来供暖和制冷。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3: 10年前的2016年6月，渝新欧、荣新欧、益新欧、汉新欧等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这个统一的品牌。国铁集团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10年间中欧班列的年开行量增长了10.8倍。总台记者报道。
4: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10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自2020年以来，年运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113、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中国9座城市和欧洲6座城市间每周稳定开行22列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精准匹配高端制造业跨境运输需求，带动班列加跨境电商、班列加园区等新业态。今年4月起，中欧班列门户网站每月发布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指数，帮助中欧班列各参与主体动态了解班列最新的覆盖范围、运输时效、口岸能力和安全水平等情况，引导中欧班列安全、稳定、健康、有序发展。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已开行突破万列和百万标箱，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5: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韩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6: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环球新彩讯，来关注伊美谈判的最新动态。6月19号，伊朗和巴基斯坦分别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已被推迟。当天的早些时候，瑞士外交部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举行的美伊会谈已经取消。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7: 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巴加埃称，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19号早些时候，瑞士外交部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声明称，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美国白宫发言人当地时间18号则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9号在社交媒体上连发2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朗施压。特朗普称，因绝望而去会面的不是美国，而是伊朗。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还发表讲话称，美伊需在60天内达成长期协议，否则美国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3: 一边是伊美谈判引发关注，一边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牵动人心。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发文否认部分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被关闭的说法。继续来听报道。
7: 巴加埃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

0: 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通知说，在谅解备忘录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凡按照要求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其通航安排将得到迅速办理。相关要求包括，需在抵达海峡区域48小时以前提交申请，需向该部门网站或邮箱提交申请，需按公告时间提前进行航线和通航时段协调等。通知还说，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法国媒体称，由于可能有部分商船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18号的实际通行量可能更高。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了解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汪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2: 据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日本总务省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该国5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为1.4%，已连续57个月同比上涨。数据显示，当月食品价格涨幅依然明显，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3.5%。此外，房屋修缮、通信费、酒店住宿等价格均同比上涨。日本政府对电费和燃气费的补贴于4月结束，5月能源价格同比下降2.5%，降幅较4月的3.9%明显收窄。据美联社等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各地数据中心用电需求猛涨，导致多地电价持续走高，部分地区还发布了停电预警。美国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日前下发指令，要求各区域电网运营商考虑新的协议，加快数据中心等大型用电主体的并网速度。该委员会还表示，今后制定规则时将不再依据国家环境政策法主动考量对环境的影响。美国当前运营的数据中心超过4000座，另有大量处于规划或在建阶段，这些数据中心建设速度远超新建电厂投产速度。统计数据显示，当前数据中心用电量占全美总电力需求的约5%，到2035年，这一占比可能将升至约20%。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日清食品公司19号宣布，因旗下一款杯装方便面产品日清杯装酱汁炒面中可能混入合成树脂碎片，决定在该国范围内自主召回约28.7万份已出货产品。日清食品方面表示，可能是向产品中投入粉末酱料的生产设备出现故障，导致树脂碎片混入产品。此次召回产品为该集团旗下东日本明星奇遇工厂生产，最佳食用期至2026年9月10号。法国卢浮宫博物馆日前发布公告，宣布任命奥利维耶·古皮为该机构安全协调员，负责统筹协调卢浮宫安保事务。公告称，古皮将于7月13号到任。他曾就职于法国上塞纳省、伊弗林省和巴黎市的警察部门，随后入职巴黎大众运输公司，主导了安全指挥中心现代化改造项目。卢浮宫博物馆馆长17号在法国参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上说，古皮将负责卢浮宫内部安全事务，协调博物馆的接待、安保、消防等部门，确保提升安保水平。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一言大民，代表责任编辑唐明、胡波，节目监制陈爱海，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带您探寻机器人消费新场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

0: 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0: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5: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6: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5: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7: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5: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8: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5: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6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2: 这里是经济之声，下面请听天天315周末专题消费帮帮团重播精华版。

最近，宇树科技发布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定位为民用新型交通工具，能载人操控，双足直立行走，还能切换成四足形态。与此同时，更多人形机器人正走进景区秀才艺，商场做互动，展会亮本领。各类场景中机器人的浓度不断提升，产业商业化进程明显提速，在工业巡检、安防巡逻、仓储物流等领域已初步落地。然而当镜头转向寻常百姓家，现实却没那么美好。不少消费者反映，想找到一款真正能为家庭服务的机器人依然困难。业内人士表示，机器人要真正走进普通家庭，承担日常家务，在技术、成本、数据

0: 安全等方面仍面临多重挑战。今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秉文，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玲，带您探寻机器人消费新场景。
1: 经济之声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秉文，欢迎各位收听天天315。天天315消费帮帮团又来了，为您的消费出谋划策，来认识一下今天天天315消费帮帮团的各位成员。我们视频连线老朋友，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欢迎李律师。
2: 秉文好，大家好。
1: 在直播间参与节目的是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欢迎文慧。
3: 各位好，我是文慧。
1: 还有锦麟，欢迎锦麟。
4: 各位好，我是锦麟。
1: 今年以来，从一线城市到产业重镇，各类机器人专业展、智能制造博览会密集落地，展会内容也凸显全链条场景化特点，覆盖工业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协作机器人、服务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智能传感、 AI 算法、柔性自动化全产业链，从汽车制造、 3C 电子、智慧物流到医疗康养、公共服务、家庭陪护、教育文娱，细分应用场景全面落地，国内外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争相携全球首发中国首秀新品亮相。锦麟最近也是逛了不少机器人展会哈，什么样的感受啊？不同展会有哪些特点？
4: 其实我发现你现在想要去找一个机器人展会去逛的话，你从名字上面有时候很难去判断这个展会有没有机器人了。就像我去的北京国际工业自动化展览会，还有我上次去的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博览会，名字里面都没有机器人，但是你一进展厅你会发现含机器人量极高，也就说明其实机器人已经正在融入到我们各行各业当中了。那么其实这两个展会它的方向从名字上也能看得出来，一个是更偏向于家庭，一个更偏向于工业。那么我先讲一讲就是家庭这方面的吧。家庭的这个家博会的机器人更多展出的是家庭服务类的机器人，比如说像保姆机器人啊、管家机器人啊，还有一些陪伴机器人。然后在工业的这个展厅呢，我会发现很多机器人它像物流分拣机器人比较多，然后还有导览机器人、巡检的机器狗这样的比较多。同时我也发现其实在工业的这个展会当中，它会有一些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的展商，还有一些二次开发机器人的展商，这样全流程的一个都有。
1: 对，我有这种感觉，现在其实不论这个展会上还说你日常生活当中碰见机器人的频率还是挺高的。
3: 对，
1: 前两天从高速上下来，我本来会预期看见一位漂亮小姐姐给我这个递卡，结果是一个机器人手臂伸过来了对，文慧你有没有逛过类似的这个机器人展会？你觉得这些展会上这些内容是不是你想了解的、你感兴趣的？
3: 也看过一些。我觉得就是作为我个人来说，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观展的话，我首先是想看这个使用场地的这种场景的这种落地。就像刚才锦麟提到的，就是他在家博会上看到那款机器人是专门是保姆型的。那其实我们现在面临一个老龄化的这样一个趋势，我现在也是特别有这样的需求，就是说将来如果我忙得顾不上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机器人能是帮助我去照顾我的父母的，比方说该吃药了定点吃药，然后该去医院体检的时候他能作为一个陪伴去一下，或者说他作为一个很好的提醒去一下，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我是关心的。但是我就是在落地看了以后吧，我就发现现在很多停留在还是比较花哨的这种翻跳表演这个层面的这种机器人
1: ，对，
3: 像家庭的清洁呀这种还行，但是养老这种呵护陪伴啊，比方说我也希望他来陪伴我的孩子写写作业，错了他告诉他怎么去做，就是这样的。就是我是对这种场景的深度需求的用户，但我现在可能就说还在期待中吧，这是一点。然后还有一点我作为消费者比较关心的就是它的价格够不够亲民。就刚才我们其实也介绍到了即将量产的这款机器人，对吧？价格还是挺高的，对，几百万，对吧？那我作为普通消费者肯定是消费不起的，所以我就希望就是说未来就是在不断的这个进阶的过程当中，这个价格也能下来。就是我如果真的在未来生活当中，当然我觉得这个是一定会有的这样一个画面。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机器人在与人沟通的过程当中，比方说他能不能听懂方言呀？因为老年人他不一定普通话是很好的，就是说他能不能听懂。

0: 我们的家乡方言能不能给予一个很好的情感陪伴，我觉得这都是我接下来非常期待的东西。
1: 就别说跟这个机器人对话，我现在有时候跟这个 AI 对话，我都特意调整了一下我的语序啊，
0: 你的状态
1: 说的
0: 专业状态
1: 规范一点，怕他听不懂啊，更别说机器人了。另外其实文慧说到一个很关键问题，就是他能不能成为我们的帮手，这其实挺重要的。如果说他仅仅是给我倒杯水，这还不如我倒
0: 得
1: 快啊，这个那我可能还真的是觉得他离我想要那个机器人还是有点远啊。包括文慧提到能不能成为我们真正的帮手，帮忙看看老人啊，照顾孩子什么的。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服务型机器人确实很受到大家的关注啊，而且相比工业机器人，这种服务型机器人也是直接面向我们消费者的，也更容易形成品牌认知和复购生态，也就意味着大家才愿意去掏腰包哈。不管你这个价格是有多高，可能你要真能帮助我，这我上有老下有小的，老人有问题了，他能搭把手，
0: 回应了我的需求。
1: 对，那我愿意去购买哈。那我们看到这个商家其实感受也是挺明显的，我们来听听商家怎么说。
2: 目前我们人形的是做导览解说啊，适用的场景就是博物馆、会馆展厅啊，还有公司的那个前厅接待这些，然后包括就是这个机器人 6S 店，就是相当于体验店或者商场的这些都可以做，可以说它是讲解员。中间这个是机器狗工业巡检，这个在很多单位工厂上用的很多。
3: 这一个大概是多少钱？
4: 299，它就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一个学习对话的一个伴侣，你会发现不一样的问法，它每次给你的回复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小朋友在使用的这个过程中，他也会去提升他的一个精准表达。家长端来说也是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小程序，你能看得到我们和这个小卡皮和这个孩子这段时间聊的一些知识内容，你能更了解他。
1: 逛展的消费者大多对服务型机器人的互动表现兴趣浓厚，认为他们的应用场景广泛，但与此同时，不少消费者也直言，现阶段高昂的售价仍然是阻碍他们走进寻常百姓家的主要门槛。
5: 我想象的机器人就是人形机器人，那才是真正的机器人。那就是说，它能够像人的手一样灵活的去做一些家务事。将来这个养老服务啊、家政啊，就要靠机器人来解决。
6: 就是帮助做家务啊，就是我们以后预想了，就是机器人到一定发展程度的时候，就自己买一个。
7: 保姆提醒，然后简单的家务，就是简单的教孩子，能够教他一点这基础的常识。现在这个水平只能是干一些简单的事儿吧，肯定它不是说是特别复杂的，对不对？
6: 担心它就是好像不太灵活嘛，就是不像我们想象的那种像人那种哈，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7: 最怕的就是程序混乱，会伤人。
3: 心理预期的价位大概多少一台机器？
6: 10万吧，我觉得跟你接受吧。
7: 一辆家庭轿车的价钱吧，差不多10几万块钱啊，差不多也就是这样。
1: 现在这个展会上啊，各类机器人都是一个什么价位呢？吉林？
8: 其实展会上展的它很多都是没发售的，已发售的就是您现在就能打开手机买到送到家门的这个机器人呢，目前有几个价位。比如说就从人形机器人来讲的话，基础款一般会售价在7万到9万之间，中端的机型呢一般是15万左右，各家的旗舰机型一般可以达到30万到50万之间。但是最便宜的，如果您想追求性价比，想尝试一下，就是买一台机器人试试怎么样，体验一下，这种机器人有不到3万块钱就可以拿下的。
1: 我们看到前两天网上挺火的，上了热搜的一款机器人啊，是宇树科技的最近发布的一个叫做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名字是 GD01 啊，价格非常高，是390万啊。当时我觉得也挺震惊的，看了一下视频，觉得就跟那个科幻片变成现实了一样。对，目前各大厂商在售的人形机器人价格呢，也都是挺高的。刚刚锦林也简单介绍了一下哈，如果说你想买那种，像春晚上啊，咱们总台春晚上能跳舞的那种人形的，是不是得10万块钱左右，10万块以上了？
8: 那个可能得到30万。
1: 30万了哈。还是价格很高的，那由此也催生了机器人租赁市场啊。文慧，就你了解目前机器人租赁市场的发展情况怎么样？什么样的机器人在这个市场上是比较受欢迎的？我们消费者啊，租一个机器人回家比较划算吗？
0: 就是这个租赁市场其实也是顺应了大家的需求，因为现在刚才提到390万让你请回家可能是有点困难的，对吧？但是呢，租赁就可以破解一个买不起、用不起、更新快的痛点的一种解决方案吧，哈。

0: 那我觉得看到目前的这个租赁市场现在是处在一个比较快速升温的一个阶段，可能有消费者会比较好奇，到底怎么会那么贵呢？哈，
1: 嗯，
0: 它这里头其实是包含了机器人的这个硬成本，还有运输的费用、工程师的差旅费都是要考虑进去的。如果是跨省租赁的话，那一天的比方说演出啊、工程师的往返啊，可能耗时两三日，这样算下来，它目前就比方说你给到一个5000左右的费用，其实哎呀，可能才刚刚覆盖一个成本的这样一个价格。所以呢，一些机器人比方说现在比较便宜的2000多块钱的这个租赁费，是一个平台补贴之后的一个价格，而且呢还只能做当地的生意，因为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差旅费啊、人工的这些费用加起来，它的这个可能利润空间就会小一点，所以它会集中在本地的生意当中。整个的这个行业呢现在处于一个培育期，主要的我觉得体现在它的，就比方说它的怎么会用在哪些场景下哈？
1: 嗯，
0: 第一个场景呢，就是一个商业化的表演型
1: 表演，对，
0: 哎，就像咱们在总台春晚上看到的这样一个表演哈。二一个呢，就是实用服务型的，比方说刚才跟景林在聊天说到的，这个酒店。夜晚你要去吃一个外卖的时候，你要在麻烦客房的一些人的时候、员工的时候，可能不太好意思，那这个机器人就帮了一个大忙了啊。还有一些就是医院的导诊的机器人。第三个场景呢，就是体验互动型的啊，比方说你跟他一起下个棋呀、娱乐呀，或者是教育的辅助机类型的这些机器人的场景。
1: 嗯，好，这里是天天315消费帮帮团。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1: 好，再来跟李斌律师聊一聊哈。李律师，您有逛过机器人展会吗？您对于现在国内机器人消费的潜力怎么看？
3: 我是没有逛过机器人展会的，所以我很羡慕景林和文慧，他们都逛过，而且景林的介绍有一种代入感，让我身临其境了。但是我观察到这样的一种展会的火爆，也折射出我们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等我体现出来了，技术市场消费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正在形成过程中。那从消费的动能来考量的话，那市场的已经被激活了，直接销售包括高客单价，我们看出来了，一般的百姓家目前这么昂贵的机器人恐怕很难承受。第二点呢，产业的底气，实际上从一开始的静态的一种展示观赏型，到目前可以在特定的实际场景下完成动态的任务，它有具有实用性，交互性也在不断的提高。那我们未来追求的是从能用到好用的一种跨越。从技术下沉场景爆发的场景来看，我们都知道去酒店就能够接受到机器人的服务，那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观赏场景。那我们也注意到将来它就会从一种专业的工具变成一种真正的消费品，因为随着不断的普及，它是有一个规模效应的，那价格会降低，而且它的技术快速商业化之后，会使得很多家庭服务的具体场景能够通过训练使机器人具有更高的智能，就能够使得我们技术和需求双向奔赴。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在未来价格非常亲民，能够让普通消费者接受，而且功能确实具备了真正的实用化，能让机器人飞入寻常百姓家，变成一个真正的现实品牌。
1: 提到价格哈，由于现在这个机器人的售价都比较高，所以呢也催生了机器人租赁市场。刚刚我们也聊到了一些啊，现在呢我们记者了解到，目前这个机器人租赁的报价啊，基本上都是基础租金报价，后续呢可能会加收一些隐形的费用，比方说什么运输费啊、操作员差旅费啊、设备调试费等等等等。那对于这些附加费用，各家报价的差距可以达到1-2000元。很多商家其实是没有提前明确告知消费者了，那消费者在结算的时候呢，才发现实际的支出远远超过了预期。那这样的行为哈，在您看来是不是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这种情况下，我们消费者可以要求退款，或者说甚至退租吗？
3: 隐形消费当然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实际上，我们要求商家必须明码标价，价格不仅包括基础租金，所有的价格构成都必须明确的方式告知消费者。比如说我还需要运费，因为在异地，我还需要安装调试，这是需要有技术员的拆。

0: 理成本或者上门服务的成本的，这些费用构成都是我租赁机器人的所有财务成本，那你必须在事先明确告知，如果没有事先告知，只给我一个基础租金的报价，我自以为这个价格很低的很亲民，但是我真正租赁之后发现隐性收费加在一起价格超出我的预期或者承受能力，很显然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被侵害了。至于说我真的遇到这样一种行为，我能不能要求退费呢？退费的前提是我要解除机器人租赁合同，因为经营者具有根本违约的行为，我租赁机器人的合同目的落空，无法实现了，这种情形我就可以解除合同了。但是我们要细分，在这种隐性收费的情景之下，我要不要求退费，能不能被支持？如果说他要求这样的一个技术人员调试费用非常高昂，而且你没有经过调试，没有办法使用，它无法运行，那我的合同目的怎么实现呢？那你又事先没告知我，我当然可以要求你向我退费了，或者说这个标准高到了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市场平均供应的价格，这种情况下，那我的合同目的恐怕也没有办法真正实现了。如果遇到这种严重的违约情形，那我作为消费者而言是可以主张解除合同，要求退还相应费用的。但是如果我已经接受了一个时期的机器人服务，那很显然相应履行过程中的这部分费用对应的作为消费者还是要支付的，那你可能能够要求他返还的是相应没有消费的余额。当然如果这个机器人你已经使用过了，也已经上门进行调试了，这个差旅费包括调试费用已经客观实际发生了，只要是合理部分的内容，那我相信消费者还是要支付的，那剩下的部分可以要求他进行退还并纹。
1: 除了服务型机器人目前在售价上还是比较高这样一个问题啊，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有些产品落地之后实用性并不强，比如说机器人面对需要经验判断和灵活调整的家务，只能够严格执行预设的程序，不少消费者也反映想要找到一款真正能够为家庭服务的机器人依然很困难。对此，海信集团杭州研发中心研发总监张明举持乐观态度，他表示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提升和普及，机器人服务走进家庭指日可待。
2: 一台管家机器人，它实际上是可以和家庭里面的所有的其他的家电一起来联动，它可以管理这些家电，它可以控制这些家电，它可以和这些家电的智能体之间做交流，一起来去解决家庭的这个家务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陪伴型的机器人，它可以在你家里面帮你去照看老人、照看孩子，甚至是照看宠物啊，是这样。当你想说你家里的宠物有没有拆家的时候，你就直接用我们的 app 看到机器人里面，去卧室、去厨房、去床底下看看它在哪儿，这都是可以做到的啊。并且你还可以让这个机器人讲猫语。
3: 您觉得机器人走进家庭还要多久？
2: 是这样，要看什么样的机器人。我们的陪伴型机器人今年就肯定可以进到家里面去。那我们的这种管家机器人，我们会先在类家庭场景里面，就更简单一点的场景里面去把它给实现出来。
1: 济林，在展会上这些你遇到的商家也好还是业内人士也好，他们觉得目前机器人走进家庭都有哪些阻碍，给我们再梳理一下啊。
3: 其实目前机器人在工业上已经实现了落地了，但是进家庭大家都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时间指日可待。那为什么呢？可以分类来看哈，工业领域的机器人它更追求的是效率、高强度、重复的一个工作。但是如果要进家庭的话呢，它强调的是安全，我们处理的是复杂的混合的一个任务，那么这个就要求它的数据要足够的庞大，可以足够支撑它处理更多的复杂的多变的一个情况。那么其实数据领域在 AI 大模型的训练里面，数据同样很重要。那为什么 AI 大模型呢可以迭代的这么快？因为 AI 大模型它只需要投入数据让算力来解决就好了。可是机器人的数据，你不同的机器人型号、不同的厂家的机器人，包括不同的水泥地还是塑胶地还是板油路，它的数据都是不一样的，那需要做微调。你同一个厂家的同一款机器人的数据，我在你家实现了，那换到别人家就没办法去套用同样的套路，所以说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对于这种问题来说，目前行业内有两种解决的路径。一种呢是通过大力出奇迹，不断的投喂不同情况的数据让它去学习。但是同样的，目前学界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通过细小的一些细节让它去主动的学习这个理解这个世界。比如说让 AI 去看一张图片，这个图片呢有一辆车，就问他你猜这个车底下是什么，让他去猜没有显示的这个画面，他可能会回答

然后底下可能有柏油路，有车子的底盘，哎，这个对了，我就给你奖励。不断的去训练他，让他去理解这个世界，主动的去学习这个问题之后，遇到不同的情况，他可以思考，可以提出自己的解决办法。这个是目前在探索的一条路。那么

0: 去实现一起为人来服务，
1: 嗯，
0: 这个其实也挺有意思的，而且我觉得更容易实现。
1: 嗯，现在障碍还是挺多的哈。刚刚我们聊到了价格方面问题，其实几年也提到了，因为都是在这个工业流水线上，现在机器人比较多，可能这种定制化的、专门设计的啊、批量可以生产的、大规模生产的，确实是比较好控制这个成本。那一到这个家庭呢，每个家庭的情况都不一样，可能这成本一下就上来了哈。这对于商家来说，并不是一件这划算的生意，可能也影响它的推广。另外，其实我挺关心就是一个安全性的问题。刚刚姐您也提到了，文慧，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担心哈？就是你会不会担心他可能在跟你互动的时候，把你撞伤或者把孩子啊给碰伤了？这个东西确实它安全性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所以也是可能会阻碍他现在进入我们家庭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
2: 嗯，没错，就是机器人和人有一个很大区别，就比方说我们在训练机器人的时候，我们三岁的小朋友，如果说你告诉他板凳这儿坐，给他换不同的板凳，他之后就知道板凳是能坐的这件事情，他就明白了，
1: 是有学习能力的。
2: 对，但是机器人不是，你告诉他板凳是坐的，他只是学到了这个板凳能坐，你换另外一个板凳的时候他又不会了，你还得告诉他这个板凳是坐的，就是他的那个能力，他只是说预定的一个程序，他的这种学习，而不像人类，他是有拓展型的，甚至是有更多的发散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家庭的这个机器人，景明刚才提到的那点非常的关键，就是说家庭是多样化的，需求是多样化的，在锦麟家和在我家在炳文家完全不一样，它是非标的一个需求。那这样一个情况下，那对于机器人来说，我觉得提出了挺高的一个要求了。
1: 对，我们期待一下吧，希望这个机器人的学习能力会快快的成长一下哈。好，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一聊机器人消费方面的话题。

0: 丹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坐拥广袤疆土的罗马帝国，哈德良为何常年奔赴各地巡游奔波？帝王频繁远行仅仅是巡视疆土吗？此番奔走又重塑了怎样的罗马帝国治理格局？2026年6月21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梳理哈德良巡游各地的轨迹，解读其出行背后的治国考量与时代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6: 那一年父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7: 手都旁边这多呀，一人拿上2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8: 你口中的美味，
9: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8: 第二天便可以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10: 您好，您的快递。
6: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8: 如今心血来潮，
10: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8: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6: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11: 之声千
8: 千，如今你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12: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315，让投资者消费者。
6: 天天315，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13: 最近宇树科技发布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定位为民用新型交通工具，能载人操控，双足直立行走，还能切换成4足形态。与此同时，更多人形机器人正走进景区秀才艺，商场做互动，展会亮本领。各类场景中机器人的浓度不断提升，产业商业化进程明显提速，在工业巡检、安防巡逻、仓储物流等领域已初步落地。然而当镜头转向寻常百姓家，现实却没那么美好。不少消费者反映，想找到一款真正能为家庭服务的机器人依然困难。业内人士表示，机器人要真正走进普通家庭，承担日常家务，在技术、成本、数据、安全等方面仍面临多重挑战。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秉文，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玲，带您探寻机器人消费新场景。
14: 经济之声天天315消费帮帮团，我们的节目继续。说到这个机器人啊，我进家庭，尤其是啊，刚刚我们聊到家庭还是非常私密的空间的，这个企业呢是比较难以在多个家庭环境当中进行精确的数据采集。我们看到业内人士的测算说，要训练出能够适应家庭场景的物理 AI 模型，需要万亿级规模的数据。文慧，作为消费者，你怎么看待这种隐私的数据，还有一些家庭的自己的那种隐私数据跟企业训练模型收集信息需求之间的一种矛盾？如果说啊，比如说你要有一个机器人要进来，但是呢这个工程师或者说商家提前跟你说，这可能会收集一些你们家里的数据哈，前期我得扫描就好多数据，
15: 我的生活习惯啊什么都要录入一下。
14: 对，录入一下。
15: 不要它了。
14: 你不用了。
15: 对，我不用了。就是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我是一个可能就是在隐私方面比较谨慎的人哈，就是我对我的隐私数据会比较在意。如果说他非要说先通过收集我的个人数据，然后再去让这个机器人进到我家，我就不选择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一个最大的担心，就是说我怕他过度收集。就是我不是说不支持这样的一个科技的这种数据的收集，但是呢，在这样一个家庭极度私密的空间，是整个人在一天忙碌之后的一个最放松的一个区间。

0: 间，如果有一双眼睛还盯着我，那我就要打一个问号了。我就在担心，那我是不是还得穿得整整齐齐，对不对？我是不是还得注意一下我的言语，训孩子的时候我的用词。那这个过程我觉得活得太累了，是不是？在一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这个核心是一种信任的平衡，就是我不确定他这种收集是一个善意的，是一个仅支持他的这个工具的需求的一个最小范围的收集。我特别担心的就是他为了满足他的需求
1: 过度
0: 收集，那我又控制不了，我怎么知道他收集了50%还是20%？这个是没有人能告诉我的，所以我对这个是我觉得是没有边界、不透明的这样一个导致我最大的一个担心。
1: 而且这种数据收集可能是持续性的，机器人他有摄像头啊，对吧？他不单单是要进家庭之前再收集，他可能随时随地都在看到家庭的各种数据啊。
0: 是啊，你要服务我，你是不是得了解我的性格秉性啊？我的性格完全在你面前一览无余，你拿着我的性格的特点，如果出去干一些什么事儿的话，那比方说了解我的生活习惯，是不是可以，咱说的深一点，就是你是不是可以衍生出来我家的密码啊什么之类的，对吧？你根据我的习惯来判断，那我觉得我的生活完全被另外一双眼睛在控制着。我这个事儿不干。
1: 刚刚我们提到这样一个问题哈，涉及到一些法律方面的一些风险哈，再来跟李斌律师聊一聊。我们提到了这个文慧的担心，当然这个现在家庭机器人还是可能会有摄像头、有麦克风、很多的设备，而且呢，只要给它通上电啊，24小时都可以收集数据啊。您觉得未来这个机器人走进家庭的过程当中，这种数据安全的防火墙的建立是不是非常有必要？
2: 文慧的担心，我想代表了绝大部分消费者，他们都有这样的忧虑，包括我个人也是如此的。因为你的信息隐私的侵害，这是很多时候是不可逆的，可能还有一些附带的一些损害发生。那我们对于像这样的一个智能机器人进入家庭，它是一定要收集数据的，否则怎么能够替你提供定制化的服务呢？但是你智能化和安全之间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让消费者觉得用得放心呢？首先我觉得可能从技术和法律层面都需要我们作为相关的经营者有一个完整的质量体系在里面，确保我的安全。首先最小化原则，你最小化收集我的数据，但是如何来确保真的是最小化收集呢？第二点就是我们的本地处理，要在设备端进行信息数据处理，不要上传到云端，同时在端对端要进行加密，要有一个好的机制叫做零信任的机制，意味着我每次连接设备都必须要进行独立的认证，不能一次性概括授权之后可以任意收集。这种情形之下可以最大限度的保障是用户在认证来让你授权收集我的相关数据信息。同时呢，对于厂商来说，它是要有数据安全的一系列的相关制度和技术体系在保障的，比如说你厂商是不是要发表相关的数据安全的白皮书之类的，向用户明确说明数据流向、存储方式、用户的控制权之类。那同时你必须要支持用户的相关选择权，比如说我要把历史记录删除，或者我导出不让它在这个芯片当中或在这个硬盘当中持续的存续。那最重要的是还要引入第三方的一种外部的安全审计，定期进行一种渗透的测试，看看你这样的一种相关的数据保护体系能不能经得住第三方的一种黑客的技术攻击。那我们知道从国家法律层面来考虑，它应该有一个安全的认证，家用机器人不论是在物理安全、数据安全各方面都应有安全认证，没有经过认证不达标的相关设备是不允许上市、销售、流通的。同时还有一个制度安排，是数据一旦发生泄露或者有泄露的危险，应当第一时间通知用户。所以我想即便有这样的制度安排了，制度在运行过程中是否落实到位，这个技术体系是有了，是不是无懈可击，真的是不是存在能够被泄露数据的相关技术漏洞，这都是我们消费者特别关切的。所以我觉得让消费者用的放心和安心的前提是，作为生产企业一定要把数据安全保护纳入到极高的标准来对待，像本体、像软件的安全一样，让消费者信任，而且有法律强制的约束力，能够确保企业不能够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我来衡量我的技术产品是不是符合标准的规定。同时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损害发生之后的赔偿机制，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让消费者觉得 这个智能机器人收集我的数据，我允许，这是我们未来可期待的一种技术和法律层面的进步。丙文，
1: 嗯，确实，从工厂的流水线到更广泛的应用场景，到我们的家庭啊，人形机器人还面临很多的挑战和问题。尽管我们期待着这个人形机器人走进我们的家里面，还需要有一定的时间。不过呢，如今不少消费者已经享受到机器人带来的消费新场景了，像社区啊、商超啊、政务大厅当中的导览咨询机器人能够精准解答办事流程、商品位置等问题，减少消费者排队等待的时间。另外，外卖配送、快递上门机器人已经在部分小区试点了，一些配送机器人可以自主上电梯取送快递，消费者无需下楼就可以收取物品，提升了生活的便捷度。而在娱乐场景当中呢，人形机器人可以进行乐器的演奏、舞蹈表演，成为家庭娱乐、亲子互动的新伙伴。锦鳞最近去了一趟机器人餐厅啊，这个机器人做菜怎么样？这个手法行吗？
3: 其实他做的菜呀，口感呢只能说不难吃，但是也不会让你感到很惊艳。
1: 嗯，
3: 因为他做出来的东西一定是及格线的一个水平。
1: 嗯，哦，这我们大屏幕后面展示就是你去的这家机器人餐厅对吧？
3: 啊，对，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边是厨师机器人，这边这个呢叫炒菜锅机器人。
1: 哦，
3: 对，它就叫炒菜锅，因为它就是一个炒菜锅。
1: 所以这个菜到底是机器人炒的还是这个炒菜锅炒的？
3: 它俩都能炒，
1: 都能炒。
3: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不同啊。这炒菜锅呀，它可以炒500种菜，它里面有500种菜谱，然后还可以自定义，还可以自己去编这个菜谱在里面。
1: 其实也不新鲜，很多食堂都是用的这个。
3: 对对对，他说已经卖给了50家餐饮企业了，已经广泛的应用了。但是这个机器人，那个叫厨师机器人，它只能做5种菜。
1: 哦，为什么他做的少呢？
3: 因为他只有两双手这么去摆来摆去。那就问他为什么死磕人形呢？
1: 对，
3: 人形有什么好呢？他说人形呢是满足各大消费者的期待，大家更愿意看到一个人形的机器人在给大家做饭。
0: 在我们的世界里觉得机器人就应该是个人的样子。
3: 对，然后做成这种透明开放的厨房的话，它比较好看，展示起来。
1: 嗯，
3: 然后其实做菜品他们做的都是西餐。
1: 嗯，
3: 你去看这个机器人餐厅做的菜单都是这个西餐。
1: 哦，
3: 因为西餐的比较的简单，
1: 而且容易标准化。
0: 对对
3: 对，
0: 对，
3: 对，标准化。
0: 我们讲究火候不太行，
3: 做中餐还是挺有难度的。
1: 对，哎，价格怎么样？大家比较关心啊。
3: 价格呀，我这么说吧，就是人均100块钱的一个价位，
1: 其实不算太低了。
0: 嗯，
1: 可能都花在这个消费体验上
3: 了。点了一个汉堡，点了一个饮料，它是一个套餐，一共花的是88块钱，吃起来就是正常的一个水平。
1: 所以很多消费者过去应该是拍照片去打卡的。
3: 对，
1: 嗯，
3: 其实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餐厅吧。你一进门我就想说这个在哪儿点餐，因为他前面有一个服务员站在这儿，我就跟他说，我说在哪儿点餐，他不理我。
1: 嗯，
3: 然后过一会儿右边来了一个服务员说，哦先生你需要按一下这个按钮跟他说话。
0: 哦，
3: 我一抬头，哇，太吓人了。
1: 嗯，
3: 这个人呢只有小臂和手是肉，然后脸和脖子是肉，都是机器。
1: 嗯，
3: 然后长得也很像真人。
1: 嗯，
3: 你摁呢这个按钮跟他说，他会跟你去交流。
1: 在哪儿啊？
3: 就在桌面上。
1: 哦，在桌面上。
3: 你摁，
1: 我还以为得摁一下这个人身体。
3: 啊，那有点吓人。
1: 对，
0: 对，你不启动还无法实现沟通啊。
3: 对
0: 啊，
1: 那这个服务员呢也都是机器人吗？这里面，
3: 不是，跑过来的是真人。
1: 是真人。好，那上菜的呢？
3: 上菜的是机器人。
1: 上菜的是机器人。
3: 对，
0: 端的挺稳。
3: 哦，挺稳的。
1: 嗯，大家感受怎么样呢？其他人的感受，
3: 其实大家还有一些在这儿娱乐，他提供很多娱乐的设施。
1: 嗯，
3: 有这个表演节目的机器人，唱歌跳舞的。
1: 嗯，
3: 还有下象棋的机器人，还有爆米花机器人，还有煎饼果子机器人，热狗机器人，冰淇淋机器人，好多好多，大家可以在里面不仅是打卡，还可以玩的也很开心。
1: 嗯，有没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3: 我其实觉得不足的地方就是这个服务员，这服务员你跟他说啥他听不懂。
1: 嗯，
3: 他其实只能回答一些预设好的程序。
1: 嗯，不太聪明。
3: 对，还是不如旁边跑过来这个真人服务员比较灵活。
1: 嗯，就这个除了这个不太聪明之外呢，菜品呢口味可能也就是一般般啊。
3: 对，
1: 平均水平，没有什么经验的。但是这个整个餐厅的氛围还是挺有意思的。
0: 嗯，
1: 文慧，你觉得这算不算是怎么说呢，一阵风哈，可能过去之后呢就不行了。
0: 我觉得就说看他怎么使用这个机器人。如果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化的体验，让像景林很多的年轻人去感受机器人的新鲜，进入我们的生活的这种场景的不断的变化，这种游戏或者娱乐，那我觉得如果是只停留在这个层面，那新鲜感总有过去的一天。你不可能对一个东西一直感这样的形式感兴趣。
1: 嗯，
0: 我觉得机器人一定要从炫技的这个阶段走向一个使用的阶段，才是它本身存在于我们生活当中最大的意义。
1: 嗯，
0: 就现在你可以体会一种概念没有问题，但是将来如果你真的在

0: 我的生活当中没有起到刚才你提到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的帮手的作用的话，
1: 嗯，
0: 那他的机器人的价值又在哪儿呢？
1: 嗯，
0: 对吧？
1: 其实我很期待这样的餐厅啊，有一位真正的大厨，然后厨艺很高超，然后旁边
0: 比拼一下是，
1: 对，或者说这个机器人作为一个大厨的这个帮手啊，来去帮忙备菜呀、之类的，我觉得这其实也挺有意思的。然后
2: 他们这餐厅其实就是人和机器人
1: 合作的
2: 一个餐厅。
1: 哦，我觉得可能现在可能目前是这样一个阶段哈、这是跟我们消费者来期待的。文慧，你还有体会过哪些这个机器人员工带来的服务？你感觉服务水平怎么样？
0: 前两天出差，就是我在酒店就点了一个外卖，然后呢，快递员就给我打电话说，我让机器人送上去好吗？我说太好了，我本来就看那个大厅里那个机器人，我就很感兴趣哈，我就想知道他这个机器人送餐的和我三四年前那个送餐的机器人有多大的进阶哈，然后就是还是常规型的这样一个，但是我就觉得，哎，这种它就是送餐半夜送餐的这种模式，它确实能够帮我们减轻很多夜间工作的压力。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还有就是，现在商场里有很多的那个导购机器人很好，就是你通过问他，就是说，哎，我喜欢那个店铺在哪里？然后我是今天想买女装还是男装？价位是多少钱的？你能不能给我做一些指导？那他就会把这个商场的一些基本数据给到，那然后呢，再给你一个基本的线路，就是你是从 A 区还是 B 区去告诉你。我觉得这个的话就是可能也会节省不少的时间。还有点就是感受过医院的那个导诊的机器人。这个导诊的机器人有的时候你作为比方说老年人去到这个医院，我比方说前段时间这个过敏反应比较严重，我也不知道是挂皮肤科还是耳鼻喉科，因为嗓子也不舒服哈，那就问这个导诊机器人，就是我怎么然后他就告诉你啊，你挂变态反应科，对不对？或者是皮肤科，他就告诉你了。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节省很多不必要的这个时间上的成本，
1: 提升效率哈。不过我们看到有消费者反映，一些标榜机器人服务的这种消费新场景，确实是在这个挂羊头卖狗肉，不仅价格高昂，而且机器人服务含量还是比较低的。李斌女士，您怎么看这种现象哈？消费者应该如何理性的去参与？
3: 这种现象当然是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违规的行为。我们知道，如果我这个产品它的价格比较高，那我对应的服务品质应当是具有竞争力的。当然你要提前把相关的服务内容，包括你提供商品它的技术特点，应该如实披露给消费者。同时定价本身虽然一般而言是市场调节价格，经营者自主制定，但是你要考虑到价格公平合理，它要和你的服务品质要有一个匹配度。所以如果它实际上宣传的内容和实际提供的服务本身存在很大的质量差异，而且价格有提高，那很明显它对消费者而言这是一种涉嫌虚假宣传或者误导性消费的违法违规的行为。对消费者来说，我们要考虑到我们消费这样的机器人服务，它的真实消费场景是否存在，还是我只是为了体验一把，在社交活动过程当中我有一个相关的话题能够让大家吸引来，哦，围在我身边来听我的一种消费，这机器人服务的一种相关的消费的一种感受。所以如果你要真的有这个需求，那我们肯定还是要考虑到不光看它的宣传话术营销相关的方案，我要看它的厂家、它的规模、它的资信，还有它所向我披露的这个机器人服务本身重要的信息是否完整。那同时我还要跟它签订一个完善的书面合同，把相关的服务项目、收费标准以及相关违约责任、争议解决方式我都要约定清晰，同时我还要留存证据。那我收到的机器人，那我是不是要有一个双录音录像，我要来证明我收货的时候这个机器人的质量状态是什么样的，包括外观。那我如果是租赁的场景，我要需要返还，租期届满之后我返还的时候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质量状态，因为涉及到押金退还，那押金收取的比例、押金退还的条件、程序和时间，这都是我消费者应当要在事先做一个基本的调查，并且有了这样一个文本的保障之后，我将来有证据支持，我才可以安心的来接受这样的机器人服务。所以大家不要盲目跟风，还是要有一个理性的判断。丁文，
1: 今天的天天315消费帮帮团关于机器人消费新场景的话题呢，我们暂时聊到这儿啊。
4: 网络质量还是不行啊，
5: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6: 这手机给退了，
5: 这手机是假的啊！
7: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8: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8: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首播，每晚7:重播。

0: 技之声天天三幺五，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三幺五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三幺五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0: 天天三幺五，
1: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2: 你有一条新的短消息，
1: 请帮我读一下这条信息。
2: 好的，这是来自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的信息，联系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方式升级了。天天三幺五已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三幺五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发送电子邮件依然可以联系到我们，邮箱315@cnr.cn。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
3: 好，欢迎大家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看一下大家在我们央视频天天三幺五号上的留言，也请李斌律师帮我们的消费者答疑解惑，出出主意，支支招。央视频网友春暖花开提问，2025年12月31号，我在某电商平台店铺购买了预售商品，是一款流量 IP 手办，随后呢卖家在没有通知我的情况下更改了制作工艺，导致货不对版，我找到卖家协商退款，卖家以定制商品为由拒绝退款，这种情况下我能要求商家退款吗？李斌律师，
4: 我们知道这样一种定做的手办，实际上它是具有个性化消费的特点的，如果没有经过消费者确认就更改了相应的设计方案，那消费者就没有办法实现之前订约的目的了。如果是通常情况下，定制商品它是不可以适用无理由退货规则的，但是如果经营者存在违约行为，他所交付的商品和约定的质量标准或者外观有了显著的差异，那就构成了违约行为。如果你违约，那我作为消费者还是可以要求经营者解除合同，退还相关款项的。当然发生这样的争议之后，可以寻求第三方的帮助，或者向消协投诉，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25平台把诉请包括相关的事实证据材料上传就可以，或者向监管部门投诉。当然向平台投诉也是一种比较快捷低成本的相关消费争议的解决途径。丙文，
3: 再来看央视频网友渔夫的提问，4月28号在某平台购买了5月14号18点45分的飞机票，但是平台呢自动勾选了尊享保障出行，但是并没有尽到提示义务，由于是第一次使用这个平台购票，在行程结束之后开报销发票的时候才发现多收费了，可以要求退还全部的增值服务费吗？
4: 我认为是可以的，因为如果经营者采取搭售的方式销售一些增值服务，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而且电子商务法明确规定不得采取默认勾选的方式，一定要消费者主动勾选。如果我被设置为默认勾选，我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附加的相关捆绑销售的服务，等于我没有做出缔约的意思，表示相应的部分费用消费者是有权要求经营者予以退还的。丙文，
3: 再看最后一个问题啊，网友花花的提问，他说在2025年5月19号被他人盗用 ID 和密码，在某款游戏当中被盗刷了2笔，共计998.03元，扣款之前没有点任何链接，也没有收到任何验证码，扣款手机也不是本人使用的手机，扣款之后呢也没收到任何的信息提示，那这种情况下我争议是如何证明他是被他人盗用的啊？这种情况下怎么跟商家来协商要求退款呢？李斌律师，
4: 消费者能够举证的可能只是我的相关账户当中被扣款，但是我并没有接到任何提示信息，这是一个消极事实，没有发生的我难以举证，因为消费者认为是被盗刷了，相当于我没有做出付费的意思，表示这个合同就不成立。这种情况下作为经营者，他经过核实之后是第三方的行为，那你应当向消费者退还费用，尤其是消费者并没有实际接受服务的情形下，至于经营者和第三方的相关的法律关系，应该由向第三方来主张相关的权利，因为他应该向经营者支付相关的费用。丙文，
3: 好，感谢李律师。今天的天天三幺五就到这里，感谢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锦林文汇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观点。

我是秉文，代表编辑唐明，监制季春，感谢您的收听。收听更多的音频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天天315，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自语文字初育，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北京时间20:00。
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我们从事的隧道施工事业和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无论是火车、地铁，还是引水、物流通道等，一条条便捷顺通的隧道背后，是千千万万隧道建设者付出的青春与汗水。
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大家好，欢迎来到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肖磊。今天我们邀请到《读书改变命运，普通人如何逆袭人生》的作者，清华大学营销系首任博士项目主任，哥伦比亚大学博士郑玉煌教授，一起聊聊读书如何成为普通人逆袭的砝码，以及当下该如何通过读书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突围之路。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收听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
4: 看了您写的这个《读书改变命运》这本书，我看完这个书名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就是我们在现在大家经常会说读书的价值和作用到底会有多大。
5: 嗯，
4: 那您选择了这个作为书名，那说明您是非常看重读书的。
5: 我是福建人，家乡有一句老话叫家贫子读书，前面还有半句叫地瘦种松柏，所以就是读书是改变命运的一条路，它不是唯一的一条路。就是我们福建人传统改变命运就两条路，一读书，二经商。所以也有很多人以前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机会去读书，他们就做生意。今天比如说全国民营加油站基本上都是我的老乡开的，就有很多也能改变命运。所以读书是其中我觉得还是很主流的一条道路。你想想啊，他对天赋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你要是想打篮球，那你得有姚明的身高啊，要练钢琴你得有懒懒的那样的天赋，但是读书还真的没有对天赋有太高的要求。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可以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而这个意义非常重大。其实就我不是读书改变命运的第一代，我妈妈才是读书改变命运的第一代。我外公外婆就特别好，送她去读书。在那个年代，你想我妈是1945年出生的，相当于50年代初送她去读书。结果呢，她一读一发不可收拾，真变成个读书人。读到第一是读到高中，跟我爸谈上恋爱了，两个人，对吧？那结果这个读书就改变了我妈的命运，因为爱情来了谁都挡不住，我妈就决定嫁给我爸。你说读书改变命运，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它改变的又何止是事业，其实是人生伴侣的选择都是如此。所以为什么我经常鼓励孩子们一定要多读书，读好书，对吧？因为将来你的伴侣都会不一样。我妈是读书改变命运的第一代，那她又把这样的一种精神传承给我来改变我。她呢大学毕业之后分配到我们福建最好的城市厦门去工作，但我爸没有工作，只能在村里面做赤脚医生，两个人就长期的分居，一年大概就见一两面。等到我妈生下我之后，她就觉得哎呦，这样子孩子就见不到，非常的就是家庭不能团聚，很痛苦。所以我妈在我2岁那一年，她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就是她决定放弃厦门的工作和户口，回到我们仙游那个县城。这个我相信在今天也很难，对吧？有多少个人能放弃比如说北京上海

这种大城市的工作和户口愿意回到一个小地方去，很难的。所以我后来问过我妈，我说你怎么总是在人生当中会做出一些反常的决策，包括你考上大学却愿意嫁给一个没考上大学的高中同学，然后包括愿意放弃厦门大城市的户口为了家庭的原因。我妈这个回答我在《读书改变命运》这本书里面写过这句话，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在做人生重要选择的时候去参考这样的一个回答。他是这么说，他说每个人人生总会遇到很多个关键的选择，有选择就不可能百分百满意，那究竟你到底选择 A 还是选择 B， 你总会有遗憾。他说你做这个关键选择关键决策的时候，你就问自己到底什么更重要，什么最重要，对吧？你只能把自己认为最重要的那个维度根据他来做选择。他说在我看来，爱情比学历更重要，我知道跟你爸爸结婚我一辈子能很开心，所以我就选择了他，选择了爱情，尽管他只是个高中毕业生，但是你爸爸一辈子对我很好。说放弃厦门的户口也是，那我就做这个选择，就是到底是户口跟工作重要还是全家团聚在一起重要。他说我因为我已经经历了大概6年的全家的分居两地的不便，所以回到我们那个老家先有小地方嘛，我妈就只做一件事，认真的培养我读书，因为她见过外面的世界，自己上过大学，又见过厦门这种大的城市，她知道这个村里面的教育资源是严重匮乏的，于是她做了一件事，小学就帮我换了4个学校。我觉得这件事真的是只有这件事才奠定了我的今天，因为尤其是最后那一次换学校，我10周岁那年，小学4年级的下学期，他调动工作从乡下的一个粮站调动工作到县城，当时去找他的老同学，然后老同学问他说你想进城让孩子读书可以理解，但是现在没有好的单位愿意接收你，只有一个单位是清水衙门没人去。我妈问什么单位，他说是图书馆，我妈说那我就去这。他说你得想好啊，你现在的单位可是粮站，80年代初粮站意味着有粮票有肉票，家里就不缺吃嘛，但是如果你来到图书馆，你全家可能吃的就会吃不饱。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我妈说了一句话，说读书比吃肉更重要，就毫不犹豫的决定从乡下那个粮站搬家到县城里，我就有机会去读全县最好的小学。那个时候10周岁，我连普通话都不会讲，然后我妈为了帮助我赶上城里的孩子，每天晚上拿着期刊阅览室的图书，那个她负责那个杂志拿来给我看。我说妈你怎么可以这样把公家的这些杂志居然拿回来，那别的读者不就看不到了吗？我妈就说了一句话，如果你担心影响到别的读者，今天晚上全部给我读完。每天晚上我被逼着读5到10本杂志，所以在那个时代啊，10周岁之前我除了上学没有读过别的书，但是10周岁之后每天晚上博览群书，我心中就开始有目标了。那个时候我对北京就开始有向往，有一个杂志叫健康少年画报，编制部地址我今天还记得，叫北京市和平里。那个地址在我心中很神圣，我就想去当这个，它上面我看到有一个表格说欢迎申请成为本报小记者，我就贴了我的照片上去，贴了个人信息，然后8分钱的邮票寄到北京。2-3周之后收到那个小记者证，太兴奋了，你知道吗？一个对离北京2000公里远的首都自己都不知道这辈子有没有机会去一次的人，我居然收到了这样的一个小记者证。最大的收获就是这个画报要求我每周得写一篇作文，所以我不仅博览群书，还开始锻炼写作。我今天能写这么多书，大概现在已经写了10本，而且是过去3年时间里连续3本图书都被评为年度好书，对吧？我今天想起来这些写作能力从哪来，不是大学，大学我学的是土木工程系，在清华没有学写作，反而就是小学和中学。所以博览群书读书真的意义特别重大。我们很多人把读书改变命运狭义的去理解，以为说随便上个大学混个文凭就能改变命运，错，一定是努力的去读书，真正去做到博览群书，然后去好好的练习你的写作，我敢担保一

0: 一定会改变命运。你要是能够写出很好的文章，那今天无数公司跟单位都想请你。大家想想，你要能写出一篇十万加的文章出来，所有的公司都会抢着5万10万的一个月去请你。所以本质上还是你得付出那个极大的努力，在任何行业你要成为那个顶尖的优秀人才，都要付出一般人不能付出的努力。
1: 您刚才讲的内容，我觉得更多是就是可能，哎，您说这个就是这个小记者的这一部分，那可能是读书其实让你更开阔了视野，然后让你对于这个外面的世界有了一定的了解。那除此以外呢，就是比如说在您哪些就是比较重要的人生节点，您觉得读书其实是给您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0: 有很多个重要的人生节点，一个就是10周岁那年从农村到城里，那第二个重要的人生节点就是我的中学，我的这个中学母校还是很厉害，叫仙游一中，出过很多人才。然后这个中学呢，就是大家第一很努力读书，第二也有各种各样的课外兴趣的社团，我当时就很有幸参加了两个社团，一个叫金石文学社，一个叫金石通讯社，那个就开始天天也是写作文，所以我的作文能力在中学时得到了大量的这个锻炼。然后这个读书啊，除了我们说阅读跟写作之外，当然也包括我们的学习了。我学习确实是相对来讲比较优秀，这个初一的时候运气特别好，就拿了一个全年级第一，但是很快我就开始骄傲，之后就开始不努力学习，尤其是遇到那些要背诵的，我就特别深恶痛绝，觉得我这么聪明何必再去死记硬背呢。所以曾经也有不好的习惯，这个我记得有一次初中有一次，就是当时就开始做小抄，这个小抄呢就是把自己觉得哪些题目要被考试考到，提前抄到小纸条上，然后考试的时候就拿出来作弊，结果我每次小抄都压得特别准，还沾沾自喜。有一次考试呢，我这个小抄呢就太得意了，已经提前一半时间就完成了整个考试，我就出去散步，因为不敢提前交卷，不好意思。结果呢回来的时候一看，班主任看着我，全班同学都看着，为什么？那个小抄忘记带走了。班主任去认真的看我的卷子，发现了我的小抄。我也特别感谢那个班主任，他没有当众羞辱我，而是课后跟我讲，对吧？所以后来意识到那一次之后，慢慢就改正了这个错误。为什么改正这个错误？我也后来意识到了一个事实，就是靠小抄是无法成为第一的。你会发现当别人用的是100%的努力，而你只是靠小聪明，最后我的成绩就开始下滑的挺厉害。所以到了高一期末考的时候，我的成绩在班上都被另外一个留级的学生给超过了，他戴着特别厚的眼镜，我连全班第一名都保不住了。因为那时候一直习惯那个光环是全年级第一，所以我后来就做了一个重要的人生决策，我就说从现在开始我要100%的尽全力去学习去读书，我要让别人小抄都超不过我。所以高中最后两年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就是最后我是以理科全县第一的成绩被清华录取，也是当年我们全县唯一被清华大学录取的学生。我确实兑现了我自己给自己的承诺，就是不管这个世界别人怎么做，我要自己那就是尽100%努力去真实的去做一个优秀的人。所以这个原则我一直坚持到今天，就说包括在大学里其实也是一样的，上了清华之后其实是很自卑的，因为是从一个小县城来的，北京的同学家庭条件好太多，我那个时候买自行车都没钱，北京的同学有1000块钱的山地车，一开始是有自卑的，我那个电脑指法是不会的，他们十指连弹啊，弹钢琴啪啦啪啦，所以自卑过一小段时间，但是心中有过高中那样的一次挫折和后来战胜困难的这样的一种信念，我就给自己再下定决心说我在清华里面也要争取做排名前列的学生，我相信靠我的努力能够做到。所以同学们去玩，我还在那读书，最后确实有回报。第一我拿了2个学位，尤其是我第一学位是我不喜欢的专业，因为高考成绩并不是很好，但正是因为我在

0: 清华里面继续的努力读书，到大三的时候我就获得了攻读第二学位的机会，所以到毕业的时候别人拿一个学位我拿俩学位，你看这个就努力得到回报。第二又因为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我获得了保送到清华经济管理学院读研究生的机会，大多数同学仍然是在土木工程系读的，所以这个就彻底改变了我的职业生涯。因为原来那个专业我真的不喜欢，变成现在有一个专业是我特别热爱的专业，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能想象得到，做你热爱的工作你永远不累，对吧？你要做自己不热爱的工作你会觉得很辛苦，所以这个动力我一直坚持下去，包括到最后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去读书，到后来回来任教，到今天其实我个人觉得并没有太大改变，改变更多是年龄，但是其实心态还是像当年这样的一个青年一样，就是一直坚信，就是只要你尽最大的努力一切皆有可能。
1: 但是您这个改变的动力怎么来的呢？您看就好多家长都会特别发愁，就是可能家里头的孩子不管这个成绩好与坏，或者说他在学校怎么样，他没有那么当回事儿，然后都是那种家长可能在后面连催带赶的，但是孩子也不是太当回事儿，所以就您这个有能对家长有什么借鉴意义吗？
0: 这个问题真的特别好，就是怎么让孩子有自驱力，其实就是改变的动力从何来。如果孩子没动力，只是家长在那用鞭打他效果不明显，你给他报个几十万的各种培训班，最后孩子还是在那疲于应付。所以我个人觉得还是得益于从小爱读书，你看十岁那年开始不就进图书馆了吗？也有很多书，我爱读，最爱读的比如说一本书是《三国演义》，里面有很多英雄，这些英雄就在我心中就变成偶像，就心中就开始有这样的英雄梦。后来又开始流行什么呢？读武侠小说。你说武侠小说也许也没什么营养，什么金庸、梁羽生、古龙，我几乎把他们全部小说都读过，但是他塑造了我的性格，这个性格就是我将来希望成为那样的武侠，成为一代大侠。你看看哪个男生如果读了郭靖会没有那种想法，我也有天想做郭靖，去除暴安良，对吧？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所以其实我觉得跟我中小学时代读了这些书有关系，就是我心中就一直会有远大的理想，就是从来不会因为某一个成绩我就止步了，我一直想再攀登再攀登再攀登，直到今天还是这样。
1: 那父母给的这个空间和权限应该有多大？您看就是很多我们会反思一个问题，就是反而是父母可能过于操心孩子的学习，或者在这方面对他的督促太多，孩子往往觉得这个事跟我没关系了。就是您看就是您母亲对您的这些影响，那就是说父母的作用也很大，怎么把握好这个边界呢？
0: 确实我觉得这个是度要去好好去把握，也就是说我们父母最应该在我看来最应该做的是要引导孩子有一个崇高的目标，帮助他寻找到人生的一个高目标，然后他就自己会去奋斗，而不是给他太具体的每天给他安排什么都给他安排满了，这样他感觉不是在为自己奋斗，而只是听大人的话。小孩容易有逆反心理，当你给我安排什么都安排好了，他其实对这条人生他觉得不喜欢。所以就是你一定要让孩子自己能够去找到这个人生目标，这步我觉得十分的重要。古今中外很多名人都会受益于一个高的目标，美国股神巴菲特十岁那一年，他爸爸带他到纽约去参观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然后还见到了一个高人，高盛公司的总裁还是副总裁，结果当时这个总裁副总裁就是给了巴菲特一些鼓励的话，可能就说你这孩子未来前途不可限量之来，只要你加油努力一切皆有可能，结果这样的一句话就在巴菲特心中就生根了。他是来自美国内陆一个非常小的城市，我从来都没去过，那个地方叫奥马哈，但是你看他为了这个目标，他最后争取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他考上了，去那读了个硕士，这个算下来还是我们都是同一个商学院毕业的，对吧？算是校友。所以这样的例子很多，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一定要让孩子从小，我其实特别推荐的一类书就是人物传记。孩子你可以给他读科学家， 读政治家，读企业家，

0: 各种各样伟大人物的传记，让他去寻找他的偶像，他连个目标都没有，偶像都没有，孩子又怎么能知道未来自己想做什么？当他读了这个人的传记之后，他会发现，其实我今天的条件比他当年还好。比如说，咱们有个出生在咱们中国台湾的华人叫黄仁勋，今天是全球市值第一企业英伟达的创始人，他有本传记，对吧？如果大家让孩子去读一读，真的会发现黄仁勋童年挺苦的，九岁他父母把他送到美国去，然后那个学校特别差，天天被人欺负，那个班有多差，他的同学都带着刀在身上的，然后基本上同学身上都是左青龙右白虎各种可怕的这些事情，他好像还刷了2年的马桶，但是你看他今天能有今天。所以就是如果你去阅读这些人的人生故事，我相信会给大量的孩子那种力量，反而是你给孩子压得太满了，天天上这个课，天天上那个课，孩子完全没有自由和空间了，那个我觉得得不偿失。所以我今天给很多父母的一个建议就是，每周至少要保证给孩子半天到一天的阅读时间。
1: 嗯，
0: 但是这个今天很多家长都没有，很多家长有个误区，给孩子报各种班，然后自己感觉就责任尽到了，其实不是的。我觉得至少留半天到一天，带着孩子去一家你喜欢的图书馆或者书店，让孩子选择他爱读的任何书，就是只要他花时间在读书上，那一定比他玩手机玩任何电子产品要好得多多了。一定要培养孩子读书的热爱和兴趣，剩下的你不用担心了。
1: 对，因为我们的家长可能经常会这样，就是说起来就是我带你去读书，但其实我对你的读书的类型是在内心是有一个期待和要求的，所以去了以后，比如说他开始发现他开始看漫画，或者看一些可能不是父母希望看的书，然后又会去干涉或者又会去指责。您觉得对类型其实就不应该有要求，他的兴趣最重要？
0: 我觉得这个真的应该给孩子自由去决定。其实他去书店里读书，咱们毕竟整个出版业还是我觉得大量的书啊，不会说有那种坏的书去误导人的书，要不然他也出不来，对吧？然后孩子自己去看，他找到这个兴趣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没有兴趣的话很难持续下去。读书这件事情最大的一个误区，很多人觉得买了书知识就有了，没有，你买了只是一个物理载体，但是你不读进去这本书还是零。有些人可能真的大学毕业之后再也不读书，但有些人每天坚持读书，他可能每周读一本，他可能在飞机上也读书。我说个例子，这个美团的创始人王兴，他会在上下班的路上都用一台电子书阅读器在阅读。你看这个时间，咱北京很堵嘛，路上花个45分钟上班很正常，大多数人是不是都是在刷手机玩，他拿来阅读，我觉得非常好。就这种习惯你一旦保持下去，终身受益。真正决定一个人最后的事业成功与否，其实并不是大学的学历，而是大学毕业之后是否能够坚持终身学习持续成长，这点差别特别大。所以我包括对清华北大的这些本科生，我都跟他们讲过这个观点，说今天你们毕业的时候大家都是天之骄子，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但是可能10年20年之后你们会差得特别远。
1: 嗯，我们经常看见就是比如这种知名的企业家或者一些成功人士，然后他们其实都有阅读的习惯，但其实呢这个逻辑应该是反过来，对吧？是因为他们有这种持续阅读终身学习的这种习惯和目标，所以呢可能让他们在很多事情上，在事业上，在很多事情上都会做得很好。可能对于很多大部分上班族来说，他会觉得有点难，是吧？就这个有点难，而且呢就是他可能不太能理解到，就我已经是一个工作状态了，阅读对我来说究竟能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
0: 这个确实是这样。你要想象一下看，咱们大多数上班族现在今天压力也都挺大，所以呢可以理解的一点就是，在上下班的这个地铁车厢里啊，到处大家都是在刷手机。
1: 嗯，
0: 但是想想看，如果你把这些时间变成阅读，那它跟手机最大的区别就是阅读是成体系的，短视频是没有体系，每一条1分钟2分钟，你其实更多是娱乐。所以我个人觉得短视频更多是娱乐的替代者。你看我们今天电视都不看了，甚至是那个长视频也不看了，现在娱乐基本上变成刷手机。但是你每天的这个娱乐时间，如果能够把其中的一部分变成是读书时间，读书也可以带来快乐。比如说你读这些传记，读这些历

0: 史书。你看你也有一点点的娱乐的这种快乐，但更多的是你真的增加了知识。我们其实一直到大学毕业学的东西真的是不够的，因为更多是应试教育，那个还不代表真正的知识跟能力。所以人真正的分化是在毕业之后是否坚持终身阅读终身学习。
1: 嗯，我看您在那个书中不是写到您的那个博士毕业论文，然后研究

0: 练出来。
1: 对，自控力确实是我们人类最重要的核心能力之一啊。这个我博士论文非常，今天想起来很幸运，居然选择了做自控力作为我的博士论文课题。然后后来我到2024年还写了一本书，就叫《解码自控力》，也是关于把这里面我的各种研究成果加上这个领域所有的大师级的研究成果整合在一起。那么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怎么去提高自控力，这是我们每个成年人包括孩子真的都应该关心的。孩子他不知道，但是我们父母要替他去培养他的自控力，因为没有任何人有100%的自控力。那怎么做？有各种各样的策略，最简单的策略就是直接隔离他。比如说这个手机你是离不开他的，有些学校比如说技术的学校，他们真的是这样子，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你在我这学校上课期间是不允许带手机来的。你看这不就物理隔离了吗？所有孩子都没有手机，那他就不会去整天在这痛苦了，对吧？这种策略最简单，但他肯定不适合所有人，因为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去技术。那第二种策略我个人推荐的就是相对来说有一定难度但是非常好用的一点，英文叫 WHPH， 就是 Work Hard Play Hard， 就是先付出努力的工作然后再获得享乐的资格。所以当你好好培养孩子的这种工作习惯，也就是从小就要告诉他，你只有付出努力之后你才能玩，你只有今天作业做完了你才能玩一会玩具啊手机啊其他的娱乐活动。这个习惯从小一旦培养终身受益，我自己是这样的一个受益者，因为我爸爸真的是这么教我的。我爸说，我只要求你一点，每一天都是先做完作业然后你再去玩都可以。那这个习惯我保持到了今天，就是如果我没有努力工作我都不好意思去玩。当你有了一个这样的就是生活习惯之后，你一辈子都会自控力很高。真的，这个习惯一定要帮助孩子去建立，他一定会先努力工作然后他玩的时候又能够很放松。包括在手机的这个自控力策略上，我帮助过很多孩子放下手机。我在北京举办过很多期的这个夏令营跟冬令营，上面一个核心的这个目的之一就是帮孩子提高这个自控力。那很多家长都很烦恼怎么让孩子放下手机，我说千万不能强迫，因为你一旦强迫后果不堪设想。那怎么办？这个时候在我的这个营里面，我通常就会请清北的这些学霸来分享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OK， 很多就会分享他们在星期一到星期五之间是把手机上交给爸爸妈妈的，然后周末比如星期五晚上回到家痛痛快快的玩。哎，我后来发现这个不就是跟我写的那个自控力的策略是一致的吗？周一到周五不玩手机，星期五晚上当着爸妈的面大胆玩手机，不需要偷偷摸摸了。所以当我把这样的一种策略推荐给很多孩子，最后我再鼓励他们每个人在这个夏令冬令结束的时候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封亲笔信，结果很多孩子真的写出来了，说亲爱爸爸妈妈，我未来的目标是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现在开始我准备怎么做，那关于手机我决定周一到周五请您代我保管，然后周末星期五晚上我回家你们把它还给我，我好好痛痛快快的玩。
0: 非常感谢郑教授今天的分享哈，我觉得就是聊得非常透彻，让我有了很多这种新的启发，然后也相信就是在您的讲述中，然后包括《读书改变命运》这本书里面，其实大家也都会收获自己对于读书然后给人生带来的这种价值和意义。
1: 是的，对于一个作者来讲最开心最骄傲最有成就的事情就是自己的作品能够真正给到社会上给到很多读者帮助。所以我最开心的就是这本书出版以来我几乎每天都会收到读者的反馈了。
0: 感谢郑教授，
1: 谢谢，
0: 感谢大家一直的陪伴。那我们本期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燕食记第六期，一碗面成就香港传奇。上一期我们讲到了荣宜生在乱世中的经历，还有在抗战胜利后他和司徒云重之间的遗憾。这一期我们继续讲述燕食记，将目光从荣师傅转到他的徒弟阿祥，跟着阿祥走进上海戴家，从戴家的历史讲起，了解戴凤行的人生经历。
4: 在戴凤行还没出生的时候，戴明义在救火会担任文职和翻译。救火会和纺织厂的联谊舞会上，他结识了浙江舟山的柳素娥，两个人相处融洽，半年之后成婚了。素娥呢不会做饭，所以结婚以后呢，做饭这个事儿就包在明义身上了。明义人家出身浦东，曾经跟着烧本帮菜的老厨师帮厨，那是练就了一手的好本帮菜。那个时候上海人吃菜是依照时令的，明义的厨艺呢也是信手拈来，比如春日油焖笋，夏日糟法开胃，还有鱼虾蟹贝都可以糟制，秋冬呢就浓油赤酱，靠火候化腐朽为神奇。他也依照素娥的口味改良了八宝辣酱，还自制了这种辣酱月饼，把苏式酥皮和本帮辣酱相融，让小日子满是滋味。素娥生长子的时候呢，正好是腊月，嘴很馋，特别想吃鲜鱼。明义呢就给月子里的素娥做了一桌青鱼全席。怎么个全席法呢？人家把这个鱼头、鱼肝、鱼肠做成汤汁稠醇的青鱼汤卷儿，鱼尾斩蓉做滑嫩鱼圆配豆苗汤，鱼肚呢给它腌成腊鱼，一鱼多吃，没一处是糟蹋的。随着孩子的出生，明义为了给他们更好的生活，从救火会的文职转做了救火员，之后又远赴南洋做海员。这个时候呢，就收入多了好几倍，也让家人初识香港的名字。他带回的大乌参经火烤水发之后烹制成浓稠赤酱的虾仔大乌参，这也成为戴家关于香港最初的味觉记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戴家去了香港，明义在成药店做会计，素娥在制衣厂做半日工，一家人勉力生活。女儿凤行功课很拔尖，期末考了年级第一，她不求什么犒赏，只求父亲给她做一碗红烧肉。这个愿望让明义很心酸，他马上就买了七层肥瘦的五花肉，配百叶结还有水笋给他慢炖，油浓赤酱的香气飘满了公共厨房。明义把红烧肉分给了隔壁福建街坊的孩子，自家儿女呢也只各得了一块，小儿子戴德呢还为此大哭了一场。第二天门上挂起了闽南平安粽，街坊们也都来讨教这个红烧肉怎么做的呀，我孩子特别爱吃。明义耐心相受，他的本帮红烧肉因为肥而不腻，甜而不黏，酥而不烂，浓而不咸，在邻里算是闯出了名堂。后来成药店的叶老板请明义给孩子们升学宴做红烧肉，可以说是宴惊四座，叶太太就劝他开个馆子吧。没多长时间，因为一次意外，明义失业了。同乡会知道这个事儿之后，送来钱款让他盘下糖水店开馆子。凤行提议咱就开面馆吧，以红烧肉和辣椒酱作为浇头，明义就把面馆命名为红口，纪念自己曾经任职的救火会。虹口面馆用的是上海碱水面，高汤现熬，五花肉当天现挑，生意慢慢的红火起来。街坊们经常来帮衬，外区的客人也慕名而来，只为了这一口红烧肉。面馆的熟客里面有一位马姐，总是拎着雕花提篮来打面。明义

0: 记着他们的口味，慢慢的也就熟络起来了。有一次台风之后，马姐很久没有出现，重逢时明义特意做了烤麸相赠。
1: 虹口面馆的烟火气里藏着戴家的生计与街坊的温情，明义的厨艺温暖了邻里，也引来了意外的善意。这份源于一碗面一块烤麸的缘分，会将戴家带向怎样的远方，又会为戴家本帮菜书写怎样全新的篇章呢？
0: 没多长时间，马姐搀扶着须发皆白的少公来到了面馆。少公呢是老上海人，尝过明义的红烧肉和烤麸之后，邀请他到家里做几道本帮菜。明义赴了少公的纪元之约，带去了从上海南下时候珍藏的老糟卤，为少公烹制了很多道菜。一碗肉丝黄豆汤更是让少公老泪纵横，这是他和故友在上海十六铺的味道。少公很是爱惜明义的厨艺，出资给他开了本帮菜馆十八行，辟出以上海老街为名的四间雅室，满含乡情。明义请了扬州厨师掌勺，亲授本帮菜的火候和放料精髓。女儿奉行呢是负责楼面，她口齿伶俐，把馆子的大小事情打理得井井有条。奉行呢一心想学厨，明义刚开始因为她是女儿身，而且这行本来就辛苦，所以很犹豫，最终呢还是选择倾囊相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明义是想让他知道这事儿很难，想让他知难而退。本帮红烧回鱼就是一道功夫菜，出锅之前两次大翻需要腕力和手眼协调，盛菜的蜡刻也就是勾芡更是考验火候。奉行第一次掌勺就失手了，肉散骨碎。之后呢，奉行每天都会在后厨用半锅铁砂在那儿练颠勺，汗流浃背也不休息。一个月之后再做红烧回鱼，肉质鲜嫩软糯，卤汁稠醇，惊艳一众老食客。少公称赞他说，虎父无犬女呀。奉行也因此得了本帮西施的雅号。十八行的名气在港岛也是慢慢的响亮起来了，电视台家家主节目邀请奉行出镜，明义刚开始是拒绝的，奉行却赌气答应了，他想凭借厨艺证明自己。这个节目呢，刚开始导演只想把奉行当成花瓶啊，没对他抱多大的这个业务上的期待，他是特别看重同亲楼的粤点师傅陈武举的。奉行做鸡火干丝的时候呢，这个刀把断了，心灰意冷的时候，武举递上了自己的老刀，让他得以顺利的完成表演。事后明义邀请武举到家里共进晚餐，做了招牌红烧肉。武举尝过之后说出苏浙菜和粤菜的差异，他说苏浙菜的白叶结自然吸收红烧肉汤汁，是有味使之出，无味使之入。那粤菜的甜是食材本味，重新鲜清淡。两个人相谈甚欢，素娥趁机就撮合奉行和武举。奉行提出让武举入赘戴家，就是因为他知道父亲年事已高，弟弟戴德呢又不成器，只有留住武举、十八行和戴家的本帮菜才有未来。武举明白奉行的苦心，也珍惜他的才情，更是被他的果敢打动了，他也答应入赘了。他放弃了同亲楼的前程，来到十八行做奉行的帮厨。粤点出身的他，刀工是非常精湛的，手脚也麻利，很快就和后厨众人打成一片，还习得本帮菜的蓑衣刀法，和奉行琴瑟和鸣。这个时候的武举也没有舍弃他的粤点功底，反而把粤式技法和本帮菜相融，创制出了水晶生煎。怎么个做法呢？就是用虾饺的水晶粉混成面做皮儿，蒸了之后再煎，外脆里软，里面藏着的虾仁和花椒粒儿，汤汁鲜美，成了十八行的招牌点心。少公宴请上海姑舅的时候，武举的水晶生煎惊艳全场，有人邀请他做同亲楼招牌莲蓉包，武举却因为不愿意触及过往而婉拒了。虽然是开罪了少公，但是他也守住了自己的心意，奉行也坚定地站在他的身旁护着他。 在奉行的提点下，武举的本帮菜也慢慢的纯熟了，只是下料的时候还是有点保守，所以奉行跟他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放酱加糖，放你的没事儿，让本帮菜的浓油赤酱尽显精髓。武举也琢磨出了其他的一些点心，比如说呢黄鱼烧麦，还有叉烧蟹壳黄，这些越沪合璧的点心让十八行在港岛的浙江菜馆当中脱颖而出，名义和素娥看在眼里满心安慰，只觉得戴家的家业终于有了依靠。
1: 十八行在奉行与武举的携手经营下声名渐起，越沪合璧的美味惊艳港岛，戴家的日子也终于有了安稳的模样。可命运的风浪总在不期而遇，身怀六甲的奉行会遇到怎样的选择？这份为家业奔波的坚守又会换来怎样的结局呢？
0: 奉行和武举成婚不久就有了身孕，那个时候他已经有5个月的身孕了，少公的八十寿诞却坚持要让他掌勺做功夫菜，名义百般推辞无果，奉行只能是应允了。他知道少公是十八行的靠山，不愿意因为自己坏了馆子的前程。寿宴上，奉行凭着精湛的刀工挣足了面子，但是因为身怀六甲站得太久，刀法错乱，切伤了左手的无名指，他只用水冲了冲伤口就继续掌勺，谁也没想到这小小的伤口竟然成了催命符。寿宴过去一周之后，奉行夜里突然发高烧，胃寒抽搐，武举连夜把他送到医院，但是已为时太晚，伤口引发了破伤风。弥留之际，奉行看着武举说了一句：天怎么这么亮呢？就永远闭上了眼睛。一起离开的还有他腹中没有出生的儿子。奉行一生凭刀工立足，最终也因为这一刀结束了短暂的一生。奉行的葬礼在香港仔的坟场举行，这里能看见海，就像他生前说的，像黄浦江的海，让人心里踏实。少公送来葬仪被素娥狠狠地扔出了门外，名义心灰意冷，关掉了十八行，把物业还给了少公，每天都活在自责当中。素娥也因为丧女之痛几乎都崩溃了。武举在奉行的坟前守了一夜，带了他最爱的花雕酒，唱着他曾经唱过的沪剧《白蛇传》，泪流满面。武举盘膝坐在那儿，一直唱啊唱啊，唱着唱着竟然睡着了。等他醒过来，天有点亮了，他看着墓碑上奉行的名字在那儿发着怔，目光往下走，早上的贡品旁边摆着一只小篮子，里面有几只点心，那个点心正中点了一个红点儿，莲花样的，是同亲楼的莲蓉包，那是有人懂他的思念，也懂他和奉行的过往。奉行五七过后，名义和素娥叫来了武举，老两口身心俱疲，觉得亏欠武举，让他回同亲楼找自己的前程。可是武举却跪了下来，他说自己无爹无娘，是奉行让他有了家，名义和素娥就是他的爹娘，奉行为了戴家的家业拼尽一生，他如果走了，奉行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武举的话让名义和素娥泪目，素娥把他揽到怀里喊了一声：我的儿啊。武举脸上流着泪，心里却无比笃定，奉行走了，但他守的十八行，他的家人，他的本帮菜，他会替他一直守下去。武举脊梁里的筋骨在这一刻变得愈发坚硬。
2: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葛亮的《燕食记》，本书的主角是大厨荣夷生和他的徒弟陈武举，通过二人的传奇身世与饮食传承，描摹出辛亥革命以来粤港澳地区的社会变迁与世态人情。
0: 谁也没想到，看起来那么随和的武举竟然独自重新撑起了十八行。他把新店选在了湾仔科布连道的天桥下，市口普通，但是租金便宜，他倾尽了自己十几年的积蓄， 再加上名义和素额的养老钱，这才勉强的把这个铺位给租下来。

0: 装修呢也是草草了事，旧店的桌椅送过去寄卖了，只留了一幅从墙角捡的王昭君出塞图这样的一幅古画，武举亲手把它挂在了墙上，这一挂就是40多年。新店开张之后生意很冷清，往日少公带来的贵客再也没有登门，武举心里面很着急，名义却宽慰他，本帮菜本就该贴近街坊。就在两个人无计可施的时候，一位赤红面色生如红中的北方客司马先生来搭话了，说这个菜味儿佳，但是你藏到深巷里面，你呢是得稍微宣传一下，我就告诉你稍微宣传一下一定可以的。武举赶紧请教，我怎么个宣传法啊？司马先生给18行写了瘦金体的广告传单，上面写着户上有佳肴，美味一街坊，还带着武举去印刷所印了200份，又帮他打了折扣。戴家人全体出动分发传单，名义贴在巷弄里面，素娥托街坊街市去到处给发一发，武举和戴德站在路边派发，来吃饭的人也慢慢多了。见武士热闹，武举又学着茶餐厅推出碟头饭，这个呢是为了契合湾仔打工人的用餐需求。当家的招牌就是戴氏红烧肉碟头饭，浓油赤酱的红烧肉配时酥，酱汁儿淋饭，鲜香醇厚，成了店里的爆款。有一天深夜，司马先生来吃红烧肉饭，和武举名义喝酒畅谈。他说多年前在北角吃过一家叫红口的面馆，红烧肉面的滋味到现在也是很难忘的，门口总坐着一个洗碗的小姑娘。武举心头一动，那正是戴家早年的面馆啊。名义拿出了珍藏的照片，三个人各怀心事，司马喝得酩酊大醉，武举把他留在店里自己守了一夜。之后司马先生就成了18行的熟客了，午饭后呢，总会坐在专属的红色卡座上看书写作，武举还特意给他留座，换了高瓦数的灯泡。随着客人慢慢变多，武举想着做餐牌贴在墙上，名义酒握大勺，拿笔早都已经生疏了。司马先生见状就主动帮忙，悬腕写得一手漂亮的瘦金体，被名义笑称是张飞拿绣花针。写到葱爆羊肉的时候，因为名义南方口音，司马误写成了冲爆羊肉，正要重写，武举却给拦住了，说这名字很新奇呀，能勾起客人的好奇心。谁也没料到这笔误的菜名竟然成了特色，成了不少客人的必点菜。新店的客人慢慢砸了起来，戴德派发传单的时候结识了夜总会舞女露露，露露带着姐妹经常是凌晨来光顾，点上一桌酒菜，出手阔绰。有一天晚上，露露剃开了一只醉虾，跟武举说，你们呐，这么夜了还要前后忙活着炒菜，不如以后留些冷盘给我们，潮州菜不是有打冷吗？武举想了一下，他记下了这个提议。过了段时间，武举在店里开了卤水冷档，清晨做好熏鱼、醉鸡、毛豆烤麸等等，既方便晚市周转，也成了很多客人的下酒菜。其中最受欢迎的是武举自制的兰花豆腐干，白豆腐干焯烫之后，用蓑衣刀法切花刀，温油炸到金黄，加黄豆芽汤、姜汤、老抽，当然还有陈年花雕给它喂透。出锅之后呢，形状像兰花，润燥解腻。这个蓑衣刀法就是奉行生前教他的，武举做这道菜也是怕生疏了这份念想。
1: 奉行的离去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浇灭了戴家的欢喜，也让18行陷入沉寂。武举的坚守，名义的自责，素娥的悲痛，交织成戴家最难熬的时光。这样破碎的局面，武举能否凭一己之力撑起戴家的本帮菜，又能否在绝境中重焕生机呢？
0: 有一天凌晨，谢醒突然走进18行，他呢是武举在同亲楼的师兄弟，如今也是混得风生水起。两个人重逢，感慨万千。谢醒说起自己离开同亲楼

0: 之后炒股赚了大钱，买下父亲的茶楼改成夜总会了。问到凤行，吴举轻声地说他过身了。谢醒愣了半晌，倒酒祭奠，谢醒说愿帮衬他，吴举只是摇头说还能对付。司马先生再次现身的时候身形憔悴了很多，说是写完一本书大病了一场，休养之后没多长时间就来十八行。午后的红色卡座旁边渐渐多了一些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司马坐在中间听年轻人争论，偶尔寥寥数语就让众人信服，夜里还会开酒叫上卤水小菜和他们宵夜，教他们北方划拳。有一次学生带了相机，大家一起簇拥着和司马拍照，还拉着吴举一起以墙上的昭君画为背景拍下了一张合影。有一天店里管账的人发现最近一直在丢钱，数目不小，而他中午离岗的时候都是戴德顶班。那个时候的戴德早都没心思在店里帮忙了，经常夜不归宿，中午来转一圈就走了。没多长时间，十八行来了几位老店的客人，他们告诉吴举，少公已经过世小半年了，临走前还说自己因为贪嘴排场毁了戴家。其中一位客人还偷偷告诉吴举，他曾经在夜总会见过戴德搂着一个舞女，那个舞女就是露露。吴举心里面很沉闷，等到夜里打烊，他一路寻到露露所在的那个夜总会，名字叫翡翠城。吴举站在门口踌躇了很久才走进去，在服务生的引领下穿过星光顶的舞池，终于在尽头的包间看到了戴德，他双眼迷离，露露和谢醒也在一边。吴举看到这一幕非常生气，冲上去抓起戴德的领子一顿拳就打在他的脸上，谢醒赶紧阻拦，两个人争执间戴德跑了出去。戴德离家一周之后，谢醒差人来带话，说戴德在他那儿好吃好喝，让吴举放心，名义怒火中烧，大骂自己教子无方，又骂素娥说这孩子就是被你给惯坏了。骂着骂着，这话就骂到了吴举身上，先是抱怨吴举发现戴德偷钱了也不告诉我，再骂吴举教的都是什么狐朋狗友啊，最后说吴举，你要么是把戴德全虚全伪的给我带回来，要不你就不要再进戴家的门。这个话真的是说中了。素娥看一直闷着脑袋的吴举突然抬起脸，眼睛里面全是泪，素娥赶紧起身把明义推回了屋子，长叹了一口气告诉吴举，你爹呀，前些天看了医生得了肺病，怕是没多长时间了，这也是他性情越来越暴躁的缘由。吴举听了之后心头一震，握着素娥的手承诺一定会把戴德带回来。
1: 十八行在吴举的坚守下重获新生，街坊的扶持，司马先生的相助，让小店渐渐恢复了烟火气，可戴德的顽劣却成了新的隐患。戴德的荒唐行径会给十八行带来怎样的麻烦？吴举又该如何挽回这个误入歧途的弟弟，守住凤行留下的一切呢？
0: 吴举找到了谢醒的明珠夜总会，谢醒呢是摆了一桌酒菜，邀吴举合作，让他把同亲楼的莲蓉包做成明珠夜宴的当家点心。吴举正色拒绝，他离开同亲楼的时候是立过誓的。谢醒大笑说，这誓言算的什么呀，他仍然是不停地在劝酒，吴举最终是醉倒在了明珠夜总会。吴举在电车声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明珠楼上的旅馆里，露露就坐在对面。露露说戴德已经回家了，还劝吴举不要太责怪戴德，年轻人嘛，总要做一些荒唐事才能长大呀。他喜欢戴德的单纯，心性坏了就再也回不去了。说完露露就匆匆地离开了。吴举心里面真的是五味杂陈，戴德回家之后被明义狠狠地教训，戴德拧着脖子不吭声，明义气得咳了血，这才罢手。戴德看吴举的眼神满是仇恨，吴举心里也很苦啊，就经常是留在店里值夜，不愿意回家。有一天夜里，吴举在店里打

0: 嫂打开财神龛位旁边的柜子，发现了客人存的酒，就把它擦了擦，倒了一小口，浅浅的尝了一下。当他拿起一瓶只剩小半瓶的二锅头的时候，才想起来这是司马先生留下的。上次拍了合影之后，司马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临近端午，素娥包了江南糯米粽，素的裹红枣桂圆，荤的包红烧肉。想起司马最爱吃红烧肉，就让武举送些粽子和一碗红烧肉，还有一瓶花雕过去。武举记着司马带他去印传单的地方，就拎着食盒去找，可是昔日的印刷所早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家杂货铺。肉档的阿叔悄悄地告诉他，印刷所被警察封了，司马先生也不知道去哪儿了。武举拎着食盒站在街市口，望着空荡荡的铺面，心头一片茫然。那杯温热的二锅头，那抹赤红的关公脸，终究成了十八行里一段无疾而终的过往。
1: 这一期内容中，我们一同见证了戴家历经的坎坷，看十八行在绝境中挣扎，也见武举扛起家业的担当，我们不禁疑惑，饱经磨难的十八行能否守住来之不易的烟火气，荣宜生与陈武举这段师徒情谊还有挽回的余地吗？下一期内容将继续讲述葛亮的烟食记，看陈武举与师父的意外重逢。
2: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六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3: 当文字遇见声音，故事便有了呼吸，用语言的魔法将书页间的沉默唤醒，化作流淌的光，照亮你未曾察觉的角落。请跟随我们潜入思想的深海，触摸被时光掩埋的真相，追逐那些尚未成型的梦想。高丽说书，听见无形，看见无限。周一至周日，经济之声首播，云听 APP 重播，欢迎收听。
4: 从深植于心的朴素初心，到多年来的创新坚守，再到扎根应急装备的务实笃行。6月21号，经济之声追梦路上，走进国兴移民，邀您聆听奋斗者的故事。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3: 北京时间21点整。
1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科技创新的使命责任是服务人类造。

0: 福社会。技术的发展既要仰望星空，探索前沿，更要脚踏实地守护民生，让技术带着温暖，才能在推动生态繁荣的同时增进人类福祉。
1: 报时中国经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4: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那些年。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光明磊落组合。
5: 大家好，我是林磊。
6: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4: 那这期带给大家的主题，大数据分析下的西游记八十一难。哎呀，可给我分析的累的呀，幸亏是100以内的超过100我们家的计算机都没有这个运算能力啊。这个是我们粗略的进行了一下这个分析啊，比如说这个八十一难原生家庭的算四，占四个，总占比4.94%。那遇到妖，其实他遇到妖不仅仅有52个，我们只说是这个妖主动出击的啊。遇到妖呢是52，其中其实也包括，因为他有时候一难都分成了2-3难，包括菩萨怎么来救啊，怎么和这个妖怪来打呀，这都算在里面了。52难占比64.2%，在这52难当中还有4难是想嫁给唐僧，
5: 对对对，
4: 属于感情磨难啊，占52难的7.69%。那遇到人啊是7个，占比是8.64%。其中就这7个难当中呢，还有想嫁给唐僧的占1难，女儿国，占7难的14.29%。那接下来这是遇到妖、遇到人、遇到兽，收徒就占了5难，占比是6.17%。见义勇为占了7难。占比8.64%，自己闯祸的占了2难，比如说偷吃人参果，这就是自己闯祸的，占到了2.47%。上级来考察的占到了1%，就是这个四圣试禅心，占比1.23%。敲钟之前还有2难，占比2.47%。怎么样？详实不详实？高科技不高科技？
6: 好，节目结束。
4: 大数据分析下的《西游记》81难啊！那今天我们也请两位来讲一讲啊，怎么来看我们自己统计出来的这个81难当中各个遇到的困难的占比？
5: 对，首先要是看到这个东西，我都震惊了啊！真的，从来没有在任何平台、任何资讯的软件上看到过这种角度的分析。就说明咱们这个节目组真的是有干货的，有底蕴的，我们是有懂科学、懂技术的，
4: 我们是会百以内的计算的，
5: 这太厉害了。这个从这个分析里面，我觉得可以得出很多的有趣的结论。第一个，妖的占比太高了。怎么这么多妖？首先我们说，
4: 其实那个包括见义勇为的这7个，
5: 对对对，
4: 其中也有很多也是妖怪。
5: 我们说为什么那西游记里面这么多妖怪？但是首先因为我们爱看啊，这个冒险的打怪。闯关的节目就喜欢看那个妖魔斗法，所以这个多。但从管理学的角度啊，我们从团队的角度来看，有门道。为什么唐僧这一辈子都没克服的心理阴影就是妖怪？这就跟企业一样，你怕什么就爱来什么，你心里永远迈不过去的那个坎儿就会反复频繁多次的出现来考验你，直到把你打垮或者你克服它为止。所以妖这么多，占比这么高，恰恰证明这个团队他面临最大的考验就是妖这一关怎么过。而相应的你说美色关啊，各种妖怪想嫁给他，其实出现次数其实并不多，而且每个都不一样。有的是说用荣华富贵来引诱，有的是说我要报恩要嫁给你，有的纯粹是妖怪想嫁给他，就是觉得长得帅想嫁给他。所以虽然都是美色考验，但是不一样的。光从这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对那个唐僧的这美色的考验1-2次就过关了，剩下都是掺杂别的因素来考核你的。由此可见，这关他过了，一个企业在这方面不会出问题了。
7: 我怎么看到你眼中的那么羡慕的眼光？
5: 希望多来考验我，是吧？
7: 这个是这样的，这个是个妖特别多啊，从公司的角度。

0: 角度来看的话，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项目制的一个组织，就它是为了做成一件事情，所以它一定会遇到很多苦难。我们一般聊的话，就是把这个团队分类的话，有这种没有事儿的乡村俱乐部，每天按部就班，所以把它大数据分类的话，肯定最多就是自己内讧了。有的呢是经常有事儿的，老遇见事儿，这可能就是类似这种应急处理啊、消防这些的，那没有办法，这是他们的工种。而这是典型的一个为了达成目标，所以这中间呢，主要的难度、主要的风险，其实都是来自于外部妖来主动事儿找人这种的，就是他总会遇到这种不一样的东西。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你从中国出发去印度，就是一个走一个流程，不是的，它是总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出现。它不是一个作业制。作业制就是每天都遇见，我们上下班这种的，它是一个项目制，就总会有一些意料不到的。那么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这当中有些我们可能平时不认为它是难，但其实就是难，就是磊哥所说的，遇见了想嫁给你的呀，或者试探你的呀，美人计啊，就是我们就没有将计就计啊，
1: 对对对，
0: 这个事情是。所以这为什么也把它分为难？这里面就其实就是要跟组织的目标达成一致，你的目标是为了取经，所以在取经路上所有给你造成困扰的都是你的难，所以这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会颠覆我们的一些认知啊，这挺有意思的。所以西游记的作者他可能很聪明的做了一个这个处理，你如果每次看见妖怪，这个第一个审美疲劳，你总会出现重复样的，妖怪很多都是重复的嘛，鼠精遇见了好几个，老虎精遇见了好几个。第二个也是反映了一个真实的一个现象，那就是很多的风险，很多的困难，往往来自于你的内部，或者是你的内心，或者是你根本就不觉得它是风险，但是它会阻挠你达成最后的目标。比如说我们可能身于富贵人家，就可能是看不到一些阴暗的角落，这也是你的灾难，就可能你将来会遇见麻烦的时候，你就没有预案措施，所以这是一个很丰富的，这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创业者的一个写照。
2: 对对对。
1: 那在这81难当中，你们觉得最难的是哪一关？对应到创业团队当中呢？
3: 我先说一个大的结论哈，81难这个里面，相当于一家公司从草创，从有一个想法、一个 idea 和一个第一个老板开始，到最后上市成功啊，成佛，在这一路之上，你完成了80难。请问你是不是完成了95%的 KPI？ 你完成了80难，你是不是拿到了95%的利润？你是不是完 IPO 就只能敲钟那一步？不是，缺任何一难，你的创业都失败了。80难和0难就失败没有区别，这才是真实的很多企业创业过程当中面临的真实情况。81难它有难度高低，但没有重要性的差别。死哪儿都是死。你被第一难老虎吃掉，和你在最后一难被老乌龟打败，结果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唯结果论的一个世界，取经是唯一的 KPI 考核标准，你完不成就是完不成。你是因为被妖怪挡住了，打不过，过不去，还是你被美色诱惑，所以你自己放弃了？对结果来说是一致的。所以先说这81难，它是一个连环的关卡，并不存在说哪一个可以不完成，不存在，都是同样的重要。其次我们说难度，我认为西游记81难的所有最难的难关都来自于内心的煎熬。我们先看第一大类，我说遇到妖怪，遇到妖怪这个事情可以类比说是唐僧他有一点那个应激创伤的感觉，但是真正哪个妖怪对他造成了实质上伤害了吗？没有。其实我们作为观众我们都知道，因为看电视剧受电视剧影响特别大，打不过叫人啊，打不过上天找观世音菩萨，总能给你解决。所以这事儿算是一个最大的磨难吗？其实不是。第二点我们来说，对于唐僧来说，他自己内心意志很坚定，一定要取西经，但是对于外人来说并不知道这一点，所以有很多的考验是在考验你这个团队取经的心智坚不坚定。我认为在这一点上，那个女儿国那一集的考验特别的改变，特别的精彩，让唐僧出现了第一次犹豫，就是要不要真留下来。我认为在整个81难里面，那一瞬间是最危险的，因为这不是个妖怪，这是个人，而且荣华富贵啊，人间富贵都在眼前，唾手可夺，而且人家真情实意，这种考验有时候恰恰是最难度过的。真迈过了这一关，你在遇到狮驼岭的时候，我觉得唐僧应该已经基本快适应了啊，又是你们是吧？又是你们要吃人，不怕孙悟空上是吧？打不过找人是吧？其实这种东西对他来说不算是考验了。但是话又说回第三点来说，如果一家公司反复在一个坑里面跌倒，说明你有天生的缺陷， 就比如说一家公司，如果它融资的问题解决不了，你会发现

0: 这公司会频繁的不断的陷入资金短缺问题。第二，如果它出现了产品力不足，产品设计出问题，你会发现这个产品上线之后不断的出 bug， 怕什么来什么。这有时候这就是创业的一个常态，我们如果克服不了这一关的话，你就只好被它不断的去考验。
1: 外在的风险，外在的恐惧其实好解决的，因为你们天然对立。但是我引用以前有一本写日本人的书叫做菊花与刀啊，它其实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很适用于西游记里面，就是人情最难。就很多时候来自于自己身边的人，或者是你对你有恩的人，其实压力是很大的。你坏人跟你说一个，你干不干这件事情？不干，正义凛然，没问题，我就不干。但是人情，但是一个帮助过你的一个长者跟你说干不干，你怎么办？你委婉的拒绝，还是最后莫于面子答应？所以我们在节目前，我跟磊哥聊过一个话题，我被磊哥说服了。我盗用一下，是他的观点啊，就是一个是女儿国，刚才提到了。确实有诱惑，并且我们所有的这个难一开始的角度是从一个项目团队取经四人组，但是你可以再把它细分到唐僧身上，因为唐僧最大的资本，他凭什么去当这个 leader 团队的长？他就是靠信念，他要武艺没武艺，要资源没有资源，要人脉没有人脉，他就靠的是自己是金蝉子化身并且取经的信念。如果这个信念一旦动摇，看他的人可不是那些妖怪，不是那些外部的压力，而是孙悟空，哎，我看着你，你到底怎么样啊？所以在女儿国这一难，其实孙悟空扮演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角色，就看着你，你会不会答应？我不管你，你怎么办？同样，还有就是一开始我跟磊哥就是在争辩一个事情，就是唐僧刚一出道，帮助他的一个猎户刘伯清，这是不是一难？磊哥把我说服了，是一难，因为刘伯清是个猎户，把他救回家里之后要吃这个野味，书中是描写到了唐僧就不吃，就是不吃。这就是一个难，就是一个考验。帮助过你的人给你，让你做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是违反你的理念的。你可以说，哎呀，这不就是一个小事吗？没关系，哎呀，不就是锅里面有一些肉油吗？吃一点，没事，不伤大雅，我该取经取经。不行，因为这是违反你的底层逻辑，这是打破你的信念的。所以我们分类来讲的话，就是对内心的考量的时候，这其实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是第一个，我把它分类，我觉得这是很有特色的。第二个，如果再让我说的话，我认为最后老乌龟驮着你过江，那是一难，那是很重要的一难。我为什么这么分析呢？就是我们所有在达成目标之前，你都会有很多的预设。随便去问一个创业者，你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上市、财务自由、产品占比50%、90%都可以。但是当你达成了这个目标之后，就是所谓的攻城容易守城难，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当你得到了你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你返回东土大唐的时候，你已经没有预案了，你已经觉得我的目标已经完成了，再出一难，这个时候对人是崩溃的。这个时候人想的不是说，哎，我要克服它，而是说完了，我要质疑我这个目标是不是错的。所以我认为这可能对他们杀伤力不是最大的，但一定是比较震撼的，也是引我们为鉴的一难。
2: 其实刚明公子说两点也是我想说的啊。第一点呢，其实就是《西游记》虽然列出了81难，但它远远不止81难。就比如说刘伯清这样的，就是一难，只不过在书中并没有明确说出来，因此在小说当中处处都是磨难。再加上说最后这一难，你的取经究竟什么是你的目标？把这个经取到手就是完成目标了吗？就相当于我敲钟上市就是我的最终目标了吗？没有，它其实是又一个开始，因此那个磨难相当于你新的一个征程的磨难的又开始了，只不过故事从此就是省略号。我们再接着说这个81难啊，在《西游记》当中把唐僧早期经历的这个事情也列在了81难当中，你们怎么来看他早期的经历对于唐僧性格的塑造和影响？
0: 早期的这4难，我们叫对应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叫什么？叫我们没有办法选择的一些事情，就是我们的出身、我们的成长环境、我们的经历、我们的起点，我们没得选，但是它又切切实实对我们的一生会有重大的影响。你是一个农村的孩子，勉强考上了一个2-3本的学校，出来之后你也找不到好的工作，和一个出生就是富二代，出生一来你创业，你爸就给你10亿，随便玩，玩完了再给你10亿那种人，你们俩同样走上创业这条路的时候，你们心态、心境、性格截然是不同的。可能对于前者来说，你失败一次，你要背一辈子的债，再也没有办法翻身。而对后者来说，失败玩嘛，是吧？我收获了经验，我成长了，是吧？

0: 汤给你灌一灌也就过去了。所以为什么要把这四难唐僧几乎是没有办法有主观能动性也跟取经没有关系的一些事情放到这四难里面？因为这是你人格塑造的基础，它决定了你取经的时候你的起点是什么。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看到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在整个西游记里面就出现这一次，叫酒肉和尚。酒肉和尚跟唐僧辩论辩输了，责问，就人身攻击啊，攻击唐僧，你是个什么人你都不知道，你连亲生父母在哪都不知道，一下子把唐僧给点醒了，就是我不能不知道，我虽然未来我是要出世的，我要成佛的，但我现在还是个人，我现在要先把人伦的很多东西要解决。这其实就是在解决原生家庭带来的问题，这个隐喻其实就是很深。当他最后第四难就是救亲报冤的时候，我的俗世中的问题解决了，我没有挂碍了，我可以全情投入到我的工作里面去。这对唐僧来说是一次价值上的升华，我终于可以成为一个彻彻底底的取经人，去冲击 IPO 上市了。
1: 磊哥说的非常好，就是原生家庭或者你出生背景可能会对一个人一生是有影响的，并且你是改变不了的，但是你能做哪些事情呢？不断地去把自己原有的一些问题或者可能会给你造成思维盲点的东西给过滤掉。所以这里的话其实我们就不需要再从这个条件去讲去了，因为有的人就是这样嘛，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不是输在了起跑线而是生在了终点，
0: 对对对，
1: 这个就没有必要去讨论了。但是很多时候会给你造成，我用负面的角度来讲，会给你造成一定的思维惯性。就比如说以唐僧为例的话，他在一个庙堂之上，他讲经诵法，没有天下无敌手，所以他会想当然觉得在这个取经道路上也会如我在这里变法一样没有什么障碍，所以他一开始的预期是非常的高的。并且因为大唐李家王朝是个法律非常健全，没有什么江湖险恶，所以导致他在看待很多的问题是非常的简单的，以至于我们会看到唐僧在原著里面会写他很多处理方式是非常幼稚的。比如孙悟空把劫他们的土匪打死了，唐僧会说什么呢？他姓孙我姓陈，冤有头债有主，你们到时候去了阴曹地府不要去告我去告他去。是发现一个非常缺乏责任非常想推诿的一个人，毫无任何观念，而且不断地说我就是怕吃官司，就怕孙悟空把这打妖怪没事，你把人打死了吃官司赖我唐僧怎么办，影响我取经大业。所以会看到他给他带来的这些所谓他的成长的路径给他带来的很多的这个思维的局限性是给他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这给我们的教训就是在于，我们如果从一个原有的一个环境做新的一个岗位或者是转换职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过去的一些观念抛在脑后，我们要去适应，我们要去迎接新的环境，而不是把以前的观念影响到别人，最后既不好带团队，也会造成一些误判，对自己的创业生涯很有一些负面的影响，这是我想说的。
2: 唐僧这个团队啊，尤其他本人啊，因为前四难那三个徒弟没有参与啊，这八十一难让他成为了他未来的一部分。所以最后吧，你们怎么来看创业路上这些磨难，包括回顾那些伟大的创业者啊，可以分析一下能够支撑他们熬过这些磨难的因素有哪些？
0: 我们先说八十一难。八十一难这个问题我其实很早以前我思考过，为什么我们都读成八十一难，劫难的难，常识嘛，大家都觉得肯定是啊，八十一个妖怪嘛，打妖怪嘛。其实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种理解，叫八十一难，这不是单纯的八十一个劫难，也是八十一个难题，这样一下子就可以解释这八十一难里面的很多的问题为什么会被归到这八十一难里面去，包括什么四圣试禅心为什么叫难，其实它是典型的一个难题给你选择。在创业路上，在取经路上，我们很多时候不仅仅是面临障碍，这个障碍我们要么攻破它，要么绕开它，总之我要前进，我要前进。很多时候还有另外一个方向的问题，就是你可以不往前走，很多时候你的选择是你可以退，你可以有其他选项，你可以有三心二意。包括说女儿国的考验，为什么我认为这个考验很大，就在这儿，就在于这个选择不差，你为什么一定要上市，我给你收购了行不行，是吧，我半路给你收购了，你这辈子也衣食无忧，绝对的不行，那是我的理想，那是我的梦想，我的方向就在那儿。为什么说唐僧是取经团队的领导，为什么说取经的灵魂人物是唐僧，关键就在这儿。满天神佛是知道这次取经一定会成功的，但是唐僧自己不知道。 这八十一难里面，他不

0: 知道是八十一难吧？他不应该知道，哎，我错过八十一难啊，后面再有一难我跟你急，没有，他不知道这一点，所以他面对是一个未知的未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能坚持到最后，这就是一个伟大的老板，一个伟大的创业者。在一家公司里面，老板的业务能力可以不是最强的，财务能力可以不是最强的，风控能力可以不是最强的，他甚至可以不会开车，不会洗碗，不会扫地都没问题，但是你必须是所有人的主心骨，所有人都是看着你，为了你才会愿意加入这个团队，愿意跟你一块往前走，到最后大家相互之间扶持，形成一个有战斗力的团队。打妖怪都靠孙悟空嘛，挑担子有猪八戒呢，牵马有沙僧呢，那为什么唐僧你是领导，是不是？因为他是整个团队的精气神，创业就是这样子的。所谓伟大的创业者都有伟大的性格，我倒觉得不如说每一个伟大的创业者都在背着整个团队负重前行，而能够让他支撑他下去的力量就是他内心深处远大的目标，他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只有坚信内心中的信念才能走完这八十一难，在真实生活中可能不止这八十一难。
1: 太对了，如果真的是从创业的角度来看，就是唐僧团队经历的八十一难非常的有意思，因为西游记就是影响我们这一代人最深的其实是八六版西游记，但是我一直觉得啊，不是说它拍的不好，而是它的特点，它是跟单元剧一样，它没有反映师徒之间的矛盾，没有反映唐僧怎么他经历了很多事情，他的成长，他不断的变成熟，包括孙悟空在内。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孙悟空一开始是个非常刺头，到处都是惹祸的，但是往后看，孙悟空无论是去化缘还是去请菩萨，非常的打个诺，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我们不能说圆滑，但是非常懂规矩，这是他成长的路径。同样唐僧也是一开始很牛，我们之前说到了他就取经吹牛说没问题，在法门寺大树这没太容易了，这小事儿没问题，两匹马两个人搞定，包括他跟他作为玉帝的身份，他跟皇上说三年我就回来，最后十三年回来还被皇上笑话了一顿，我每年都等你啊，你怎么还不回来啊，行不行啊，所以它是一个不断调整预期的过程，这跟创业是非常类似的。同样书中十万八千里提到过两次，一个就是孙悟空，一个筋斗云，一个就是西天取经的一个路程。很多人会问为什么孙悟空背着唐僧去就行了，不行，你必须要经历八十一难是个过程，它不是 KPI 考核，就是说你过了八十，你刚才怎么说来着，过完了我就行了，
0: 对对对对，
1: 就不可能是
0: 这样了。
1: 八十一难的衡量标准是你这个团队心智到没有那一步，如果当你轻松的就把这个事情取得了的话，你是不知道珍惜的，这是说得很清楚的，这个书中已经很明显了，就是说我没有经历这么多磨难，我随随便便就给你，你是不会珍惜的，你是不知道这是个好东西，所以一定要支付这个对价。同样你去翻遍古今中外所有的创业团队，包括刚才提到的一些富家公子随随便便创业，没有创成功的，创业团队都是很艰辛的，而且你创业成功你拿了第一不是终点，哪些企业能够基业长青的，很少，据统计世界上所有的企业加一起平均年龄就是两到三年，而百年基业长青的企业基本上不到10%，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一定要经历那些东西，你才不断的变化并且不断的适应，有外部的妖怪跟你作祟，你的竞争对手，一些政策的变化，消费群体的变化，从70后到90后每一代人的思想不一样，从内部你的这些团队各怀鬼胎，所以需要一个主心骨，需要不断的磨合，不断的认可，所以这是需要一个不断磨合的过程。所以八十一难不要觉得它是个 KPI 考核，而是你只要到那一步，哪怕你经过三四难你明白了你顿悟了，那也是你的这个成功。所以就是说每一难其实都很重要，都是不断的唐僧师徒的一个进步，这也是我们创业一定要经历的，人生也是如此嘛，
2: 是相当于一个团队的成长哈。
0: 其实很有意思的一个小细节哈，就是刚才冰棍提到四个人本身是有成长的，有一个小的细节可以考虑啊，就是孙悟空一开始加入团队的时候动不动就打人，到后来跟唐僧吵架的时候引用佛经，就是他的佛理很深厚，说师傅你这说话某本经书里面佛祖说过，说你这个不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暗线的师徒的成长。
2: 没错，这个佛祖之所以给他们设置这么多的困难和障碍，就是想考验你们有没有信仰，而正是他们因为有了这些信念，他们才能够走过这一道一道的难关。

0: 观啊，那就相当于说一个理想主义者未必是一个伟大的创业者，但是一个伟大的创业者他一定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坚定自己的理想，坚定自己的信念。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
1: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午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那些年，我们西游记里的管理学。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糟糕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我怎么觉得这个标题有点不吉利呢？
3: 首先我认为不是糟糕的开始啊，成功的开始，成功的开始。
2: 当然对于唐僧西行这81难，其实前面4难是他的原生家庭的这种

0: 这种苦难啊，他真正取经路上啊，从第五难开始，真正取经路上这头一难是非常血腥的。而且很有趣的是啊，他呢在西行路上遇到的之前的这些寺庙里边借宿的时候，跟别人来对谈他西行路上各种的畅想，就别人都会问他呀，你会遇到什么什么什么。他对答如流，慷慨陈词，一副高大上的完美人设啊！但是，等到遇到第一难的时候，却是整个剧情当中，我觉得相比他后面遇到的这些所有磨难，在小说里面描写的是最血腥的。从唐僧之前的高光时刻，再到他这个西行路上第一难当中的血腥画面，这两个情节衔接的非常紧啊！你们怎么来看这种落差？吴承恩的这种安排，
1: 这两个桥段啊，你要是用 A4 纸打出来，就在同一页，上一段慷慨激昂啊，拿手指指心点头，我要怎么怎么样，下一段我被吃了，就是他一个还被绑了，所以这就是作者明显是故意的。啊，首先我们回到刚才小林姐开场说的，说糟糕的开始，这不是糟糕的开始。作为取经这项任务已经开始很久了，但是作为看故事的人来说，我们不是想看你说沿途借宿各种寺庙，我们想看打妖怪，是吧？这是真正的磨难的第一关。一个团队创业，你不可能永远顺风顺水。作为唐僧来说，这在整个大唐境内大多数的路程已经够顺利了，包括他出发的时候的班子待遇。唐太宗说玉帝啊，这都是给的是九环西帐啊，锦南袈裟，什么四方接地，四方宫曹跟保护他，已经够成功的开始了，起点很高。但是创业路上总会有磨难，这是第一关，这不是糟糕的开始，这是他终于遇到了第一关。而这一关像闷头一棒一样，就是告诉他唐僧，创业哪那么简单啊，这么大的工业成功了就能成佛，这都不是 IPO 啊，这是终身财务自由啊，哪那么简单就让你拿到呀？第一关就让你知道这个考验是无处不在，而且环境非常险恶，你要面对非常多残酷的事情的。而这对唐僧来说，对于这个团队的管理者来说，你以后你要习惯，你以后你要经常会遇到，所以干脆开篇就给你展现这个最残酷的一面，看你能不能接受。这就是这部《西游记》为什么说是名著啊？名著里的这种设计，就是要通过这种反差来突出一个戏剧效果。我们刚看这一段，会觉得唐僧，哎呀，你看这个上面还雄心壮志，下面就能这样了？难道我们真实的生活不是这样吗？有多少打击，就是在我们雄心壮志、对生活充满向往的时候突然而来的？而能够扛住打击的人，最后才能够成功上岸。
2: 我也认同磊哥的观点啊。所谓的这个磨难风险呀，越早暴露其实越好，越晚暴露反而你更难力挽狂澜啊。所以越早碰见的话，其实对唐僧整个的心智是一个很好的磨练。我们这个你复盘一下，这个吴承恩肯定是故意的呀。这老先生百回版《西游记》，其实说实话，前半段我就觉得把唐僧贬得基本上是一无是处的，他是一个不断主人公在成长的一个过程。那么给唐僧开篇这样一对比，我们观众是哈哈一笑。两个被吃的是工具人，9981拱舟遇虎熊的第一难，这就是让大家知道创业是很艰辛的，而且一开始人们都会雄心壮志，你看我肯定要干嘛，别说创业了，我们考试的时候也是啊，从小到大说是小学的时候说我要当科学家，我要考清华北大，慢慢的不断的降低自己的预期，哎呀做个普通人挺好，哎呀能有饭吃，能有稳定的工作就挺好，所以这是现实的生活的一个写照，只不过你越早了解真实社会是怎样的话，其实你越早是会成长的。当然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我们通篇来看的话，对于唐僧来讲的话，可惜了两个工具人啊，但是对于唐僧来讲绝对是好事，他会发现这个远离你这个大唐帝国之后，会发现你其实很多时候你的玉帝的身份根本就不值钱。创业过程当中，您刚才提到什么，就是外部的这些因素啊，锦囊袈裟啊，都不重要，你就真的是去现实生活去磨练去，那是真正的一个大学，那是社会大学，是很难毕业的，这是个好事，非常好的事情。
1: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从人性的角度啊，这时候唐僧还是个人，从人性的角度，一个人有创业的雄心壮志，和他挨打的时候喊疼不矛盾。 你说我这个人一定要所谓创业，我未来一定要非常成功，和我在创业遇到了挫折我哭泣不矛盾，这恰恰是人性的复杂的一面。真的感受过这些痛苦，被这些痛苦磨折磨之后我还扛得住，那个才是成功的创业者。
0: 哎，出道第一趴啊，咱们先不说他之前的高光时刻，真正的磨难第一趴就如此的残酷，对一个团队当中的这种小白啊，创业小白来说影响在哪里？
1: 我觉得最重要的我刚刚已经说过的，就是一定让他知道创业路上这种事儿很常见。我们作为上帝视角来看，跟后面那些妖怪相比算事儿吗？这仨可能连什么新手村小怪都算不上，这时候要有个孙悟空，比如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就给搞定了。但是这个时候你身边没有这些精兵猛将，你只有唐僧自己一个人，你独自作为创业团队的创始人一个人，你独自面临这个磨难的时候，对你的考验、对你的压力、心理阴影是很大的。甚至可以说唐僧从此之后就得了一点要叫什么创伤后应急反应症那种感觉，他在每次遇到妖怪都害怕，叫身如筛糠，吓得害怕。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发现没有，唐僧这是整个取经团队里面从头到尾唯一一个从来没说过放弃的人。怕我也不放弃，和我根本不怕你所以不放弃，我认为前者更具勇气。
2: 在整个八十一难，与其说是对取经团队的考验，其实我更认同是对唐僧的考验。因为你说师徒三人、师徒四人，哪个人不比唐僧水平差呢？你无论是武功还是整个天上地下的人脉资源，随便挑出来一个都比唐僧要强。但是唐僧的优点在于什么？他为什么可以领导这个团队？就是磊哥说的那句话，你创业的信念和信仰。所以每一难最后的结果都是唐僧你有没有动摇，无论是外在的诱惑还是这些妖魔鬼怪的这些阻挠。那么当你看到这么血腥的画面，你害怕了，你有没有想过，哎呀，如果我能活下来，我一定不再去取经。这个事情其实很多创业都说过，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创业吗？我不一定了，太受罪了，扒了几层皮。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能坚持去，这就对唐僧是一种成功。所以所谓的不断的成长，一方面是你的业务的不断的精专，就是专业能力越来越强，看问题越来越就是全面，但另一方面对你的信念，你会有勇气会去面对啊，原来是这样的，不害怕没关系，即便是遇到了困难我还能上，就是只要我还能活下去我就一定能取到真经。所以这就是对磨难真正的定义，就是当你遇见了这件事情之后不要怕，还能坚信不会打退堂鼓。
0: 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太大了，这有点像就是你看这个人过去啊，大学霸啊，然后留过洋，受过多少多少大咖的背书，对吧？但是发现创业跟你从书本上得来的，跟你参加过多少档节目啊，展现出来的风采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唐僧也知道团队的重要性，所以你看他后面几个徒弟长得这个那个样子，
1: 妖魔鬼怪
0: 哪一个不比那些妖怪长得可怕呀？但是他都很坦然的去接受，所以这是第一关，我觉得给他带来这种心理建设也是很大的哈。那还有一点啊，其实我觉得这个磨难跟对人是不一样的，如此重大的这个挫折，这个明公子会觉得是来得早一点比较好。李磊你怎么看，你的理想注定要被现实进行摔打的时候，这种摔打早点好还是稍微晚一点好？
1: 在最理想的情况之下，早跟晚都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而是看你这个人准备好没有。有时候过大的打击过早到来确实会摧毁一个人，甚至会让这个人一生一蹶不振。首先我们要说唐僧这个人，他可能心智很坚强，我们说不说是西游记的唐僧，说历史上的那个陈玄奘，他去天竺去印度取经的路程比西游记里面可能艰险只多不少，他还没孙悟空呢。所以说在这些磨难到来的时候没有人会跟他打招呼，但是他自己做好了准备。当他做好了准备，说白了调低了自己的预期，调低了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之后，你什么时候来不重要，你早来我早打击我站起来我继续走，你晚来晚打击把我打趴下了我站起来我还要往前走，你最后打击太大都快把我打死了我爬也要往前爬，这个时候早来晚来根本不重要，因为我的心已经变得坚强了。
2: 其实这个事情可以这么来看，就是说早和晚它不简单的一个时间概念，就是我更认同您，就是说它可能是合适的时候给你一击，甚至这个灾难这个风险是对你是有教育意义的， 就是不是所谓的天灾人祸把你消灭，肉体上消灭，那个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这件事情看我们复盘来看的话，唐僧是度过了这个问题，所以对他来讲的话更多的是

0: 一种教训，一种经验，一种让他知道嘛，哎呦，还有妖怪还能说人话呢。所以你刚才说什么，就见到孙悟空猪八戒就不害怕了，这个事情。所以
1: 妖怪是真的吃人的，
0: 真的吃人的，他能调整他的预期，这个词用得特别好，我觉得您说的就是他不断的调整他的预期，他才能知道当来的时候，我知道就是我能够扛受多大的压力。所以所谓的这个风险、灾难、磨难，是一定要跟这个人的成长的路径是匹配的，合适的时候出现，能帮人提高。如果这个预期太低了，对你的成长没有用处，就好像给我们出一加一等于二，数学题对我们数学没有帮助，太难了的话，会把我们直接压趴下。哎呦，原来是这样的，打退堂鼓，合适。这就像我们经常聊的一个词，就是要么你在舒适区不会进步，要么给你一个困难区，永远爬不上去，打击你的信心。最好的是在学习区，就是你一够可以够得着，这是合适出现的这种灾难，给人一个成长的一个助力。
1: 那你们觉得像在早期哈遇到这样的一些大跟头，会多大程度的影响一个人后面的做事风格？
2: 我觉得去很多真实的世界里面，很多人做事情，不管是创业大老板也好，还是我们个人的生活也好，都会遇到这种特别大的突然而来的考验，很多人终身都会留下心理阴影。比如我就举我自己的例子哈，我有一个小的习惯，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癖好，我家里我买一盒笔大概有十根，半年之后它会变成三十根，因为我去任何场合，我只要有机会拿笔，我都会拿一根笔顺走，就快形成习惯了。为什么？是因为在我职场第一年的时候，我给领导做秘书，有一次跟领导出去参加一个特别重要的会要签约，领导转身跟我说，给我一支签字笔，全场目光放到我身上，我作为一个秘书掏不出一支笔来，一辈子我都记得。从那之后我养成一个习惯，身上、兜里、包里、家里任何我手里能够到的地方都要有一支笔，都养成这样一个习惯。
1: 那个笔都是分别不同的主人。
2: 对，所以这就是有时候你在职业生涯里面你经受到的一些打击，对你一生行为都会有影响。唐僧也是一样，唐僧从第一难之后都特别怕妖怪，而且到后来到最后一难的时候他都还怕妖怪，这就是他心理上一个重大的刺激。但是我们说有些东西无伤大雅，没有关系，你怕归怕也不要放弃。唐僧就是这样的人，他没有放弃。唐僧其实并不是第一任去取经的人，按照流沙河的记载他应该是第十个，前面九个人怎么失败的，可能最终结果都是被沙和尚吃掉，但是他们怎么会到那儿去被吃掉，故事可能很多，可能有的人是因为放弃了，因为心智不坚定。我们说西游记的隐喻是很多的，他对他们取经团队的考验和更多的不是肉体上的，就是心灵上的打击。而这些心灵上的打击，只要你最终要登上彼岸，要成佛，你一个都少不了，跑不掉的。所以千万不要说我要经过这一难之后，我要以后规避风险，我要以后再也不要经历这种事了，逃不掉。所以让这些打击到来，让你的心智接受这些磨练，早经受早好，晚经受也行，但是不要去逃避它，这是最终所有的人，包括创业的人，包括个体，最终能成功的原因。
1: 李磊到处都有笔，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是别拿别人就行。提示，没准下一个秘书当拿起笔说，哎，被李磊顺走了。
0: 这是真的是一个磊哥说的是个很好的例子啊。就面临磨难，其实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您可能把它理解成一个磨难，甚至可能是风险。我们好奇最后您是怎么处理的，这个下来来说啊。但是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决方式的话，就比如说，同样是遇见了笔掏不出来，有的人可能想的是，我以后再也不干秘书了，这个行业我不玩了，丢不起这个脸。有的人就一蹶不振，也可能，哎呦，干的是不是不好啊？算了，我调一个岗位吧，或者这个事情啊，怎么办呢？也有的人可能很极端呀，三十个笔不够，绑一圈，五十个笔够不够？你随便拿，我都有。其实，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你通过这个总结教训，不要让苦难就变成苦难，要把苦难当中你哪些经验教训，哪些好的经验吸收，哪些差的东西以后就作为一个风险事项，做一些风控的管理。就比如说其实我有类似的例子，还是我当时是投行小兵的时候，刚做金融从业人员的时候，有一次我跟我的一个带我的一个团队长一起汇报工作，他临时有事被调走了，就轮到我汇报工作了。因为新来的一些小菜鸟的话，经常有个习惯，老想抱大腿，老想搭便车，领导汇报就行了，他反正看的也全，我就做做文案工作，查查数据就可以了，剩下的就是你的事儿我不管了。结果必须要汇报，团队长被调走了，轮到我汇报，慌了，那个时候真的慌了。但好在我跟磊哥一样辩手出身，有的场能圆回来，但是给我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教训。因为当时我很后怕，因为里面涉及到很多的专业名词，有的是计算机跟相关的，那是一个软件项目，如果答不上来，对我的职

0: 职业生涯可能真的就是个影响，别人会说你们团队怎么做工作的，人家想的不是你个人，而是你们这个组织，你们这个部门，这是什么样的工作习惯，可能就给我这个人烙印了。哎，你看这个孩子就是当年汇报工作完全没有查资料的一个人，对我也会有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做遇见任何一次磨难，99、81难，每个难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但是每一次难要保证将来不会再犯，比如唐僧以后就再也不吹牛了，这就是一个经验教训，是吧？所以每一次呢，都我们不要让它只成为苦难，也不要做侥幸。哎呦，我逃出来了，太好了，以后就不会遇见了。不要这样，总结经验教训，认真复盘。
1: 这是一个不会被这个阴影控制中的人，但是很多人，普通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尤其是一个那么大的一个磨难，或者说是挫折袭向我的时候，也许我就是只在阴影里面，我没有走出来。所以怎么样从这样的一种阴影当中能够做一个很好的心理建设，快速的走出来，
2: 我觉得这是跟人的性格有关。在西方的一个影视剧里面有一句话嘛，就是克服恐惧的最好方法就是直面恐惧，就你不要怕。其实在这点上跟唐僧并不是这样的人，但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就是对于很多人面对恐惧来说，就是当最后你面对他，你习惯他，你分析他的时候，恐惧本身就不存在了。当你去用理性思维去分析一些事情的时候，恐惧就会消失。其次，包括说像《西游记》唐僧这个人，按道理讲，正常人81难，大大小小你见了几千个妖怪了，到最后一难的时候你还害怕，是不是有点奇怪啊？是吧？你明知道孙悟空、猪八戒，而且包括天上的各种神佛都会保佑你，真打不过之后，观音菩萨回来救你的。而且到最后，没有任何一个妖怪在你身上真的造成过肉体上的实质伤害，没有任何想吃到你能真的吃成功了。到最后还要害怕，说明他一直没有去直面这个恐惧。作为唐僧来说，他面对了这么多次的磨难之后，他心性虽然还是很坚定，我必须要取经，但他对于妖怪这个业障，这个心脏它其实一直没有迈过去，所以妖怪才会层出不穷地继续考验他，去磨砺他。我相信如果有一天他面对妖怪很坦然说啊，又来绑我了，我是走个流程啊，还是直接绑啊，是吧，可能佛祖就不会再用妖怪这种难关来考验他了。
0: 唐僧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角色呀。其实我一直有一点腹黑会去研究，尤其是唐僧早期在遇见孙悟空之前，他遇到的几个妖怪或者几个野兽都是虎，所以我一直觉得虎是唐僧心魔的一个表现。比如一开始碰见尹大王嘛，尹虎嘛，老虎吃人很害怕，但是因为有神仙太白金星的帮助没事了，这是一种侥幸心理，但是心魔还存在。后来又碰见了老虎，结果猎人刘伯钦出来把人吓走了，心魔还存在，只是暂时的回避了。碰见孙悟空以后又碰见老虎，把老虎给打死了，心魔终于消灭了。因为我有一个风控手段了，我有一个保护我的一个保镖在了，所以我相对情况下我是可以把这个恐惧消除，所谓心生则魔生，心灭则魔灭。但是我特别同意磊哥的，就是刚才的说的啊，为什么整个西游记看下来唐僧不断的在就是妖怪出现都很害怕，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没有做好预案的情况下遭受了一个灾难，就会导致就是这个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就是我其实我也提倡，就是说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越早吃亏越好，就是你要不断的调整自己的预期，尤其是创业的时候，你一旦创业的话，你很多东西你就会给你颠覆性的影响，这个预期太不一样了，那怎么办？你除了有很好的风控手段以外，就是你自己的心智，你面对这个恐惧你会有预案，你会知道哎，这个事情发生了不要怕，我有孙悟空在，或者不要怕，有上天佛祖保佑我。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再见的太多不害怕，只是可惜唐僧最后还是信念是坚持到最后的，但是他对于很多认知方面没有做好很好的提升，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反面的一个教学。
1: 吃亏要趁早所以啊，糟糕的开始啊并不意味着就有一个糟糕的结局，如果处理得当，有一个非常好的心态，或者说是吸取教训的这种态度去面对它，糟糕的开始甚至要比良好的开始更容易走向成功，
2: 就容易走得更远。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啊，这一期的话题 到此结束。
3: 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我们。好了，本期节目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清朝十二帝中，若论勤政，雍正皇帝首屈一指，若论审美，他也是独树一帜。他执政仅13年，却在造物一事上投入了超乎寻常的热情。他不像父亲康熙皇帝那样博收广纳，也不似儿子乾隆皇帝那般繁缛张扬，他追求的是一种内敛而精致、雅致而细腻的美。大到宫殿陈设，小到一件漆盒，雍正皇帝都要亲自过问，甚至反复下旨修改。正是这种近乎苛刻的讲究，让雍正时期的家具在清三代中独树一帜，既有皇家的大气，又有文人的风骨，既吸纳西洋的奇巧，又保留东方的含蓄。那么这位细节控皇帝究竟在家具上留下了怎样独特的审美印记？他亲自指导设计的那些器物又藏着哪些令人惊叹的巧思与故事呢？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九集匠心风华，敬请关注。
1: 在《红楼梦》第六回里面啊，写了这样一件事儿，说宁国府的贾蓉奉父亲贾珍之命呢，前来向荣国府的掌柜王熙凤借一架玻璃炕品。这贾蓉原话是这样说的，说因为明儿啊要请一个要紧的客，借去呢略摆一摆。凤姐听了之后就说，你啊来晚了，我已经借给别人了，其实就是托辞不借。后来经过贾蓉的一再哀求啊，甚至在炕沿子上下了个半跪之后，凤姐才开恩。但是附带又说了一句，碰坏一点儿也可仔细你的皮。那贾蓉找凤姐借的这种玻璃炕瓶啊，正是在18世纪上半叶清宫中非常流行的一种家具。玻璃在当时是一种新兴的器物，我们从上面这件事情当中就了解到，这种镶嵌有玻璃的屏风连宁国府都没有，需要向荣国府借来装点门面用，可见这种器物的珍惜程度。玻璃是来自西方的稀罕物，康熙执政期间呢，已经有这种器物传入宫廷。雍正皇帝沿袭了其父康熙皇帝的喜好，对于西方外来器物也具有极大的兴趣。但是雍正和康熙有很多不同，首先他执政的时间呢比康熙要短很多啊，只有13年，但是雍正皇帝十分勤政，在他统治期间啊，国力日渐兴盛，同时在造物方面雍正皇帝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啊，其中包括家具方面的设计，在各座乘坐活计清档当中记载了大量雍正皇帝指导清宫造办处制作各种家具的史料。雍正皇帝可以说是事无巨细。那在康雍乾这3位皇帝当中，对于家具指导最为详实的一位皇帝就是雍正。总体而言，他的审美风格趋向于雅致，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雅致雍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家具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紫檀翻花独挺漆面圆转桌。所谓的独挺，指的就是桌面板下中心处仅用一根柱子形的腿柱来支撑桌面，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独挺的腿柱上满是着圆弧形线条的雕饰。我们从图片可以看到，在桌面下设有替板，哎，这种巧思妙计真是令人叹为观止。我们前面讲过很多中国传统的桌具，多为长方形、正方形或者叫长条形，这种圆形桌啊很少见。那么这种圆桌是如何出现在中国的宫廷之中呢？哎，事实上将这种圆桌带到中国，雍正皇帝功不可没。

在雍正八年啊10月30日，海望就奉旨啊，海望是雍正时期总管内务府的大臣，耳召年七窑进来的翻花独挺做方面桌，或黑漆或红漆的做一张，桌面不必做方的，做圆的，座子中腰安转轴，要推的转，钦此。那年希尧是内务府的总管，他呈给雍正一见方桌，也是下面有一个翻花独挺的柱子。雍正呢，就让海望啊把这张桌子改做，说了那黑漆红漆都可以，重点就是那个桌面的形状，从方的变成圆的，而且呀、啊、还说了，你得能转。所以它的形制其实就类似今天我们常见的这种可以转动的大圆桌。那么从这里面就可以知道，这种可以转动的大圆桌，确实我们可以认为就是雍正皇帝的创意。这里面也反映出雍正勇于尝试的这种胸怀和接受西方新事物的一种气度。有一幅在乾隆年间所做的啊，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作品，叫《试一试二图》。在这幅画当中啊，乾隆皇帝啊身着古装，正在鉴赏古玩。他在坐榻前面的左边就摆了一张独挺圆桌，这个独挺腿柱的装饰呢比较简约，但是可以看到蜿蜒的曲线依旧，可见雍正的这种独创形制啊，深受其子乾隆的喜爱，啊，流传到了乾隆年间。在古典名著《红楼梦》当中，多次出现过这种时髦的圆形桌，比如在第38回，文中有这样一段描写：仍旧回来，另将残席收拾了另摆。宝玉道：“也不用摆，咱们且作诗。”把那大团圆桌就放在当中，酒菜都放着，啊，也不必拘定座位，有爱吃的去吃，大家散坐岂不便宜？那这里面出现的大团圆桌，应该和我们前面看到的那张独挺圆桌是类似的。从这段描写我们也可以看出啊，清代这种桌子已经从宫廷之中啊普及到了官宦人家。另外，《红楼梦》的第75回里啊，描写了贾府全家老少呢过中秋，因为贾母说呀，赏月呀还是在山上最好，所以呢全家老少就来到山上，叫突壁山庄来过节。哎，这里面有一段关于山庄内部环境的描写：于厅前平台上列下桌椅，啊，又用一架大围屏隔坐两间，凡桌椅形式皆是圆的，特取团圆之意。上面居中，贾母坐下，左垂手，贾赦、贾珍、贾琏、贾蓉；右垂手呢，贾政、宝玉、贾环、贾兰，团团围坐。那从上面这段描写，我们就能看出，在这种圆桌当中，这个位置非常讲究。那居中的位置啊，坐的是贾母，是家中地位最高、年龄最长的一位。左边的位次高于右边的位次啊。这种圆形桌子啊，有一种很好的寓意。啊，就是团团圆圆，和和美美，这也是它得以在中国家庭当中啊被人们广泛接受的重要原因。无论后来的这些圆桌是否如我们前面看到的那个圆桌一样都会转动啊，但是重要的是，这种自宋元时期啊不太上台面的圆形桌子，600-700年之后，在大清皇帝雍正的主导下，不但登堂入室，而且一直流传至今，成为实行桌制，还被赋予一种团圆的寓意。

时至今日啊，仍是很多家庭使用的一种桌子，尤其是在喜庆或者婚宴当中，是一种必备的餐桌。那雍正此举实际上是中国家具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这个雍正皇帝喜欢搞创新啊，他在家具上的确花了很多心思。我们来看这张图片，这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的一具黑漆描金靠背藤编。另外我们来看这幅画啊，这幅画是宫廷画家所绘的雍正十二月行乐图轴里面的一幅十一月参禅。我们可以看到雍正皇帝跪在地上，他所跪拜的对象应该是当时有名的僧人或者是道士。那这个僧人或者道士他盘坐的家具就是靠背，但是不同的是加上了扶手，其余形制是类似的。雍正皇帝啊，对于西方的器物极有好奇之心，而且呢他在造物上喜欢中西合璧，同时他又保留了汉人的生活习惯。那么上面这几件家具就是雍正时期家具在继承当中创新的一个缩影。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件啊，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素芳斋内的五具成套的宝贝格，也就是乾隆以后常称的多宝格，一字排开靠墙摆放，与房间浑然一体，每格之间隔板上有开光。这开光呢，就是木板中间开出的孔洞。这个开光啊，形式不一，有方形、圆形，还有海棠形、扇面形、蕉叶形等等，琳琅满目，令观者移步换景，目不暇接。宝贝格呢，就是入清以后出现的新家具，我们前面讲叫石井格子。康熙时期啊，也将其称为叫集锦格子，现在我们大多称其为多宝格、博古架等等。我们后面要讲到雍亲王的十二美人图最后一幅叫剑骨，其中这个美人的背景呢就是石井格子。在雍正时期将这种家具称为叫宝贝格，北京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有一幅就叫雍正行乐图，在画中时间似乎是隆冬，我们可以看到雍正身着汉装，靠在设有椅披的圈椅上正低目观书，他的一只脚啊搁在熊熊的火盆旁边，他的右前方不远处依墙而立的就是他的宝贝格。虽然仅仅露出了局部，但是我们仔细观察可以发现没有一个格面和隔断板的开光是相同的，其间还穿插了或单或双的小抽屉，整器黑漆描金啊，细腻雅致当中更显富贵气息。宝贝格或者叫多宝格，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各层格的尺寸不定，它是按照你所收藏的器物或者其座子的大小来打造的，因应陈设物件各自量身打造。那如果遇到空出来或者是更换赏玩物件的时候呢，啊，也会找出大小相仿的器物来填补。除了我们刚才看到的这种陈设于室内的宝贝格，在雍正年间还有一种可以携带外出时的特制宝贝格，收纳众多文玩器皿。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就收藏有一件这样的圆筒形竹丝缠枝翻帘多宝格圆盒，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图片就是这种放在桌上的多宝格，它可以收纳27件小古玩，属于出外使用的宝贝格。我们可以看到全器外壁竹丝拼接后再贴饰缠枝翻帘纹足簧片，

0: 内部有四组扇个，全数张开呢就成为一字形的桌上小屏风，如果向后翻转呢就变成了正方形的全方位的展示格。在每扇格内呀、又各有天地，除格、架、抽屉、设小拉环的双门小柜外啊，我们甚至看到还有扇形的小抽屉，非常的细腻精巧，在里面收藏有长仅3至7厘米的人物小册页。这些小册页多出自宫廷画家之手。在雍正时期，还有一种被称为书阁的家具啊，也可以用来放置各种收藏品。内务府大臣海望就奉旨制作了这样一件书阁，海望拿来就给雍正皇帝看，结果雍正皇帝又下了下面的指令啊，此书阁做沙木胎，外用七座，前面安玻璃片，阁内着郎世宁画各样陈设物件，背面画假书阁，书阁顶上篦子按柱中央安书阁，后面依篦子平。尔等将书阁上用的玻璃与保德商议妥当，再做青瓷。那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这架书阁按照皇帝的旨意完成之后，正面和背面看起来都是书阁，但是背面的书阁啊是画上去。那我们再看正面，哎，正面是真的书阁，而且安上了玻璃片，而且里面啊已经摆放陈设了各样的物件。不过你仔细看，这些物件啊都是假货，哎，全是宫廷画家郎世宁画上去的。但是因为郎世宁对于物体的光影啊、厚实程度、远近距离、透视感都掌握得非常好，所以真的可以以假乱真。那么雍正皇帝究竟是将这种画了各种陈设物件的书阁纯粹当作画作来欣赏呢，啊，还是会按照自己的意趣陈设所喜好的物件呢，都不得而知了。但是从这件家具当中，我们可以看出雍正在家具上真的是具有无穷的创意。
1: 雍正皇帝在家具上的奇思妙想，一件件实物已让我们叹为观止。但除了这些传世珍品，还有一种特别的画中家具，同样藏着雍正时期的审美密码。我们常说一幅清明上河图看尽北宋市井百态，同样故宫珍藏的一组雍正十二美人图也能让我们窥见那个时代的家具风貌。透过画室的笔触，我们得以窥见当时的陈设讲究。那么这十二幅画中究竟出现了哪些形制各异的家具，他们又能告诉我们雍正皇帝偏爱怎样的风格与材质呢？请继续收看《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九集《匠心风华》。
0: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啊，收藏有十二幅卷杆的美人画。第一幅叫《观梅》，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女子坐在紫檀架子床沿，正掀开帘幔啊，凝神观赏月洞门外的雪梅。幅叫下棋，只见一位女子整个上身斜倚着一张斑竹包厢同族的棋桌，桌上可看到啊棋盘和一把折扇。第三幅叫品茗，一位美人一手托杯，另一手反执一把沙扇，她坐在一张新地彩绘花草古凳上，月洞门后呢可见一角的黑漆仿竹书阁。第四幅叫读书，一位女子坐在带有福字套垫的古凳上，正将展开的书卷轻轻放在书腰桌上，一旁的门槛后啊摆有一张树根香机。第五幅观雀，一位女子坐在三平式罗汉床边，其后是镶嵌百兽的大插屏。第六幅门，一位

缓步从院落探身，以亭于门乍看呢没有家具啊，再仔细看紧挨门洞处露出一截六角盆栽，下面是红漆嫁鸡。第七幅持表，一位女子坐在红漆古凳上，一手持表，另一手停在一张波洛奇彩绘折枝花草的方桌上。在高起的门槛后面啊，有一黑漆束腰描彩小方桌，桌上摆放一座西洋的地球浑天椅。第八幅捻珠，一位女子手捻念珠，倚着束腰桌，桌下隐约可见一只黑漆彩绘古凳，靠墙呢露出一角树根的书格，紧邻的有机架围坐，带着提环把手的西洋钟。第九幅缝衣，一位美人坐在黄花梨官帽椅上，正低头做女工，另一手靠在四面屏的黑漆彩绘莲枝花草桌上，背后顶上露出一截黑漆描彩纱巾挂灯。第十幅照镜啊，一位美人正坐在树根大榻上顾影自拍，斜前方摆放了一张斑竹绣堆儿，大榻靠边的墙上可见垂挂一幅字，在字幅后露出嵌在墙上竹制的咸鱼板。第十一幅赏菊，一位美人手捧树根如意，在院中观赏盛开的各色菊花。最后一幅见骨，一位美人坐在五平式斑竹椅上，整个背景是上不见顶的黄花梨石井格子啊，也就是多宝格，陈设有大小不一的壶盘鼎书册等等，渐渐清晰可辨。这十二幅画在雍亲王时期是贴在深柳读书堂围屏上的，这画上的美女都是何许人也啊？最开始专家学者就认为，哎，这都是雍正皇帝的妃子画像，所以命名为雍正妃画像。可是后来人们研究发现啊，凡造办处中关于某妃某嫔甚至某常在的画像都记有名号。那么如果这组画是雍正诸妃，应该也会有类似的标记，不可能仅仅记为美人绢画十二张。所以呢，经此考证，研究人员就认为这十二位美女啊并非雍正的妃子啊，应该就是一些虚构的女子形象。所以呢，画像的名字就是从原来的雍正妃画像改名为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啊，也有简称为叫十二美人图。十二扇围屏是康熙晚期流行的屏风品类之一，那美人屏风画也是康熙晚期时兴的屏心的装饰内容啊。所以我们看这组屏风是以美人为主，陪衬的背景当然一定要与其相配，都是当时时兴的流行的器物，方能相得益彰。在这十二幅画中，我们刚才看到的家具包括啊，有榻、罗汉床、架子床、石井格子、官皮箱、咸鱼板、书阁、椅子、香机啊、圆凳，还有各类桌子。这十二幅画当中的家具啊，应该是当时皇室贵族当中数一数二的品类，而且一定是雍亲王自己非常喜爱的家具。所以可以说这些画当中的家具就成为后来雍正即位后家具发展的方向标。那这十二幅画中家具众多，我们不能一一详述啊，我们只来看这十二幅画中的其中一个类型的家具，就是竹家具。我们数一数这十二幅画中啊，一共出现了四件竹家具，包括在第二幅当中有一张啊斑竹包厢铜竹的漆桌，

题，有一张啊黑漆仿竹书阁第十幅当中的斑竹绣堆，还有十二幅当中的五平式斑竹椅。雍正皇帝对于竹家具可以说是青睐有加。

0: 27日，雍正就传旨给年希尧，啊，要他做些香积以及抗案，或采漆，或镶斑竹，或仿阳漆。那可见斑竹在雍正的心中啊，和采漆、阳漆有着同等的分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家具是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架清初黑漆边座嵌竹花卉双面插屏。这件家具以竹材凸嵌竹叶与竹枝，我们可以看到疏朗的竹叶与黑色如墨的大漆相得益彰，同时体现出皇家的气势和文人的风骨。那我们从这件家具中也可以看到当时宫廷家具的流行风尚。
1: 从雍正皇帝对竹家具的青睐中，我们已然看到一种独特的审美取向，既要有皇家的气度，又不失文人的风骨。但竹只是他多元品味的一个侧面，在雍正朝的家具世界里，西洋的玻璃与东方的漆艺同台竞艳，草原的豪迈和中原的雅致巧妙相融，他将各种元素拿捏得恰到好处。那么这种华阳并楚、满汉兼蓄的风格在家具上究竟如何呈现？雍正皇帝又是怎样让截然不同的美学和谐共生的呢？请继续收看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九集匠心风华。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是雍正年制的紫漆描金山水浮床，列平式床围，背面是三扇，外框回纹描金，板心描金山水人物及亭台楼阁等，整件家具显得雍容华贵，现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康熙非常喜欢的洋漆家具到了雍正时期呀，仍然是主流家具。除了内廷制造之外呢，江南地区比如说两江、苏州、福建等地的总督啊、巡抚织造都不断地给皇帝进贡此类物品。在雍正七年12月，雍正皇帝为了制作仿阳漆的器物，特意传旨让海望在造办处附近修造一座地印啊，作为阳漆的印饰之用。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5: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的十二美人图当中啊，漆作的比例过半来看，似乎啊这种趋势有愈演愈烈之势，并且历久不衰。在雍正还是皇子的时期，我们看到就有这样一幅画，叫
6: 胤禛
0: 朗吟阁
6: 图像轴，
0: 他就坐在一张黑漆描金圈椅上。可见雍正啊，在即位之前已经对这种家具非常喜爱啊。那漆式家具到了他登基之后，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我们来看这幅画啊，这是《雍正行乐图》。一身绯红汉人装扮的雍正啊，提笔所倚的大书桌呢，就是线脚描金，而且这张大桌子漆式是湖水绿色。那颜色也非常的罕见。雍正皇帝和其父康熙皇帝、其子乾隆皇帝的性格不同，他喜静不喜动啊，心思缜密，不苟言笑，性格沉稳。他的审美喜好也和他的性格相符。 对于家具纹饰

0: 他有他自己的想法。那据有关记载，在雍正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对于员外郎海望城上的一件白玉双鱼小盒，雍正就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是这样说的：外皮往细致处收拾。到了雍正四年，他又传旨给海望，圆形三竹香机一件随套，比现香机做绣器。在雍正五年九月，当时的都统高齐佩进献了十二张牡丹画片，雍正下令用这些画片叫做成抗屏，其做法具要精细文雅。还有一则，雍正十年十月二十八日对一件洋漆盒的批评，说在尔等进的漆盒，其漆水虽好，但花纹不能入骨，可使匠役小心加工仿作，勿漆入骨。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漆盒的大漆工艺做的不错，但是花纹不明显，所谓的不能入骨。所以呢，我们可以总结一下，雍正喜欢的纹饰是什么样子呢？叫细致、秀气、精细、文雅。另外，表现图案的笔法和线条还要清楚明显，哎，也就是笔画要一丝不苟，而且要工整。我们可以看这两件实物啊，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两件雍正年间的家具。这是一件黑漆描金龙纹宝座，另外一件是紫檀福庆纹大罗汉城。这二者的雕工或画笔都非常的严谨、工整、细致、秀气。所以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雍正皇帝啊所欣赏的美就是精细文雅，以及崇尚奢华的美学传统。那么除此之外呢，对于西洋传来的新鲜玩意儿啊，雍正也和他的父亲康熙一样，保持着极大的热情。那么在家具上就体现在对于玻璃和镜子的大量使用。这相关记载，雍正时期带有玻璃镶嵌的屏具啊，就占屏具总数的一半以上。那粤海关以及广东的总督呢，不时向雍正皇帝进献玻璃镜、镜屏或者是大玻璃片，所以一直到雍正晚期，啊，镶嵌玻璃的大小屏风在宫内广受喜爱。同时，宫外的皇亲贵族或者重臣之间也受到这种影响，追捧这种家具，一发不可收拾。我们在这一集开头讲的贾蓉向凤姐借的家具，就是这种属于小型的玻璃康品。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清代家具的形制和流变是由上往下的发展，先由帝王的喜好影响到豪门大户，再逐渐演变成全民的参与。这就是雍正时期的家具总体样貌。总结起来呢，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材料多样，风格雅致。雍正时期的家具材料啊非常多样，既有硬木材料，也有普通的杂木，那还会使用竹材来制作家具。雍正的审美是倾向于雅致、细腻、纹饰鲜明，所以这一时期的家具啊，大多是外形厚重，但是呢，花纹非常精细，形成了一种反差。这是雍正时期家具的一大特色。第二叫中西融合，勇于创新。雍正对于新鲜事物抱有好奇心，尤其对于西方传来的器物，大胆进行利用与改革啊，比如可以转动的圆桌。比如让西方的传教士在书阁上作画，这种创新精神在历代的中国帝王当中啊非常罕见。因此在雍正时期出现了很多之前从未出现过的家具。第三，
1: 民族融合，
0: 特色鲜明。雍正皇帝啊倾慕于汉文化，但是呢同时也保持

着本民族的审美，比如使用竹材来制作家具，明显是对汉文化中对于竹子所代表的文人气质的接受和弘扬。雍正时期的家具和前朝相比发生了很多的改变，具有鲜明的特色，被清式家具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就是雍正时期典型家具的风格和特色。在雍正驾崩之后，其子乾隆皇帝继位，他是一位精力充沛的皇帝，他的审美和他父亲相比是相同还是不同呢？在其执政期间出现了哪些家具的新发展呢？又有哪些经典作品遗留至今呢？请看下集，谢谢大家。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西方人见面呀，有拥抱、贴面等礼节，而中国人的表达却含蓄得多。那么中国古人人与人相见的时候又是如何表达礼敬的呢？我们先来看一幅画，这幅康熙帝出巡图为清代宫廷画师所绘，表现了康熙帝出巡百姓啊扶老携幼跪拜恭迎的场景。但是这样充满等级色彩的跪拜真的是自古有之吗？其实啊，先秦时期的跪拜礼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大不相同。那时人们都席地而坐，只需要上身下俯迎手置地就可以完成跪拜，非常自然。随着历史的发展，唐宋之后啊，人们的起居方式由席地而坐变成了垂足高坐，跪拜礼也变成了一种需要刻意为之的隆重礼节，常常用于礼拜天地君师。而在一般的场合，最常使用的是站立揖拜的礼仪，比如这幅明代著名画家陈洪寿所作的进爵图，表现的便是坐揖行礼的画面。除了揖礼之外，古人还有拱手礼、万福礼等等礼仪。而最适合今天的我们在日常社交当中使用的便是鞠躬礼了。无论是哪一种礼仪，动作的表达只是一种外在的呈现，最最重要的则是内心的恭敬。我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便留下了一段鞠躬行礼的动人故事。在20世纪20年代，梅兰芳在京剧《霸王别姬》中饰演虞姬一角，广受大家的好评。可是一次表演时啊，在台下雷鸣般的掌声中，竟然有一位老人喝起了倒彩。只听这位老人说，什么名角，舞剑都走了样还敢登台，说完便起身离开了。没过几天，梅兰芳便亲自来到老人家，只见老人呢正在庭院舞剑。梅兰芳上前便深深鞠了一躬，说道，我戏演得不好，特地来向您请教。老人见状一口回绝，哪里，你名震四方，我岂敢指教。梅兰芳又深深地鞠了一躬，说，晚辈一心想弘扬国粹，希望能得到您的指点。老人依旧摇头拒绝，梅兰芳继续鞠躬恳求。老人啊，被梅兰芳谦恭礼敬的行为深深打动，便说，看你如此有诚意，那我就指点一二吧。其实呢，你演得很好，美中不足的是你舞了男人的剑法，这与愚昧

0: 人的身份不符啊。梅兰芳听完恍然大悟，当即跪拜向老人求教。他跟老人学习了男女不同的舞剑方法，并应用到表演当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梅兰芳躬身行礼的身影却成为了人们记忆中非常高大的存在。正如孔子所说，礼者敬人也。礼仪的本质重在两个字，那便是恭敬。在日常生活当中践行礼仪规范，更不能忘了在行礼之前先要正心诚意。当你怀着诚挚之心将恭敬传递给他人时，你一定会慢慢发现，恭敬他人庄严的是自己。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在古代中国啊，一个人一生要两次学习走路，一次是站起身来迈出人生的第一步，一次呢则是进入学堂学习行走的礼仪规范。看起来再简单不过的走路，难道真的有那么多的讲究吗？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古人是怎样走路的吧。说起古人走路的样子，很多人都会想到宫中女子婀娜多姿、轻移廉步的姿态，就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幅传为唐代著名画家周昉所作的《簪花仕女图》，描绘的呀便是六位仕女于庭园当中漫步赏花的情景。只见她们眉目低垂，有的拈花凝神遐思，有的迈步姗姗而行。这些女子的发髻上都带着垂珠钗冠，随着步伐的移动啊，这些垂珠会一步一摇，充满着律动的节奏。就像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所描绘的，云鬓花颜金步摇，步摇呢也逐渐成为了表现古代女子优雅仪态的意象。正是因为这步摇的提醒啊，古代贵族女子需要时时注意行走时的身姿和速度，步子太慢，步摇便没有了摇曳的美态，步子太快，步摇则会叮铃作响，只有微步徐行才是恰到好处。与步摇相应的，古代贵族男子则有在腰间佩玉的习惯。所谓君子如玉，玉不仅仅啊是一种身份和品格的象征，而且还具有节步的作用。身份越高的人呢，腰间的佩玉就越长，走路时啊就越要缓慢而稳重。当然了，古人走路啊可不是一味慢悠悠的，如果古人说走，那可容不得不慌不忙的迈步，而是要一路小跑才行。原来呀，与今天我们的理解方式颇为不同，古人对走路的方式区分非常细致，概括而言有步、行、趋、走、奔五种。步指慢步的走，行以正常速度走，趋呢是小步快走，走要迅速小跑，而奔就要快速的奔跑了。对于不同场合行走的缓急之分啊，古人也有规定。比如说趋行，在古代便是一种向尊长、向贵宾表示恭敬的常用礼节。古人规定，臣子每次朝见皇帝必须要用趋行之礼，如果当趋而不趋，那便要受到惩罚。不过呀，也有例外， 比如《史记》当中就记载汉高祖刘邦。

批准萧何上朝时可以不屈，入朝不屈可是一种极高的特殊礼遇了。看起来人人都会的行走，但要行得对走得好却也并不那么容易。周易当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宇宙大道周流运转，其生机在一个行字。如果将人生比作一次旅行，那我们行走的每一步都是在创造不一样的风景。正如《礼记·中庸》当中的那句话，君子之道，譬如行远必自耳。无论目标多么遥远，我们需要做的其实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掌握好自己的节奏，全心全意走好当下的每一步。

0: 老爸，父亲节的礼物收到了吧？
1: 嗯，熊猫金币这次送我心坎里了。
0: 那是央行发行黄金货币，投资收藏都放心。
2: 熊猫金币，黄金货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3: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4: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5: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4: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5: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我们从事的隧道施工事业和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无论是火车、地铁，还是引水物流通道等，一条条便捷顺通的隧道背后，是千千万万隧道建设者付出的青春与汗水。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大家好，欢迎来到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肖磊。今天我们邀请到读书改变命运，普通人如何逆袭人生的作者，清华大学营销系首任博士项目主任，哥伦比亚大学博士郑玉煌教授，一起聊聊读书如何成为普通人逆袭的砝码，以及当下该如何通过读书

0: 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突围之路。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收听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
1: 看了您写的这个《读书改变命运》这本书，我看完这个书名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就是我们在现在，大家经常会说读书的价值和作用到底会有多大？那您选择了这个作为书名，那说明您是非常看重读书的。
2: 我是福建人，家乡有一句老话叫家贫子读书，前面还有半句叫地瘦种松柏，所以就是读书是改变命运的一条路，它不是唯一的一条路。比如说我们福建人传统改变命运就两条路，一读书，二经商。所以也有很多人以前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机会去读书，他们就做生意。今天比如说全国民营加油站基本上都是我的老乡开的，就有很多也能改变命运。所以读书是其中我觉得还是很主流的一条道路。你想想啊，他对天赋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你要是想打篮球，那你得有姚明的身高啊，你要练钢琴，你得有懒懒的那样的天赋。但是读书还真的没有对天赋有太高的要求，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可以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而这个意义非常重大。其实就我不是读书改变命运的第一代，我妈妈才是读书改变命运的第一代。我外公外婆就特别好，送她去读书。在那个年代，你想我妈是1945年出生的，现在五几年，50年代初送她去读书，结果呢她一读一发不可收拾，真变成个读书人。读到第一是读到高中，跟我爸谈上恋爱了，两个人，对吧？那结果这个读书就改变了我妈的命运，因为爱情来了谁都挡不住，我妈就决定嫁给我爸。你说读书改变命运，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它改变的又何止是事业，其实是人生伴侣的选择都是如此。所以为什么我经常鼓励孩子们一定要多读书，读好书，对吧？因为将来你的伴侣都会不一样。我妈是读书改变命运的第一代，那她又把这样的一种精神传承给我来改变我。她呢大学毕业之后分配到我们福建最好的城市厦门去工作，但我爸没有工作，只能在村里面做赤脚医生，两个人就长期的分居，一年大概就见一两面。等到我妈生下我之后，她就觉得哎呦，这样子孩子就见不到，非常的就是家庭不能团聚，很痛苦。所以我妈在我2岁那一年，她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就是她决定放弃厦门的工作和户口，回到我们仙游那个县城。这个我相信在今天也很难，对吧？有多少个人能放弃比如说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的工作和户口，愿意回到一个小地方去，很难的。所以我后来问过我妈，我说你怎么总是在人生当中会做出一些反常的决策，包括你考上大学却愿意嫁给一个没考上大学的高中同学，然后包括愿意放弃厦门大城市的户口为了家庭的原因。我妈这个回答我在《读书改变命运》这本书里面写过这句话，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在做人生重要选择的时候去参考这样的一个回答。她是这么说，她说每个人人生总会遇到很多个关键的选择，有选择就不可能百分百满意，那究竟你到底选择 A 还是选择 B， 你总会有遗憾。他说你做这个关键选择关键决策的时候，你就问自己到底什么更重要，什么最重要，对吧？你只能把自己认为最重要的那个维度根据他来做选择。他说在我看来爱情比学历更重要，我知道跟你爸爸结婚我一辈子能很开心，所以我就选择了他，选择了爱情，尽管他只是个高中毕业生，但是你爸爸一辈子对我很好。说放弃厦门的户口也是，那我就做这个选择，就是到底是户口跟工作重要还是全家团聚在一起重要。他说我因为我已经经历了大概6年的全家的分居两地的不便，所以回到我们那个老家仙游小地方嘛，我妈就只做一件事，认真的培养我读书。因为她见过外面的世界，自己上过大学，又见过厦门这种大的城市，她知道这个村里面的教育资源是严重匮乏的。于是他做了一件事，小学就帮我换了4个学校。我觉得这件事真的是只有这件事才奠定了我的今天。因为尤其是最后那一次换学校，我10周岁那年小学4年级的下学期，他调动工作从乡下的一个粮站调动工作到县城，当时去找

0: 他的老同学，然后老同学问他说，你想进城让孩子读书可以理解，但是现在没有好的单位愿意接收你，只有一个单位是清水衙门，没人去。我妈问什么单位，他说是图书馆。我妈说那我就去这。他说你得想好啊，你现在的单位可是粮站，八十年代初粮站意味着有粮票有肉票，家里就不缺吃嘛。但是如果你来到图书馆，你全家可能吃的就会吃不饱。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我妈说了一句话，说读书比吃肉更重要，就毫不犹豫的决定从乡下那个粮站搬家到县城里，我就有机会去读全县最好的小学。那个时候十周岁，我连普通话都不会讲。然后我妈为了帮助我赶上城里的孩子，每天晚上拿着期刊阅览室的图书，那个她负责那个杂志拿来给我看。我说妈，你怎么可以这样把公家的这些杂志居然拿回来，那别的读者不就看不到了吗？我妈就说了一句话，如果你担心影响到别的读者，今天晚上全部给我读完。每天晚上我被逼着读5到10本杂志。所以在那个时代啊，十周岁之前我除了上学没有读过别的书，但是十周岁之后每天晚上博览群书，我心中就开始有目标了。那个时候我对北京就开始有向往。有一个杂志叫健康少年画报，编制部地址我今天还记得，叫北京市和平里。那个地址在我心中很神圣，我就想去当这个。它上面我看到有一个表格说欢迎申请成为本报小记者，我就贴了我的照片上去，贴了个人信息，然后8分钱的邮票寄到北京。2-3周之后收到那个小记者证，太兴奋了，你知道吗？一个对离北京2000公里远的首都自己都不知道这辈子有没有机会去一次的人，我居然收到了这样的一个小记者。最大的收获就是这个画报要求我每周得写一篇作文，所以我不仅博览群书，还开始锻炼写作。我今天能写这么多书，大概现在已经写了10本，而且是过去3年时间里连续3本图书都被评为年度好书，对吧？我今天想起来这些写作能力从哪来，不是大学，大学我学的是土木工程系，在清华没有学写作，反而就是小学和中学。所以博览群书读书真的意义特别重大。我们很多人把读书改变命运狭义的去理解，以为说随便上个大学混个文凭就能改变命运，错，一定是努力的去读书，真正去做到博览群书，然后去好好的练习你的写作，我敢担保一定会改变命运。你要是能够写出很好的文章，那今天无数公司跟单位都想请你。大家想想，你要能写出一篇10万加的文章出来，所有的公司都会抢着5万、10万的一个月去请你。所以本质上还是你得付出那个极大的努力，在任何行业你要成为那个顶尖的优秀人才，都要付出一般人不能付出的努力。
1: 您刚才讲的内容，我觉得更多是就是可能，哎，您说这个就是这个小记者的这一部分，那可能是读书其实让你更开阔了视野，然后让你对于这个外面的世界有了一定的了解。那除此以外呢，就是比如说在您哪些就是比较重要的人生节点，您觉得读书其实是给您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0: 有很多个重要的人生节点，一个就是十周岁那年从农村到城里，那第二个重要的人生节点就是我的中学。我的这个中学母校还是很厉害，叫仙游一中，出过很多人才。然后这个中学呢，就是大家第一很努力读书，第二也有各种各样的课外兴趣的社团。我当时就很有幸参加了两个社团，一个叫金石文学社，一个叫金石通讯社。那个就开始天天也是写作文，所以我的作文能力在中学时得到了大量的这个锻炼。然后这个读书啊，除了我们说阅读跟写作之外，当然也包括我们的学习了。我学习确实是相对来讲比较优秀，这个初一的时候运气特别好，就拿了一个全年级第一。但是很快我就开始骄傲，之后就开始不努力学习，尤其是遇到那些要背诵的，我就特别深恶痛绝，觉得我这么聪明何必再去死记硬背呢。所以曾经也有不好的习惯，这个我记得有一次初中有一次，就是当时就开始做小抄。这个小抄呢，就是把自己觉得哪些题目要被考试考到，提前抄到小纸条上， 然后考试的时候就拿出来做。

0: 结果我每次小抄都压得特别准，还沾沾自喜。有一次考试呢，我这个小抄呢就太得意了，已经提前一半时间就完成了整个考试。我就出去散步，因为不敢提前交卷，不好意思。结果呢回来的时候一看，班主任看着我，全班同学都看着，为什么？那个小抄忘记带走了。班主任去认真的看我的卷子，发现了我的小抄。我也特别感谢那个班主任，他没有当众羞辱我，而是课后跟我讲，对吧？所以后来意识到那一次之后，慢慢就改正了这个错误。为什么改正这个错误？我也后来意识到了一个事实，就是靠小抄是无法成为第一的。你会发现，当别人用的是百分百的努力，而你只是靠小聪明，最后我的成绩就开始下滑的挺厉害。所以到了高一期末考的时候，我的成绩在班上都被另外一个留级的学生给超过了，他戴着特别厚的眼镜，我连全班第一名都保不住了。因为那时候一直习惯那个光环是全年级第一，所以我后来就做了一个重要的人生决策，我就说从现在开始，我要百分百的尽全力去学习去读书，我要让别人小抄都超不过我。所以高中最后两年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就是最后我是以理科全县第一的成绩被清华录取，也是当年我们全县唯一被清华大学录取的学生。我确实兑现了我自己给自己的承诺，就是不管这个世界别人怎么做，我要自己那就是尽百分百努力去真实的去做一个优秀的人。所以这个原则我一直坚持到今天，就是说包括在大学里其实也是一样的。上了清华之后其实是很自卑的，因为是从一个小县城来的，北京的同学家庭条件好太多，我那个时候买自行车都没钱，北京的同学有1000块钱的山地车。一开始是有自卑的，我那个电脑指法是不会的，他们十指连弹啊，弹钢琴啪啦啪啦，所以自卑过一小段时间。但是心中有过高中那样的一次挫折和后来战胜困难的这样的一种信念，我就给自己再下定决心说，我在清华里面也要争取做排名前列的学生，我相信靠我的努力能够做到。所以同学们去玩，我还在那读书，最后确实有回报。第一，我拿了2个学位，尤其是我第一学位是我不喜欢的专业，因为高考成绩并不是很好，但正是因为我在清华里面继续的努力读书，到大三的时候我就获得了攻读第二学位的机会。所以到毕业的时候，别人拿1个学位，我拿2学位，你看这个就努力得到回报。第二，又因为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我获得了保送到清华经济管理学院读研究生的机会，大多数同学仍然是在土木工程系读的，所以这个就彻底改变了我的职业生涯。因为原来那个专业我真的不喜欢，变成现在有一个专业是我特别热爱的专业。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能想象得到，做你热爱的工作你永远不累，对吧？你要做自己不热爱的工作你会觉得很辛苦，所以这个动力我一直坚持下去，包括到最后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去读书，到后来回来任教，到今天其实我个人觉得并没有太大改变，改变更多是年龄，但是其实心态还是像当年这样的一个青年一样，就是一直坚信，就是只要你尽最大的努力，一切皆有可能。
1: 但是您这个改变的动力怎么来的呢？您看就好多家长都会特别发愁，就是可能家里头的孩子不管这个成绩好与坏，或者说他在学校怎么样，他没有那么当回事儿，然后都是那种家长可能在后面连催带赶的，但是孩子也不是太当回事儿，所以就您这个有能对家长有什么借鉴意义吗？
0: 这个问题真的特别好，就是怎么让孩子有自驱力，其实就是改变的动力从何来。如果孩子没动力，只是家长在那用鞭打他，效果不明显，你给他报个几十万的各种培训班，最后孩子还是在那疲于应付。所以我个人觉得还是得益于从小爱读书。你看10岁那年开始不就进图书馆了吗？也有很多书，我爱读，最爱读的比如说一本书是《三国演义》，里面有很多英雄，这些英雄就在我心中就变成偶像，就心中就开始有这样的英雄梦，后来又开始

0: 流行什么呢？读武侠小说。你说武侠小说也许也没什么营养，什么金庸、梁羽生、古龙，我几乎把他们全部小说都读过，但是他塑造了我的性格，这个性格就是我将来希望成为那样的武侠，成为一代大侠。你看看哪个 男生如果读了郭靖会没有那种想法，我也有天想做郭靖去除暴安良，对吧？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所以其实我觉得跟我中小学时代读了这些书有关系，就是我心中就一直有会有远大的理想，就是从来不会因为某一个成绩我就止步了，我一直想再攀登再攀登再攀登，直到今天还是这样。
1: 那父母给的这个空间和权限应该有多大？你看，就是很多我们会反思一个问题，就是反而是父母可能过于操心孩子的学习，或者在这方面对他的督促太多，孩子往往觉得这个事跟我没关系了。就是您看，就是您母亲对您的这些影响，那就是说父母的作用也很大，怎么把握好这个边界呢？
0: 确实我觉得这个是度要去好好去把握，也就是说我们父母最应该啊，在我看来最应该做的是要引导孩子有一个崇高的目标，帮助他寻找到人生的一个高目标，然后他就自己会去奋斗，而不是给他太具体的每天给他安排什么都给他安排满了，这样他感觉不是在为自己奋斗，而只是听大人的话。小孩容易有逆反心理，当你给我安排什么都安排好了，他其实对这条人生他觉得不喜欢。所以就是你一定要让孩子自己能够去找到这个人生目标，这步我觉得十分的重要。古今中外很多名人都会受益于一个高的目标。美国股神巴菲特10岁那一年，他爸爸带他到纽约去参观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然后还见到了一个高人，高盛公司的总裁还是副总裁。结果当时这个总裁副总裁就是给了巴菲特一些鼓励的话，可能就说哎，你这孩子未来前途不可限量之类，只要你加油努力一切皆有可能。结果这样的一句话就在巴菲特心中就生根了。他是来自美国内陆一个非常小的城市，我从来都没去过那个地方，叫奥马哈。但是你看他为了这个目标，他最后争取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他考上了，去那读了个硕士。这个算下来还是我们都是同一个商学院毕业的，对吧？算是校友。所以这样的例子很多。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一定要让孩子从小，我其实特别推荐的一类书就是人物传记。孩子你可以给他读科学家、读政治家、读企业家，各种各样伟大人物的传记，让他去寻找他的偶像。他连个目标都没有，偶像都没有，孩子又怎么能知道未来自己想做什么？当他读了这个人的传记之后，他会发现其实我今天的条件比他当年还好。比如说咱们有个出生在咱们中国台湾的华人叫黄仁勋，今天是全球市值第一企业英伟达的创始人，他有本传记，对吧？如果大家让孩子去读一读，真的会发现黄仁勋童年挺苦的。9岁他父母把他送到美国去，然后那个学校特别差，天天被人欺负，那个班有多差，他的同学都带着刀在身上的，然后基本上同学身上都是左青龙右白虎，各种可怕的这些事情，他好像还刷了2年的马桶。但是你看他今天能有今天，所以就是如果你去阅读这些人的人生故事，我相信会给大量的孩子那种力量。反而是你给孩子压得太满了，天天上这个课，天天上那个课，孩子完全没有自由和空间了，那个我觉得得不偿失。所以我今天给很多父母的一个建议就是每周至少要保证给孩子半天到一天的阅读时间。但是这个今天很多家长都没有，很多家长有个误区，给孩子报各种班，然后自己感觉就责任尽到了，其实不是的。我觉得至少留半天到一天，带着孩子去一家你喜欢的图书馆或者书店，让孩子选择他爱读的任何书，就是只要他花时间在读书上，那一定比他玩手机玩任何电子产品要好得多多了。一定要培养孩子读书的热爱和兴趣，剩下的你不用担心了。
1: 对，因为我们的家长可能经常会这样，就是说起来就是我带你去读书，但其实我对你的读书的类型是在内心是有一个期待和要求的。所以去了以后，比如说他开始发现他开始看漫画，或者看一些可能不是父母希望看的书，然后又会去干涉或者又会去指责。 您觉得对类型其实就不应该有要求，他的兴趣最重要。

0: 我觉得这个真的应该给孩子自由去决定。其实他去书店里读书，咱们毕竟整个出版业还是我觉得大量的书啊，不会说有那种坏的书去误导人的书，要不然他也出不来，对吧？然后孩子自己去看，他找到这个兴趣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没有兴趣的话很难持续下去。读书这件事情最大的一个误区，很多人觉得买了书知识就有了，没有，你买了只是一个物理载体，但是你不读进去这本书还是零。有些人可能真的大学毕业之后再也不读书，但有些人每天坚持读书，他可能每周读一本，他可能在飞机上也读书。我说个例子，这个美团的创始人王兴，他会在上下班的路上都用一台电子书阅读器在阅读。你看这个时间，咱北京很堵嘛，路上花个45分钟上班很正常，大多数人是不是都是在刷手机玩，他拿来阅读，我觉得非常好。就这种习惯你一旦保持下去，终身受益。真正决定一个人最后的事业成功与否，其实并不是大学的学历，而是大学毕业之后是否能够坚持终身学习，持续成长，这点差别特别大。所以我包括对清华北大的这些本科生，我都跟他们讲过这个观点，说今天你们毕业的时候大家都是天之骄子，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但是可能10年20年之后你们会差得特别远。
1: 我们经常看见，就是比如这种知名的企业家或者一些成功人士，然后他们其实都有阅读的习惯，但其实呢这个逻辑应该是反过来，对吧？是因为他们有这种持续阅读、终身学习的这种习惯和目标，所以呢可能让他们在很多事情上，在事业上，在很多事情上都会做得很好。可能对于很多大部分上班族来说，他会觉得有点难，是吧？就这个有点难，而且呢就是他可能不太能理解到，就我已经是一个工作状态了，阅读对我来说究竟能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
0: 这个确实是这样。你要想象一下看，咱们大多数上班族现在今天压力也都挺大，所以呢可以理解的一点就是在上下班的这个地铁车厢里啊，到处大家都是在刷手机。但是想想看，如果你把这些时间变成阅读，那它跟手机最大的区别就是阅读是成体系的，短视频是没有体系，每一条1分钟2分钟，你其实更多是娱乐。所以我个人觉得短视频更多是娱乐的替代者。你看我们今天电视都不看了，甚至是那个长视频也不看了，现在娱乐基本上变成刷手机。但是你每天的这个娱乐时间，如果能够把其中的一部分变成是读书时间，读书也可以带来快乐。比如说你读这些传记，读这些历史书，你看你也有一点点的娱乐的这种快乐，但更多的是你真的增加了知识。我们其实一直到大学毕业学的东西真的是不够的，因为更多是应试教育，那个还不代表真正的知识跟能力。所以人真正的分化是在毕业之后是否坚持终身阅读、终身学习。
1: 我看您在那个书中不是写到您的那个博士毕业论文，然后研究那个自控力吗？这个如果科学的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比如说我其实知道阅读是有好处的，健身是有好处的，但是我怎么做到呢？包括就是可能对于家长培养孩子来说，这个自制力怎么样能从一开始就锻炼出来？
0: 对，自控力确实是我们人类最重要的核心能力之一啊。这个我博士论文非常，今天想起来很幸运，居然选择了做自控力作为我的博士论文课题。然后后来我到2024年还写了一本书，就叫《解码自控力》，也是关于把这里面我的各种研究成果加上这个领域所有的大师级的研究成果整合在一起。那么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怎么去提高自控力，这是我们每个成年人包括孩子真的都应该关心的。孩子他不知道，但是我们父母要替他去培养他的自控力，因为没有任何人有100%的自控力。那怎么做？有各种各样的策略，最简单的策略就是直接隔离他。比如说这个手机你是离不开他的，有些学校比如说技术的学校，他们真的是这样子，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你在我这学校上课期间是不允许带手机来的。你看这不就物理隔离了吗？所有孩子都没有手机，那他就不会去整天在这痛苦了，对吧？这种策略最简单，但他肯定不适合所有人，因为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去技术。那第二种策略我个人推荐的就是相对来说有一定难度但是非常好用的一点英文叫 WHPH， 就是 Work Hard Play Hard， 就是先付出努力的工作，

然后再获得享乐的资格。所以当你好好培养孩子的这种工作习惯，也就是从小就要告诉他，你只有付出努力之后你才能玩，你只有今天作业做完了你才能玩一会玩具啊手机啊

0: 工作，然后他玩的时候又能够很放松。包括在手机的这个自控力策略上，我帮助过很多孩子放下手机。我在北京举办过很多期的这个夏令营跟冬令营，上面一个核心的这个目的之一就是帮孩子提高这个自控力。那很多家长都很烦恼，怎么让孩子放下手机？我说千万不能强迫，因为你一旦强迫，后果不堪设想。那怎么办？这个时候在我的这个营里面，我通常就会请清北的这些学霸来分享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OK， 很多就会分享他们在星期一到星期五之间是把手机上交给爸爸妈妈的，然后周末比如星期五晚上回到家痛痛快快的玩。哎，我后来发现这个不就是跟我写的那个自控力的策略是一致的吗？周一到周五不玩手机，星期五晚上当着爸妈的面大胆玩手机，不需要偷偷摸摸了。所以当我把这样的一种策略推荐给很多孩子，最后我再鼓励他们每个人在这个夏令营冬令结束的时候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封亲笔信，结果很多孩子真的写出来了，说亲爱爸爸妈妈，我未来的目标是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现在开始我准备怎么做，那关于手机我决定周一到周五请您带我保管，然后周末星期五晚上我回家你们把它还给我，我好好痛痛快快的玩。
1: 非常感谢郑教授今天的分享哈，我觉得就是聊得非常透彻，让我有了很多这种新的启发，然后也相信就是在您的讲述中，然后包括读书改变命运这本书里面，其实大家也都会收获自己对于读书然后给人生带来的这种价值和意义。
0: 是的，对于一个作者来讲最开心最骄傲最有成就的事情就是自己的作品能够真正给到社会上给到很多读者帮助，所以我最开心的就是这本书出版以来我几乎每天都会收到读者的反馈。
1: 感谢郑教授，
0: 谢谢，
1: 也感谢大家一直的陪伴。那我们本期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燕食记第六期，一碗面成就香港传奇。上一期我们讲到了荣宜生在乱世中的经历，还有在抗战胜利后他和司徒云重之间的遗憾。这一期我们继续讲述燕食记，将目光从荣师傅转到他的徒弟阿祥，跟着阿祥走进上海戴家，从戴家的历史讲起，了解戴凤行的人生经历。
1: 在戴凤行还没出生的时候，戴明义在救火会担任文职和翻译。救火会和纺织厂的联谊舞会上，他结识了浙江舟山的柳素娥，两个人相处融洽，半年之后成婚了。素娥呢不会做饭，所以结婚以后呢，做饭这个事儿就包在明义身上了。明义人家出身浦东，曾经跟着烧本帮菜的老厨师帮厨，那是练就了一手的好本帮菜。那个时候上海人吃菜是依照时令的，明义的厨艺呢也是信手拈来，比如春日油焖笋，夏日糟法开胃，还有鱼虾蟹贝都可以糟制，秋冬呢就浓油赤酱，靠火候化腐朽为神奇。他也依照素娥的口味改良了八宝辣酱，还自制了这种辣酱月饼，把苏式酥皮和本帮辣酱相融，让小日子满是滋味。素娥生长子的时候呢，正好是腊月，嘴很馋，特别想吃鲜鱼。明义呢就给月子里的素娥做了一桌青鱼全席。怎么个全席

0: 反而呢，人家把这个鱼头、鱼肝、鱼肠做成汤汁儿稠醇的青鱼汤卷儿，鱼尾斩绒做滑嫩鱼圆配豆苗汤，鱼肚呢给它腌成腊鱼，一鱼多吃，没一处是糟蹋的。随着孩子的出生，明义为了给他们更好的生活，从救火会的文职转做了救火员，之后又远赴南洋做海员。这个时候呢，就收入多了好几倍，也让家人初识香港的名字。他带回的大乌参经火烤水发之后烹制成浓稠赤酱的虾仔大乌参，这也成为戴家关于香港最初的味觉记忆。上世纪60年代初期，戴家去了香港，明义在成药店做会计，素娥在制衣厂做半日工，一家人勉力生活。女儿凤行功课很拔尖，期末考了年级第一，她不求什么犒赏，只求父亲给她做一碗红烧肉。这个愿望让明义很心酸，他马上就买了7层肥瘦的五花肉，配百叶结还有水笋给他慢炖，油浓赤酱的香气飘满了公共厨房。明义把红烧肉分给了隔壁福建街坊的孩子，自家儿女呢也只各得了一块，小儿子戴德呢还为此大哭了一场。第二天门上挂起了闽南平安粽，街坊们也都来讨教这个红烧肉怎么做的呀，我孩子特别爱吃。明义耐心相受，他的本帮红烧肉因为肥而不腻，甜而不黏，酥而不烂，浓而不咸，在邻里算是闯出了名堂。后来成药店的叶老板请明义给孩子们升学宴做红烧肉，可以说是宴惊四座，叶太太就劝他开个馆子吧。没多长时间，因为一次意外，明义失业了。同乡会知道这个事儿之后，送来钱款让他盘下糖水店开馆子。奉行提议咱就开面馆吧，以红烧肉和辣椒酱作为浇头，明义就把面馆命名为红口，纪念自己曾经任职的救火会。虹口面馆用的是上海碱水面，高汤现熬，五花肉当天现挑，生意慢慢的红火起来。街坊们经常来帮衬，外区的客人也慕名而来，只为了这一口红烧肉。面馆的熟客里面有一位马姐，总是拎着雕花提篮来打面，明义记着他们的口味，慢慢的也就熟络起来了。有一次台风之后，马姐很久没有出现，重逢时明义特意做了烤麸香赠。
1: 虹口面馆的烟火气里藏着戴家的生计与街坊的温情，明义的厨艺温暖了邻里，也引来了意外的善意。这份源于一碗面一块烤麸的缘分，会将戴家带向怎样的远方，又会为戴家本帮菜书写怎样全新的篇章呢？
0: 没多长时间，马姐搀扶着须发皆白的少公来到了面馆。少公呢是老上海人，尝过明义的红烧肉和烤麸之后，邀请他到家里做几道本帮菜。明义赴了少公的纪元之约，带去了从上海南下时候珍藏的老糟卤，为少公烹制了很多道菜。一碗肉丝黄豆汤更是让少公老泪纵横，这是他和故友在上海16铺的味道。少公很是爱惜明义的厨艺，出资给他开了本帮菜馆18行，辟出以上海老街为名的4间雅室，满含乡情。明义请了扬州厨师掌勺，亲授本帮菜的火候和放料精髓。女儿凤行呢是负责楼面，她口齿伶俐，把馆子的大小事情打理得井井有条。凤行呢一心想学厨，明义刚开始因为她是女儿身，而且这行本来就辛苦，所以很犹豫，最终呢还是选择倾囊相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明义是想让他知道这事儿很难，想让他知难而退。本帮红烧回鱼就是一道功夫菜，出锅之前2次大翻需要腕力和手眼协调，盛菜的蜡刻也就是勾芡更是考验火候。奉行第一次掌勺就失手了，肉散骨碎。之后呢，奉行每天都会在后厨用半锅铁砂在那儿练颠勺，汗流浃背也不休息。一个月之后再做红烧回鱼，肉质鲜嫩软糯，卤汁稠

0: 纯，经验一众老食客。少公称赞他说，虎父无犬女呀，奉行也因此得了本帮西施的雅号。十八行的名气在港岛也是慢慢的响亮起来了，电视台家家主节目邀请奉行出镜，明义刚开始是拒绝的，奉行却赌气答应了，他想凭借厨艺证明自己。这个节目呢，刚开始导演只想把奉行当成花瓶啊，没对他抱多大的这个业务上的期待。他是特别看重同亲楼的月点师傅陈武举的。奉行做鸡火干丝的时候呢，这个刀把断了，心灰意冷的时候，武举递上了自己的老刀，让他得以顺利的完成表演。事后明义邀请武举到家里共进晚餐，做了招牌红烧肉。武举尝过之后说出苏浙菜和粤菜的差异。他说苏浙菜的百叶结自然吸收红烧肉汤汁，是有味使之出，无味使之入。那粤菜的甜是食材本味，重新鲜清淡。两个人相谈甚欢，素娥趁机就撮合奉行和武举。奉行提出让武举入赘戴家，就是因为他知道父亲年事已高，弟弟戴德呢又不成器，只有留住武举、十八行和戴家的本帮菜才有未来。武举明白奉行的苦心，也珍惜他的才情，更是被他的果敢打动了，他也答应入赘了。他放弃了同亲楼的前程，来到十八行做奉行的帮厨。月点出身的他，刀工是非常精湛的，手脚也麻利，很快就和后厨众人打成一片，还习得本帮菜的蓑衣刀法，和奉行琴瑟和鸣。这个时候的武举也没有舍弃他的粤点功底，反而把粤式技法和本帮菜相融，创制出了水晶生煎。怎么个做法呢？就是用虾饺的水晶粉混成面做皮儿，蒸了之后再煎，外脆里软，里面藏着的虾仁和花椒粒儿汤汁鲜美，成了十八行的招牌点心。少公宴请上海姑舅的时候，武举的水晶生煎惊艳全场，有人邀请他做同亲楼招牌莲蓉包，武举却因为不愿意触及过往而婉拒了。虽然是开罪了少公，但是他也守住了自己的心意，奉行也坚定地站在他的身旁护着他。在奉行的提点下，武举的本帮菜也慢慢的纯熟了，只是下料的时候还是有点保守，所以奉行跟他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放酱加糖，放你的没事儿，让本帮菜的浓油赤酱尽显精髓。武举也琢磨出了其他的一些点心，比如说呢黄鱼烧麦，还有叉烧蟹壳黄，这些粤沪合璧的点心让十八行在港岛的浙江菜馆当中脱颖而出。明义和素娥看在眼里，满心安慰，只觉得戴家的家业终于有了依靠。
1: 十八行在奉行与武举的携手经营下声名渐起，粤沪合璧的美味惊艳港岛，戴家的日子也终于有了安稳的模样。可命运的风浪总在不期而遇，身怀六甲的奉行会遇到怎样的选择？这份为家业奔波的坚守又会换来怎样的结局呢？
0: 奉行和武举成婚不久就有了身孕，那个时候他已经有五个月的身孕了，少公的八十寿诞却坚持要让他掌勺做功夫菜，明义百般推辞无果，奉行只能是应允了。他知道少公是十八行的靠山，不愿意因为自己坏了馆子的前程。寿宴上，奉行凭着精湛的刀工挣足了面子，但是因为身怀六甲站得太久，刀法错乱，切伤了左手的无名指。他只用水冲了冲伤口就继续掌勺，谁也没想到这小小的伤口竟然成了催命符。寿宴过去一周之后，奉行夜里突然发高烧，胃寒抽搐，武举连夜把他送到医院，但是已为时太晚，伤口引发了破伤风。弥留之际，奉行看着武举说了一句，天怎么这么亮呢，就永远闭上了眼睛。一起离开的还有他腹中没有出生的儿子。奉行一生凭刀工立足，最终也因为这一刀结束了短暂的一生。 奉行的葬礼在香港仔的坟场举行，这里能看见海，就像他生前说的，像黄浦江的海，让人心里踏实。少公送来葬仪，被素娥狠狠地扔出了门外，明义心灰意冷，关掉了十八行，把物业还给了少公，每天都活在自责当中。素娥也因为丧女之痛几乎都崩溃了。武举在奉行的坟前守了一夜，带了他最爱的花雕酒，唱着他曾经唱过的沪剧《白蛇传》，泪流满面。武举盘膝坐在那儿，一直唱啊唱啊，唱着唱着竟然睡着了。等他醒过来，天有点亮了，他看着墓碑上奉行的名字在那儿发着怔，目光往下走，早上的贡品旁边摆着一只小篮子，里面有几只点心，那个点心正中点了一个红点儿，莲花样的，是同亲楼的莲蓉包，那是有人懂他的思念，也懂他和奉行的过往。奉行五七过后，明义和素娥叫来了武举，老两口身心俱疲，觉得亏欠武举，让他回同亲楼找自己的前程。可是武举却跪了下来，他说自己无爹无娘，是奉行让他有了家，明义和素娥就是他的爹娘，奉行为了戴家的家业拼尽一生，他如果走了，奉行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武举的话让明义和素娥泪目，素娥把他揽到怀里，喊了一声我的儿啊。武举脸上流着泪，心里却无比笃定，奉行走了，但他守的十八行，他的家人，他的本帮菜，他会替他一直守下去。武举脊梁里的筋骨在这一刻变得愈发坚硬。
1: 高丽说书，漫顶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葛亮的《燕食记》，本书的主角是大厨荣夷生和他的徒弟陈武举，通过二人的传奇身世与饮食传承，描摹出辛亥革命以来粤港澳地区的社会变迁与世态人情。
0: 谁也没想到，看起来那么随和的武举竟然独自重新撑起了十八行。他把新店选在了湾仔科布连道的天桥下，市口普通，但是租金便宜，他请进了自己十几年的积蓄，再加上明义和素娥的养老钱，这才勉强地把这个铺位给租下来。装修呢也是草草了事，旧店的桌椅送过去寄卖了，只留了一幅从墙角捡的王昭君出塞图这样的一幅古画，武举亲手把它挂在了墙上，这一挂就是40多年。新店开张之后生意很冷清，往日少公带来的贵客再也没有登门，武举心里面很着急，明义却宽慰他，本帮菜本就该贴近街坊。就在两个人无计可施的时候，一位赤红面色生如红中的北方客司马先生来搭话了，说这个菜味佳，但是你藏到深巷里面，你呢是得稍微宣传一下，我就告诉你，稍微宣传一下一定可以的。武举赶紧请教，我怎么个宣传法啊？司马先生给十八行写了瘦金体的广告传单，上面写着沪上有佳肴，美味一街坊，还带着武举去印刷所印了200份，又帮他打了折扣。戴家人全体出动分发传单，名义贴在巷弄里面，素娥托街坊街市去到处给发一发，武举和戴德站在路边派发，来吃饭的人也慢慢多了。见武士热闹，武举又学着茶餐厅推出碟头饭，这个呢是为了契合湾仔打工人的用餐需求，当家的招牌就是戴氏红烧肉碟头饭，浓油赤酱的红烧肉配时酥，酱汁淋饭，鲜香醇厚，成了店里的爆款。有一天深夜，司马先生来吃红烧肉饭，和武举名义喝酒畅谈。他说多年前在北角吃过一家叫红口的面馆，红烧肉面的滋味到现在也是很难忘的，门口总坐着一个洗碗的小姑娘。武举心头一动，那正是戴家早年的面馆啊。明义拿出了珍藏的照片，三个人各怀心事，司马喝得酩酊大醉， 吴举把他留在店里自己守了一夜。之后司马先生就成了

0: 18行的熟客了。午饭后呢，总会坐在专属的红色卡座上看书写作。武举还特意给他留座，换了高瓦数的灯泡。随着客人慢慢变多，武举想着做餐牌贴在墙上，名义酒握大勺，拿笔早都已经生疏了。司马先生见状就主动帮忙，悬腕写得一首漂亮的瘦金体，被名义笑称是张飞拿绣花针。写到葱爆羊肉的时候，因为名义南方口音，司马误写成了冲爆羊肉，正要重写，武举却给拦住了，说这名字很新奇呀，能勾起客人的好奇心。谁也没料到这笔误的菜名竟然成了特色，成了不少客人的必点菜。新店的客人慢慢砸了起来，戴德派发传单的时候结识了夜总会舞女露露，露露带着姐妹经常是凌晨来光顾，点上一桌酒菜，出手阔绰。有一天晚上，露露剃开了一只醉虾，跟武举说，你们呐，这么夜了还要前后忙活着炒菜，不如以后留些冷盘给我们，潮州菜不是有打冷吗？武举想了一下，他记下了这个提议。过了段时间，武举在店里开了卤水冷档，清晨做好熏鱼、醉鸡、毛豆烤麸等等，既方便碗式周转，也成了很多客人的下酒菜。其中最受欢迎的是武举自制的兰花豆腐干，白豆腐干焯烫之后，用蓑衣刀法切花刀，温油炸到金黄，加黄豆芽汤、姜汤、老抽，当然还有陈年花雕给它喂透。出锅之后呢，形状像兰花，润燥解腻。这个蓑衣刀法就是奉行生前教他的，武举做这道菜也是怕生疏了这份念想。
1: 奉行的离去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浇灭了戴家的欢喜，也让18行陷入沉寂。武举的坚守，名义的自责，素娥的悲痛，交织成戴家最难熬的时光。这样破碎的局面，武举能否凭一己之力撑起戴家的本帮菜，又能否在绝境中重焕生机呢？
0: 有一天凌晨，谢醒突然走进18行，他呢是武举在同亲楼的师兄弟，如今也是混得风生水起。两个人重逢，感慨万千。谢醒说起自己离开同亲楼之后，炒股赚了大钱，买下父亲的茶楼改成夜总会了。问到奉行，武举轻声地说他过身了。谢醒愣了半晌，倒酒祭奠。谢醒说愿帮衬他，武举只是摇头说还能对付。司马先生再次现身的时候，身形憔悴了很多，说是写完一本书大病了一场，休养之后没多长时间就来18行。午后的红色卡座旁边渐渐多了一些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司马坐在中间听年轻人争论，偶尔寥寥数语就让众人信服，夜里还会开酒叫上卤水小菜和他们宵夜，教他们北方划拳。有一次学生带了相机，大家一起簇拥着和司马拍照，还拉着武举一起以墙上的昭君画为背景拍下了一张合影。有一天店里管账的人发现最近一直在丢钱，数目不小，而他中午离岗的时候都是戴德顶班。那个时候的戴德早都没心思在店里帮忙了，经常夜不归宿，中午来转一圈就走了。没多长时间，18行来了几位老店的客人，他们告诉武举，少公已经过世小半年了，临走前还说自己因为贪嘴排场毁了戴家。其中一位客人还偷偷告诉武举，他曾经在夜总会见过戴德搂着一个舞女，那个舞女就是露露。武举心里面很沉闷，等到夜里打烊，他一路寻到露露所在的那个夜总会，名字叫翡翠城。武举站在门口踌躇了很久才走进去，在服务生的引领下穿过星光顶的舞池，终于在尽头的包间看到了戴德，他双眼迷离，露露和谢醒也在一边。武举看到这一幕非常生气，冲上去抓起戴德的领子一顿拳就打在他的脸上，谢醒赶紧阻拦，两个人争执间戴德跑了出去。 戴德离家一周之后，谢醒差人来带话，说戴德在他那儿好吃好喝，让武举放心。明义怒火中烧，大骂自己教子无方，又骂素娥说这孩子就是被你给惯坏了。骂着骂着，这话就骂到了武举身上，先是抱怨武举发现戴德偷钱了也不告诉我，再骂武举教的都是什么狐朋狗友啊，最后说武举，你要么是把戴德全虚全伪的给我带回来，要不你就不要再进戴家的门。这个话真的是说中了。素娥看一直闷着脑袋的武举突然抬起脸，眼睛里面全是泪，素娥赶紧起身把明义推回了屋子，长叹了一口气，告诉武举，你爹呀，前些天看了医生，得了肺病，怕是没多长时间了，这也是他性情越来越暴躁的缘由。武举听了之后心头一震，握着素娥的手承诺一定会把戴德带回来。
1: 十八行在武举的坚守下重获新生，街坊的扶持，司马先生的相助，让小店渐渐恢复了烟火气，可戴德的顽劣却成了新的隐患。戴德的荒唐行径会给十八行带来怎样的麻烦？武举又该如何挽回这个误入歧途的弟弟，守住奉行留下的一切呢？
0: 武举找到了谢醒的明珠夜总会，谢醒呢是摆了一桌酒菜，邀武举合作，让他把同心楼的莲蓉包做成明珠夜宴的当家点心。武举正色拒绝，他离开同青楼的时候是立过誓的。谢醒大笑说，这誓言算的什么呀，他仍然是不停地在劝酒，武举最终是醉倒在了明珠夜总会。武举在电车声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明珠楼上的旅馆里，露露就坐在对面。露露说戴德已经回家了，还劝武举不要太责怪戴德，年轻人嘛，总要做一些荒唐事才能长大呀。他喜欢戴德的单纯，心性坏了就再也回不去了。说完露露就匆匆地离开了。武举心里面真的是五味杂陈，戴德回家之后被明义狠狠地教训，戴德拧着脖子不吭声，明义气得咳了血，这才罢手。戴德看武举的眼神满是仇恨，武举心里也很苦啊，就经常是留在店里值夜，不愿意回家。有一天夜里，武举在店里打扫，打开财神龛位旁边的柜子，发现了客人存的酒，就把它擦了擦，倒了一小口，浅浅的尝了一下。当他拿起一瓶只剩小半瓶的二锅头的时候，才想起来这是司马先生留下的，上次拍了合影之后，司马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临近端午，素娥包了江南糯米粽，素的裹红枣桂圆，荤的包红烧肉。想起司马最爱吃红烧肉，就让武举送些粽子和一碗红烧肉，还有一瓶花雕过去。武举记着司马带他去印传单的地方，就拎着食盒去找，可是昔日的印刷所早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家杂货铺。肉档的阿叔悄悄地告诉他，印刷所被警察封了，司马先生也不知道去哪儿了。武举拎着食盒站在街市口，望着空荡荡的铺面，心头一片茫然。那杯温热的二锅头，那抹赤红的关公脸，终究成了十八行里一段无疾而终的过往。
1: 这一期内容中，我们一同见证了戴家历经的坎坷，看十八行在绝境中挣扎，也见武举扛起家业的担当，我们不禁疑惑，饱经磨难的十八行能否守住来之不易的烟火气，荣宜生与陈武举这段师徒情谊还有挽回的余地吗？下一期内容将继续讲述葛亮的烟食记，看陈武举与师父的意外重逢。
2: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六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3: 当文字遇见声音，故事便有了呼吸，用语言的魔法将书页间的沉默唤醒，化作流淌的光， 照亮你未曾察觉的角落。

0: 跟随我们潜入思想的深海，触摸被时光掩埋的真相，追逐那些尚未成型的梦想。高丽说书，听见无形，看见无限。周一至周日，经济之声首播，云听 APP 重播，欢迎收听。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北京时间0点整，
1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科技创新的使命责任是服务人类，造福社会。技术的发展既要仰望星空，探索前沿，更要脚踏实地守护民生，让技术带着温暖，才能在推动生态繁荣的同时增进人类福祉。
17: 报时中国经济。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7: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9: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那些年。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光明磊落组合。
20: 大家好，我是林磊。
21: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19: 那这期带给大家的主题，大数据分析下的西游记81难。哎呀，可给我分析的累的呀，幸亏是100以内的，超过100我们家的计算机都没有这个运算能力啊。这个是我们粗略的进行了一下这个分析啊，比如说这个81难原生家庭的算四，占4个，总占比4.94%。那遇到妖，其实他遇到妖不仅仅有52个，我们只说是这个妖主动出击的啊。遇到妖呢是52，其中其实也包括，因为他有时候一难都分成了2、3难，包括菩萨怎么来救啊，怎么和这个妖怪来打呀，这都算在里面了。52难占比64.2%，在这52难当中还有4难是想嫁给唐僧，
20: 对对对，
19: 属于感情磨难啊，占52难的7.69%。那遇到人啊是7个，占比是8.64%。其中就这7个难当中呢，还有想嫁给唐僧的占1难，

0: 女儿国占七难的14.29%。那接下来这是遇到妖、遇到人、遇到兽，收徒就占了五难，占比是6.17%。见义勇为占了七难，占比8.64%。自己闯祸的占了两难，比如说偷吃人参果，这就是自己闯祸的，占到了2.47%。上级来考察的占到了1%，就是这个四圣试禅心，占比1.23%。敲钟之前还有两难，占比2.47%。怎么样？详实不详实？高科技不高科技？
1: 好，节目结束。
0: 大数据分析下的《西游记》81难啊，那今天我们也请两位来讲一讲啊，怎么来看我们自己统计出来的这个81难当中各个遇到的困难的占比？
2: 对。首先要是看到这个东西我都震惊了啊，真的从来没有在任何平台任何资讯的软件上看到过这种角度的分析，就说明咱们这个节目组真的是有干货的，有底蕴的，我们是有懂科学懂技术的，
0: 我们是会百以内的计算的。
2: 这太厉害了。这个从这个分析里面我觉得可以得出很多的有趣的结论。第一个，妖的占比太高了。
0: 嗯，
2: 怎么这么多妖？首先我们说，
0: 其实那个包括见义勇为的这七个，
2: 对对对，
0: 其中也有很多也是妖怪。
2: 我们说为什么那西游记里面这么多妖怪？但是首先因为我们爱看啊，这个冒险的打怪闯关的节目，就喜欢看那个妖魔斗法，所以这个多。但从管理学的角度啊，我们从团队的角度来看，有门道。为什么唐僧这一辈子都没克服的心理阴影就是妖怪？这就跟企业一样，你怕什么就爱来什么，你心里永远迈不过去的那个坎儿，坎儿就会反复频繁多次的出现来考验你，直到把你打垮或者你克服它为止。所以妖这么多，占比这么高，恰恰证明这个团队他面临最大的考验就是妖这一关怎么过。而相应的你说美色关啊，各种妖怪想嫁给他，其实出现次数其实并不多，而且每个都不一样，有的是说用荣华富贵来引诱你，有的是说我要报恩要嫁给你，有的纯粹是妖怪想嫁给他，就是觉得长得帅想嫁给他，所以虽然都是美色考验，但是不一样的。光从这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对那个唐僧的这美色的考验一两次就过关了，剩下都是掺杂别的因素来考核你的。由此可见这关他过了，一个企业在这方面不会出问题了。
1: 我怎么看到你眼中的那么羡慕的眼光？
2: 希望多来考验我是吧？
1: 这个是这样的，这个是个妖特别多啊，从公司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项目制的一个组织，就它是为了做成一件事情，所以它一定会遇到很多苦难。我们一般聊的话，就是把这个团队分类的话，有这种没有事儿的乡村俱乐部，每天按部就班，所以把它大数据分类的话，肯定最多就是自己内讧了。有的呢是经常有事儿的，老遇见事儿，这可能就是类似这种应急处理啊、消防这些的，那没有办法，这是他们的工种。而这是典型的一个为了达成目标，所以中间呢，主要的难度、主要的风险，其实都是来自于外部妖来主动事儿找人这种的，就是他总会遇到这种不一样的东西，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你从中国出发去印度就是一个走一个流程，不是的，它是总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出现，它不是一个作业制。作业制就是每天都遇见，我们上下班这种的，它是一个项目制，就总会有一些意料不到的。那么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这当中有些我们可能平时不认为它是难，但其实就是难，就是磊哥所说的，遇见了想嫁给你的呀，或者试探你的呀，美人计啊，就是我们就没有将计就计啊，
2: 对对对，
1: 这个事情是。所以这为什么也把它分为难？这里面就其实就是要跟组织的目标达成一致，你的目标是为了取经，所以在取经路上所有给你造成困扰的都是你的难，所以这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会颠覆我们的一些认知啊，这挺有意思的。所以西游记的作者他可能很聪明的做了一个这个处理，你如果每次看见妖怪，这个第一个审美疲劳，你总会出现重复样的妖怪，很多都是重复的嘛，鼠精遇见了好几个，老虎精遇见了好几个。第二个也是反映了一个真实的一个现象，那就是很多的风险、很多的困难，往往来自于你的内部，或者是你的内心，或者是你根本就不觉得它是风险，但是它会阻挠你达成最后的目标。比如说我们可能身于富贵人家，就可能是看不到一些阴暗的角落，这也是你的灾难，就可能你将来会遇见麻烦的时候你就没有预案措施，所以这是一个很丰富的，这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创业者的一个写照。
2: 对对对。
0: 那在这81难当中，你们觉得最难的是哪一关，对应到创业团队当中呢？
2: 我先说一个大的结论哈，81难这个里面相当于一家公司从草

0: 创，从有一个想法、一个 idea 和一个第一个老板开始，到最后上市成功啊，成佛，在这一路之上，你完成了80难，请问你是不是完成了95%的 KPI？ 你完成了80难，你是不是拿到了95%的利润？你是不是 IPO 就只是敲钟那一步？不是，缺任何一难，你的创业都失败了。80难和0难就失败没有区别，这才是真实的很多企业创业过程当中面临的真实情况。81难它有难度高低，但没有重要性的差别。死哪儿都是死，你被第一难老虎吃掉和你在最后一难被一个老乌龟打败结果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唯结果论的一个世界，取经是唯一的 KPI 考核标准，你完不成就是完不成，你是因为被妖怪挡住了打不过过不去，还是你被美色诱惑所以你自己放弃了，对结果来说是一致的。所以先说这81难，它是一个连环的关卡，并不存在说哪一个可以不完成，不存在，都是同样的重要。其次我们说难度，我认为西游记81难的所有最难的难关都来自于内心的煎熬。我们先看第一大类，我说遇到妖怪，遇到妖怪这个事情可以类比说是唐僧他有一点那个应激创伤的感觉，但是真正哪个妖怪对他造成了实质上伤害了吗？没有。其实我们作为观众我们都知道，因为看电视剧受影响，电视剧影响特别大，打不过叫人啊，打不过上天找观音世音菩萨总能给你解决，所以这事儿算是一个最大的磨难吗？其实不是。第二点我们来说，对于唐僧来说他自己内心意志很坚定，一定要取西经，但是对于外人来说并不知道这一点，所以有很多的考验是在考验你这个团队取经的心智坚不坚定。我认为在这一点上那个女儿国那一集的考验特别的改变，特别的精彩，让唐僧出现了第一次犹豫，就是要不要真留下来。我认为在整个81难里面那一瞬间是最危险的，因为这不是个妖怪，这是个人，而且荣华富贵啊，人间富贵都在眼前唾手可夺，而且人家真情实意，这种考验有时候恰恰是最难度过的。真迈过了这一关，你再遇到狮驼岭的时候，我觉得唐僧应该已经基本快适应了啊，又是你们是吧，又是你们要吃人，不怕孙悟空上是吧，打不过找人是吧。其实这种东西对他来说不算是考验了。但是话又说回第三点来说，如果一家公司反复在一个坑里面跌倒，说明你有天生的缺陷。就比如说一家公司如果它融资的问题解决不了，你会发现这公司会频繁的不断的陷入资金短缺问题。第二，如果它出现了产品力不足，产品设计出问题，你会发现这个产品上线之后不断的出 bug， 怕什么来什么。这有时候这就是创业的一个常态，我们如果克服不了这一关的话，你就只好被它不断的去考验。
1: 外在的风险，外在的恐惧其实是好解决的，因为你们天然对立。但是我引用以前有一本写日本人的书叫做菊花与刀啊，它其实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很适用于西游记里面，就是人情最难。就很多时候来自于自己身边的人，或者是你对你有恩的人，其实压力是很大的。你坏人跟你说一个你干不干这件事情，不干，正义凛然，没问题，我就不干。但是人情，但是一个帮助过你的一个长者跟你说干不干，你怎么办？你委婉的拒绝还是最后莫于面子答应？所以我们在节目前我跟磊哥聊过一个话题，我被磊哥说服了，我盗用一下，这是他的观点啊，就是一个是女儿国刚才提到了确实有诱惑，并且我们所有的这个难一开始的角度是从一个项目团队取经四人组，但是你可以再把它细分到唐僧身上，因为唐僧最大的资本他凭什么去当这个 leader 团队的长，他就是靠信念，他要武艺没武艺，要资源没有资源，要人脉没有人脉，他就靠的是自己是金蝉子化身并且取经的信念。如果这个信念一旦动摇，看他的人可不是那些妖怪，不是那些外部的压力，而是孙悟空，哎，我看着你到底怎么样啊。所以在女儿国这一难，其实孙悟空扮演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角色，就看着你会不会答应，我不管你怎么办。同样还有就是一开始我跟磊哥就是在争辩一个事情，就是唐僧刚一出道帮助他的一个猎虎刘伯清，这是不是一难？磊哥把我说服了，是一难。因为刘伯清是个猎虎，把他救回家里之后要吃这个野味，书中是描写到了唐僧就不吃，就是不吃，这就是一个难，就是一个考验。帮助过你的人给你让你做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是违反你的理念的。你可以说，哎呀，这不就是一个小事吗？没关系，哎呀，不就是锅里面有一些肉油吗？吃一点，没事，不伤大雅。我该取经取经，

0: 不行，因为这是违反你的底层逻辑，这是打破你的信念的。所以我们分类来讲的话，就是对内心的考量的时候，这其实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是第一个，我把它分类，我觉得这是很有特色的。第二个，如果再让我说的话，我认为最后老乌龟驮着你过江，那是一难，那是很重要的一难。我为什么这么分析呢？就是我们所有在达成目标之前，你都会有很多的预设。随便去问一个创业者，你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上市、财务自由、产品占比50%、90%都可以。但是当你达成了这个目标之后，就是所谓的攻城容易守城难，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当你得到了你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你返回东土大唐的时候，你已经没有预案了，你已经觉得我的目标已经完成了，再出一难，这个时候对人是崩溃的。这个时候人想的不是说，哎，我要克服它，而是说，完了，我要质疑我这个目标是不是错的。所以我认为这可能对他们杀伤力不是最大的，但一定是比较震撼的，也是引我们为鉴的一难。
1: 嗯，其实刚明公子说两点也是我想说的啊。第一点呢，其实就是《西游记》虽然列出了81难，但它远远不止81难。就比如说刘伯清这样的，就是一难，只不过在书中并没有明确说出来，因此在小说当中处处都是磨难。再加上说最后这一难，你的取经究竟什么是你的目标？把这个经取到手就是完成目标了吗？就相当于我敲钟上市就是我的最终目标了吗？没有，它其实是又一个开始。因此那个磨难相当于你新的一个征程的磨难的又开始了，只不过故事从此就是省略号。我们再接着说这个81难啊，在《西游记》当中把唐僧早期经历的这个事情也列在了81难当中，你们怎么来看他早期的经历对于唐僧性格的塑造和影响？
2: 早期的这4难，我们叫对应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叫什么？叫我们没有办法选择的一些事情，就是我们的出身、我们的成长环境、我们的经历、我们的起点，我们没得选，但是它又切切实实对我们的一生会有重大的影响。你是一个农村的孩子，勉强考上了一个2-3本的学校，出来之后你也找不到好的工作，和一个出生就是富二代，出生下来你创业，你爸就给你10个亿，随便玩，玩完了再给你10个亿那种人，你们俩同样走上创业一条路的时候，你们心态、心境、性格截然是不同的。可能对于前者来说，你失败一次，你要背一辈子的债，再也没有办法翻身。而对后者来说，失败玩嘛，是吧？我收获了经验，我成长了，是吧？鸡汤给你灌一灌也就过去了。所以为什么要把这4难，唐僧几乎是没有办法有主观能动性，也跟取经没有关系的一些事情放到这4难里面？因为这是你人格塑造的基础，它决定了你取经的时候你的起点是什么。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看到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在整个西游记里面就出现这一次，叫酒肉和尚。酒肉和尚跟唐僧辩论变输了，责问，就人身攻击啊，攻击唐僧，你是个什么人你都不知道，你连亲生父母在哪都不知道，一下子把唐僧给点醒了，就是我不能不知道，我虽然未来我是要出世的，我要成佛的，但我现在还是个人，我现在要先把人伦的很多东西要解决，这其实就是在解决原生家庭带来的问题，这个隐喻其实就是很深。当他最后第4难就是救亲报冤的时候，我的俗世中的问题解决了，我没有挂碍了，我可以全情投入到我的工作里面去，这对唐僧来说是一次价值上的升华，我终于可以成为一个彻彻底底的取经人，去冲击 IPO 上市了。
0: 磊哥说的非常好，就是原生家庭或者你出生背景可能会对一个人一生是有影响的，并且你是改变不了的，但是你能做哪些事情呢？不断的去把自己原有的一些问题或者可能会给你造成思维盲点的东西给过滤掉。所以这里的话其实我们就不需要再从这个条件去讲去了，因为有的人就是这样嘛，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不是输在了起跑线而是生在了终点，
2: 对对对，
0: 这个就没有必要去讨论了。但是很多时候会给你造成，我用负面的角度来讲，会给你造成一定的思维惯性。就比如说以唐僧为例的话，他在一个庙堂之上，他讲经诵法，没有天下无敌手，所以他会想当然觉得在这个取经道路上也会如我在这里变法一样没有什么障碍，所以他一开始的预期是非常的高的。并且因为大唐李家王朝是个法律非常健全，没有什么江湖险恶，所以导致他在看待很多的问题是非常的简单的，以至于我们会看到唐僧在原著里面会写他很多处理方式是非常幼稚的，比如孙悟空把劫他们的土匪

0: 被打死了，唐僧会说什么呢？他姓孙，我姓陈，冤有头，债有主，你们到时候去了阴曹地府，不要去告我去，告他去。是发现一个非常缺乏责任，非常想推诿的一个人，毫无任何观念，而且不断地说，我就是怕吃官司，就怕孙悟空把这打妖怪没事，你把人打死了吃官司，赖我唐僧怎么办，影响我取经大业。所以会看到他给他带来的这些所谓他的成长的路径，给他带来的很多的这个思维的局限性，是给他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这给我们的教训就是在于，我们如果从一个原有的一个环境做新的一个岗位，或者是转换职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过去的一些观念抛在脑后，我们要去适应，我们要去迎接新的环境，而不是把以前的观念影响到别人，最后既不好带团队，也会造成一些误判，对给自己的创业生涯很有一些负面的影响，这是我想说的。
1: 唐僧这个团队啊，尤其他本人啊，因为前四难那三个徒弟没有参与啊，这八十一难让他成为了他未来的一部分。所以最后吧，你们怎么来看创业路上这些磨难，包括回顾那些伟大的创业者啊，可以分析一下能够支撑他们熬过这些磨难的因素有哪些？
2: 我们先说八十一难。八十一难这个问题，我其实很早以前我思考过，为什么我们都读成八十一难，劫难的难，常识嘛，大家都觉得肯定是啊，八十一个妖怪嘛，打妖怪嘛。其实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种理解，叫八十一难，这不是单纯的八十一个劫难，也是八十一个难题，这样一下子就可以解释这八十一难里面的很多的问题为什么会被归到这八十一难里面去，包括什么四圣试禅心为什么叫难，其实它是典型的一个难题给你选择。在创业路上，在取经路上，我们很多时候不仅仅是面临障碍，这个障碍我们要么攻破它，要么绕开它，总之我要前进，我要前进。很多时候还有另外一个方向的问题，就是你可以不往前走，很多时候你的选择是你可以退，你可以有其他选项，你可以有三心二意。包括说女儿国的考验，为什么我认为这个考验很大，就在这儿，就在于这个选择不差，你为什么一定要上市，我给你收购了行不行，是吧，我半路给你收购了，你这辈子也衣食无忧，绝对的不行，那是我的理想，那是我的梦想，我的方向就在那儿。为什么说唐僧是取经团队的领导，为什么说取经的灵魂人物是唐僧，关键就在这儿，满天神佛是知道这次取经一定会成功的，但是唐僧自己不知道。这八十一难里面他不知道是八十一难吧，他不应该知道，哎，我错过八十一难啊，后面再有一难我跟你急，没有，他不知道这一点，所以他面对是一个未知的未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能坚持到最后，这就是一个伟大的老板，一个伟大的创业者。在一家公司里面，老板的业务能力可以不是最强的，财务能力可以不是最强的，风控能力可以不是最强的，他甚至可以不会开车，不会洗碗，不会扫地都没问题，但是你必须是所有人的主心骨，所有人都是看着你，为了你才会愿意加入这个团队，愿意跟你一块往前走，到最后大家相互之间扶持，形成一个有战斗力的团队。打妖怪都靠孙悟空嘛，挑担子有猪八戒呢，牵马有沙僧呢，那为什么唐僧你是领导，是不是？因为他是整个团队的精气神，创业就是这样子的。所谓伟大的创业者都有伟大的性格，我倒觉得不如说每一个伟大的创业者都在背着整个团队负重前行，而能够让他支撑他下去的力量就是他内心深处远大的目标，他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只有坚信内心中的信念才能走完这八十一难，在真实生活中可能不止这八十一难。
0: 太对了，如果真的是从创业的角度来看，就是唐僧团队经历的八十一难非常的有意思，因为西游记就是影响我们这一代人最深的其实是八六版西游记，但是我一直觉得啊，不是说它拍的不好，而是它的特点，它是跟单元剧一样，它没有反映师徒之间的矛盾，没有反映唐僧怎么他经历了很多事情，他的成长，他不断地变成熟，包括孙悟空在内。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孙悟空一开始是个非常刺头到处都是惹祸的，但是往后看，孙悟空无论是去化缘还是去请菩萨，非常的打个诺，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我们不能说圆滑，但是非常懂规矩，这是他成长的路径。同样唐僧也是一开始很牛，我们之前说到了他就取经吹牛说没问题，在法门寺大树这没太容易了，这小事儿没问题，两匹马两个人搞定。包括他跟 他作为玉帝的身份，他跟皇上说三年我就回来，最后十三年回来，还被皇上笑话了一顿，我每年都等你啊，你怎么还不回来呀、啊、行不行啊。所以它是一个不断调整预期的过程，这跟创业是非常类似的。同样书中十万八千里提到过两次，一个就是孙悟空，一个筋斗云，一个就是西天取经的一个路程。很多人会问，为什么孙悟空背着唐僧去就行了？不行，你必须要经历八十一难是个过程，它不是 KPI 考核，就是说你过了八十，你刚才怎么说来着？过完了我就行了，
2: 就
0: 不可能
2: 这样。
0: 八十一难的衡量标准是你这个团队心智到没有那一步。如果当你轻松的就把这个事情取得了的话，你是不知道珍惜的。这是说得很清楚的，这个书中已经很明显了，就是说我没有经历这么多磨难，我随随便便就给你，你是不会珍惜的，你是不知道这是个好东西，所以一定要支付这个对价。同样你去翻遍古今中外所有的创业团队，包括刚才提到的一些富家公子随随便便创业，没有创成功的，创业团队都是很艰辛的。而且你创业成功，你拿了第一不是终点，哪些企业能够基业长青呢？很少。据统计，世界上所有的企业加一起平均年龄就是两到三年，而百年基业长青的企业基本上不到10%。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一定要经历那些东西，你才不断的变化，并且不断的适应。有外部的妖怪跟你作祟，你的竞争对手，一些政策的变化，消费群体的变化，从70后到90后，每一代人的思想不一样。从内部，你的这些团队各怀鬼胎，所以需要一个主心骨，需要不断的磨合，不断的认可。所以这是需要一个不断磨合的过程。所以八十一难不要觉得它是个 KPI 考核，而是你只要到那一步，哪怕你经过三四难，你明白了，你顿悟了，那也是你的这个成功。所以就是说每一难其实都很重要，都是不断的唐僧师徒的一个进步，这也是我们创业一定要经历的，人生也是如此嘛。
1: 是相当于一个团队的成长哈。
2: 其实很有意思的一个小细节哈，就是刚才冰公提到四个人本身是有成长的。有一个小的细节可以考虑啊，就是孙悟空一开始加入团队的时候动不动就打人，到后来跟唐僧吵架的时候引用佛经，就是他的佛理很深厚，说师傅你这说话某本经书里面佛祖说过，说你这个不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暗线的师徒的成长。
1: 没错，这个佛祖之所以给他们设置这么多的困难和障碍，就是想考验你们有没有信仰，而正是他们因为有了这些信念，他们才能够走过这一道一道的难关啊。那就相当于说，一个理想主义者未必是一个伟大的创业者，但是一个伟大的创业者他一定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坚定自己的理想，坚定自己的信念。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也可以找到我们的专辑。好了，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那些年，我们西游记里的管理学。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糟糕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我怎么觉得这个标题有点不吉利呢？
3: 首先我认为不是糟糕的开始啊，成功的开始，成功的开始。
2: 当然对于唐僧西行这八十一难，其实前面四难是他的原生家庭的这种苦难啊，他真正取经路上啊，从第五难开始，真正取经路上这头一难是非常血腥的。而且很有趣的是啊，他呢在西行路上遇到的之前的这些寺庙里边借宿的时候，跟别人来对谈他西行路上各种的畅想，就别人都会问他，哎呀，你会遇到什么什么什么，他对答如流，慷慨陈词，一副高大上的完美人设啊。但是等到遇到第一难的时候，却是整个剧情当中，我觉得相比他后面遇到的这些所有磨难，在小说里面描写的是最血腥的。从唐僧之前的高光时刻，再到他这个西行路上第一难当中的血腥画面，这两个情节衔接的非常紧啊！你们怎么来看这种落差？吴承恩的这种安排，
3: 这两个桥段啊，你要是用 A4 纸打出来，就在同一页，上一段慷慨激昂啊，拿手指指心点头，我要怎么怎么样，下一段我被吃了，就是他一个还被绑了，所以这就是作者明显是故意的啊。首先我们回到刚才小玲姐开场说的，说糟糕的开始，这不是糟糕的开始，作为取经这项任务已经开始很久了，但是作为看故事的人来说，我们不是想看你说沿途借宿各种寺庙，我们想看打妖怪，是吧？这是真正的磨难的第一关。一个团队创业，你不可能永远顺风顺水，作为唐僧来说，这在整个大唐境内大多数的路程已经够顺利了，包括他出发的时候的班子待遇，唐太宗说玉帝呀，这都是给的是九环西帐啊，锦南袈裟，什么四方接地，四方宫曹，各种保护他，已经够成功的开始了，起点很高。但是创业路上总会有磨难，这是第一关，这不是糟糕的开始，这是他终于遇到了第一关。而这一关像闷头一棒一样，就是告诉的唐僧，创业哪那么简单啊，这么大的工业成功了就能成佛，这都不是 IPO 啊，这是终身财务。

0: 自由啊，哪那么简单就让你拿到呀？第一关就让你知道，这个考验是无处不在，而且环境非常险恶，你要面对非常多残酷的事情的。而这对唐僧来说，对于这个团队的管理者来说，你以后你要习惯，你以后你要经常会遇到，所以干脆开篇就给你展现这个最残酷的一面，看你能不能接受。这就是这部《西游记》为什么说是名著啊，名著里的这种设计，就是要通过这种反差来突出一个戏剧效果。我们刚看这一段会觉得唐僧，哎呀，你看你上一面还雄心壮志，下面就能这样了，难道我们真实的生活不是这样吗？有多少打击就是在我们雄心壮志，对生活充满向往的时候突然而来的，而能够扛住打击的人最后才能够成功上岸。
1: 嗯，
2: 我也认同磊哥的观点啊，所谓的这个磨难风险呀，越早暴露其实越好，越晚暴露反而你更难力挽狂澜啊。所以越早碰见的话，其实对唐僧整个的心智是一个很好的磨练。我们这个你复盘一下，这个吴承恩肯定是故意的呀。这老先生百回版《西游记》，其实说实话，前半段我就觉得把唐僧贬得基本上是一无是处的。他是一个不断主人公在成长的一个过程。那么给唐僧开篇这样一对比，我们观众是哈哈一笑。两个被吃的是工具人，九九八十一，巩州遇虎熊的第一难，这就是让大家知道创业是很艰辛的。而且一开始人们都会雄心壮志，你看我肯定要干嘛？别说创业了。我们考试的时候也是啊，从小到大说是小学的时候说我要当科学家，我要考清华北大，慢慢的不断的降低自己的预期，哎呀做个普通人挺好，哎呀能有饭吃能有稳定的工作就挺好，所以这是现实的生活的一个写照。只不过你越早了解真实社会是怎样的话，其实你越早是会成长的。当然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我们通篇来看的话，对于唐僧来讲的话，可惜了两个工具人啊，但是对于唐僧来讲绝对是好事，他会发现这个远离你这个大唐帝国之后，会发现你其实很多时候你的玉帝的身份根本就不值钱。创业过程当中，您刚才提到什么，就是外部的这些因素啊，简单加沙啊，都不重要，你就真的是去现实生活去磨练去，那是真正的一个大学，那是社会大学，是很难毕业的，这是个好事，非常好的事情。
0: 因为还有一点就是从人性的角度啊，这时候唐僧还是个人，从人性的角度，一个人有创业的雄心壮志和他挨打的时候喊疼不矛盾。你说我这个人一定要所谓创业，我未来一定要非常成功，和我在创业遇到了挫折我哭泣不矛盾，这恰恰是人性的复杂的一面。真的感受过这些痛苦，被这些痛苦磨折磨之后我还扛得住，那个才是成功的创业者。
1: 哎，出道第一趴啊，咱们先不说他之前的高光时刻，真正的磨难第一趴就如此的残酷，对一个团队当中的这种小白啊，创业小白来说影响在哪里？
0: 我觉得最重要的，我刚刚已经说过的，就是一定让他知道创业路上这种事儿很常见。我们作为上帝视角来看，跟后面那些妖怪相比算事儿吗？这仨可能连什么新手村小怪都算不上，这时候要有个孙悟空，比如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就给搞定了。但是这个时候你身边没有这些精兵猛将，你只有唐僧自己一个人，你独自作为创业团队的创始人一个人，你独自面临这个磨难的时候，对你的考验，对你的压力，心理阴影是很大的。甚至可以说唐僧从此之后就得了一点要叫什么创伤后应急反应症这种感觉，他在每次遇到妖怪都害怕，叫身如筛糠，吓得害怕。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发现没有，唐僧这是整个取经团队里面从头到尾唯一一个从来没说过放弃的人。
1: 嗯，
0: 怕我也不放弃，和我根本不怕你所以不放弃，我认为前者更具勇气。
2: 在整个八十一难，与其说是对取经团队的考验，其实我更认同是对唐僧的考验。因为你说师徒三人师徒四人哪个人不比唐僧水平差呢？你无论是武功还是整个天上地下的人脉资源，随便挑出来一个都比唐僧要强。但是唐僧的优点在于什么？他为什么可以领导这个团队？就是磊哥说的那句话，你创业的信念和信仰。所以每一难最后的结果都是唐僧你有没有动摇，无论是外在的诱惑还是这些妖魔鬼怪的这些阻挠。那么当你看到这么血腥的画面，你害怕了，你有没有想过，哎呀，如果我能活下来，我一定不再去取经。这个事情其实很多创业者都说过，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创业吗？我不一定了，太受罪了，扒了几层皮。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能坚持去，这就对唐僧是一种成功。所以所谓的不断的成长，一方

0: 面是你的业务的不断的精专，就是专业能力越来越强，看问题越来越就是全面，但另一方面对你的信念，你会有勇气会去面对啊，原来是这样的，不害怕，没关系，即便是遇到了困难我还能上，就是只要我还能活下去，我就一定能取到真经。所以这就是对磨难真正的定义，就是当你遇见了这件事情之后不要怕，还能坚信不会打退团鼓。
1: 嗯，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太大了，这有点像就是你看这个人过去啊，大学霸啊，然后留过洋，受过多少多少大咖的背书，对吧？但是发现创业跟你从书本上得来的，跟你参加过多少档节目啊，展现出来的风采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唐僧也知道团队的重要性，所以你看他后面几个徒弟长得这个那个样子，
2: 妖魔鬼怪，
1: 哪一个不比那些妖怪长得可怕呀？但是他都很坦然地去接受，所以这是第一关，我觉得给他带来这种心理建设也是很大的哈。那还有一点啊，其实我觉得这个磨难跟对人是不一样的，如此重大的这个挫折，这个明公子会觉得是来得早一点比较好。李磊你怎么看？你的理想注定要被现实进行摔打的时候，这种摔打早点好还是稍微晚一点好？
2: 在最理想的情况之下，早跟晚都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而是看你这个人准备好没有。有时候过大的打击过早到来，确实会摧毁一个人，甚至会让这个人一生一蹶不振。首先我们要说唐僧这个人，他可能心智很坚强，我们说不说是西游记的唐僧，说历史上的那个陈玄奘，他去天竺去印度取经的路程比西游记里面可能艰险只多不少，他还没孙悟空呢。所以说在这些磨难到来的时候，没有人会跟他打招呼，但是他自己做好了准备。当他做好了准备，说白了调低了自己的预期，调低了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之后，你什么时候来不重要，你早来我早打击，我站起来我继续走，你晚来晚打击把我打趴下了，我站起来我还要往前走，你最后打击太大都快把我打死了，我爬也要往前爬，这个时候早来晚来根本不重要，因为我的心已经变得坚强了。
1: 嗯，
0: 其实这个事情可以这么来看，就是说早和晚它不简单的一个时间概念，就是我更认同您，就是说它可能是合适的时候给你一击，甚至这个灾难这个风险是对你是有教育意义的，就是不是所谓的天灾人祸把你消灭，肉体上消灭那个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这件事情看我们复盘来看的话，唐僧是度过了这个问题，所以对他来讲的话更多的是一种教训，一种经验，一种让他知道嘛，哎呦，还有妖怪还能说人话呢。所以你刚才说什么，就见到孙悟空猪八戒就不害怕了，这个事情。所以
1: 妖怪是真的吃人的，
0: 真的吃人的，他能调整他的预期，这个词用得特别好，我觉得您说的就是他不断的调整他的预期，他才能知道当来的时候我知道就是我能够扛受多大的压力。所以所谓的这个风险灾难磨难是一定要跟这个人的成长的路径是匹配的，合适的时候出现能帮人提高，如果这个预期太低了对你的成长没有用处，就好像给我们出一加一等于二数学题对我们数学没有帮助，太难了的话会把我们直接压趴下，哎呦原来是这样的，打退堂鼓合适。这就像我们经常聊的一个词，就是要么你在舒适区不会进步，要么给你一个困难区永远爬不上去，打击你的信心，最好的是在学习区，就是你一够可以够得着，这是合适出现的这种灾难给人一个成长的一个助力。
1: 嗯，那你们觉得像在早期哈遇到这样的一些大跟头，会多大程度的影响一个人后面的做事风格？
2: 我觉得去很多真实的世界里面，很多人做事情，不管是创业大老板也好，还是我们个人的生活也好，都会遇到这种特别大的突然而来的考验，很多人终身都会留下心理阴影。比如我就举我自己的例子哈，我有一个小的习惯，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癖好，我家里我买一盒笔大概有十根，半年之后它会变成三十根，因为我去任何场合我只要有机会拿笔我都会拿一根笔顺走，就都快形成习惯了。为什么？是因为在我职场第一年的时候，我给领导做秘书，有一次跟领导出去参加一个特别重要的会要签约，领导转身跟我说给我一支签字笔，全场目光放到我身上，我作为一个秘书掏不出一支笔来，一辈子我都记得。从那之后养成一个习惯，身上兜里包里家里任何我手里能够到的地方都要有一支笔，都养成这样一个习惯。
1: 那个笔都是分别不同的主人。
2: 对，所以这就是有时候你在职业生涯里面你经受到一些打击对你一生行为都会有影响。唐僧也是一样，唐僧从第一难之后都特别怕妖怪，而且到后来到最后一难的时候他都还怕妖怪，这就是他心理上一个重大的刺激。 但是我们说有些东西无伤大雅，没有

0: 关系，你怕归怕，也不要放弃。唐僧就是这样的人，他没有放弃。唐僧其实并不是第一任去取经的人，按照流沙河的记载，他应该是第十个。前面九个人怎么失败的？可能最终结果都是被沙和尚吃掉，但是他们怎么会到那儿去被吃掉？故事可能很多，可能有的人是因为放弃了，因为心智不坚定。我们说《西游记》的隐喻是很多的，他对他们取经团队的考验和更多的不是肉体上的，就是心灵上的打击。而这些心灵上的打击，只要你最终要登上彼岸，要成佛，你一个都少不了，跑不掉的。所以千万不要说我要经过这一难之后，我要以后规避风险，我要以后再也不要经历这种事了，逃不掉。所以让这些打击到来，让你的心智接受这些磨练，早经受早好，晚经受也行，但是不要去逃避它。这是最终所有的人，包括创业的人，包括个体，最终能成功的原因。
1: 嗯，李磊到处都有笔，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是别拿别人就行。提示，没准下一个秘书当拿起笔说，哎，被李磊顺走了。
2: 这是真的是一个磊哥说的是个很好的例子啊。就面临磨难，其实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您可能把它理解成一个磨难，甚至可能是风险。我们好奇最后您是怎么处理的，这个下来来说啊。但是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决方式的话，就比如说同样是遇见了笔掏不出来，有的人可能想的是我以后再也不干秘书了，这个行业我不玩了，丢不起这个脸。有的人就一蹶不振，也可能哎呦干的是不是不好啊，算了我调一个岗位吧，或者这个事情啊怎么办呢。也有的人可能很极端呀，30个笔不够绑一圈，50个笔够不够你随便拿我都有。其实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你通过这个总结教训，不要让苦难就变成苦难，要把苦难当中你哪些经验教训，哪些好的经验吸收，哪些差的东西以后就作为一个风险事项做一些风控的管理。就比如说其实我有类似的例子，还是我当时是投行小兵的时候，刚做金融从业人员的时候，有一次我跟我的一个带我的一个团队长一起汇报工作，他临时有事被调走了，就轮到我汇报工作了。因为新来的一些小菜鸟的话经常有个习惯，老想抱大腿，老想搭便车，领导汇报就行了，他反正看的也全，我就做做文案工作，查查数据就可以了，剩下的就是你的事儿我不管了。结果必须要汇报，团队长被调走了，轮到我汇报，慌了，那个时候真的慌了。但好在我跟磊哥一样辩手出身，有的场能圆回来，但是给我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教训。因为当时我很后怕，因为里面涉及到很多的专业名词，有的是计算机跟相关的，那是一个软件项目，如果答不上来，对我的职业生涯可能真的就是个影响。别人会说你们团队怎么做工作的，人家想的不是你个人，而是你们这个组织，你们这个部门，这是什么样的工作习惯，可能就给我这个人烙印了。哎，你看这个孩子就是当年汇报工作完全没有查资料的一个人，对我也会有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做遇见任何一次磨难，99/81难，每个难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但是每一次难要保证将来不会再犯。比如唐僧以后就再也不吹牛了，这就是一个经验教训，是吧？所以每一次呢，都我们不要让它只成为苦难，也不要做侥幸。哎呦，我逃出来了，太好了，以后就不会遇见了。不要这样，总结经验教训，认真复盘。
1: 嗯，这是一个不会被这个阴影控制中的人。但是很多人，普通人，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尤其是一个那么大的一个磨难，或者说是挫折袭向我的时候，也许我就是只在阴影里面，我没有走出来。所以怎么样从这样的一种阴影当中能够做一个很好的心理建设，快速的走出来，
0: 我觉得这是跟人的性格有关。在西方的一个影视剧里面有一句话嘛，就是克服恐惧的最好方法就是直面恐惧，就你不要怕。其实在这点上跟唐僧并不是这样的人，但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就是对于很多人面对恐惧来说，就是当最后你面对他，你习惯他，你分析他的时候，恐惧本身就不存在了。当你去用理性思维去分析一些事情的时候，恐惧就会消失。其次包括说像西游记唐僧这个人，按道理讲正常人81难，大大小小你见了几千个妖怪了，到最后一难的时候你还害怕，是不是有点奇怪啊？是吧，你明知道孙悟空猪八戒而且包括天上的各种神佛都会保佑你，真打不过之后观音菩萨回来救你的，而且到最后没有任何一个妖怪在你身上真的造成过肉体上的实质伤害，没有任何想吃到你能真的吃成功了，到最后还要害怕，说明他一直没有去直面这个恐惧。作为唐僧来说，他面对了这么多次的磨难之后，他心性虽然还是很坚定，我必须要取经，但他对于妖怪这个业障这个心脏它其实一直没有迈过去，所以妖怪才会层出不穷的继续。

0: 去考验他，去磨砺他。我相信如果有一天他面对妖怪很坦然，说啊又来绑我了，我是走个流程啊还是直接绑啊，是吧，可能佛祖就不会再用妖怪这种难关来考验他了。
1: 嗯，唐僧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角色呀。其实我一直有一点腹黑会去研究，尤其是唐僧早期在遇见孙悟空之前，他遇到的几个妖怪或者几个野兽都是虎，所以我一直觉得虎是唐僧心魔的一个表现。比如一开始碰见引大王嘛，引虎嘛，老虎吃人很害怕，但是因为有神仙太白金星的帮助没事了，这是一种侥幸心理，但是心魔还存在。后来又碰见了老虎，结果猎人刘伯钦出来把人吓走了，心魔还存在，只是暂时的回避了。碰见孙悟空以后又碰见老虎，把老虎给打死了，心魔终于消灭了，因为我有一个风控手段了，我有一个保护我的一个保镖在了，所以我相对情况下我是可以把这个恐惧消除，所谓心生则魔生，心灭则魔灭。但是我特别同意磊哥的，就是刚才的说的啊，为什么整个西游记看下来唐僧不断的在就是妖怪出现都很害怕，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没有做好预案的情况下遭受了一个灾难，就会导致就是这个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就是我其实我也提倡，就是说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越早吃亏越好，就是你要不断的调整自己的预期，尤其是创业的时候，你一旦创业的话，你很多东西你就会给你颠覆性的影响，这个我预期太不一样了，那怎么办？你除了有很好的风控手段以外，就是你自己的心智，你面对这个恐惧你会有预案，你会知道哎，这个事情发生了不要怕，我有孙悟空在，或者不要怕，有上天佛祖保佑我，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再见的太多不害怕。只是可惜唐僧最后还是信念是坚持到最后的，但是他对于很多认知方面没有做好很好的提升，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反面的一个教学。
2: 嗯，吃亏要趁早所以啊，糟糕的开始啊并不意味着就有一个糟糕的结局，如果处理得当，有一个非常好的心态，或者说是吸取教训的这种态度去面对它，糟糕的开始甚至要比良好的开始更容易走向成功，
0: 就容易走得更远。
2: 嗯，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啊，这一期的话题到此结束。
3: 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我们。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0: 准备。
1: 停，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4: 大扫除啦！
5: 我来拖地，
6: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北京时间一点整，
1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我们从事的隧道施工事业和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无论是火车、地铁，还是引水物流通道等，一条条便捷顺通的隧道背后，是千千万万隧道建设者付出的青春与汗水。
13: 报时中国经济。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9: 大家好，欢迎来到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肖磊。今天我们邀请到读书改变命运，普通人如何逆袭人生的作者，清华大学营销系首任博士项目主任，哥伦比亚大学博士郑玉煌教授，一起聊聊读书如何成为普通人逆袭的砝码，以及当下该如何通过读书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突围之路。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收听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看了您写的这个《读书改变命运》这本书，我看完这个书名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就是我们在现在，大家经常会说读书的价值和作用到底会有多大？那您选择了这个作为书名，那说明您是非常看重读书的。
20: 我是福建人，家乡有一句老话叫“家贫子读书”。前面还有半句叫地瘦种松柏，所以就是读书是改变命运的一条路，它不是唯一的一条路。比如我们福建人传统改变命运就两条路，一读书，二经商。所以也有很多人以前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机会去读书，他们就做生意。今天比如说全国民营加油站基本上都是我的老乡开的，就有很多也能改变命运。所以读书是其中我觉得还是很主流的一条道路。你想想啊，他对天赋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你要是想打篮球，那你得有姚明的身高啊，你要练钢琴，你得有懒懒的那样的天赋。但是读书还真的没有对天赋有太高的要求，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可以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而这个意义非常重大。其实就我不是读书改变命运的第一代，我妈妈才是读书改变命运的第一代。我外公外婆就特别好，送她去读书。在那个年代，你想我妈是1945年出生的，相当于五十年代初， 送他去读书，结果呢他一读一发不可收拾，真变成个读书人。读到第一是读到高中，跟我爸谈上恋爱了、两个人，对吧？那结果这个读书就改变了我妈的命运，因为爱情来了谁都挡不住，我妈就决定嫁给我爸。你说读书改变命运，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它改变的又何止是事业，其实是人生伴侣的选择都是如此。所以为什么我经常鼓励孩子们一定要多读书，读好书，对吧？因为将来你的伴侣都会不一样。我妈是读书改变命运的第一代，那她又把这样的一种精神传承给我来改变我。她呢大学毕业之后分配到我们福建最好的城市厦门去工作，但我爸没有工作，只能在村里面做赤脚医生，两个人就长期的分居，一年大概就见一两面。等到我妈生下我之后，她就觉得哎呦，这样子孩子就见不到，非常的就是家庭不能团聚，很痛苦。所以我妈在我两岁那一年，她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就是她决定放弃厦门的工作和户口，回到我们仙游那个县城。这个我相信在今天也很难，对吧？有多少个人能放弃比如说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的工作和户口，愿意回到一个小地方去，很难的。所以我后来问过我妈，我说你怎么总是在人生当中会做出一些反常的决策，包括你考上大学却愿意嫁给一个没考上大学的高中同学，然后包括愿意放弃厦门大城市的户口为了家庭的原因。我妈这个回答我在《读书改变命运》这本书里面写过这句话，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在做人生重要选择的时候去参考这样的一个回答。她是这么说，她说每个人人生总会遇到很多个关键的选择，有选择就不可能百分百满意，那究竟你到底选择 A 还是选择 B， 你总会有遗憾。她说你做这个关键选择关键决策的时候，你就问自己到底什么更重要，什么最重要，对吧？你只能把自己认为最重要的那个维度根据它来做选择。她说在我看来爱情比学历更重要，我知道跟你爸爸结婚我一辈子能很开心，所以我就选择了他，选择了爱情，尽管他只是个高中毕业生，但是你爸爸一辈子对我很好。说放弃厦门的户口也是，那我就做这个选择，就是到底是户口跟工作重要，还是全家团聚在一起重要。说我因为我已经经历了大概六年的全家的分居两地的不便，所以回到我们那个老家仙游小地方嘛，我妈就只做一件事，认真的培养我读书，因为她见过外面的世界，自己上过大学，又见过厦门这种大的城市，她知道这个村里面的教育资源是严重匮乏的，于是他做了一件事，小学就帮我换了四个学校。我觉得这件事真的是只有这件事才奠定了我的今天，因为尤其是最后那一次换学校，我十周岁那年小学四年级的下学期，他调动工作从乡下的一个粮站调动工作到县城，当时去找他的老同学，然后老同学问他说你想进城让孩子读书可以理解，但是现在没有好的单位愿意接收你，只有一个单位是清水衙门没人去。我妈问什么单位，她说是图书馆，我妈说那我就去这。她说你得想好啊，你现在的单位可是粮站，八十年代初粮站意味着有粮票有肉票，家里就不缺吃嘛、但是如果你来到图书馆，你全家可能吃的就会吃不饱。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我妈说了一句话，说读书比吃肉更重要，就毫不犹豫地决定从乡下那个粮站搬家到县城里，我就有机会去读全县最好的小学。那个时候十周岁，我连普通话都不会讲，然后我妈为了帮助我赶上城里的孩子，每天晚上拿着期刊阅览室的图书，那个她负责那个杂志拿来给我看，我说妈你怎么可以这样把公家的这些杂志居然拿回来，那别的读者不就看不到了吗？我妈就说了一句话，如果你担心影响到别的读者，今天晚上全部给我读完。每天晚上我被逼着读五到十本杂志，所以在那个时代啊，十周岁之前我除了上学没有读过别的书，但是十周岁之后每天晚上博览群书，我心中就开始有目标了。那个时候我对北京就开始有向往， 有一个

0: 杂志叫《健康少年画报》，编辑部地址我今天还记得，叫北京市和平里。哎，那个地址在我心中很神圣，我就想去当这个。它上面我看到有一个表格说欢迎申请成为本报小记者，我就贴了我的照片上去，贴了个人信息，然后8分钱的邮票寄到北京。2-3周之后收到那个小记者证，太兴奋了，你知道吗？一个对离北京2000公里远的首都自己都不知道这辈子有没有机会去一次的人，我居然收到了这样的一个小记者证。最大的收获就是这个画报要求我每周得写一篇作文，所以我不仅博览群书，还开始锻炼写作。我今天能写这么多书，大概现在已经写了10本，而且是过去3年时间里连续3本图书都被评为年度好书，对吧？我今天想起来这些写作能力从哪来，不是大学，大学我学的是土木工程系，在清华没有学写作，反而就是小学和中学。所以博览群书，读书真的意义特别重大。我们很多人把读书改变命运狭义的去理解，以为说随便上个大学混个文凭就能改变命运，错，一定是努力的去读书，真正去做到博览群书，然后去好好的练习你的写作，我敢担保一定会改变命运。你要是能够写出很好的文章，那今天无数公司跟单位都想请你。大家想想，你要能写出一篇10万加的文章出来，所有的公司都会抢着5万、10万的一个月去请你。所以本质上还是你得付出那个极大的努力，在任何行业你要成为那个顶尖的优秀人才，都要付出一般人不能付出的努力。
1: 您刚才讲的内容，我觉得更多是就是可能，哎，您说这个就是这个小记者的这一部分，那可能是读书其实让你更开阔了视野，然后让你对于这个外面的世界有了一定的了解。那除此以外呢，就是比如说在您哪些就是比较重要的人生节点，您觉得读书其实是给您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0: 有很多个重要的人生节点，一个就是10周岁那年从农村到城里，那第二个重要的人生节点就是我的中学。我的这个中学母校还是很厉害，叫仙游一中，出过很多人才。然后这个中学呢，就是大家第一很努力读书，第二也有各种各样的课外兴趣的社团。我当时就很有幸参加了两个社团，一个叫金石文学社，一个叫金石通讯社。那个就开始天天也是写作文，所以我的作文能力在中学时得到了大量的这个锻炼。然后这个读书啊，除了我们说阅读跟写作之外，当然也包括我们的学习了。我学习确实是相对来讲比较优秀，这个初一的时候运气特别好，就拿了一个全年级第一，但是很快我就开始骄傲，之后就开始不努力学习，尤其是遇到那些要背诵的，我就特别深恶痛绝，觉得我这么聪明何必再去死记硬背呢。所以曾经也有不好的习惯，这个我记得有一次初中有一次，就是当时就开始做小抄，这个小抄呢就是把自己觉得哪些题目要被考试考到，提前抄到小纸条上，然后考试的时候就拿出来作弊，结果我每次小抄都压得特别准，还沾沾自喜。有一次考试呢，我这个小抄呢就太得意了，已经提前一半时间就完成了整个考试，我就出去散步，因为不敢提前交卷，不好意思。结果呢，回来的时候一看，班主任看着我，全班同学都看着，为什么？那个小抄忘记带走了。班主任去认真的看我的卷子，发现了我的小抄。我也特别感谢那个班主任，他没有当众羞辱我，而是课后跟我讲，对吧？所以后来意识到那一次之后，慢慢就改正了这个错误。为什么改正这个错误？我也后来意识到了一个事实，就是靠小抄是无法成为第一的。你会发现当别人用的是100%的努力，而你只是靠小聪明，最后我的成绩就开始下滑的挺厉害。所以到了高一期末考的时候，我的成绩在班上都被另外一个留级的学生给超过了，他戴着特别厚的眼镜，我连全班第一名都保不住了。因为那时候一直习惯那个光环是全年级第一，所以我后来就做了一个重要的人生决策，我就说从现在开始我要100%的尽全力去学习去读书，我要让别人小抄都抄不过我。所以高中最后2年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就是最后我是以理科全县第一的成绩

0: 被清华录取，也是当年我们全县唯一被清华大学录取的学生。我确实兑现了我自己给自己的承诺，就是不管这个世界别人怎么做，我要自己那就是尽百分百努力去真实的去做一个优秀的人。所以这个原则我一直坚持到今天，就说包括在大学里其实也是一样的。上了清华之后其实是很自卑的，因为是从一个小县城来的，北京的同学家庭条件好太多，我那个时候买自行车都没钱，北京的同学有1000块钱的山地车。一开始是有自卑的，我那个电脑指法是不会的，他们十指连弹啊，弹钢琴啪啦啪啦，所以自卑过一小段时间。但是心中有过高中那样的一次挫折和后来战胜困难的这样的一种信念，我就给自己再下定决心说，我在清华里面也要争取做排名前列的学生，我相信靠我的努力能够做到。所以同学们去玩，我还在那读书，最后确实有回报。第一，我拿了2个学位，尤其是我第一学位是我不喜欢的专业，因为高考成绩并不是很好，但正是因为我在清华里面继续的努力读书，到大三的时候我就获得了攻读第2学位的机会。所以到毕业的时候别人拿1个学位，我拿2学位，你看这个就努力得到回报。第二，又因为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我获得了保送到清华经济管理学院读研究生的机会，大多数同学仍然是在土木工程系读的。所以这个就彻底改变了我的职业生涯，因为原来那个专业我真的不喜欢，变成现在有一个专业是我特别热爱的专业。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能想象得到，做你热爱的工作你永远不累，对吧？你要做自己不热爱的工作你会觉得很辛苦，所以这个动力我一直坚持下去，包括到最后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去读书，到后来回来任教，到今天其实我个人觉得并没有太大改变，改变更多是年龄，但是其实心态还是像当年这样的一个青年一样，就是一直坚信，就是只要你尽最大的努力一切皆有可能。
1: 但是您这个改变的动力怎么来的呢？您看就好多家长都会特别发愁，就是可能家里头的孩子不管这个成绩好与坏，或者说他在学校怎么样，他没有那么当回事儿，然后都是那种家长可能在后面连催带赶的，但是孩子也不是太当回事儿，所以就您这个有能对家长有什么借鉴意义吗？
0: 这个问题真的特别好，就是怎么让孩子有自驱力，其实就是改变的动力从何来。如果孩子没动力，只是家长在那用鞭打他，效果不明显，你给他报个几十万的各种培训班，最后孩子还是在那疲于应付。所以我个人觉得还是得益于从小爱读书，你看10岁那年开始不就进图书馆了吗？也有很多书，我爱读，最爱读的比如说一本书是《三国演义》，里面有很多英雄，这些英雄就在我心中就变成偶像，就心中就开始有这样的英雄梦。后来又开始流行什么呢？读武侠小说。你说武侠小说也许也没什么营养，什么金庸、梁羽生、古龙，我几乎把他们全部小说都读过，但是他塑造了我的性格，这个性格就是我将来希望成为那样的武侠，成为一代大侠。你看看哪个男生如果读了郭靖会没有那种想法，我也有天想做郭靖去除暴安良，对吧？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所以其实我觉得跟我中小学时代读了这些书有关系，就是我心中就一直有会有远大的理想，就是从来不会因为某一个成绩我就止步了，我一直想再攀登再攀登再攀登，直到今天还是这样。
1: 那父母给的这个空间和权限应该有多大？您看就是很多我们会反思一个问题，就是反而是父母可能过于操心孩子的学习，或者在这方面对他的督促太多，孩子往往觉得这个事跟我没关系了。就是您看就是您母亲对您的这些影响，那就是说父母的作用也很大，怎么把握好这个边界呢？
0: 确实我觉得这个是度要去好好去把握，也就是说我们父母最应该啊，在我看来最应该做的是要引导孩子有一个崇高的目标，帮助他寻找到人生的一个高目标，然后他就自己会去奋斗，而不是给他太具体的每天给他安排什么都给他安排满了，这样他感觉不是在为自己奋斗，而只是听大人的话。 小孩容易有逆反心理，当你给我安排什么都安排好了，他其实对这条人生他觉得不喜欢。所以就是你一定要让孩子自己能够去找到这个人生目标，这步我觉得十分的重要。古今中外很多名人都会受益于一个高的目标。美国股神巴菲特10岁那一年，他爸爸带他到纽约去参观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然后还见到了一个高人，高盛公司的总裁还是副总裁。结果当时这个总裁副总裁就是给了巴菲特一些鼓励的话，可能就说、哎、你这孩子未来前途不可限量之来，只要你加油努力一切皆有可能。结果这样的一句话就在巴菲特心中就生根了。他是来自美国内陆一个非常小的城市，我从来都没去过那个地方，叫奥马哈。但是你看他为了这个目标，他最后争取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他考上了，去那读了个硕士。这个算下来还是我们都是同一个商学院毕业的，对吧？双人校友。所以这样的例子很多。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一定要让孩子从小，我其实特别推荐的一类书就是人物传记。孩子你可以给他读科学家、读政治家、读企业家，各种各样伟大人物的传记，让他去寻找他的偶像。他连个目标都没有，偶像都没有，孩子又怎么能知道未来自己想做什么？当他读了这个人的传记之后，他会发现其实我今天的条件比他当年还好。比如说咱们有个出生在咱们中国台湾的华人叫黄仁勋，今天是全球市值第一企业英伟达的创始人，他有本传记，对吧？如果大家让孩子去读一读，真的会发现黄仁勋童年挺苦的。9岁他父母把他送到美国去，然后那个学校特别差，天天被人欺负，那个班有多差，他的同学都带着刀在身上的，然后基本上同学身上都是左青龙右白虎，各种可怕的这些事情，他好像还刷了2年的马桶。但是你看他今天能有今天，所以就是如果你去阅读这些人的人生故事，我相信会给大量的孩子那种力量。反而是你给孩子压得太满了，天天上这个课，天天上那个课，孩子完全没有自由和空间了，那个我觉得得不偿失。所以我今天给很多父母的一个建议就是，每周至少要保证给孩子半天到一天的阅读时间。但是这个今天很多家长都没有，很多家长有个误区，给孩子报各种班，然后自己感觉就责任尽到了，其实不是的。我觉得至少留半天到一天，带着孩子去一家你喜欢的图书馆或者书店，让孩子选择他爱读的任何书，就是只要他花时间在读书上，那一定比他玩手机玩任何电子产品要好得多多了。一定要培养孩子读书的热爱和兴趣，剩下的你不用担心了。
1: 对，因为我们的家长可能经常会这样，就是说起来就是我带你去读书，但其实我对你的读书的类型是在内心是有一个期待和要求的。所以去了以后，比如说他开始发现他开始看漫画，或者看一些可能不是父母希望看的书，然后又会去干涉或者又会去指责。您觉得对类型其实就不应该有要求，他的兴趣最重要？
0: 我觉得这个真的应该给孩子自由去决定。其实他去书店里读书，咱们毕竟整个出版业还是我觉得大量的书啊，不会说有那种坏的书去误导人的书，要不然他也出不来，对吧？然后孩子自己去看，他找到这个兴趣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没有兴趣的话很难持续下去。读书这件事情最大的一个误区，很多人觉得买了书知识就有了，没有，你买了只是一个物理载体，但是你不读进去这本书还是零。有些人可能真的大学毕业之后再也不读书，但有些人每天坚持读书，他可能每周读一本，他可能在飞机上也读书。我说个例子，这个美团的创始人王兴，他会在上下班的路上都用一台电子书阅读器在阅读。你看这个时间，咱北京很堵嘛，路上花个45分钟上班很正常，大多数人是不是都是在刷手机玩，他哪来阅读？我觉得非常好，就这种习惯你一旦保持下去，终身受益。真正决定一个人最后的事业成功与否，其实并不是大学的学历，而是大学毕业之后是否能够坚持终身学习持续成长，这点差别特别大。所以我包括对清华北大的这些本科生，我都跟他们讲过这个观点，说今天你们毕业的时候大家都是天之骄子，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但是可能10年20年之后你们会差得特别远。
1: 我们经常看见，就是比如这种知名的企业。

0: 企业家或者一些成功人士，然后他们其实都有阅读的习惯，但其实呢这个逻辑应该是反过来，对吧？是因为他们有这种持续阅读、终身学习的这种习惯和目标，所以呢可能让他们在很多事情上、在事业上、在很多事情上都会做得很好。可能对于很多大部分上班族来说，他会觉得有点难，是吧？就这个有点难，而且呢就是他可能不太能理解到，就我已经是一个工作状态了，阅读对我来说究竟能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
1: 这个确实是这样，你要想象一下看，咱们大多数上班族现在今天压力也都挺大，所以呢可以理解的一点就是在上下班的这个地铁车厢里啊，到处大家都是在刷手机，但是想想看，如果你把这些时间变成阅读，那它跟手机最大的区别就是阅读是成体系的，短视频是没有体系，每一条一分钟两分钟，你其实更多是娱乐，所以我个人觉得短视频更多是娱乐的替代者。你看我们今天电视都不看了，甚至是那个残视频也不看了，现在娱乐基本上变成刷手机，但是你每天的这个娱乐时间如果能够把其中的一部分变成是读书时间，读书也可以带来快乐，比如说你读这些传记，读这些历史书，你看你也有一点点的娱乐的这种快乐，但更多的是你真的增加了知识。我们其实一直到大学毕业学的东西真的是不够的，因为更多是应试教育，那个还不代表真正的知识跟能力。所以人真正的分化是在毕业之后是否坚持终身阅读、终身学习。
0: 我看您在那个书中不是写到您的那个博士毕业论文，然后研究那个自控力吗？这个如果科学的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比如说我其实知道阅读是有好处的，健身是有好处的，但是我怎么做到呢？包括就可能对于家长培养孩子来说，这个自制力怎么样能从一开始就锻炼出来？
1: 对，自控力确实是我们人类最重要的核心能力之一啊。这个我博士论文非常，今天想起来很幸运，居然选择了做自控力作为我的博士论文课题。然后后来我到2024年还写了一本书，就叫解码自控力，也是关于把这里面我的各种研究成果加上这个领域所有的大师级的研究成果整合在一起。那么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怎么去提高自控力，这是我们每个成年人包括孩子真的都应该关心的。孩子他不知道，但是我们父母要替他去培养他的自控力，因为没有任何人有100%的自控力。那怎么做？有各种各样的策略，最简单的策略就是直接隔离他。比如说这个手机你是离不开他的，有些学校比如说技术的学校，他们真的是这样子，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你在我这学校上课期间是不允许带手机来的。你看这不就物理隔离了吗？所有孩子都没有手机，那他就不会去整天在这痛苦了，对吧？这种策略最简单，但他肯定不适合所有人，因为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去技术。那第二种策略我个人推荐的就是相对来说有一定难度但是非常好用的一点英文叫 WHPH， 就是 Work Hard Play Hard， 就是先付出努力的工作然后再获得享乐的资格。所以当你好好培养孩子的这种工作习惯，也就是从小就要告诉他，你只有付出努力之后你才能玩，你只有今天作业做完了你才能玩一会玩具啊、手机啊、其他的娱乐活动。这个习惯从小一旦培养，终身受益。我自己是这样的一个受益者，因为我爸爸真的是这么教我的。我爸说，我只要求你一点，每一天都是先做完作业然后你再去玩都可以。那这个习惯我保持到了今天，就是如果我没有努力工作我都不好意思去玩。当你有了一个这样的就是生活习惯之后，你一辈子都会自控力很高。真的，这个习惯一定要帮助孩子去建立，他一定会先努力工作，然后他玩的时候又能够很放松。包括在手机的这个自控力策略上，我帮助过很多孩子放下手机。我在北京举办过很多期的这个夏令营跟冬令营，上面一个核心的这个目的之一就是帮孩子提高这个自控力。那很多家长都很烦恼，怎么让孩子放下手机？我说千万不能强迫，因为你一旦强迫后果不堪设想。那怎么办？这个时候在我的这个营里面，我通常就会请清北的这些学霸来分享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OK， 很多就会分享他们在星期一到星期

舅之间是把手机上交给爸爸妈妈的，然后周末比如星期五晚上回到家痛痛快快的玩。哎，我后来发现这个不就是跟我写的那个自控力的策略是一致的吗？周一到周五不玩手机，星期五晚上当着爸妈的面大胆玩手机，不需要偷偷摸摸了。所以当我把这样的一种策略推荐给很多孩子，最后我再鼓励他们每个人在这个夏令冬

0: 我决定周一到周五请您带我保管，然后周末星期五晚上我回家，你们把它还给我，我好好痛痛快快的玩。
1: 嗯，非常感谢郑教授今天的分享哈，我觉得就是聊得非常透彻，让我有了很多这种新的启发，然后也相信就是在您的讲述中，然后包括读书改变命运这本书里面，其实大家也都会收获自己对于读书然后给人生带来的这种价值和意义。嗯，
0: 是的，对于一个作者来讲，最开心最骄傲最有成就的事情就是自己的作品能够真正给到社会上，给到很多读者帮助，所以我最开心的就是这本书出版以来，我几乎每天都会收到读者的反馈了。
1: 感谢郑教授，
0: 谢谢，
1: 也感谢大家一直的陪伴。那我们本期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燕食记》第六期，一碗面成就香港传奇。上一期我们讲到了荣夷生在乱世中的经历，还有在抗战胜利后他和司徒云重之间的遗憾。这一期我们继续讲述《燕食记》，将目光从荣师傅转到他的徒弟阿祥，跟着阿祥走进上海戴家，从戴家的历史讲起，了解戴凤行的人生经历。
1: 在戴凤行还没出生的时候，戴明义在救火会担任文职和翻译。救火会和纺织厂的联谊舞会上，他结识了浙江舟山的柳素娥，两个人相处融洽，半年之后成婚了。素娥呢不会做饭，所以结婚以后呢，做饭这个事儿就包在明义身上了。明义人家出身浦东，曾经跟着烧本帮菜的老厨师帮厨，那是练就了一手的好本帮菜。那个时候上海人吃菜是依照时令的，明义的厨艺呢也是信手拈来，比如春日油焖笋，夏日糟法开胃，还有鱼虾蟹贝都可以糟制，秋冬呢就浓油赤酱，靠火候化腐朽为神奇。他也依照素娥的口味改良了八宝辣酱，还自制了这种辣酱月饼，把苏式酥皮和本帮辣酱相融，让小日子满是滋味。素娥生长子的时候呢，正好是腊月，嘴很馋，特别想吃鲜鱼。明义呢就给月子里的素娥做了一桌青鱼全席。怎么个全席法呢？人家把这个鱼头、鱼肝、鱼肠做成汤汁稠醇的青鱼汤卷儿，鱼尾斩蓉做滑嫩鱼圆配豆苗汤，鱼肚呢给它腌成腊鱼，一鱼多吃，没一处是糟蹋的。随着孩子的出生，明义为了给他们更好的生活，从救火会的文职转做了救火员，之后又远赴南洋做海员。这个时候呢，就收入多了好几倍，也让家人初识香港的名字。他带回的大乌参经火烤水发之后烹制成浓稠赤酱的虾仔大乌参，这也成为戴家关于香港最初的味觉记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戴家去了香港，明义在成药店做会计，素娥在制衣厂做半日工，一家人勉力生活。女儿凤行功课很拔尖，期末考了年级第一，她不求什么犒赏，只求父亲给她做一碗红烧肉。这个愿望让明义很心酸，他马上就买了七层肥瘦的五花肉，配百叶结还有水笋给他慢炖，油浓赤酱的香气飘满了公共厨房。明义把红烧肉分给了隔壁福建街坊的孩子，自家儿女呢也只各得了一块儿。

0: 小儿子戴德呢，还为此大哭了一场。第二天门上挂起了闽南平安粽，街坊们也都来讨教这个红烧肉怎么做的呀，我孩子特别爱吃。名义耐心相授，他的本帮红烧肉因为肥而不腻，甜而不黏，酥而不烂，浓而不咸，在邻里算是闯出了名堂。后来成药店的叶老板请名义给孩子们升学宴做红烧肉，可以说是宴惊四座。叶太太就劝他开个馆子吧。没多长时间，因为一次意外，名义失业了。同乡会知道这个事儿之后，送来钱款让他盘下糖水店开馆子。奉行提议，咱就开面馆吧，以红烧肉和辣椒酱作为浇头。名义就把面馆命名为红口，纪念自己曾经任职的救火会。红口面馆用的是上海碱水面，高汤现熬，五花肉当天现挑，生意慢慢的红火起来。街坊们经常来帮衬，外区的客人也慕名而来，只为了这一口红烧肉。面馆的熟客里面有一位马姐，总是拎着雕花提篮来打面，名义记着他们的口味，慢慢的也就熟络起来了。有一次台风之后，马姐很久没有出现，重逢时名义特意做了烤麸香赠。
1: 虹口面馆的烟火气里藏着戴家的生计与街坊的温情，名义的厨艺温暖了邻里，也引来了意外的善意。这份源于一碗面一块烤麸的缘分，会将戴家带向怎样的远方，又会为戴家本帮菜书写怎样全新的篇章呢？
0: 没多长时间，马姐搀扶着须发皆白的少公来到了面馆。少公呢是老上海人，尝过名义的红烧肉和烤麸之后，邀请他到家里做几道本帮菜。名义赴了少公的纪元之约，带去了从上海南下时候珍藏的老糟卤，为少公烹制了很多道菜。一碗肉丝黄豆汤更是让少公老泪纵横，这是他和故友在上海十六铺的味道。少公很是爱惜名义的厨艺，出资给他开了本帮菜馆十八行，辟出以上海老街为名的四间雅室，满含乡情。名义请了扬州厨师掌勺，亲授本帮菜的火候和放料精髓。女儿奉行呢是负责楼面，她口齿伶俐，把馆子的大小事情打理得井井有条。奉行呢一心想学厨，名义刚开始因为她是女儿身，而且这行本来就辛苦，所以很犹豫。最终呢还是选择倾囊相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名义是想让他知道这事儿很难，想让他知难而退。本帮红烧回鱼就是一道功夫菜，出锅之前两次大翻需要腕力和手眼协调，盛菜的蜡刻也就是勾芡更是考验火候。奉行第一次掌勺就失手了，肉散骨碎。之后呢，奉行每天都会在后厨用半锅铁砂在那练颠勺，汗流浃背也不休息。一个月之后再做红烧回鱼，肉质鲜嫩软糯，卤汁稠醇，惊艳一众老食客。少公称赞他说，虎父无犬女呀。奉行也因此得了本帮西施的雅号。十八行的名气在港岛也是慢慢的响亮起来了，电视台家家主节目邀请奉行出镜，名义刚开始是拒绝的，奉行却赌气答应了，他想凭借厨艺证明自己。这个节目呢，刚开始导演只想把奉行当成花瓶啊，没对他抱多大的这个业务上的期待，他是特别看重同亲楼的粤点师傅陈武举的。奉行做鸡火干丝的时候呢，这个刀把断了，心灰意冷的时候，武举递上了自己的老刀，让他得以顺利的完成表演。事后名义邀请武举到家里共进晚餐，做了招牌红烧肉。武举尝过之后说出苏浙菜和粤菜的差异，他说苏浙菜的白叶节自然吸收红烧肉汤汁，是有味使之出，无味使之入。那粤菜的甜是食材本味，重新鲜清淡。两个人相谈甚欢，素娥趁机就撮合奉行和武举。奉行提出让武举入赘戴家，就是因为他知道父亲年事已高，弟弟戴

0: 戴德呢又不成器，只有留住武举、十八行和戴家的本帮菜才有未来。武举明白奉行的苦心，也珍惜他的才情，更是被他的果敢打动了，他也答应入赘了。他放弃了同亲楼的前程，来到十八行做奉行的帮厨。月典出身的他，刀工是非常精湛的，手脚也麻利，很快就和后厨众人打成一片，还习得本帮菜的蓑衣刀法，和奉行琴瑟和鸣。这个时候的武举也没有舍弃他的月典功底，反而把粤式技法和本帮菜相融，创制出了水晶生煎。怎么个做法呢？就是用虾饺的水晶粉混成面做皮儿，蒸了之后再煎，外脆里软，里面藏着的虾仁和花椒粒儿，汤汁鲜美，成了十八行的招牌点心。少公宴请上海姑舅的时候，武举的水晶生煎惊艳全场，有人邀请他做同亲楼招牌莲蓉包，武举却因为不愿意触及过往而婉拒了。虽然是开罪了少公，但是他也守住了自己的心意，奉行也坚定地站在他的身旁护着他。在奉行的提点下，武举的本帮菜也慢慢的纯熟了，只是下料的时候还是有点保守，所以奉行跟他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放酱加糖，放你的没事儿，让本帮菜的浓油赤酱尽显精髓。武举也琢磨出了其他的一些点心，比如说呢黄鱼烧麦，还有叉烧蟹壳黄，这些粤沪合璧的点心让十八行在港岛的浙江菜馆当中脱颖而出，名义和素娥看在眼里满心安慰，只觉得戴家的家业终于有了依靠。
1: 十八行在奉行与武举的携手经营下声名渐起，粤沪合璧的美味惊艳港岛，戴家的日子也终于有了安稳的模样。可命运的风浪总在不期而遇，身怀六甲的奉行会遇到怎样的选择？这份为家业奔波的坚守又会换来怎样的结局呢？
0: 奉行和武举成婚不久就有了身孕，那个时候他已经有五个月的身孕了，少公的八十寿诞却坚持要让他掌勺做功夫菜，名义百般推辞无果，奉行只能是应允了。他知道少公是十八行的靠山，不愿意因为自己坏了馆子的前程。寿宴上，奉行凭着精湛的刀工挣足了面子，但是因为身怀六甲站得太久，刀法错乱，切伤了左手的无名指。他只用水冲了冲伤口就继续掌勺，谁也没想到这小小的伤口竟然成了催命符。寿宴过去一周之后，奉行夜里突然发高烧，胃寒抽搐，武举连夜把他送到医院，但是已为时太晚，伤口引发了破伤风。弥留之际，奉行看着武举说了一句，天怎么这么亮呢，就永远闭上了眼睛。一起离开的还有他腹中没有出生的儿子。奉行一生凭刀工立足，最终也因为这一刀结束了短暂的一生。奉行的葬礼在香港仔的坟场举行，这里能看见海，就像他生前说的，像黄浦江的海，让人心里踏实。少公送来葬仪被素娥狠狠地扔出了门外，名义心灰意冷，关掉了十八行，把物业还给了少公，每天都活在自责当中。素娥也因为丧女之痛几乎都崩溃了。武举在奉行的坟前守了一夜，带了他最爱的花雕酒，唱着他曾经唱过的沪剧《白蛇传》，泪流满面。武举盘膝坐在那儿，一直唱啊唱啊，唱着唱着竟然睡着了。等他醒过来，天有点亮了，他看着墓碑上奉行的名字在那儿发着怔，目光往下走，早上的贡品旁边摆着一只小篮子，里面有几只点心，那个点心正中点了一个红点儿，莲花样的，是同亲楼的莲蓉包，那是有人懂他的思念，也懂他和奉行的过往。奉行五七过后，名义和素娥叫来了武举，老两口身心俱疲，觉得亏欠武举，让他回同亲楼找自己的前程。可是武举却跪了下来， 他说自己无爹无娘，是凤行让他有了家，名义和素娥就是他的爹娘。凤行为了戴家的

0: 家业拼尽一生，他如果走了，奉行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武举的话让明义和素娥泪目，素娥把他揽到怀里，喊了一声：“我的儿啊！”武举脸上流着泪，心里却无比笃定。奉行走了，但他守的十八行，他的家人，他的本帮菜，他会替他一直守下去。武举脊梁里的筋骨在这一刻变得愈发坚硬。
1: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2: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葛亮的《燕食记》，本书的主角是大厨荣夷生和他的徒弟陈武举，通过二人的传奇身世与饮食传承，描摹出辛亥革命以来粤港澳地区的社会变迁与世态人情。
0: 谁也没想到，看起来那么随和的武举竟然独自重新撑起了十八行。他把新店选在了湾仔科布连道的天桥下，市口普通，但是租金便宜。他请进了自己十几年的积蓄，再加上明义和素娥的养老钱，这才勉强地把这个铺位给租下来。装修呢也是草草了事，旧店的桌椅送过去寄卖了，只留了一幅从墙角捡的王昭君出塞图这样的一幅古画，武举亲手把它挂在了墙上，这一挂就是四十多年。新店开张之后生意很冷清，往日少公带来的贵客再也没有登门，武举心里面很着急，明义却宽慰他，本帮菜本就该贴近街坊。就在两个人无计可施的时候，一位赤红面色生如红中的北方客司马先生来搭话了，说这个菜味佳，但是你藏到深巷里面，你呢是得稍微宣传一下，我就告诉你稍微宣传一下一定可以的。武举赶紧请教，我怎么个宣传法啊？司马先生给十八行写了瘦金体的广告传单，上面写着沪上有佳肴，美味一街坊，还带着武举去印刷所印了200份，又帮他打了折扣。戴家人全体出动分发传单，名义贴在巷弄里面，素娥托街坊街市去到处给发一发，武举和戴德站在路边派发，来吃饭的人也慢慢多了。见武士热闹，武举又学着茶餐厅推出碟头饭，这个呢是为了契合湾仔打工人的用餐需求。当家的招牌就是戴氏红烧肉碟头饭，浓油赤酱的红烧肉配时酥，酱汁儿淋饭，鲜香醇厚，成了店里的爆款。有一天深夜，司马先生来吃红烧肉饭，和武举名义喝酒畅谈。他说多年前在北角吃过一家叫红口的面馆，红烧肉面的滋味到现在也是很难忘的，门口总坐着一个洗碗的小姑娘。武举心头一动，那正是戴家早年的面馆啊。明义拿出了珍藏的照片，三个人各怀心事，司马喝得酩酊大醉，武举把他留在店里自己守了一夜。之后司马先生就成了十八行的熟客了，午饭后呢，总会坐在专属的红色卡座上看书写作，武举还特意给他留座，换了高瓦数的灯泡。随着客人慢慢变多，武举想着做餐牌贴在墙上，名义酒握大勺，拿笔早都已经生疏了。司马先生见状就主动帮忙，悬腕写得一手漂亮的瘦金体，被名义笑称是张飞拿绣花针。写到葱爆羊肉的时候，因为名义南方口音，司马误写成了葱爆羊肉，正要重写，武举却给拦住了，说这名字很新奇呀，能勾起客人的好奇心。谁也没料到这笔误的菜名竟然成了特色，成了不少客人的必点菜。新店的客人慢慢砸了起来，戴德派发传单的时候结识了夜总会舞女露露，露露带着姐妹经常是凌晨来光顾，点上一桌酒菜，出手阔绰。有一天晚上，露露剃开了一只醉虾，跟武举说，你们呐，这么夜了还要前后忙活着炒菜，不如以后留些冷盘给我们，潮州菜不是有打冷吗？武举想了一下，他记下了这个提议。过了段时间，武举在店里

0: 里开了卤水冷档，清晨做好熏鱼、醉鸡、毛豆烤麸等等，既方便晚市周转，也成了很多客人的下酒菜。其中最受欢迎的是武举自制的兰花豆腐干儿。白豆腐干焯烫之后，用蓑衣刀法切花刀，温油炸到金黄，加黄豆芽汤、姜汤、老抽，当然还有陈年花雕给它喂透。出锅之后呢，形状像兰花，润燥解腻。这个蓑衣刀法就是奉行生前教他的，武举做这道菜也是怕生疏了这份念想。
1: 奉行的离去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浇灭了戴家的欢喜，也让十八行陷入沉寂。武举的坚守、名义的自责、素娥的悲痛，交织成戴家最难熬的时光。这样破碎的局面，武举能否凭一己之力撑起戴家的本帮菜，又能否在绝境中重焕生机呢？
0: 有一天凌晨，谢醒突然走进十八行。他呢是武举在同亲楼的师兄弟，如今也是混得风生水起。两个人重逢，感慨万千。谢醒说起自己离开同亲楼之后，炒股赚了大钱，买下父亲的茶楼，改成夜总会了。问到奉行，武举轻声地说他过身了。谢醒愣了半晌，倒酒祭奠。谢醒说愿帮衬他，武举只是摇头说还能对付。司马先生再次现身的时候，身形憔悴了很多，说是写完一本书大病了一场，休养之后没多长时间就来十八行。午后的红色卡座旁边渐渐多了一些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司马坐在中间听年轻人争论，偶尔寥寥数语就让众人信服，夜里还会开酒叫上卤水小菜和他们宵夜，教他们北方划拳。有一次学生带了相机，大家一起簇拥着和司马拍照，还拉着武举一起以墙上的昭君画为背景拍下了一张合影。有一天店里管账的人发现最近一直在丢钱，数目不小，而他中午离岗的时候都是戴德顶班。那个时候的戴德早都没心思在店里帮忙了，经常夜不归宿，中午来转一圈就走了。没多长时间，十八行来了几位老店的客人，他们告诉武举，少公已经过世小半年了，临走前还说自己因为贪嘴排场毁了戴家。其中一位客人还偷偷告诉武举，他曾经在夜总会见过戴德搂着一个舞女，那个舞女就是露露。武举心里面很沉闷，等到夜里打烊，他一路寻到露露所在的那个夜总会，名字叫翡翠城。武举站在门口踌躇了很久才走进去，在服务生的引领下穿过星光顶的舞池，终于在尽头的包间看到了戴德，他双眼迷离，露露和谢醒也在一边。武举看到这一幕非常生气，冲上去抓起戴德的领子一顿拳就打在他的脸上，谢醒赶紧阻拦，两个人争执间戴德跑了出去。戴德离家一周之后，谢醒差人来带话，说戴德在他那儿好吃好喝，让武举放心，名义怒火中烧，大骂自己教子无方，又骂素娥说这孩子就是被你给惯坏了。骂着骂着，这话就骂到了武举身上，先是抱怨武举发现戴德偷钱了也不告诉我，再骂武举教的都是什么狐朋狗友啊，最后说武举你要么是把戴德全虚全伪的给我带回来，要不你就不要再进戴家的门。这个话真的是说中了。素娥看一直闷着脑袋的武举突然抬起脸，眼睛里面全是泪，素娥赶紧起身把名义推回了屋子，长叹了一口气告诉武举，你爹呀前些天看了医生得了肺病，怕是没多长时间了，这也是他性情越来越暴躁的缘由。武举听了之后心头一震，握着素娥的手承诺一定会把戴德带回来。
1: 十八行在武举的坚守下重获新生，街坊的扶持，司马先生的相助，让小店渐渐恢复了烟火气，可戴德的顽劣却成了新的隐患。戴德的荒唐行径会给十八行带来怎样的麻烦？ 武举又该如何挽回这个误入

0: 歧途的弟弟，守住凤行留下的一切呢？
1: 吴局找到了谢醒的明珠夜总会，谢醒呢是摆了一桌酒菜，邀吴局合作，让他把同亲楼的莲蓉包做成明珠夜宴的当家点心。吴局正色拒绝，他离开同亲楼的时候是立过誓的。谢醒大笑说，这誓言算的什么呀，他仍然是不停地在劝酒，吴举最终是醉倒在了明珠夜总会。吴举在电车声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明珠楼上的旅馆里，露露就坐在对面。露露说戴德已经回家了，还劝吴举不要太责怪戴德，年轻人嘛，总要做一些荒唐事才能长大呀。他喜欢戴德的单纯，心性坏了就再也回不去了。说完，露露就匆匆地离开了。吴举心里面真的是五味杂陈，戴德回家之后被明义狠狠地教训，戴德拧着脖子不吭声，明义气得咳了血，这才罢手。戴德看吴举的眼神满是仇恨，吴举心里也很苦啊，就经常是留在店里值夜，不愿意回家。有一天夜里，吴举在店里打扫，打开财神龛位旁边的柜子，发现了客人存的酒，就把它擦了擦，倒了一小口，浅浅的尝了一下。当他拿起一瓶只剩小半瓶的二锅头的时候，才想起来这是司马先生留下的，上次拍了合影之后，司马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临近端午，素娥包了江南糯米粽，素的裹红枣桂圆，荤的包红烧肉。想起司马最爱吃红烧肉，就让吴举送些粽子和一碗红烧肉，还有一瓶花雕过去。吴举记着司马带他去印传单的地方，就拎着食盒去找，可是昔日的印刷所早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家杂货铺。肉档的阿叔悄悄地告诉他，印刷所被警察封了，司马先生也不知道去哪儿了。吴举拎着食盒站在街市口，望着空荡荡的铺面，心头一片茫然。那杯温热的二锅头，那抹赤红的关公脸，终究成了十八行里一段无疾而终的过往。
0: 这一期内容中，我们一同见证了戴家历经的坎坷，看十八行在绝境中挣扎，也见吴举扛起家业的担当，我们不禁疑惑，饱经磨难的十八行能否守住来之不易的烟火气？龙仪生与陈吴举这段师徒情谊还有挽回的余地吗？下一期内容将继续讲述葛亮的烟食记，看陈吴举与师父的意外重逢。
2: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六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3: 当文字遇见声音，故事便有了呼吸，用语言的魔法将书页间的沉默唤醒，化作流淌的光，照亮你未曾察觉的角落，请跟随我们潜入思想的深海，触摸被时光掩埋的真相，追逐那些尚未成型的梦想。高丽说书，听见无形，看见无限。周一至周日，经济之声首播，云听 APP 重播，欢迎收听。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5: 用你的方式承担，
6: 用你的方式分享，
7: 用你的方式战斗，
8: 用你的方式热爱，
9: 用你的方式梦想，
10: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
11: 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12: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四冲

0: 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北京时间2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清朝十二帝中，若论勤政，雍正皇帝首屈一指；若论审美，他也是独树一帜。他执政仅十三年，却在造物一事上投入了超乎寻常的热情。他不像父亲康熙皇帝那样博收广纳，也不似儿子乾隆皇帝那般繁缛张扬，他追求的是一种内敛而精致、雅致而细腻的美。大到宫殿陈设，小到一件漆盒，雍正皇帝都要亲自过问，甚至反复下旨修改。正是这种近乎苛刻的讲究，让雍正时期的家具在清三代中独树一帜，既有皇家的大气，又有文人的风骨，既吸纳西洋的奇巧，又保留东方的含蓄。那么这位细节控皇帝究竟在家具上留下了怎样独特的审美印记？他亲自指导设计的那些器物又藏着哪些令人惊叹的巧思与故事呢？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九集匠心风华，敬请关注。
3: 在《红楼梦》第六回里面啊，写了这样一件事儿，说宁国府的贾蓉奉父亲贾珍之命呢，前来向荣国府的掌柜王熙凤借一架玻璃炕品。这贾蓉原话是这样说的，说因为明儿啊要请一个要紧的客，借去呢略摆一摆。凤姐听了之后就说，你啊来晚了，我已经借给别人了，其实就是托辞不借。后来经过贾蓉的一再哀求啊，甚至在炕沿子上下了个半跪之后，凤姐才开恩。但是附带又说了一句，碰坏一点儿你可仔细你的皮。那贾蓉找凤姐借的这种玻璃炕瓶啊，正是在十八世纪上半叶清宫中非常流行的一种家具。玻璃在当时是一种新兴的器物，我们从上面这件事情当中就了解到，这种镶嵌有玻璃的屏风连宁国府都没有，需要向荣国府借来装点门面用，可见这种器物的珍稀程度。玻璃是来自西方的稀罕物，康熙执政期间呢，已经有这种器物传入宫廷。雍正皇帝沿袭了其父康熙皇帝的喜好，对于西方外来器物也具有极大的兴趣。但是雍正

和康熙有很多不同。首先，他执政的时间呢比康熙要短很多，啊，只有13年。但是雍正皇帝十分勤政，在他统治期间啊，国力日渐兴盛，同时在造物方面，雍正皇帝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啊，其中包括家具方面的设计，在各座乘坐活计清档当中记载了大量雍正皇帝指导清宫造办处制作各种家具的史料。雍正皇帝可以说是事无巨细。那在康雍乾这三位皇帝当中，对于家具指导最为详实的一位皇帝就是雍正。总体而言，他的审美风格趋向于雅致，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雅致雍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家具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紫檀翻花独挺漆面圆转桌。所谓的独挺，指的就是桌面板下中心处仅用一根柱子形的腿柱来支撑桌面，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独挺的腿柱上满是着圆弧形线条的雕饰。我们从图片可以看到，在桌面下设有替板，哎，这种巧思妙计真是令人叹为观止。我们前面讲过很多中国传统的桌具，多为长方形、正方形或者叫长条形，这种圆形桌啊很少见。那么这种圆桌是如何出现在中国的宫廷之中呢？哎，事实上将这种圆桌带到中国，雍正皇帝功不可没。在雍正八年啊，10月30日，海望就奉旨啊，海望是雍正时期总管内务府的大臣，耳召年希尧进来的翻花独挺做方面桌，或黑漆或红漆的做一张，桌面不必做方的，做圆的。座子中腰安转轴，要推的转，钦此。那年希尧是内务府的总管，他呈给雍正一件方桌，也是下面有一个翻花独挺的柱子。雍正呢就让海望啊把这张桌子改做，说了你黑漆红漆都可以，重点就是那个桌面的形状从方的变成圆的，而且呀，还说了，你得能转。所以它的形制其实就类似今天我们常见的这种可以转动的大圆桌。那么从这里面就可以知道，这种可以转动的大圆桌，确实我们可以认为就是雍正皇帝的创意。这里面也反映出雍正勇于尝试的这种胸怀和接受西方新事物的一种气度。有一幅在乾隆年间所做的啊，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作品，叫《侍一侍二图》。在这幅画当中啊，乾隆皇帝啊身着古装，正在鉴赏古玩。他在坐榻前面的左边就摆了一张独挺圆桌，这个独挺腿柱的装饰呢比较简约，但是可以看到蜿蜒的曲线依旧，可见雍正的这种独创形制啊，深受其子乾隆的喜爱，啊，流传到了乾隆年间。在古典名著《红楼梦》当中，多次出现过这种时髦的圆形桌，比如在第38回，文中有这样一段描写：仍旧回来，另将残席收拾了另摆。宝玉道：“也不用摆，咱们且作诗。”把那大团圆桌就放在当中，酒菜都放着，啊，也不必拘定座位，有爱吃的去吃，大家散坐岂不便宜？那这里面出现的大团圆桌，应该和我们前面看到的那张独挺圆桌是类似的。从这段描写我们也可以看出啊，清代这种桌子已经从宫廷之中啊

及到了官宦人家。另外，《红楼梦》的第75回里啊，描写了贾府全家老少呢过中秋，因为贾母说呀，赏月呀还是在山上最好，所以呢，全家老少就来到山上叫突壁山庄来过节。哎，这里面有一段关于山庄内部环境的描写。于厅前平台上列下桌椅，啊，又用一架大围屏隔坐两间，凡桌椅形式皆是圆的，特取团圆之意。上面居中，贾母坐下，左垂手，贾赦、贾珍、贾琏、贾蓉；右垂手呢，贾政、宝玉、贾环、贾兰，团团围坐。那从上面这段描写，我们就能看出，在这种圆桌当中，这个位置非常讲究。那居中的位置啊，坐的是贾母，是家中地位最高、年龄最长的一位。左边的位次高于右边的位次，这种圆形桌子啊，有一种很好的寓意。啊，就是团团圆圆，和和美美，这也是他得以在中国家庭当中，啊，被人们广泛接受的重要原因。无论后来的这些圆桌是否如我们前面看到的那个圆桌一样都会转动，啊，但是重要的是，这种自宋元时期啊不太上台面的圆形桌子，600-700年之后，在大清皇帝雍正的主导下，不但登堂入室，而且一直流传至今，成为实行桌制，还被赋予一种团圆的寓意。那时至今日啊，仍是很多家庭使用的一种桌子，尤其是在喜庆或者婚宴当中，是一种必备的餐桌。那雍正此举实际上是中国家具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这个雍正皇帝喜欢搞创新啊，他在家具上的确花了很多心思。我们来看这张图片，这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的一具黑漆描金靠背藤编。另外我们来看这幅画啊，这幅画是宫廷画家所绘的雍正12月行乐图轴里面的一幅11月参禅。我们可以看到雍正皇帝跪在地上，他所跪拜的对象应该是当时有名的僧人或者是道士。那这个僧人或者道士他盘坐的家具就是靠背，但是不同的是加上了扶手，其余形制是类似的。雍正皇帝啊，对于西方的器物极有好奇之心，而且呢，他在造物上喜欢中西合璧，同时他又保留了汉人的生活习惯。那么上面这几件家具就是雍正时期家具在继承当中创新的一个缩影。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件啊，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素芳斋内的5具成套的宝贝格，也就是乾隆以后常称的多宝格，一字排开靠墙摆放，与房间浑然一体。每格之间隔板上有开光，这开光呢就是木板中间开出的孔洞。这个开光啊，形式不一，有方形、圆形，还有海棠形、扇面形、蕉叶形等等，琳琅满目，令观者一步欢景，目不暇接。宝贝格呢，就是入清以后出现的新家具，我们前面讲叫石井格子。康熙时期啊，也将其称为叫集锦格子，现在我们大多称其为多宝格、博古架等等。我们后面要讲到雍亲王的12美人图最后一幅叫剑骨，其中这个美人的背景呢就是石井格子。在雍正时期将这种家具称为叫宝贝格，北京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

0: 有一幅就叫《雍正行乐图》。在画中时间似乎是隆冬，我们可以看到雍正身着汉装，靠在设有椅披的圈椅上，正低目观书。他的一只脚啊，搁在熊熊的火盆旁边，他的右前方不远处依墙而立的就是他的宝贝阁。虽然仅仅露出了局部，但是我们仔细观察可以发现，没有一个阁面和隔断板的开光是相同的，其间还穿插了或单或双的小抽屉，整器黑漆描金，啊，细腻雅致当中更显富贵气息。宝贝阁或者叫多宝阁，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各层阁的尺寸不定，它是按照你所收藏的器物或者其座子的大小来打造的，因应陈设物件各自量身打造。那如果遇到空出来或者是更换赏玩物件的时候呢，啊，也会找出大小相仿的器物来填补。除了我们刚才看到的这种陈设于室内的宝贝阁，在雍正年间还有一种可以携带外出时的特制宝贝阁，收纳众多文玩器皿。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就收藏有一件这样的圆筒形竹丝缠枝斑连多宝阁圆盒，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图片就是这种放在桌上的多宝阁，它可以收纳27件小古玩，属于出外使用的宝贝阁。我们可以看到全器外壁竹丝拼接后再贴饰缠枝翻莲纹足簧片，内部有4组扇阁，全数张开呢就成为一字形的桌上小屏风，如果向后翻转呢就变成了正方形的全方位的展示阁。在每扇阁内呀，又各有天地，除阁架抽屉设小拉环的双门小柜外啊，我们甚至看到还有扇形的小抽屉，非常的细腻精巧，在里面收藏有长仅3至7厘米的人物小册页，这些小册页多出自宫廷画家之手。在雍正时期还有一种被称为书阁的家具啊，也可以用来放置各种收藏品。内务府大臣海望就奉旨制作了这样一件书阁，海望拿来就给雍正皇帝看，结果雍正皇帝又下了下面的指令，此书阁做沙木胎，外用7座，前面安玻璃片，阁内着郎世宁画各样陈设物件，背面画假书阁，书阁顶上篦子按柱中央安书阁，后面依篦子平，而等将书阁上用的玻璃与宝德商议妥当再做青瓷。那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这架书阁按照皇帝的旨意完成之后，正面和背面看起来都是书阁，但是背面的书阁啊是画上去。那我们再看正面，哎，正面是真的书阁，而且安上了玻璃片，而且里面啊已经摆放陈设了各样的物件。不过你仔细看，这些物件啊都是假货，哎，全是宫廷画家郎世宁画上去的。但是因为郎世宁对于物体的光影啊、厚实程度、远近距离、透视感都掌握得非常好，所以真的可以以假乱真。那么雍正皇帝究竟是将这种画了各种陈设物件的书阁纯粹当作画作来欣赏呢，啊，还是会按照自己的意趣陈设所喜好的物件呢，都不得而知了。但是从这件家具当中我们可以看出，雍正在家具上真的是具有无穷的创意。
1: 雍正皇帝在家具上的奇思妙想，一件件实物已让我们叹为观止。但除了这些传世珍品，还有一种特别的画中家具，同样藏着雍正时期的审美密码。 我们常说一幅清明上河图看尽北宋市井百态，同样故宫珍藏的一组雍正十二美人图也能让我们窥见那个时代的家具风貌。透过画师的笔触，我们得以窥见当时的陈设讲究。那么这十二幅画中究竟出现了哪些形制各异的家具？他们又能告诉我们雍正皇帝偏爱怎样的风格与材质呢？请继续收看《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九集《匠心风华》。
0: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啊，收藏有十二幅卷杆的美人画。第一幅叫《观梅》，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女子坐在紫檀架子床沿，正掀开帘幔啊，凝神观赏月洞门外的雪梅。第二幅叫下棋，只见一位女子整个上身斜倚着一张斑竹包厢同族的棋桌，桌上可看到啊棋盘和一把折扇。第三幅叫品茗，一位美人一手托杯，另一手反执一把沙扇，她坐在一张新地彩绘花草古凳上，月洞门后呢可见一角的黑漆仿竹书阁。第四幅叫读书，一位女子坐在带有福字套垫的古凳上，正将展开的书卷轻轻放在书腰桌上，一旁的门槛后啊摆有一张树根香机。第五幅观雀，一位女子坐在三平式罗汉床边，其后是镶嵌百兽的大插品。第六幅门，一位美人正款步从院落探身，以亭于门乍看呢没有家具啊，再仔细看紧挨门洞处露出一截六角盆栽，下面是红漆架机。第七幅持表，一位女子坐在红漆古凳上，一手持表，另一手停在一张波洛漆彩绘折枝花草的方桌上，在高起的门槛后面啊有一黑漆树腰描彩小方桌，桌上摆放一座西洋的地球浑天椅。第八幅捻珠，一位女子手捻念珠倚着树腰桌，桌下隐约可见一只黑漆彩绘古凳，靠墙呢露出一角树根的书阁，紧邻的有机架围坐，带着提环把手的西洋钟。第九幅缝衣，一位美人坐在黄花梨官帽椅上，正低头做女工，另一手靠在四面屏的黑漆彩绘莲枝花草桌上，背后顶上露出一截黑漆描彩纱巾挂灯。第十幅照镜啊，一位美人正坐在树根大榻上顾影自拍，斜前方摆放了一张斑竹绣墩儿，榻靠边的墙上可见垂挂一幅字，在字幅后露出嵌在墙上竹制的咸鱼板。第十一幅赏菊，一位美人手捧树根如意，在院中观赏盛开的各色菊花。最后一幅剑骨，一位美人坐在五平式斑竹椅上，整个背景是上不见顶的黄花梨石井格子啊，也就是多宝格，陈设有大小不一的壶盘鼎书册等等，渐渐清晰可辨。这十二幅画在雍亲王时期是贴在深柳读书堂围屏上的，这画上的美女都是何许人也啊？
2: 最开始
0: 专家学者就认为，哎，这都是雍正皇帝的妃子画像，所以命名为雍正妃画像。可是后来人们研究发现啊，凡造办处中关于某妃某嫔甚至某常在的画像都记有名号，那么如果这组画是雍正诸妃，应该也会有类似的标记，不可能仅仅记为 每人卷画12章。所以呢，经此考证，研究人

0: 们就认为这十二位美女啊并非雍正的妃子啊，应该就是一些虚构的女子形象，所以呢画像的名字就是从原来的雍正妃画像改名为雍亲王题书堂身居图啊，也有简称为叫十二美人图。十二扇雷屏是康熙晚期流行的屏风品类之一，那美人屏风画也是康熙晚期实行的屏心儿的装饰内容啊。所以我们看这组屏风是以美人为主，陪衬的背景当然一定要与其相配，都是当时实行的流行的器物啊，方能相得益彰。在这十二幅画中，我们刚才看到的家具包括啊有榻、罗汉床、架子床、石井格子、官皮箱、咸鱼板、书阁、椅子、香机啊、圆凳，还有各类桌子。这十二幅画当中的家具啊，应该是当时皇室贵族当中数一数二的品类，而且一定是雍亲王自己非常喜爱的家具，所以可以说这些画当中的家具就成为后来雍正即位后家具发展的方向标。那这十二幅画中家具众多，我们不能一一详述啊，我们只来看这十二幅画中的其中一个类型的家具，就是竹家具。我们数一数这十二幅画中啊，一共出现了四件竹家具，在第二幅当中有一张啊斑竹包厢铜竹的漆桌啊，第三幅里有一张啊黑漆仿竹书阁，第十幅当中的斑竹绣墩，还有十二幅当中的五屏式斑竹椅。雍正皇帝对于竹家具可以说是青睐有加，雍亲王时期啊斑竹家具很多，很多是驻外江城的进贡品。根据雍正朝各座乘坐活计清档的记载，当时啊并未成立竹座，所以相关制作的记录比较少，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比如十年六月二十七日，雍正就传旨给年希尧啊，要他做些香机以及抗案，或彩漆，或镶斑竹，或仿洋漆。那可见斑竹在雍正的心中啊和彩漆、洋漆有着同等的分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家具是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架清初黑漆边座嵌竹花卉双面插屏。这件家具以竹材凸嵌竹叶与竹枝，我们可以看到疏朗的竹叶与黑色如墨的大漆相得益彰，同时体现出皇家的气势和文人的风骨。那我们从这件家具中也可以看到当时宫廷家具的流行风尚。
1: 从雍正皇帝对竹家具的青睐中，我们已然看到一种独特的审美取向，既要有皇家的气度，又不失文人的风骨。但竹只是它多元品味的一个侧面，在雍正朝的家具世界里，西洋的玻璃与东方的漆艺同台竞艳，草原的豪迈和中原的雅致巧妙相融，它将各种元素拿捏得恰到好处。那么这种华洋并处、满汉兼蓄的风格在家具上究竟如何呈现？雍正皇帝又是怎样让截然不同的美学和谐共生的呢？请继续收看《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九集《匠心风华》。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是雍正年制的紫漆描金山水浮床啊，列屏式床围，背面是三扇，外框回纹描金，板心描金山水人物及亭台楼阁等。整件家具显得雍容华贵，现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康熙非常喜欢的洋漆家具到了雍正时期呀，仍然是主流家具，除了内廷制造之外，

呢，江南地区，比如说两江、苏州、福建等地的总督啊、巡抚、知造，都不断地给皇帝进贡此类物品。在雍正七年十二月，雍正皇帝为了制作仿洋漆的器物，特意传旨让海望在造办处附近修造一座地印。

0: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3: 我们从上述的十二美人图当中啊，七座的比例过半来看，似乎啊，这种趋势有愈演愈烈之势，并且历久不衰。还是皇子的时期，我们看到就有这样一幅画，叫
4: 胤禛
3: 朗吟阁
4: 图像轴，
3: 他就坐在一张黑漆描金圈椅上。可见雍正啊，在即位之前已经对这种家具非常喜爱啊。那漆式家具到了他登基之后，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我们来看这幅画啊，这是雍正行乐图。一身绯红汉人装扮的雍正啊，提笔所以的大书桌呢，就是线脚描金，而且这张大桌子漆饰是湖水绿色啊，颜色也非常的罕见。雍正皇帝和其父康熙皇帝、其子乾隆皇帝的性格不同，他喜静不喜动啊，心思缜密，不苟言笑，性格沉稳。他的审美喜好也和他的性格相符，对于家具纹饰他有他自己的想法。那据有关记载，在雍正三年8月28日，对于员外郎海望城上的一件白玉双鱼小盒，雍正就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是这样说的：外皮往细致处收拾。四年，他又传旨给海望，圆形三竹香机一件随套，比线香机做绣器。在雍正五年9月，当时的都统高齐佩进献了12张牡丹画片，雍正下令用这些画片叫做成抗屏，其做法具要精细文雅。还有一则，雍正十年10月28日，对一件洋漆盒的批评说，在尔等进的漆盒，其漆水虽好，但花纹不能入骨，可使匠役小心加工仿作，勿漆入骨。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漆盒的大漆工艺做的不错，但是花纹不明显，所谓的不能入骨。所以呢，我们可以总结一下，雍正喜欢的纹饰是什么样子呢？叫细致、秀气、精细、文雅。另外，表现图案的笔法和线条还要清楚明显，哎，也就是笔画要一丝不苟，而且要工整。我们可以看这两件实物啊，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两件雍正年间的家具。这是一件黑漆描金
4: 龙纹宝座，
3: 另外一件是紫檀福庆纹大罗汉城。这二者的雕工或画笔都非常的严谨、工整、细致、秀气。所以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雍正皇帝啊所欣赏的美就是精细文雅，以及崇尚奢华的美学传统。那么除此之外呢，对于西洋传来的新鲜玩意儿啊，雍正也和他的父亲康熙一样，保持着极大的热情。那么在家具上就体现在对于玻璃和镜子的大量使用。这相关记载，雍正时期带有玻璃镶嵌的屏具啊，就占屏具总数的一半以上。那粤海关以及广东的总督呢，不时向雍正皇帝进献玻璃镜、镜屏或者是大玻璃片，所以一直到雍正晚期，镶嵌玻璃的大小屏风在宫内广受喜爱。

0: 同时，宫外的皇亲贵族或者重臣之间也受到这种影响，追捧这种家具，一发不可收拾。我们在这一集开头讲的贾蓉向凤姐借的家具，就是这种属于小型的玻璃康品，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清代家具的形制和流变是由上往下的发展，先由帝王的喜好影响到豪门大户，再逐渐演变成全民的参与。这就是雍正时期的家具总体样貌。总结起来呢，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材料多样，风格雅致。雍正时期的家具材料啊，非常多样，既有硬木材料，也有普通的杂木，那还会使用竹材来制作家具。雍正的审美是倾向于雅致细腻，纹饰鲜明，所以这一时期的家具啊，大多是外形厚重，但是呢花纹非常精细，形成了一种反差，这是雍正时期家具的一大特色。第二，叫中西融合，勇于创新。雍正对于新鲜事物抱有好奇心，尤其对于西方传来的器物大胆进行利用与改革啊，比如可以转动的圆桌，比如让西方的传教士在书阁上作画，这种创新精神在历代的中国帝王当中啊非常罕见。因此在雍正时期出现了很多之前从未出现过的家具。第三，
1: 民族融合，
0: 特色鲜明。雍正皇帝啊倾慕于汉文化，但是呢同时也保持着本民族的审美，比如使用竹材来制作家具，明显是对汉文化中对于竹子所代表的文人气质的接受和弘扬。雍正时期的家具和前朝相比发生了很多的改变，具有鲜明的特色，被清式家具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就是雍正时期典型家具的风格和特色。在雍正驾崩之后，妻子乾隆皇帝继位，他是一位精力充沛的皇帝，他的审美和他父亲相比是相同还是不同呢？在其执政期间出现了哪些家具的新发展呢？又有哪些经典作品遗留至今呢？请看下集，谢谢大家。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西方人见面呀，有拥抱、贴面等礼节，而中国人的表达却含蓄得多。那么，中国古人人与人相见的时候，又是如何表达礼敬的呢？我们先来看一幅画，这幅《康熙帝出巡图》为清代宫廷画师所绘，表现了康熙帝出巡，百姓啊扶老携幼、跪拜恭迎的场景。但是，这样充满等级色彩的跪拜，真的是自古有之吗？其实啊，先秦时期的跪拜礼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大不相同。那时人们都席地而坐，只需要上身下俯、迎手置地，就可以完成跪拜，非常自然。随着历史的发展，唐宋之后啊，人们的起居方式由席地而坐变成了垂足高坐，跪拜礼也变成了一种需要刻意为之的隆重礼节，常常用于礼拜天地君师。而在一般的场合，最常使用的是站立揖拜的礼仪，比如这幅明代著名画家陈洪寿所作的《静觉图》，表现的便是坐揖行礼的画面。除了揖礼之外，古人还有拱手礼、万福礼等等礼仪。而最适合今天的我们，

0: 在日常社交当中使用的，便是鞠躬礼了。无论是哪一种礼仪，动作的表达只是一种外在的呈现，最最重要的则是内心的恭敬。我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便留下了一段鞠躬行礼的动人故事。在20世纪20年代，梅兰芳在京剧《霸王别姬》中饰演虞姬一角，广受大家的好评。可是一次表演时啊，在台下雷鸣般的掌声中，竟然有一位老人喝起了倒彩。只听这位老人说，什么名角，舞剑都走了样，还敢登台？说完便起身离开了。没过几天，梅兰芳便亲自来到老人家，只见老人呢正在庭院舞剑。梅兰芳上前便深深鞠了一躬，说道，我戏演得不好，特地来向您请教。老人见状一口回绝，哪里，你名震四方，我岂敢指教。梅兰芳又深深地鞠了一躬，说，晚辈一心想弘扬国粹，希望能得到您的指点。老人依旧摇头拒绝，梅兰芳继续鞠躬恳求。老人啊，被梅兰芳谦恭礼敬的行为深深打动，便说，看你如此有诚意，那我就指点一二吧。其实呢，你演得很好，美中不足的是你舞了男人的剑法，这与美人的身份不符啊。梅兰芳听完恍然大悟，当即跪拜向老人求教。他跟老人学习了男女不同的舞剑方法，并应用到表演当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梅兰芳躬身行礼的身影却成为了人们记忆中非常高大的存在。正如孔子所说，礼者敬人也。礼仪的本质重在两个字，那便是恭敬。在日常生活当中践行礼仪规范，更不能忘了在行礼之前先要正心诚意。当你怀着诚挚之心将恭敬传递给他人时，你一定会慢慢发现，恭敬他人庄严的是自己。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在古代中国啊，一个人一生要两次学习走路，一次是站起身来迈出人生的第一步，一次呢则是进入学堂学习行走的礼仪规范。看起来再简单不过的走路，难道真的有那么多的讲究吗？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古人是怎样走路的吧。说起古人走路的样子，很多人都会想到宫中女子婀娜多姿、轻移廉步的姿态，就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幅传为唐代著名画家周昉所作的《簪花仕女图》，描绘的呀便是六位仕女于庭园当中漫步赏花的情景。只见她们眉目低垂，有的拈花凝神遐思，有的迈步姗姗而行。这些女子的发髻上都带着垂珠钗冠，随着步伐的移动啊，这些垂珠会一步一摇，充满着律动的节奏。就像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所描绘的，云鬓花颜金步摇，步摇呢也逐渐成为了表现古代女子优雅仪态的意象。正是因为这步摇的提醒啊，古代贵族女子需要时时

意行走时的身姿和速度，步子太慢，步摇便没有了摇曳的美态，步子太快，步摇则会叮铃作响，只有微步徐行才是恰到好处。与步摇相应的，古代贵族男子则有在腰间佩玉的习惯。所谓君子如玉，玉不仅仅啊是一种身份和品格的象征，而且还具有节步的作用。身份越高的人呢，腰间的佩玉就越长，走路时啊就越要缓慢而稳重。当然了，古人走路啊可不是一味慢悠悠的，如果古人说走，那可容不得不慌不忙的迈步，而是要一路小跑才行。原来呀，与今天我们的理解方式颇为不同，古人对走路的方式区分非常细致，概括而言有步、行、趋、走、奔五种。步指慢步的走，行以正常速度走，趋呢是小步快走，走要迅速小跑，而奔就要快速的奔跑了。对于不同场合行走的缓急之分啊，古人也有规定。比如说趋行，在古代便是一种向尊长、向贵宾表示恭敬的常用礼节。古人规定，臣子每次朝见皇帝，必须要用趋行之礼，如果当趋而不趋，那便要受到惩罚。不过呀，也有例外，比如《史记》当中就记载，汉高祖刘邦批准萧何上朝时可以不趋。入朝不趋，可是一种极高的特殊礼遇了。看起来人人都会的行走，但要行得对、走得好，却也并不那么容易。《周易》当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宇宙大道周流运转，其生机在一个行字。如果将人生比作一次旅行，那我们行走的每一步都是在创造不一样的风景。正如《礼记·中庸》当中的那句话，君子之道，譬如行远必自耳。无论目标多么遥远，我们需要做的其实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掌握好自己的节奏，全心全意走好当下的每一步。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

0: 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科技创新的使命责任是服务人类，造福社会。技术的发展既要仰望星空，探索前沿，更要脚踏实地，守护民生。让技术带着温暖，才能在推动生态繁荣的同时，增进人类福祉。
4: 报时中国经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6: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那些年。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光明磊落组合。
7: 大家好，我是李磊。
8: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6: 那这期带给大家的主题，大数据分析下的西游记81难。哎呀，可给我分析的累的呀，幸亏是100以内的超过100我们家的计算机都没有这个运算能力啊。这个是我们粗略的进行了一下这个分析啊，比如说这个81难原生家庭的算四，占4个，总占比4.94%。那遇到妖，其实他遇到妖不仅仅有52个，我们只说是这个妖主动出击的啊。遇到妖呢是52，其中其实也包括，因为他有时候一难都分成了2、3难，包括菩萨怎么来救啊，怎么和这个妖怪来打呀，这都算在里面了。52难占比64.2%，在这52难当中还有4难是想嫁给唐僧，
7: 对对对，
6: 属于感情磨难啊，占52难的7.69%。那遇到人啊是7个，占比是8.64%。其中就这7个难当中呢，还有想嫁给唐僧的占1难，女儿国，占7难的14.29%。那接下来这是遇到妖、遇到人、遇到兽，收徒就占了5难，占比是6.17%。见义勇为占了7难。占比8.64%，自己闯祸的占了2难，比如说偷吃人参果，这就是自己闯祸的，占到了2.47%。上级来考察的占到了1%，就是这个四圣试禅心，占比1.23%。敲钟之前还有2难，占比2.47%。怎么样？详实不详实？高科技不高科技？
8: 好，节目结束。
6: 大数据分析下的西游记81难啊。那今天我们也请两位来讲一讲啊，怎么来看我们自己统计出来的这个81难当中各个遇到的困难的占比。
7: 对，首先要是看到这个东西我都震惊了啊，真的从来没有在任何平台、任何资讯的软件上看到过这种角度的分析。就说明咱们这个节目组真的是有干货的，有底蕴的，我们是有懂科学、懂技术的，
6: 我们是会百以内的计算的，
7: 这太厉害了。这个从这个分析里面，我觉得可以得出很多的有趣的结论。第一个，妖的占比太高了。怎么这么多妖？首先我们说，
6: 其实那个包括见义勇为的这7个，其中有很多也是妖怪。
7: 我们说为什么那西游记里面这么多妖怪？但是首先因为我们爱看啊，这个冒险的打怪。闯关的节目就喜欢看那个妖魔斗法，所以这个多。但从管理学的角度啊，我们从团队的角度来看，有门道。为什么唐僧这一辈子都没克服的心理阴影就是妖怪？这就跟企业一样，你怕什么就爱来什么，你心里永远迈不过去的那个坎儿，坎儿就会反复频繁多次的出现来考验你，直到把你打垮或者你克服它为止。所以妖这么多，占比这么高，恰恰证明这个团队他面临最大的考验就是妖这一关怎么过。而相应的，你说 美色观啊，各种妖怪想嫁给他，其实出现次数其实并不多，而且每个都不一样，有的是说用荣华富贵来引诱你，有的是说我要报恩要嫁给你，有的纯粹是妖怪想嫁给他，就是觉得长得帅想嫁给他，所以虽然都是美色考验，但是不一样的。光从这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对那个唐僧的这美色的考验一两次就过关了，剩下都是掺杂别的因素来考核你的。由此可见，这关他过了，一个企业在这方面不会出问题了。
8: 我怎么看到你眼中的那么羡慕的眼光？
7: 希望多来考验我，是吧？
8: 这个是这样的，这个是个妖特别多啊。从公司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项目制的一个组织，就他是为了做成一件事情，所以他一定会遇到很多苦难。我们一般聊的话，就是把这个团队分类的话，有这种没有事儿的乡村俱乐部，每天按部就班，所以把它大数据分类的话，肯定最多就是自己内讧了。有的呢是经常有事儿的，老遇见事儿，这可能就是类似这种应急处理啊、消防这些的，那没有办法，这是他们的工种。而这是典型的一个为了达成目标，所以中间呢，主要的难度、主要的风险，其实都是来自于外部妖来主动事儿找人这种的，就是他总会遇到这种不一样的东西，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你从中国出发去印度就是一个走一个流程，不是的，它是总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出现，它不是一个作业制，作业制就是每天都遇见我们上下班这种的，它是一个项目制，就总会有一些意料不到的。那么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这当中有些我们可能平时不认为它是难，但其实就是难，就是磊哥所说的遇见了想嫁给你的呀，或者试探你的呀，美人计啊，就是我们就没有将计就计啊，
7: 对对对，
8: 这个事情是，所以这为什么也把它分为难？这里面就其实就是要跟组织的目标达成一致，你的目标是为了取经，所以在取经路上所有给你造成困扰的都是你的难，所以这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会颠覆我们的一些认知啊，这挺有意思的。所以西游记的作者他可能很聪明的做了一个这个处理，你如果每次看见妖怪，这个第一个审美疲劳，你总会出现重复样的妖怪，很多都是重复的嘛，鼠精遇见了好几个，老虎精遇见了好几个。第二个也是反映了一个真实的一个现象，那就是很多的风险，很多的困难往往来自于你的内部，或者是你的内心，或者是你根本就不觉得它是风险，但是它会阻挠你达成最后的目标。比如说我们可能身于富贵人家，就可能是看不到一些阴暗的角落，这也是你的灾难，就可能你将来会遇见麻烦的时候，你就没有预案措施，所以这是一个很丰富的，这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创业者的一个写照。
7: 对对对。
6: 那在这81难当中，你们觉得最难的是哪一关？对应到创业团队当中呢？
7: 我先说一个大的结论哈，81难这个里面，相当于一家公司从草创，从有一个想法、一个 idea 和一个第一个老板开始，到最后上市成功啊，成佛，在这一路之上，你完成了80难。请问你是不是完成了95%的 KPI？ 你完成了80难，你是不是拿到了95%的利润？你是不是 IPO 就只是敲钟那一步？不是，缺任何一难，你的创业都失败了。80难和0难就失败没有区别，这才是真实的很多企业创业过程当中面临的真实情况。81难它有难度高低，但没有重要性的差别。死哪儿都是死。你被第一难老虎吃掉，和你在最后一难被老乌龟打败，结果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唯结果论的一个世界，取经是唯一的 KPI 考核标准，你完不成就是完不成。你是因为被妖怪挡住了，打不过过不去，还是你被美色诱惑，所以你自己放弃了？对结果来说是一致的。所以先说这81难，它是一个连环的关卡，并不存在说哪一个可以不完成，不存在，都是同样的重要。其次我们说难度，我认为西游记81难所有最难的难关都来自于内心的煎熬。我们先看第一大类，我说遇到妖怪，遇到妖怪这个事情可以类比说是唐僧他有一点那个应激创伤的感觉，但是真正哪个妖怪对他造成了实质上伤害了吗？没有。其实我们作为观众，我们都知道，因为看电视剧受电视剧影响特别大，打不过叫人啊，打不过上天找观世音菩萨，总能给你解决。所以这事儿算是一个最大的磨难吗？其实不是。第二点，我们来说，对于唐僧来说，他自己内心意志很坚定，一定要取西经，但是对于外人来说并不知道这一点，所以有很多的考验是在考验你这个团队取经的心智坚不坚定。我认为在这一点上，那个女儿国那一集的考验特别的改变，特别的精彩，让唐僧出现了第一次犹豫，就是要不要真留下来。 我认为在整个八十亿难里面，那一瞬间是

0: 最危险的，因为这不是个妖怪，这是个人，而且荣华富贵啊，人间富贵都在眼前唾手可夺，而且人家真情实意，这种考验有时候恰恰是最难度过的。真迈过了这一关，你再遇到到狮驼岭的时候，我觉得唐僧应该已经基本快适应了啊，又是你们是吧，又是你们这要吃人，不怕孙悟空上是吧，打不过打不过找人是吧。其实这种东西对他来说不算是考验了。但是话又说回第三点来说，如果一家公司反复在一个坑里面跌倒，说明你有天生的缺陷。就比如说一家公司如果它融资的问题解决不了，你会发现这公司会频繁的不断的陷入资金短缺问题。第二，如果它出现了产品力不足，产品设计出问题，你会发现这个产品上线之后不断的出 bug， 怕什么来什么。这有时候这就是创业的一个常态，我们如果克服不了这一关的话，你就只好被它不断的去考验。
1: 外在的风险，外在的恐惧其实好解决的，因为你们天然对立。但是我引用以前有一本写日本人的书叫做《菊花与刀》啊，它其实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很适用于《西游记》里面，就是人情最难。就很多时候来自于自己身边的人，或者是你对你有恩的人，其实压力是很大的。你坏人跟你说一个你干不干这件事情，不干，正义凛然，没问题，我就不干。但是人情，但是一个帮助过你的一个长者跟你说干不干，你怎么办？你委婉的拒绝，还是最后莫于面子答应？所以我们在节目前，我跟磊哥聊过一个话题，我被磊哥说服了。我盗用一下，这是他的观点啊，就是一个是女儿国，刚才提到了，确实有诱惑，并且我们所有的这个难，一开始的角度是从一个项目团队，取经四人组，但是你可以再把它细分到唐僧身上，因为唐僧最大的资本，他凭什么去当这个 leader 团队的长？他就是靠信念。他要武艺没武艺，要资源没有资源，要人脉没有人脉，他就靠的是自己是金蝉子化身并且取经的信念。如果这个信念一旦动摇，看他的人可不是那些妖怪，不是那些外部的压力，而是孙悟空，哎，我看着你，你到底怎么样啊。所以在女儿国这一难，其实孙悟空扮演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角色，就看着你，你会不会答应，我不管你，你怎么办。同样还有就是一开始我跟磊哥就是在争辩一个事情，就是唐僧刚一出道帮助他的一个猎户刘伯清，这是不是一难？磊哥把我说服了，是一难。因为刘伯清是个猎户，把他救回家里之后要吃这个野味，书中是描写到了唐僧就不吃，就是不吃，这就是一个难，就是一个考验。帮助过你的人给你让你做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是违反你的理念的。你可以说，哎呀，这不就是一个小事吗？没关系，哎呀，不就是锅里面有一些肉油吗？吃一点，没事，不伤大雅，我该取经取经。不行，因为这是违反你的底层逻辑，这是打破你的信念的。所以我们分类来讲的话，就是对于内心的考量的时候，这其实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是第一个，我把它分类，我觉得这是很有特色的。第二个，如果再让我说的话，我认为最后老乌龟驮着你过江，那是一难，那是很重要的一难。我为什么这么分析呢？就是我们所有在达成目标之前，你都会有很多的预设。随便去问一个创业者，你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上市、财务自由、产品占比50%、90%都可以。但是当你达成了这个目标之后，就是所谓的攻城容易守城难，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当你得到了你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你返回东土大唐的时候，你已经没有预案了，你已经觉得我的目标已经完成了，再出一难，这个时候对人是崩溃的。这个时候人想的不是说，哎，我要克服它，而是说完了，我要质疑我这个目标是不是错的。所以我认为这可能对他们杀伤力不是最大的，但一定是比较震撼的，也是引我们为鉴的一难。
2: 其实刚明公子说两点也是我想说的啊。第一点呢，其实就是《西游记》虽然列出了81难，但它远远不止81难。就比如说刘伯清这样的就是一难，只不过在书中并没有明确说出来，因此在小说当中处处都是磨难。再加上说最后这一难，你的取经究竟什么是你的目标？把这个经取到手就是完成目标了吗？就相当于我敲钟上市就是我的最终目标了吗？没有，它其实是又一个开始。因此那个磨难相当于你新的一个征程的磨难的又开始了，只不过故事从此就是省略号。我们再接着说这个81难啊，在《西游记》当中把唐僧早期经历的这个事情也列在了81难当中，你们怎么来看他早期的经历对于唐僧性格的塑造和影响？
0: 早期的这四难我们叫对应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叫什么？叫我们没有办法选择的一些事情，就是我们的出身、我 我们的成长环境，我们的经历，我们的起点，我们没得选，但是它又切切实实对我们的一生会有重大的影响。你是一个农村的孩子，勉强考上了一个二三本的学校，出来之后也找不到好的工作，和一个出生就是富二代，出生起来你创业，你爸就给你十个亿，随便玩，玩完了再给你十个亿那种人，你们俩同样走上创业这条路的时候，你们心态、心境、性格截然是不同的。可能对于前者来说，你失败一次，你要背一辈子的债，再也没有办法翻身；而对后者来说，失败玩嘛，是吧？我收获了经验，我成长了，是吧？鸡汤给你灌一灌也就过去了。所以为什么要把这四难，唐僧几乎是没有办法有主观能动性，也跟取经没有关系的一些事情放到这四难里面？因为这是你人格塑造的基础，它决定了你取经的时候你的起点是什么。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看到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在整个西游记里面就出现这一次，叫酒肉和尚。酒肉和尚跟唐僧辩论辩输了，责问，就人身攻击啊，攻击唐僧，你是个什么人你都不知道，你连亲生父母在哪儿都不知道，一下子把唐僧给点醒了，就是我不能不知道，我虽然未来我是要出世的，我要成佛的，但我现在还是个人，我现在要先把人伦的很多东西要解决，这其实就是在解决原生家庭带来的问题，这个隐喻其实就是很深。当他最后第四难就是救亲报冤的时候，我的俗世中的问题解决了，我没有挂碍了，我可以全情投入到我的工作里面去，这对唐僧来说是一次价值上的升华，我终于可以成为一个彻彻底底的取经人，去冲击 IPO 上市了。
1: 磊哥说的非常好，就是原生家庭或者你出身背景可能会对一个人的一生是有影响的，并且你是改变不了的，但是你能做哪些事情呢？不断的去把自己原有的一些问题或者可能会给你造成思维盲点的东西给过滤掉。所以这里的话其实我们就不需要再从这个条件去讲去了，因为有的人就是这样嘛，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不是输在了起跑线而是生在了终点，
0: 对对对，
1: 这个就没有必要去讨论了。但是很多时候会给你造成，我用负面的角度来讲，会给你造成一定的思维惯性。就比如说以唐僧为例的话，他在一个庙堂之上，他讲经诵法，没有天下无敌手，所以他会想当然觉得在这个取经道路上也会如我在这里变法一样没有什么障碍，所以他一开始的预期是非常的高的，并且因为大唐李家王朝是个法律非常健全，没有什么江湖险恶，所以导致他在看待很多的问题是非常的简单的，以至于我们会看到唐僧在原著里面会写他很多处理方式是非常幼稚的。比如孙悟空把劫他们的土匪打死了，唐僧会说什么呢？他姓孙，我姓陈，冤有头债有主，你们到时候去了 阴朝地府不要去告我，去告他去，是发现一个非常缺乏责任，非常想推诿的一个人，毫无任何观念，而且不断地说我就是怕吃官司，就怕孙悟空把这打妖怪没事，你把人打死了吃官司赖我唐僧怎么办，影响我取经大业。所以会看到他给他带来的这些所谓他的成长的路径给他带来的很多的这个思维的局限性是给他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这给我们的教训就是在于，我们如果从一个原有的一个环境做新的一个岗位或者是转换职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过去的一些观念抛在脑后，我们要去适应，我们要去迎接新的环境，而不是把以前的观念影响到别人，最后既不好带团队，也会造成一些误判，对给自己的创业生涯很有一些负面的影响，这是我想说的。
2: 唐僧这个团队啊，尤其他本人啊，因为前四难那三个徒弟没有参与啊，这八十一难让他成为了他未来的一部分。所以最后吧，你们怎么来看创业路上这些磨难，包括回顾那些伟大的创业者啊，可以分析一下能够支撑他们熬过这些磨难的因素有哪些？
0: 我们先说八十一难。八十一难这个问题我其实很早以前我思考过，为什么我们都读成八十一难，劫难的难，常识嘛，大家都觉得肯定是啊，八十一个妖怪嘛，打妖怪嘛。其实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种理解，叫八十一难，这不是单纯的八十一个劫难，也是八十一个难题，这样一下子就可以解释这八十一难里面的很多的问题为什么会被归到这八十一难里面去，包括什么四圣试禅心为什么叫难，其实它是典型的一个难题给你选择。在创业路上，在取经路上，我们很多时候不仅仅是面临障碍，这个障碍我们要么攻破它，要么绕开它，总之我要前进，我要前进。很多时候还有另外一个方向的问题，就是你可以不往前走， 很多时候你的选择是你可以退，你可以有其他选项，你可以有三心二意，包括说女儿国的考验。为什么我认为这个考验很大，就在这儿，就在于这个选择不差，你为什么一定要上市？我给你收购了行不行，是吧？我半路给你收购了，你这辈子也衣食无忧，绝对的不行。那是我的理想，那是我的梦想，我的方向就在那儿。为什么说唐僧是取经团队的领导？为什么说取经的灵魂人物是唐僧？关键就在这儿，满天神佛是知道这次取经一定会成功的，但是唐僧自己不知道。
2: 嗯，
0: 这八十一难里面，他不知道是八十一难吧？他不应该知道，哎，我错过八十一难啊，后面再有一难我跟你急，没有，他不知道这一点，所以他面对是一个未知的未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能坚持到最后，这就是一个伟大的老板，一个伟大的创业者。在一家公司里面，老板的业务能力可以不是最强的，财务能力可以不是最强的，风控能力可以不是最强的，他甚至可以不会开车，不会洗碗，不会扫地都没问题，但是你必须是所有人的主心骨，所有人都是看着你，为了你才会愿意加入这个团队，愿意跟你一块往前走，到最后大家相互之间扶持，形成一个有战斗力的团队。打妖怪都靠孙悟空嘛，挑担子有猪八戒呢，牵马有沙僧呢，那为什么唐僧你是领导？是不是因为他是整个团队的精气神？创业就是这样子的，所谓伟大的创业者都有伟大的性格，我倒觉得不如说每一个伟大的创业者都在背着整个团队负重前行，而能够让他支撑他下去的力量就是他内心深处远大的一个目标，他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只有坚信内心中的信念才能走完这八十一难，在真实生活中可能不止这八十一难。
1: 太对了，如果真的是从创业的角度来看，就是唐僧团队经历的八十一难非常的有意思，因为《西游记》就是影响我们这一代人最深的，其实是八六版《西游记》。但是我一直觉得啊，不是说它拍的不好，而是它的特点，它是跟单元剧一样，它没有反映师徒之间的矛盾，没有反映唐僧怎么他经历了很多事情，他的成长，他不断的变成熟，包括孙悟空在内。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孙悟空一开始是个非常刺头，到处都是惹祸的，但是往后看，孙悟空无论是去化缘，还是去请菩萨。非常的打个诺，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我们不能说圆滑，但是非常懂规矩，这是他成长的路径。同样唐僧也是一开始很牛，我们之前说到了他就取经吹牛说没问题，在法门寺大树这没太容易了，这小事儿没问题，两匹马两个人搞定，包括他跟他作为玉帝的身份，他跟皇上说三年我就回来，最后十三年回来还被皇上笑话了一顿，我每年都等你啊，你怎么还不回来呀、啊、行不行啊，所以它是一个不断调整预期的过程，这跟创业是非常类似的。同样书中十万八千里提到过两次，一个就是孙悟空，一个筋斗云，一个就是西天取经的一个路程。很多人会问为什么孙悟空背着唐僧去就行了，不行，你必须要经历八十一难是个过程，它不是 KPI 考核，就是说你过了八十，你刚才怎么说来着，过完了我就行了，
0: 对
1: 不可能是
0: 这样了、
1: 八十一难的衡量标准是你这个团队心智到没有那一步，如果当你轻松的就把这个事情取得了的话，你是不知道珍惜的，这是说得很清楚的，这个书中已经很明显了，就是说我没有经历这么多磨难，我随随便便就给你，你是不会珍惜的，你是不知道这是个好东西，所以一定要支付这个对价。同样你去翻遍古今中外所有的创业团队，包括刚才提到的一些富家公子随随便便创业，没有创成功的，创业团队都是很艰辛的，而且你创业成功你拿了第一不是终点，哪些企业能够基业长青的，很少，据统计世界上所有的企业加一起平均年龄就是2到3年，而百年基业长青的企业基本上不到10%，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一定要经历那些东西，你才不断的变化并且不断的适应，有外部的妖怪跟你作祟，你的竞争对手，一些政策的变化，消费群体的变化，从70后到90后每一代人的思想不一样，从内部你的这些团队各怀鬼胎，所以需要一个主心骨，需要不断的磨合，不断的认可，所以这是需要一个不断磨合的过程。所以八十一难不要觉得它是个 KPI 考核，而是你只要到那一步，哪怕你经过三四难你明白了你顿悟了，那也是你的这个成功。所以就是说每一难其实都很重要，都是不断的唐僧师徒的一个进步，这也是我们创业一定要经历的， 人生也是如此嘛。
0: 对，
2: 相当于一个团队的成长哈。
0: 其实很有意思的一个小细节哈，就是刚才冰棍提到，四个人本身是有成长的。
2: 嗯，
0: 有一个小的细节可以考虑啊，就是孙悟空一开始加入团队的时候，动不动就打人，到后来跟唐僧吵架的时候，引用佛经。就是他的佛理很深厚，说师傅你这说话某本经书里面佛祖说过，说你这个不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暗线的师徒的成长。
2: 没错，这个佛祖之所以给他们设置这么多的困难和障碍，就是想考验你们有没有信仰。而正是他们因为有了这些信念，他们才能够走过这一道一道的难关啊。那就相当于说，一个理想主义者未必是一个伟大的创业者，但是一个伟大的创业者他一定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坚定自己的理想，坚定自己的信念。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也可以找到我们的专辑。好了，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1: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那些年。我们西游记里的管理学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糟糕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我怎么觉得这个标题有点不吉利呢？
2: 首先我认为不是糟糕的开始啊，成功的开始，成功的开始。
1: 当然对于唐僧西行这81难，其实前面4难是他的原生家庭的这种苦难啊。他真正取经路上啊，从第5难开始，真正取经路上这头1难是非常血腥的。而且很有趣的是啊，他呢在西行路上遇到的之前的这些寺庙里边借宿的时候，跟别人来对谈他西行路上各种的畅想，就别人都会问他，哎呀，你会遇到什么什么什么，他对答如流，慷慨陈词，一副高大上的完美人设啊。但是等到遇到第1难的时候，却是整个剧情当中，我觉得相比他后面遇到的这些所有磨难，在小说里面描写的是最血腥的。从唐僧之前的高光时刻，再到他这个西行路上第1难当中的血腥画面，这两个情节衔接的非常紧啊！你们怎么来看这种落差？吴承恩的这种安排，
2: 这两个桥段啊，你要是用 A4 纸打出来，就在同一页。上一段慷慨激昂啊，拿手指指心点头，我要怎么怎么样。下一段我被吃了，就是他一个还被绑了，所以这就是作者明显是故意的啊。首先我们回到刚才小林姐开场说的，说糟糕的开始，这不是糟糕的开始。作为取经这项任务已经开始很久了，但是作为看故事的人来说，我们不是想看你说沿途借宿各种寺庙，我们想看打妖怪，是吧？这是真正的磨难的第一关。一个团队创业，你不可能永远顺风顺水。作为唐僧来说，这在整个大唐境内大多数的路程已经够顺利了，包括他出发的时候的班子待遇，唐太宗说玉帝呀，这都是给的是九环西帐啊，锦南袈裟，什么四方接地，四方宫曹根本保护他，已经够成功的开始了，起点很高。但是创业路上总会有磨难，这是第一关，这不是糟糕的开始，这是他终于遇到了第一关。而这一关像闷头一棒一样，就是告诉他唐僧，创业哪那么简单啊，这么大的工业成功了就能成佛，这都不是 IPO 啊，这是终身财务自由啊，哪那么简单就让你拿到啊。第一关就让你知道这个考验是无处不在，而且环境非常险恶，你要面对非常多残酷的事情的。而这对唐僧来说，对于这个团队的管理者来说，你以后你要习惯，你以后你要经常会遇到，所以干脆开篇就给你展现这个最残酷的一面，看你能不能接受。这就是这部《西游记》为什么说是名著啊，名著里的这种设计就是要通过这种反差来突出一个戏剧效果。我们刚看这一段会觉得唐僧，哎呀，你看这个上面还雄心壮志，下面就能这样了，难道我们真实的生活不是这样吗？有多少打击就是在我们雄心壮志对生活充满向往的时候突然而来的，而能够扛住打击的人最后才能够成功上岸。
3: 我也认同磊哥的观点啊，所谓的这个磨难风险呀，越早暴露其实越好，越晚暴露反而你更难力挽狂澜啊。所以越早碰见的话，其实对唐僧整个的心智是一个很好的磨练。我们这个你复盘一下，这个吴承恩肯定是故意的呀。这老先生百回版《西游记》，其实说实话，前半段我就觉得把唐僧贬得基本上是一无是处的。他是一个不断主人公在成长的一个过程。那么给唐僧开篇这样一对比，我们观众是哈哈一笑。两个被吃的是工具人，9981拱舟遇虎熊的第一难，这就是让大家知道创业是很艰辛的，而且一开始人们都会雄心壮志。你看我肯定要干嘛？别说创业了。我们考试的时候也是啊，从小到大说是小学的时候说我要当科学家，我要考清华北大，慢慢的不断的降低自己的预期，哎呀做个普通人挺好，哎呀能有饭吃能有稳定的工作就挺好。所以这是现实的生活的一个写照，只不过你越早了解真实社会是怎样的话，其实你越早是会成长的。当然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我们通篇来看的话，对于唐僧来讲的话，可惜了两个工具人啊，但是对于唐僧来讲绝对是好事，他会发现这个远

0: 离你这个大唐帝国之后，会发现你其实很多时候你的玉帝的身份根本就不值钱。创业过程当中，您刚才提到什么，就是外部的这些因素啊，简单加沙啊，都不重要，你就真的是去现实生活去磨练去，那是真正的一个大学，那是社会大学，是很难毕业的，这是个好事，非常好的事情。
1: 因为还有一点就是从人性的角度啊，这时候唐僧还是个人，从人性的角度，一个人有创业的雄心壮志和他挨打的时候喊疼不矛盾。你说我这个事一定要所谓创业，我为了一定要非常成功，和我在创业遇到了挫折我哭泣不矛盾，这恰恰是人性的复杂的一面。真的感受过这些痛苦，被这些痛苦磨折磨之后我还扛得住，那个才是成功的创业者。
2: 哎，出道第一趴啊，咱们先不说他之前的高光时刻，真正的磨难第一趴就如此的残酷，对一个团队当中的这种小白啊，创业小白来说影响在哪里？
1: 我觉得最重要的，我刚已经说过的，就是一定让他知道创业路上这种事儿很常见。我们作为上帝视角来看，跟后面那些妖怪相比算事儿吗？这仨可能连什么新手村小怪都算不上，这时候要有个孙悟空，比如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就给搞定了。但是这个时候你身边没有那些精兵猛将，你只有唐僧自己一个人，你独自作为创业团队的创始人一个人，你独自面临这个磨难的时候，对你的考验，对你的压力，心理阴影是很大的。甚至可以说唐僧从此之后就得了一点要叫什么创伤后应急反应症那种感觉，他在每次遇到妖怪都害怕，叫身如筛糠，吓得害怕。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发现没有，唐僧这是整个取经团队里面从头到尾唯一一个从来没说过放弃的人。怕我也不放弃，和我根本不怕你所以不放弃，我认为前者更具勇气。
0: 在整个八十一难，与其说是对取经团队的考验，其实我更认同是对唐僧的考验。因为你说师徒三人师徒四人哪个人不比唐僧水平差呢？你无论是武功还是整个天上地下的人脉资源，随便挑出来一个都比唐僧要强。但是唐僧的优点在于什么？他为什么可以领导这个团队？就是磊哥说的那句话，你创业的信念和信仰。所以每一难最后的结果都是唐僧你有没有动摇，无论是外在的诱惑还是这些妖魔鬼怪的这些阻挠。那么当你看到这么血腥的画面，你害怕了，你有没有想过，哎呀，如果我能活下来，我一定不再去取经。这个事情其实很多创业都说过，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创业吗？我不一定了，太受罪了，扒了几层皮。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能坚持去，这就对唐僧是一种成功。所以所谓的不断的成长，一方面是你的业务的不断的精专，就是专业能力越来越强，看问题越来越就是全面，但另一方面对你的信念，你会有勇气会去面对啊，原来是这样的，不害怕没关系，即便是遇到了困难我还能上，就是只要我还能活下去我就一定能取到真经。所以这就是对磨难真正的定义，就是当你遇见了这件事情之后不要怕，还能坚信不会打退堂鼓。
2: 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太大了，这有点像就是你看这个人过去啊，大学霸啊，然后留过洋，受过多少多少大咖的背书，对吧？但是发现创业跟你从书本上得来的，跟你参加过多少当节目啊，展现出来的风采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唐僧也知道团队的重要性，所以你看他后面几个徒弟长得这个那个样子，
1: 妖魔鬼怪
2: 哪一个不比那些妖怪长得可怕呀？但是他都很坦然的去接受，所以这是第一关，我觉得给他带来这种心理建设也是很大的哈。那还有一点啊，其实我觉得这个磨难跟对人是不一样的，如此重大的这个挫折，这个明公子会觉得是来得早一点比较好。李磊你怎么看，你的理想注定要被现实进行摔打的时候，这种摔打早点好还是稍微晚一点好？
1: 在最理想的情况之下，早跟晚都倒不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而是看你这个人准备好没有。有时候过大的打击过早到来确实会摧毁一个人，甚至会让这个人一生一蹶不振。首先我们要说唐僧这个人，他可能心智很坚强，我们说不说是西游记的唐僧，说历史上的那个陈玄奘，他去天竺去印度取经的路程比西游记里面可能艰险只多不少，他还没孙悟空呢。所以说在这些磨难到来的时候没有人会跟他打招呼，但是他自己做好了准备。当他做好了准备，说白了调低了自己的预期，调低了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之后，你什么时候来不重要，你早来我早打击，我站起来我接

0: 续走，你晚来晚打击把我打趴下了，我站起来我还要往前走，你最后打击太大都快把我打死了，我爬也要往前爬，这个时候早来晚来根本不重要，因为我的心已经变得坚强了。
1: 嗯，
2: 其实这个事情可以这么来看啊，就是说早和晚它不简单的一个时间概念，就是我更认同您，就是说它可能是合适的时候给你一击，甚至这个灾难这个风险是对你是有教育意义的，就是不是所谓的天灾人祸把你消灭，肉体上消灭那个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这件事情看我们复盘来看的话，唐僧是度过了这个问题，所以对他来讲的话更多的是一种教训，一种经验，一种让他知道嘛，哎呦还有妖怪还能说人话呢。所以你刚才说什么，就见到孙悟空猪八戒就不害怕了，这个事情。所以
1: 妖怪是真的吃人的，
2: 真的吃人的，他能调整他的预期，这个词用得特别好，我觉得您说的就是他不断地调整他的预期，他才能知道当来的时候我知道就是我能够扛受多大的压力。所以所谓的这个风险灾难磨难是一定要跟这个人的成长的路径是匹配的，合适的时候出现能帮人提高，如果这个预期太低了对你的成长没有用处，就好像给我们出一加一等于二数学题对我们数学没有帮助，太难了的话会把我们直接压趴下，哎呦原来是这样的，打退堂鼓。合适，这就像我们经常聊的一个词，就是要么你在舒适区不会进步，要么给你一个困难区永远爬不上去，打击你的信心，最好的是在学习区，就是你一够可以够得着，这是合适出现的这种灾难给人一个成长的一个助力。
1: 那你们觉得像在早期哈遇到这样的一些大跟头会多大程度的影响一个人后面的做事风格？
0: 我觉得去很多真实的世界里面，很多人做事情不管是创业大老板也好还是我们个人的生活也好，都会遇到这种特别大的突然而来的考验，很多人终身都会留下心理阴影。比如我就举我自己的例子哈，我有一个小的习惯，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癖好，我家里我买一盒笔大概有十根，半年之后它会变成三十根，因为我其实任何场合我只要有机会拿笔我都会拿一根笔顺走，就都快形成习惯了。为什么？是因为在我职场第一年的时候，我给领导做秘书，有一次跟领导出去参加一个特别重要的会要签约，领导转身跟我说给我一支签字笔，全场目光放到我身上，我作为一个秘书掏不出一支笔来，一辈子我都记得。从那时候我养成一个习惯，身上兜里包里家里任何我手里能够到的地方都要有一支笔，都养成这样一个习惯，
1: 那个笔都是分别不同的主人。
0: 对，所以这就是有时候你在职业生涯里面你经受到一些打击对你一生行为都会有影响。唐僧也是一样，唐僧从第一难之后都特别怕妖怪，而且到后来到最后一难的时候他都还怕妖怪，这就是他心理上一个重大的刺激。但是我们说有些东西无伤大雅，没有关系，你怕归怕也不要放弃，唐僧就是这样的人，他没有放弃。唐僧其实并不是第一任去取经的人，按照流沙河的记载他应该第十个，前面九个人怎么失败的，可能最终结果都是被沙和尚吃掉，但是他们怎么会到那儿去被吃掉，故事可能很多，可能有的人是因为放弃了，因为心智不坚定。我们说西游记的隐喻是很多的，他对他们取经团队的考验和更多的不是肉体上的就是心灵上的打击，而这些心灵上的打击只要你最终要登上彼岸要成佛，你一个都少不了，跑不掉的。所以千万不要说我要经过这一难之后我要以后规避风险，我要以后再也不要经历这种事了，逃不掉。所以让这些打击到来，让你的心智接受这些磨练，早经受早好，晚经受也行，但是不要去逃避它，这是最终所有的人包括创业的人包括个体最终能成功的原因。
1: 李磊到处都有笔，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是别拿别人就行了，提示没准下一个秘书当拿起笔说哎，被李磊顺走了。
2: 这是真的是一个磊哥说的是个很好的例子啊。就面临磨难其实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您可能把它理解成一个磨难甚至可能是风险，我们好奇最后您是怎么处理的，这个下来来说啊。但是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决方式的话，就比如说同样是遇见了笔掏不出来，有的人可能想的是我以后再也不干秘书了，这个行业我不玩了，丢不起这个脸。有的人就一蹶不振，也可能哎呦干的是不是不好啊，算了我调一个岗位吧，或者这个事情啊怎么办呢。也有的人可能很极端呀，三十个笔不够绑一圈，五十个笔够不够你随便拿我都有。其实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你通过这个总结教训，不要让苦难就变成苦难，要把苦难当中你哪些经验教训哪些好的经验吸收，哪些差的东西以后就作为一个风险事项做一些风控的管理。就比如说其实我有类似的例子，还是我当时是投行小兵的时候，刚做金融从业人员的时候，有一次我跟我的一个带我的一个团队长一起汇报工作。

0: 他临时有事被调走了，就轮到我汇报工作了。因为新来的一些小菜鸟的话，经常有个习惯，老想抱大腿，老想搭便车，领导汇报就行了，他反正看的也全，我就做做文案工作，查查数据就可以了，剩下的就是你的事儿我不管了。结果必须要汇报，团队长被调走了，轮到我汇报，慌了，那个时候真的慌了。但好在我跟磊哥一样，辩手出身，有的场能圆回来，但是给我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教训。因为当时我很后怕，因为里面涉及到很多的专业名词，有的是计算机跟相关的，那是一个软件项目，如果答不上来，对我的职业生涯可能真的就是个影响。别人会说你们团队怎么做工作的，人家想的不是你个人，而是你们这个组织，你们这个部门，这是什么样的工作习惯，可能就给我这个人烙印了。哎，你看这个孩子就是当年汇报工作完全没有查资料的一个人，对我也会有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做遇见任何一次磨难，99、81难，每个难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但是每一次难要保证将来不会再犯。比如唐僧以后就再也不吹牛了，这就是一个经验教训，是吧？所以每一次难都是我们不要让它只成为苦难，也不要做侥幸，哎呦我逃出来了太好了，以后就不会遇见了，不要这样。总结经验教训，认真复盘。
1: 这是一个不会被这个阴影控制中的人，但是很多人普通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尤其是一个那么大的一个磨难或者说是挫折袭向我的时候，也许我就是只在阴影里面，我没有走出来。所以怎么样从这样的一种阴影当中能够做一个很好的心理建设，快速的走出来？
2: 我觉得这是跟人的性格有关。在西方的一个影视剧里面有一句话嘛，就是克服恐惧的最好方法就是直面恐惧，就你不要怕。其实在这点上跟唐僧并不是这样的人，但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就是对于很多人面对恐惧来说，就是当最后你面对他，你习惯他，你分析他的时候，恐惧本身就不存在了。当你去用理性思维去分析一些事情的时候，恐惧就会消失。其次包括说像西游记唐僧这个人，按道理讲正常人81难，大大小小你见了几千个妖怪了，到最后一难的时候你还害怕，是不是有点奇怪啊？是吧，你明知道孙悟空猪八戒而且包括天上的各种神佛都会保佑你，真打不过之后观音菩萨回来救你的，而且到最后没有任何一个妖怪在你身上真的造成过肉体上的实质伤害，没有任何想吃到你能真的吃成功了，到最后还要害怕，说明他一直没有去直面这个恐惧。作为唐僧来说，他面对了这么多次的磨难之后，他心性虽然还是很坚定，我必须要取经，但他对于妖怪这个业障这个心脏它其实一直没有迈过去，所以妖怪才会层出不穷地继续考验他，去磨砺他。我相信如果有一天他面对妖怪很坦然说啊，又来绑我了，我是走个流程啊还是直接绑啊，是吧，可能佛祖就不会再用妖怪这种难关来考验他了。
0: 唐僧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角色呀，其实我一直有一点腹黑会去研究，尤其是唐僧早期在遇见孙悟空之前，他遇到的几个妖怪或者几个野兽都是虎，所以我一直觉得虎是唐僧心魔的一个表现。比如一开始碰见尹大王嘛，尹虎嘛，老虎吃人很害怕，但是因为有神仙太白金星的帮助没事了，这是一种侥幸心理，但是心魔还存在。后来又碰见了老虎，结果猎人刘伯钦出来把人吓走了，心魔还存在，只是暂时的回避了。碰见孙悟空以后又碰见老虎，把老虎给打死了，心魔终于消灭了，因为我有一个风控手段了，我有一个保护我的一个保镖在了，所以我相对情况下我是可以把这个恐惧消除，所谓心生则魔生，心灭则魔灭。但是我特别同意磊哥的，就是刚才的说的啊，为什么整个西游记看下来唐僧不断的在就是妖怪出现都很害怕，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没有做好预案的情况下遭受了一个灾难，就会导致就是这个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就是我也提倡，就是说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越早吃亏越好，就是你要不断的调整自己的预期，尤其是创业的时候，你一旦创业的话，你很多东西你就会给你颠覆性的影响，这个我预期太不一样了，那怎么办？你除了有很好的风控手段以外，就是你自己的心智，你面对这个恐惧你会有预案，你会知道，哎，这个事情发生了，不要怕，我有孙悟空在，或者不要怕，有上天佛祖保佑我。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再见的太多，不害怕，只是可惜，唐僧最后还是信念是坚持到最后的，但是他对于很多认知方面没有做好很好的提升，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反面的一个教学。
1: 吃亏要趁早，所以啊，糟糕的开始

0: 啊，并不意味着就有一个糟糕的结局。如果处理得当，有一个非常好的心态，或者说是吸取教训的这种态度去面对它，糟糕的开始甚至要比良好的开始更容易走向成功，
1: 就容易走得更远。
0: 嗯，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啊，这一期的话题到此结束。
2: 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我们。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4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我们从事的隧道施工事业和大家的生活

0: 和息息相关，无论是火车、地铁，还是饮水、物流通道等，一条条便捷顺通的隧道背后，是千千万万隧道建设者付出的青春与汗水。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2: 大家好，欢迎来到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肖磊。今天我们邀请到读书改变命运，普通人如何逆袭人生的作者，清华大学营销系首任博士项目主任，哥伦比亚大学博士郑玉煌教授，一起聊聊读书如何成为普通人逆袭的砝码，以及当下该如何通过读书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突围之路。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收听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
3: 看了您写的这个《读书改变命运》这本书，我看完这个书名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就是我们在现在，大家经常会说读书的价值和作用到底会有多大？那您选择了这个作为书名，那说明您是非常看重读书的。
4: 我是福建人，家乡有一句老话叫“家贫子读书”，前面还有半句叫“地瘦种松柏”。所以就是读书是改变命运的一条路，它不是唯一的一条路。因为我们福建人传统改变命运就两条路，一读书，二经商。所以也有很多人以前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机会去读书，他们就做生意。今天比如说全国民营加油站基本上都是我的老乡开的，就有很多也能改变命运。所以读书是其中我觉得还是很主流的一条道路。你想想啊，他对天赋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你要是想打篮球，那你得有姚明的身高啊，你要练钢琴，你得有懒懒的那样的天赋。但是读书还真的没有对天赋有太高的要求，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可以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而这个意义非常重大。其实就我不是读书改变命运的第一代，我妈妈才是读书改变命运的第一代。我外公外婆就特别好，送她去读书。在那个年代，你想我妈是1945年出生的，相当于50年代初送她去读书。结果呢，她一读一发不可收拾，真变成个读书人。读到高中跟我爸谈上恋爱了，两个人，对吧？那结果这个读书就改变了我妈的命运。因为爱情来了谁都挡不住，我妈就决定嫁给我爸。你说读书改变命运，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它改变的又何止是事业，其实是人生伴侣的选择都是如此。所以为什么我经常鼓励孩子们一定要多读书，读好书，对吧？因为将来你的伴侣都会不一样。我妈是读书改变命运的第一代，那她又把这样的一种精神传承给我来改变我。她呢大学毕业之后分配到我们福建最好的城市厦门去工作，但我爸没有工作，只能在村里面做赤脚医生，两个人就长期的分居，一年大概就见一两面。等到我妈生下我之后，她就觉得哎呦，这样子孩子就见不到，非常的就是家庭不能团聚，很痛苦。所以我妈在我两岁那一年，她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就是她决定放弃厦门的工作和户口，回到我们仙游那个县城。这个我相信在今天也很难，对吧？有多少个人能放弃比如说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的工作和户口，愿意回到一个小地方去，很难的。所以我后来问过我妈，我说你怎么总是在人生当中会做出一些反常的决策，包括你考上大学却愿意嫁给一个没考上大学的高中同学，然后包括愿意放弃厦门大城市的户口为了家庭的原因。我妈这个回答，我在《读书改变命运》这本书里面写过这句话，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在做人生重要选择的时候去参考这样的一个回答。她是这么说，她说每个人人生总会遇到很多个关键的选择，有选择就不可能100%满意。那究竟你到底选择 A 还是选择 B， 你总会有遗憾。 他说你做这个关键选择

0: 这关键决策的时候，你就问自己到底什么更重要，什么最重要，对吧？你只能把自己认为最重要的那个维度根据他来做选择。他说在我看来，爱情比学历更重要，我知道跟你爸爸结婚我一辈子能很开心，所以我就选择了他，选择了爱情，尽管他只是个高中毕业生，但是你爸爸一辈子对我很好。说放弃厦门的户口也是，那我就做这个选择，就是到底是户口跟工作重要，还是全家团聚在一起重要。他说我因为我已经经历了大概6年的全家的分居两地的不便，所以回到我们那个老家先有小地方嘛，我妈就只做一件事，认真的培养我读书，因为她见过外面的世界，自己上过大学，又见过厦门这种大的城市，她知道这个村里面的教育资源是严重匮乏的，于是她做了一件事，小学就帮我换了4个学校。我觉得这件事真的是只有这件事才奠定了我的今天，因为尤其是最后那一次换学校，我10周岁那年，小学4年级的下学期，他调动工作从乡下的一个粮站调动工作到县城，当时去找他的老同学，然后老同学问他说，你想进城让孩子读书可以理解，但是现在没有好的单位愿意接收你，只有一个单位是清水衙门，没人去。我妈问什么单位，他说是图书馆，我妈说那我就去这。他说你得想好啊，你现在的单位可是粮站，80年代初粮站意味着有粮票有肉票，家里就不缺吃嘛，但是如果你来到图书馆，你全家可能吃的就会吃不饱。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我妈说了一句话，说读书比吃肉更重要，就毫不犹豫的决定从乡下那个粮站搬家到县城里，我就有机会去读全县最好的小学。那个时候10周岁，我连普通话都不会讲，然后我妈为了帮助我赶上城里的孩子，每天晚上拿着期刊阅览室的图书，那个她负责那个杂志拿来给我看。我说妈，你怎么可以这样把公家的这些杂志居然拿回来，那别的读者不就看不到了吗？我妈就说了一句话，如果你担心影响到别的读者，今天晚上全部给我读完。每天晚上我被逼着读5到10本杂志，所以在那个时代啊，10周岁之前我除了上学没有读过别的书，但是10周岁之后每天晚上博览群书，我心中就开始有目标了。那个时候我对北京就开始有向往，有一个杂志叫健康少年画报，编制部地址我今天还记得，叫北京市和平里。那个地址在我心中很神圣，我就想去当这个，它上面我看到有一个表格说欢迎申请成为本报小记者，我就贴了我的照片上去，贴了个人信息，然后8分钱的邮票寄到北京。2-3周之后收到那个小记者证，太兴奋了，你知道吗？一个对离北京2000公里远的首都自己都不知道这辈子有没有机会去一次的人，我居然收到了这样的一个小记者证。最大的收获就是这个画报要求我每周得写一篇作文，所以我不仅博览群书，还开始锻炼写作。我今天能写这么多书，大概现在已经写了10本，而且是过去3年时间里连续3本图书都被评为年度好书，对吧？我今天想起来这些写作能力从哪来，不是大学，大学我学的是土木工程系，在清华没有学写作，反而就是小学和中学。所以博览群书读书真的意义特别重大。我们很多人把读书改变命运狭义的去理解，以为说随便上个大学混个文凭就能改变命运，错，一定是努力的去读书，真正去做到博览群书，然后去好好的练习你的写作，我敢担保一定会改变命运。你要是能够写出很好的文章，那今天无数公司跟单位都想请你。大家想想，你要能写出一篇10万加的文章出来，所有的公司都会抢着5万、10万的一个月去请你。所以本质上还是你得付出那个极大的努力，在任何行业你要成为那个顶尖的优秀人才，都要付出一般人不能付出的努力。
1: 您刚才讲的内容，我觉得更多是就是可能，哎，您说这个就是这个小记者的这一部分，那可能是读书其实让你更开阔了视野，然后让你对于这个外面的世界有了一定的了解。那除此以外呢，就是比如说在您哪些就是比较重要的人生节点，您觉得读书其实是给您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0: 有很多个重要的人生节点。

一个就是十周岁那年从农村到城里，那第二个重要的人生节点就是我的中学。我的这个中学母校还是很厉害，叫仙游一中，出过很多人才。然后这个中学呢，就是大家第一很努力读书，第二也有各种各样的课外兴趣的社团。我当时就很有幸参加了两个社团，一个叫金石文学社，一个叫金石通讯社。那个就开始天天也是写作文，所以我的作文能力在中学时得到了大量的这个锻炼。然后这个读书啊，除了我们说阅读跟写作之外，当然也包括我们的学习了。我学习确实是相对来讲比较优秀，这个初一的时候运气特别好，就拿了一个全年级第一。但是很快我就开始骄傲，之后就开始不努力学习，尤其是遇到那些要背诵的，我就特别深恶痛绝，觉得我这么聪明，何必再去死记硬背呢？所以曾经也有不好的习惯。这个我记得有一次初中，有一次就是当时就开始做小抄。这个小抄呢，就是把自己觉得哪些题目要被考试考到，提前抄到小纸条上，然后考试的时候就拿出来作弊。结果我每次小抄都压得特别准，还沾沾自喜。有一次考试呢，我这个小抄呢就太得意了，已经提前一半时间就完成了整个考试。我就出去散步，因为不敢提前交卷，不好意思。结果呢回来的时候一看，班主任看着我，全班同学都看着，为什么？那个小抄忘记带走了。班主任去认真的看我的卷子，发现了我的小抄。我也特别感谢那个班主任，他没有当众羞辱我，而是课后跟我讲，对吧？所以后来意识到那一次之后，慢慢就改正了这个错误。为什么改正这个错误？我也后来意识到了一个事实，就是靠小抄是无法成为第一的。你会发现当别人用的是百分百的努力，而你只是靠小聪明，最后我的成绩就开始下滑的挺厉害。所以到了高一期末考的时候，我的成绩在班上都被另外一个留级的学生给超过了，他戴着特别厚的眼镜，我连全班第一名都保不住了。因为那时候一直习惯那个光环是全年级第一，所以我后来就做了一个重要的人生决策，我就说从现在开始我要百分百的尽全力去学习去读书，我要让别人小抄都抄不过我。所以高中最后两年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就是最后我是以理科全县第一的成绩被清华录取，也是当年我们全县唯一被清华大学录取的学生。我确实兑现了我自己给自己的承诺，就是不管这个世界别人怎么做，我要自己那就是尽百分百努力去真实的去做一个优秀的人。所以这个原则我一直坚持到今天，就说包括在大学里其实也是一样的。上了清华之后其实是很自卑的，因为是从一个小县城来的，北京的同学家庭条件好太多，我那个时候买自行车都没钱，北京的同学有1000块钱的山地车。一开始是有自卑的，我那个电脑指法是不会的，他们十指连弹啊，弹钢琴啪啦啪啦，所以自卑过一小段时间。但是心中有过高中那样的一次挫折和后来战胜困难的这样的一种信念，我就给自己再下定决心说，我在清华里面也要争取做排名前列的学生，我相信靠我的努力能够做到。所以同学们去玩，我还在那读书，最后确实有回报。第一我拿了两个学位，尤其是我第一学位是我不喜欢的专业，因为高考成绩并不是很好，但正是因为我在清华里面继续的努力读书，到大三的时候我就获得了攻读第二学位的机会。所以到毕业的时候别人拿一个学位，我拿俩学位，你看这个就努力得到回报。第二又因为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我获得了保送到清华经济管理学院读研究生的机会，大多数同学仍然是在土木工程系读的。所以这个就彻底改变了我的职业生涯，因为原来那个专业我真的不喜欢，变成现在有一个专业是我特别热爱的专业。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能想象得到，做你热爱的工作你远远不累，对吧？你要做自己不热爱的工作你会觉得很辛苦。所以这个动力我一直坚持下去，包括到最后

0: 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去读书，到后来回来任教，到今天其实我个人觉得并没有太大改变，改变更多是年龄，但是其实心态还是像当年这样的一个青年一样，就是一直坚信，就是只要你尽最大的努力，一切皆有可能。
1: 但是您这个改变的动力怎么来的呢？您看就好多家长都会特别发愁，就是可能家里头的孩子不管这个成绩好与坏，或者说他在学校怎么样，他没有那么当回事儿，然后都是那种家长可能在后面连催带赶的，但是孩子也不是太当回事儿，所以就您这个有能对家长有什么借鉴意义吗？
0: 这个问题真的特别好，就是怎么让孩子有自驱力，其实就是改变的动力从何来。如果孩子没动力，只是家长在那院鞭打他，效果不明显，你给他报个几十万的各种培训班，最后孩子还是在那疲于应付。所以我个人觉得还是得益于从小爱读书，你看十岁那年开始不就进图书馆了吗，也有很多书，我爱读，最爱读的比如说一本书是《三国演义》，里面有很多英雄，这些英雄就在我心中就变成偶像，就心中就开始有这样的英雄梦。后来又开始流行什么呢，读武侠小说，你说武侠小说也许也没什么营养，什么金庸、梁羽生、古龙，我几乎把他们全部小说都读过，但是他塑造了我的性格，这个性格就是我将来希望成为那样的武侠，成为一代大侠。你看看哪个 男生如果读了郭靖会没有那种想法，我也有天想做郭靖，去除暴安良，对吧，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所以其实我觉得跟我中小学时代读了这些书有关系，就是我心中就一直有会有远大的理想，就是从来不会因为某一个成绩我就止步了，我一直想再攀登再攀登再攀登，直到今天还是这样。
1: 那父母给的这个空间和权限应该有多大？您看就是很多我们会反思一个问题，就是反而是父母可能过于操心孩子的学习，或者在这方面对他的督促太多，孩子往往觉得这个事跟我没关系了。就是您看就是您母亲对您的这些影响，那就是说父母的作用也很大，怎么把握好这个边界呢？
0: 确实我觉得这个是度要去好好去把握，也就是说我们父母最应该在我看来最应该做的是要引导孩子有一个崇高的目标，帮助他寻找到人生的一个高目标，然后他就自己会去奋斗，而不是给他太具体的每天给他安排什么都给他安排满了，这样他感觉不是在为自己奋斗，而只是听大人的话，小孩容易有逆反心理，当你给我安排什么都安排好了，他其实对这条人生他觉得不喜欢。所以就是你一定要让孩子自己能够去找到这个人生目标，这步我觉得十分的重要。古今中外很多名人都会受益于一个高的目标，美国股神巴菲特十岁那一年，他爸爸带他到纽约去参观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然后还见到了一个高人，高盛公司的总裁还是副总裁，结果当时这个总裁副总裁就是给了巴菲特一些鼓励的话，可能就说、哎、你这孩子未来前途不可限量之类，只要你加油努力一切皆有可能，结果这样的一句话就在巴菲特心中就生根了。他是来自美国内陆一个非常小的城市，我从来都没去过，那个地方叫奥马哈，但是你看他为了这个目标，他最后争取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他考上了，去那读了个硕士，这个算下来还是我们都是同一个商学院毕业的，对吧，双人校友。所以这样的例子很多，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一定要让孩子从小，我其实特别推荐的一类书就是人物传记，孩子你可以给他读科学家、读政治家、读企业家，各种各样伟大人物的传记，让他去寻找他的偶像，他连个目标都没有，偶像都没有，孩子又怎么能知道未来自己想做什么，当他读了这个人的传记之后，他会发现其实我今天的条件比他当年还好。比如说咱们有个出生在咱们中国台湾的华人叫黄仁勋，今天是全球市值第一企业英伟达的创始人，他有本传记，对吧，如果大家让孩子去读一读，真的会发现黄仁勋童年挺苦的，九岁他父母把他送到美国去，然后那个学校特别差，天天被人欺负，那个班有多差，他的同学都带着刀在身上的，然后基本上同学身上都是左青龙右白虎各种

0: 怕的这些事情，他好像还刷了两年的马桶，但是你看他今天能有今天。所以就是如果你去阅读这些人的人生故事，我相信会给大量的孩子那种力量，反而是你给孩子压得太满了，天天上这个课，天天上那个课，孩子完全没有自由和空间了，那个我觉得得不偿失。所以我今天给很多父母的一个建议就是，每周至少要保证给孩子半天到一天的阅读时间。但是这个今天很多家长都没有，很多家长有个误区，给孩子报各种班，然后自己感觉就责任尽到了，其实不是的。我觉得至少留半天到一天，带着孩子去一家你喜欢的图书馆或者书店，让孩子选择他爱读的任何书，就是只要他花时间在读书上，那一定比他玩手机玩任何电子产品要好得多多了。一定要培养孩子读书的热爱和兴趣，剩下的你不用担心了。
1: 对，因为我们的家长可能经常会这样，就是说起来就是我带你去读书，但其实我对你的读书的类型是在内心是有一个期待和要求的，所以去了以后，比如说他开始发现他开始看漫画，或者看一些可能不是父母希望看的书，然后又会去干涉或者又会去指责。您觉得对类型其实就不应该有要求，他的兴趣最重要？
0: 我觉得这个真的应该给孩子自由去决定。其实他去书店里读书，咱们毕竟整个出版业还是我觉得大量的书啊，不会说有那种坏的书去误导人的书，要不然他也出不来，对吧？然后孩子自己去看，他找到这个兴趣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没有兴趣的话很难持续下去。读书这件事情最大的一个误区，很多人觉得买了书知识就有了，没有，你买了只是一个物理载体，但是你不读进去这本书还是零。有些人可能真的大学毕业之后再也不读书，但有些人每天坚持读书，他可能每周读一本，他可能在飞机上也读书。我说个例子，这个美团的创始人王兴，他会在上下班的路上都用一台电子书阅读器在阅读。你看这个时间，咱北京很堵嘛，路上花个45分钟上班很正常，大多数人是不是都是在刷手机玩，他拿来阅读，我觉得非常好。就这种习惯你一旦保持下去，终身受益。真正决定一个人最后的事业成功与否，其实并不是大学的学历，而是大学毕业之后是否能够坚持终身学习持续成长，这点差别特别大。所以我包括对清华北大的这些本科生，我都跟他们讲过这个观点，说今天你们毕业的时候大家都是天之骄子，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但是可能10年20年之后你们会差得特别远。
1: 我们经常看见就是比如这种知名的企业家或者一些成功人士，然后他们其实都有阅读的习惯，但其实呢这个逻辑应该是反过来，对吧？是因为他们有这种持续阅读终身学习的这种习惯和目标，所以呢可能让他们在很多事情上，在事业上，在很多事情上都会做得很好。可能对于很多大部分上班族来说，他会觉得有点难，是吧？就这个有点难，而且呢就是他可能不太能理解到，就我已经是一个工作状态了，阅读对我来说究竟能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
0: 这个确实是这样。你要想象一下看，咱们大多数上班族现在今天压力也都挺大，所以呢可以理解的一点就是，在上下班的这个地铁车厢里啊，到处大家都是在刷手机。但是想想看，如果你把这些时间变成阅读，那它跟手机最大的区别就是，阅读是成体系的，短视频是没有体系，每一条1分钟2分钟，你其实更多是娱乐。所以我个人觉得短视频更多是娱乐的替代者。你看我们今天电视都不看了，甚至是那个长视频也不看了，现在娱乐基本上变成刷手机。但是你每天的这个娱乐时间，如果能够把其中的一部分变成是读书时间，读书也可以带来快乐。比如说你读这些传记，读这些历史书，你看你也有一点点的娱乐的这种快乐，但更多的是你真的增加了知识。我们其实一直到大学毕业学的东西真的是不够的，因为更多是应试教育，那个还不代表真正的知识跟能力。所以人真正的分化是在毕业之后是否坚持终身阅读终身学习。
1: 我看您在那个书中不是写到您的那个博士毕业论文，然后研究那个自控力吗？这个如果科学的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比如说我其实知道阅读是有好处的，健身是有好处的，但是我怎么做到呢？包括就可能对于家长培养孩子来说，这个自制力怎么样呢？从一开始就锻炼出来。
0: 对，自控力确实是我们人类 最重要的核心。

0: 能力之一啊。这个我博士论文非常，今天想起来很幸运，居然选择了做自控力作为我的博士论文课题。然后后来我到2024年还写了一本书，就叫《解码自控力》，也是关于把这里面我的各种研究成果加上这个领域所有的大师级的研究成果整合在一起。那么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怎么去提高自控力，这是我们每个成年人包括孩子真的都应该关心的。孩子他不知道，但是我们父母要替他去培养他的自控力，因为没有任何人有100%的自控力。那怎么做？有各种各样的策略，最简单的策略就是直接隔离他。比如说这个手机你是离不开他的，有些学校比如说技术的学校，他们真的是这样子，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你在我这学校上课期间是不允许带手机来的。你看这不就物理隔离了吗？所有孩子都没有手机，那他就不会去整天在这痛苦了，对吧？这种策略最简单，但他肯定不适合所有人，因为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去技术。那第二种策略我个人推荐的就是相对来说有一定难度但是非常好用的一点，英文叫 WHPH， 就是 work hard play hard， 就是先付出努力的工作然后再获得享乐的资格。所以当你好好培养孩子的这种工作习惯，也就是从小就要告诉他，你只有付出努力之后你才能玩，你只有今天作业做完了你才能玩一会玩具啊手机啊其他的娱乐活动。这个习惯从小一旦培养终身受益，我自己是这样的一个受益者，因为我爸爸真的是这么教我的。我爸说，我只要求你一点，每一天都是先做完作业然后你再去玩都可以。那这个习惯我保持到了今天，就是如果我没有努力工作我都不好意思去玩。当你有了一个这样的就是生活习惯之后，你一辈子都会自控力很高。真的，这个习惯一定要帮助孩子去建立，他一定会先努力工作然后他玩的时候又能够很放松。包括在手机的这个自控力策略上，我帮助过很多孩子放下手机。我在北京举办过很多期的这个夏令营跟冬令营，上面一个核心的这个目的之一就是帮孩子提高这个自控力。那很多家长都很烦恼怎么让孩子放下手机，我说千万不能强迫，因为你一旦强迫后果不堪设想。那怎么办？这个时候在我的这个营里面，我通常就会请清北的这些学霸来分享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OK， 很多就会分享他们在星期一到星期五之间是把手机上交给爸爸妈妈的，然后周末比如星期五晚上回到家痛痛快快的玩。哎，我后来发现这个不就是跟我写的那个自控力的策略是一致的吗？周一到周五不玩手机，星期五晚上当着爸妈的面大胆玩手机，不需要偷偷摸摸了。所以当我把这样的一种策略推荐给很多孩子，最后我再鼓励他们每个人在这个夏令营冬令结束的时候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封亲笔信，结果很多孩子真的写出来了，说亲爱爸爸妈妈，我未来的目标是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现在开始我准备怎么做，那关于手机我决定周一到周五请您代我保管，然后周末星期五晚上我回家你们把它还给我，我好好痛痛快快的玩。
1: 非常感谢郑教授今天的分享哈，我觉得就是聊得非常透彻，让我有了很多这种新的启发，然后也相信就是在您的讲述中，然后包括读书改变命运这本书里面，其实大家也都会收获自己对于读书然后给人生带来的这种价值和意义。
0: 是的，对于一个作者来讲最开心最骄傲最有成就的事情就是自己的作品能够真正给到社会上给到很多读者帮助。所以我最开心的就是这本书出版以来我几乎每天都会收到读者的反馈。
1: 感谢郑教授，
0: 谢谢，
1: 也感谢大家一直的陪伴。那我们本期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烟食记第六期，一碗面成就香港传奇。上一期我们讲到了荣夷生在乱世中的经历，还有在抗战胜利后他和司徒云重之间的遗憾。这一期我们继续讲述烟食记，将目光从荣师傅转到他的徒弟阿祥，跟着阿祥走进上海戴家，从戴家的历史讲起，了解戴凤行的人生经历。
1: 在戴凤行还没出生的时候，戴明义在救火会担任文职和翻译。救火会和纺织厂的联谊舞会上，他结识了浙江舟山的柳素娥，两个人相处融洽，半年之后成婚了。素娥呢不会做饭，所以结婚以后呢，做饭这个事儿就包在明义身上了。明义人家出身浦东，曾经跟着烧本帮菜的老厨师帮厨，那是练就了一手的好本帮菜。那个时候上海人吃菜是依照时令的，明义的厨艺呢也是信手拈来，比如春日油焖笋，夏日糟法开胃，还有鱼虾蟹贝都可以糟制，秋冬呢就浓油赤酱，靠火候化腐朽为神奇。他也依照素娥的口味改良了八宝辣酱，还自制了这种辣酱月饼，把苏式酥皮和本帮辣酱相融，让小日子满是滋味。素娥生长子的时候呢，正好是腊月，嘴很馋，特别想吃鲜鱼。明义呢就给月子里的素娥做了一桌青鱼全席。怎么个全席法呢？人家把这个鱼头、鱼肝、鱼肠做成汤汁稠醇的青鱼汤卷儿，鱼尾斩蓉做滑嫩鱼圆配豆苗汤，鱼肚呢给它腌成腊鱼，一鱼多吃，没一处是糟蹋的。随着孩子的出生，明义为了给他们更好的生活，从救火会的文职转做了救火员，之后又远赴南洋做海员。这个时候呢，就收入多了好几倍，也让家人初识香港的名字。他带回的大乌参经火烤水发之后烹制成浓稠赤酱的虾仔大乌参，这也成为戴家关于香港最初的味觉记忆。上世纪60年代初期，戴家去了香港，明义在成药店做会计，素娥在制衣厂做半日工，一家人勉力生活。女儿凤行功课很拔尖，期末考了年级第一，她不求什么犒赏，只求父亲给她做一碗红烧肉。这个愿望让明义很心酸，他马上就买了7层肥瘦的五花肉，配百叶结还有水笋给他慢炖，油浓赤酱的香气飘满了公共厨房。明义把红烧肉分给了隔壁福建街坊的孩子，自家儿女呢也只各得了一块，小儿子戴德呢还为此大哭了一场。第二天门上挂起了闽南平安粽，街坊们也都来讨教这个红烧肉怎么做的呀，我孩子特别爱吃。明义耐心相受，他的本帮红烧肉因为肥而不腻，甜而不黏，酥而不烂，浓而不咸，在邻里算是闯出了名堂。后来成药店的叶老板请明义给孩子们升学宴做红烧肉，可以说是宴惊四座，叶太太就劝他开个馆子吧。没多长时间，因为一次意外，明义失业了。同乡会知道这个事儿之后，送来钱款让他盘下糖水店开馆子。凤行提议咱就开面馆吧，以红烧肉和辣椒酱作为浇头，明义就把面馆命名为红口，纪念自己曾经任职的救火会。虹口面馆用的是上海碱水面，高汤现熬，五花肉当天现挑，生意慢慢的红火起来。街坊们经常来帮衬，外区的客人也慕名而来，只为了这一口红烧肉。面馆的熟客里面有一位马姐，总是拎着雕花提篮来打面，明义记着他们的口味，慢慢的也就熟络起来了。有一次台风之后，马姐很久没有出现，重逢时明义特意做了烤麸相赠。
0: 虹口面馆的烟火气里藏着戴家的生计与街坊的温情，明义的厨艺温暖了邻里，也引来了意外的善意。这份源于一碗面一块烤麸的缘分，会将戴家带向怎样的远方，又会为戴家本帮菜书写怎样全新的篇章呢？
1: 没多长时间，马姐搀扶着须发皆白的少公来到

了面馆。少公呢是老上海人，尝过名义的红烧肉和烤麸之后，邀请他到家里做几道本帮菜。名义赴了少公的纪元之约，带去了从上海南下时候珍藏的老糟卤，为少公烹制了很多道菜。一碗肉丝黄豆汤更是让少公老泪纵横，这是他和故友在上海十六铺的味道。少公很是爱惜名义的厨艺，出资给他开了本帮菜馆十八行，辟出以上海老街为名的四间雅室，满含乡情。名义请了扬州厨师掌勺，亲授本帮菜的火候和放料精髓。女儿凤行呢是负责楼面，她口齿伶俐，把馆子的大小事情打理得井井有条。凤行呢一心想学厨，名义刚开始因为她是女儿身，而且这行本来就辛苦，所以很犹豫，最终呢还是选择倾囊相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名义是想让他知道这事儿很难，想让他知难而退。本帮红烧回鱼就是一道功夫菜，出锅之前两次大翻需要腕力和手眼协调，盛菜的蜡刻也就是勾芡更是考验火候。凤行第一次掌勺就失手了，肉散骨碎。之后呢，凤行每天都会在后厨用半锅铁砂在那儿练颠勺，汗流浃背也不休息。一个月之后再做红烧回鱼，肉质鲜嫩软糯，卤汁稠醇，惊艳一众老食客。少公称赞他说，虎父无犬女呀。凤行也因此得了本帮西施的雅号。十八行的名气在港岛也是慢慢的响亮起来了，电视台家家主节目邀请凤行出镜，名义刚开始是拒绝的，凤行却赌气答应了，他想凭借厨艺证明自己。这个节目呢，刚开始导演只想把凤行当成花瓶啊，没对他抱多大的这个业务上的期待，他是特别看重同亲楼的月点师傅陈武举的。凤行做鸡火干丝的时候呢，这个刀把断了，心灰意冷的时候，武举递上了自己的老刀，让他得以顺利的完成表演。事后名义邀请武举到家里共进晚餐，做了招牌红烧肉。武举尝过之后说出苏浙菜和粤菜的差异，他说苏浙菜的百叶结自然吸收红烧肉汤汁，是有味使之出，无味使之入。那粤菜的甜是食材本味，重新鲜清淡。两个人相谈甚欢，素娥趁机就撮合凤行和武举。凤行提出让武举入赘戴家，就是因为他知道父亲年事已高，弟弟戴德呢又不成器，只有留住武举、十八行和戴家的本帮菜才有未来。武举明白凤行的苦心，也珍惜他的才情，更是被他的果敢打动了，他也答应入赘了。他放弃了同亲楼的前程，来到十八行做凤行的帮厨。粤点出身的他，刀工是非常精湛的，手脚也麻利，很快就和后厨众人打成一片，还习得本帮菜的蓑衣刀法，和凤行琴瑟和鸣。这个时候的武举也没有舍弃他的粤点功底，反而把粤式技法和本帮菜相融，创制出了水晶生煎。怎么个做法呢？就是用虾饺的水晶粉混成面做皮儿，蒸了之后再煎，外脆里软，里面藏着的虾仁和花椒粒儿汤汁鲜美，成了十八行的招牌点心。少公宴请上海姑舅的时候，武举的水晶生煎惊艳全场，有人邀请他做同亲楼招牌莲蓉包，武举却因为不愿意触及过往而婉拒了。虽然是开罪了少公，但是他也守住了自己的心意，凤行也坚定地站在他的身旁护着他。在凤行的提点下，武举的本帮菜也慢慢的纯熟了，只是下料的时候还是有点保守，所以凤行跟他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放酱加糖，放你的没事儿，让本帮菜的浓油赤酱尽显精髓。武举也琢磨出了其他的一些点心，比如说呢黄鱼烧麦，还有叉烧蟹壳黄，这些粤沪合璧的点心让十八行在港岛的浙江菜馆当中脱颖而出，名义和素娥看在眼里满心安慰，只觉得戴家的家业

0: 于有了依靠。
1: 十八行在奉行于武举的携手经营下声名渐起，越户合璧的美味惊艳港岛，戴家的日子也终于有了安稳的模样。可命运的风浪总在不期而遇，身怀六甲的奉行会遇到怎样的选择？这份为家业奔波的坚守又会换来怎样的结局呢？
0: 奉行和武举成婚不久就有了身孕，那个时候他已经有五个月的身孕了，少公的八十寿诞却坚持要让他掌勺做功夫菜，名义百般推辞无果，奉行只能是应允了。他知道少公是十八行的靠山，不愿意因为自己坏了馆子的前程。寿宴上，奉行凭着精湛的刀工挣足了面子，但是因为身怀六甲站得太久，刀法错乱，切伤了左手的无名指。他只用水冲了冲伤口就继续掌勺，谁也没想到这小小的伤口竟然成了催命符。寿宴过去一周之后，奉行夜里突然发高烧，胃寒抽搐，武举连夜把他送到医院，但是已为时太晚，伤口引发了破伤风。弥留之际，奉行看着武举说了一句：天怎么这么亮呢？就永远闭上了眼睛。一起离开的还有他腹中没有出生的儿子。奉行一生凭刀工立足，最终也因为这一刀结束了短暂的一生。奉行的葬礼在香港仔的坟场举行，这里能看见海，就像他生前说的，像黄浦江的海，让人心里踏实。少公送来葬仪被素娥狠狠地扔出了门外，名义心灰意冷，关掉了十八行，把物业还给了少公，每天都活在自责当中。素娥也因为丧女之痛几乎都崩溃了。武举在奉行的坟前守了一夜，带了他最爱的花雕酒，唱着他曾经唱过的沪剧《白蛇传》，泪流满面。武举盘膝坐在那儿，一直唱啊唱啊，唱着唱着竟然睡着了。等他醒过来，天有点亮了。他看着墓碑上奉行的名字在那儿发着怔，目光往下走，早上的贡品旁边摆着一只小篮子，里面有几只点心，那个点心正中点了一个红点儿，莲花样的，是同亲楼的莲蓉包，那是有人懂他的思念，也懂他和奉行的过往。奉行五七过后，名义和素娥叫来了武举，老两口身心俱疲，觉得亏欠武举，让他回同亲楼找自己的前程。可是武举却跪了下来，他说自己无爹无娘，是奉行让他有了家，名义和素娥就是他的爹娘，奉行为了戴家的家业拼尽一生，他如果走了，奉行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武举的话让名义和素娥泪目，素娥把他揽到怀里喊了一声：我的儿啊。武举脸上流着泪，心里却无比笃定，奉行走了，但他守的十八行，他的家人，他的本帮菜，他会替他一直守下去。武举脊梁里的筋骨在这一刻变得愈发坚硬。
2: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葛亮的《燕食记》，本书的主角是大厨荣夷生和他的徒弟陈武举，通过二人的传奇身世与饮食传承，描摹出辛亥革命以来粤港澳地区的社会变迁与世态人情。
0: 谁也没想到，看起来那么随和的武举竟然独自重新撑起了十八行。他把新店选在了湾仔科布连道的天桥下，市口普通，但是租金便宜，他请进了自己十几年的积蓄，再加上名义和素娥的养老钱，这才勉强地把这个铺位给租下来。装修呢也是草草了事，旧店的桌椅送过去寄卖了，只留了一幅从墙角捡的王昭君出塞图，这样的一幅古画，武举亲手把它挂在了墙上，这一挂就是40多年。新店开张之后生意很冷清，往日少公带来的贵客再也没有登门，武举心里面很着急，名义却宽慰他，本帮菜本就该贴近街坊。 就在两个人无计可施的时候，一位赤红面色生如红中的北方客司马先生来搭话了，说这个菜味佳，但是你藏到深巷里面，你呢是得稍微宣传一下，我就告诉你稍微宣传一下一定可以的。吴举赶紧请教，我怎么个宣传法啊？司马先生给十八行写了瘦金体的广告传单，上面写着沪上有佳肴，美味易街坊，还带着吴举去印刷所印了200份，又帮他打了折扣。戴家人全体出动分发传单，名义贴在巷弄里面，素娥托街坊街市去到处给发一发，吴举和戴德站在路边派发，来吃饭的人也慢慢多了。见午市热闹，吴举又学着茶餐厅推出碟头饭，这个呢是为了契合湾仔打工人的用餐需求，当家的招牌就是戴氏红烧肉碟头饭，浓油赤酱的红烧肉配时酥，酱汁淋饭，鲜香醇厚，成了店里的爆款。有一天深夜，司马先生来吃红烧肉饭，和吴举名义喝酒畅谈。他说多年前在北角吃过一家叫红口的面馆，红烧肉面的滋味到现在也是很难忘的，门口总坐着一个洗碗的小姑娘。吴举心头一动，那正是戴家早年的面馆啊。名义拿出了珍藏的照片，三个人各怀心事，司马喝得酩酊大醉，吴举把他留在店里自己守了一夜。之后司马先生就成了十八行的熟客了，午饭后呢，总会坐在专属的红色卡座上看书写作，吴举还特意给他留座，换了高瓦数的灯泡。随着客人慢慢变多，吴举想着做餐牌贴在墙上，名义酒握大勺，拿笔早都已经生疏了。司马先生见状就主动帮忙，悬腕写得一手漂亮的瘦金体，被名义笑称是张飞拿绣花针。写到葱爆羊肉的时候，因为名义南方口音，司马误写成了冲爆羊肉，正要重写，吴举却给拦住了，说这名字很新奇呀，能勾起客人的好奇心。谁也没料到这笔误的菜名竟然成了特色，成了不少客人的必点菜。新店的客人慢慢砸了起来，戴德派发传单的时候结识了夜总会舞女露露，露露带着姐妹经常是凌晨来光顾，点上一桌酒菜，出手阔绰。有一天晚上，露露剃开了一只醉虾，跟吴举说，你们呐，这么夜了还要前后忙活着炒菜，不如以后留些冷盘给我们，潮州菜不是有打冷吗？吴举想了一下，他记下了这个提议。过了段时间，吴举在店里开了卤水冷档，清晨做好熏鱼、醉鸡、毛豆烤麸等等，既方便晚市周转，也成了很多客人的下酒菜。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吴举自制的兰花豆腐干，白豆腐干焯烫之后，用蓑衣刀法切花刀，温油炸到金黄，加黄豆芽汤、姜汤、老抽，当然还有陈年花雕给它喂透。出锅之后呢，形状像兰花，润燥解腻。这个蓑衣刀法就是奉行生前教他的，吴举做这道菜也是怕生疏了这份念想。
1: 奉行的离去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浇灭了戴家的欢喜，也让十八行陷入沉寂。吴举的坚守，名义的自责，素娥的悲痛，交织成戴家最难熬的时光。这样破碎的局面，吴举能否凭一己之力撑起戴家的本帮菜，又能否在绝境中重焕生机呢？
0: 有一天凌晨，谢醒突然走进十八行，他呢是吴举在同亲楼的师兄弟，如今也是混得风生水起。两个人重逢，感慨万千。谢醒说起自己离开同亲楼之后，炒股赚了大钱，买下父亲的茶楼改成夜总会了。问到奉行，吴举轻声地说他过身了。谢醒愣了半晌，倒酒祭奠。谢醒说愿帮衬他，吴举只是摇头说还能对付。司马先生再次现身的时候，身形憔悴了很多，说是写完一本书大病了一场，休养之后没多长时间就来十八行。 午后的红色卡座旁边渐渐多了一些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司马坐在中间听年轻人争论，偶尔寥寥数语就让众人信服，夜里还会开酒叫上卤水小菜和他们宵夜，教他们北方划拳。有一次学生带了相机，大家一起簇拥着和司马拍照，还拉着吴举一起以墙上的昭君画为背景拍下了一张合影。有一天店里管账的人发现最近一直在丢钱，数目不小，而他中午离岗的时候都是戴德顶班。那个时候的戴德早都没心思在店里帮忙了，经常夜不归宿，中午来转一圈就走了。没多长时间，十八行来了几位老店的客人，他们告诉吴举，少公已经过世小半年了，临走前还说自己因为贪嘴排场毁了戴家。其中一位客人还偷偷告诉吴举，他曾经在夜总会见过戴德搂着一个舞女，那个舞女就是露露。吴举心里面很沉闷，等到夜里打烊，他一路寻到露露所在的那个夜总会，名字叫翡翠城。吴举站在门口踌躇了很久才走进去，在服务生的引领下穿过星光顶的舞池，终于在尽头的包间看到了戴德，他双眼迷离，露露和谢醒也在一边。吴举看到这一幕非常生气，冲上去抓起戴德的领子一顿拳就打在他的脸上，谢行赶紧阻拦，两个人争执间戴德跑了出去。戴德离家一周之后，谢行差人来带话，说戴德在他那儿好吃好喝，让吴举放心，名义怒火中烧，大骂自己教子无方，又骂素娥说这孩子就是被你给惯坏了。骂着骂着，这话就骂到了吴举身上，先是抱怨吴举发现戴德偷钱了也不告诉我，再骂吴举教的都是什么狐朋狗友啊，最后说吴举，你要么是把戴德全虚全伪的给我带回来，要不你就不要再进戴家的门。这个话真的是说中了。素娥看一直闷着脑袋的吴举突然抬起脸，眼睛里面全是泪，素娥赶紧起身把明义推回了屋子，长叹了一口气告诉吴举，你爹呀前些天看了医生得了肺病，怕是没多长时间了，这也是他性情越来越暴躁的缘由。吴举听了之后心头一震，握着素娥的手承诺一定会把戴德带回来。
1: 十八行在吴举的坚守下重获新生，街坊的扶持，司马先生的相助，让小店渐渐恢复了烟火气，可戴德的顽劣却成了新的隐患。戴德的荒唐行径会给十八行带来怎样的麻烦？吴举又该如何挽回这个误入歧途的弟弟，守住奉行留下的一切呢？
0: 吴举找到了谢醒的明珠夜总会，谢醒呢是摆了一桌酒菜，邀吴举合作，让他把同亲楼的莲蓉包做成明珠夜宴的当家点心。吴举正色拒绝，他离开同亲楼的时候是立过誓的。谢醒大笑说，这誓言算的什么呀，他仍然是不停地在劝酒，吴举最终是醉倒在了明珠夜总会。吴举在电车声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明珠楼上的旅馆里，露露就坐在对面。露露说戴德已经回家了，还劝吴举不要太责怪戴德，年轻人嘛总要做一些荒唐事才能长大呀，他喜欢戴德的单纯，心性坏了就再也回不去了。说完露露就匆匆地离开了。吴举心里面真的是五味杂陈，戴德回家之后被明义狠狠地教训，戴德拧着脖子不吭声，明义气得咳了血，这才罢手。戴德看吴举的眼神满是仇恨，吴举心里也很苦啊，就经常是留在店里值夜，不愿意回家。有一天夜里，吴举在店里打扫，打开财神龛位旁边的柜子，发现了客人存的酒，就把它擦了擦，倒了一小口，浅浅的尝了一下。当他拿起一瓶只剩小半瓶的二锅头的时候，才想起来这是司马先生留下的，上次拍了合影之后，司马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临近端午，素娥包了江南糯米粽，素的裹红枣桂圆，荤的包红烧肉， 想起司马最爱吃红烧肉，就让武举送些粽子和一碗红烧肉，还有一瓶花雕过去。武举记着司马带他去印传单的地方，就拎着食盒去找，可是昔日的印刷所早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家杂货铺。肉档的阿叔悄悄地告诉他，印刷所被警察封了，司马先生也不知道去哪儿了。武举拎着食盒站在街市口，望着空荡荡的铺面，心头一片茫然。那杯温热的二锅头，那抹赤红的关公脸，终究成了十八行里一段无疾而终的过往。
1: 这一期内容中，我们一同见证了戴家历经的坎坷，看十八行在绝境中挣扎，也见武举扛起家业的担当，我们不禁疑惑，饱经磨难的十八行能否守住来之不易的烟火气，荣夷生与陈武举这段师徒情谊还有挽回的余地吗？下一期内容将继续讲述葛亮的烟食记，看陈武举与师父的意外重逢。
2: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六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当文字遇见声音，故事便有了呼吸，用语言的魔法将书页间的沉默唤醒，化作流淌的光，照亮你未曾察觉的角落。请跟随我们潜入思想的深海，触摸被时光掩埋的真相，追逐那些尚未成型的梦想。高丽说书，听见无形，看见无限。周一至周日，经济之声首播，云听 APP 重播，欢迎收听。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到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关键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的，巨人的肩膀不好站，首先得自己成为巨人。我们只有依靠自主创新，坚持科技自立自强，才能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赢得话语权。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那些年。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李小二组合，
2: 又是我们俩。
1: 对，来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一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李小二里的是李。
3: 哎，那谁是二啊？我这就有套了哈。
2: 没错，哎，志勇啊。
3: 啊，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欣。哎，李小二是咱们仨啊，光有我们两位只是李二，加上小婷才是哎李小二说西游。哎，
1: 我们今天呢？带来的是那些年特别节目啊，《西游记》里的管理学第二季《乘风破浪的师徒》。今天我们要带来的这期主题挺有意思的，我向领导要人手
2: 啊，给你，
1: 给我，我跟你说，我就没要来过人手啊，我得多跟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位主人公学学，孙悟空。孙悟空《西游记》里面能力最出众，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能力再出众也需要有其他人做帮手的时候，不过呢，需要帮手需要人手啊，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人手，第一你得得到领导的同意，第二你也要得到你想要找的这个人手的同意，就是人家愿意帮你，人家同意来帮你，所以这是一个几方面的一个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就用孙悟空来做案例，来看一看他是怎么来向唐僧要人手的啊。我们先来看一看《西游记》当中32章里面哈、啊，这个回合其实是讲孙悟空遇到了金角大王、银角大王之前，听说这个山上的妖怪很多，于是他已经打定主意了，要向唐僧要人手，要猪八戒。但是他内心有小九九，他演一出戏先装哭，装哭了以后呢？猪八戒就要分行李啊，要那什么，然后他师父说怎么了怎么了，怎么就分行李了？猪八戒说你看我师兄那么厉害啊，一定是遇到过不去的坎儿他才哭呢啊。唐僧这时候主动问，你有什么事儿？你告诉我啊，你别吓唬我啊，对吧？然后孙悟空说，师父，那刚才那报信儿的确实说这儿此路难行，我一个人办不了。唐僧主动说，你说的也是，一个人很难啊，寡不敌众，我这里还有八戒沙僧都是徒弟，凭你调度使用。你们两个刚才看完这段，怎么来看孙悟空演的这出戏，让唐僧主动说，我给你点人手吧？
2: 这实际上就是跟领导怎么谈判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汇报工作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一个原则，就是把预期尽量降低，把困难尽量说足。这里边有两个，就正反两方面两个事例。第一个就是秦始皇派大将去攻打楚国的时候，要灭楚国，那么秦始皇当然想搞个小招标，说灭楚国需要多少兵？有一个大将李信，我20万，那好，这王翦就不吭声，我20万我干不了，你找他干去吧，我不干。那么这个就是困难估计的不足，20万去了之后，确实他经过计算，郢都我能打下来，你打下来之后呢，那这军队他会跑啊，他是流动的呀。人家重新集结，你光打下来个郢都有什么用啊？人家给你来个遍地开花，你还是没有灭得了楚国呀。那么再找王翦，王翦就说：“看，我还是那个话，60万少了，这个数别跟我谈。”那么这个是什么概念？就是说，如果我想取得完全的战果，你不知道有多少的这个突发因素，那么你不把困难估计的足一点，将来你等到你不行了，你再报告，那么给容易给领导留下一个什么印象？言而无信。啊，反面的例子就是袁崇焕。袁崇焕向这个崇祯皇帝许诺啊，5年平辽，甚至后来这3年我就是差不多了。好，到时候没平怎么办？所以前面的那个困难你说足，那么多打点齐天亮，多有点预备队，对你有什么坏处呢？后边那个预期别说太高。
3: 哎，志勇老师刚才说这个，比如秦国王翦的这个就也是另外一个，这个我们知道要人的一个它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人力是成本。就是你要人，特别是像他们这个项目组，那人力你付他的这个工资啊、五险一金啊什么，这是成本。那首先你自己考虑能不能负担得了。那对于公司的管理人员，也要考虑他手上有没有人。所以唐僧第一反应就是八戒可以用，对吧？就意味着他。

0: 手上有可以复用的人，这是第一。但事实上呢，在孙悟空的就是32回这个要人的这个问题呢，他的动机其实是有点可疑的。我们知道孙悟空原来是大闹天宫的，是10万天兵天将的，是跟杨戬呀、跟佛祖一块打的，对吧？太上老君。所以这个平顶山的妖怪理论上不应该让他有这样的做作。孙悟空挤出眼泪这种情况跟孙悟空一贯的这种豪气干云的完全不相符。那这里面呢，我觉得恐怕有2点我们可以解读。第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小婷刚才说的，说孙悟空在要人，我感觉在这个里面孙悟空并不缺人，他在尝试着要用人权，或者叫调人权。就是说我跟你唐僧谈完之后告诉你什么呢，就是八戒和沙僧虽然我们都是徒弟，但是在我们徒弟三人里我对他们有支配权，
1: 对，
0: 我可以不用他们，但是我可以用。所以呢，小婷刚才说我要人的时候被要那个人他的同意来帮我才行哈。小婷为什么要人要不来呢？太人性化。在公司不是，在公司我要你你不干你饭碗就砸了，就是你归我，老板只要规定说这个项目组我可以调配人，你的岗位职责就定为你要对我负责，你要不来你就别干了。所以不考虑八戒沙僧的概念，是只要老板给了我调配权，我要的是用人权。但孙悟空事实证明他不用八戒去化斋，每回他都是要戏弄八戒的时候才说你去打探一下，你去。在孙悟空看来这个就够了，就是说我只要对你有支配权就行。就是说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他非要这个支配权？在我看来是这样啊，就是你看我们经常唱那歌，你挑着担我牵着马，对吧？咱们说去西天，实际上就应该是八戒挑着担，唐僧牵，不是那个沙僧牵着马。这是在原文里，只要看不是这样，但是剧不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发现在这个项目团队里，八戒和沙僧他属于职能部门，负责是内部运作，就是我照顾师傅啊，然后牵着马呀。悟空是这个叫营收部门，他负责两个任务啊。第一个任务是化斋，要草料是干嘛呢？是我要有基本的收入，维系我公司内部的日常运转，人员啊、工资啊、水电费啊、房租。第二个呢，我要降妖除魔，我自己除不了，我要找什么山山五岳的各路资源去帮我。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事业要进展，要扩大市场份额，我靠资源也行，找融资通道也行。它是营收部门，在公司里往往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职能部门是花钱的，营收部门是挣钱的。营收部门认为我在外面敲门我心里压力大，我在公司要有话语权，因为你们的工资是我挣的。但是职能部门不这么想，职能部门想是因为有公司这个平台，你悟空如果我们不是西行四人组，你去化斋谁，你也甭化斋，你没出家呀，对吧？你是妖怪。所以呢，职能部门的想法就是你是因为有我们这个平台，有我们比如我市场部的，我虽然花钱我打造了这个我这公司的品牌，你到外面去拓展业务，说啊这公司我知道，你们做广告电梯广告做得很好。所以呢，往往就会出现花钱的部门和挣钱的部门之间的这个冲突很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呢，不同的公司的阶段和公司策略呢就会尽可能平衡。怎么平衡呢？就是营收部门挣钱确实说了算，但是财务总监属于职能部门，用财务总监去卡位营收部门，老板全力挺做营收的，因为他们在外面很辛苦攻坚嘛。但是财务总监会升卡，他就不让你花钱，就你想投入我就不给你，这就是一个内部管理。那在这个西行四人组里，当队伍齐备了之后，悟空就发现这个问题了，就是八戒和沙僧总在唐僧边上，然后呢日常挑担也牵马，悟空如果不想要伏魔就扛着个棍儿跟那儿跑。在这情况他发现八戒，特别是八戒啊，对他的这个叫干扰很大，不断的跟唐僧拉关系，给他说谗言。他就发现要有一次确立什么呢，就是到底我们现在处于一个营收部门说了算还是职能部门说了算的时候。然后你看他很认真的，正常情况下孙悟空不是这性格，还演个戏。一个猴子你演什么戏呀、你那点机灵吧，对吧？哎，他为了这个运作了很多的东西。所以呢，由此我们看到就是猴精就是这个，他一开始就发现了我的能力建立于不可替代性。什么叫不可替代性？就是营收和这个未来的扩大市场份额是一个项目，就是往前滚的这种项目体制里不可或缺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服从你唐僧的管理，你念紧箍咒我认，但是除了你唐僧，八戒和沙僧应该是在我的调配之下，那这一次你要给我这个权利，之后呢我想让你去你就去，我不想让你去。

0: 我想骂你呆子，我就骂。所以呢，确实从这一次以后呢，他对八戒，特别是对八戒啊，那基本就是颐指气使。八戒最后不满，恐怕也是因为这个啊。
1: 但是八戒从来也都不吃亏的啊。别看这个孙悟空戏弄了八戒那么多，
0: 他有他的方法，
1: 对，他也有他的方法。刚才李欣老师说的确实，没错，在这一出当中啊，孙悟空是有一点前戏的，他的心理活动就是这身上这么多小妖，就这点活儿。让猪八戒去扫听扫听就行，我就不用出面了。这妖要真要厉害呢，我再上前去助他打这一仗，打胜了才能显出我老孙的水平来。
0: 是的，
1: 是吧？要是平时所有的妖都有我除了，你们也看不出我有多大能耐。
2: 是，
1: 要有比较。
2: 哎，对，哎，
1: 但是他的这出戏也确实让，这个唐僧主动就跳到了这个圈套里面，愿意帮他去解决这个人手问题，猪八戒、沙和尚，你随便来挑啊。然后我们再来看孙悟空第二次要人，就是在乌鸡国要去救那个乌鸡国的国王。哎，国王当时不是在那个
2: 水里边
1: 那个井里面啊，他呢还是想让猪八戒去。我们来看一看这段他是怎么跟唐僧要人的。这个孙悟空对唐僧笑着说啊，说老孙的计谋已经成了，只是干碍着你老人家，因为你的原因有护短儿。唐僧说我怎么护短了？孙悟空说八戒生得夯，所以你有点偏向他。唐僧说我怎么就偏向他了？孙悟空说你要是不偏向他，你今天就把胆子放大一点，你让沙和尚一个人留在这里啊，等我和八戒啊，这个先到乌鸡国城里边找着那御花园，打开琉璃井，把那皇帝的尸首捞出来，包在我们的包袱里。明天进城，不管什么倒换门牒，见了那妖怪，我们举棍子就打。然后让太子上来啊，哭他的父亲；皇后出来认夫；文武官员见他们的主子。我老孙和兄弟们动手，这才是有对头的官事好打啊。唐僧听到这番话，暗喜道：“只怕八戒不肯去啊！”孙悟空笑说：“你看，我说你护短吧，你怎么就知道他不肯去？我这就去，但凭三寸不烂之舌，莫说是猪八戒，就是猪九戒，我也有本事让他跟着我走。”唐僧说：“也罢，随你去叫他吧。”孙悟空这次管唐僧要猪八戒啊，其实上一次他内心就有点不平衡，师父偏向他，偏袒他，我就专门就要让他出来，你不是偏袒他吗？这次孙悟空是直接把心里话就说出来了，我把这个阴谋变成了阳谋啊！师傅，你看你护短怎么样啊？怎么来看孙悟空的这次的套路？
2: 其实这也是个小技巧，就是呢，你要觉得哪些事儿不太公平哈，与其你憋在心里边绕来绕去的说啊，这不如把它放在桌面上。放在桌面上之后呢，其实呢就是大家更很难在这里边再做一些偏袒啊什么的，并且你只要是合乎情理，你不能说是就是你有一个要解决工作中的困难，是吧？是救乌鸡国王，这是个好事儿，有非常正当的理由。然后呢，你又点一句啊，你半开玩笑啊，这那么这让领导呢也不至于恼怒，是吧？又不至于把自己又架上去了，又不至于不给你拨这人手。其实这里面暴露出这个取经团队有个小问题，什么问题呢？它有点像互联网公司啊，现在的刚创业的互联网公司，人数很少，而且扁平化管理，这不是优势吗？那我们都知道扁平化去中心化好像是互联网的优势，
0: 对，提升效率啊。
2: 但是实际上在某些程度上它是不提升效率的，这正是我要说的，就是一旦扁平化，每个人各司其职，提升效率，就是我们都有工作积极性，都在努力的工作，这个没问题。但是就怕的是啥呢？扁平之后没有这个互相同属关系，每个人都划水，这个时候效率反而就会降低。因为如果说是科层制的话呢，如果人少，科层制，你管我，我管你，是该谁干，这个职责非常非常明确啊。那组长就是管副组长，副组长就管组员，你每个人你干什么我干什么，就全是分得很清楚。那好，现在比如一个活来了，该谁干，如果大家都急性，都干我干，抢着干，这当然是最好的。但是没有这种状态的情况下，那八戒可能说那个不该我干，那个沙和尚说我看着，然后这三个徒弟各没有同属关系，都让唐僧来进行分配的话，唐僧要是个再是个外行，又不太懂，这个事儿就一下子变得谁就很微妙，谁说了算的问题，其实这个很关键的。所以孙悟空在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次的用一些小小的手段，或者惩罚一下猪八戒啊，戏弄一下沙僧啊，或者威胁一下唐僧啊，目的就是确立我得说了算，我可以 不当师傅，不是这个级别的，但是我在这个同等级别里得听我的啊，哪怕他们来了之后真干不了啥，但是要潜意识里养成一个习惯，我说的你们得听。那么他就是让猪八戒呢啊，这是第一个。还有猪八戒还有一个是情况，这一次干活你注意啊，这次干活叫996，加班式干活。啊，你要看原著就知道，
0: 夜里
2: 对猪八戒已经睡了，猪八戒睡的时候脾气很大的，唐僧去叫他，把唐僧骂一顿，就是这经常在书里面一看，猪八戒平时对唐僧非常恭敬，啊，唐僧呢对猪八戒虽然很疼，但说骂你这夯货，说骂也骂，但是一到晚上叫猪八戒。只要是叫猪八戒，猪八戒起来就把唐僧骂一顿，而且说说话很难听，唐僧就得听着。为什么？唐僧也懂得，说这人家晚上白天挑挑的，
0: 这是猪八戒的底线，
2: 对他的底线，
0: 睡觉不能打扰。
2: 对，睡觉你要给他打扰了，他可能就受不了了。这个一定尊重，这是一个潜在的规则，都很尊重的。但这次孙悟空说，我就把你的潜在规则也给你打破，打破之后叫你知道了，你不听我的，有不了你的好的，你觉都睡不好。哎，这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让他去干活的，嗯，你看孙悟空狠不狠吧？
0: 就最后掌握了彻底的支配权，对这个猪八戒哈，嗯，对，郑勇老师说的这个呢，就是实际上呢，整个西游的过程呢，就是唐僧的成长有一部分体现就是志勇老师说的，他慢慢认识到了纯粹创业团队的扁平化，有的时候效率比较低，不能形成通过协调科层制的形成的合力的效率，所以他慢慢的发现，在这个里面呢，孙悟空最适合在执行层由他来主导来协调，因为孙悟空有特点，在整个西游团队里，孙悟空的特点就是他永远发起需求，遇到问题他总会说，哎，我们这样吧，我们那样吧，我跟八戒打探一下，哎呦我这。在一个项目，咱们说项目跟公司稳定的市场份额不一样，稳定公司我协调停着就行。
2: 对，
0: 西行四人组衡量的方法就你不能停，一定要到西天才算完啊。这个决定了悟空在这里面是不可或缺的。八戒和沙僧的问题就是八戒呢有的时候想散伙，沙僧是不说话。比如像遇到这问题了，那我不说话，我不发起需求，你也找不上我。大部分的公司员工都是这样的人，沉默的大多数嘛，你也不知道我愿意干还不干，反正我就不主动，所以呢悟空是最适合的，他都永远想办法，永远不停留，说咱们这样吧那样吧那样吧，
2: 对对对，
0: 这是他这团队里很重要。除了他能力大，唐僧发现，因为唐僧确实像志勇老师说的，在降妖伏魔是外行，遇到这事他也不知道以这三个徒弟的这个能力能不能胜任，需不需要找资源，需不需要有方法，需不需要加人手，他都不知道开发这个东西是给你几人。
2: 唐僧还有一个问题，唐僧可能也知道孙悟空本事大在降妖上，但是我处处都依赖你，那不我就被架空了，
0: 没面子吗？
2: 我架空了，
0: 就是
2: 如果说八戒也能干一点，那等于说我这中间我就能起到一个
0: 我试图跟你孙悟空证明八戒可以替代你，
2: 对，
0: 给这机会。第二个呢，我们就知道跟领导摊牌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不得不谈的时候必须谈，有的时候你要选择什么时候，领导急的时候。乌鸡国这件事怎么回事，咱们理解啊，在西游记里所有托梦的事儿，我们可以给它理解为是领导自己关系拜托的事儿。就这件事跟西游取经是没关系的啊。
2: 对，
0: 乌鸡国你救不救人家也没灭你，人家那个妖怪没想灭你，对吧，你是额外干出来的事儿，就是我们公司这是你分内工作，结果你额外增加了一个需求，说咱们干点私活吧。
2: 对，
0: 然后呢你干私活，你下面团队干，你给人加工资不，
2: 对，
0: 给加班费不，特别像志勇老师说猪八戒还有一个996的问题，你动人底线了，人家这你不行。
2: 对，
0: 所以这是唐僧的私活，当老板干私活的时候，他上心程度比完成正常的这个要高啊，因为这是私人拜托的嘛。
2: 对，
0: 这个时候你跟他提条件谈筹码，他愿意答应你，为什么？他自己的事儿嘛，他也不太好意思说，那你悟空你想叫这个你想叫那个，你要把这事儿给我干完就可以。
1: 在职场当中向领导去要人手的时候，还有哪些方式方法可以操作，在操作这些方式方法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
2: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其实每个人也都听过这句话，叫会哭的孩子有糖吃。这个人手其实是领导手里边的糖，那他当然有的他没糖，就是你再会哭没有，那你怎么办？只能说克服克服吧。不行，我给你打下手去，那不能让您来啊，那就您就多克服。我们将来事业做大了，咱们招兵买马，给你来个画个饼，那你也得接受了。但是很多时候它是有糖的，但是这个糖就刚才李欣老师说，它是机会成本，给了你就不能给他，给了他就不能给那边，到底给谁？领导心里边他也要判断。一般情况下， 这个都是从公司大局出发，给到哪个地方

0: 更有效用啊，更有效益。但是呢，这个说的理论上说的很好听，但到现实中啊，判断不出来，你不知道给到哪个地方应该给长板还是给短板。实际上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是靠直觉来判断的。那么直觉判断，哎，你会哭，因为我这个不行啊，你要不来马上这个地方出个大问题，谁都负不了责啊，那我有可能是灭顶之灾。先得吓唬他啊，这是吓唬领导的方法。还有一种就是，我就说，哎，再投在我这儿，你投一个人能产生20个人的效应，你投到他那个地方，你顶多就是，哎呀，就是也就是个正常的用，到我这儿是乘法效应。领导说，哎，这个也对啊，就是看你怎么能够把自己的声音放大，击中领导的需求，击中要么他的恐惧，要么他的兴奋，你总得击中一个点。这个方法叫做会哭的孩子有糖吃。那有的部门就是说，其实很辛苦了，但是呢，你从来不说，领导觉得你看他能干，没问题，下一回他不会良心发现，再给你加个人嘛？不会的，他那你就能干，就干，接着干呗。所以说，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常说就是叫既要能干，又要能说，要会表达。这个表达呢，当然这个哭，咱再具体再说一下，哭的方法也不一样，你不是硬哭。是吧？这那把领导哭烦了，说这你要不能干，你换吧，把你换了，是吧？哎，你哭的吧还合情合理，你看孙悟空这都很合情合理，是吧？咱要看原著就知道里边那话，我浑身是铁，能打几根钉，这是孙悟空的话，对吧？这很有意思，就是他打这些生动的比喻啊，哎，就让领导一听，是啊，前面这妖怪太多了，我一个人弄不下来，非常合理。当然这也是蒙外行，其实他弄得下来，是吧？后边那俩猪八戒跟沙僧去，也就是打个下手。但是这个呢，因为他毕竟掌握着就真正的信息，所以他只要说得很合理，合理的哭，这是我的四个字总结，就是给领导要人。
1: 哎，郑老师说这个哭这，我想到《西游记》里原著里孙悟空跟猪八戒有一次交流这个哭，这个孙悟空教猪八戒说，光有声没有泪叫嚎，只有一点泪叫逃。
0: 对。
1: 你搁这装哭，他给他下任务让他装哭嘛，说你要嚎啕且痛哭，
2: 其实就是乌鸡国这次，
1: 就是这个。完了猪八戒就说我能完成这任务，结果几个时辰下来还搁那儿嚎呢。其实猪八戒有为什么很可爱，有的时候他干的这个事儿别人干不了，
0: 叫什么有声就嚎是吧，啊，叫什么
1: 逃
0: 带痛是逃，有泪无声曰这气，
1: 哦，就是
0: 有泪有鼻涕，越涕啊，越涕啊，涕泪交凝，啊，哎，这是不同的，
1: 哎，代表你不同的真诚度哈，
0: 啊，对对对，
1: 哎，说要人的这个问题，要人这个问题呢，其实这个跟我们现在个人呢，其实像这个年纪，我们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就你在里面至少是带团队，你总有这个问题，人手嘛，代表你项目的规模。但是以我的经验，我是这么看：第一个呢，分你所在的这个部门的性质。刚才提到，你要是项目制呢，你是有扩展的需求，有增量需求，才有加人的需求。如果一个日常运维的，你的工作量没有变化，你的工作需求没有增加，你要人呢，就是一个理由不太充分的。那咱们就说西行四人组，这是个项目制在要哈。一般我的经验是这样啊，在这种以扩展为目的的项目团队里面，要人最好的时间就是立项的时候，因为立项的时候你评估可行性了，对未来有预期之后，直接就会定岗定编。这个时候你就定下来的时候，因为你一般可行性，比如说一年三年短中长期，你还说清楚呢，你如果事后变了，代表你事先预计的终于落空了，所以那个时候该要的人就要到了，对吧？建立起来，比如说技术团队啊、支撑团队啊、运营团队啊，包括其他的支撑都要完了。理论上讲呢，因为我们说过，在公司里呢，这是成本，而且是成本的大头，那就意味着你随后再要就在追加成本。追加成本无论在运营的这种产品或者在投资里，都是一个很危险的这么一个补仓的概念，这个问题可能会意味着更大的损失和更大的变数。所以某种程度我认为呢，当你运行过程中面临要人的问题，至少代表你现在的处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你的上级没有对你这个项目扩充的这个绩效承认，他没觉得干了一段时间发现要给你加人了，没有这种承认，就意味着你这个项目没有随着这个发展在他心目中重量级在提升。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要人，你跟他之间是有冲突，他认为没有预期收入啊，为什么给追加成本？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处理方法一般是降低项目需求。既然领导没有把我的项目看得这么重，我就应该通过 降低需求的方法，消化掉这个人员需求，这样。

0: 跟领导或者跟决策方才不会有激烈的冲突，因为这种冲突很难说服谁。第二个还是那个观点，要人意味着追加成本，这是个雷。很多项目在公司里被砍掉的原因不是它发展的不理想，是它的成本是大头。我开源节流，我在节流的时候，比如我裁员，我裁十个基层员工，不如裁一个中层的这个管理者。那因为你的薪酬高，你的待遇高，我裁掉你会增加很多人，所以呢，要人也好，薪酬的增加也好，其实给自己未来带来很多不确定性。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要人不如缩减这个叫项目需求，然后呢，会衍生出另外一套说辞是什么呢？就是我是用跟同业比更少的成本，更少的人完成了同样的项目，这个未来呢，给你的决策的上级要加分，就是你看同样的项目天花板都那么高，大家都能做，但是你看我交给他，他用的人少，代表什么呢？这个人在项目的操控和团队的管理方面他的效率比别人高，那将来一旦有同样的这个空间或者资源注入的时候呢，领导就会有这么一个概念，就是我交给他，他的人员利用率，他的项目操控的效率一定比别人好，所以往往这是一个叫双刃剑，就是追着领导要人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削减项目的这种叫合理价值的过程。
1: 好，这样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啊。
2: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也可以找到我们的专辑。好了，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特别节目《西游记》里的管理学，乘风破浪的师徒。
3: 这个我这个有一部非常著名的穿越小说，这个小说叫黄石，主角哈，在这个长生岛一个偏僻的海岛上练兵。那么练兵呢，你需要钱吗？这个有一个机会来了，就是阁老啊孙承宗到前线去视察。这是个穿越小说，不是真实的啊。那么视察的话，这个时候怎么办？怎么才能给这个阁老？

0: 捞出来让他嗅嗅，哎，这咱这行了，那能要。后来但是这个经过他们再细致的判断说不行，你要哭穷啊都会，你他到一个地方都哭穷，这个孙阁老也是个见过世事之人，他知道你这是玩这招
1: 套路，
0: 哎，每个地方每个都这么要，基本上效果不好，你跳不出来，你哭穷这叫比惨嘛，是吧？我这个周星驰演过一段最著名的比惨，是吧？死了一个蟑螂，
1: 小强
0: 哭，小强，我白发人送黑发人，你都这样，怎么显得出咱们呢？反其道而行之。孙承宗一来一看，哟，
1: 炫富，
0: 这个只花了1000多两白银，这一年练的什么兵？这兵啊，这练成了马其顿方阵，哇，这随时都能转变，团体操，是不是？说一个小旗一扔，唰，跟变化很快，10分钟之内转换好几个阵势，战斗力非常强。然后呢，兵强马壮，这是自己开源节流来做出来的成绩哈。孙阁老一看，哟，说这个地方啊，鸟不拉屎一个海岛，居然。比这个在辽西我每年投出几百万两白银练出来的兵不如这1000两白银练出来的兵，那这个地方我投钱
1: 能听到响，
0: 这个好啊，都给他几万再试试吧。哪怕孙承宗是抱着做个实验的心理，那钱要的咔就过来了，如果是哭穷反而不好。
1: 哎，所以抽象的说呢，最高境界是让领导追着给你人，
0: 对，
1: 这个时候说，所以观音追着给唐僧人啊，本来就三个人三个徒弟，超编把白龙马给加进去了，其实就普通马就行，非得给他一个龙王三太子，这就是领导追着，甭管是为了往里扎针也好啊，加入自己的人马也好，代表你这个项目他是很关注的。那最弱的呢，就是你追着他要人，有点像谈恋爱，当你主动找领导而且不止找一次，说赶紧加人吧，有点像恋爱中间一方单相思，说我爱你，这种往往结果其实越找恐怕结果越事与愿违。
2: 可是老要不找，领导也不知道你缺人呢。
1: 这就代表用别的方法没用到，就领导对这个项目的存在感，对于你的这个工作的这种压力没有能够看到。
0: 这个其实按照刚才那个法儿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做出成绩了，领导是不是很高兴？你汇报工作的时候再提出来，趁领导高兴说：“领导，你其实啊，还可以做得更好。”是吗？哎，再给我俩人。
1: 哎，猪八戒这方面就擅长。
0: 对，
1: 我为什么骂唐僧？我就告诉你啊，是我要夜里经常起来加班，我对于这个项目的忠诚度可是很高的啊。你看，我都敢骂你，但我也跟着大师兄去干事儿了。
2: 哎，刚才我说了一点，我说要人呢，两方面，一是要领导同意，其二要同事愿意哈，因为只有人家心悦诚服的跟你，或者说比较积极的去跟你，可能这个事情才会事半功倍，大家合作才能更愉快。强扭的瓜不甜，如果人家不想来这儿，领导虽然一纸命令了，来这儿总是觉得不是那么的顺畅啊。李欣老师不同意啊，李老师说，在这个企业里面，那命令就是一切，让你去你就得去，而且你可能就得拿出你全副的这个热情去，做这个工作。
0: 是这样啊，其实即便是李欣老师，他也肯定认为你刚才说那个，领导命令加心悦诚服是最好的，最理想的，对吧？
1: 对，是的，是的，就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对，看你有多少资源。
2: 在《西游记》里边，孙悟空呢是得到了尚方宝剑
1: 啊，授权，
2: 这个授权唐僧的同意啊，你带猪八戒去。可是猪八戒哪是那么愿意跟他去干活的人啊？有点时间就躺那儿睡觉了啊。
1: 对，
2: 咱们来看一看孙悟空是怎么来说动猪八戒的啊。孙悟空说了半天，终于唐僧吐了口，说猪八戒和沙僧都可以用。孙悟空擦了把眼泪说，师父啊，如果要过得此山，必须猪八戒依我两件事才有三分去得，如果不听我的话，不能给我当帮手的话，半分你也别想过去。猪八戒说，师兄不去那就散伙吧，你别牵扯上我。唐僧说，徒弟且问你师兄，看他让你干什么。然后这个猪八戒就对孙悟空说，你让我干什么事啊？孙悟空说，第一件是看师父，第二件是去巡山。八戒说，看师傅是坐，巡山是走，终不然叫我坐一会儿走一会儿，坐一会儿又走，走一会儿又坐，我两个事儿我怎么能够兼顾得来呢？孙悟空说，不是让你两件事都干，只是领一件事儿就行了。猪八戒笑着说，这也好办哈，但不知道 看师傅怎么看啊？巡山怎么巡？你先告诉我啊，那我好做个选择。孙悟空说：“看师傅啊，师傅上厕所你伺候，师傅要走路你扶持，师傅要吃斋你化斋。如果他被饿着了，你就挨打；脸颜色不好看了，该挨打；瘦了，瘦了你也该挨打。”猪八戒就慌了，说：“那这个难，伺候扶持这都不要紧哈，我就不离身，我驮着都容易，但是让我去化斋。”

0: 在这西方路上哈，这个我要是碰到一什么把我给抓了，那就不就麻烦了吗？孙悟空说："那你就巡山去吧。"猪八戒问："巡山怎么样啊？"孙悟空说："就入此山，就是你就进这个山，问打听有多少妖怪，是什么山什么洞，我们过去就行了。"猪八戒："哎，这个容易啊，我去巡山了。"然后立刻是撒起衣裙，挺着钉耙，雄赳赳进入深山，气昂昂奔上大路。哎，怎么来看孙悟空让猪八戒去巡山的这个套路？
1: 实际上就是怎么调动你的同伴或者下属的积极性，
0: 对，
1: 不外乎这么几个方法。第一个是给他个胡萝卜，就是以利诱之，说那次被乌鸡国国王是跟人说
2: 有宝贝，
1: 有宝贝，哎，或者说到哪儿去，哎，有吃的，哎，这会儿猪八戒一听，哎，那行，我去，是吧？这是第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呢，可能这是最普遍用的方法，就是说呢，我呢，你到这儿好好干，我给你股权，是吧？这叫这个叫财散而人聚。就能更好的凝聚积极性，大家觉得跟你干有奔头嘛，是吧？第二个呢，叫做有约束，就是有大棒，有约束。这个你要不好干，刚才李欣老师说就开了，是吧？然后呢，或者你得不到提升，你被边缘化了，那么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那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方法，叫做呢内在价值观，不能叫洗脑啊，叫内在价值观说服。啊，其实孔子也说过一句话，是吧？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是吧？民勉而无耻，是吧？就是如果我是管理你的时候，我只是靠惩罚，那么用这个罚款或者怎么收拾你的手段，那么你可能就钻空子，你这个人就没有什么道德感，你只要能偷懒就偷懒。其实猪八戒，你在这里边你看出来，他就是属于民勉而无耻。孙悟空让他去，他心里边不想去，并不想好好的听他的话，所以说我是千方百计钻空子。你让我巡山，我就躺着睡觉，是吧？那么到后边呢，叫道之以德，内心引导他，用道德来引导他。那么这个齐之以礼，哎，大家走这个礼教文化很认同，那么就是民勉且格，就是民老百姓自己就会检查自己的
2: 规矩，
1: 对这个作为，而且如果哪个地方没做得不到，他自己会自我纠正。就是一旦，这就是为什么互联网公司特别强调这个叫做公司文化，甚至说拿好多时间、好多成本来做这个集中培训，就是培训这个公司文化，就在这儿呢。如果您内心自发地建立了认同这个公司的文化，那么有一个指令下来之后，你会发挥主观能动性，你很自愿地去做。很多996都是自愿发生的，可不是说必须加班，你愿意加加，不愿意加没关系的。但是你还会选择加，一部分是他的机制逼迫啊，另外一方面可能就是你自己内心真有这个需求，哎，我多挣点钱，多赚点这股权啊，这个不早日财务自由不好吗？可能是这样。所以呢，这三种方法，我觉得就是这三种，一个就是利诱，是吧？一个就是这个管理，是吧？就是或者强迫，还有一个就是内化的价值观的诱导。
2: 所以呢，这个西行四人组的这个项目组，它的企业文化是啥呢？就是悟空说得很清楚，就是师傅不能饿倒。师傅的面皮不能皱到，这就是所以，哎，你要出问题。这里面我们发现呢，猪八戒啊是复用，就是在悟空要他的时候，不是要到他的先头部队了，变成营收部门了，然后我的薪酬都按营收部门，他还要挑担的。你看，沙僧牵马他挑担，到一个山前不能往前走的时候呢，他放到这儿以后呢，他还要么就看着师傅去洗手间啊，去化斋啊，要么就去巡山。咱们刚才说了，巡山代表是市场的扩容的需求，去扩展做市场调研啊，解决问题啊。化斋呢是常规业务运营，有现金流回来大家能吃啊，给马要草料马能吃，所以这两块就是孙悟空分管的营收部门。那意味着孙悟空让猪八戒是复用，这才问题很大啊！就你要是我的人了，你说我这部门很重要，咱们一块干，把咱们部门给做大，未来等到年终的时候发年终奖，按我们营收部门有奖金池，大家一块，还不是猪八戒拿的是职能部门的钱，但是还要干这个叫业务部门的事儿，
1: 对，
2: 这个对猪八戒而言呢，首先面子上过不去，那就意味着你看，大家都是部门的这个负责人，比如都是总监的话，我管的是职能部门，我还要给你打下手，那实际上在这个叫整个的这个权力的结构里，它相当于降半级。
1: 对，
2: 所以猪八戒说的那话，说到底，哎，怎么又走和又做，这个不是正常之力啊，这就是我表达我不愿意啊，我充分的告诉你，很多都是这样，就是我就是不愿意。然后孙悟空跟他说啊，这个说那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孙悟空不断的在强化我对你猪八戒，其实他对沙僧一开始 开始就确认了，对猪八戒一直在确认，我对你有彻底的操控权。为什么？咱们说个题外话啊，这件事儿才好玩，就是为什么孙悟空老针对猪八戒，老戏弄猪八戒，对沙僧基本也不戏弄，也不太责骂，因为这西游记里有一个扣，就是猪八戒用的这个九齿钉耙，原来一直在解读这个九齿钉耙比金箍棒要厉害，是太上老君造的啊，很多的上天的这个核心技术都用上，为什么呢？专打铜头铁脑，叫金刚不坏之身，打谁？就是打孙悟空。所以一开始他们俩交流的时候，刚说猪八戒，猪八戒就说了，说你别以为你厉害，我这个钉耙就是打你的。孙悟空说你试试，你打我一下。猪八戒拿着耙子咣就打了一下，没事儿，把自己手还震麻。为什么呢？因为孙悟空五行山那五百年呢，又在喝了五百年的这种叫铁铜汁，就是高端装备技术升级了，但没人知道啊。这个有一个暗扣，就一直有人解读，猪八戒是太上老君和玉帝的人，天蓬元帅嘛，太上老君把这个耙给他，为什么呢？就是极端的说是暗杀孙悟空的，有时候就是来制衡他，因为原来不知道佛祖会给紧箍咒，是拿猪八戒来压制这个孙悟空的，孙悟空也知道，所以呢一直以来呢，他们俩之间的这个叫内部的这种叫管辖权之争，会成为孙悟空动用了很多的精力去处理的问题。
0: 说到这个，刚才志勇也提到了一下，整个就是怎么样说动这个同事心悦诚服的来，归纳了几套哈，其中就有一个就是利益诱惑，比如说去背乌鸡国国王的时候啊，然后你看我可以给你这个乌鸡国国王他身上有一个宝贝，你要去把他背上来了，那这个宝贝就归你了，这也是种套路，成功的说服了猪八戒能够在加班状态下还心甘情愿的帮他背一个死尸回来。
1: 这个方法叫画饼啊，你说画个饼，哎，弄成了。
0: 其实最后那个东宝贝也没给他，
1: 没宝
2: 贝，没有
0: 宝贝，
2: 就生骗。这其实就是个典型的生骗。
1: 对，
0: 哎，除了智勇总结的那些套路之外，哈，向领导要的这个人如何让对方心悦诚服的来跟你一起来合作来工作，还有哪些方式方法？这个人要到之后，后续的合作还需要注意些什么？
1: 我觉得哈，就是有一个相处模式的问题，就除了刚才那个大的问题哈，就是刚才说了有管理是吧，有这个利益，还有这个有价值观一致，但是其实这些问题都是宏观的，微观上很多问题啊就会影响两人的合作。比如说哈，性格不相投，或者说你虽然说是项目主导人，但是你说话脾气太臭，或者说让人觉得不舒服。很多时候就是你的，因为你之所以能把他要过来还要费劲，说明你的级别不是比他高很多，你不是一个什么执行副总裁公司合伙人，那边是来刚入职的一个实习生是吧，那肯定你对他有绝对权威，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但问题你俩差别不大，你比他高半格，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能够处处把自己当领导，你实际上要把他，很多我们中国人最擅长的就是把这个称呼私人化，都是叫什么哥是吧，就是经常是外企
2: 头哥，
1: 对对，外企里边好像不这么叫啊，都是 Mary Tom 是吧，这么叫也是另外一种换了一种另外一种方式的拉近关系，我们都平等了。那么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让你觉得好像不是在被我管理，好像咱俩是在平等的做，化管理于无形。这种方法呢实际上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就是人都是渴望被尊重的，如果到你这儿来被你呼三喝四跟个小厮一样，哪怕你给的钱，哪怕你给他说将来有股权，他也不想挣这个，我干嘛呢？我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哎，这个尊严上来了，哎，你哄着，哎，说着，哎，老弟，都靠你了，把这个尊重给他。我觉得合作中尤其上位者要给下属足够的尊重，但有个前提，就是必须在他表示了就是对从属关系认可的前提下。啥意思？就是他实际上你尊重之后不至于被架空，不至于领导权让给人家啊，只要保证这个之后你就尊重他，他尊重你，你们双方就可以干事了。
0: 其实你想想，孙悟空每次好不容易要到猪八戒去帮忙，猪八戒都没有落到什么好果子，所以下次他在要人的时候还是那么困难，然后还是谈条件，最后还是在用的时候用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或搞笑或让人愤怒的事情发生。
1: 对，你他就这个孙悟空跟猪八戒每次啊，就是他平时日常生活中想打就打， 说不行，照您那个什么腿上就给您来一孤拐。这实际上猪八戒呢，实际上是没办法，他心里边肯定不喜欢这样一个大师兄。
2: 哎，首先我们要确定《西游记》是个戏啊，这原来是按出的，最早元末的本是话本，是二十出，所以它既然戏呢，它而且定位为是一种喜剧，杂剧中间的喜剧。在这种情况下呢，猪八戒很重要，因为你不能老降妖除魔，两都是动作戏，肯定是有对白，像小品一样。猪八戒在这中间，因为那几个人里只有猪八戒能承担小品的这个角色，所以每次他说话夹七夹八，包括对唐僧说了很多小品的里面这种插科打诨的这种话哈。
1: 对，
2: 所以这是他的角色。第二呢，小婷刚才说用这个人呢，心悦诚服。心悦诚服在管理上这个成本太高。我们从来不追求心悦诚服，因为公司不是家嘛。他不可能能心悦，就即便家他也不会心悦诚服。
1: 是，
2: 公司讲究的就是权力由上而下的这种管理效率，以及我绝对的操控。我操控你呢，我可以用这种叫评级的方法操控，用这个薪酬制定、薪水制定，那项目组、项目经理就这权利，我考虑我这个收益，我给你定薪酬、加薪、奖金池的分配方案，给你投入的资源，所以这些就足够了。这是一个管理，就是它是一个客观有工具在，就不强调主观的心悦诚服，这个管理成本和时效都太大，所以不考虑。那对于孙悟空这种是第二个问题，我一直认为孙悟空要猪八戒呢，其实他并不缺这个猪八戒。大部分情况下，小婷说了，猪八戒也没帮什么忙，大家也不愉快，孙悟空还经常坑他，甭管是善意的、恶意老坑的，意味着孙悟空并不是真能要这个人，而且猪八戒一直也是附庸，他主要的还是背着那个担嘛，就跟着唐僧走，这是重要的。这个是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非得套用到现在的人际之间呢，孙悟空在比如说支配猪八戒，反复的跟唐僧强化他对猪八戒的支配权的时候，是在干嘛？在削弱猪八戒对他的影响，或者对他的这种负面的干扰。因为猪八戒他是职能部门，他总在唐僧边上进谗言。你孙悟空说你打白骨精了，他说是假的，他说你是障眼法。孙悟空不断地用这个方法削弱猪八戒这方面的话语权。就是你看啊，你猪八戒第一个你说行，你说我也不能总揍你，我可以用这种方法羞辱你，我可以给你带到外面坑你，同时呢，让你猪八戒承担我营收部门的事儿。你看，你要么帮师傅去化斋，要么你去巡山，你老失败。比如一派你去了，说长老饿的就晕菜了，说哎呦这个八戒怎么回事？结果一看他在那儿睡觉呢，就是不断的跟上级证明，我这个营收部门是不可替代的。你别以为八戒和沙僧有18般变化或者36般变化就能替我，替不了。猪八戒也好玩，猪八戒自己定位也很清楚。孙悟空给他分说，你要么巡山，要么去化斋。猪八戒想的这么讲，说我的成本，你看啊，我要帮和尚去化斋，搀着他去洗手间，这个东西你是偷不了懒的。
1: 对，
2: 但是巡山我就睡觉，所以他以后就这么干的，他就想好策略了，就是你羞辱我没关系，你让我巡山。
1: 书上还写这个脸黄一点就得收拾
2: 啊。对啊，就是
1: 师傅要得肝炎，那外边那是野地里吃是吧？那
2: 这不是就量化管理了吗？就是你 Q1 哎，你 Q1 没完成1000万，我扣你多少钱？猪八戒最怕这个，说巡山我问不问，我市场调研，我假编，他很多就瞎编嘛，就说我问了说没事儿，要么就跑到那草里睡觉，他也考虑他的应对成本。所以这个中间呢，更多的是人际之间叫利害趋避。
0: 但是如果能够把这个人际之间的利害趋避的这个原因由头搞清楚了，也许在双方合作的时候，在实际的这个职场当中会事半功倍一些。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我们。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北京时间6点整。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9: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0: 燕食记第七期，一口莲蓉化解半生心结。在上一期节目的内容中，我们讲述了上海戴家18行饭店的历史渊源。我们为奉行的离世感到惋惜，为陈武举的责任担当感到动容。接下来这一期是这本书的收官之作，我们继续顺着陈武举的视角，看他能否顺利经营18行，看他与师父荣夷生之间能否有机会再续前缘。
21: 名义的葬礼上来了很多北角的老邻居，还有同乡会的亲友，还有老食客。葬礼过半的时候，有人送来了花圈和厚厚的一封薄金，说是同亲楼送来的。武举赶忙迎出去，却没有看到人，名义被葬在了奉行的旁边。半年后，有2位老食客来了。我听说

0: 这个铺快被别人顶下来了。武举只是摇摇头，他不想告诉两个人买下这个铺面的人是谢醒。2个月前，谢醒跟武举说："我买下了这间铺，在这儿你照样烧你的上海菜，但午市之前这里就是茶楼。我们兄弟两个在同青楼学到了什么本事，全要在这个18行施展。这堂擂台我是打定了。"武举问："师兄啊，你是图什么呢？一口气吗？"谢醒说："那你图什么？白担一个武举山伯的名声。"武举说："当年我图奉行，现在我什么都不图。师父教我的，我半点没带走。10年没碰过这个本事，不算本事。"谢醒冷笑着说："那你对我可就没什么用了，我的店里容不下你。"武举反问："你的店还叫18行吗？我一个上海厨子，自然是留不下了。"两个食客看武举愣神儿，就说他有个铺面在观塘工业区里。这个工业区呢，少了很多花花世界，但是就是不缺人。我这个铺子，与其做别的，还不如开一间餐厅。我们拿着铺面入你的股，将来我们来店里想吃红烧回鱼，别让我们坐冷板凳就行。观塘的新店还是叫18行，门脸儿做成了石库门样式。带着弄堂的特色，武举贴了招工启事，没想到露露找上门来了。她因为惹了人，被夜总会开除，实在没地方谋生了，想起来店里建功。武举刚开始是有些犹豫的，露露却拍着胸脯保证自己浑身是劲儿，还提起曾经帮助醉酒的武举。武举最终算是松了口气。开张初期，这个店也是生意清冷，全靠老食客的人面撑场。一直到一位投资人的侄孙摆满月酒，露露在厅堂和后厨间灵活地穿梭，上菜、收碗、招呼客人，把餐厅打理得井井有条。大家都夸她爽利能干，露露就此正式留下来了。她闷头苦干，擦桌、拖地、洗锅、刷碗，从来不停。胃口呢，倒也是格外的好，专挑带皮儿的红烧肉吃，说以形补形。慢慢的，露露和阿德感情也越来越好了，素娥呢也看中了露露，她想让两人成婚。3月里，阿德和露露举行了婚礼，武举亲自掌勺。北角的老街坊、湾仔的老食客、观塘的工友也都来了，有十几桌，场面也算热闹。谢醒不请自来，也来参加婚礼了，被露露拒之门外。但是之后，他天天来店里吃饭，专点红烧肉、碟头饭。直到一天，他告诉露露，观塘的工厂要北上迁移，工人散了，你18行就难以为继了。他提出把湾仔老店还给武举，但有条件，条件是武举要参加锦餐玉食厨王争霸赛。如果能进前3名，那就按原来的这个租金啊租给他；如果能得冠军，我就给你10年免租。谢醒的话没有打动武举，但露露的一句话却让他动了心。他说："举哥，18行是湾仔起来的，那是奉行姐学厨的地方啊。"于是武举同意了这场以店铺为赌注的比赛。
1: 武举为了守护18行应允参赛。在这场厨王争霸赛中，各大门派各出奇招，争相亮相，中规中矩的武举，仅凭扎实的功底，能否在这场盛宴中脱颖而出？在比赛过程中，武举又会遇到怎样意想不到的对手呢？
0: 谁也没想到谢醒会把阵仗搞得这么大，他自己躲在了幕后，出面的是香港厨师总会和亚洲电视。香港厨师协会办这么个饮食大赛，目的是让各大山头门派有个拜拜祖师爷的机会，在本地的饮食界，那是为了正本清源。整场比赛充分体现了民以食为天，大小14各出奇招，成就了检阅本港的厨艺卖相，也调动了市民的丰盛食欲。陈武举这个名字是人们在狂欢当中落潮走向审美疲劳的时候脱颖而出的。武举代表观塘出征， 他是中规中矩的人，做菜就是做菜。一个本帮菜的厨子，没有显赫的师承，也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履历，他是最不起眼的。评委们呢，也是循序渐进的才察觉出他的好来。吴举的厨艺非常老派，但吴举本人看来，即便是初赛，本帮菜食材的活生寸鲜，倒也有许多表现的余地。而且他有自己的智囊，那就是露露和阿德。露露说，咱要稳，他们越是要攻，我们就越要守得住。于是吴举开始选择的都是耳熟能详的菜式，所谓本帮菜的老八样，在传统上做文章，虽然都是看似简单的小菜，但是是非常见功底的。走油肉见的是火候，扣三丝见的是刀工，红烧鳊鱼见的是调味，全都是日常的，全是以旧来做了底，但是多少有那么一点新。比如说刀鱼之面，上面就撒了炒熟的鱼子，就是这一点小心翼翼的心，默然地打动了评委，一路为他护航。让吴举有了声名的是东九龙的出局赛，出的题目是海鲜，对手呢是粤菜的厨师，大家都觉得这事儿，哎呀不合适啊，都表示有点不可思议，因为这就不是本帮菜系的强项啊，对吴举那就是刁难呢，多少有点不公平。先是一道小黄鱼，对手用了白贝来焗，一看呢就知道是先上先的强攻手段，要先声夺人。大家想，这把吴举肯定输定了。本帮制鱼无非就是红烧或者葱烤嘛，哪里香得过人家呢？吴举出其不意，用了尖锋的法子。怎么个做法呢？这个黄鱼出来，外面干香酥脆，里面的水分却是牢牢地锁住了，鱼肉嫩滑清爽，算是打了一个平手。到了做螃蟹，对手呢做的是澳门传过来的金钱蟹盒，这个制法呢让评委很惊喜，大概是因为太复杂了吧，坊间也渐渐的失传了。轮到吴举，他呢要用避风塘的炒法，大家都担心你用人家避风塘，你肯定先失手啊，你投靠了粤菜呀。可是他放进的是准备好的饭菜和咸蛋一起爆炒，评委们一入口眼前一亮，饭菜的糯米包容了葱姜蟹肉的鲜香，是沪上耳光炒饭的改造，真是打了耳光也舍不得放下呀。最后一道是生蚝，粤厨做的是花椒金蚝焖花菇，这是功夫菜，料丰味浓，是一场盛宴的高潮。可是吴举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把活生蚝用本帮醉虾醉蟹的办法，用那个陈年的花雕醉了之后，只是撒上了一些蒜蓉就端上桌了，这倒难住了评委，一浓一淡一丰一简，可一试之下，他们却都把票投给了吴举。
1: 吴举凭借老派扎实的厨艺与小心翼翼的创新，一路过关斩将，惊艳评委，顺利晋级决赛的他，又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一个神秘人的出现，又会将比赛推向什么样的高潮？吴举又能否在赛场上守住本帮菜的底气与自己的初心呢？
0: 一路过关斩将之后，吴举收到了决赛的题目，点心成金，就是比作点心。他心里轻微地颤动了一下，向来睡眠都很好，吴举这个时候睡不着了，失眠了，辗转反侧。荣医生师傅的出现是在决赛前的记者招待会上，媒体们称他是三荣王。这个时候备赛的吴举浑然不知师徒即将相见，甚至同亲楼上下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荣师傅没有告诉任何人他接受了这桩赛事，这师徒的恩怨虽是旧闻，竟也因为各种机缘被媒体翻炒。并且在记者招待会上，荣师傅也跟媒体说了，他会在比赛的时候公开莲蓉月饼的制法。多年来，他寻找着自己可传衣钵的徒弟，就是为了他那密不外宣的手打莲蓉秘方。到了最后一轮，吴举才面对自己的师傅，他发现师傅老了，这张脸时隔久远，但又仿佛朝夕相对， 没有觉得有一点的陌生，他只是觉得师傅老了。师傅也没有看他，眼神定定的就看着前面的锅。他设想过很多次和师傅的重逢，像他这么木讷的人，其实对想象是完全没有兴趣的，但是他真的设想过很多次这样的场面。他知道会是自己的师傅。武举被蒙着眼睛带到现场，然后发现与对手之间隔着一道屏风，他们会在终极一战当中当面对决。多年之后，有人问武举山伯如何知道对手是自己的师傅的，山伯垂手说，是因为赛题吧。决赛的赛题是什么呢？是一开一合一鸳鸯。对手双方是可以预先相互指定的，你做这三道点心的主要原料是什么，越简单越好，求其厨艺之本真。武举拿到了对方的题目豆腐，他愣了愣，想一想，在给对方的纸条上郑重地写下了三荣。第一道一开，武举选择做一道豆腐烧麦。上海民间的烧麦皮儿薄馅儿大，材料原是非常丰富的，糯米香菇淋上酱油的肉末。武举呢曾经自制一道黄鱼烧麦，是十八行席上必点的主食，但如今命题却以豆腐为主料，就是必须克制饕餮。武举呢是以扣三丝的方法，把鸡脯肉冬笋切丝，然后把豆腐切成干丝代替火腿，下面是以面皮香菇去饼托底，高汤做水晶皮冻，把它碾到碎末上笼蒸。一只烧麦就是一只碗，皮冻融化还原到了高汤里面，混合鸡笋荤素两鲜入味至干丝。因为烧麦是开口的，所以闻起来已经很香了，入口绵软清甜。而荣师傅应对的是一道开口笑，这是粤地常见的小吃，多见于年节。虽然是小吃，但是特别考功夫的。这个百花开口笑是内有玄机的。百花是广东点心里的虾胶啊，就是胶原蛋白的那个胶。虾肉之所以成胶，全部仰仗这个大力气把它搅拌稠结，这个在原本没有内容的面团里面加入百花馅儿，在热油当中绽放，是真正的开了花。而为了让虾胶不至于吸油太多，是在虾饺的外面裹上了杏蓉，把它封住，杏之清酸微苦制衡了百花之腥咸，入口层次丰富。就这么两道菜，各位啊，就我在这这么一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画面感，反正我念的是有点，怎么说呢，多多少少算是饿了吧。这两道呢虽然是小试牛刀，但是各有各的创新，不分伯仲，评委纷纷称道，说这让我们咋评啊。
1: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葛亮的《燕食记》，本书的主角是大厨荣宜生和他的徒弟陈武举，通过二人的传奇身世与饮食传承，描摹出辛亥革命以来粤港澳地区的社会变迁与世态人情。
0: 第二道一合，要的是收敛。这个师徒二人拿出的作品看上去都是平平无奇的，但是内有乾坤。荣师傅上的是一道黄金煎堆，粤港人要好意头，有煎堆碌碌金银满屋之说。而白案师傅多会是以空心煎堆来炫技，一个小小的面团滚满了芝麻，竟然可以慢慢的给它炸到皮球那么大。荣师傅就端上了这么一个煎堆，浑圆透亮，真的是好看极了。荣师傅示意主持人举起来摇一摇，里面竟然有声音，再用刀一切开，切着切着，评委们的眼睛都瞪大了。原来这个大煎堆里面还有一个煎堆，上面盖了一层黑芝麻，同样浑圆，再切开，里面竟然还有一个滚满了青红丝，切到最后一个打开，里面是蜂蜜枣蓉流心，淌出来的是一股浓香。难得的是各层竟然毫不粘连，就像咱说的这个俄罗斯套娃那样各有奇妙，这哪是厨艺大赛呀，这分明是魔术大赛了。 而武举是端上来一盘蟹壳黄，蟹壳黄以蟹为名，其实呢是糕饼，油酥加酵面做坯加馅儿，贴在烘炉壁上给它烘烤而成。你拿这么一块放到嘴里，哎呦，那个松脆呀，味见饼加鲜闻香，入口酥皮纷纷下。整个成品是褐黄色的，就感觉像煮熟的蟹壳一样，所以有了这么一个名字，蟹壳黄。不一样的是，武举的蟹壳黄上桌，却为评委们都准备了一碟姜醋。评委咬了一口，竟是满嘴的蟹味儿。怎么会有蟹味儿呢？原来这个馅料武举是用了赛螃蟹的法子，就是把蛋白和咸鸭蛋黄这么一炒，再加点鸡腿菇末提它的鲜香，然后呢一只一只包裹在酵面当中烤出来，蟹壳煎黄，壳里面见肉，竟然是十足的一只螃蟹。评委在称赞之余都质疑说，这豆腐呢，这食材不是豆腐吗？豆腐在哪儿啊？武举掰开一只，可以看见蛋白的深处窝着一个小小的发霉，玲珑有致，全须全尾，就是用豆腐细细的雕制而成，不禁让人拍案叫绝。最后一道菜的时候，屏风打开了，双方面目了然，师徒相见，好像都没觉得意外。师父是老了，武举也是中年人了。可是他们互相看了一眼，不知道为什么，武举却觉得昨天好像就见过师父，往日发生的似乎没有影响到二人之间的某种默契。他们互相的命题就是这个默契的表达，媒体大惊小怪的不停的拍照，把他们放在镁光灯之下，好像要为这师徒同台加上很多的想象和注解。可是此刻他们是对手，对决的主题是鸳鸯。武举想，鸳鸯，这是很多年前的唤醒。主持人兴高采烈地说，接下来荣师傅会把他的当家手艺同青楼红够十年的鸳鸯月饼的制法公之于世，不知他当年的爱徒会以什么作品来迎战昔日的师傅呢？荣师傅架锅起火，揉面皮至奶黄，武举不觉得额头上竟然出了一层薄薄的汗。他手里做着一道豆腐布丁，豆腐打碎，融入蓟莲和鱼胶粉，又加了一勺椰汁。武举手腕转动，头脑里面忽然响起了一支旋律：欢玉见莲时，怡湖安屋里，芙蓉绕床生，卧眠抱莲子。止不住的是那个浑厚的男人的声音，安静清冷。当年师父手把手教他打莲蓉，师父不苟言笑，喜不形于色。但那天他对武举唱起了这首歌，这是师父少年时候在德月阁的师父教的，他的师父姓叶，手把手教他打莲蓉。而这个时候他已经能清晰地分辨出旁边熟悉的气味了，那个气味在空气当中浮泛起来，他想，师父快要炒莲蓉了吧。
1: 决赛现场，师徒二人隔着屏风同台竞技，一开一合的较量不分伯仲，那份藏在命题里的默契早已超越了对手的身份。这最后的鸳鸯对决会以怎样的方式落幕？师徒二人多年的恩怨又能否在这方寸灶台间彻底化解？
0: 突然咣当一声响，武举手一抖，侧过脸，那个锅就落在了炉灶边上。荣师傅用左手紧紧地握住右手的手腕，眼神黯然，他对众人说，我输了。锅里是还没有炒香的莲蓉。师傅手把手教武举炒莲蓉，师傅端炒锅从来都是用左手，因为他的右手骨折过，使不上劲儿，一碰就会很疼。刚才师傅端炒锅用的就是右手，师傅说，我输了。武举木木地放下手里的碗，走过去，他静静地拿起师傅的手。荣师傅退后了，闪躲了一下，但是又由着他去了。武举在师父腕肘轻轻地按摩着，以往天寒湿冷，师父手疼都是武举给他揉，现如今这只手经络密布，苍硬如树枝。师父胖了，唯独手却是干枯粗粝了，被时间熬干了。 荣师傅定定地看了看自己的徒弟，不再后退，镜头对着他们，荣师傅在心里叹了一口气，做师傅的愿意到这儿来，其实就是有心成全他，做师傅的放下了。他这十多年所受的苦痛，师傅都知道，做师傅的选了短痛，也是给自己的提醒，偿还他，让他赢得结实亮堂。荣师傅闷声对他说，回去。吴举没有动，做师傅的眼前是那个少年人，少年眼泛泪花对他说，师傅，捻雀还分文武，我敬您，但我不想被养成您的打雀。如今少年人老了，眼神又暗沉了几分，是被岁月打磨的疲惫，内里面却还硬着犟着没有变。做师傅的急了，声音严厉了些，跟他说，回去。吴举终于转身，把炒锅重新架在了灶上，开了火。锅里的莲蓉又嫩细滑，他直起锅慢慢的炒。师傅说过要慢慢炒，心急炒不好。十年没有炒了，一招一式他全记得，像是长在身上了。做师傅的眼睛慢慢朦胧。那个时候吴举身量小，一口大锅像是小艇，铲锅像是船桨，他就滑呀滑呀，那莲蓉渐渐的就滑了，黏了，稠了。吴举由师傅看着又做成了鸳鸯月饼，一半莲蓉黑芝麻，一半奶黄流心，犹如阴阳，包容相照，壁垒分明，是一片薄薄的豆腐，让他们在一块月饼里各安其事，相得益彰。谢醒没有食言，十八行回到了湾仔。开业的时候又有人送来了一对花篮，一篮数的是同亲楼，另一个花篮里面藏了一只盒子，里面是满盒的莲蓉包，每个包的正中都点了个红点儿，署名是师傅。
1: 各位听众，关于燕食记的分享到这里落下帷幕。荣医生用一生践行金可续命，唯一全身的真言，陈吴举在传承与创新间寻找平衡，叶凤池于乱世中坚守民族大义，惠生用一生守护一份承诺。这些人都在时代的洪流里起起落落，却始终守着心底的那一份真，就像炒莲蓉时那份耐心的熬，熬得过岁月沧桑，终能尝到回甘。我们总说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愿我们都能在平凡的烟火里尝得出岁月的滋味，品得到人心的温暖，也能像燕食记中的那些人一样，于世事苍茫中守一份匠心，存一份善意，留一份温柔。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1: 打开一扇门，
2: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1: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2: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为什么很多商家会去开七天无理由，其实是在侧面印证他的产品实力。
1: 是否真的必要，这句话可能是我所有买东西的时候一个核心问题。
0: 现在很多的一些电商平台已经把低价同款的这个选择给取消了。
1: 购物者的这个购物方式，技术的进步带来的这个行为方式的变化，业内商业模式的这么一种进一步的细化，我觉得这几方面的因素共同造成了现在躺平党的这样的一种感受。
2: 哎，你看这个直播间活动，咱们一起拼单划算不少呢。
3: 我刚才对比了一下，好像另一个平台更划算。哎，
4: 每次大促囤一堆东西多占地啊。
5: 618大促来袭，你是精打细算精算师，还是随心下单躺平党？比价跨平台， AI 帮你选，优惠套路看得清。疯狂囤货换来的

0: 今年618彻底告别往年奥数级满减，规则全面简化，大家的购物心态也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派。有人精打细算到处比价，成了消费精算师，也有人懒得研究规则，随缘下单，做起了消费躺平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618特别专题购物车新观察，我是总裁财经记者雨桐。同时呢，我也是一个一边在各个平台会比价，看在哪儿买纸巾更便宜，然后一边又会毫不犹豫的去下单我自己很喜欢的盲盒潮玩的一个 Z 时代的女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之前可能一到大促的期间，比如说我， 我一打开社交媒体，我就可能会刷到很多这种帖子，比如说教我们怎么样省钱啊，怎么样去利用平台的规则，以及哪个直播间可能买什么品类的机制更划算等等。但是我就是觉得我今年在打开社交媒体的时候，觉得好像少了很多。 包括随着大促一年又一年的发展，我觉得大家的消费好像也变得更理性了。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拉上了每天都跟直播间打交道的电商培训讲师小荣老师。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荣，很高兴今天能来到咱们这个地方，跟大家去分享一下现在电商平台的一些变化和一些适合大家之后参与到618买什么品、买什么好东西的一个分享心得。
0: 感觉会很有用。以及我们的媒体观察员也是我们办公室的80后消费主义克星子宇。
2: 大家好，我是80后老编辑子宇，今天给大家可以介绍一些省钱方略。
0: 好，那我们今天就是我们三个这个阵容啊，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年年大促我们到底在为什么买单。在上期节目里我们聊完了618的这些表面功夫，我们心里面大概也有数了。规则变了，周期长了，平台之间的人设也是越来越清楚了。是的。那虽然规则简化了，但是我觉得消费者的脑子一点没简化。所以说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精算师和躺平党这两类人群的区别也变得越来越明显了。那子宇，你先跟大家说一说你觉得什么样的人算精算师？
2: 精算是我拿我自身的这个情绪变化来折射一下大家这个感受吧。就是前几年其实我是绝对的一个精算师，就比方说我希望去买个东西，先打开淘宝，再打开京东，刷到了不同的店，看一看它的这个打折的规则，另外还要查一查它的货源，同时还要看看我这个快递是不是有人也可以免单，它到我这儿要多少时间，我是不是急着用。比了一圈下来发现， 其实还是按照第一直觉去随便选一家，其实都差不多，就差几十块钱，到最后弄得头晕脑胀的一个小时过去了，好像这几十块钱也不值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这是一开始的状态。那么现在显然我是属于躺平党的那一类，半夜11点睡不着了，突然想起来我要买个东西，然后就打开了软件 随便刷一刷，然后跟AI说你给我找个更便宜的，AI说诶，我真的给你找了一个更便宜的，我说那你下单吧，就是这样就决定了自己的一次购物行动。 这样的购物模式可能最简单最便宜的就是几块钱的袜子也这么买，最贵的可能几百块钱的一些电子数码产品我也会这么买。所以我觉得之所以会成为从一个精算师变成躺平党，我觉得有几个因素。第一是购物的习惯变了，真的觉得花那么多时间购物对自己的情绪价值不是很高。第二就是技术手段进步了，我通过一些很方便的方式就能最终达到我的这个想买的那个东西在哪。第三个就是不可否认的，就是我们在购物的这个软件当中还是有一些软件在专门做特价的，比方说唯品会，包括我太太在内，他们拿到了这些特价软件之后发现说哇塞好像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东西挺便宜，那我就不挑了吧，就是我们找着刷到什么就直接拿下就可以。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就是 用户的购物者的这个购物方式，技术的进步带来的这个行为方式的变化，同时也存在这个业内商业模式的这么一种进一步的细化，我觉得各种就是这几方面的因素共同造成了现在躺平党的这样的一种诞生。
0: 那我觉得就是不是跟那个人到中年了没有力气折腾了，是不是有关系？是你这样还是说其实你身边可能大部分的你的朋友啊，这个年龄层的大家可能都慢慢越来越佛系了？
2: 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看，我周围的朋友可能不能代表特别多的人，因为他们都是理科生，他们的这个消费习惯比我更加佛系，只要有衣服穿有东西吃，他们就可能会非常专注自己的事业。对，

0: 于这个改善型的这种个人消费，他们不是特别的在乎。但是就我的感觉来讲，不管是这个所谓我的理科生朋友们，还是更多的这个消费者，他们可能还是在技术的这个帮助之下，有一个更简短的就能达到自己购物目的的这么样的一种效果。
1: 嗯，我觉得首先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要去思考一下，是你的时间更多，还是你的这个购物的需求更高？如果说你的购物需求更高的话，你有更多的预算的话，那你就可以去为自己的情绪价值买单，你就可以不弄那么精算啊，找到自己喜欢的产品，你觉得它好，然后你就可以买。因为其实还有售后嘛，对吧？比如说现在我们除了食品和生鲜以外，其他的大部分的品类7天无理由都是有的啊。但是如果说你是时间很充裕，然后你可以想去多尝试一些不同平台，比如说像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说拼多多它就是会比更多的便宜，但是确实是这可能我们后边要讨论一个话题啊，就是你的买到的产品到底是不是好的，是不是或者换一个词儿，是不是真的啊，是不是会有 AB 货这样的一些情况，你都要考虑进去。
2: 刚刚子宇他有说到，他身边可能很大一部分都是理科生，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对于消费和购物本身就没有那么的有欲望。那么从您接触到的这些用户、主播和商家数据来看，你觉得就是现在真的还在就热衷于比价，然后精挑细选，甚至有的人拉 Excel 表来看到底哪个更划算，这群人一般是什么样的人群，他有什么样的特点？
1: 首先从数据上来说，这部分人群是在减少的就是现在用户更多的还是期待自己能在平台上买到好的产品。当然这个好可能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但是这些没有关系就是大部分用户或者是越来越多的用户没有对价格那么过分的敏感了。包括其实今天早上我在直播间开播之前，我还在刷一些电商的新闻，就看到现在很多的一些电商平台已经把低价同款的这个选择给取消了之前是你比如说你现在把这个产品加入到购物车，它马上给你跳出来同款低价但现在这个功能已经没有了，变成了同款高品质，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比较了。平台也在引导用户不要只去比价格，而是要多去看看。所以为什么很多的在各个互联网平台上边去开店的商家，他们是有一套评分系统的，就是希望用户去更高分数的店铺里边去下单而不是说一定要找低价，因为找到低价还是刚才说的会不会有问题，会不会有不好的售后，这都是很正常的情况。
0: 对，就是关于躺平党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种犹豫，就是说躺平到底是不是吃亏就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怎么样618这样的购物节期间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优惠的，所以还有一种心态就是说我们错过了这个可能就是还是会在经济性上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现在在每一次的消费过程中可能大家的情绪价值的占比可能会越来越高一方面精挑细选熬夜比价这件事情所造成的精神上的影响和这个时间上的成本其实是很高的，
1: 很高。
0: 而且现在确实像小荣刚才说的，很多品质的东西可能我们是放在第一的，
1: 对，
0: 就比方说我习惯性的在购物 APP 上面去找产品的话，绝对不会找价格最低的，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甚至如果说我需要我想找一个能够满足我要求的高品质的东西，我可能会按照价格从高到低来排序，所以我觉得取悦自己的价值在很多情况下很多场景下已经超过了这个打折所带来的价值，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躺平式消费它的核心其实并不是躺平，而是悦己而是节省，
2: 对生活的简化，
0: 对生活的简化把自己最大的精力投入到真正喜爱的事情当中去
2: 所以说其实不管是精算也好还是躺平也好，其实并没有说哪个更好哪个更坏其实都是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自己的时间然后来做一个自己更满意的选择。
1: 对
0: 对
2: 那么我们刚刚跟大家聊到了精算师，也聊到了躺平党，但是呢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觉得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其实精算师和躺平党是同一个人。你就拿我自己来说，我前段时间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玩具品牌，它上新了一款新的玩具，我第一次看我就觉得好好看，我必须要拿下，必须要拥有，所以说我根本没有管它的价格，就是标价699，我说买就买了，我就下单了，而且我买到之后我觉得很开心。但是同时也是前两天我家里缺少纸巾了，我就货比三家，我不光各个平台看，我还会各个品牌看，不

0: 不同品牌是不是一样的东西，然后它价格会不会有什么区别，以及不同的直播间会不会哪个直播间力度更划算。我发现我就在这个事情上面我反而很认真，这种产品我比价比到半天，我可能花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也就便宜个几块钱。所以说我感觉就是不知道你们两个有没有过这样的分裂时刻，就这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吗？
1: 很正常，就是其实你第一个说的是买玩具对吧，那么玩具能给你带来的就是开心，那其实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情绪价值嘛，对，包括其实现在很多平台哪个赛道做得特别好，宠物宠物赛道现在的增量是特别高的，各个平台的宠物赛道增量都很高，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其实你买宠物用品是在给你的家里边的宠物去带来快乐，而你的宠物快乐了你就会快乐，所以这个是一个它的逻辑，那其实从高维度上来讲它就是一个取悦自己的一个行为，对。但是你像刚才你说的第二个纸巾，那当然我们就要考虑它的一个性价比，因为这种东西它是一个消耗品可能你对经常会去买这些东西，那可能对于你自己来说或者是对于咱们来说所有人都是这样，就是你要去精打细算，这是正常的，因为生活嘛，对，就是这样。
0: 所以说这种消费观念它也不是就是一种分裂，其实就是大家一种选择的状态。
1: 对，
0: 我分商品分场景，我去切换不同的一种模式。那这样的一种消费观，其实我们也把它称之为是选择性慷慨，就用大白话说就是该省省该花花，我想花的地方我就大大方方的，然后比如说像柴米油盐啊基础的刚需上我可能精打细算，但是我自己爱好喜好能给我带来快乐的东西我就比较愿意大方去花钱。所以说特别好奇想问一下子宇，就是站在中年职场或者是一个家庭消费的角度，你和你身边的这些人你们慷慨的方向跟我刚刚说的一致吗？你们大概会花在哪些地方？
2: 作为一个这个中年的已经成家了的人，就我的了解呢，就是一个中年人士他们考虑的更多的可能还是家里的一些首要需求作为支出的一个基础项。首先不管我买什么，我这个月的剩余的财力必须要能支持家里的这些刚性需求，这些需求可能是我放在收藏夹里时不时的会看一看，到了用的时候才真正下单的东西，但是它是我消费的底色。反而是那些一看就会下单的给我自己很高情绪价值的东西呢，它是一个可选的消费项。如果这个月我没有钱，那我的游戏卡可以不买，我的书可以不买，但是我
0: 的生活，
2: 对，我的水费是要给的，这个是没有办法回避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2: 对。
0: 那么面对这种刚需节俭悦己消费大方的消费特征，结合当前居民消费结构来看，对国内的消费市场的整体升级有着怎样的推动作用呢？为此我们专门采访到了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市场学会副会长欧阳日辉，我们来听听他怎么看。
3: 消费需求正在从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向提升生活品质的转变，这种分化其实是反映了我们一个理论叫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基础需求讲实惠，进阶需求讲体验，另外呢它对这个消费升级也是有意义的，它会体现在效率提升与品质升级的双重的跃迁。一方面效率竞争推动资源优化配置，夯实了消费市场的基础盘，另外一个方面品质消费和情绪消费倒逼供给侧提升质量，加快创新，塑造品牌，那两者并行不悖，共同推动消费市场从数量扩张向质量跃升转变。这种基础层讲极致性价比，进阶层讲品质体验的双层结构，恰恰也是成熟的消费社会的一个典型的特征。
0: 好的，那小荣作为电商领域的从业者，见过那么多的直播间，会不会遇到一种情况，就是直播间里面明明蹲着很多人，但是下单的数据 没有那么漂亮，这些没有那么漂亮的商品一般是什么品类？
1: 其实我们有专业术语，有一句话叫做用户决策周期。当用户决策周期需要很长的时候，那你直播间自然就不会说像很多其他的直播间卖的那么好啊，或者说它的那个 GMV 增长的那么高。比如说像是家电类的这些产品，可能功能很复杂，对，尤其现在又介入了 AI 然后再加上你的使用场景的不同包括甚至比如说像扫地机器人这些品，你家里边是什么样的地板你都要考虑进去所以说这样的一些产品，它的客单价很高，然后它的功能性很强，它的用处的维度很多，然后它又很复杂，所以这样的产品你再好的一个主播或者是再好的一个后端的运营也没有办法让用户很快的在你的直播间下单，除非你是一个很大的品牌，用户对你的信度很强。对，所以这样的直播间，这样的一些店铺平台的一些店铺，一些商家，可能它的转化周期会很长。对，
0: 那哪些品类的商品它可能会比较好卖？
1: 我做过最好卖的就是吃的，对，就是零食零食和生鲜吧。对，尤其零食、生鲜、水果，我再加一个水果，就是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就是水果很应季水果很应季，所以说大家都喜欢去在平台去买一些平常可能不在你的城市会经常能买到的那些水果，比如说现在最近比较火的新疆小白杏儿。对，所以说其实像这种品我们就会卖得很好。
0: 那不同类型的商品，比如说日用类、兴趣类，你们在卖的时候的奖品策略上有没有什么区别？
1: 兴趣类的就是要打它的一个兴趣点，我们可能不把很多东西聚焦到产品本身，我们产品本身的讲解可能也就是1到2分钟的时间，而更多的是通过一些营销话术去激发他对于我们这个产品的兴趣。但是比如说你像纸巾这种产品那我们就是一是价格的优惠二是我们纸巾比如说像原料你的木浆、你的材质、你的使用的一些生产过程等等，这些才是用户更加看重的。你跟他说纸巾能给你带来什么情绪价值，用户也不信的。
0: 好，就是我们刚刚聊了这些心态啊和逻辑，我们最后要给大家落实到最实在的地方。那我们今年618到底怎么买才能少踩坑，能多省钱？大家很清楚自己愿意在什么地方花钱，但是呢，在618这种大促的氛围里，好像很容易出现就是一时冲动就下单了。比如说我就老是刷到一些直播间，可能我这个东西我也没有那么的有需求，但是我觉得好划算，好好，我就下单了。你们会觉得就大家在这个情绪消费中有哪些比较容易踩的坑，冲动下单之后买完又后悔闲置，根本用不上，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
1: 把7天无理由用一下，就是7天无理由这样的一些东西为什么很多商家会去开7天无理由，其实是在侧面印证它的产品实力这是一个点。然后其次就是在满足平台的规则，因为平台在筛选好店铺和不好店铺之间会衡量这个店铺它能不能给用户做到这样的一些服务所以说这样的服务建议大家该用可以用但是你不要去太恶意的去进行一些就好了然后其次还有就是为了避免像这种冲动消费，我们还是可以去思考一下，咱们每年会有几个节，比如说618。618之后呢就是双十一，双十一之后只有年货节，这是各个平台三大节对，然后你可以把这三个节日作为你平时大消费的一个时间节点，然后去清晰的简单的计算一下也是 OK 的
0: 因为现在确实也有很多人，就我们刚刚虽然说到说现在躺平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很多人他其实可能只是没有那么精算了，但是我可能还是会有个大概的规划我最近缺什么比如说我最近我618我就会知道到夏天了有一些防晒的东西我可能需要买，
1: 是的，
0: 然后刚好趁着这个比较便宜划算的一个阶段我就去买掉了。
1: 对，
0: 那子宇这边根据你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你觉得今年618有没有什么教给大家更省钱的建议？
2: 我的这个想法可能不限于618，就是平时也适用。就是我在买东西的时候，我会反复的问自己说，这件东西你这个月用不用？如果这个月不用，就意味着它的这个使用频率起码是比较低。
0: 我老买这种东西，我觉得很有用，但放到我家就堆着，其实我根本不用。
2: 对，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在面对一件商品的时候，我就先模拟一下，我有这件商品，我一天会怎么过？没有这件商品，这一天会怎么过？如果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话，那我选择 pass， 或者把它放进这个收藏夹里，改天再说。这是其一。第二个层面就是，那就三个字，问 AI。就是现在的这个工具这么发达，我们问一下 AI 就知道这个价格上马上就会看到这个便宜贵的问题。第二就是 通过各种比方说虚拟试衣间啊，比方说其他的一些技术手段，我们可以看到这件商品在自己生活中所能扮演的一些角色。
1: 嗯，
2: 再从这个方面来自我的扪心自问一下，是不是真的必要？我觉得是否真的必要这句话，可能是我所有买东西的时候一个核心的问题。
0: 嗯，学到了，学到了。哎，就其实我自己特别好奇的，就是从行业内部看，
1: 嗯，
0: 有没有一些可能我们比较容易忽略的，或者一些隐藏玩法，可以让我们买东西更加优惠的？
1: 大家可以就是多去做一做不同的攻略，哦，简单的做一做，千万不要沉浸进去，因为真的没有必要。
0: 嗯，
1: 对，像比如说你如果真的有3C 数码的需求，那你就去多去京东看一看，你能拿到的产品质量以及你能拿到的价格，相对来说都是几个平台的优势。
0: 嗯，
1: 那如果你真的想买美妆护肤，你是这种需求的女生的话，多去看看小红书，对吧？然后你要是真的想买一些特别好的生鲜零食水果，多去看一看视频号。
0: 嗯，
1: 这是给大家一些建议。然后呢，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点，就是如果你想参与618的话，当然肯定是在6月18号之前，因为现在很多平台是有规定的，你的活动只能掐准在6月18号结束。
0: 哦，
1: 你6月19号这个活动必须停，不停就算违规。所以说大家不要再抱着那种，哎，他618肯定骗我呢，我6月19号买也是这个价格。现在管控会很严，这种情况会很少。嗯，
0: 就是如果大家有计划的话，就一定要在6月18号之前把这个东西给买完。
1: 对，
0: 嗯，
1: 对，是的。
0: 嗯，那我们其实也看到，就是因为其实今年4月份，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是正式实施了。
1: 是的。
0: 所以说今年我们明显的感受到先涨后降啊，大数据杀熟这样的一些价格乱象得到了明显的整治。
1: 对。
0: 那老套路得到控制了。
1: 嗯。
0: 现阶段还有没有哪些隐形的消费陷阱是需要大家再留意的
1: ？AI。对，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 AI 它是一个双刃剑，我们可以在工作和生活中去经常使用它，但是在我这么跟大家说吧，就是某一个平台，我不说它是哪个了，但是它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规则，就是我们都知道未成年人是可以拍视频的，但是未成年人是不能出现在直播间的。
0: 嗯，
1: 但是 AI 的未成年人可以出现在直播间了。也就是说，如果你想给你们家孩子买一件衣服，你在直播间看到的那个小孩他是 AI， 但是他生成的那个 AI 的人物穿上那个衣服的感觉一定非常帅，一定非常漂亮，一定是幼儿园里边的焦点。但是大家这个套路要想清楚，就是会不会货不对版，这种情况是大概率会出现的。
2: 就是买家秀和卖家秀的
1: 区别。对，这个现在它是用 AI 可以去完成的。
2: 对，
1: 然后以及就是很多的产品在介入到 AI 之后，它的一些合规性，比如说它可能会自动的窃取你的个人的私密信息，
0: 哦，
1: 等等这些东西。所以说大家如果买一些家电的品牌，如果涉及到有 AI 功能的话，一定要去认准一些大牌。
0: 就是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容易冲动消费的人，也是一个在买东西的时候可能不会考虑那么多的人，就一上头就买了。所以说我感觉刚才两位给到的这个建议还真的是非常的有效。就是在此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听到了之后，也可以比较一下自己今年618到底是怎么买的，怎么去消费的，也可以多多去注意一下。那么今天呢，我们是从2026年的618的玩法呀、变化开始聊起。我们聊到了精算师和躺平党这样的两种不同的消费状态，也探讨了当下最主流的选择性慷慨的这样一种消费观。但是其实不管是精打细算还是佛系躺平，本质上都是大家根据自身的情况去做的一个选择。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如今的消费，我们不再是跟风，不再是头脑一热，也不再是一味的去追求低价，而是更加的去兼顾性价比、使用感、情绪价值。所以说也能够看出来我们现在消费越来越理性了，越来越多元了。我们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根据今天一整个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每人一句话来收尾吧。
1: 嗯，希望大家618买的开心，但不要让自己太过焦虑。
0: 嗯，
1: 它只是一个为你提供情绪的一个很好的时间点而已。
2: 我是觉得该省省该花花，美好生活是第一的，价钱最低不一定是必选项啊。
0: 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因为我在前期做节目筹备的时候，我有看到一位网友说的话，我觉得很认同。他说购物车里的每一件商品都是你对自己生活方式的一种投票。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代人虽然说又精算又躺平，但我觉得不是矛盾，而是我们越来越清楚，我愿意为热爱买单，但不愿意为套路付费。 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聊到这儿就已经接近尾声了，也欢迎各位听众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去交流。今年618，你是计算党啊还是躺平党啊？你最愿意为哪一类的商品大方买单？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1: 谢谢，拜拜。
4: 哎，你看这个直播间活动，咱们一起拼单划算不少呢。
5: 我刚才对比了一下，好像另一个平台更划算。哎，
6: 每次大促囤一堆东西多占地啊。
7: 618大促来袭，你是精打细算精算师还是随心下单躺平党？比价跨平台， AI 帮你选，优惠套路看得清。疯狂囤货换来的是快乐还是负担？消费账本该怎么算？财富新观察系列节目购物车新观察，拆解当代消费百态，读懂购物里的生活哲学。
8: 拌好啦。
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杏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 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业技术员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新优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8: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9: 很快就修好了
8: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3: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10: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门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3: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1: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3: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2: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美相映。
13: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14: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5: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16: 南老泉。
17: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8: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9: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业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20: 今年的我爸粽子烧了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19: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9: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1: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16: 同志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3: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21: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3: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22: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3: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23: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4: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25: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24: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26: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了，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24: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27: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元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24: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28: 因为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24: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0: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1: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4: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5: 1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4: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6: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是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4: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P，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P，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7: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8: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10: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8: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11: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8: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2.3%。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1: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2: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1: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1: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2: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 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9: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12: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13: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14: 这帮小老啊，夏至早上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15: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先进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17: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18: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19: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大家好，我是林瑞。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清晨划重点，美伊谈判在即，霍尔木兹海峡又起波澜。伊朗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美军方面说，暂时没有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
1: 今日财经头条，端午假期各地商圈纷纷上新消费体验，激活消费市场。民俗活动、民俗赛事带动端午本旅游。
0: 经济之声系列报道，端午节的生意经，今天请听中国艾草的全球配方。
1: 热点财经报道，不忘来时路，改革开放大戏正式启动，首批成果，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丛书新书正式发布。
0: 国家能源局发布试点通知，中国地质调查局开展地热资源重点调查，用地热取代天然气供暖，什么时候会成为现实？
1: 总台记者观察，风车为什么是竖起来的高铁？
2: 老爸，父亲节的礼物收到了吧？
3: 嗯，熊猫金币，这次送我心坎里了。
2: 那是央行发行黄金货币，投资收藏都放心。
4: 熊猫金币，黄金货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5: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6: 昨夜清晨，划重点。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鉴于美国没有履行有关结束冲突、谅解备忘录中的第一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伊方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声明表示，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对敌方违约和失信行为的第一步回应。如果相关军事行动和侵略行为继续，伊方将采取进一步措施，迫使对方履行有关承诺和义务。
1: 不过，美军方面则表示，暂时没有。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1: 这个端午假期，各地商圈纷纷上新体验，非遗民俗、国潮文化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激活了消费市场，假日经济持续升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闵行区商圈，汇聚了50余家老字号的粽子市集热闹开始。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也首次走进上海，老字号与新风味齐聚，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
3: 吃到了小时候的味道。在我们体验这些不同的口味的粽子，不同样子的粽子，我觉得也非常好玩，这个端午市集非常的有趣。
2: 现场还推出了非遗体验区，游客可以亲自体验翻花、糖画、香囊等传统手作，选购套板葫芦、苏绣、剪纸等非遗文创周边。假期首日，商圈客流量较平日周末增长超20%，带动餐饮及零售销售额上涨40%。
4: 有手工制作的那种扇子，还有那种艾草花束，看上去非常的美观，然后呢也很实用。
2: 传统民俗有新意，科技互动也来凑热闹。在上海白玉兰广场，一场机器狗竞赛在商圈火热展开。现场小朋友们在工作人员指导下操控机器狗跨越障碍，同场踢球竞技。一旁的人形机器人还线上跳舞表演，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看。
5: 非常有趣，还会扣空翻，我亲自操作。
2: 在新疆喀什，游客们不仅能体验非遗集市、汉服巡游、香囊制作，还能在水幕电影与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节味儿，更可以和多个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在甘肃庆阳，夜幕低垂，数架无人机搭载着金龙与彩凤造型腾空而起，以科技与艺术结合的方式，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视觉盛宴。
6: 这个假期各地都举办了多种民俗活动，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到浙江杭州，了解当地的市民如何过端午。
2: 在浙江杭州市清河坊历史文化街区，画王子、制香囊、投壶等端午传统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参与其中。在香囊制作区，体验者将白芷、藿香、丁香、艾草等10余味天然草本药材经过研磨后装入囊袋中，以此来寄托美好寓意。除了手工活动， AI 智能问诊也成为人们争相体验的热门打卡项目。
7: 挺新奇的，就是我们可以自己就通过这个机器知道自己的一些身体特征，也会给你一些建议。
2: 同样在浙江建德市寿昌古镇，当地依托古街资源推出多彩民俗活动，舞龙、舞狮、锣鼓展演轮番登场，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看。
8: 我们带小朋友到这里来，在街上可以看到一些很多非遗表演啊，然后到这里还能听屈原讲那个端午的故事，然后小朋友还可以点个朱砂，更能体会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2: 巡游表演中，演员们装扮成不同角色与游客互动，讲解民俗知识。此外，在非遗市集上还能领取有着美好寓意的绿豆平安糕。寿昌镇副镇长蒋卫涛：
9: 今年端午期间，我们寿昌古镇不仅有包粽子、包香囊等传统活动，还有非遗表演，可以为我们的游客提供一个非常独特的文旅体验。
1: 各类民俗体验、特色赛事持续聚拢客流，也促进了文创零售、特色餐饮、民宿等周边业态的发展。总台记者杨子薇报道。
10: 在浙江嵊州的东钱街历史文化街区，专业越剧演员轮番上台演唱经典曲目，吸引戏迷和游客驻足观赏。街区同步开设互动体验专区，游客学习粽叶折叠、馅料填充、棉线捆扎等传统包粽技艺，感受端午的节日氛围。
11: 依托越剧，当地也在不断的创新文旅的衍生产品，目前呢开发出了戏服、迷你的摆件以及越剧相关的主题面膜等等的100多种的文创产品。那在这个假期期间呢，我也了解到不少的游客在看完古戏台的表演之后，也会直接去到周边的门店进行选购，这也带动了相关文创产品销量的增加。
12: 这边的一些小摆件，它融入了嵊州越剧的这个元素嘛，那我觉得也挺精致的，本身也对越剧也挺有兴趣的，所以我特地买了一个带回家留作一个纪念。
13: 我们门店端午期间的销售额要比平时增长5-6倍，其中我们越剧系列冰箱贴卖的比较好，比较代表我们当地的特色。
10: 假期里，古街的客流持续外溢至美食街区。在一家经营了20年的嵊州

0: 吃老店内，蒸笼、铁锅从早到晚不停歇，小笼包、蒸饺、时令炒年糕和本地炸面轮番上桌，全天食客络绎不绝，高峰用餐时段店内座无虚席。
1: 这里的鸭头跟鸭脚板都非常软糯，入口即化，感觉下次还会再来。
2: 我们平时的话大概10000多左右营业额，假期的话呢大概有个翻个一倍。
0: 这个假期，安徽黄山的新安江龙舟赛也进行开赛，吸引国内外24支队伍、近400名运动员参赛。赛事热度也带动了街区消费持续攀升，周边餐饮、住宿等人气高涨，日均客流量接近40000人次。
3: 黄山这一次还为我们准备了赛事护照，在黄山的景区可以享受半价的门票，还有酒店餐饮也可以享受优惠。
4: 每天大概1500到1600的样子，营业额我们翻了大概2到3倍的样子。
0: 此外，当地的陈侃和西地景区民宿还将制作端午香囊、艾叶花束等的体验与游客旅程深度融合，让大家了解祈福纳祥的端午传统习俗。这不仅延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多元的假期消费。
5: 行程大概是3天2晚，比较惊喜的是体验了很多端午相关的一些民俗手工活动，看了这个鱼灯表演，很有徽派的特色，
6: 体验到制香囊的乐趣，感觉非常有意思。总共在民宿预定了2个晚上，包括来回的交通、吃喝玩乐这些，预计大概能花到2000多块钱。
7: 挂艾草是端午节的习俗，寓意着驱邪避疫、祈福纳祥。近年来，这株承载着我国千年传统习俗的小草，借着中医养生文化的东风，以蒸汽眼罩、电子艾灸仪等现代形式漂洋过海，成为海外消费者追捧的东方解压神器。经济之声系列报道《端午节的生意经》，今天播出中国艾草的全球配方。采制：总台记者夏青、王建帆、林书。
8: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
9: 推出了全新的这艾草花束的文创产品，让我们
10: 在河南南阳市卧龙区谢庄镇的千亩艾草种植基地里，主播刘布拿着新鲜制作的艾草花束开启田间直播。今年当地创新营销思路，把直播间搬进田间地头，全程实景展示艾草从田间收割到文创成品制作的完整流程。产品订单大幅增长，基地每天发货量将近5000单。
9: 端午节呢，我们都会有悬挂艾草的这样一个习俗。我们这样的文创产品呢，挂在家里面有非常好的驱蚊辟邪的作用，既美观又实用。
10: 艾草不仅仅给节日带来仪式感，还有不少药用价值。近年来，艾草经过精深加工，变身艾草蒸汽眼罩、电子艾灸仪、热敷艾贴等养生产品，不仅深受国内消费者的喜爱，也在海外市场走红。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他们使用艾灸、艾草蒸汽眼罩的体验。在短视频平台 TikTok 上，包含 Mugwort 也就是艾蒿标签的作品有近10万条，艾草精油热敷贴等解压好物频繁出圈，海外达人自发拍摄种草视频。一位博主分享的艾草蒸汽浴教程视频获得220万次播放，超过18万次点赞。
11: 我来体验艾灸了。
10: 过去海外市场主要采购艾条、艾绒等初级原料，产品形式单一。如今，紧扣海外年轻人舒缓压力、放松身心的消费需求，国内艾草企业完成产品创新迭代，开发出了艾草蒸汽热敷眼罩、便携式电子艾灸仪、艾草精油热敷贴等轻量化产品，没有传统艾灸的烟火气息，操作简单便捷，契合海外居家办公解压场景。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数据显示，艾草热敷眼罩长期位列海外健康好物榜单。嘉兴合成保健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鲍小雨说，他们生产的艾粒功效和艾条相当，轻便又实惠，更适合现代人的使用习惯。目前已经被纳入日本当地的医保。
12: 在日本艾灸是家家户户在用的，把我这个艾灸的产品已经纳入医保了。家里就是放个几盒，老人小孩有点伤风感冒，我们要去买伤风药啊什么，他们就不吃这种药了，他们就艾灸灸一下。
10: 在跨境电商的推动下，艾草出海的市场版图正在持续扩大。河南南阳、湖北蕲春作为国内两大艾草核心产区，撑起产业出海基本盘。当地企业针对海外消费偏好，持续优化产品配方， 把传统中医药养生理念融入现代快消品。目前，南洋的艾草制品已经远销日本、韩国、德国等43个国家。而湖北蕲春的企业深耕艾草精油提取技术，艾草日化智能酒具产品大批量发往欧洲、北美市场，海外订单逐年攀升。蕲春县蕲艾产业协会执行会长骆百灵介绍，目前蕲艾的核心市场已经覆盖东南亚、欧美，并且回购率非常高。
13: 我们那个 IQTA 那个眼罩已经纳入了美国的一个小额医保，现在包括了欧盟认证呢，还有东南亚的很多认证都有。欧盟的，特别东南亚这边的 IQTA 啊、艾条呢发的比较多。你想日韩呢，我们在纠缠方面，艾条、艾绒这个有大面积的采购，回购率还可以。比如那个轴贴呢，大家都认为地种棉呢确实有帮助，在反复的复购。
10: 从东南亚到欧美，从田间到云端，从端午到日常，艾草正以全球配方满足不同市场的需求。
1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5: 三棵树马上住，
14: 更健康的中国区。
16: 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7: 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将落下帷幕。本届图博会设有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多个展区，吸引了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共计约22万种。图博会期间，改革开放大戏正式启动，并发布首批成果，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丛书。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报道。
18: 改革开放大戏由回顾与展望、建言改革、读懂改革、亲历改革4个篇章与改革开放数据库组成，并延伸开发通俗大众漫画读本、珍贵改革口述史料等衍生系列和数据库项目。93岁高龄的经济学家张卓元说，在当下这个历史节点，推出系统总结改革开放经验的丛书，具有承前启后的学术价值。
19: 我认为恰逢其时，改革开放大戏是一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学术工程，它将系统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为继续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还有2年多，中国改革开放即将迎来半个世纪的节日，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真的值得很好记录、好好书写。
18: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做这样一套丛书？作为一系列丛书的策划人之一，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海南自由贸易港研究院院长池福林表示，202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50周年，在回顾与总结改革开放50年历程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当前改革面临的重大战略性、前瞻性、现实性问题，具有历史价值、社会价值、时代价值，尤其是对年轻一代来说。
20: 人工智能已经深入大众的学习、工作、日常决策中，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让青年学习了解改革开放历史，是我们这代人沉甸甸的历史责任。
18: 广东省出版集团党委副书记黎鹤说，在改革开放5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正式启动改革开放大戏，就是要打造一个具有学术前沿性、史料系统性与时代典型性的标杆性出版工程，
21: 总结过去直到今天，启迪未来。广东应该说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地、试验区，改革开放可以说是广东的根和魂，属于广东最鲜明的一个特征。我想凡属于国人谈起改革开放，首要的想到的肯定是广东，所以要记录改革开放的这段壮阔的历史，要总结宝贵的经验，传播时代强音，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22: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
1: 这华雄这么勇吗？
0: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地球就像一个大锅炉，蕴藏着巨大的热能。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15-5期间我国将继续开展地热资源国情调查。此前国家能源局已经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供暖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那么用地热取代天然气供暖什么时候会成为现实？请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说起地热资源，是不是首先想到的就是温泉？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解释，温泉只是我们利用地热资源众多方式的其中一种。通常而言，我们能够利用的地热资源主要有三种类型。
3: 一个是浅层地热能资源，就是利用电热泵技术来开发利用的这么一种资源。第二种呢，就是水热型地热资源，类似地热水、地热蒸汽这种。第三种类型呢，就是干热岩型地热资源。那么这个类型比较特殊，温度比较高，大约180度，没有水或者里面流体非常少的这种高温的热岩体。我们利用的资源呢，考虑的经济性、采热技术难题。目前基本上在5000米以前，大部分集中在3-4千米这个样子。
2: 大约46亿年前，无数小行星相互碰撞，逐步形成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那时碰撞挤压产生的热量至今仍封存在地球深部。根据测算，地核的温度达6000摄氏度左右，地壳底层部分区域的温度也可达900至1000摄氏度。再加上地壳里的油、土等放射性元素像小暖炉一样持续衰变放热，常形成地热异常区，逐步向地表散失热量。王桂玲说，当地热在一定范围内富集达到一定程度，便形成了可用于发电、供暖、种植、养殖的地热资源。
3: 浅层地热能呢，它就是利用地质体的地下空间温度的稳定性来进行热交换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比如说夏天把房间空气中的热量通过热泵灌到地下来制冷，冬天把地下的热量取出来供暖。浅层地热、水热型地热能利用主要就是供暖，比如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等。这两种地热资源加起来就16亿平方米的供暖面积。水热型地热的用途现在目前是比较多的，你比如说它可以发电，还可以用来种一些反季节的蔬菜，发展温室大棚，和房间供暖是相似的一个过程。在工业上它的利用也是比较多，比如说干燥提供高温的蒸汽，康氧大家见的比较多了，通俗说的就是泡温泉等等这些。
2: 众所周知，温泉并不是哪里都有，所以我国的地热资源呈现怎样的分布情况，和世界相比有哪些特点？王桂玲介绍，
3: 我们国家的地热资源主要是非火山型的地热为主，就是高温的资源相对分布的范围是比较小的，主要是在西南地区，比如说滇西、川西和西藏南部。从温度的角度分为4个大区，比如说传导为主的沉底盆地型的地热资源主要分布在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这3个区，然后是环鄂尔多斯地热带，另外呢还有东部的唐努断裂带、东南沿海，比如说广东、福建、海南，这是对流为主的地热资源。再有就是西南地区的高温地热带，我们称之为3区4带的一个分布特征。
17: 家底的大致范围摸清了，对于地热资源的调查开发，接下来还有哪些重点工作？地热资源未来开发利用的前景几何？继续来听报道。
2: 在近日召开的地热资源调查学术研讨会上，记者了解到，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察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3: 重点是调查、监测、评价、区划和探采实验，围绕这5个方面开展相关的工作。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康养啦、种养殖啊，它是一种本土资源。所以说这个里面就围绕的积极性比较高、利用用户比较近、需求比较旺盛的这些地区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进一步的回答资源在哪里、有多少，回答这个问题。同时呢，要部署监测工作，保障资源的科学开发。 大致的分布的范围不会有更大的变化，但是随着精度的提高，新的发现肯定还会有的。你比如说山西的大同打出了高温的地质资源，达到160多度，最近咱们在山东省在东营也打出160度的热水，就是以前的调查过程中没有发现。
2: 根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在12-5时期的调查数据，我国三种类型的地热资源当中，浅层地热能资源和水热型地热资源每年可采量折合标准为26亿吨，干热岩型地热资源储量也非常大，开发利用前景广阔。王桂林介绍，作为新型清洁能源的一种，地热资源具有独特优势，未来我国将进一步推动地热资源开采技术不断升级，让地球深部的热能服务千家万户。
3: 清洁稳定安全高效是地热资源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特点，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康养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鼓励利用地热来产生的这种高温蒸汽来工业上的一些利用，推动利用地热进行储能的研究，取热技术路径的研究。我建了一个模型预测，到60年左右，我们国家初步能够实现大概1/6左右的建筑物能用到地热来供暖和制冷。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7: 作为中国的一张名片，目前我国高铁运营里程已经突破50000公里，稳居世界第一。不过很多人可能想不到，高铁相关技术还可以赋能风电装备，让风电风车转起来。总台记者郭淼报道。
4: 当高铁在身边呼啸而过时，大家很难想到它跟风电风车是亲兄弟。中国中车产业发展事业部副总经理刘崇波更是形象地说，风车就是竖起来的高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比喻呢？原来高铁通过技术同源迁移，将高铁在机电变流控制及制造领域的核心能力赋能风电装备，使它可以高效稳定地转起来并发电。
5: 高铁在刹车的时候将车轮的动能通过电机转换为电能回馈电网，而风电呢，则是将风的动能通过发电机转换为电能。其实两者本质上都是机电能量转换，技术逻辑完全一致。中国中车利用既有的铁路机车交流电机的试验平台，直接匹配完成风力发电机的相关试验，这个大幅度的降低了研发门槛。
4: 刘崇波表示，依托高铁既有技术，中国中车不仅造高铁遥遥领先，造风电也大放异彩。
5: 有两个小产品是名副其实的隐形冠军，一个是风电的 RGBT，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功率半导体芯片。那么依托高铁既有的技术基础和我们在新能源领域的持续投入，中车的 RGBT 在风电市场占有率持续攀升。另外一个是环槽铆钉，这原本只是铁路车辆专用的一种紧固件，那么中国中车利用这个产品为全球风电的机舱塔筒提供了免维护的紧固连接方案。
4: 在中国中车，这样的隐形冠军还有很多，轨道交通的零部件在风电装备领域同样表现突出，二者相互促进，不断推动产品持续迭代升级。中国中车株洲所风电事业部资深工程师李慧新说，
6: 我们将高铁领域积累的平台化设计、精益制造、工程化经验以及质量保障体系平移应用到风电产业，快速突破风电整机核心技术。
4: 就在本月16号，中国中车轩系列高端装备品牌正式启用，轩萨风电产品品牌发布，首个机组落地丹东。中国中车株洲所风电事业部东北大区相关负责人金迪介绍道，
23: 丹东的沿边沿海沿江区位优势明显，风资源丰富，是中车布局北方沿海风电产业重要的支点。首台机组下线，标志着基地风电整机制造正式迈入了规模化的产出阶段。
2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7: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晚上7:14，2026年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
17: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昨晚在上海揭晓，中国影片《大西洋》斩获金爵奖最佳影片、最佳摄影两项大奖，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评委会大奖。
7: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数据显示，端午假期第二天，北京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 共接待游客38.37万人次，游客量位居前三。

0: 分别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和北海公园。
1: 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强降雨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0: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2: 极狐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北京时间8点整。
1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零碳产业园是能源和产业的有机结合，是推动能源新文明、产业新融合的重要平台。绿色工业革命需要零碳产业园，让未来的生产方式成本更低，生态更优。
9: 报时中国经济。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从急救神器到价格刺客，共享充电宝经历了什么。
0: 国际财经观察，美伊谈判在即，霍尔木兹海峡又起波澜。伊朗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美军方面说，暂时没有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
1: 俄罗斯央行宣布降息25个基点。
0: 环球人物扫描，佛得角队逼平世界杯夺冠热门西班牙队，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一战成名。法国总统马克龙仅靠美国对外封锁技术将反伤自身。掌舵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20多年的 CEO 达菲明年卸任，离任前再次迎来一场硬仗。
2: 当清晨第一缕阳光照亮城市，隔夜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